0: 普又话，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而美国已经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嘅局势，每日都有大量船只运载数百万桶石油进出，总体上一切顺利。虽然偶然会有无人机被袭击，但美国仍然掌控局面。美军中央司令部早前就说，美军已经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和设施、布雷能力和通讯站点。根据伊朗传媒报道，美军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金省的一场婚礼活动热场，造成至少四人死亡、50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回应美方当日的袭击，声称击落了一架美军的无人机。约旦武装部队其后发声明说，约旦的防空系统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爱沙尼亚国防部长佩夫库尔宣布辞职，他说爱沙尼亚国家审计署批评国防领域存在管理和会计核算问题，他决定承担政治责任请辞。佩夫库尔在一个晚间新闻直播中宣布辞职决定，他说国家审计署提出有关爱沙尼亚国防军以及爱沙尼亚国防投资中心的审计意见。对此，即使国防部长并不负责清点弹药和也不参与合同谈判，但对审计署的相关意见，政治责任成为必须面对的议题。近日爱沙尼亚的国防领域财务管理和采购问题持续引发舆论关注。国家审计署在上月底公布的审计报告指，该国国防资产核算和管理存在严重缺陷，价值大约12亿欧元的国防库存信息难以得到准确核实。而当地媒体早前就披露，该国此前曾经向印度供应商预付7000万欧元为乌克兰采购炮兵弹药，但弹药未按计划交付，相关的纠纷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佩夫库尔自2022年起担任国防部长一职。财经方面，美债息从近期的高位回落，市场气氛好转，美股反弹，道指终止三连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升295点，收报53061点，升幅 0.56%。标普500指数就收报7666点，升35点，升幅 0.46%。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217点，升118点，升幅 0.45%。辉达 Nvidia 升到 3.2%。Meta 和 Google 都发布新的 AI 模型， Meta 股价盘中一度重上600美元水平，收市升势略为放缓，但仍然升到 2.4%。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股价就升不够 1%。 荷兰中央银行公布，在今年的3月至8月将大约86吨的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的伦敦，以分散风险。荷兰央行说，伦敦被全球视为实物黄金的重要交易中心，存放在英国央行的黄金流通性强，方便荷兰在危机情况之下实现黄金的快速交易。存放在纽约和渥太华的黄金储备就没办法这么迅速直接地动用。当地传媒报道，自从特朗普再次担任美国总统以来，荷兰央行对欧美日益紧张的关系表示担忧，曾经说美国可以轻易阻断荷兰的支付交易，因此多次呼吁降低对美国的依赖。荷兰央行的数据就显示，截至2025年底，荷兰拥有黄金储备大约612.4吨，主要存放在荷兰的宰斯特、英国伦敦、美国纽约和加拿大的渥太华。今次调整之后，荷兰的黄金储备入面近31%存放在宰斯特，约32%存放在伦敦，纽约和渥太华就各存放约18%的储备。美元汇价略为回落，金价从近一个月低位反弹，现货金反弹超过 1%， 暂时企在每盎司4380美元楼上。而纽约12月期金微升 0.4%， 收市报每盎司4414.6美元。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三省广播。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的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69%，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1: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2: 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其实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睇睇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观塘码头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同样系有交通意外，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大埔滘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睇睇九龙区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碧街，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民安队中。总部窝打路到翻沙田就排到去创智中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九龙面粉厂。睇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排到伊利沙伯桥面，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排到管道嘅入面。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去九龙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收费广场，狮隧出九龙龙尾喺世界花园，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5: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自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6: 清姐点醒你，
7: 输钱不紧要，最紧要输得明明白白。
6: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8: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6: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8: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9: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0: 2026年第35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爱上你不是我决定，萧敬。

0: 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才知大道，何文杰、林杰莹、柯创盛。
2: 好啊，繼續翻嚟咧，才知大道啦。咁國家主席習近平咧，其實咧都真係相當之忙碌噶。其實咧近期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外訪活動啦。你睇翻咧70歲嘅習近平咧，如果2025啦，就全年咧外訪咧都有好多次啊。淨係計翻咧，如果今個月計咧，就會去咧印度啊、美國方面訪問，亦都一個月之內咧已經出訪咧3次咁多嚇。咁啊，其實咧啱啱咧喺上個月底咧，其實咧佢都進行咗一個國事訪問嘅。
3: 是啊，我哋见到呢習近平呢佢係唔同地方都去做唔同嘅溝通啦，咁亦都呢帶俾呢國家以至乎其他元首呢都有啲好多嘅互動嘅。咁呢個互動亦都係說明咗呢其實中國啦喺唔同方位度呢都已經係不斷呢係希望尋求更加多嘅盟友一齊呢推動。

0: 一个经济或者外交的工作。
1: 咁啊，彭博方面更加话咧，习近平咧对上一次咧咁频密咧地外访咧，就要去数翻去2019年年中嗰个时间噶啦。咁啊，其实睇翻咧，即系2026年咧，今年咧上海嘅合作组织咧元首嘅理事会会议咧，就啱啱喺8月31号咧到9月1号咧，就喺吉尔吉斯嗰度咧就举行咗啦。咁啊，我哋财资大格局咧会详细倾下嘅。
2: 财资大格局。
3: 咁啊，上合啊組織啊，全稱就係上海合作組織啊。咁啊，今年咧就喺一個元首理事會嘅會議咧，就8月31号到9月1号啊，喺吉爾吉斯坦嘅首都咧嚇比什啊海克嗰度舉行嘅。咁啊，主題咧就係上合組織25年啦，攜手邁向可持續嘅和平發展同埋繁榮嘅。咁呢個組織咧，其實就25年嚟咧都係扮演住好重要嘅角色嘅。咁啊，各嘅成員、各嘅元首咧，都會喺個會議上邊啊聚首一堂嘅。咁啊，包括我哋嘅國家主席啊習近平啦，今次亦都有俄羅斯嘅總統啊普京啊、印度嘅總理啊莫迪啊、伊朗嘅總統啊佩扎希齊揚啦、巴基斯坦嘅總理啦、夏巴茲等啊。咁會議咧，其實淨係有呢、這個。元首嘅理事会同埋上合组织加下嘅会议嘅，咁啊标志住做呢个组织咧，同好初期一个区域嘅安全合作啦，演进成为咧更加广泛啦，全球治理嘅一个平台嚟嘅。咁啊，今次喺大会上边咧，习近平主席嘅发言咧，都系会议嘅焦点嚟噶。咁佢啊特别讲咧，上合组织咧吓经历咗25年嘅发展啦，成功咁咧就树立咗大国同小国之间嘅关系嘅一个互动嘅典范啊。咁啊，呢一个会议都彰显咗咧吓组织代表住完善呢个全球治理嘅时代嘅担当啊。咁啊，尤其啊，主席强调啊，中国嘅倡导咧系平等有序嘅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同埋咧相互尊重嘅根本原则。咁啊，而全球南方国家咧作为呢个多极格局嘅重要组成部分咧，更加应该咧提升喺国际上边嘅发言权。咁啊，当前咧世界百年变局啊，加速演进啊，霸权主义啊、单边主义啊、保护主义啦、逆流而动啦，呢个绝对咧就系大多数国家都唔认同嘅一种强权政治同呢个发展嚟嘅亦都唔希望冲突咧就不断喺个国际社会上面出现啦世界上面嘅平等咧应该系互相咧可以大家都拥有一个共同嘅地位嘅，咁啊各国咧应该摒弃咧双重标准啊、例外主义啊、干涉霸凌同埋丛林法则啊，咁真係推进返国际关系嘅法治化啊，而大国呢尤其要带头守规矩呢讲法治合作应对呢全球嘅难题啊。咁喺美国呢对伊朗嘅狂轰猛炸近半年嘅背景底下啦，习主席呢一番说话呢真係语重心长喎。
1: 佢哋仲有一个呢就係原则，就係奉行呢不结盟呢不针对呢第三方嘅原则添。
0: 係啊，其实呢会议期间呢习近平同埋普京呢举行咗多场嘅双边会谈啦，双方呢都深化咗中俄各领域嘅合作呢达成咗共识嘅。咁普京亦都称习近平主席呢为亲爱嘅朋友，咁对中国同埋尼泊尔边境嘅泥石流咧个灾害咧表示咗一个哀悼噶，咁亦都提出咗咧经贸合作进展咧系包括中国试行对俄罗斯嘅公民免签政策啦，以至咧克里姆林宫咧指出咧会议咧都系聚焦喺双边商贸嘅经贸啦，同埋咧喺乌克兰嘅议题入边咧系少少部分嘅啫噃。
3: 嗯，咁其实即系上合组织啊，既然用上海做名称啦，咁佢嘅历史背景系点嘅咧吓？即系上海精神啊，究竟系讲紧咩嘅咧？咁上合组织其实历史啊好植根喺1996年噶啦吓，建立嘅上海五国嘅机制。咁当时咧就系中国啦、俄罗斯啦、哈萨克斯坦啦、吉尔斯斯坦啦、塔吉斯坦啦，咁五个国家咧系解决边境地区嘅军事信任同埋裁军问题啊，而建立嘅一个会晤机制嚟嘅。咁啊喺2001年啦，6月15号啦，喺五个国家咧同乌兹别克斯坦咧就喺上海啊，就签署咗一个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咁啊正式咧宣告咧呢个组织成立，咁啊仲吸纳埋乌兹别克斯坦啊成为创始成员国啦。咁呢一个咧系以中国城市命名嘅国际组织咧，佢嘅初衷咧其实就系解

0: 边界嘅争端吓，咁啊，仲埋一齐打击咧呢个恐怖主义啊、分裂主义同埋极端主义三股势力嘅。咁啊，随后咧亦都成立咗地区反恐嘅机构啦，通过情报共享啊、行动协调啊，吓应对啲安全嘅威胁嘅。咁啊，组织嘅成员咧亦都多次扩充嘅。咁从最初咧系六个就创始成员咧就逐步扩大，后来咧就有印度啦、巴基斯坦啦、伊朗啦、白俄罗斯啦等国咧就增加到成十个嘅。咁喺2025年啦，吓即系天津峰会就进一步咧就将观察员啊同对话嘅伙伴咧就整合啊，咁啊建构咗一个涵盖27个国家嘅上合大家庭啊。咁嘅组织咧吓就始终系履行翻啊上海精神啦，啊包括咗互信啊、互利啊、平等啊、协商啊、尊重多样文明啊、谋求共同发展嘅，咁系超越咗冷战嘅思维啊，同埋灵活嘅博弈嘅，咁啊树立咗唔结盟啊、唔对抗、唔针对呢三个新型嘅国际关系嘅典范啊，咁啊首创嘅边境地区军事信任机制咧，更加保障咗欧亚大陆咧北部啦同埋西北部安全嘅重要屏障啊。同时咧，其实下地理上咧都涵盖咗世界一半嘅人口噶啦，同埋庞大嘅经济体量嘅。咁啊，透过上海合作啊组织加呢个模式咧，就促进咗呢个务实嘅合作啊，推动咧啊点样可以令到区域优势咧转化成为呢个全球南方啊共同发展嘅一个动态。咁你睇到最新呢，即係俄罗斯啊喺普京啊都直接去到参与今次嘅会议啦。咁其实定程度上就同主席呢就有好多嘅互动对话。咁亦都睇到原初呢係中亚国家呢嗰个商议争议比较多啊，透过呢个平台解决。咁而家中亚呢同国家嗰个联系越来越紧密，其实同上海合作组织多年嚟建立嘅嗰种互动同埋信任呢都不无关系嘅。不过国际上咧，唔同嘅国际学者都有啲睇法嘅吓。咁啊，伦敦国王学院嘅战争研究系咧，纳塔沙咧就话吓，好多反恐工作实际上咧都系由国家之间双边完成嘅吓。中国咧就将呢个组织咧就可以话成为咗中亚贸易联系嘅工具啦。咁啊，亦都从哈萨克斯坦咧里边得到一啲稳定嘅石油同天然气嘅供应啦。吓，中亚咧亦都成为一带一路咧通往西方贸易路线嘅重要一环啊。咁如果地理个地图拉开嚟睇咧，就见到中国如果系要去欧洲咧，你要经过啲中亚国家噶嘛。咁以前咧，啲中亚国家就系同俄罗斯比较亲密一啲，咁啊，中国嘅发展咧就有时有啲阻滞嘅。咁啊，近年咧就比较畅通啦，咁而家都筹建嘅一啲贸易嘅即系铁路添嘅。咁日后咧就冇经过俄罗斯咧都可以直接经过中亚国家咧就去到欧洲。咁呢个对于中国嘅贸易啊、出口啊、原材料嘅往来啊，都带来极大嘅便利啦。咁德国咧嘅马歇尔基金会咧印太项目嘅执行主任葛莱尔咧就话北京咧就将呢个新型国际型关系咧就视为南方全球南方嘅一种独立于西方主导国际秩序嘅一种额外嘅机构啊。咁展示咗咧中国咧喺呢个公共领域啦发展合作模式上面嘅一种角色嘅。咁提到全球南方啊，咁呢个概念又点嚟呢？其实系二战之后已经有㗎啦，咁系一个历史嘅产物啦。喺1969年啦，美国政治活动家呢卡尔奥格尔斯比呢就写出嚟嘅。话全球北方呢对全球南方嘅统治呢已经渐向趋同啦，产生咗一个新嘅秩序。咁而即系联合国嘅贸易同发展会议咧，就划分咗全球南方咧，就涵盖咗非洲啦、拉丁美洲啦、加勒比海啦、亚洲啦，同埋大洋洲嘅。咁地理上咧，佢系用赤道嚟做划分啦。南方就可以话系北即系位于个北半球啦。咁经济上咧，亦都喺历史上咧有被侵略啊、被殖民嘅历史嘅。咁普遍咧，部分国家都系人均收入低啊。依赖啲初级嘅产业啊、农业啊，咁啊基础设施亦都较差嘅一啲共同特征嘅。咁啊政治上咧 咁亦都有一個叫萬隆會議啦，咁同埋北結盟運動啦，咁推動呢即係構建呢個南方就全球南方嘅一個聯盟啊，咁亦就回應咧當年咧美蘇冷戰底下嘅嗰種秩序嘅。咁但係隨住冷戰結束啦，呢個全球南方概念咧就更加廣泛啦。咁喺全球化嘅影響底下咧，就聯繫咗包括特別係中國啦嘅發展啊。咁而世界嘅經濟中心咧，亦都向南移喎。咁喺21世紀以嚟咧，其實中國啊、印度呢啲新興經濟體咧嘅崛起咧，亦都對全球南方嘅過去嘅黑板印象啊帶來改變嘅。咁而金磚國家嘅經濟咧啊快速增長咧，都拉動咗呢個成個變革嘅嚇。咁啊，2023年咧金磚國家嗰個增長率咧，其實啊即係32.1%嘅嚇。咁啊，增長去到2028年咧，估計會再升到35%添嘅。咁喺上合組織咧嘅發言上邊咧，其實點樣睇到全球南方力量嘅展現咧？第一個就係提升嘅發言權啦，好似習近平嘅主席嘅講話提到咧，全球南方咧係一個多極格局嘅重要組成部分嚟嘅嚇，咁啊應該可以提升呢個發言權啦。第二咧就係務實嘅合作平台，咁啊透過組織上合組織加咧呢個模式咧就去造成咗一個即係合作，咁啊推動咧區域嘅優勢嘅轉化，咁令到全球嘅治理上面嘅聲音咧就唔係由西方主導啊，而有多極嘅多元嘅聲音嘅。咁而南北嘅鴻溝咧亦都係展現咗喺上合組織嘅討論裏面嘅。咁峰會提到全球南方啊發聲嘅平台咧應該要用主權平等啊、互相尊重啊、反對霸權啊呢啲講法咧，其實咧都係面應對住而家當下美國帶出嘅嗰種單邊主義嘅一種回應啦。咁而睇到咧中國嗰個外交嘅
1: 外交佈局整體嚟講咧，就係大國係關鍵啦，周邊係首要啦，發展中嘅國家咧就係基礎啦，多邊就係一個重要舞台啦，都全力咧推動緊咧就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咧，同埋三大全球倡議嘅。咁當中咧，周邊同埋大國關係咧，亦都有特別嘅地方啦。周邊外交咧深化咗同中亞咧等等呢啲鄰國嘅關係啦，就踐行咗咧親誠惠容嘅理念啦。喺大國關係當中咧，中俄咧亦都維持住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伙伴的關係，而中美就以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和合作共贏的原則去處理競爭。當然發展中國家和多邊舞台也有不同，
2: 是啊，發展國家發展中國是透過中非、中拉論壇鞏固了全球南方的友誼，多邊舞台上是就以積極引導聯合國二十國集團 G20 等架構的方向的。那你看到中國將上合組織高峰會就作為一個重要的多邊舞台，宣揚平等有序多極化的上海精神，強化和中亞國家的戰略對接，並且將組織定位為一帶一路及踐行全球發展倡議的優先區域。透過一帶一路，中國推動中亞成為通往西方貿易路線的關鍵環節，建設跨中亞直達伊朗的鐵路網，以減少對單一通道的依賴，同時都獲取穩定的能源的供應。咁更加咧就係中國牽頭咧，係成立咧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咧，即亞投行同埋絲路基金咧，為亞洲同埋發展中國嘅基建咧，係提供咗融資，完善咧全球治理，承擔咧起新興國家咧利益維護者嘅角色嘅。咁其實呢啲戰略工具咧，我覺得就相輔相成嘅，讓中國喺全球南方同埋歐亞大陸充分咧係展現咗提供公共產品支持發展嘅能力，以此咧係提升喺國際規劃制定嘅话语权，咁啊，并以咧系非零和、非对抗嘅方式咧，系抗衡西方嘅主导秩序，推动咧系建设咧系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同埋共同繁荣嘅世界噶噃。
0: 咁其實啊，即係睇到世界格局嘅互動、互相影響嘅嚇。咁由俄烏戰爭打咗咁多年開始咧，其實俄羅斯喺個外交層次咧，就其實出現多啲疲態㗎啦。咁點解即係頭先提到啊，習主席會咁頻密外訪咧？咁其中好多國家而家去咗埃及啦，係咪？咁都係中東戰爭即係漩渦當中一個角色嚟嘅。咁係中東嘅戰爭啦、俄烏嘅衝突啦，其實都帶咗中國咧一個新嘅喺國際舞台上面 面嘅一啲即係新嘅合作嘅機遇啊。好似上合組織會議啦，以至全球南方嘅發展啦，其實都睇到咧嚇喺啲衝突當中咧，譬如話中亞嘅地方啊，俄羅斯要減少嗰個影響力啦，咁自不然咧，中國就會。

0: 即係加入咗增加咗影響力啦。咁而帶動咗出嚟嘅咧，亦都係有經濟嘅互動啊，同埋呢個即係政治上嘅新嘅一啲聯盟啊，同埋組合嘅。咁呢個發展咧過程裏面咧，國家亦都強調啊，唔會干涉他國內政啊，大家喺經濟貿易上互相裨益啊，就唔係好似美國咁咧要做大阿哥。
1: 咁你睇翻咧，習主席咧就係事隔十年嚟咧再次訪問咧埃及，咁咧都講到咧近年咧中埃方面咧全面嗰戰略伙伴關係咧，其實都逐步發展緊，雙方亦都有堅定咧係互相支持，密切咧係各個層級方面咧有交流嘅。咁嚟緊咧，其實都有講緊咧，可能都會去到印度嗰邊咧主辦金磚嘅國家嗰個領導人峰會咧，習主席可能都會出席啦。另外去到咧月底方面咧，亦都訪問美國啦，預計嗰個24號咧就會喺白宮同咧美國總統特朗普咧有個會談嘅。咁啊，頭先講到俄羅斯方面咧，俄羅斯總統普京嘅助理咧就日前有透露到啦，俄羅斯總統普京咧將會喺11月啊喺深圳咧出席喺深圳舉行嘅亞太經合組織嘅峰會嘅，極有可能咧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咧有機會咧見面，同埋咧仲有美國總統特朗普咧舉行咧歷史性嘅中美俄三方元首會晤嘅。咁啊，中國外交部咧就冇證實呢個報道，就話咧中國咧作為東道主咧係願意同各方咧共同嘅推進咧 APEC 會議嘅圓滿成功嘅。而習主席咧當然咧而家咧仲係外訪當中嘅。
0: 咁啊，當然西方媒體咧個主流思想咧嚇，即係就可以話影響住全球嗰啲國際新聞噶嘛啊，好似上合組織嘅會議咧，嗰個重要程度咧，其實遠遠咧喺國際版裏邊咧就唔足以呈現到出嚟啊！咁好，尤其呢啲即係新嘅組合，頭先睇講我哋個嗰個名單啊，你知道而家係個有伊朗，又有巴基斯坦，有印度係嘛，有俄羅斯嘅，就係而家國際話題上邊嘅風眼嘅嘅團體嘅代表，咁可以坐埋一齊傾係幾咁難得嘅一件事啊嚇！咁啊，所以又要去關心國際發展嘅時候咧，就唔好獨獨就用西方媒體嘅視野就
1: 要睇得闊啲，
0: 壟斷咗嚇，即係要係多元啊，睇翻現實世界嘅發展咧，先能夠真正了解個趨勢啊。

0: 每日一股朱家明，
1: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618京东集团。京东2026年中期盈利122亿3千万人民币，按年下跌 28.35%， 每股盈利4.5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245亿7990万人民币，按年上升 25.21%， 预期每股盈利8.72人民币，折算港币9.52。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4.67美元，按年减少 6.6%， 折算港币3.64。股价走势上，今年3月跌至徐静低位近92元，6月低位95.8，以两个低位平均值水平94元买入，有效期至到10月2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9.8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 3.87。京东2020年6月以236元上市，2020年市盈率 11.65 倍至到 18.98 倍，2021年亏损，2022年市盈率 37.3 倍至到 82.77 倍，首次派息，股息率 0.78 厘至到 1.74 厘，年特别股息就2.38厘至到 5.28 厘。2023年市盈率 11.02 倍至到 30.53 倍，股息率 1.15 厘至到 3.18 厘。2024年市盈率 5.54 倍至到 13.07 倍，股息率2.02厘至到 4.76 厘。2025年市盈率 14.32 倍至到 23.56 倍，股息率2.17厘至到 3.57 厘。目标130.9元，这个是8月的高位。预期2026年市盈率 13.65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2.78 厘。以买入价跌 10%， 84.6 指蚀。
0: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4: 早上8:30，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金绮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特朗普在白宫回答传媒提问时说，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今个礼拜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特朗普又说，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而美国已经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每日都有大量船只运载几百万桶石油进出，总体上一切顺利，虽然偶尔会有无人机被袭击，但是美国仍然掌控局面。美军中央司令部早前公布，针对伊朗军事目标展开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和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讯站点。据伊朗传媒报道，美军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多人死亡，其中霍尔木兹金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造成最少4人死亡、50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回应美方当日的袭击，声称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提出要更改地名，他在社交平台发文建议将霍尔木兹海峡改名为特朗普海峡。特朗普说，既然美国已经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应该将它改名为特朗普海峡，就好像美国本身一样，海峡将会变得前所未有地炙手可热。霍尔木兹海峡是一条国际水道，部分水域位于亚曼和伊朗境内。特朗普曾经暗示将霍尔木兹海峡纳入美国版图。特朗普较早前已经签署行政命令，将位于美加交界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去年就单方面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美国和委内瑞拉正式签署石油项目协议，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和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会面之后，一同见证签署仪式。今次石油扩建项目涉及几百亿美元，有份参与投资的包括美国石油巨头雪佛龙和意大利的埃尼集团等多间企业。赖特表示，扩大能源生产是推动委内瑞拉和平和繁荣的催化剂。雪佛龙同日宣布，会在未来五年内向委内瑞拉投资超过70亿美元，目标是将原油日产量提高1倍以上，达到每日大约60万桶。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美国同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经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罗德里格斯表示，同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的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白宫话，两国协议开采的石油可能在11月进入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路透引述消息报道，石油输出国组织和伙伴国欧佩加很可能在未来星期日的会议上维持10月的产量政策不变。组织主要成员在今个月完成一轮减产措施的退出后，会将重点转向2027年的配额谈判。报道说，星期日参与线上会议的7个欧佩加核心成员，包括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阿尔及利亚、哈萨克和亚曼，在今年大部分时间内，这批国家一直提高每月产量配额，但是实际产量并未跟上原定的增产速度。原因是伊朗和乌克兰战争扰乱波斯湾地区、俄罗斯和哈萨克的原油出口，美伊战争持续冲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运输，亦都削弱欧佩加影响油价和主导油市的能力。而继亚联油在5月退出欧佩加之后，据报委内瑞拉亦正考虑退出。卫生署联同警方再度突击搜查全港10多个处所，打击非法提供声称能够防癌的未经注册疫苗 WT1。行动中，在2间处所检获超过50支未经注册药剂制品，并拘捕一男一女，涉嫌非法管有未经注册药物和第一部毒药。卫生署规管事务总监封言表示，WT1 并非本港注册药剂制品，声称能够防癌，涉嫌误导诈骗。处方此前多次巡查涉事亚太医疗中心和相关公司，现正追查药物的源头，并已通报香港海关跟进非法进口问题。针对涉案机构的广告，卫生署已经按不良广告医药条例发出警告信，要求删除内容，并已通报内地执法单位跟进内地社交平台的相关广告。此外，因为有注册医护涉事，处方已经转介香港医务委员会和护士管理局跟进。卫生署暂时未接获市民注射后不适的报告，呼吁市民切勿轻信未经证实的医疗广告。呢节新闻报道完。
5: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5: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2: 一

0: H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0%，以后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0: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3: 继续拎拎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在康庄道去海底隧道方向，近香港理工大学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提提九龙区的交通，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警署。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斜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民安队总部，窝打老道翻沙田排到去马利诺，窝打老道出尖沙咀龙尾在九龙塘会，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在观塘渡轮码头。睇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入面，东区走廊落中环排到北角政府合处，告士打道过海的龙尾在广告牌。听日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去和合石新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收费广场，狮隧出九龙龙尾在隔田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4: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臨時建議可以在選管會網站 www.eac.hk 或各區民政事務處和其他指定地點查閱。查詢電話 2891-1001。
5: 我想借孖展買股票，那些利息怎麼計算？
6: 啱啊，你們真是合時啊。這邊呢，不如你試試我們這個九出十三歸貸款計劃啊。
7: 吓，九出十三归，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8: 30厘啫，好抵噶啦。
9: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0: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喂，借啊，迟啲啦嘛，迟啲啊，
11: 迟啲啊。
12: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3: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陈春春？
12: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13: 借钱咁轻松，真系咁着数？
14: 冇错。
13: 哇！
14: 而家嚟姚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元开户奖赏，按初比率高达95%添。
13: 咁我哋一齐姚祥开户啦！
14: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5: 优惠受条款及实质约束，
16: 投资涉及风险。
17: 我是养和医院社康护理服务统筹主任邱碧瑞。如果你们在家是需要照顾长者的话，你们是不用担心，不用觉得孤立无助，因为我们的社康姑娘其实可以在防跌、家居安全、药物管理、营养、心理支援方面，我们都可以支援长者和照顾者的。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8: 喜欢香港，自然喜欢独特的香港味道。美心双黄百莲蓉月饼，严选极上咸蛋黄和优滑莲蓉，坚持极致品质，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0: 财资大道，何文杰、林杰莹，柯创盛。
19: 好啦，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啦，呢一 part 翻嚟咧，我哋讲下咧，即系近排咧开学咧，大家关注嘅焦点有好多啦，包括咗啊开学嘅情况系点样啊，由学童嘅精神健康嘅情况系点啦，到大学咧，仲需唔需要关心呢样嘢咧？
11: 嗱，关心系必须要关心嘅，咁睇用咩方法啦，你都明白到年青人咧，总有好多唔同嘅尝试啊，或者好创新嘅想法噶嘛，咁但系我哋呢几日都好紧张个开学情况啦，你见到咧，其实整体咧，都系畅顺嘅，亦都体现到咧，其实学校咧同学生或者家长咧个互动系好大嘅，不过近排大家就好关心啦，我哋啲大学生咧，如果一啲嘅迎新型嘅 O-CAM 咧，系点样样咁？

0: 亦都大家喺传媒都报道见到啦，其实咧 OCam 咧又玩出喎咯，
1: 系啊，其实咧 OCam 咧都即系由来已久啦，应该我哋读书年代都已经有噶啦。咁其实你系新生咧，就系咧透过 OCam 咧或者透过啲祖爸祖妈咧去了解翻学校嗰个情况啊，点样适应一个新嘅环境啦。尤其是系中学咧过渡到去大学嗰阵时咧，其实嗰个适应咧都系要需要咧系一啲从旁嘅师兄师姐去帮帮手啊，去解释下同埋了解翻学校情况。仲有咧 OCam 又可以认识啲新朋友啦，因为你去到大学咧，其实就可能都身邊唔係話個個都識得，大部分人都唔識噶啦。從而透過 OCam 呢個活動咧，就大家可以互相去初步認識一下啲新同學仔啦，大家可以互相交流一下咁。不過近年咧，其實 OCam 好多時候咧都即係玩出禍喎。
2: 咁啊，呢个和就吓，就系今年啊，特别系成大其中一个吓，即系学系嘅迎新活动啊，成为焦点啦。咁
1: 琴日都有报章有报道嘅大版报道噶啦吓，
2: 一路以嚟都有呢几日都系大家茶余饭后嘅话题嚟噶啦吓。
1: 因为就系网上咧流传短片啦，显示咧成大咧迎新营咧有一个咧就赤膊嘅男生咧抱住一个咧紧嘅穿住内衣嘅女生啦。咁呢方面咧，即系成大方面都已经回复翻，已经即时咧就成立咗纪律调查委员会咧将。案事件的严重性作出这个纪律处分的
2: 了。但是那条片在原初在网留言的时候发片那条、那片下面的留言就不是说有啲咩评论㗎喎，只係开心分享咁㗎喎，即係话嗌到冇声啦，呢、這个佢哋叫 Disco Night 啊，即係真係嗌到傻啊，我把声都冇咗咁样，即係其实是一个视为一件开心嘅事嚟嘅，即系咁，但系不过喺主流媒体引用嘅时候咧，就当然就变成即系大家会关注啊大学嘅迎新营系咪有啲字眼就用到系淫乱派对啊或者除衫派对啊咁嚟描述呢啲短片同埋相片啦、啊。咁、有啲相片系同一个活动咧，就男女学生咁就露啲大髀出嚟，咁、其实就即系佢着住短裤嘅。咁影大俾佢哋，即系啲乳霜啊，可能系玩完游戏，可能扯大缆咁，你都可以整选自己嘅。咁不过就即系被提升为话系除衫派对咁夸张。咁系咪即系又过度敏感咗咧？
1: 又要即系玩到成身损晒啊！又即系有呢个情况，而家咁激嘅咩？
2: 咁其实
1: 有冇指引嘅咧？
2: 一直就迎新活动就本来都系人生一个必经阶段嘅洗礼嚟㗎啦吓，咁即系我好记得我大学即系我做学生会㗎嘛，咁我做学生会会长呢就要负责迎新营
1: 呢啲系咯。
2: 咁我已经讲话我唔系搞迎新营，我搞学生会就系鍾意时事啊讨论㗎嘛。咁你同学话唔使驚㗎，你总统筹㗎啫，我哋好多人去做嘅，咁我就负责去支持㗎啫。
1: 有冇理解下佢哋成个活动流程先？
2: 我唔得闲同你哋搞㗎。咁啲同学呢就好有组织㗎，我到今日我都仍然好记得系。佢哋会自己即首先啦，迎新营你分咗大 O 细 O 㗎，迎新营就叫 OCam 啦，简称。大 O 呢就是学院或者是书院或者大学去全方位教人数比较多嘅。细 O 呢就意思系嗰啲学系，即好似今次成大焦点嘅呢个迎新营咁啦，即系个学系自己又会搞个小型啲嘅OCam 嘅。咁大 O 就吸引啲嘅，因为你系唔同系嘅同学可以互相认识嘛。咁细 O 就自己个系喎，讲多啲八卦嘢啊，点样碌分啊，边个教授好人啲啊，就呢啲知啦。
1: 你收下风啊嘛，梗系啦。
2: 咁我想提就系话，即系同学嗰个自组织咧系好强烈嘅，喺个筹办迎新营嗰度咁会分做组委啊，边个去负责搵赞助商啊，边个负责统筹活动啊，点样去印书仔啊。点样招学生啊？你参加者都要招噶嘛吓、你去登记嗰日你就招佢啊咁。我个年代仲系传呼机年代咁样吓、你即系冇而家 WhatsApp 咁就咁方便噶嘛。
1: 而家方便嗱，少少补充啊，头先你话咧两个 O 啦，大 O 啦，细 O 啦，其实仲有 Co O 啦，同埋咧就属会 O 噶。睇下你如果再分咧，其实有好多噶。
2: 系啊，咁所以其实咧就绝大部分啊，即系嘅九成九咧，啲迎新营都系好正派嘅吓、即系你都系倾下我哋，即系我读哲学系咁，我哋夜晚即系讲呢个人生意义噶嘛，即系咁你唔系年青时候去探讨下啲生命价值嘅话题，你几时啫？突然之间同阿林建仁讲啊，人生咩意义咁，可以叫我睇医生
1: 嘅。咁唔得，我都唔识你。先我哋初步认识咗先，你先至慢慢可能同我讲啊，读呢个系咧有呢啲，咁大家先开始探讨啊嘛。
2: 咁你迎新营就好快

0: 形式咁啊，大家就由中学升到大学阶段，其实就系嗰个社交啊，同埋嗰个思想系最活跃嘅。咁有学术研究都讲啊，大部分嗰啲思想家嗰啲即系破天共地嗰啲想法啊，吓，就算相对论都好啦吓，其实都系喺十八廿二嘅时候就出现喺嗰个思想家嘅脑袋噶啦。
1: 系啊，不过我成日觉得咧，形身形咧系无可厚非嘅。其实头先所讲系唔同平台咧，都可以让一啲同学咧去互相认识。加深溝通啦，咁加上咧就即系討論下人生哲學啦。咁但其實即係擺在現在去睇咧，其實啲形身形咧係點樣能夠真係達到呢個方向目的咧？嗱，方向目的就好多種嘅。咁但係點樣做咧？即係要視乎咧搞手啦。頭先所講啦，祖爸祖媽喎。咁啊，仲有一樣嘢喺搞過程入邊咧，點樣真係能夠既發揮到分工，亦都可以咧讓嗰個形身形咧係搞得好
0: 嘅
1: 喎。
0: 因為大學教育咧，你講話有形式教育同非形式教育嘅。形式教育咧就係、嗰啲学分啊、上堂啊、做报告啊、写论文啊，咁非形式教育咧就系、是、即系大学生活啦、书院生活啦、住宿舍生活啦、就系办学会啦、搞学生会啊、辩论队啊，咁你筹办迎新营咧，系都系一种非形式教育嘅好重要嘅环节嚟嘅，嗰啲搞手咧。即係我係嗰啲致辭嗰個啫嘛，其實佢搞嗰啲同學咧係成年㗎，喺今年就準備下年個迎新營，佢係會有個主籌委會，籌委會又有自己有主席，跟住下邊又分小組，咁即係各個系啲同學咧又各自精專㗎喎，咁我好記得工商管理系啲同學梗係好叻，去揾贊助都好出奇嗰時啊，即係你由個中學生跳到大學，覺得好多嘢都未見過㗎嘛，佢哋嚟匯報咯，開會話。喂，我哋今年啊赞助商揾到哇二三十个，又能量产品，又汽水，又波鞋。咁我记得点解要拎上嚟讨论咧？呢个学生讨论话，今年我哋揾到避孕套嘅赞助商，啊咁要接唔接受好咧？咁样，咁我哋咪要讨论咯。咁都有两派意见嘅，会有人同意，有人唔同意。咁最后就大家会决定啊，做接受定唔接受。咁呢个咪学习过程咯，同埋系。咁你諗下中學係點啊？即係學校湊住你㗎嘛，點樣講都好，湊到好乜好，即係屋企又湊住你，學校又湊住你。你係一去到大學呢，係真係自組織啊，所謂你自己要去解決問題，自己要去處理問題。你雖然話離開咗學校去辦呢啲迎新營，喂，你去點樣 book 場啊？點樣找數啊？喂，要訂金啊？即係嗰啲場地點樣物流啊？點運送資料啊？物資啊？喂，呢啲全部都係一個好好嘅一個學習經驗嚟嘅喎。咁你做得好嘅時候，你同學之間嗰啲籌委會做成一生嘅朋友㗎，好多都即係尤其你唔同學系嘅背景，咁大家哇，即係原來諗嘢都唔同嘅咁
2: 同埋大家專長亦都唔一樣啦，即係
0: 處理同一件事咁，所以其實個別一啲誇張嘅畫面咧，我諗即係應該就即係有界線嘅。
2: 而家係講緊咧話咧，頭先講啦，即係大學咧好多時候咧，所有嘢都自己去決定啦，自己有嗰個決定權喺度啦。但係咧，譬如你搞迎新營咧，而家咧由於咧過去都出咗事啦，咁其實咧啲大學咧本身咧亦都咧有好多唔同嘅指引啦，亦都話咗俾你聽邊啲可以做，邊啲唔可以做啦，有校監啦，有老師方面一齊去參與啦。但係正正問題咧，而家講緊咧就係喺教育上面係咪可以喺指引上面做得好啲？或者令到他们了解到其实个规范上面是怎样呢，就不是说有些人说、出事是不是应该不要搞迎新营，直接不要有这样东
1: 西。其实呢在教育局来讲都有个回应的 Grace， 他讲了一件事，就是大学有责任是确保学生主导活动的合法合规，符合学生和社会整体利益，并积极确保活动恰当，提供有意义的学习经验。大学生多都是成年人，希望都能够为行为负责。不過咧，呢件事咧，亦都引起咗社會熱烈嘅討論嘅。頭先阿 Raymond 講咧，就喺網上面咧，就大家一個開心 share 啦。咁但係實際上擺在眼前咧，呢幾日嘅報章或者唔同媒體咧，都有啲主導嘅講法，就又再講翻一樣嘅，重現翻大家咧對於咧迎新營咧嘅規管，以至乎嗰個籌辦咧係點樣處理嘅。咁呢個咧都即係見到咧，其實社會上面都有唔同聲音啦。就有啲朋友就講，就係話喂，我哋係咪都應該要就住迎新營咧呢個文化咧去作出一啲嘅檢討同埋討論，令到佢咧唔好咧係失咗頭先 Raymond 所講，係發揮咧我哋同學之間嘅互動合作啊，或者去尋找一啲合作嘅討論過程入邊嘅問題。
0: 因為其實由學生自己自主去完成一件事咧，係一個大學訓練嘅一個目的嚟嘅。咁你成日都每個學科每個學攞個學分，你都

0: 自己做小组报告咁，点成日要小组报告啫？咁啊，唔系都自己一个人做晒佢啦？咁样唔系噶嘛？你学习而家人工智能年代就唔系讲紧即系你塞啲资料仲系填鸭式咁啊，中学去背诵咁唔系啊嘛？你系要灵活去应用、去解决问题、去沟通、去领导能力，呢个系大学毕业应该要有嘅一啲训练嚟噶嘛？咁其实你学校抽手俾学生放手，俾学生自己去主办。一啲事情其实系一个好事嚟嘅，亦都系需要嘅。你唔可以样样都仲系好似大学中学化咁样，已经有咁嘅倾向噶啦吓。即系其实嗱，咁你变咗好似仲系班主任凑仔咁样，唔系咁样做噶嘛吓。咁学生自主咁，有啲系提升到学生嗰个角色啦，喺校政方面嘅层次啦。咁就算撇开啲去讲啊，其实你搞个迎新营三日两夜、五日四夜都好啦。咁你个过程其实系一个好好嘅即系组织享受嚟嘅。咁你话个别嘅活动嗰啲搞手玩到兴起，擦枪走火，越玩越过界。咁呢个又亦都系考验佢哋自个自我约束能力咯，系嘛？佢都有校誉啊，而家咁样出晒事系咪？啊！嗰、那个学系嘅干事会都话要解散啦。咁你而家班学生谂一谂翻，回顾翻嗰刻玩到咁疯狂，系咪自己都会受损呢？自己喺学校受损呢？自己个学系受损呢？咁其实冇着数嘅。咁呢个都系学习嚟噶，呢个都系教训嚟嘅。吓，咁你出嚟工做嘢，去间公司做，咁搞到自己间公司声誉唔好嘅，咁你都自己都冇花红啦嗰年。咁呢个系一个锻炼啦。咁所以点样令到呢件事可以提升成为正能量呢？其实真系社会可以讨论。咁
1: 啊，社会仲讨论紧一样嘢，就系咧过往咧啲罚则上面啦，即系学校咧出咗呢啲事，可能咧俾警告信俾学生啦，又或者即系处理嘅时候咧都冇公开话啊点样处理啊咁啦，外人唔知，但系局内人当然知道啦。咁其实而家就讲紧话应唔应该即系严惩啲学生咧？咁呢个又另一个讨论咯。
0: 咁首先要搞清楚嗰啲片同嗰啲相背后真系有涉事到有几严重先得噶，
1: 要查清楚先。
0: 佢话露只大髀出嚟，咁梗系唔好睇啦，系咪？咁但系你话着住条短裤咁露条大髀，大家影幅相咁淤晒，咁背后点解会淤晒咧？咁又未知喎。咁呢啲其实唔好话咁快下定论咯。咁你咪交翻俾个学校自己同嗰啲学生去倾。咁最紧要系大学都仲系教育机构嚟噶嘛，系一个过程，教育系一个过程嚟噶嘛。你唔可能哇一入咗大学即刻变咗神级学生咁，有几多个即系朱克伯格啊，系咪？咁你喺个过程里边，梗系会犯错啦。咁呢啲咪犯咗错咯？咁你系咪犯错就死罪啫？咁你要学习啊嘛，咁你咪进步咯。会犯错，你如果完全冇机会俾你犯错啊，即系臭幼稚园咁臭，跟住前面排队去超市学就系买嘢啦咁。
1: 出到社会点啊？跟住老板去排队啊？跟住老板去生意啊？
0: 老板啊嬲啦！而家就成日话请个大学生。
1: 老板问边个凑啊？咁
0: 请 AI 啦，所以老板话唔请大学生啊！而家系唔使凑啊！
2: 面对呢个挑战呢，我相信呢其实都真係要去深思嘅。咁呢个反思亦都系即係社会上面有唔同嘅睇法啦。咁我成日讲啦，喂 ,OCam 呢唔系淨係成大有啦，其实唔同嘅大学呢都有啲 OCam 嘅。咁我睇到其实呢件事发生咗之后呢，我哋同返啲即係祖爸祖妈倾开计呢，其实佢都有个担心嘅话，担心系咩呢？担心系出年呢可能呢即係搞 OCam 呢，各个大专院校或者大学呢都有好多唔同嘅掣肘啦。咁但系讲返转头呢，其实呢啲 OCam 呢我成日都强调嘅，搞手好咧，都要透过啲唔同方法咧，让大家互相认识啦。不过有一个疑问啊，两位，嗱，好多人都讲话，嗱，呢啲叫做即系明嘅 OCam 啦。咁但好多时就有机会
1: 暗毛啊，
2: 有啲暗毛出现嘅。咁暗毛出现，其实你作为学校嘅，或者作为搞手、做爸做妈嘅，到时候又点样去处理得好，而令到个学校唔受影响呢？嗱，呢个都系一个疑问嚟嘅噃。
0: 咁以前就係我哋话资讯沟通仲係传呼机年代，咁你仲要唔係个同学有传呼机喎，仲要打电话去屋企问佢哋参唔参加咁样。咁你而家难组织啦，咁而家你唔使见到面添啦，係咪？你喺网度即刻召个群啦，呢个工商管理系2027年 前啊嘅入學同學咁啊號召咯，咁佢已經可以組到人噶咯，其實完全同你學校無關嘅，可以嚇、我都唔需要喺你個得攞學生證嗰個地方度嚇招人啦，直情係自己喺個網度已經完成到，咁你就我哋自己聚埋一齊，咁呢個係有動力噶嘛，等於我就搞街坊會咁啫嘛，係咪？咁你舉個乜乜樓，我哋

0: 強調咧，不論 OCam 好啦，或者我係籌辦活動都好咧，可能有啲基本嘅指引咧，俾到同學咧一個參考咧，都係好事嚟嘅。嗱，其實你見到咧過往啲 OCam 咧，點解啲公眾人士咁關注咧？就係話好多時搞咗之後，喺網上或者唔同嘅社交媒體度出現咗一啲嘅即係嘅信息啦。咁但係擺在眼前就我哋係咪都應該考慮下有啲最基本嘅一啲嘅規則，讓佢哋知道其實我哋 OCam 嘅最終目的咧？頭先 Raymond 同埋 Grace 講得啱嘅，如果喂我唔正式喺呢個平台搞，我搞暗 O 都得嘅喎。咁其實都要考慮翻就係搞手本身佢嘅自覺性同埋佢對件事嘅睇法咯。
1: 即係如果你話越干預得多，大學即係要管曬你啦，成個流程做啲咩啊，每個活動細節全部要交代曬，咁就好似上講座咁樣，
2: 咁好死實，
1: 好悶，咁咪搞到佢地下化咯，咪就係、是、即係我脱離你官方嗰個迎新營啦。咁曾幾何時係有官方迎新營嘅，大學自己有辦嘅，咁但係辦下有啲都冇辦啦，即係因為你冇咁受歡迎啊，亦都去唔到咁多個係嘛，咁啲學生咁不如做中意去翻啲師兄師姐搞嗰啲咁好玩啲咁，咁其實就
2: 中意去啲貼地啲嘅，
1: 咁你就同聲同氣嗰個同年代咁樣啦，諗到話點樣玩啲乜嘢咁，唔係就玩啫嘛，你過程嗰度認識朋友呢、這個都係大學好重要嘅一個目的嚟噶嘛，咁希望啊呢件事嘅發展就令到其他迎新營都可以有個自我約制嘅能力啊！
3: 財資大道，貿發局實浪跌梯，九月一至五日，灣仔會展華麗登場，呈現150多個鐘錶品牌，盡情欣賞奢華、智能、原創、嶄新，以至品牌聯成同限量版腕錶，仲有展會限定優惠，歡迎公眾免費入場。
4: 黄金市况瞬息万变，决战关键在于速度与成本。WCG 民全金业连续多年荣获最佳黄金交易商，全新升级交易体验，无荆棘零佣金，绝对是你值得信赖的黄金电子交易平台。开户即上$100美元体验金，即刻上 WCGHK.com 登记，把握黄金机遇。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3: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6: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3: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6: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3: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6: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00新闻后播出。
7: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8: 新城财经台。
9: 早上9:00，
10: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1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2: 依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继续生效，天文台话热带风暴沙德尔已经在福建省漳州市登陆，按照现时预测路径，沙德尔会在今日稍后向西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料沙德尔会在明日靠近珠江口一带，但是它的减弱程度存在变数。天文台话会视乎沙德尔接近珠江口时的强度、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港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在它接近珠江口时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料明日和星期六广东沿岸仍然有几阵骤雨。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特朗普在白宫回答传媒提问时说，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今个礼拜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特朗普又说，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而美国已经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每日都有大量船只运载几百万桶石油进出，总体上一切顺利。虽然偶尔会有无人机发动袭击，但是美国仍然掌控局面。美军中央司令部早前公布，针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和设施、布雷能力和通讯站点。伊朗传媒报道，美军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多人死亡，其中霍尔木兹金省一场婚礼活动的现场有最少四人死亡、五十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回应美方当日的袭击，声称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提出要更改地名，他在社交平台发文建议将霍尔木兹海峡改名为特朗普海峡。特朗普说，既然美国已经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应该将它改名为特朗普海峡，就好像美国本身一样，海峡将会变得前所未有咁炙手可热。霍尔木兹海峡是一条国际水道，部分水域位于亚曼和伊朗境内。特朗普曾经暗示将霍尔木兹海峡纳入美国版图。特朗普较早前已经签署行政命令，将位于美加交界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去年就单方面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美国同委内瑞拉正式签署石油项目协议。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同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会面之后，一同见证签署仪式。今次石油扩建项目涉及几百亿美元，有份参与投资的包括美国石油巨头雪佛龙、意大利的埃尼集团等多间企业。赖特表示，扩大能源生产是推动委内瑞拉和平同繁荣的催化剂。雪佛龙同日宣布会在未来五年内向委内瑞拉投资超过70亿美元，目标是将原油日产量提高一倍以上，达到每日大约60万桶。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美国同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经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罗德里格斯表示，同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会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白宫话，两国协议开采的石油可能在11月进入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正考虑对进口半导体实施新一轮关税措施，可能进一步提高外国晶片关税，以吸引更多制造业回流美国。卢特尼克接受 CNBC 访问时指出，新关税政策可能同时为在美投资本土制造的公司提供关税减免，做法同特朗普政府早前在制药业采取的策略相似。卢特尼克认为，对在美生产晶片的企业给予关税减免可作为缓解成本压力的方式。他强调，各界将会见到一套具针对性而且经过审慎设计的关税政策。美债息从近期高位回落，市场气氛好转，美股反弹，道指终止三连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升295点，收报53061点，升幅0.56%。标普500指数收报7666点，升35点，升幅0.46%。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217点，升118点，升幅0.45%。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69%，以后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7: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

0: 立 VI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1: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2: 继续拎拎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新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彩云村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亚街路街，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去碧街，东隧过香港龙尾喺丽港城，西隧过香港龙尾喺南昌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嘅龙尾就喺观塘渡轮码头。睇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告士打道过海的龙尾在隧道入口，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南地一段是车多，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康乐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收费广场。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3: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和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的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4: 清姐点醒你，冇人会同情执意火中取栗嘅清兵噶。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5: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4: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5: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6: 听真啲，听清啲，落盘都准成啲。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55开始直击时段内，清姐胡孟清 Michelle 魏美珍做你嘅投资军师，拆解大市形势，助你提高胜算。记住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55。清心简论，
4: 紧贴社会，直击18區大小事。
7: 咁长嘅暑假，其实翻到嚟唔好急，系老师啊或者家长咧都可以引导同学仔啦，建立到一个5分钟嘅启动习惯啦。每一份嘅功课家长又好，老师又好，叫佢哋只需要做5分钟咧就可以停落嚟啦，唞一唞，我再做咯。其实好容易咧，同学仔佢哋都会自己慢慢 pick up 翻，唔需要再靠嗰5分钟去做呢啲嘅功课。
4: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8: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4: 逢星期日中午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9: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10: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11: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限定 DJ 6号名啊。
10: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00至7:00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00至12:00节目重温。
12: 财资大道，林洁莹、何文健。
13: 好啦，翻嚟咧，财资大道睇一睇咧，今朝早咧，日本股市咧而家跌紧64点，62266点嘅，美元兑日元咧就158.64左右呢啲位啊。琴日朝早做节目嘅时候咧，都过160嘅吓，咁啊之后咧就系传出咧日本央行有干预个 yen 啊，咁其实咧都想睇下而家成个局势嘅发展系点啦，同埋个债息方面咧都落。稍微由高位落位落翻一啲啦，系咪真系可以回落翻落嚟咧？咁啊，请埋呢位嘉宾就系安富资本共同创办人咧，廖家豪阿卡啦 ，Hello， 卡你好，
14: 早晨，
13: 早晨，早晨啊！咁阿卡啊，其实咧嗱，而家咧即系大家讲咧局势方面都紧张啦，咁油价又持续系上升咗上嚟啦，咁虽然个债息咧就今日咧就较琴日嘅高位咧都落翻嚟少少，你自己点样睇而家嗰个债息嘅情况咧？
14: 嗱，如果环球上即系个债息

0: 上升都是美國主導啦，係啦，咁啊，即係你美國個債息上升，自然就好多即係負面嘅嘢啦，係咪？即係使錢紀律又有問題啦，嚇又唔中意佢啦，赤字啊，咁啊發債嗰啲咁嘅嘢。咁但係其實同時間咧都要留意，其實會唔會個情緒咧，其實都係偏向一啲比較極端悲觀嘅一啲情況。點解咁講咧？其實美國十年債息咧，咁啊其實而家就大概4.8%左右啦，咁啊尋日落翻少少4.78%，咁啊但係其實由3月開始咧就已經係連升咗差唔多連升6个月噶啦已經。咁喺即係過去40年嚟講咧，其實都係好少情況咧，係有呢個咁嘅連升6个月嘅，即係即係6年升呢個情況出現。咁啊，最長咧都係試過連升7个月嘅啫，嚇，咁啊都係喺講緊大概2011年嗰啲時間。咁所以簡單嚟講，其實而家呢刻市場咧對個債息個情況咧就睇得好悲觀。咁但係調翻轉頭咁講，其實。即係實際係咪真係有機會係真係長期咁高呢？咁其實投資者都要留意，因為有好多一啲負面因素，其實可能已經反映咗嚇。咁啊嚟緊，譬如話，如果真係有一啲關於可能譬如美國就業市場嘅數字啦嚇，咁啊譬如今個禮拜會出飛龍啦，而譬如話財長美國財長咧，亦都即係講緊啦嚇，今個禮拜尾下個禮拜下個禮拜頭咧，亦都有啲所謂一啲整頓財政計劃咧。咁啊，其實如果呢樣嘢係真係令到市場對美國國債個信心翻嚟嘅話咧，咁啊調翻轉頭，咁啊其實個債息回落咧，咁啊其實亦都係有因嘅，因為其實而家咧，頭先提過，頭先譬如話美國國債連升6个月呢個情況咧，同時間咧市場睇淡美國國債一啲投機資金嗰啲，即係睇淡嗰啲倉位咧，其實亦都係累積到過去3年以嚟咧一啲高位嘅啦。嚇，講緊大概而家最新大概講緊係80几万张嘅淨睇淡合約。咁所以簡單嚟講，其實即係如果呢啲睇淡嘅倉位啊，即係見到差唔多啦。平倉啦，咁啊，其實對個債息嚟講咧，亦都有啲回調嘅壓力嚇。咁所以簡單嚟講，而家美國債息，咁啊，當然即係表面上睇啦，嗰個一即係個新聞上面一定係一面倒地係會比較偏淡啲嘅。但係投資亦都要留意，其實即係係咪真係值得咁淡咧嚇？如果有一啲譬如話，尤其美國嘅通脹過去嚟講都唔係一個大問題嚟嘅，咁啊就業亦都繼續放緩。咁尤其而家呢刻美國嗰個加息預期咧，其實都仲係幾高嘅嚇。而家12月利率期貨睇咧，都係覺得會加1.5次嚇，即係挨近2次嘅啦，去到咁如果個加息預期一降温嘅話，咁配合埋啲財政紀律改善嘅話咧，咁其實呢個對個債息嚟講咧，亦都有啲回落嘅一啲舒緩作用。
1: 咁但係實際做唔做到咧？話縮表咁啊，縮唔到乜滯喎？咁美國有咩條件去回翻個財政紀律啊？
0: 呢個其實係一個好即係頭先 Raymon 提過一個好特別嘅情況，因為美國財政狀況差係嘅，但係有一樣嘢要留意就係美國財政狀況差係咪等於譬如美國國債個息率就落唔到咧？嚇，咁呢個要分開嚟睇嗱。咁因為頭先提過過去40几年啦嚇，咁其實美國個國債咧其實都曾經試過連升6个月、7个月。咁而之後嘅3个月啊、6个月、9个月咧，其實美國國債下跌嘅，即係嗰個比例咧係100%嚇，咁啊平均跌大概講緊10至20% 左右。咁而喺呢啲時間裏邊咧，其實美國嘅財政狀況咧，其實冇乜點樣特別好到嘅嚇，即係例如可能譬如話真係當個債息落翻嘅時候咧，其實美國嘅一啲可能發債嘅規模啦嚇，每個月嘅赤字啦，其實咧喺當時嚟講咧都係算係高。咁所以其實點解頭先提過話要留意美國國債嘅情況，可能未必真係咁未必真係會長盛長有啦。咁可能要小心，無論係一啲共幹倉位、一啲平倉壓力又好啦，或者係美國嘅一啲資金開始有啲即係加息預期有啲降温趨勢都好咧，咁呢啲都可能會令到個美國國債咧係有機會落翻。咁而好似頭先咁講啦，美國嘅財政長期咧都係俾人詬病，就係話你使錢使得大，咁你負債多。咁但係其實呢個如果我哋睇翻喺過去一啲息率明顯下跌嘅環境底下咧，其實當時其實美國嘅財政亦都唔係點樣特別改善，反而係市場點樣睇咧係好緊要。即係例如可能舉個例，市場覺得美國嘅財政開始有啲紀律咯，覺得你會做到嘢啦，又或者你個加息預期降温咗啦，咁呢啲咧就反而調翻轉個市場咪覺得咁你有改善啦，咁咪做咯。即係好似譬如股票咁樣，你覺得業績好嘅，咁咪抽咗上去。咁所以簡單嚟講就係佢未必會短期裏邊改善，有啲實質嘅改善，你叫譬如美國發債個發債規模會唔會去到可能去翻落去即係個債務規模去到37万亿啊，跌翻落去35万亿啊，呢啲其實短期裏面發生機會唔大，但係最緊要個市場係咪覺得你係做緊嘢啦，你有改善啦，咁到其時亦都可能觸發咗一啲睇淡倉位嘅平倉潮，咁呢啲亦都會令到個債息咧係落翻落去。
2: 你睇到
1: 市場個心態就覺得哇，你個債歷史新高。

0: 又新高吓，即系好似冇个膨胀，冇一个趋势啊，吓会有约束啊。咁佢国会当然有啲反对声音嘅，咁但系反对极都冇用啦吓，即系你面对嘅现实情况真系唔够钱使啊嘛，吓唔系又停摆，咁咪又拗停摆嘅时候就拗呢啲嘢啫嘛，吓咁你债务上限就一个最大嘅话题啦。咁美国本土唔系话冇反对嘅意见，咁但系似乎揾唔到其他解决方案，咁啊再加上你宣战啊嘛，特朗普啲飞弹唔使钱啊，咁啊啲开支啊点嚟咧？咁呢啲问题啊要攞着数冇咁快啲翻到嚟啊啲着数，咁其实嗰个核心啊喺特朗普嘅第二个任期系咪都即系更加急速系败阵咗咧？
1: 其实呢个就系、是、即系过去几个月美债息即系个息率走高嘅原因啦，即系例如。譬如即系喺嗰个中东事件嗰度，咁特朗普会唔会继续 keep 住打咧？系咪个使钱嗰个模式会唔会好夸张咧？咁另外调翻转头就是、洗脚唔抹脚呢个长期都喺度。咁即系正如头先提过，呢啲短期问题继续喺度，但系个重点就系、是、撑住债息高企嘅，包括可能个加息预期啦，包括可能譬如话市场对美债嘅信心啦。咁其实如果你话睇翻美债信心咧，上个月美国拍卖一啲长年期嘅政府债券，包括可能十年啦、三十年咧，其实嗰个拍卖嘅情况。又唔系真系比外间想象咁悲观，咩意思呢？即系如果我哋睇一啲竞投嘅比率，系啦，即系睇下究竟真系买对比翻发行规模嗰个比例咧，其实喺七月份嗰个竞投比率咧，都系喺年内里边咧第四高，吓、即系简单嚟讲个需求咧，其实冇点样特别减到，咁而喺外资嘅一啲即系啲间接投资者嘅需求咧，其实亦都系年内里边咧都系属于偏高嘅，咁所以其实冇错，市场嘅风向就当然就系继续觉得可能譬如话啲宏观环境通胀啦、又或者系美国嘅财政状况系继续利淡美国国债，呢个亦都系即系。咩无可厚非地支持个美债咧？嗰、那个债息连升咗六个月。咁但系头先一路都强调就系，当个市场嗰个叙事嘅方向越嚟越侧重咗去睇啊，系真系咁差噶啦吓。咁、而调翻转头，当开始有啲改善嘅情况底下咧，咁其实一触发到一啲资金平仓嘅话咧，咁其实嗰个债息下跌嗰个情况咧，亦都唔可以即系睇少。即系举个例，近期。即係近譬如2023年咁樣咧，其實2023年年頭嘅時候咧，個十年債息亦都係升得好急嘅。咁啊，當時由三厘中左右升到去咧，十月嘅時候去到五厘息。其實當時其實都係不外乎都係擔心啊，即係又係個通脹啊、加息啊各方面。咁但係去到十月之後咧，其實個債息係大跌咗，差唔多厘二厘三左右。咁、其實最主要就係因為又係個敘事嘅方向轉咗啦，因為覺得啊，你個美國個嗰、那個加息壓力太大啦，咁啊。收令到个经济个下行压力开始出现啦，咁啊令到又憧憬翻去减息，咁其实息都未开始减，咁但系即系个市场一开始有啲叙事嘅方向预测变咗咧，咁呢个亦都令到个债息亦都落翻落去。
2: 你睇翻而家咧，即系美国方面咧，其实财政部咧教咗成日话咧，以你沽呢个短沽短咧就系买呢个长债咧去操控翻压低个长债利息嘅，但系另一方面其实有暗示，其实俾大家觉得佢年底之前有机会加息，政策上面有个矛盾，特别系即系如果短期个债息仲系可能落唔到嘅话，对个投资市场嘅影响。又会系点咧？
1: 短期譬如九月啦，大家都即系近日都喺新闻报道都留意到嘅，大家都话九月系泥淡嘅美股，咁呢个亦都系事实嚟嘅。即系无论你十年、廿年、三十年、四十年咧，佢系美股九月份嘅月度嗰个回报表现咧，都系十二个月里边爆尾。咁所以如果个债息继续高企嘅话咧，呢、这个对个投资情绪一定有影响。尤其而家呢刻，大家都唔中意啲咩咧？唔中意啲晶片股，做一啲所谓融资计划啊嘛。咁啊，又話即係有好多啲即係晶片股啲融資計劃啊，即係而家咧市場上面嗰啲息係比較越嚟越高啦，咁啊，咁你自然當個大息好高嘅時候咧，咁你一聯想到呢啲所謂晶片融資嘅啲方案嘅時候咧，咁啊自然個情緒就負面啦，咁所以喺個大息高企嘅情況底下，咁呢個一定係會有一個即係信心嘅一個問題喺裏邊。咁但係譬如頭先提過嗰、那個姿態上面嚇、那個回購，即係坦白講，你四廿億又好，甚至你 double 到去八十億都好，其實對比譬如美國長嗰、那個即係整體嗰個發債規模講緊40万亿，根本就好少嚇、啊。即係你話係咪真係即係完全可以即係掌握得到咧？唔係，但係反而調翻轉頭，當市場覺得政府係會做嘢啦。即係好似舉個例，日元干預啦。咁你當你覺得個政府市場做嘢嘅時候，咁你再嗰、那個即係個債息上行空間開始收窄，嗰、那個風險回報嗰個比率開始變得唔吸引嘅時候咧，咁其實調翻轉頭，佢只係需要擺個姿態出嚟啊，話俾你聽我做嘢。咁到時真係做咗啦，咁對市場一個警示作用咧。咁呢個亦都可能抑制到一啲即係繼續美債債息上升嘅一啲動力啦。咁所以簡單嚟講就係、是、其實而家呢刻美國政府去做嘅一啲措施，咁無論係做回購又好，或者好似財長去今個禮拜尾下個禮拜頭出嘅一啲所謂財政紀律嘅整頓嘅一啲計劃都好咧，都係希望改善到呢。

0: 信心。咁当个市场最市风向一变嘅话咧，咁亦都要小心个债息都有空间落翻落去。咁至于头先提过个加息啦，咁其实呢个系一个好好 delicate， 好 tricky 嘅一个情况嚟嘅。咁譬如话自从财长联储局主席郁习喺即系喺个央行年会嗰度发完言之后咧，咁啊忽然之间就觉得好似好鹰派咁样，系咪？咁啊，但系其实喺郁习喺个言论上边咧，佢都冇特别讲话加息嘅，佢喺里边都系重申翻哦，央行个角色咪如果通胀吓未落嘅话，咁咪要做嘢咯。
1: 佢话短期内嗰个政策宽松咧，并唔喺议程上面啦。
0: 系啦，大家要留意呢句啦。政策不嬲，我哋今年都唔系讲紧减息噶嘛，系咪？咁佢同大家讲政策宽松唔喺个议程嗰度，其实呢个对个市场嚟讲冇用噶。因为而家呢一个市场唔系预期你减息，跟住之后你同市场预期讲，喂，我而家唔减息啦，咁咪有个落差。咁而家市场一路预期可能会加息嘅，咁你同市场讲话，宽松政策唔喺嗰个议程里面，咁其实即系冇关系嘅呢样嘢。咁而值得留意就系，譬如话个通胀吓，如果睇 PCE 嘅通胀吓，好似好高咁样。咁但系有一样要留意就系，其实郁习佢一路都唔系好中意 PCE， 佢一路都觉得你 PCE 有好多一啲即系波动即系好大上大落嘅一啲元素喺里边。佢一路好强调就系，我哋唔好睇 PCE， 我哋睇一啲字叫做折尾均值。即係抹走咗一啲即係好高波幅嘅一啲元素，咁我哋睇嗰粒數，咁嗰粒數先係反映到呢實際嗰個通脹走勢。咁如果我哋睇個折尾均值嘅通脹呢，最新出咗嚟7月呢，其實都係講緊 2.28%。按年升幅咁其實即係聯儲局局方咁，其實講緊都係大概2%左右嘅目標。咁你對比翻 PCE 而家講緊可能3.2-3.3，但係即係鬱習佢想用嗰個係講緊大概2.2-2.3都唔到。咁其實好明顯，你話個通脹係咪真係好大壓力咧？其實都唔係。咁如果我哋再睇翻啲通脹分項嘅細節咧，亦都見唔到美國有一啲消費需求好強嘅情況包括啲咩咧？包括一啲消閒開支無論係服務業嘅消閒開支又好商品類嘅消行开始都好咧，其实都见唔到咧，一啲物价按月即系膨胀嗰啲情况，咁即系个需求其实唔喺度。咁如果你再睇埋个飞龙，咁啊更加啦吓，咁啊即系今个礼拜四会出啦吓，市场预期都仲有80,000份，咁啊其实都几乐观嘅，坦白讲。咁啊啱啱即系美国嗰边先公布就系过去嗰一年原来都系计大咗数嘅吓，都系要向下修订10,000份。咁所以简单嚟讲，其实美国嗰、那个即系飞龙即系嗰个新增职位喺今年嚟讲咧，其实平均咧都系得嗰20,000份左右。咁如果再计埋修订得个10,000份，咁所以简单嚟讲，其实个美国嘅劳动力市场就唔系话真系太支持到加息，咁所以亦都解释到点解头先话个加息预期其实都系有降温空间。
2: 因为特朗普嗰啲关税嗰啲咁嘅怪招咧，其实都有啲系全国影响啦，对于本地啊，有啲其实系对于特别嘅州份影响系特别严重嘅吓，譬如佢同加拿大个嘈交啦吓，咁你喺陆地同加拿大连接嗰啲州咧，其实系都好严重嘅，好严峻嘅，即系包括电啦吓，即系可能会断电啦吓，咁一断电，你工业生产又停噶啦嘛吓，咁你唔好话断啦，即系可能你即系电费加你都死啦吓，咁另外而家话厕纸佢哋都唔够噶嘛，加拿大啲木材啊嘛，全世界用厕纸最多就是美国人啊嘛，咁呢啲系民生影响啊，即系连环效应啊嘛，你生产厕纸卖厕纸个超市嗰个售货员，咁其实唔好话因为厕纸咁就会即系裁员嘅，咁但系你叠加埋其他啲即系同墨西哥啊咁佢啲农产品啲生活用品啊嗰啲，佢特朗普都要系抽水嘅，咁其实佢只不过系想去州嗰啲口袋。嗰度抽到俾联邦政府代落联邦政府口袋啫嘛，咁你咪啲人民喺消费嘅时候，咁啲消费税交俾州政府噶嘛，咁佢又唔谂呢啲嘢嘅，咁其实系咪11月个中期选举都唔乐观咧吓？即系对于共和党成个阵营，
0: 其实中期选举而家呢刻共和党个压力就一嚟可能嚟自个物价就业啦，另外个压力嚟自边度咧？就系而家。好多美国民众咧对呢啲数据中心嘅兴建潮咧，系有一个好大嘅反对嘅声音喺里边。咁例如举个例，即系过去嚟讲最撑特朗普嘅德州州长咧，其实喺数据中心嗰度起得系好蓬勃嘅。咁佢而家即系上个月都最新走咗出嚟讲就系我要停啦。即系点解咧？因为即系抢水抢电啊，咁即系呢啲资源嘅问题咧，系要解决。咁所以其实嚟紧中期选举对个投资气氛里边最大影响会喺边度咧？就系好明显你选即系大家都系为选票噶啦。咁你而家呢刻民众最唔中意嘅就系你喺我嗰度开数据中心，咁咪停咯。 咁而停嘅话，咁啊好啦，咁你停个数据中心咯，咁啊停个兴建潮，咁对半导体嚟讲咧，个压力就可能会大啲啦，因为你停起，你唔起，咁我啲嘢点出货咧？

0: 係咪？譬如頭先 Raymond 提過，話咁電唔夠嘅，咁我就算起咗都冇用㗎。咁、
1: 嗯、
0: 所以其實嚟緊喺即係中期選舉裏邊即係其中一個最大大家爭議嘅睇法就係、是、究竟個數據中心個興建潮會唔會係有阻滯？咁如果譬如呢樣嘢係有阻滯嘅，咁啊尤其如果可能民主黨即係當選嘅話咧，咁啊自然就對呢個嘢就會更施加更加多嘅壓力或者限制，咁增加翻數據中心個興建成本。咁而呢個對個投資市場嚟講咧，個氣氛就可能有壓力。
2: 數據中心又擺喺邊都得嘅嚇，即係。最便宜的電費是伊朗咯
0: 但這個又拖
1: 了美國本土主義的
2: 話
0: 還有這個也都是開始也都有其他國家開始走出來就說、哎、我真的起夠了譬如舉個例愛爾蘭樣之前都是開了很多、嗯、那愛爾蘭也走出來說 我今年也都會設很多限制、
2: 嗯、
0: 譬如澳洲那也都是針對它一些數據中心也都有一些新規那也都是針對圍繞著一些用電的一些壓力
2: 現在有些黑馬就是、嗯、埃塞俄比亞不要看小它它的水壩呢現在電費是便宜和伊朗叮当码头嘅，
0: 系啊，
2: 咁啲采矿嗰啲已经系静鸡鸡喺嗰度起晒，即系掘比特币嘅啦。啊，迟啲数据中心都有好多系度紧系喺嗰度起，所以其实你世界通啊嘛吓，到时可以啊喺啲平电地方咪搞咯，咁、嗯、美国人你享受咯。
1: 好啊，咁啊，谂我哋时间所限啦，今日咧我哋同阿卡咧倾到呢度先啦，唔该晒。
3: 财资大道。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早上九点二十七分，
5: 上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造价只系288蚊，即上 Perface 官网登记啦。
6: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7: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九出十三归贷款计划啊！
8: 吓，九出十三归，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啊，
9: 30厘啫，好抵噶啦！
10: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1: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
12: 快借啦，借啦嘛，借啦！
13: 快啲借啦！
14: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5: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李春春？
14: 唔系噃，我啱啱去药材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5: 借钱咁似送，真系咁着数？
16: 冇错。而家嚟药材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利率，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5: 咁我哋一齐药材开户啦！
16: 药材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7: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8: 投资涉及风险。
19: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20: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4: 早上9: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1: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港股上升，恒生指数高开171点，开市报25482点；国企指数高开63点，开市报8513点。本港营商景气度转差，标普全球公布本港八月采购经理指数 PMI 报49.5，按月跌1.5，系自五月以嚟首次回落至50以下嘅收缩范围。新增订单减少，新增出口业务亦略为下降，但系嚟自内地嘅订单轻微增长，积压工作量进一步减少，企业连续5个月精简人手。价格方面，整体投入成本增幅扩大至3个月高位，企业加价幅度创2023年5月以嚟最大，悲观情绪加剧。受访公司普遍忧虑本地经济走弱、竞争加剧，以及中东战争等引致嘅地缘。

0: 原政治风险持续，标普分析指出，指数反映本港营商景气倒退，积压工作指数是反映产能局限的先行指标，目前已经连跌两个月，加上就业进一步缩减，反映前瞻性指标同样偏弱。一号戒备信号继续生效，天文台表示，热带风暴沙德尔已经在福建省漳州市登陆。按照现时预测路径，沙德尔会在今日稍后向西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料沙德尔会在明日靠近珠江口一带，但是它的减弱程度存在变数。天文台说会视乎沙德尔接近珠江口时的强度、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港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在它接近珠江口时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料明日和星期六广东沿岸仍然有几阵骤雨。到俄罗斯出席东方经济论坛的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海参崴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丁薛祥表示，中国愿意和俄罗斯一起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加强投资和能源等重点领域合作，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他又说，东方经济论坛是亚太地区各国凝聚合作共识的重要平台，今年的主题是远东发展为了人民，中俄要继续用好东北远东合作机制和有关政策支持，加强中国东北振兴和俄罗斯远东开发战略对接，持续拓展共赢发展空间，进一步提升合作规模和水平。新华社报道，普京在会上表示，今年是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罗斯愿意同中国加强战略协调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美国同委内瑞拉正式签署石油项目协议，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同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会面后，一同见证签署仪式。今次石油扩建项目涉及几百亿美元，有份参与投资的包括美国石油巨头雪佛龙、意大利的埃尼集团等多间企业。赖特表示，扩大能源生产是推动委内瑞拉和平同繁荣的催化剂。雪佛龙同日宣布会在未来5年内向委内瑞拉投资超过70亿美元，目标是将原油日产量提高1倍以上，达到每日大约60万桶。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美国同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以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罗德里格斯表示，同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白宫话，两国协议开采的石油可能在11月进入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美国总统特朗普说，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他在白宫回答传媒提问时说，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今个礼拜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特朗普又说，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而美国已经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每日都有大量船只运载几百万桶石油进出，总体上一切顺利。虽然偶尔会有无人机袭击，但是美国仍然掌控局面。美军早前针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展开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和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讯站点等等。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8%，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1: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6: 接着拎拎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先提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告示打到。

0: 中环嘅龙尾喺运动场，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警署，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去碧街，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欣怡花园桥面有少少车龙，东隧过香港龙尾喺丽港城，西隧过香港龙尾喺红十字会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就排到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去马窝，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嘅龙尾喺屯门骑术学校，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2: 日间睇港股，
3: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4: 以前七八月份暑假就好静嘅，
5: 因为佢哋会放假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4: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嘛。
5: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4: 几好见到太阳啊。
5: 系啊，
4: 会有暑假时啊，
5: 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4: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3: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6: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7: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6: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由瑞银赞助播出。
8: 恒生指数今朝咧系高开高走，高开171点之后，而家升紧203点，25514点嘅水平。电话旁边我哋今朝接通咗系瑞银亚洲股票衍生产品销售部嘅副董事叶文欣，早晨。
9: 早晨 Michelle，
8: 早晨。咁啊，今朝有反弹啊，今朝咧升紧200几点啦，睇睇啊指数产品方面嘅策略啊。
9: 是啊，暂时呢恒指已经升超过200点啦，咁指数呢上返去25500点楼上嘅水平嘅。如果睇好大市呢继续有力向上嘅话，留意恒指牛证69733收回价喺25048点，实际杠杆43倍左右。相反呢睇淡个市呢短线要向下嘅话呢，留意恒指红证63024收回价25800点，实际杠杆接近70倍。
8: OK， 好，咁跟住留意翻咧，就系腾讯今朝靠稳翻嘅，暂时441.8，升紧3.6嘅，升幅0.7%。腾讯嘅部署咧？
9: 是啊，腾讯咧今朝早咧曾经升超过1%啊，咁啊即使嘅高位咧上到去445蚊楼上嘅，咁啊如果睇翻咧佢寻日嚟讲咧个股价偏软啊，超过2000万嘅钱咧系净流入佢嘅好仓，即系 Colin 加埋牛证，系咁多个股好淡仓项目当中咧，资金流入排第一嗰只嚟嘅。如果睇好佢咧短线咧继续反弹嘅话咧，留意腾讯 Colin 14643。行使价548.88，实际杠杆9.3倍。相反睇淡腾讯咧，有佢 put 轮15003，行使价392.88，实际杠杆接近8倍。
8: 好，另一只股份咧要留意嘅咧就系只宁德时代啊，原来咧佢都之前累积咗颇大嘅跌幅，咁啊，琴日更加落到去咧250天线嗰啲位嘅，咁啊，今朝咧就有反弹，亦都几明显，升紧2.2%。宁德时代有咩策略？
9: 是啊，领德咧，寻日收市咧跌接近5%嘅，表现最差嘅恒指成分股嚟嘅。波浪行定市场入面咧，有310万嘅资金咧净流入佢个好仓楼底搏反弹。如果睇好领德短线继续有望向上嘅话，留意佢嘅 call 轮16893，行使价700蚊，实际杠杆5.3倍左右。相反睇淡领德嘅话，留意佢嘅 put 轮27265，行使价515.05，实际杠杆超过3倍。
8: 好，咁有冇持有相关资产呢？请问
9: 我冇持有上述嘅相关资产嘅。
8: 好啊，唔该晒，咪重复一次啊。恒生指数嘅牛证刚才有提及嘅系69733啦，红证系63024，腾讯嘅 call 系14643，腾讯嘅 put 咧系15003，宁德时代嘅 call 系16893，宁德时代嘅 put。

0: WhatsApp 就是27265的，唔该晒。
1: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热线29716668，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瑞银代表为证监会持牌人，资讯由瑞银提供，并不构成买卖建议、邀请、邀约或游说。本节目亦涉及瑞银以外第三方主持人之意见，其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瑞银证券香港为瑞银发行的结构性产品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本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结构性产品价格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牛熊证被强制赎回机制可能被提早终止，届时 N 类牛熊证投资者将不获发任何金额，而 R 类牛熊证之剩余价值可能为零。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2: 多时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0: 早晨，终于都熄蛋啦！佢今朝咧就高开高走，高开171点，升多咗，头先就升超过200点，而家又缩翻少少，升紧189点，升幅咧系0.7%，得来不易噶啦！你知几危险啊？知唔知啊？
3: 寻日险过剃头。
0: 寻日最低位咧就系朝头早见过嘅，就系25008点个水平。
3: 期指穿过啦，
0: 期指系穿过。咁啊，今朝咧期指方面暂时就升紧196点，25448点嘅。
3: 好彩寻晚个债息都
0: 喺稳翻。系啦，冇再升，咁啊回一回，咁啊唞一唞气先俾大家。
3: 系吊颈都唞下气。
0: 对啦，咁琴晚三大主要指数美国嗰边咧都系升嘅，咁就道指系升0.5%，标普五百同埋纳斯达克指数都升大概0.4%。
3: 唔系升得多噶。
0: 哎，唔跌当帮忙，
3: 叫做摆脱三年跌啦。
0: 债息方面咧就最紧张噶，我哋吓债息方面咧就曾经十年期升穿过4.8%，咁啊之后咧就落翻嚟，咁啊跌到去大概4.78%嗰啲位。三十年期嗰个债息咧就曾经重返美国财政部计划扩大回购债券之前嗰个高位，
3: 啲债息
0: 之后都系落嘅。
3: J.P. Morgan 都出 warning 啦。
0: 嗯。都是有啲惊嘅，
3: 咁啊！但系今朝咧，贡献指数最多嘅咧，
0: 药股啦，应该
3: 建行
0: 939啊，939建行今朝升1.3%，琴日好似有回过嘅，今朝咧去到一个高位9.85元，呢、這个扣唔扣嗰啲息都系高位啦，系嘛、
3: 啊，
0: 都已经破顶啦，
3: 以后都系新高嚟嘅，
0: 几时系双位数字咧？可以。指日可待，应该
3: 好快
0: 冲紧上去。而家暂时升咗1.25毫，9.79元。今朝 A 股啊，我哋睇睇佢嘅 A 股表现。A 股暂时就冇我哋咁威，佢哋已经系双位数字嘅价钱噶啦，11.21
3: 嗱
0: 喺上海上嘅，升0.6%。
3: 咁啊，提振内房嘅措施咧，被感觉上咧就越觉得。对啲银行咧系好事，因为
0: 借耐啲啊嘛，系嘛？
3: 借耐啲，
0: 咁你都要嗰个人
3: 应该还到嘅机会又高啲。
0: 咁你要嗰个人上车嘅时间系年轻，
3: 咁可以 buy time。
0: 五十岁先嚟上车，跟住你借佢40年，你借唔借先？
3: 借负债子还咯。
0: 吓，咁如果佢冇小朋友咧，
3: 仲有层楼可以卖嘅。
0: 系，
3: 不过你 buy time 咯，期间即系多咗嗰10年。唔好散晒得噶啦，不过多数银行咧，其实都暂时未见到落实40年嘅房贷新政，
0: 风险都几高噶。
3: 系啊，因为部分咧系会设有年龄加年期啊，共75年，其实差我哋啦。
0: 系啊，我哋都系咁样。
3: 我哋75减噶嘛。
0: 系啊，咁你年纪大咗难啲做按揭。
3: 你年纪大又买啲楼龄高，
0: 系咯、
3: 啊，咁你就
0: 系啊，其实要计楼龄同埋计你年龄噶，你个楼龄如果你已经50年楼，你点样同你做40年咧？
3: 因为咧银行做 mortgage 攞按揭贷款，佢唔系净系计楼龄啊，计人龄啊。
0: 系啊，计人龄啦，计楼龄啦，仲有好多嘅因素噶。咁啊，你如果已经都退咗休，咁佢仲同你借唔借40年啊？
3: 系咯，
0: 系咯，
3: 你都冇40年。
0: 其实好多种种嘅考虑因素，
3: 佢都唔能够保证你有之后有40年。
0: 系啊，咁所以政策系有政策，但系到底真系系咪落到地，系咪执行到咧？每一间政，每一间银行佢哋嘅进展都不一样嘅。
3: 不过呢几日咧，啲内银股系冲上去又唞下，冲上去又唞下。
0: 真系有记者啊走访深圳有好多间银行嘅网点，去试下

0: 试下睇一睇呢啲政策系咪可以到到位。咁啊，多间银行咧就话未收到内部操作嘅通知，而家等紧个指引。
1: 而家试水温啦、
0: 啊。有啲银行咧就话可以办40年期嘅贷款，而但系部分股份制嘅银行咧就设有借款人年龄加贷款年期不超过75年嘅上限条件。
1: 梗要啦，
0: 即系你40，你最尽呢即係可以做到几多呢，咁你即係要三，佢话贷款人嘅年龄再加呢个年期就不能够超过75嘛。如果你要借40年，咁即係话你嗰个借款人唔可以多过35岁囉。75-40咪35啊。
1: 係囉。
0: 係囉。
2: 沪港一线通。沪港一线通。

0: 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星辰财经台的主播。
1: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辰财经台的陈以皮，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目前来看呢，早盘港股向好啊，那恒指报25448点，上行137点，涨0.54%；国指报8492点，上扬42点，涨0.5%；科指报4522点，上扬5点，涨0.11%。大市成交金额344亿元。盘面当中呢，有840家个股上扬，335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之中啊，以理想汽车表现最佳，涨幅在4.1%，报47.74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0: 嗯，那我们也关注到啊，今天各大指数在高开之后呢，目前出现了震荡走低啊。那么像创业板指啊、深圳成分指数啊，目前涨幅是明显收窄了。那板块当中呢，今天表现相对强势的是轮动到了影视院线啊，涨幅居前。此外呢，保险、传媒、旅游及景区、港航运、港口等等方向啊，依然是位居涨幅榜前列的。但是昨天表现突出的地面兵装，还有像航天装备啊，没能够延续强势。今天是来到了跌幅榜前列。此外呢，饰品、橡胶啊，还有像房地产服务等等板块呢，都是偏弱的一个开盘啊。那具体我们看一下板块当中个股的情况。影视院线目前是上涨4.27%，在这个板块当中呢，幸福蓝海上涨14.25%，博纳影业和欢瑞世纪目前都是封住涨停。此外呢，中广天泽和中视传媒目前涨幅都是在6%左右。除了影视院线之外呢，再要说到的是保险板块。目前是上行2.87%，在这个板块当中，中国人寿的涨幅是3.04%，中国太保上涨2.99%，新华保险的涨幅呢是2.89%。除了影视院线和保险股之外呢，还要说到游戏板块，目前上行1.83%。而在这个板块当中，我们看到涨幅最大的是大圣文化，目前上涨8.79%，巨人网络的涨幅是3.49%，世纪华通目前上行3.14%。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地面兵装是没能够延续昨天的强势，目前是整体下挫2.56%。而在这个板块当中，除了两只个股是上涨之外呢，其余个股是全线下挫，包括北方长龙跌幅是6.42%，长城军工的跌幅呢是5.16%，捷强装备、天晴装备等等，目前呢纷纷跟跌，跌幅都是在5%左右。除了地面边装之外呢，还要说到房地产服务啊，目前下挫1.61%。而在这个板块当中的我爱我家下挫8.81%，世联行的跌幅是3.48%，还有特发服务目前下挫3.10%。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星辰财经台。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焦点板块的走势。那首先呢，我们看到部分的内需股份在早盘的时候表现还算是不错的，像是李宁的话呢，就是处于这个蓝筹的前排的位置。那目前呢，我们看到它是报在了13.23元，涨幅在3%以上。那另外也可以关注到药相关股份也是续强，石药集团涨3.82%，汉森制药涨2.45%。回到指数方面，恒指25501点，上扬190点，涨0.75%。且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早上9:51。
5: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6: 今日的每一个选择都是为未来想过更好的生活做好准备。香港人寿一直由你的需要出发，提供人寿保障、储蓄、医疗、退休养老以至财富传承等多元保险方案，陪你规划人生每个重要阶段，明白你所想，守护你所爱。 成就人生更多可能。香港人寿25载，与你精彩同行。
7: 五光十色就为香港魅力。美心冰皮月饼，特有缤纷的水果蓉饼皮，内外 fruity， 绽放中秋味。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8: 安时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9: 指数升近185点，头先讲到内房新政40年贷款变，唔系30年嘅贷款年期
10: 变
9: 延长到去40年。咁咧，其实有啲内地嘅银行就话咧，有啲客户经理介绍翻咧，佢话之前30年嘅贷款客，有啲个别咧系可以申请去到40年嘅，即系未有新政之前，其实都可以。
10: 同埋有啲贷款咧就唔使喺楼岸嗰度借嘅，
9: 系
10: 好多方法。
9: 譬如好似係裝修貸款啦、或者係一啲嘅回贈啦，咁咧就啲國有銀行嘅職員都介紹翻，話貸款年期拉長，其實就等於你每個月可以供少啲，咁但係你有冇計過，你供長啲，利息支出
10: 係咯，
9: 咪又多啲咯，所以佢係 welcome 嘅。
10: 你諗下以前我哋嗰陣時啲樓價咧、其實。我是供20年的嘛、是啊，
9: 其实我有钱借人钱我都尽快想还
10: 的。我供20年的。
9: 首先我很少借人钱。
10: 后来现在呢你走出去呢很多比我们后一脱那班买楼呢，因为楼价贵得好紧。
9: 是啊，
10: 摊长。还有楼市新政呢，我们那些是以前我们买楼呢比一成的首期的嘛、
9: 后
10: 来要比足三成
9: 啦。
10: 是啦、
9: 再不够借买这个什么叫做按揭证券的那个议案啦。
10: 是啦。
9: 是啦，咁所以你摊长啲咪俾多啲咯，俾多啲利息咯。
10: 嗰、那个就息 plan 啊嘛。
9: 系啊，好，咁咧就30年期贷款可以改去到40年。
10: 即系你还到先，同埋咧即系蚀利息咯。但系对于银行嚟讲咪好咯，
9: 系
10: 收多啲利息啊嘛。
9: 系啊，
10: 最好你摊长，起码你压力冇咁大。跟住咧，你咪帮地产商。同銀行
9: 長期打工，
10: 係
9: 啊，打到你退休，
10: 打到你退休，
9: 你都未可以甩身。
10: 甚至如果你唔夠長命，嗰啲叫至死方休，
9: 即係點啊？
10: 至死方休，
9: 至死方休，即係死咗先唔使工，
10: 死咗
9: 講呢啲
10: 都未退休，
9: 講就講呢啲，係
10: 啊，大吉利是，
9: 係唔講呢啲。
10: 不過今朝咧，啲內銀股普遍咧都繼續做好啦，
9: 係借多啲債仔係嘛？
10: 借啲錢借
9: 長啲係嘛？
10: 係借出俾邊個啫？
9: 係
10: 咪啊？
9: 係啊，
10: 咁唔使咁大壓力去揾啲企業去借，
9: 即係唔使揾新客啦。
10: 嗰啲
9: 綁死曬40年啊！
10: 係啊，企業客。而家还钱唔容易噶嘛？
9: 而家还钱都几艰难啊！
10: 系咪？你借钱俾人做生意，难度，我觉得嗰啲坏账多过咧，你借俾人买楼。
9: 咁啊，
10: 因
9: 为
10: 你借俾人买楼咧，依家一个人一个供楼人士咧喺内地有6个人养佢嘅，佢揞老都得嘅。
9: 有6个啊？
10: 阿爸阿妈、
9: 阿爸阿妈、
10: 阿爷阿嫲、阿婆、阿哥阿婆。
9: 哦，系啊，6个，
10: 六个养一
9: 个。分分钟仲有啲阿舅父啊，
10: 系啦，
9: 阿姨啊。
10: 应该佢哋呢代都少啲啦。
9: 有啊，而家有个女星成日都同我侄仔走出嚟啊。
10: 因为
9: 啲钱话俾晒侄仔啊。
10: 哦，
9: 系咯。
10: 系咁，嗰啲又唔同啦。
9: 系啦，
10: 咁但系今朝咧，工行
9: 嗰啲有个阿姨已经得啦。
10: 系啊，
9: 或者有个姑妈已经得啦。
10: 系有个有钱嘅申请就得啦，7.75先半啦，咁跟住就缩咯，939又系见过
9: 九个。

0: 我数翻转头，7.98，
1: 即系连只最入嘅邮储行
0: 16.58，今朝跌0.3%，
1: 佢一路唔发噶啦，咁
0: 但系佢都创过一个月新高，
1: 佢啊犀利啦，中期息，去到12月先除净，
0: 12月啊，唔迟啲，
1: 即系等你啲钱开饭咧，真系唔得了啦，
0: 系啊。咁啊，今朝只邮储银行喺 A 股就冇升跌，但香港呢边系跌咗0.3%，跌咗2仙，5.51，
1: 系啦。
0: 咁啊，三九
1: 嗱，今朝只中银香港都破个顶噶，
0: 中银香港3.98，
1: 53蚊，
0: 23.88，
1: 23.88系
0: 破咗顶，而家就缩翻转头。咁仲有只招商银行，招商银行
1: 即系嗰啲大涨小回，大涨小回咯。嗱，咁样升法咧，先至冇人敢跟，同埋冇人敢追嘅，好得意嘅。跟住咧，下次咧，如果中银嘅香港60蚊啊，你唔早响咁嗰啲咧，望翻转头睇嘢，睇到后镜咯。
0: 咁啊，呢啲好难讲。
1: 你冇嘅，如果60蚊。見到你有後悔的，那就舐少少咯，即是等於我們昨天 call 匯豐嘛，
0: 是啊，匯豐啊，
1: 他早上跌了，跌極你就150
0: 咯，現在升回了，
1: 頂盡你就去到那些位置你就彈，
0: 看你有沒有好丁
1: 炮，每過一個整數關，是啊，這些這樣大漲小回，大漲小回，破頂又縮，破頂又縮，是考驗你的 holding power 同埋考驗你膽量膽色咯，又唔需要好多膽色嘅買銀行股。
0: 係嗰只輪買得嗰幾百蚊，搞咩膽色啊？
1: 係咯，
0: 係咯，輸曬都有個譜嘅。
1: 係咯，咁尋日只 call OK 㗎啦。
0: OK， 就算你而家都仲 OK， 因為尋日講嘅時候係5.2，
1: 我哋俾嘅時候就匯豐咗喺度傻更更，8.6蚊好似上穿咁。
0: 不過
1: 下晝已經兜翻上嚟啦，好多股份兜翻上嚟啊！如果唔係個市點啊，挨近25000，哇，都可以。幸保不失啊！
0: 不過當然啦，輪同正股當然係有好多分別嘅，包括時間值嗰個分別啦。
1: 係啦，依家仲163.1，係諗住佢除淨咗，你買正股做乜啊？
0: 都冇
1: 搏一浸啫嘛。
0: 係啊，搏短炒。
1: 你買正股就唔係咁樣只爭朝夕啦，除非你原子彈射烏蠅啦。
0: 嗱，10019，
1: 我買5球匯豐，咁你買正股啦。
0: 係咯，咁你都唔自在啦。
1: 咁如果你尋日攞咗5球出嚟，買只正股。今日走得啦，
0: 163.1升5毫子，你嗰5球升5毫子都好多噶啦。
1: 咪系咯，我啲朋友真系，喂，我5球买咗只乜啊咁啊，
0: 算啦，5球，我得5球雪公仔。
1: 跟住只股票升1蚊，佢走咯。
0: 嗯，
1: 有时升2毫佢都走咯。梗系啦，你攞
0: 5球
1: 出嚟，
0: 唔系5个雪糕球喎，系5球个 cash。
1: 汇丰65000多蚊入场噶，
0: 你啲富贵朋友唔使同佢担心，担心下自己。
1: 唔系啊，我觉得即系贫穷限制咗想象噶。
0: 对啊，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上昼10点。
4: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7合1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继续生效，天文台表示热带风暴沙德尔已经在福建省漳州市登陆。按照现时预测路径，沙德尔会在今日稍后向西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料沙德尔会在听日靠近珠江口一带，但它的减弱程度存在变数。天文台话会视乎沙德尔接近珠江口时的强度、相关的强风区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港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在它接近珠江口时改发3号强风信号。预料听日同星期六，广东沿岸仍有几阵骤雨。今日是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特区政府举行特别纪念仪式。仪式在香港大会堂纪念花园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中联办主任周济、前行政长官曾荫权、林郑月娥、终审法官首席 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

0: 多名政府官员同行会成员出席。仪式开始，现场升起国旗同鸣奏国歌，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向为抗战胜利作出贡献的英烈致敬。全体人士默哀两分钟。李家超之后带领各界代表在纪念庵前行鞠躬礼，整个仪式大约历时十分钟。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提出要更改地名，他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建议将霍尔木兹海峡改名为特朗普海峡。特朗普说，既然美国已经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就应该将它改名为特朗普海峡，就好像美国本身一样，海峡将会变得前所未有的赤手可热。霍尔木兹海峡是一条国际水道，部分的水域是位于亚曼和伊朗境内。特朗普曾经暗示要将它纳入美国版图。特朗普较早前已经签署行政命令，将位于美加交界的安大略湖改名做美国湖。他去年就单方面将墨西哥湾改名做美国湾。美国和委内瑞拉正式签署石油项目协议，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和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会面后，一同见证签署仪式。今次石油扩建项目涉及几百亿美元，有份参与投资的包括美国石油巨头雪佛龙、意大利的埃尼集团等多间企业。赖特表示，扩大能源生产是推动委内瑞拉和平和繁荣的催化剂。雪佛龙同日宣布会在未来五年内向委内瑞拉投资超过70亿美元，目标是将原油日产量提高一倍以上，达到每日大约60万桶。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和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大约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回来本港，本港营商景气度转差，标普全球公布本港八月采购经理指数 PMI 报 49.5， 按月跌 1.5，是自五月以来首次回落到50以下的收缩范围。新增订单减少，新增出口业务亦都略为下降，但来自内地的订单轻微增长，积压工作量进一步减少，企业连续五个月精简人手。价格方面，整体投入成本增幅扩大至三个月的高位，企业加价幅度亦都创2023年5月以来最大。悲观情绪加剧，受访公司普遍忧虑本地经济走弱、竞争加剧以及中东战争等引致的地缘政治风险持续。标普分析说，积压工作指数是反映产能局限的先行指标，目前已经连跌两个月，加上就业进一步缩减，反映前瞻性的指标同样偏弱。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67%， 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7: 外华压热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站。外华

0: 业优质服务中心，港铁尖东站八号铺近出口。
1: 放债人牌照号码1812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丰盛财经台交通消息。
3: 继续拎拎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嘅南田港铁站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现时龙尾近东九龙政府合处。睇睇九龙区其他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新柳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去果栏，东隧过香港龙尾喺丽港城，西隧过香港龙尾喺南昌公园，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排到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港岛区，告士打道出中环嘅龙尾喺中环广场，特别靓仔位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方向，同埋宝康路宝顺路上德村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4: 喂，雨水，
5: 哇，污水，乜你起雨水渠嘅？
4: 一齐玩啦！
5: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4: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5: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6: 渠务处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7: 清姐点醒你，
8: 你玩股，股玩你啊！
7: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1: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7: 9月8号或之前报名还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9: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
10: 面对危机应该即时回应定系保持沉默？
9: 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点样面对风波，维护形象，重建信任？
10: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9: 关泽辉。新城财经台九月四号起，
10: 逢星期五晚八点至九点播出，星期日上午十一点至十二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9: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6: 关公讲公关。
11: MaxCap 股价速报，报道每日即时十大最活跃股票走势。
12: 股价速报。
13: 好，翻嚟睇睇恒生指数而家升咗148点，今朝咧系高开高走，不过升幅系收窄咗嘅，而家升紧0.6%，25460点。至于升跌比例方面，就系918只股份升跌嘅股份有465只。活跃榜入面，第一只系3033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436，升紧0.09%。至于盈富基金26.4个先升咗1.8子，腾讯咧系441.4升3.2 ，Minimax 系356.2升紧13.8，升幅4%，长飞光纤光缆系162.4跌紧6.9，跌幅4%，联想集团30.4跌2，阿里巴巴109.8跌紧1，平安保险系57.4升紧1.95，升幅3.5。建滔积层板是44.44，跌了8，跌幅1.7%。智普是1105，跌紧12。
11: MaxCare 红光光疗系列由本地大学医学院初创团队研发，临床实证有效降低痛楚达44%，众多用家好评推荐。MaxCare 红光光疗，随时随地为你健康打气。
14: 开始直击。胡曼青，魏美珍。
13: 嗱，米亚人啊，今朝高开170几，
15: 你
13: 家得翻86啫噃，
15: 又呃人。
13: 诶，
15: 咁第一次唔跌穿，
13: 而家就暂时咧有926只股份升嘅，470只股份系跌紧，千祈唔好跌多。

0: 其实昨晚呢啲外围嘅预托证券呢好似话啲 ADR 都升晒上嚟嘛，汇控啊上到164添啊，咁啊工行建行都升啦，冇汇控升得咁靓仔，咁友邦都升，港交所升，腾讯升嘅，理想啊金沙都升嘅。阿里是跌的喎，
1: 阿里
0: 咁多只，头先我讲嘅 ADR 都升，佢 ADR 都仲要照跌，
1: 因为
0: 穿咗个
1: 配元股，
0: 配股价咧
1: 系啊，
0: 你睇下只1810啊，只小米用几长时间先穿佢嗰个53.25，一穿咗冇一半啊，
1: 系啊，今朝系9988阿里巴巴，再落多一毫子，
0: 阿里巴巴
1: 109.8
0: 就唔会冇一半嘅，冇。
1: 去翻打多個折，打個八折咯，
0: 系冇多20蚊咁咯。
1: 系啊，咁啊上次喺80嗰啲位都行過好長時間嘅，咁就你而家買
0: 係90啦，
1: 平過嗰幾位大佬噶啦。
0: 系啊，
1: 系啊，
0: 平過幾蚊咯。
1: 系啊，佢哋配股價112.7啊嘛。
0: 股票佢哋印嘅點同咧？
1: 好，咁今朝仲未得，
0: 但係今朝咧指數。高开171嘅，
1: 系啊，而家升少咗。头先咧最高系升过200几噶，
0: 阴翻转头。
1: 最高见过25538，而家缩翻转头。
0: 咁啊，寻日咧恒生指数咧，日线图其实都仍然沿住个圆顶进发嘅，
1: 系。
0: 咁低位咧见咗一个锤头啦，不过成交有啲不足咯。
1: 琴日嘅成交系2166，
0: 咪系咯，
1: 略为缩咗，
0: 先低后高，成交咁嘅。
1: 咁琴日咧，
0: 即系冇人跟喎。
1: 琴日最低位咧就系曾经见过25008，
0: 即系如果有突然间有咁特大利好消息，令到个指数下昼由25000边缘啊，即系11个低位，抽翻上嚟25300，收喺全日最高、哦，咁照正应该好多成交去跟噶嘛，
1: 系咯，调翻转咯，系缩咗个成交，
0: 系啊，
1: 好假咯，所以
0: 系啊，有啲假咯。
1: 好，点样
0: 今朝再上咧？指数最高位啱啱好咧，就系、是。你等你以为25500收复啦，
1: 25538，今朝个高位暂时见过，
0: 呢个位系意义都重大嘅，
1: 因为系两条线挡住嘅，
0: 十同二十啊，25550同埋25540，两条线黐埋一齐就系10天同20天，
1: 而家挡到11/10，
0: 两条线挡到行啊！
1: 好，点样靠呢啲图表俾到大家更加多关于股市嘅感觉呢？咁我哋就要参加9月12日呢一个清姐嘅投资分享会，期实战面啦。头先喺promo 时间听咗好多清姐嘅金句啊，咁呢一个嘅投资分享会咧就会有更加详尽清姐嘅投资秘笈同大家分享。
0: 我都唔知道自己有金句咁多。
1: 有噶，你好多啊！你如果喺 AI 咧揾系揾到一箩咁多嘅，
0: 草草埋埋。
1: 系啊，你讲咗唔记得啫嘛。
0: 我咁讲咗。我自己都唔記得自己
1: 講。係啊，我哋幫你重温翻喺呢個活動內容啊，非常之豐富啊，有投資嘅筆記啦。
0: 有時呢啲所謂金句係我哋就住個市有感而發啫。
1: 係有押韻噶嘛。
0: 不過原來有人記住喎。
1: 係噶，值錢噶，可以整個呢個金句包出嚟賣噶，整個 IP 啊，真係冇睇少。
0: 原來變咗金句王都唔知道。
1: 係啊，咁嗰個私人筆記咧就已經。大部分完成啦，清姐已经交晒出嚟噶啦，喺我手上啦。咁你系咪仲有个特备版嘅仙人笔记啊？
0: 有嘅，
1: 都制作当中噶啦，到时再同大家分享，只会分享实体版，所以一定要出席今次呢一个活动，只此一次。
0: 连仙人都攞埋出嚟，
1: 今年都唔会再有第二次噶啦。
0: 冇啦，35年先一次。
1: 系啊，所以你唔报名就系你嘅损失啦。咁啊，记得咧上去我哋新城财经台嘅网站啦，或者我哋 Facebook 专页。
0: 35年之后，你都唔知边度搵到我啦。
1: 应该你都唔需要再讲股票啦啩，你应该你已经喺度筹紧孙啦，
0: 你不如咁啦，唔需要再讲股票，唔紧要。
1: 你将投资笔记传俾个孙啦。
0: 最紧要唔需要吓，瞓喺床要人照顾啫。
1: 哦，
0: 大家嚟试，
1: 应该唔使嘅。
0: 系啊，望自己照顾到自己。
1: 梗系要留翻多啲钱，
0: 或者唔使机器人照顾。
1: 喂，但系你之前应承嗰啲礼物仲有冇嘅？而家讲真，你之前口讲讲话应承咗有啲
0: 边啲啊？
1: 礼物咯，礼物同你一齐听演唱会仲有冇噶？你记唔记得噶？
0: 啊，系、啊，
1: 要炒翻个两张飞出嚟。
0: 抄翻，
1: 好，
0: 我都未收到。

0: 我 Apps 查询咧就系9829-2344 9829-2344，因为有个早鸟优惠俾我哋亲爱嘅听众，呢、这个优惠咧就不能够去到9月12号噶嘛，9月8号就截噶啦，所以你要报名，唔该你快啲，同埋我要订餐啊，大家食饭啊，有午餐噶，一齐食饭嘅。是啊，你都一起吃的，清姐。
1: 哦，
0: 是啊，到时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啊，是啦、啊，有一个钟头吃饭时间预咗，咁大家唔需要出去扑食饭，同我哋一起吃，咁啊亦都
1: 冇频扑，
0: 冇频扑，同埋你要问股票嘅问题，你储埋啦，到时一次过问啦，唔该。系啦、啊
1: 啊，
0: 到时系啊，清姐自己一个人讲晒啊，上昼10点半讲到3点半，考验啊，考验啊，笃笑啊，其实
1: 系啦。咁恒指咧，其實依家10天20天線，即係玩得好技術。儘管咧，盡信圖不如冇圖，點解咧？因為唔係樣樣都可以百分百咧個圖，佢俾咗啟示你，但係到最終係點行咧，都要結合好多因素嘅。
0: 同埋行下下會轉方向噶嘛？
1: 係啊，有時
0: 唔係一條直路噶嘛。
1: 有時做做喺圓頂喎，派貨突然間絕處逢生，變咗個圓底，圓底又突然間變咗個圓頂，真係峰回路轉啊！同而家個風一樣，我哋掛呢個一號風球咧，
0: 呢、這個都經典喎、
1: 啊，咩叫古惑低風啊？
0: 哇！真係打好似打咗幾日噶咯喎，係
1: 啊，
0: 係啊，咁點啊？而家係咪繼續？
1: 繼續一號風球，
0: 繼續維持，維持咗好多日我聽，好似。
1: 咁你都唔想佢變3號啦，
0: 唔想快啲走啦，
1: 佢唔捨得你啊，一路喺度陪陪回回啊，
0: 但又唔係好猛烈喎、啊、啲風，
1: 幾涼嘅舒服啊，係
0: 啊，好臭，好似好入臭啊而家，
1: 係啊，
0: 係啊呢、這個天，
1: 佢喺度猛咁兜圈喎、啊，同個市一樣，
0: 係啊，咪就係喺25000又兜兜轉轉
1: 啦，佢好似下個禮拜又嚟啦。
0: 边个啊？
1: 即个风咯，
0: 我、哦、个风又
1: 沙得意啊嘛，自由行
0: 咁，佢都未走，咁咪继续维持咯。
1: 喂，呢、這个风真系50年一遇啊！
0: 系啊，我哋呢一个投资分享会35年一遇、啊，
1: 好多人都唔
0: 记
1: 得，好多人都冇乜留意呢个风。
0: 我都唔知佢打添啊，嗰日
1: 吓
0: 系啊，我嗰日都唔知佢打添啊，我就系觉得好似天气凉咗。
1: 连啊前天文台台长啊林超英都形容咧，呢个沙得意啊，
0: 沙得意、
1: 啊，我哋。叫佢古惑的风啦，佢话路径诡异啊，佢、
0: 嗯、
1: 就用诡异形容佢，
0: 就配合而家七月份咯、啊。
1: 我哋一形容佢古惑，
0: 系诡异的风。
1: 阿超英系形容佢诡异，
0: 过噶啦，9月11号就过七月噶啦，系啊，
1: 七月未过啊嘛，
0: 七月未过，
1: 咁呢个系50年未见过嘅，吓、
0: 嗯
1: 啊，即系历史上咧话有类似诡异路径嘅台风咧，
0: 有一个，
1: 两个，韦恩。同埋贝碧嘉，
0: 贝碧嘉好熟喎，都系近年嘅资助。
1: 你熟嗰个系咪崔碧嘉啊？
0: 贝碧嘉系几时噶？崔碧嘉，贝碧嘉系几时噶？
1: 是但啦，
0: 咁就呢个风而家打
1: 好长寿啊！吓呢次嘅一号风
0: 阴啲阴啲阴啲咁样打。
1: 韦恩咧就1986年嘅，
0: 喺度啊，
1: 系
0: 出咗世啦，
1: 即系嗰次咧系香港天文台咧史上首次需要先后3次悬挂热带气旋警告信号。
0: 嗯，
1: 系啦，咁贝碧嘉咧，其实真系近年嘅，
0: 系咯
1: ，Covid 之前嘅2018啊，
0: 我都系有啲印象。
1: 佢系咁兜兜转转，兜兜转转，佢原来打紧个蝴蝶结，
0: 系啊，
1: 佢打紧个煲，
0: 咁犀利，
1: 打完个蝴蝶结，佢就走啦。
0: 咁我哋今次又唔知又会打个咩形态出嚟啦？
1: 吓，
0: 唔知会打个咩形态出嚟？好，咁就总之就，
1: 但佢系相对弱嘅，
0: 佢系真系好弱，
1: 但都唔可以掉以轻
0: 心，同埋好舒服嘅呢个风打得你，好凉浸浸
1: 嘅。系啊，我今日都唔开冷气啦，之后
0: 我琴晚都冇开冷气啦。好，咁啊吹咗咁多水，就知道个市有几闷啦，冇咩好
1: 讲。谷完上去之后，
0: 业绩又出完啦，
1: 冇料到啊，
0: 嗱数据又未有。
1: 寻日
0: 加息又未开始，
1: 你唔好以为真系寻日咧咁样好开心好兴奋啊！初步第一次跌唔穿，一阵间第二次同你怼穿，
0: 我都觉得系啊！呢个蛊惑的事，
1: 寻日咧亦都系好明显啦。用边几只股份去斗住个市咧？其中一只就系
0: 汇丰，
1: 仲有一只就系美团。
0: 系啊，
1: 咁先核突啊嘛！
0: 美团一阵间都要讲一讲美团。今朝
1: 美团斗极都自己都上唔到80蚊。學人鬥住個市喎、
0: 啊。美團呢就有一個因素呢要留意嘅，佢嗰啲幽靈外賣嘅問題呢。
1: 幽靈
0: 未完㗎。
1: 幽靈都可以送外賣。
0: 幽靈都未完㗎。
1: 戲院就話聽過有幽靈票房。
0: 幽靈外賣有啊，一早都有㗎啦。幽靈外賣就話。
1: 我有朋友話香港都有幽靈票房㗎。
0: 係咩？
1: 佢好多年前唔好講邊套戲啊。講邊套戲又賴嘢㗎啦我。咁佢話佢走去都唔好講邊區啦，
0: 係
1: 咁啊，
0: 香港區啦，
1: 香港島呀，
0: 香港定九龍啊。

0: 啦，諗住下晝啦，悶悶地去睇戲啦。
1: 嗯，
0: 以為全院滿座喎，咁都有啲位嘅，佢一個人睇。你知唔知佢買到飛入去咧？
1: 包咗個場啊！
0: 佢發覺自己包場。
1: 哦，唔出奇啊，有幾期啫？晏晝。
0: 哇！驚啊嘛！
1: 我唔驚，唔驚啊！咪自己當包場咯，我又唔驚喎。
0: 咁幽靈真係有人買咗飛嘅香港。
1: 咁可能冇去啫，系啦。咁咩叫幽靈外賣呢？其實呢個現象喺內地都
0: 就唔係幽靈送
1: 出咗好耐噶啦。其實咧就話喺外賣平台上面，咁啊有好多餐廳俾你叫外賣嘅，但其實咧嗰啲外賣嗰啲上咗架嗰啲餐廳其實係不存在嘅，佢係冇實體店嘅，佢用咗個假嘅地址，用咗假嘅證明。
0: 哇！咁如果食到肚痛咁點啊？
1: 冇噶啦，你去翻實體追唔到啊，因為係冇實體店㗎。
0: 咪食到肚痛，
1: 同埋
0: 食死咁點啊？
1: 冇仇報啊！咁你報你咪告美團咯、啊。美團話我係個平台嚟嘅啫喎，俾佢上架嘅啫噃。嗱，呢啲就叫幽靈外賣。
0: 即
1: 係
0: 冇仇報咯，
1: 冇噶。
0: 喂，
1: 個牌照都係
0: 假嘅，個平台嚟啫噃。咁你俾得人上架，你都睇下嗰個係咩人係嘛？
1: 咁所以而家
0: 點會冇責
1: 任
0: 啊？
1: 個責
0: 任
1: 喺邊個度咧？
0: 美團咯，
1: 就係個平台喺佢哋上架嘅時候咧，就要 check 一 check 咯。
0: 即等於點解淘寶上高可以買到咁多 A 貨啊？喂，你个平台监管不力咯、都系平台问题。你俾得佢上架，你就要负责任噶啦。
1: 咁啊系，嗱你又用翻超市咁啊，嗱超市你俾嗰啲货上架，你都一定会即系核实过，唔会俾啲假货上架一样啫。咁假嘅面包，咁假嘅公仔面，你俾佢
0: 系咯？如果超市啊，佢哋唔把关嘅。咁咪成个超市都系假货，
1: 所以你又咁讲又啱嘅，佢又有呢个责任。
0: 系啦，
1: 系啦。咁但系个责任喺佢度，咁你梗系要用好多成本
0: 个市
1: 去核实啦。
0: 真系好闷，不过病咧系要食药嘅。今日啲资金又去翻医疗保健啦。
1: 生物科技好重要啊。
0: 系啦，医疗保健都系升紧1.3%。蓝筹里边真系有咁嘅现象。最老牌嗰两只，系升幅最大嘅蓝筹。
1: 边两只？
0: 中生制药，
1: 诶，两只都系药，1093。
0: 以前叫中国制药嘅石药，
1: 今朝石药1093升4.2%，中国生物制药就升咗4%。
0: 个市越升越少啊！
2: 开市直击，做投资决定。最紧要精明，识得睇清大市，先至发掘到入市良机。
3: 逢港股交易日上昼9:08，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
2: 会请嚟 UBS 瑞银嘅代表，就市况作出精辟分析，等你了解市场形势，
3: 从而部署涡轮同牛熊证入市策略，
2: 助你作出精明投资决定。大行报告。
4: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比亚迪公布中期业绩之后，李昂认为比亚迪的盈利能力被低估，而美银美林就上调比亚迪的目标价。李昂认为比亚迪上半年的业绩不单只是符合他们的预期，更加认为市场对于出口退税可能下调，还有欧盟关税对于比亚迪的影响是过分忧虑。李昂说，市场低估了比亚迪的赚钱能力，尤其是国内的销售反弹以及海外的业务亦都加快，有望推动集团出年的盈利增长 25.7%。因此李昂估计比亚迪在年底前每月50万的销量不会改变，重新目标价在120元，而评级亦都定在高度确信跑赢大市不变。而美银美林就认为比亚迪第二季的毛利率在 18.9%， 按年提升了 2.6%。受惠于出口及高端品牌销售贡献，估计第二季每架车的净利润达到7200元人民币，即是按年提高了47%。由于美银美林预计出口和高端品牌的贡献将会持续增加，因而调高毛利率的预测，同时维持买入的评级，目标价由123元上调到124元。大行报告完毕。
2: 胡万清、魏美珍，
0: 嗱，今朝咧升幅最大的蓝筹啊，同埋升得多嗰啲蓝筹，好似一孖一孖孖住上咁噶，咁孖住两只药股啦，仲要系最老牌喺蓝筹堆里边嘅，跟住孖住两只咧就系一对嘅资源，仲要系女，
1: 一只就1378。

0: 宏桥，
1: 一只就系2600中国铝业。
0: 咁啊，宏桥就大家好中意收息，佢嘅周息率都有成7.23%。
1: 九运咧，其实发中铝咧，会唔会发埋中铝啊？
0: 嗰样系另外一样嘢嚟嘅，
1: 谐音啫。
0: 两只铝都系同女人冇乜关系嘅，2600同埋只308。都叫中铝，但系都系同铝有冇关
1: 系？
0: 2600咧就系铝业，中国铝业，即系上游资源股，8.85元，升3.9%。另一只咧就系308香港中铝，呢、这个铝咧就旅行个铝，不过咁啱两只都真系有得升。
1: 啊、
0: 今朝系升咗4.3%，旅行社嗰间香港中铝，即系你做回乡证嗰间。
1: 今朝咧药明生物咧蓝筹里边就有得升，不过药明康德咧就要跌嘅。咁仲有只京东啦，都要回啦。
0: 京东
1: 我哋系咪 put 咗只 put 咗系联想噶啦？
0: 联想992，联想992系跌紧0.3%，琴日嘅事啫，唔系好耐嘅啫，咁、都唔记得。
1: put 咗啦，
0: 13323啊，13323。
1: 我 put 咗佢，惊佢唔回啫。
0: 系啊，佢都今朝回少少，不过都未够啊。992今朝跌紧0.3%，30.48元。杨元庆有讲嘢喎，最近杨元庆讲啲嘢就梗系振奋人心噶啦。今朝做紧30.48元，
1: 寻晚升咁多，佢都要跌，咁应升唔升就要跌噶啦。
0: 系咁啊 ，Dell 嗰个业绩好好啊，亦都调高咗全年嘅营业收入指引，股价就犀利嘅。
1: 不如咁啦，嗱，今朝跌得最多嘅咧嘅蓝筹又系估唔到啊！
0: 边个啊？跌得最多啊？睇下先，蓝筹跌得最多系
1: 周大福，
0: 同埋今朝系啲消费类股份，
1: 系啊，
0: 包括周大福啦，1929啦，跌2.8%，葵程都唔掂噶。
1: 周大福咧就唔系跟啲金价，金价咧保得住4300楼上。
0: 系
1: 今日啲金矿股咧又唔系咁样衰嘅。
0: 咁啊，
1: 紫金矿业咧2899有2% 升幅嘅。不过嗱，寻日咧佢都裂口掟咗落去咧，做翻支洋烛锤头噶喺低位。不过埋单咧，就算洋烛锤头都系要。埋单跌1.7%，咁啊，寻日遗留咗一个介乎35.88至到36.38嘅下跌裂口，今朝同你补晒。
0: 跌系因为市道唔好，一阵间翻嚟讲下啦。开市直击。
2: 102.4 to 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上周10:30，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城大学生会一个属会就迎新迎公主抱事件致歉并宣布解散。学生会管理科学学科联会干事会就网上流传迎新迎片段中有赤膊男子抱起上身只是身穿内衣的女子发声明，表示深切反省。学生会已经按现行机制解散属会。城大校方表示成立委员会调查，约见主办者会根据事件的严重性作出纪律处分。校方说对不当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同时极度关注参与学生所受的不必要滋扰。城大又说迎新活动的原意是协助新生了解和适应大学生活，给他们及早规划大学生涯，强调不会容忍任何损害学生的尊严或者破坏校园文化的行为。如果学生在迎新活动中遇到问题，可以向大学求助。一号戒备信号继续生效，天文台表示热带风暴沙德尔已经在福建省漳州市登陆。按照现时预测路径，沙德尔会在今日稍后向西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料沙德尔会在明日靠近珠江口一带，但是它的减弱程度存在变数。天文台说会视乎沙德尔接近珠江口时的强度、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港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在它接近珠江口时改发3号强风信号。预料听日同星期六广东沿岸仍然有几阵骤雨。热带风暴沙德尔今日清晨在福建省漳州市沿海第3次登陆，中央气象台预计受沙德尔及

0: 期外围横流影响，福建、江西同埋广东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福州市教育局发布紧急通知，话受到暴雨等极端天气影响，全市停课。沙德尔上个礼拜五曾经喺浙江省台州玉环市沿海登陆，正系此前台风巴威同白海豚登陆嘅地点。根据新华社，一年内有三个台风接连登陆同一个地点，历史气象观测记录中从未有过。之后沙德尔在浙江省温州市沿海再次登陆并逐渐减弱，但是它的残余环流移入南海之后，今个礼拜二再度增强为台风。国家气候中心预计今个月仲会有两至三个台风登陆或者明显影响中国，强度总体偏强，主要影响华东同华南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北方地区的风险。国家体育总局表示，力争体育产业总规模至2030年超过7万亿元人民币。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说，15-5时期将更积极主动发挥体育在扩大内需战略中的重要作用，激活体育消费潜力，促进体育产业发展，要完善现代化运动产业体系，推动健身休闲产业多元化发展，完善竞赛表演产业链，打造一批具有科技含量的运动国货潮品，推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高志丹提到，要大力发展赛事经济，丰富赛事消费场景，优化赛事消费环境，支持打造一批高品质自主赛事品牌，促进赛事流量转化为地方经济增量，以高品质户外活动目的地建设为牵引，鼓励各地发挥资源品库优势，因地制宜发展户外运动。本港营商景气倒转差，标普全球公布本港8月采购经理指数 PMI 报 49.5， 按月跌 1.5， 是自5月以来首次回落至50以下的收缩范围，新增订单减少，新增出口业务亦略为下降，但是来自内地的订单轻微增长，积压工作量进一步减少，企业连续5个月精简人手。价格方面，整体投入成本增幅扩大至3个月高位，企业加价幅度创2023年5月以来最大，悲观情绪加剧，受访公司普遍忧虑本地经济走弱、竞争加剧，以及中东战争等引致的地缘政治风险持续。标普分析指出，指数反映本港营商景气倒退，积压工作指数是反映产能局限的先行指标，目前已经连跌两个月，加上就业进一步缩减，反映前瞻性指标同样偏弱。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亚波利斯发生枪击案，最少三人死亡，包括枪手，另外有五个人受伤。现场是明尼亚波利斯市中心一栋住宅楼宇，警方在当地时间星期三下午大约4:30接报，说楼宇传出枪声。警员在三分钟之后赶到现场，发现有多名受害者，并且听到更多枪声。期间在现场的警员亦遭到枪击，其中一人腹部中枪，另一名警员腿部中枪，枪手其后自杀身亡。警方正调查事件，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表示会提供一切必要资源协助相关单位。当地传媒报道，枪击事件是由于枪手和其中一名受害者的屋企发生纠纷而引起。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68%，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7: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8: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9: 我是养和医院社康护理服务统筹主任邱碧瑞。如果你哋喺屋

0: 企是需要照顾长者的话，你们是不用担心，不用觉得孤立无助，因为我们的社康姑娘其实可以在防跌、家居安全、药物管理、营养、心理支援方面呢，我们都可以支援长者和照顾者的。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2: 营商环境瞬息万变，企业时刻需要捉紧机遇应对挑战。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点18分，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主持有我林淑敏、杨全盛，请嚟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讲解银行点样帮助企业在不同阶段发展业务。资讯台星期六上午11点18分都有得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3: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4: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3: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5: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6: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7: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6: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7: 陈以缇、
6: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7: 艺术、
6: 旅游、
7: 城市
6: 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8: 股价速报，
9: 恒生指数暂时是升了103点，现在做紧25413点，升幅有0.4%。十只最活跃的港股，今朝盈富基金26蚊，暂时升了0.4毫子。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是4.42仙，今朝跌1仙。Minimax 是356蚊，今朝升紧13蚊4毫子。腾讯做紧438.6，升4毫。长飞光纤光缆163.1，今朝跌咗6.3，跌幅3.7%。阿里巴巴109.4，跌5毫子。平保57.5毫半，升咗2.1。智普系1108蚊，今朝跌9蚊，跌幅0.8%。咁至于建滔积层板咧，就系45.9，升咗6.6。联想集团30蚊4毫，跌2毫，跌幅0.6%。
8: 波士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9: 现在指数暂时升了115点，升幅是0.4%，25426点，升的股份有947只，跌的股份578只。咁啊，头先有听众咧就WhatsApp 我哋问一问咧，就是我哋9月12号嗰个活动系咪除咗即系图表技术分析，就仲有冇其他内容？
10: 点会净系图表？
9: 梗唔会啦，因为平时清姐咧，通常喺我哋 Investment Expo 就讲一啲好即时嘅市场资讯啊，市场嘅股票嘅分析多。咁但系咧，要听阿清姐喺讲技术分析咧，就其实真系唔会喺 Investment Expo 嗰啲时段讲噶嘛。咁所以我哋特别咧就安排咗呢、這个。活动
10: 系啦，宏观嘅因素行先嘅
9: 系啦。咁但系咧，如果系讲呢啲个股嘅分析、板块嘅分析、宏观嘅分析，我哋由朝头早10点半讲到系3点半噶嘛，咁一定系会讲嘅，一定会有嗰啲嘅内容。
10: 点会斋讲睇图啊？
9: 系啦，睇图讲唔到咁多粒钟嘅，又好丰富嘅。
10: 图表系睇到个趋势或者用嚟做短线嘅操作，都可以系一啲参考嘅价值，因为图表里边都。会说话嘅，
9: 系啦，咁啊，
10: 同埋始终市场咧有一半嘅人都系揸住把间尺嚟度住嚟去做决策，咁你点可以唔睇啊？
9: 系啦，咁所以咧，除咗图表分析啦、技术分析啦，咁啊，亦都会有宏观。

0: 嘅分析啦，同埋近期啊，清姐睇好边啲板块，睇淡边啲板块啊，资金流向啊，呢啲都系会有嘅。
1: 其实听我哋朝头早嘅节目咧，都知道我哋几睇好医药噶啦。
0: 嗯，咁啊，记得啦，报名啦，就系、是、留意翻我哋新城财经台。个 Facebook 同埋我哋网站咧有阿清姐嗰个活动，9月12日嘅，记得报名。
1: 咁啊，今朝紫金矿业啦，头先讲咗2899，36.62%，升幅2.2%，但系做得更加好嘅咧系2259，
0: 2259阿仔升紧7.8%，紫金黄金国际今朝做紧161.04元，升咗11.8元。
1: 因为咧之前啊中东嘅局势咧就升级，咁咧令到个债息啊抽高。市场充满紧张情绪啦，咁咧金价咧就曾经穿过4300，
0: 咁咧而家金价咧亚洲时段啦，讲翻亚洲时段咧就系而家大概系4400楼上咯，今朝再升嘅，
1: 咁因为个债息落翻啊嘛，咁同埋咧佢4300穿一穿嘅时候咧就创咗一个3个星期嘅低位，咁都会有啲低级啊或者楼底嘅。
0: 好，咁今朝只紫金黄金国际就升紧8% 噶啦，至于
1: 好紧要噶，
0: 招金咧就升3%，点都要喺你个资产组合入面咧都有翻少少嘅。
1: 以前好多朋友唔系好重视，咁但系其实资产组合里边好多朋友咧就将佢化成咗首饰啫，
0: 都系
1: 抄下抄下，原来都唔少啊。
0: 但你嗰啲唔会攞去卖啊嘛，好多有纪念价值咧，就算升到几高。你都唔会买啦，
1: 哦、我有啲朋友除咗奶奶送嗰只龙凤额，嗰对啊龙凤额，其他啲朋友送嘅都已经都卖得7700-8800咯。
0: 系咯，
1: 上次5000几嘅时候添。
0: 系阿妈嗰送嗰对都唔会抌啦，
1: 阿妈嗰送嗰对梗系唔卖啦。
0: 系啊，点都唔卖啦。
1: 奶奶嗰对梗系唔卖啦，
0: 升到50000我都唔会买。
1: 系啊，家传之宝，
0: 家传之宝啊，代代相传噶。
1: 嗱，不过咧，唔卖你都要摆喺个安全嘅地方，
0: 系，
1: 譬如好似荷兰咁啊。咁今朝我哋啲新闻都报过噶啦，话荷兰嘅央行咧，将86吨嘅黄金储备咧，佢觉得美加应该唔系安全嘅地方，
0: 搬走咗，
1: 由美加搬去边咧？英国，你觉得英国又安全咩？
0: 系咯，我唔觉得。
1: 但系荷兰嘅中央银行咧，不过英国近佢，近佢嚟啲，喺今年3月至到8月咧，原来已经将86吨嘅黄金储备由美国嘅 New York， 同埋加拿大嘅渥太华。咁咧转移到去英国嘅伦敦，
0: 咁佢讲咧就话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
1: 咁因为伦敦咧系被全球视为一个好重要嘅实物黄金交易中心嚟噶嘛，存放喺英国央行嘅黄金流通性啊，梗系强啲啦，更加方便咧。荷兰喺危机之下，即系实现啊黄金嘅快速交易啊。如果真系要筹期嘅时候，系咪啊？存放喺 New York 同埋渥太华嘅黄金储备咧，就冇办法可以有咁快速。直接嘅動用啦，
0: 呢個就
1: 所以點解香港咧都要有個金倉，
0: 係都會有個金庫。咁但係呢一個就係佢哋表面上嘅講法啦，但係實際上其實同阿特朗普有冇關係咧？呢個會唔會因為特朗普呢個因素咧？因為自從阿特朗普再次擔任美國總統以嚟，荷蘭央行好似對歐洲美國有啲緊張嘅關係都有啲擔心嘅噃，係啊，亦都曾經稱美國可以輕易咁樣即係阻斷荷蘭嘅交易噶嘛。
1: 佢成日串嘴嘛，又搞人哋荷蘭嗰間。
0: 係荷蘭都有啲好貴重嘅嘢㗎，你記唔記得啊？我哋都講過啊，嗰啲嗰啲光刻機啊，嗰啲啊都好重要㗎。咁佢哋就希望可以減低對美國嘅依賴啦，荷蘭即係將個金庫搬走。咁啊，
1: 本身歐洲同美國嘅關係咧就有緊張嘅情況，
0: 有噶，佢都唔係好友善。嗱，根據荷蘭央行嘅數據話，去到2025年嘅年底，荷蘭究竟有幾多黃金儲備咧？係有612.4吨。
1: 哇，唔嘢少啊！
0: 主要就係放喺荷蘭啦。伦敦啦、纽约啦，同埋加拿大渥太华，即系四笪地方摆咗。
1: 经过今次调整之后咧，荷兰嘅金仓黄金储备咧，近三分一咧就存放翻喺
0: 自己度，
1: 自己度啦。约莫1/3就存咗喺伦敦。纽约渥太华咧，存放都系1/8咁上下啦，少少啦，留翻。
0: 啱嘅，啱嘅。咁你最紧要自己安心啫，摆喺度系咪？
1: 系，自安心。
0: 好，咁啊，头先我哋有讲到周大福同埋只携程，而家喺蓝筹入面咧，呢两只就系跌得最大嘅。呢两。

0: 即系共通点就系消费，
1: 消费啊，
0: 系啊，咁啊讲下消费，点解会跌得咁多？
1: 有大摩写报告差佢咯，
0: 差佢啊，
1: 携程短期不确定性增加喎，正在
0: 哦，携程咧，
1: 佢个 ADR 啊，将佢目标价咧仲下调到去$52添啊，黐线噶！
0: 好，携程咧就系9961，咁之前咧曾经系公布过一个数据，就话暑假期间全国嘅线上旅游产品嘅订单量同埋旅客量，仲有消费嘅平均数咧，都系出现咗下跌。包括线上嘅旅游产品嘅整体订单量系跌5.7%，旅客人数就跌咗9.8%。咁另外消费就跌咗7.6%。呢一个咧系早一两日喺9月1日咧，成都市嘅文广旅
1: 最 crazy 嘅咧就系啊，即系携程网咧 ，Tcom 咧喺美股嗰边咧，其实今年年初至今已经跌咗40%噶啦。咁同埋咧，佢俾$52嘅目标价咧，
0: 系
1: 已经高过佢而家噶啦，$43。
0: 你知唔知如果行睇个日线图咧，系一个好阔嘅圆顶嚟噶？
1: 啱啊！
0: 今朝做紧335.2，跌8.6，跌幅有2.5%。好似上次系咪因为佢已经完成咗罚款，公布咗张单，所以升过上嚟啊？懒开心咁样啊！而家又借翻咯噃。今年曾经个低位系穿过39嘅，低位喺6月26日见过299.2，今次睇下要回几多啦吓，行紧个圆顶，跌紧2.5%。另外咧就系周大福
1: 1929，
0: 今朝都跌得深嘅，跌紧2.9%，12.2啊，而家做紧
1: 四连阴，
0: 系啦，四连阴，咁就又有阿谢安优仪女士，
1: 谢优安仪女士
0: 系啦，就系、是、阿、谢太啦吓，
1: 谢瑞麟
0: 零售管理协会嘅主席，佢、
1: 嗯、
0: 就睇翻九月份啱啱开始咗两日啫，
1: 佢话8月
0: 三日
1: 系今年以嚟最弱嘅月份，
0: 九月咧咁，九月有公众假期有中秋，会唔会好啲啊？佢话九月份咧中秋节嘅保价咧就喺星期六。咁所以就冇长周末，冇长周末咪好咯，大家唔使北上。
1: 咪系咯，
0: 佢话香港人咧外游嘅情况会减慢嘅，因为冇咗个长周末。同时内地咧亦都有3日嘅连假，预计咧会有更加多嘅旅客消费。咁咪好咯，佢哋有连假咁啊可以落嚟香港咯，我哋冇连假咪唔使北上咯。咁而且过去
1: 佢早几日讲嘅，八月尾讲嘅，星期一个系讲，咁佢话上个月咁即系唔系八月啦，即系7月啦。咁7月打风咧。
0: 咁唔紧要啦，七月都过咗咯，最紧要睇九月。佢话咧九月应该有好多旅客嚟香港嘅，而且旧年嘅九月有打风，所以令到个基数低咗。但我唔知九月唔会打风嘅，今年系啊，呢个都有好多不确定因素喺入面。嗱，假如即系平平安安冇乜打风啦，咁佢话咧冇喺冇假期可能影响节日气氛，咁啊由于又临近呢个十一黄金周，内地旅客可能会留到咧10月先至嚟香港旅游嘅。
1: 喂，七月啊，记唔记得有红霞嘛？
0: 系啊，
1: 九号风球、啊。九号风球、啊、六粒钟嗰只红霞，唔嘢少喎。
0: 系啊，咁佢话旧年七月个超低基数嘅月份嚟嘅，今年同期嘅升幅就唔系太理想。咁啊，今年以嚟系最弱噶啦，七月份。咁啊，仲有七月份系特别多雨水，我记得。
1: 但系八月份都好多内地游客南下嚟香港啊。
0: 近近地啊，系啊，咁佢话咧又受到台风啦、天雨啦，影响咗本地啦，以至旅客嘅消费，加上暑假香港人咧亦都开始外游，所以七月份嗰个恶劣情况咧，其实都
1: 意料之内，
0: 意料之内噶啦。咁啊，八月天气比七月改善，亦都比商户预期咧都有落差嘅。咁啊，主要就系好多人走咗去旅行，都系
1: 外游
0: 因素。
1: 咁亦都有游客南下噶。
0: 系啊，
1: 亦都有外来客噶，
0: 所以其实好难去度嘅。今朝周大福系跌紧2.7%，
1: 即系咁啱线外游嗰班咧，本嚟系你嘅客咯，系咪咁解啊？
0: 系啊，所以好难计。
1: 冇根本唔系就系珠宝，其他生意都系。
0: 喂，但系周大福跌啫，其他冇跌。
1: 你睇下香港今日公布嗰个 PMI 嘅肉酸
0: PMI 啊，
1: 跌翻落去盛衰分界楼下啦。
0: 咁惨啊！
1: 系啊，
0: 系啊，
1: 上个月嗰啲经济数据好丑样噶。
0: 好。今日咧就出咗
1: 八月份啦，标普全球嘅 香港 PMI 咧系跌到落去 49.5 啊。今年四月之后咧，都算系第一次再跌穿盛衰分界啦。八月都差，所以
0: 系咁啊，系得个出口得嘅啫嘛，而家
1: 系啊，
0: 贸易嗰边得咯，其他消费啊嗰啲都系麻麻地。嗱，不过今日周大福系跌得多嘅，但系其他珠宝股又唔见得有好明显嘅跌幅吓，包括116周生生。今朝是升紧3.5%，14.46。
1: 周生生跌咗几日噶啦，
0: 就
1: 六福啦，六福有一日跌得好伤噶，早几日
0: 系
1: 个债息抽高啊，系嗰日啊跌咗一成咁滞啊，
0: 21.94，升紧3.8%，至升1.7%。六福集团5.90，
1: 系
0: 仲有好多喺香港上6.181。6.181就自己行情嘅，其实391.4升咗6.4，升幅1.6%。
1: 因为嗰日咧啲金价咧系失守咗4400系咯呢啲位啊嘛。
0: 好
1: 由4600、4700落翻晒嚟啊嘛。跌得急啊啲金呢几日。咁但系今日咧随住个债息缓和咧，嗰啲金矿股又醒翻啦。
0: 好，咁啊，跟住落嚟咧，留意翻个指数又升少咗啦，哇，少咗一半咁滞咯，今朝高开171点，而家得翻个83点嘅升幅，
1: 唔好俾佢困啊，
0: 我都觉得有啲服服地，而家指数暂时跌幅0.3%，至于科技指数系跌嘅，科技指数跌0.3%，恒生指数就升0.3%。
2: 有一种味道由香港创造，令世界回味。美心流心奶黄月饼，又合法国牛油同双重控焗工艺，流露浓滑甘香。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3: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啲利息点计啊？
4: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歸贷款计划啊！
5: 吓，9出13歸，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6: 30厘啫，好抵噶啦！
7: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8: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
9: 快借啦，借啦嘛，
10: 借啦，快啲借！
11: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2: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
11: 你亲戚？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3: 借钱咁似送，真系咁着数？
14: 冇错，而家嚟姚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利率，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初比率高达95%添。
15: 咁我哋一齐姚祥开户啦！
14: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6: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7: 投资涉及风险。
18: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19: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20: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0: 嘅短炒策略。
1: 头先我哋讲过，睇翻寻晚 ADR 嘅表现啦，美股又反弹咯，咁但系咧。ADR 普遍都升啊，但系升唔到呢只，就系9988阿里巴巴啦。
0: 配完股啊嘛，
1: 佢早嘅日咧就跌穿咗佢嘅112.7嘅呢个配股价。因为量度嘅目标咧就系根据佢头肩顶量度落去，有个头度到佢条颈。130度到110，
0: 如果20蚊，
1: 110怼穿咗咧，
0: 90，
1: 你交多20蚊出嚟啦，
0: 90。
1: 嗯
0: 嗯，咁今日咧系一个好关键嘅位咧，个图咧就有两样嘢咧要留意嘅。
1: 今朝佢高开过嘅，跟个市高开嘅，不过 依家已经。

0: 7.97 啦。
1: 13797系一只阿里嘅 put， 行使价咧系103.8毫8子。
0: 即系无论你系揸住阿里嘅现货正股，都未到家乡，或者甚至你单边睇，好似我哋咁样睇法嘅，觉得认同嘅，咁可能都要揾只 put 咧嚟部署下啦。咁佢嘅入场费只系800多元。
1: 嗯，好，咁就系出年嘅一月份到期吓，就下杠杆大概5倍，
0: 行使价都近噶。103.8毫8，几好啊，好易到啫嘛。
1: 系啊，13797啊，好容易记。
0: 我睇今次佢就算唔见90，都要见100噶啦。
1: 好啦，咁我哋
0: 咁嘅样跌穿配股价
1: 先啊，13797，而家系做紧大概8.7%，抹低佢先。
0: 你冇睇人哋攞配股啊，买公司货啊，可能已经后边好多 OTC 嘅嘢喺度做紧嘅结构，
1: 系啊，人哋唔系净系单边买噶嘛，可以
0: 你可以做多个 cover call 咯，仲得
1: 唔使话你知喎，
0: 系啊，收期权金。
1: 好，跟住咧就系一四八
0: 建滔咧，我觉得佢都弹到都好辛苦啦，开始，同埋咧佢呢几日咧，开始成交缩，跌市成交大。升市成交缩，
1: 系冇俾佢压到你。
0: 咁咧，同埋佢由咩位弹上嚟咧？佢30几蚊，
1: 37啦，37.5啦，曾经见过37.5，都唔系好耐之前，一个月之前啫嘛，一个月之前嘅3号，8月3号佢见过37.5，咁佢而家已经50几蚊，咁你想点咧？
0: 我觉得佢最大嘅阻力咧，应该系60蚊附近嘅，但系应该淡友唔会等60蚊，或者系甚至啲蟹货唔会等60蚊咧。就出嚟噶啦，
1: 60蚊系50天线咯。
0: 今朝见过53蚊，同埋开出嚟就系高位，上唔到啦。
1: 好，
0: 戒心好大。
1: 咁啊，今日有只熊仔俾大家参考，建滔嘅熊仔59682啊，59682
0: 系啦。
1: 咁啊，有收回价嘅，因为系熊证嚟嘅，收回价系62蚊，咁啊都系一月份到期，杠杆系6.5倍，
0: 系入场费又系800多元。
1: 好，咁啊，大家参考啦。
2: 本环节由信银赞助播出，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以上言论仅属个人意见，与信银无关。结构性产品由信银发行，信银证券为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结构性产品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能会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结构性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有关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上昼11点，
4: 保管商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商，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公司在昨晚召开的第二次特别会员大会上，汇报法团日常营运基金的最新情况。扣除支出后，用作退款安排的金额超过1100万，每户退款5400至6300元。业主下星期三起可以在网上申领退款，今个月下旬再到指定的民政咨询中心领取，或者由社工和区议员代领。有业主查询勘察报告和上楼安排，合安说政府早前已经公布居民可以透过合适渠道申请回到单位执拾，但强调安排仍然要按楼宇的安全和住户新居入伙情况调配。合安又说已经向政府转达居民查询勘察报告的要求，当局表示因应风季和雨季来临，要持续监察楼宇结构，避免过早发表报告造成误解。转睇下，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发生枪击案，最少3人死亡，包括枪手，另外有5人受伤。现场是明尼阿波利斯市中心的一栋住宅楼宇。警方当地时间星期三下午约4:30接报，说楼宇传出枪声。警员在3分钟后赶到现场，发现有多名受害者，并听到更多枪声。期间在现场的警员亦都遭到枪击，有1人腹部中枪。

0: 另一名警员腿部中枪，枪手之后自杀身亡。警方正是调查事件，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表示会提供一切必要资源协助相关单位。当地传媒报道，枪击事件是由于枪手和其中一名受害者的家庭发生纠纷而引起。中国海警发言人表示，中国海警普陀山舰编队今日在台湾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发言人说，自八月以来，普陀山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的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的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发言人强调，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的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热带风暴沙德尔今日清晨在福建省漳州市沿海第三次登陆。中央气象台预计，受沙德尔及其外围环流影响，福建、江西和广东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福州市教育局发布紧急通知，说受到暴雨等极端天气影响，全市停课。沙德尔上星期五曾经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沿海登陆，是之前的台风巴威和白海豚登陆的地点。根据新华社，一年内有三个台风接连登陆同一地点，在历史气象观测记录中从来未有过。之后沙德尔在浙江省温州市沿海再次登陆，并逐渐减弱，但它的残余环流移入南海后，本周二再次增强为台风。内地服务业经营活动加速增长，标普全球公布内地八月非官方服务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报 51.4， 按月升1点，继续处于50以上的扩张水平。新业务量连续44个月增长，主要来自国内市场，国际市场的新业务增速就相对较低。服务业企业对未来一年的经营前景保持乐观，信心亦都较七月改善，主要受惠于业务拓展、市场预期增长、促销力度加大以及策略优化等。而服务业的用工量是连续四个月增长，平均投入成本亦都连续18个月上升，销售价格就连升3个月。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65%，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7: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8: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9: 贸发局 Salon Design 呈现150多个钟表品牌。

0: 仲有展会限定优惠，欢迎公众免费入场，拣选心头号参加大抽奖。钟表工作坊欣赏名表汇演，现场有多种运动等你体验。约定你9月1至5日湾仔会展探索你的专属风格。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编号061721。
1: 清姐点醒你，股票是买来赚钱的，不是买来谈恋爱的。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2: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1: 9月8日或之前报名还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2: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 紧贴社会，直击18區大小事。
3: 咁长嘅暑假，其实翻到嚟唔好急，系老师啊或者家长咧都可以引导同学仔啦，建立到一个5分钟嘅启动习惯啦。每一份嘅功课家长又好，老师又好，叫佢哋只需要做5分钟咧就可以停落嚟啦，唞一唞，我再做咯。其实好容易咧，同学仔佢哋都会自己慢慢 pick up 翻，唔需要再靠嗰5分钟去做呢啲嘅功课。
1: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4: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1: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5: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6: 月桂生，潮发速报。
7: 股价速报。
8: 恒生指数升紧63点，25372点。汇入榜入面嘅股份，盈富基金25.96元，升1毫子。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41仙4，今朝跌咗1.08仙，跌幅0.4%。腾讯439.6元，今朝升紧2%。Minimax 系356，升13.4仙，长飞光纤光缆163.4元，跌6元。阿里巴巴108.6元，今朝跌紧3%。平保是57.45元，升了2.05仙。建滔即层板是46.6仙，升紧8.4仙。智普就1107，今朝跌了10元，跌幅0.8%。联想集团今朝是做紧30.56元，跌了4仙。建行做紧9.61仙半，跌了5仙半。
6: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9: 柯氏直击胡孟清魏美珍。
8: 好，翻嚟咁啊！而家指数暂时升咗56点，升少咗好多。而家暂时升幅0.2%。至于科技指数就跌紧0.3%。咁就个市比较闷啦，但系啲个股都好。
10: 嗱，有啲半身股啦，好似中制旭创咁啦，3308。寻日股价咧就跌穿咗1000啦，今朝上翻嚟嘅。
8: 今朝1009元，今朝升紧1.4%。佢今日除净，佢有派息噶，佢有中期息系派人民币2%或者港纸咧就系1.387元。
10: 咁佢有一位实际控制人，叫做黄伟
8: 收。个港纸咧系1.387元。系啦，1.387元。
10: 啱除净啊，
8: 9月3日除净，10月9日派到手。头先讲到咩消息？
10: 佢嘅实际控制人，黄伟收。
8: 阿收哥，点咧？阿收哥有单新闻啦，就系、是、近日咧，公司系收到呢位黄伟收先生通知，佢系将佢持有嘅728000股嘅股份咧，系
10: A 股系咪？
8: 应该系质押咗，系啦。咁啊，佔嗰個股份咧係0.06% 嘅股權。
10: 呢位黃生咧就唔喺董事局裏邊嘅噃。
8: 係佢係要做乜攞啲股份去壓俾人
10: 咧？呢間公司中制旭創嘛，
8: 係啊，
10: 劉姓啊嘛。
8: 咁啊，話因為咧點解要攞到啲股份？

0: 讲系黄晓东、黄晓丽，唔知黄伟修同佢哋
1: 有咩关系咧？咁咧就话系佢要嚟还清啲债务，系啦。咁、那个集团咧亦都话咧，佢嘅即系攞到去压嗰啲股份嘅数目咧，应该唔系第一次噶啦，应该而家咧累积咧就系去到2,078,000股，占咗0.18% 嘅股权。系啦，咁呢一位阿黄伟修先生，而家咧就系持有公司嘅股权咧系5.92% 嘅，而呢、這个压咗嘅股份咧系占咗佢持股嘅2.98% 嘅。
0: 佢嘅 A 股咧而家系做紧犀利啊，819蚊人仔嘅。
1: 嗯嗯，咁今朝股价暂时升紧1.7%嘅吓，咁亦都睇到呢一位。
0: 咁呢度都5亿几喎，
1: 系啊，
0: 6亿钱咁滞喎，
1: 系啊，咁仲开埋嗰间证券公司嘅名添，即系攞咗去边间公司都睇得一清二楚嘅。
0: 佢攞去质押咗做啲咩咧？
1: 还
0: 债
1: 啊嘛，还债啊，系啊。
0: 咁应该影响唔到香港呢边啲股嘅。
1: 冇嘅，咁啊，今朝香港呢边升1.7%。咁啊，另外睇下其他啲公司，半身股有一只625咯，可以留意一下。希音名啊大啦，个个都识佢啦，冲出国际啊。不过股价表现
0: 魔音，
1: 哎呀，就真系强差人
0: 意啦。招股价48.56嘅，
1: 上市3日啫咩
0: ？Tree In， 咁佢
1: 9月1号上嘅，
0: 依家系潜紧水嘅，4404。
1: 佢有冇上过水面咧？其实佢48.5有真。真系有，
0: 咪水面咯。
1: 水面而家系44.02啫，
0: 佢平开噶嘛？
1: 招股价系48.56，
0: 佢前日系平开噶嘛？
1: 系啊，佢最高去过几多
0: 少？咪48.56咯。
1: 哦，就系、是、嗰个位啊，
0: 一开
1: 平
0: 最高位，跟住
1: 位，
0: 跟住向下炒咯。
1: 嗯，9月1号上市嘅，同日有只9615，9615系一只机器人股，哇，散晒。佢系101.07招股嘅，梅卡曼德。机器人
0: 咁佢第一日都破发过噶啦，唔系第一次啦。不过佢招股价系101.7哦。
1: 系啊，而家系打个89折俾你啊。
0: 系啦，
1: 89.2跌紧9蚊五仙，跌幅9.2%。
0: 新股必赚嘅神话已经破灭啦。
1: 仲有嗰只雨树，佢咧有个名啊，佢而家雨树机器人咪上咗市嘅。咁咧佢得到一个称誉啊，佢就系咧叫做。腰斩最快的新股啊，任唔任工啊？因为佢第一日
0: 咁炒得太高啫，
1: 第一日一上系1,100蚊啊嘛，佢980蚊招股噶嘛，
0: 大家太俾面啫，
1: 咁啊追都追唔到啦。但系原来咧，过去一段日子咧，佢已经由1,100蚊呢个位咧落翻去好多啦。
0: 因为一开出嚟嗰口咪1,100咯，
1: 系啊，
0: 而家得翻5嚿咯。
1: 咁所以佢有个名就系叫做腰斩。最快的个股之一啦，
0: 话就话系由个高位腰斩啫，比起招股价都仲有几倍的升幅。
1: 系佢嘅上市价只不过系150蚊8毫子，
0: 系咯。
1: 所以如果你 hold 住到而家，账面的升幅都有2倍几，唔肉痛唔肉痛，系啦。咁另外今日咧，
0: 月之暗面，
1: 月之暗面就交表啦，
0: 静鸡鸡
1: 系啊，
0: 秘密交表
1: 系啊，
0: 佢真系
1: 鬼鬼鼠鼠
0: 暗面佢。即系古如其名啊！
1: 月之暗面，
0: 佢真系揞住块面嚟交递表。
1: 嗱，保密嘅形式向港交所交咗表，不过系人都知道你交咗表，咁啊保密程度有几高，不得而知啊！正式启动咗呢个港股嘅。
0: 喂，佢秘密交咗表啦，秘密交咗表啦，
1: 唔好讲啊，不能说噶呢个秘密。
0: 咁同嗰度，
1: 咁你喺电台讲，
0: 唔好话俾老人家知啊，唔好话俾老人家知啊。我睇边套戏啊？
1: 边度系啊？
0: 家有喜事啊！
1: 家有喜事啊！我个伯系嗰个系啊！
0: 唔好俾老人家知道啊！
1: 系咪邓碧云嚟噶？
0: 嗰个系毛舜筠啊嘛？
1: 唔系，嗰个系边个咧？
0: 你咁大声，老人家聋都听到啦。
1: 系咯，
0: 啊，好好笑啊！家有喜事，
1: 家有喜事，
0: 毛舜筠阿哥哥啊嘛，仲有，
1: 好。咁啊 ，Kimmy 啊，月之暗面英文名啊 ，Kimmy， 阿 Kimmy 咧就话咧，
0: 佢秘密第一表，秘密第一表啊！
1: 咁阿比阿咁嗰个当事人个男主角女主角知唔知啊？知唔知自己嘅第一表啊？阿 Kimmy 咧就话对于市场嘅传闻咧 ，no comment 唔讲。目前咧系冇可以披露嘅资讯，冇嘢讲。咁啊，亦都提到咧 ，Kimmy 而家就系以500亿美金嘅投前估值咧推进咗新一轮嘅融资。
0: 又话唔急上市？
1: 边个话唔急啊？有唔急嘅咩？
0: 佢自己讲嘅，宣称。
1: 你睇下希音啊，唔上唔上，估值咪少咗一半咯、
0: 啊。系咯，人哋好似 Jollibee 啊，拆出嚟啊，都揀香港先啊。

0: 唔谂咁多其他嘢。
1: 以前有谂过噶，谂歪咗啊佢。咁跟住仲有一隻就係2041，我哋今个星期日财智商大家都会讲㗎。呢一隻呢就係中国医疗器械供应商
0: 麦科田。
1: 点解有咁嘅名嘅呢？麦科田系咪姓麦嘅呢？ 2041。
0: 可能系以英文译嘅呢。
1: 2041。
0: 即系咩叫梅卡曼德啊？
1: 梅卡曼德系英文名译过嚟。
0: MacMind, 系咯。
1: 咦佢嘅麦科田呢佢嘅英文名呢叫做 Mac Captain。Medical 啊，估 medical 嘅 captain 系咪咁样译过嚟咧？
0: 系咯，
1: 应该系，
0: 因为科喺普通话系科嘛。
1: 哦，麦科田2041，
0: 麦科田。
1: 咁佢琴日已经截止咗公开发售啦。咁就初步咧就应该有58,000人入咗飞，下个星期会上市，下个星期一就会有上市仪式啦。另外仲有一间我哋曾经讲过嘅9976。读小心啲啊！
0: 光波龙
1: 唔系光波炉啊，吓系江波龙，系啦，江苏嘅一条龙，唔知系咪江苏公司嚟嘅咧？半导体嘅存储器嘅一间厂商，
0: 今日截飞啦。
1: 咁啊，今日中午截咗，未截，仲有啲时间，不过通常都截咗噶啦，有啲系早少少嘅。咁佢哋就会喺9月8日上市，即系下个星期二。听下个礼拜系啦，下个星期二上市。咁另外仲有一间咧特专公司，就系优地机器人3231，就喺星期五4日截飞嘅。咁啊，初步咧已经有18,770,000嘅孖展，
0: 即系听日啦。
1: 听日系啊，咁就会喺下个星期三9月9日上市，或者起码下个礼拜有3间公司。都会有上市，
0: 但是他毛利一路向下。
1: 哪个啊？
0: 优地
1: 优地啊，扫下地先啦，扫下地先啦。
0: 他持续亏损，
1: 咁
0: 营收又麻麻地，
1: 咁要
0: 啊，咁佢更加要好急啊，
1: 咁要快啲上咯。
0: 系啊，佢以最快嘅速度嚟噶咯，呢个机械人。
1: 但系近期啲机器人股借咗，都唔系好得嘅啫。今日好啲啦，今日只优必选上翻80蚊。
0: 佢嗱，不过咧，佢系喺2013年成立。
1: 好后生啫，
0: 之前融资都融资咗13轮噶啦，即系好多人等住佢一定要，一定要快啲上。如果唔系咧，后即系前期投资者咧，都要套现啊嘛。咁佢攞咗个13轮钱咧，攞咗近10亿嘅，咁今年旧年收入咧都有3亿松啲，不过累计亏损咧就超过5亿。
1: 好多都蚀紧嘅。睇前面噶嘛，好，而家指数暂时
0: 但
1: 系
0: 佢啲客户好集中噶喎，咁可以留意一下本招股书，咁睇下个业务有几集中啦。虽然咧个投资者嘅名单咧都算系被形容为豪华嘅阵容啊。
1: 好，转头再讲啦。而家指数升紧39点。开市直击。
2: 上昼11:20，
3: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 P

0: 啦。
1: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2: 啱啊，你哋真系合适啊！這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這个。九出十三歸貸款計劃啊！
3: 嚇，九出十三歸，乜啲利息咁貴啊？集埋都唔夠俾使費喎、
4: 啊。三十厘啫，好抵噶啦！
5: 你贏多啲，咪還到息咯。
6: 借錢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
7: 喂，借啊，借啦嘛，借啊，
8: 快啲借啦！
9: 嚇，乜借錢都要咁高息嘅咩？
10: 借錢唔使咁高息。
9: 唔係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10: 借錢攞錢送，真係咁著數？
11: 冇錯，而家嚟姚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時開户送你4,000元開户獎賞，按倉比率高達95%添。
10: 咁我哋一齊姚祥開户啦！
11: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2: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3: 投资涉及风险。

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4: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
4: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7: 安時直擊，胡萬清、魏美珍。
8: 老老实实啦，其实由7月咧打后到依家咧，好多开始破发噶啦啲股份。
9: 嗯，系啊，
8: 有啲啊俾招股价唔见咗50%噶啦。
9: 有
8: 只叫做普元精电啊。
9: 嗯，普元啊嘛系嘛。
8: 啊，
9: 几多号啊？普元
8: 537啊。
9: 537咩股份嚟噶？普元精电537，
8: 佢招股价45.98咯。
9: 哦，一半啦、啊，今朝跌咗1.1%。
8: 嗱，如果升得最好嗰只咧。你又估计唔到啊，唔系科技股，嗰只2797咧，齐云山食品啊，
9: 嗯，
8: 升9倍啊，
9: 咁犀利，
8: 10倍咁滞，佢8蚊招股噶，
9: 卖啲咩嘢食咁巴？
8: 8蚊招股，
9: 食下啲蓝藻糕嘅啫喎，好似
8: 系啊系啊
9: 系啊，咁、今朝已经咧系
8: 做蓝藻
9: 87蚊，
8: 做蓝藻糕都可以上到市，已经
9: 蓝藻糕都系我中意食嘅，
8: 已经唔简单啦，
9: 咁啊系，
8: 已经唔系善男信女啦，
9: 佢系专门做啊蓝藻糕食品啊，蓝酸藻，佢嘅蓝酸藻食品
8: 做藻都可以，
9: 做啊食下啲。做下啲果冻啊，
8: 攞嚟上市啊，
9: 车妹啊，做车妹啊，系啦，咁啊有
8: 蓝酸藻啊，
9: 系啊，咁一年赚几多钱咁巴闭咧？蓝酸藻同蓝藻有冇
8: 唔识？
9: 系咪一样嘢嚟噶？
8: 唔识。
9: 咁佢有做蓝酸藻粒、蓝酸藻糕，仲有做一啲软糖，系啦，你 check 下蓝酸藻同蓝。早有咩分別啊？咁個營業額咧就係、一年計咧就哇，淨係做呢啲都做到3億多，幾犀利！3.1亿400万，跌咗7.5%。咁啊，至於賺幾多錢咧？3亿多嘅生意額賺咧就係賺4,893万，
8: 毛利率有50多添。
9: 係啊，幾好揾啊！今朝股價暫時係做緊87蚊，升咗0.35毫子咁多。佢就係喺江西省嗰邊嘅企業嚟嘅，佢主要咧就係做一啲大部分都係自營店嘅，係啦，自己有鋪頭嘅。咁啊，除咗係藍酸藻呢啲產品之外咧，仲有做其他嗰啲糕嘅，包括咧有啲青梅啊、枇杷啊、馬蹄做成分嘅一啲糕點。
8: 哇！
9: 87蚊，
8: 佢都好另類嚇。
9: 係啊，好另類，好特別。跟住咧就再留意翻，今朝其实都有好多公司嘅消息嘅。咁啊，700腾讯今朝暂时系跌少少，438蚊，跌咗系2毫子。咁佢哋咧继续推进佢哋 AI 嘅产品发展。咁啊，之前被称为腾讯版小龙虾嘅 WebBuddy 喺用户数目增长好快啊！啲制咧，佢哋又扩展咗个生态。琴日咧亦都正式发布咗系 WebBuddy。嘅开放平台，咁第一批咧就引到100多间生态伙伴，咁面向呢个智能硬件行业应用同开发者咧，系一啲人咧系一齐咧去即系成为佢哋呢一个系统嘅操作者啦。咁今朝700腾讯系438.4嘅，升咗2毫。
8: 蓝酸藻咧同蓝藻系截然不同嘅

0: 兩種植物同果實啊。
1: 嗯，
0: 佢哋冇親戚關係，
1: 冇親戚關係啊，
0: 佢唔識大家嘅，
1: 唔係南棗，
0: 用途都完全唔同嘅。
1: 嗯嗯，南酸棗你食過未咧？究竟係咩嚟嘅？
0: 冇食過，
1: 好陌生。不過股價升得好犀利，
0: 係黃綠色噶，
1: 係嘛？
0: 係啊，味道好酸噶。果肉好黏噶，主要系制成啲酸枣糕咯，要嚟行气消滞嘅，
1: 即系有啲养生成分啦。
0: 系啦，而南枣咧，我哋叫大枣啦，黑掹掹嘅咧，喺个药材铺见到嘅咧。
1: 南枣，哦系啊，好补嘅，听讲。
0: 系啊，咁几甜噶，一啲都唔酸噶，
1: 好
0: 甜甜软软噶，可以攞嚟进补啊，煲汤啊，焗茶啊，
1: 好
0: 养血安神。
1: 咁啊，红枣嘅亲戚嚟噶啦，南枣系嘛，
0: 系
1: 咯，但系南酸枣就比较少听啦，我哋比较陌生，可以进一步研究下。
0: 因为南酸枣咧唔系枣嚟嘅，其实，
1: 好，咁啊，跟住落嚟咧，再补充翻，
0: 咁样都嚟上市嗬，
1: 系啊，
0: 但系咁样都系过去两个月里边咧，上市之后累计升幅系最多嘅股份，
1: 系啊，
0: 咁都升十倍，
1: 好股啊，
0: 嗯。
1: 只可以咁讲，
0: 好诡异啊！
1: 系啊，好奇怪。
0: 嗱，深科技咧都比招股价升咗四成，
1: 2261，我记得呢个名。
0: 八月初上
1: 嘅
0: 啦，
1: 今朝做紧14.63，太多股份啦，真系记唔晒。
0: 其实自从呢一只八月七号上嘅拿深之后咧，要等到8月25先有另一只。跟住8月25之后咧。要等到9月1号，先有另外啱啱嗰两只。
1: 你下个星期有三只，下个星期7、8、9都连续有上市仪式。
0: 系
1: 咯，有香槟开，
0: 系咪而家都要上就应该系好急嗰啲嚟噶？
1: 都未必嘅，咁就
0: 月之暗面咪唔急咯。
1: 佢话啫，你又信佢唔急？佢唔急啊，不过啲前期投资者急啫嘛。
0: 系真系好似有啲靓女，我唔肯嫁。
1: 阿妈肯啊，阿妈叫你快啲嫁。唔好喺度做呢个住米大虫。好，咁下个星期一就第一只深圳麦科田啦，讲咗啦。第二只咧就系阿江波龙电子，第三只就优地机器人，三只指数升紧31点。
0: 其实机器人咧，我哋七月都有一只噶，就系乐石机器人3752，依家比起佢38蚊嘅招股价，都仲有三成几嘅升幅。
2: 上昼11: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伊局势持续紧张，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特朗普说伊朗正是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星期二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了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他说那些装备部分用于防御，部分用于攻击。特朗普强调只要有需要，美国随时可以再次发动攻击。针对美军的打击行动，伊朗向区内多处美军基地发动攻击。伊朗传媒报道，军方今日向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消息人士说现场冒出浓烟。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泽伊警告，伊朗已经在军事、外交和应对经济封锁三个领域制定新战略，将会摧毁美国的根基。美国无论怎样垂死挣扎都无法摆脱当前困境。伊朗又指控美军在星期二的军事行动中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卫生部说，美军这一波行动累计造成18人死亡、108人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不同，美军从来都不将平民当作目标。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亚波利斯发生枪击案，最少三人死亡，包括枪手，另外有五人受伤。现场是明尼亚波利斯市中心一栋住宅楼宇。警方当地时间星期三晏昼大约4:30接报，话楼宇传出枪声。警员在3分钟之后赶到现场，发现有多名受害者，并且听到更多枪声。期间在现场的一个警员亦都遭到枪击。其中一人腹部中枪，另外一名警员腿部中枪，枪手其

0: 后吞枪身亡。警方正系调查事件，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话会提供一切必要资源协助相关单位。当地传媒报道，枪击事件系由于枪手同其中一名受害者嘅家庭发生纠纷而引起。到俄罗斯出席东方经济论坛的国务院副总理丁士祥在海参崴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丁士祥表示，中国愿和俄罗斯一同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加强投资和能源等重点领域合作，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他又说，东方经济论坛是亚太地区各国凝聚合作共识的重要平台，今年的主题是远东发展为了人民，中俄要继续用好东北远东合作机制和有关政策支持，加强中国东北振兴和俄罗斯远东开发战略对接，持续拓展共赢发展空间，进一步提升合作规模和水平。热带风暴沙德尔今日清晨在福建省漳州市沿海第三次登陆，中央气象台预计受沙德尔及其外围环流影响，福建、江西和广东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福州市教育局发布紧急通知，话受到暴雨等极端天气影响，全市停课。而在本港一号戒备信号继续生效，天文台话热带风暴沙德尔已经在福建省漳州市登陆，按照现时预测路径，沙德尔会在今日稍后向西环过广东东部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料沙德尔会在听日靠近珠江口一带，但它的减弱程度存在变数。天文台话会视乎沙德尔接近珠江口时的强度、相关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在它接近珠江口的时候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料明日和星期六广东沿岸仍然有几阵骤雨。近日市面上有人出售声称能够预防癌症的未经注册疫苗 WT1， 卫生署寻日拘捕三人，但暂时未检获相关疫苗。卫生署助理署长陈俊峰表示，目前未有记录证明有医疗中心为客人注射相关疫苗，亦都没有接获市民注射之后有不良反应的报告。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5%，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7: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8: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9: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8: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9: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10: 中意香港，自然中意独特嘅香港味道。美心双黄百年蓉月饼，严选极上咸蛋黄同优滑莲蓉，坚持极致品质，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11: 想知头先清心拣卵，清姐同 Michelle 有咩心水部署？立即打开新城广播手机 app 睇下，或透过 MBO TV 了解更多。
12: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13: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12: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13: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12: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13: 还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12: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13: 逢星期六晚上8点至9点

0: 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1: MaxCap 股价速报报道，每日即时十大最活跃股票走势。
2: 股价速报，
3: 好，恒生指数今朝咧明明系高开171点嘅，跟住就越升越少啦。头先系倒跌过，而家暂时升1点，25312。至于期指暂时升紧17点，科技指数跌紧21点，跌幅咧系0.4%。咁啊，另外活跃榜入面嘅股份，盈富基金而家25.9元，升4仙。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41，今朝跌咗2.2仙。腾讯438元，今朝咧系跌咗2毫子。Minimax 360.8元，升紧5.3%。长飞光纤光缆系164.4，跌5元。�阿里巴巴系108.5，跌紧4。建滔积层板系46.82，升紧1.56。平保系57.1，升咗1.65。智普咧就系1116，今朝跌咗1元，跌幅有0.09%。联想集团咧就排咗喺第10位，今朝做紧30.9元，升紧3毫子嘅。
1: MaxCare 红光光疗系列由本地大学医学院初创团队研发，临床实证有效降低痛楚达44%，众多用家好评推荐。MaxCare 红光光疗，随时随地为你健康打气。
4: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沪港一线。

0: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1: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星辰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星辰财经台的主播陈以提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提你好。
2: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辰财经台的陈以提。先来关注的是港股的走势，可以看到今早港股呢方向还是比较欠缺，恒指目前是报25296点，目前是回落14点，跌0.06%。国指方面8415点，下跌的是34点的这么一个幅度，跌了0.41%。科指报在4487点，下跌29点，跌0.66%。大市成交金额目前刚好是在1000亿元，盘面当中有918家个股上扬，723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之中，以华润置地表现最佳，涨幅4%，报在30.62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1: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上午 A 股三大股指的表现，高开之后震荡下行，到午间收盘前小幅回升。截止到午间收盘，上证综合指数上涨0.43%，报3858.19点；深证成分指数上涨0.39%，报13664.14点；创业板指上涨0.43%。沪深两市的半日成交金额是1.1万亿，全市场超过3100只个股下跌。盘面热点呢依然是比较杂乱的。从板块的情况来看，航运港口板块表现的是相对活跃。海通发展、凤凰航运、中原海能是封到了涨停。另外呢，机器人概念股震荡走强，明治电器。

0: 轮智能涨停，液冷服务器概念也是反复的活跃，金富科技是四天两板，吉泰股份收获到四连板，金地股份是四天三板。还有就是券商板块也出现了异动拉升，国盛证券是涨停的，培育钻石概念呢今天是有所走高，其中像黄河旋风啊、恒盛能源是涨停，汇丰钻石呢涨幅超过了 10%， 保险板块也是震荡走高，中国太保上涨超过了 4%。 另外在下跌的方向上，主要是粮食概念出现了大幅的下跌，天河股份、新在股份触及到跌停，另外乳业板块今天调整，一鸣食品触及到跌停。接下来再请雨婷介绍一下焦点板块的情况。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的是各家的板块的走势。今天呢可以关注的是医药相关社会科技类型的股份，整体来说表现还是比较突出。蓝筹前排看到有药明生物和石药集团两只股份的分别上扬 3.88% 以及 3.82%。目前药明生物报在 51.15 元，石药集团报 9.52 元。同时可以看到板块之中呢，这个生物科指股份当中有这个药明和联排在第一位，涨 4.57%， 报 74.35 元。亚盛医药涨 4.53%， 康方生物也上了 3.76%。除此以外，有部分的这个内房股份呢也是呈现了不错的一个走向，尤其是华润系，我们可以看到华润置地在蓝筹之中呢是居榜首，目前涨幅 4.14%， 报在 30.66 元的水平。如果说内房股份的话呢，还可以关注的是中海外啊，目前也是有超过了 3% 的上扬，报 13.26 元。同时越秀地产上行 5.32%， 报在了 3.17 元的水平。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5314点，上扬3点，涨 0.01%。 下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瑞晋升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外围战报。
4: 好，返嚟而家指数暂时係升咗一点咁大把。头先呢就最低嘅时候呢见过25294点嘅水平。
5: 换
4: 之即係跌过。期指已经跌緊，期指呢都暂时升緊係有9点嘅。至于国企指数跌緊29点，科技指数都係跌27点。好，睇睇外围先啦。电话旁边接通咗系尊享顾问有限公司嘅董事总经理啊，黄良响。
6: 早晨
7: ，Tommy。
6: 早晨啊 ，Michelle。早晨啊，清姐。
4: 早晨。睇下 yen 啊，因为琴日呢个时段咧就160嘅，而家咧睇睇升得都几明显。而家157.8，唔突然之间升上嚟，咩原因？系咪有啲咩动作？
5: 干预？
4: 是咪出招？
6: 干预就似乎唔系啦，即系如果干预嘅话咧，就嗰个幅度就唔止咁少嘅。通常干预咧，就即系日本央行咧，差唔多要用成3-4 yen 咧去做干预啊。咁换句话讲咧，160咧可能见到156啊咁样啊，咁跟住咧个日元咧就自己会走翻弱嘅，咁啊可能去翻157.几啊咁样。但系而家咧今次咧佢系慢慢咁上啦。即系佢一次过咧，又唔系话真系升好多，咁但系咧，寻日咧就有某个即系审议委员咧喺个即系日本央行里边咧，高田创咧，佢就建议咧个央行咧要有一次过咧加息咧系唔止0.25% 啦吓。咁換句話講咧，就日本央行從來未試過係加息係超過0.25%。咁呢個即係劃時代啦，咁啊可能咧亦都係推動咧，就話日本央行咧就唔好話即係咁黑板咧，就要3个月先加一次啊咁樣。可能咧即係今次加完咧，如果個通脹嗰個預期嚇係唔跌嘅話咧，咁下一次一樣要加過。咁呢樣嘢咧，而家喺政府嗰個嘅即係態度咧，高市早苗咧佢就。即係已經係褪咗太㗎啦，之前咧佢一定就唔俾呢個央行加息嘅，咁可能同美國傾過幾次之後啦，咁而家褪咗太，就冇任何嘅表示。

0: 啦。咁而家咧就只系啊美国财长贝森特有表示，因为佢好惊惊日本咧系即系因为即系要做干预啊，咁而咧即系最后咧系要沽美债。咁啊，啲美債息咧已經係即係啊，去到頂啦啊！如果日本咧呢個最大嘅買家咧，都即係一齊沽美債咧，咁啊美債嗰個即係啊長期債息咧爆頂咧，就即係停低啊！咁所以啊，貝森特呢幾日咧都好著意嚇。咁我諗咧，日本央行咧，佢事實上係有機會咧，係真係加快嗰個加息嗰個嘅腳步啦，因為好多時咧，你都即係見到佢係真係要聽美國嘅說話。咁而家個長期嘅通脹預期咧，其實咧，我哋成日睇嗰個咧，就係話啊，而家嗰個通脹啦，譬如話撇除新鮮食品嗰啲通脹啊，已經有成即係三年幾咧，已經係即係高過2% 啦。咁而家最新嗰個咧，就係上一個季度咧嗰個即係長期嘅通脹預期咧，呢個日本央行自己做噶，咁而家咧就爬高過2%噶啦。咁我諗呢而家新嗰個標準呢就係呢、這個。咁所以呢就加息佢係真係會快咗嘅。咁而家如果你話加佢九月加上 1.25% 嘅話呢，如果呢啲即係通脹預期呢佢喺第三個季度呢即係走出嚟呢就係仲係高嘅話呢，咁可能呢你去到呢就11月佢又會加過都唔定㗎啦。而家唔一定要去3-4个月先加一次喎。咁所以呢嗰、那個日元呢佢自己想呢就係幾健康一件事嚟㗎。咁令到呢日本嘅股市呢都有即係下跌啦。咁呢一個呢亦都係一啲即係預習嚟嘅演習嚟嘅，無謂佢一次過跌 10% 啦。咁所以尋日咁樣呢嗰、那個日股呢都要跌 2.9%。咁我諗日本央行自己又想製造一個 soft landing 嘅，就係咁樣。
1: 好，但如果佢真係加唔係加25点咁少啊，即係一次過可能加多啲。咁對於個市場方面個反應會係點樣？市場會點去反應？
0: 反應都幾劇烈㗎。咁我諗今次呢我
1: 谂
0: 今次就话去唔到嗰度先吓，今次都系0.25% 啦。咁但系咧，如果跟住出嚟咧，啲通胀 number 咧仲系即系高嘅话咧吓，咁可能咧佢唔使等到去即系12月啦，或者等到去出年1月咧中间咧仲系会加噶咯。咁咧就比较咧个市场会系接受得住噶啦吓，因为你一日讲完咧、那个Nikkei 咧嗰个日股咧跌3% 到我谂日本央行都佢虽然话预习咁，但系佢都唔想话真系几日里边佢系跌10-8% 嘅一个股市咁所以今次就加唔到0.5%嘅。
1: 好，咁环球嗰个息口去向真系已经出现咗一啲变化，你见到新西兰开始做嘢噶啦，已经将嗰个息口又再调高咗啦，而家就再多25个基点去到2.75%，亦都系2026年7月以嚟第二次嘅加息。佢今次嘅加息意唔意外咧？市场
0: 有少少意外因为咧。即係新西蘭咧，雖然話係嗰、那個即係通脹咧都仲係高咧，咁但係咧佢同埋呢個澳洲咧有少少唔同嘅，因為澳洲咧嗰、那個即係通脹咧，佢係嚟自咧即係比較多咧我哋叫做係因為個經濟係好嘅嚇，咁、但係咧就新西蘭方面咧就大家係冇遇過咧話佢即係要即係犧牲嗰、那個即係增長個目標咁。而嚟咧就真係 control 即係控制嗰個嘅即係通脹嘅咁係有一啲嘅即係出乎預期嘅咁不過咧就而家似乎咧就因為由呢、這、一個貝森特由呢、這、一個即係呢一個沃什開始啦大家呢啲央行咧就真係變咗有比較多啲咧係願意短期裏面咧就即係預先加咗先之後係點樣之後先算咁而家嗰個即係環境咧變咗係咁樣咁，但係咧就我覺得咧就大家都係唔好跟車太貼嚇，因為咧就譬如好似聽日咁美國仲有一個呢一個即係八月份咧個非農職位增長嘅嚇，咁其實咧就之前嗰3个月咧，其實嗰個平均咧已經係跌到落去即係20,000个職位增長嘅啦嚇，咁如果下個禮拜咧嗰個嘅11号咧美國嘅八月份個 CPI 咧如果唔係好似而家個預期咧，係即係上到去2.7-2.8% 咧，如果佢停留喺2.5-2.6% 咧，咁你分分鐘咧，你見到沃什咧，佢又再轉個口風啊！

0: 因为咧，即系佢都转咗两三次噶啦。我觉得咧，即系佢由呢、這、一个唔希望啊联储局俾一个即系所谓叫做前瞻性指引咧，而家变咗咧俾得太多添吓。咁、所以咧，我谂咧就系嘅。新西兰央行咧就有少少意外嘅呢个加息吓。咁、如果话即系其他嗰啲央行咧，咁佢短期咧仲系有机会咯。譬如话呢一个即系欧洲央行啊，或者系 RBA 啊呢个澳洲央行都仲系有机会喺九月加息。咁日本咧就已经系100%会加噶啦。
1: 嗯，哇，好，咁啊，唔该晒，多谢你分析。
2: 謝謝
3: 开始直击。
4: 上午11:53。
5: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7: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8: 投资理财至紧要是保障自己权益，有金融纠纷不一定要花好多钱和时间打官司。金融纠纷调解中心 FDRC 是独立非牟利机构，专为合资格金融争议提供调解和仲裁服务，助理和金融机构找出合适解决方案。无论投资、保险产品定是其他金融服务纠纷， FDRC 都可以提供一站式专业支援。即上 FDRC 网站或者打3199-5199查询。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9: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9: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9: 外汇、
3: bitcoin、
9: 基金、
3: 黄金、
9: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9: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9: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9: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0: 今日由上昼8:00至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3: 开始直击，
11: 胡万清、魏美珍。
1: 好，头先咧就曾经有跌过，落到去25,294。穿过咧25,300个位，
2: 系跌少少啦。
1: 系不过就冇事，
2: 即系冇力上啊嘛。
1: 系啊，
2: 想咪试下会唔会跌落去开始积到啲沽压咯。
1: 嗯，
2: 但系呢啲位你又唔系跌得多，又唔系穿啲咩重要位，唔会惹嚟沽压嘅。
1: 睇住条100天线啦，
2: 跌过17点，
1: 100天线咧就系25,221。咁啊，今朝
2: 又升过227点。有跌过17点，
1: 嗯，好，而家指数暂时升翻6点啊，升0.03%。上证今朝咧就系升少少嘅，深证咧都系升少少，0.3%至0.4%。
2: 有啲拉锯嘅，蓝筹里边咧50只升，40只跌，咁而边啲嘅分类指数会做得特别好咧？债息回落。地产分类指数，
1: 地产分类指数啊，地产分类指数，今朝啲本地地产类股份咧就已经冇之前嗰几日咁差啦。
2: 同埋今日啲内房股升得 OK 嘅，
1: 内房股960今朝升紧1%，今朝咧就系先低后高，曾经落到去52周低5.72仙半，龙湖再升翻
2: 封顶先可以捉单嘅，我觉得除咗央企咧都冇乜边个可以即系。咁可以维持得到嘅，
1: 系啊，不能够卖现楼，影响佢哋资金回笼啊。
2: 所以咧，中国海外啦，佢只有自己嘅建筑公司，华润置地啊。

0: 啱啱香港公布啲数据太差啦 ，PMI。
1: 今朝只九仓置业咧，1997就跌咗1.4%嘅。然之后信智咧，其实系出咗业绩噶啦，10.39元，今朝系跌4仙，都唔记得讲佢份业绩添。
0: 系
1: 咁啊，早两日噶啦。啊，另外琴日讲过一笪好大嘅地皮，
0: 屯门16区。
1: 咁我哋话有系咪26间意向啊？
0: 28。
1: 咁啊，最终有几多真系愿意真金白银？
0: 最终接到4份。标书
1: 投标咧，咁咧就系、是、有4份标书喺4个财团入咗标，系啦。咁嚟紧咧仲你冇入咧唔紧要，仲有一笪嚟紧，今日开始噶啦，就系、是、近啲啦，何文田嘅佛光街住宅地，
0: 嗰块地仔嚟嘅喎。
1: 系啊，咁你买大嘅买大细啦。咁就今个星期五咧就会开始招标，即系听日开始招标，咁就10月2号咧就会截标。咁啊细好多啦，当然。
0: 哦，佛光街公厕啫。
1: 哎呀，冇咁讲，近住天主，系啦，咁咧好有潜力嘅，可以喺1栋26层高嘅楼宇，咁咧，咁嗰个面积方面咧，就应该系大概250平方，250个单位啦，
0: 全部喺度攞嚟做学生宿舍好过啦，
1: 啊，都系噶，都有商机噶，咁就可以起到250个单位，平均咧系830尺嘅，细好多嘅。琴日讲嗰个项目咧，其实系5500个单位，
0: 买嚟汤俾都大学生，行落去咪都大咯，
1: 系啊。咁琴日嗰个咧就系、是、总共有4份标书，系啦，包括有边一个入咗标咧？长实恒基地产、新地嘉里建设财团，咁啊火拍呢个
0: 三大龙头，
1: 系啦，三大龙头再加一个财团，
0: 嘉里、信智、中国海外、英军，所以今日咧英军，
1: 咁啊，今朝咧翻嚟咧，留意翻咧就系、是、
0: 英军都升啊，
1: 英军都升啊，咁啊，另外仲
0: 因为今朝咧高开咗之后都冇跌过，
1: 英军嘅编号咧就41，今朝做紧14.93，升咗1.3元，升幅0.8%，
0: 系啦，
1: 今朝最低都有14.82。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正12点，
4: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7合1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美伊局势持续紧张，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特朗普说伊朗正是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星期二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了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这些装备部分用于防御，部分用于攻击，强调只要有需要，美国随时可以再次发动攻击。针对美军的打击行动，伊朗向区内多处美军基地发动攻击。伊朗传媒报道，军方今日向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消息人士说现场冒出浓烟。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警告，伊朗已经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的领域制定新战略，将会摧毁美国的根基。美国无论怎样垂死挣扎，都无法摆脱当前的困境。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发生枪击案，最少3人死亡，包括枪手，另外有5人受伤。现场是明尼阿波利斯市中心一栋住宅，警方在当地时间星期三下午约4:30接报，说楼宇传出枪声。警员在3分钟后赶到现场，发现有多名受害者，并听到更多下枪声。期间在现场的警员亦都遭到枪击，当中一人腹部中枪，另外一名警员腿部中枪，枪手之后自杀身亡。 警方正系调。

0: 查事件，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表示，会提供一切必要资源协助相关单位。当地传媒报道，枪击事件是由于枪手和其中一名受害者的家庭发生纷争而引起。在俄罗斯出席东方经济论坛的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海参崴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和俄罗斯一同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加强投资和能源等重点领域合作，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他又说，东方经济论坛是亚太地区各国凝聚合作共识的重要平台，今年主题是远东发展为了人民，中俄要继续用好东北远东合作机制以及有关的政策支持，加强中国东北振兴和俄罗斯远东开发战略对接，持续拓展共赢发展空间，进一步提升合作规模和水平。回来本港，宏福院法团管理人合安公司在昨晚召开的第二次特别会员大会上汇报法团日常营运基金最新情况，扣除支出后用作退款安排的金额超过1100万，每户退款5400至6300元。业主下星期三起可以在网上申领退款，今个月下旬再到指定民政咨询中心领取。有业主查询勘察报告和上落户安排，合安说政府早前已经公布居民可以透过合适渠道申请回单位执拾，又说已经向政府转达居民查询勘察报告的要求。当局回复说，因为风季和雨季来临，要持续监察楼宇结构，避免过早发表报告造成误解。近日市面上有人出售声称可以预防癌症的未经注册疫苗 WT1， 卫生署昨日拉了三个人，但暂未检获相关疫苗。卫生署助理署长陈凌峰在电台节目说，目前未有记录证明有医疗中心为客人注射相关疫苗，亦都没有接获市民注射后出现不良反应的报告。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4%，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7: 转案套现，尹凯华的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特低，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全港超过50%碳排放嚟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10: 清姐点醒你，
11: 输钱唔紧要，最紧要输得明明白白。
10: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12: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K 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30。

0: 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1: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0: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2: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限定 DJ 6号名啊！
0: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3: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4: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3: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4: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3: 星期日晚7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4: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嚟倾偈，
3: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4: 接收创业家思维，
3: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5: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咩？
6: 对大众嚟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5: 砖头事务所
6: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5: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6: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5: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6: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5: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1: 月桂生，潮发速报，
7: 股价速报。
8: 看看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在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2800盈富基金25.9，升四仙，升幅0.15%。3033南方恒生科技4.408，跌了2.4仙，跌幅0.5%。700腾讯437.6，跌6毫，跌幅0.1%。100 Minimax 359.2，升16.6，升幅4.8%。9988阿里巴巴108.6，跌3，跌幅1.2%。6869长飞光纤光缆164.4，跌5蚊，跌幅3%。1888建滔积层板46.98，升咗1.74，升幅3.8%。2318平保系67.15，升7，升幅3%。1810小米集团27.2，跌8毫，六跌幅3%。2513智普1114蚊，跌3蚊，跌幅0.3%。另外992联想系31.02，升4毫2，升幅1.4%。2269药明50.5，升1.26，升幅系2.6%。
1: 熙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城啦。
0: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8: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啊睇翻今日咧就港股方面嘅表现啊，咁啊见到恒指今日咧就即系走势方面嘅区间波幅啦，咁啊暂时都未见到有啲咩明显嘅方向，今日咧都比较窄幅啲，咁啊指数咧徘徊25294点至到25538点啊，咁啊高低波幅咧大概0.8点左右，最后恒指咧升咗6点，报25317点嘅，升幅系0.04%。 25,125。另外咧，国企指数话，半日收市系8423点，跌咗27点，跌幅0.3%。科指方面，今日咧半日收市系4492点，跌25点，跌幅系0.56%嘅。咁今日咧，如果以个恒生指数嚟计咧，系即系个恒指表现最好嘅话咧，咁其余嗰两。

0: 个都系跑输大市啦，咁啊，所以都见得到咧，今日都基本上咧，其实系有科技类嘅股份咧，系即系拖低个指数啦。咁啊，当然啦，你睇翻今日就恒生指数嚟计咧，两只拖低即系两只跌得比较多啲嘅股份咧，都系呢一个科技类个股份嚟嘅。9961携程跌咗咧系3.4%，小米咧就跌咗3%，但系今日咧升得比较多啲嘅股份咧。咁啊，都个别发展嘅，就冇乜太大嘅方向。不过当然啦，内房同埋药股都有份。咁啊，升得最多嗰只咧就系中国宏桥啊，咁啊升咗超过4%。另外咧，1109润地咧就升咗4%。仲有咧就系呢一个嘅两只嘅即系呢个资源股啦。咁啊，乐木同埋只中国铝业咧都升咗超过4%啊。咁啊，药股方面咧都有只石药咧系升咗3.5%嘅。咁啊，至于咧就今日现货嘅大市成交金额咧就1051亿1300几万，上升同埋下跌股份嘅加数都差不多。咁啊，至于咧就外围方面啦，咁啊亦都睇睇啦。咁啊，隔晚嘅美股咧，咁啊见到咧就系向好都系靠稳啊，道指咧系报5306点，升咗295点嘅，纳斯达克指数26217点，升咗118点，标普五百指数咧就升咗35点啊，不过咧三大指数咧系升不足1%嘅，资金流向方面系点咧？咁啊立即咧就接通我嘅拍档啦吓，逢星期四咧都有加拿大嘅独立经济分析顾问郭宏辉喺度嘅 ，Raymond 你好。
1: Hello, Christine 好，大家好。
0: Raymond， 我哋花咁多时间咧去睇呢一个港股啦，同埋美股个表现是港股啦，因为即系呢一排咧都系几跟住呢一个嘅内地股市啦，甚至乎系几跟住呢一个外围嘅局势。喂，咁我知道咧外围方面咧，咁都有啲意识啦吓，咁加拿大就意识嘅，咁我哋稍后时间咧就会睇一睇。不过咧喺未讲加拿大意识之前咧，其实同我哋睇下啦，就环球嘅方向方面，咁九月份有啲。咩着墨咧？加拿大意识之后咧，就联储局有意识噶咯，美国联储局
1: 系啊，今日就加拿大意识啦。其实两个礼拜之后咧，就到美国联储局但系联储局开会之前咧，其实突然间呢一排咧，联储局主席咧又好似好多嘅一啲嘅表达即系呢个发表啊。咁啊讲就话嚟緊佢会点样着緊嗰个嘅美国经济特别一啲嘅利息嘅情况呢咁因为近排嗰个嘅美债息即係十年期又好30年期债券又好都系有一个好明显嘅上升嘅。十年期债券息率就俾人担心啲嘅因为讲緊就8月头开始之前呢都大家讲緊就话佢都系上升不过都徘徊喺 4.3, 4.4 嗰个水平。但系咧近排咧就上到去差唔多4.7、4.8啊，咁呢一个咧就比较明显嘅升幅吓，我谂呢个升幅就正如我哋之前有几次都讲过就系话，哇可能即系而家呢啲所谓嘅主权基金嘅主权嘅债券啊，一啲嘅即系情况咧就比几令人担心下嘅嗱，咁特别就美国嘅债券咧俾人抛售嗰个嘅热潮就比较强劲啲吓，因为大家好担心就美国究竟能唔能够有能力去还债咧吓，咁净系息口又要还息口，即系唔好话还本金啦啊，喺个债券息口当中咧，其实都令到佢哋都几筹划嘅咁所以变咗联储局主席咧都多次用咗唔同嘅一啲个方法去买翻啲债券啊，或者希望嗰个嘅债息会压翻低少少啊，令到嗰个市场就冇咁紧张啊。但系奈何地做咗咁多嘅动作啊，咁嗰个嘅债息都冇向下，反而就向上添啊。咁呢个就好明显睇得到，就系大家对美国债券嗰个信心开始有动摇，甚至有人抛售添啊。因为当有抛售嗰时候咧，就一定系令到嗰个嘅债券价格跌，令到嘅债息系上升嘅，咁所以变咗呢一个嘅情况咧，我谂就而家就市场主导紧，就系话未来嚟紧嗰个市场嘅债息，就可能就令到呢个联储局主席咧，又有好多嘅一啲嘅即系绑手绑脚嘅情况，因为佢想个利息唔好升得咁急啊，希望用呢啲嘅所谓嘅联储局一啲嘅伎俩啊，即系话买翻啲债券翻嚟咧，希望能够减轻咗嗰个嘅情况。不过咧，而家买债亦唔可以将嗰个利息压低嘅话咧，咁即系话喺个市场大家觉得联储局能够有方案令到个利息向下咧，就冇乜大嘅一啲嘅信心嘅啫。咁所以聯儲局就比較係要喺呢方面咧，就令到

0: 既然有信心嘅时候，可以谂多啲嘅方法，令到嗰个嘅嚟紧个意识当中又比较市场睇翻到佢个方向咯。
1: 嗯，系啦，咁啊，亦都咧就同我哋睇睇啦吓，咁啊。加拿大咧就意識咁啊維持呢個利率不變啊，背後又可以即係話俾我哋聽係點咧嚇，咁啊即係當然啦 ，Raymond 你身處加拿大，咁我哋梗係特別著重呢一方面嘅即係走勢啦嚇，咁啊至於咧就係啦，即係背後意味住啲咩咧，同埋對個經濟同埋房地產市場有啲咩影響咧，我哋轉頭翻嚟咧再討論一下。
0: 好啊。
2: 一件理财，
3: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4: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九出十三归贷款计划啊！
5: 吓，九出十三归，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6: 30厘啫，好抵噶啦！
7: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8: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啦，借啦嘛，
9: 快先啦！
10: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1: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借亲戚？
10: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财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1: 借钱咁似送，真系咁着数？
12: 冇错，而家嚟耀财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利率，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1: 咁我哋一齐耀财开户啦！
12: 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3: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4: 投资涉及风险。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15: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618京东集团。京东2026年中期盈利122.3亿人民币，按年下跌28.35%，每股盈利4.5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245.7990万人民币，按年上升25.21%，预期每股盈利8.72人民币，折算港币9.52。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4.67美元，按年减少 6.6%， 折算港币3.64。股价走势上，今年3月跌至除净低位近92蚊，6月低位95.8，以两个低位平均值水平94蚊买入，有效期至到10月2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9.8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 3.87%。京东2020年6月以236蚊上市，2020年市盈率 11.65 倍至到 18.98 倍，2021年亏损，2022年市盈率 37.3 倍至到 82.77 倍，首次派息，股息率 0.78 厘至到 1.74 厘，连特别股息就2.38 厘至到5.28 厘，2023年市盈率 11.02 倍至到 30.53 倍，股息率1.15 厘至到3.18 厘，2024年市盈率 5.54 倍至到 13.07 倍，股息率2.02 厘至到4.76 厘，2025年市盈率 14.32 倍至到 23.56 倍，股息率2.17 厘至到3.57 厘，目标130.9元，这个是8月的高位，预期2026年市盈率 13.65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2.78 厘，以买入价跌 10%， 84.6 止蚀。
2: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16: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啦，时间嚟到12:22啊，咁亦都咧就继续同大家睇一睇啦。咁香港方面咧，一号嘅戒备信号仍然系喺今日嗰度咧，而家悬挂当中啊。咁至于咧就外围方面睇翻股市啦，咁加拿大咧就维持咗呢个利率不变嘅，咁维持个利率指标咧2.25厘，符合市场预期，亦都系连续咧7次嘅议息会议咧系按兵不动啊。不过市场咧就亦都即系同埋央行方面咧都关注到中东嘅战争啦，同埋嗰个油价嗰个问题，喂，会唔会令到加拿大方面咧嗰个通胀咧系会有呢个上行嘅风险咧吓？咁啊，即刻问下 Raymond 先。喂，对于咧呢一个嘅即系加拿大嗰个利率嘅意识利率嘅结果啦，咁啊出台咗啦，符合市场预期啦。不过背后咧，其实系咧，即系意味住啲乜嘢咧？
0: 嗱，其实虽然系符合市场预期咧，不过市场咧系绝对唔接受或者唔中意呢个结果，因为

0: 點解會咁講呢？其實我諗我哋一路講評論緊加拿大經濟，喺個節目當中嘅時候都講加拿大經濟確實係幾疲弱下嘅，亦都係喺兩難之間，特別喺個同美國嗰個貿易關係啦、中東嘅局勢啦，所有嘢同佢咧要直接同間接嘅關係影響嚇。咁所以變咗就希望透過一啲嘅寬減嘅利息咧，令到經濟咧就唔會而家咁緊張嚇，或者令到經濟咁呆滯啦嚇。咁奈何地咧，佢連續七次咧就維持利率不變，即係話咧喺過去嗰成年啊，雖然我哋有嗰個嘅減息嘅理據或者空間，不過完全按兵不動，完全冇改變過即係加拿大整體嗰個嘅經濟表現啦。咁所以令到市場咧其實就幾即係唔係咁接受或者咁睇好未來加拿大經濟，如果仲係咁嘅狀況當中嘅時候，有啲乜嘢嘅出路啊？呢、這個唔單止就話睇個經濟增長嘅數字就令人擔心啦，其實個房地產市場之下你提到啦，其實都係幾令人擔心，即係過去嗰年幾兩年嘅時間咧，其實房地產市場已經係一個呆滯，甚至乎一即係可以話冇乜增長嘅情況。啱啱公布咗八月份嗰個嘅即係地產市場嗰個表現咧，係比上年同期咧仲要跌咗5% 嘅，上年已經係差嘅啦，其實今年再比上年更差5% 嘅時候，即係話整體嗰個樓房市場咧嗰個嘅成交量啊、價格啊，甚至乎咧嗰個嘅即係民津嘅情況咧，都係少嘅嚇。咁所以因為可能又冇咗啲外來投資啦，亦都冇一個嘅利率調減嗰個空間或嗰個利好消息咯，所以就令到好多嘅所謂準買家啦，或者一啲嘅預備入市嘅人咧，都完全係冇咗嗰個嘅興趣。咁所以就令到咧地產市場又缺乏啦，所以嘅連帶就加拿大好多嘅房屋興建咧。都係減慢咗落嚟嘅，甚至乎有啲嘅所謂嘅以前推出咗一啲嘅樓房市場一啲嘅所謂叫預售咧，即係樓花啦，其實有出現過幾單嘅所謂嘅爛尾樓啊，甚至係塌訂嘅情況啊，咁呢個就令到比較人哋擔心就話，如果加拿大經濟仲係一潭死水，而呢啲嘅地方又冇一進帳嘅時候咧，就令到整體個市場咧嗰個情況就比較惡化啲嘅。唯一做得好嘅，我諗我一路都講嘅就係加拿大係一個嘅有能源嘅出產嘅地方，唯一做得好嘅市場咧就係呢個嘅能源市場，所以就係都支撐住加拿大個股票市場上升的原因咧，就是因為個能源價格，即係油價咧，仍然係上升嚇，或者係一個較高嘅水平。因為譬如講翻國際油價啦，係咁都平均而家都講緊就係接近89-90美元一桶個水平嘅時候咧，依個咧係幫到加拿大喺呢一方面嗰個收入。不過就絕對唔能夠平衡翻其他一啲嘅市場咯。
1: 係啦，咁譬如咧，即係另一方面啦，咁亦都即係睇翻啦。咁其實對於嗰個嘅油價同埋即係個國際嘅收益啦，咁近年都即係創咗呢個高位啦。暫時都好似咧係未有啲咩即係回落嘅跡象，係咪咧？咁除咗係有呢個隱憂之外咧。对近期的股市下跌，其实个因素即系而家仲系咪个 correlation 比较大啲咧？
0: 比较系大噶，即系如果你话讲翻整体即系油价或中东局势同北美市场，特别美国嘅市场啦，或者同能源相关嘅一啲嘅市场嘅主导嘅一啲嘅国家嗰个指数咧，其实都系有几直接嘅关系嘅，因为见到过去嗰差唔多成个八月啦，其实中东局势咧又好似冇乜大嘅变化。又冇談判嚇，甚至又冇空間，就係話有啲乜嘢進展咧？咁呢個嘅呆著即係膠著嘅境況，就令到市場咧其實幾擔心下嘅，因為你冇一個嘅即係方向感嘅時候咧，其實究竟係繼續有嗰個談判機會啊，甚至繼續會打仗咧嚇？咁呢個係大家唔知嘅。咁呢個唔知之嘅情況，就令到點解近排個油價一路節節上升嚇，甚至乎上到去近排嘅高位，去到90美元一桶。咁、那個情況，甚至乎有啲嘅即係能源分析報告咧，啱啱過去嗰幾日咧都公布咗，就係話短期之內，如果再冇一啲嘅即係話談判啊，或者一啲嘅改善嘅跡象出嚟嘅時候咧，油價有機會喺年底嘅時候可能會挑戰100美元一桶嗰個水平嘅。如果係咁嘅話咧，就大家擔心啦，因為喺70-80嗰時候咧已經講緊話通脹壓力嚇，咁而家去到90-100嗰時候咧，更加令到全球個通脹嗰個情況咧可能會惡化嘅。咁我諗呢一個就正正點解好多嘅央行喺現階段嚟講咧，一係按兵不動啦，一係就開始講緊就好似聯儲局咁咯，佢講緊就話九月份嗰個嘅議息。 係個加息嘅機會咧，其實完全唔細㗎，即係突然間飆高咗好多嘅。

0: 咁再加埋近排聯儲局主席多番嘅評論啦，咁就令到大家估緊可能九月份係唯一即係最大機會咧加息嘅一個嘅即係意識嗰個嘅情況咯。
1: 係即係係咯，即係你都見到喺最近咧，即係呢個Kevin Walsh 啦，佢喺個 Jackson Hole 會議上面啦，咁大家即係見到佢突然變咗鷹咧嚇，咁啊都令到市場意外嘅喎。
0: 是啊，好英添啊！我谂大家即系觉得，即系佢最初出台嗰时候咧，就比较平和啲嘅。但系我谂而家冇办法啦，因为喺现阶段嚟讲，佢真系如果以嗰个嘅正常联储局即系去意识个一个方向去决定嗰时候咧，其实真系好大机会咧系会收紧嗰个嘅货币政策嘅。咁呢个亦都系大家睇一件就点解近排佢转势或者改咗个口风一个原因吓。即系我谂投票吓，即系譬如讲两个星期之后，我谂如果当中一个成员有投票权嘅成员咧，肯定会今次会多咗好多会投加息嗰个嘅一票嘅。如果系咁嘅话咧，我谂加息个机会咧，我哋成日都话九月加息嘅机会系大好多嘅，大过十月同埋十二月嘅。啊，呢个就最主要原因就系而家大家转咗嗰个嘅方向嗰时候咧，或者睇见局势冇乜改变嗰时候咧，要控制翻美国或者全球嗰个嘅即系通胀嗰个嘅忧虑嗰时候咧，我谂加息就完全无可避免咯。
1: 嗯，好啦，咁我哋而家咧先休息一阵啦，咁啊转头翻嚟继续同 Raymond 一齐倾下。
0: 好。
2: 一件理财，FM 102.4至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中午十二点半，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港股上升，恒生指数高开171点，升幅一度扩大至226点，但其后升幅收窄。中午收市报25317点，升6点。半日成交1050亿元。有色金属板块领涨，中国宏桥升4%，系升幅最大蓝筹。洛阳木业同埋中国铝业都升4%，五矿资源升5%。内房股上升，华润资地升4%，是升幅第二大蓝筹。中海外升3%，龙湖集团升1%，融创中国靠稳。新经济股普遍下跌，腾讯偏软，阿里巴巴、美团、京东和网易都跌1%，百度靠稳。携程跌3%，是跌幅最大蓝筹。国企指数报8423点，跌27点。本港下个月承办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议，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就在11月在深圳举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在地缘政治和科技变革推动下，亚洲协同发展正是进入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具备国际金融中心、蓬勃创科集群、先进制造业及多式联运网络等独特优势，可以成为促进亚太区合作、连接内地和世界的重要平台。陈茂波在2026大湾区论坛发表视像致辞时说，人才是金融和科技发展核心，香港具备中英双语和多元文化环境、良好法治和治安、一流大学和高国际联系等的优势，香港可以凭借其国际联系、客户网络和标准对接能力发挥桥梁作用。渔护署首席兽医师杨利表示，近日涉及怀疑格斗犬的投诉有所增加，人员外出鉴定的次数上升，强调前线同事具有经验，对狗只有辨识能力，而处方亦都明白狗主忧虑，因此如果确认狗只不构成即时危险，而狗主愿意配合作出防御措施，处方会容许狗主其后自行将狗只带到动物管理中心。杨利在电台节目指出，犬只的评估鉴定由兽医负责，期间会仔细观察狗只的身体特征和体态，例如下颚角度等涉及咬合力的特征。他说，目测评估是国际沿用的方式，如果狗只拥有某些身体特征，伤害力就可能较大，因此透过观察不同部位能够评估

0: 型危险性，而市面上的基因测试所采用的参数和计算方法不一，结果未必一致，狗只的基因亦都未必完全在表征显现。观塘 APM 商场早前发生打斗案，三个女人被控在公众地方打斗，其中一人另外被控一项普通袭击。案件朝早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裁判官将案件押后至11月5号再讯，被告期间获准保释，但不得踏足案发商场。警方捣破一个毒品储存仓，检获大约243公斤怀疑大麻花，市值大约5700万元，拘捕两个男人，两人稍后将被控犯盗，听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一号戒备信号继续生效，天文台表示热带风暴沙德野已经在福建省漳州市登陆，按照现时预测路径，沙德野会在今日稍后向西环过广东东部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料沙德野会在听日靠近珠江口一带，但其减弱程度存在变数。天文台说会视乎沙德野接近珠江口时的强度、相关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在它接近珠江口的时候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料听日和星期六广东沿岸仍然有几阵骤雨。美国和委内瑞拉正式签署石油项目协议，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和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会面之后一同见证签署仪式。今次石油扩建项目涉及几百亿美元，有份参与投资的包括美国石油巨头雪佛龙、意大利的埃尼集团等多间企业。赖特表示，扩大能源生产是推动委内瑞拉和平和繁荣的催化剂。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7%，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4: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5: 楼市最前线，
6: 李石宏。
7: 同大家睇中西沙 CLC 两房单位成交，成交单位 CLC 1B 期二座中层G 室，售用即444尺，两房嘅单位开价700万，最后以685万成交，售用即平均尺价15,428蚊。业主喺2025年6月用499万买入，一年几之后转手，账面赚186万离场，升值超过30%噶。八月份 CLC 大约有2宗嘅成交。
5: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8: 营商环境瞬息万变，企业时刻需要捉紧机遇应对挑战。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18，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主持有我林淑敏、杨全胜，请嚟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讲解银行点样帮助企业在不同阶段发展业务。资讯台星期六上昼11:18都有得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9: 60分钟

0: 知性世界，一起穿越古今，游走中外，探索历史、文化、艺术、建筑、设计、演艺，丰富生活养分。逢星期六下午4点，阅读城市，有我叶咏诗。星期日朝早8点，节目重温。
1: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2: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啊，咁啊，今日咧一见理财继续咧都会讲下呢个外围嘅情况。咁啊，继续都有 Raymond 啦 ，Raymond。
3: Hello， 大家好。
2: 系啦，咁啊 ，Raymond 咧继续都会同我哋讲下一啲咧，即系其他方方面面嘅话题啦吓。咁啊 ，Raymond， 我哋头先咧就已经讲咗关于呢一个债息啦，对股市上面嘅一啲影响啦。咁喺呢一节里面咧，嗱，我哋不如咧就讲下关于咧呢一个美加方面嘅一啲话题啦。我哋成日都话啊嘛，即系同经济方面有关，但系又有趣嘅吓。咁啊，讲紧咧就系、是、嗱，美加嘅即系。关系呢而家你都知道即係有啲几紧张下嘅。咁但呢呢、這个似乎呢即係真係喺企业方面呢或者呢就喺一啲嘅传统嘅名上面呢其实都有啲改名嘅建议喎。以前呢就 friend 嘅而家就同你唔 friend 啊咁样。咁例如係嗱呢一个呢就係、是、安大略湖啦叫做 Lake Ontario 啦。我以前去Alberta 嘅时候呢好鍾意 Lake Louise 啊 ,Lake Marina 呢啲。咁啊应该就冇关系㗎但係而家呢一个名呢就改为好似叫做Lake America, 系咪啊咁喂其实点解会有引发呢啲好似小朋友咁样嘅下次要改名唔知要改名。
3: 即係如果用一啲比较即係直接啲去讲呢都几小路仔发脾气咁样系咪即係当大家唔咬完嗰时候就将有啲名就收归各有咁样。其实点解会Lake Ontario 我哋沿用咗好耐嘅我哋读书就五大湖嘛全球系咩Lake Ontario 就其中一个㗎嘛。咁呢个即係已经系一个历史大家系惯用咗或者呢啲系差唔多系一啲嘅我哋叫做大家接受唔会觉得有需要改更改嘅一啲嘅名称嚟嘅。即係啱啱就呢个嘅美国总统啦就係、是、觉得啊因为我哋大家唔咬完因为呢个 Lake Ontario 呢亦都有涉猎到去到呢个嘅美国嘅边境嘅。咁所以佢就觉得呢呢个湖呢如果係有去到美国嘅范围嗰时候呢就不如叫做 Lake America 啦。咁佢
2: 好得意喎。
3: 佢自己是不是好得意呢即好似小朋友即揸粒糖咁样攞返啖彩咁样即係你咁叻即唔同我即刻谈判咁我就将一啲以前沿用嘅咁就改咗名嗱其实改名呢样嘢其实真係唔系话一个嘅国家嘅元首呢就可以改到因为其实需要涉及好多嘅一啲嘅即係因素嘅。咁嗱但係呢佢哋真係簽署佢即係应该係上个礼拜一啦佢就自己喺自己白宫里面就簽署有个儀式㗎喎簽署咗一份文件呢就话而家呢呢个湖呢就叫做 Lake America 啦咁呢就好快地呢喺呢个嘅 Google Map 啊或者呢个 Google 一啲嘅指引当中呢全部就改晒啦咁当然呢呢係属于佢哋自己美国呢啲嘅联系嘅一啲嘅网站呢就改咗啦但係我諗全球性就冇嘅。不过反而加拿大又出现同一个嘅反应呢就话以前我哋都有啲叫 Trump Building 嘅即係真係Trump 嘅佢个名字。咁而家叫 Tasco 嘅 Building, 即係用嚟揶揄佢咁样。咁大家就去到咁嘅地步不过呢我哋呢度纯粹讲即係加拿大呢边纯粹讲就冇改到名嘅。即係如果我哋要攞出嚟讲呢都好多嘢改嘅。咁比如即係中 Trump Building 或者 Trump Street, 就改晒咗呢个Tasco 咁样。咁即係呢一个呢即係令到大家就觉得好搞笑即係呢啲嘅国际咁紧张嘅关系就去到一个嘅地步呢可以用一啲咁小朋友嘅形式呢去做一个修订。咁当然呢就而家仲系未即係完全有解决嘅迹象嘅即係两国嗰个贸易谈判。咁反而呢调返住而家加拿大呢啲嘅省长呢个个都开始自己有一套去对付

0: 即係或者回應啦，唔好話對付啦，回應美國依個嘅貿易戰嗰個情況嘅，因為安散啦，已經就係話除咗話將所有美國嘅即係酒類咧落架之外咧，甚至乎咧佢而家開始鼓勵嚇，鼓勵如果加拿大人能夠留翻喺加拿大消費嚇，特別喺安散裏邊消費嘅話咧，係有獎金嘅。即系你唔好落美国，因为嗰边落美国就好近嘅吓。咁另外一啲嘅省份咧，甚至乎亦都讲紧，就系话，如果我哋继续系鼓励我哋买翻加拿大嘅产品嘅话咧，令到加拿大嗰个嘅即系本地嘅生产系增加嘅时候咧，其实咧大家都有可能有机会建议联邦政府咧喺呢方面有奖赏俾我哋每一个国民嘅。咁系咪减税啊？诸如此类，即系大家都用一唔同嘅方法去回应翻美国呢个咁嘅所谓嘅贸易。嗰、那個嘅緊張嘅情況啦，咁呢個我就覺得幾得意嘅，演變落去咧，可能會更加多嘅唔同嘅一啲嘅情況，就唔係真係喺台面上面一啲嘅爭拗，而係一個民與民之間嗰個爭拗咯。
1: 不過Raymond， 我哋即係上集都有提到啦，其實咁樣去即係大家互相對視嘅話咧，咁始終都係加拿大蝕底啲嘅喎。
0: 系嘅，即系如果你话计嗰个生产个总额，咁人哋永远都系大嘅吓，人哋即系出嚟我哋即系比较翻我哋加拿大同美国一啲嘅生产线咧，其实佢大我哋好多倍嘅，咁甚至乎佢即系佢哋唔嚟美即系啲货品唔嚟加拿大咧冇影响嘅，但系我哋唔去美国咧，又其实有直接影响嘅，咁所以变咗呢个咧可能都唔会持续去一个好长嘅时间咯。
1: 系啦，咁对于咧就即系呢个国与国之间啊，或者系即系民间之间咧嗰个嘅即系睇法可能会有啲唔同啦。咁但系其实即系而家实际个影响效应都已经差唔多出，即系都已经感受到噶啦，系嘛？
0: 其实有啲嘅省份啊，即系譬如加拿大咁讲啦，其实真系嘅安省同埋呢个嘅魁北克省咧，系两个好一个大省，同美国有一个好大嘅联系嘅。无论系呢个嘅汽车科技，甚至一啲嘅即系药品吓，其实都系一个重要嘅一个嘅一环嚟嘅。所以冇咗美国嗰个嘅即系唔好话冇咗个市场咧，就系起码个美国成本咁高上，确实就令到我哋加拿大咧呢一边嘅生产，甚至嗰个订单咧都有直接个影响嘅。所以我谂呢两个省份就首当其冲先吓，啊咁就影响比较深远啲咯。
1: 好啦，今日倾到呢度，唔该晒 Raymond 啊，我哋下次再倾过，转头翻嚟睇下健康嘅话题。
2: 一健理财，
3: 我系养和医院社康护理服务统筹主任邱碧瑞。如果你哋喺屋企系需要照顾长者嘅话，你哋系唔使担心，唔使觉得孤立无助，因为我哋嘅社康姑娘其实可以喺防跌啦、家居安全、药物管理、营养啦、心理支援方面咧，我哋都可以支援长者同埋照顾者嘅。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5: 黄金市况瞬息万变，决战关键在于速度与成本。WCG 民传金业连续多年荣获最佳黄金交易商，全新升级交易体验，无荆棘零佣金，绝对是你值得信赖的黄金电子交易平台。开户即上$100体验金，即刻上 WCGHK.com 登记，把握黄金机遇。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6: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7: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8: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9: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8: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

0: 歌手
1: 陈绮提
0: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 艺术、
0: 旅游、
1: 城市
0: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7: 一件理财，主持林淑敏。
8: 好啦，翻到嚟呢一节咧，我哋继续都会讲下健康方面嘅话题嘅。电话旁边咧亦都请咗香港医学会嘅会长郑志文医生一齐咧，同我哋讲下呢一个体重管理嘅话题啊。郑医生你好，
9: 你好，大家好。
8: 郑医生，我哋过去嗰几集咧就讲咗关于呢一个体重管理咧系过肥嘅吓，咁我谂好多即系都市人咧，其实而家都即系存在住呢一个问题嘅。不过郑医生啊，其实一个咁发达嘅城市咧，有冇人喺体重管理上面咧系过瘦噶？
9: 一定有的，因為你始終兩個極端一定會有，有些人肥或者肥得很緊要，一定有人過輕甚至輕得很緊要，那這個要留意了。我們又是不計疾病先，有些人可能他本身呢持續是個進食呢是少的，或者有些人他那個卡路里計下去始終每日是不夠的，或者他很勞動的做很多事去需要消耗很多能量的，咁佢長期有個負增長嘅時候咧，體重可能一路下降嘅。咁有啲 BMI 跌得好緊要嘅人啊，可能去到20以下、18以下，咁其實嗰啲係體重過輕啦，好明顯就係。咁我哋唔計話厭食症嗰啲先啦。
8: 嗯。
9: 所以大家一定其實唔係話越瘦越好啊，尤其而家可能有啲我哋見模特兒啊，或者係著衫啊，或者有啲 KOL 佢係標榜自己好瘦啊。咁好好啊，話著衫好靚啊，成為一個潮流。咁話俾大家聽，特別係年青一代，唔係越瘦越好嘅。始終我哋身體係需要一個正常嘅體重、正常嘅肌肉，或者如果你發育時期，更加係需要我哋各方面嘅，譬如內臟啊、骨骼啊，佢嘅成長係需要一定嘅能量。咁所以呢一點係要注意嘅。
8: 嗯，系啦，如果真系过瘦嘅话咧，我哋系咪又系根据个 BMI 嘅指标去厘定自己究竟系过瘦定个过肥咧？又系咁样啦，讲啦，即系郑医生以前真系不，即系讲都唔信。以前咧，我计嗰个 BMI 咧，咁我系即系under 嘅，咁即系话有少少过瘦啦，系嘛？我唔系好肯定啊，但系咧即系，但系都系嗰句啦，即系你平时见到咧就系、是、自己个人咧又系圆碌碌咁样嘅喎。
9: 哦，外观同埋个 BMI 又有啲唔同嘅，因为可能有啲人个面本身系圆，个面减减嚟减去都减唔到啦，咁嗰个体型问题，咁而系计翻个重量除翻个体高嘅 square， 即系有个方程式去计，咁佢跌出某一个度数之下咧。就叫做定義上喺研究上就過輕，咁但係簡單講咧，你18樓下都好明顯，即係個 BMI 啦嚇，你25以上就過重啦，18到樓下已經係好明顯係過輕嘅，要留意噶啦嚇。咁仲有一點咧，就係、是、有一啲係態度上，有啲人咧佢係做運動做得好緊要嘅嚇。佢又話我要 keep 我全身一定要淨係肌肉啊，又唔可以有任何脂肪。但係運動有時我哋翻工又唔係成日 keep 得到，咁可能佢純粹從節食或者係減飲擇食嚟到去達到佢想瘦嘅目的。咁所以呢個情形之下咧，其實亦都可能出現唔健康嘅，即係可能個人唔夠能量啊，或者你要計數計得好好先得。因為你可能其實營養不均衡啊，或者是各方面的維他命啊元素上面缺乏啦、啊，咁其實都有問題噶。
8: 嗯，係啦，咁喺呢個體重過輕嘅問題上面啦、啊、其實鄭醫生有啲咩可以處理嘅咧、啊、即係如果你覺得過輕嘅，

0: 食多啲咪得咯，但系有时系咁噶嘛。我又听过即系朋友话，喂，咁你都食得饱就唔食噶啦。咁啊，可以点做咧？
1: 其实首先系个态度正确先，或者个认知正确先。你知道唔系越轻越好，又唔系轻就系靓，啊唔系轻就系健康。首先你知道咁样先，即系过轻系唔得嘅。咁然之後再有方法，其實食多啲又唔係好難嘅，即係我哋唔係話嗰啲啊，我拍戲要即刻要重30磅嚟對做寫效果，唔係你慢慢你譬如一個月重1磅咁，一年重10幾磅噶啦，其實唔係難嗱。咁我又唔會建議大家刻意我話食多啲雪糕，食多啲糖啊，嗰啲糖分吸收啊，或者食啲肥嘢咁樣，而係你可能加多一餐兩餐喺中間。譬如我哋有个11點鐘嘅小食時間啦，3點零鐘嘅下午茶時間啦，或者唔好刻意避免去食某一啲食物啊，我依某一啲都唔掂嘅，我飯係或者係我嘅肥嘅嘢，我少少都唔得，咁其實就唔做呢啲咧，咁個體重會去翻正常嘅。咁但係有要留意一點咧，而家要講好多關注嘅咧，就係長者體重過重啊，或過輕。就佢可能有個我見到我家族有糖尿，我就話好緊張咁樣，變成就好瘦。我見有時好多時啲婆婆啊咁樣，可能80磅啊、70幾磅啊都有，譬如5隻幾啊咁，其實過瘦噶啦。咁、那個問題咧就係、是、會一個叫肌肉缺乏嘅情況出現啦。我哋慢慢去到譬如50歲、60歲以上咧，骨質開始流失。肌肉咧要建立咧，亦都系困难嘅，因为新陈代谢嘅问题。咁佢慢慢流失嘅时候，我哋一开始少得滞，佢流流下去到70、80歲嘅时候咧，你肌肉唔够咧，个身体又唔够力啊，容易跌亲啊，个人亦都好难会系去参与定时嘅运动。咁呢啲情况咧喺长者系另一个极端嚟嘅。呢、這个而家近年咧好多宣传就系要关注，要一个适合。健康的体重不要令到肌肉缺乏的或者肌肉流失得过度的。
0: 是啦，咁喺呢一个嘅情况之下呢，咁其实过轻嘅问题呢，郑医生啊，会唔会都系嗱，过重固然呢喺即系身体上面出现问题啦，过轻其实我諗个道理都系一样㗎，系咪
1: 个道理又有啲唔同。你话过轻嘅人会唔会多啲糖尿病，多啲心血管疾病啊，多啲中风，这个又反为研究上就没有这样的显示，而出现另外一方面的问题。第一，可能他是病理上他会不会有些疾病而令到他过轻呢？可能他某一些内脏的功能出了问题，譬如他的吸收有问题，那从而出现一些缺乏症，即譬如维他命缺乏啊，或者某一些元素缺乏啊，那这些出现问题啦。那第二就是刚才讲的那个肌肉缺乏，肌肉流失，咁你變咗個人咧，可能容易跌親，容易受傷，或者係精神上咧又都會差啲，或者你成日嚟講咧，你缺乏運動，又調轉頭，因為缺乏運動而造成嘅可能心血管疾病嘅機率又會高啲，係兩樣唔同嘅嘢，但係始終對於個健康咧都會有影響嘅。
0: 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呢度，唔该晒郑志文医生啊，咁我哋转头翻嚟咧都会继续讲下港股下半昼嘅市况嘅，转头翻嚟见。
2: 一见理财。

0: 下昼一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相隔一个几月后再度交火。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近期针对伊朗重新展开的军事行动不会持续太耐，但亦都警告美国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特朗普说，伊朗正是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星期二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了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强调只要有需要，美国随时可以再次发动攻击。针对美军的打击行动，伊朗对美军在巴林、约旦、伊拉克和科威特的基地发动飞弹和无人机攻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警告，已经在军事、外交和应对经济封锁领域制定新的战略，将会摧毁美国的根基。美国无论怎样挣扎都无法摆脱当前的困境。北韩执政劳动党删除章程内关于和平统一的表述。北韩早已公布将与南韩的关系定性为敌对的两个国家，并在2024年6月修改党章，将两国的路线加入其中。韩联社报道，南韩国家安全战略研究院公开经修订的劳动党章程全文，在党章序言中，根据敌对的两个国家路线，删除了祖国的和平统一、民族大团结等统一和民族的相关表述。有关已故最高领袖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的表述，还有称重先辈领导人功绩的内容亦都被删除，而是强化总书记许可权，进一步巩固现任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一人领导机制。劳动党党章序言中亦都添加了党建设的五大路线，而入党年龄就由18岁上调至20岁。回来本港，劳工及福利局积极筹备政商民三方协作的社福项目配对平台，将商界资源直接对接到民间社会福利项目，精准扶贫。当中同创立15年的惜食堂合作，在社区饭堂和8个社区客厅为有需要人士提供膳食，透过去标签化以食饭连结社会。劳福局局长孙玉涵形容，惜食堂的发展是另类的政商民合作，同传统

0: 嘅资助模式唔同，由民间发起，商界协作，政府再大力支持。佢欢迎社会各界提出新嘅想法，如果商民合作取得成果，政府必定会拆墙松绑，大力支持。食食堂主席梁锦松就话：食食堂由15年起嘅小型食物回收计划，到今日嘅全新食品制作中心，一路上都不容易。未来3年希望每日产出至少50,000份膳食，每年过1,000,000人次受惠。近日市面上有人出售声称能够预防癌症的未经注册疫苗 WT1， 卫生署寻日拘捕3人，但暂未检获相关疫苗。卫生署助理署长陈凌峰表示，目前未有记录证明有医疗中心为客人注射相关疫苗，亦都没有接获市民注射后有不良反应的报告。陈凌峰在电台节目说， WT1 属于科研用途，主要用来培养人类的免疫细胞，不能够注射到人体内。疫苗在香港亦都并非注册针剂，它的安全性、成效和品质都没有保障。而且疫苗是无菌制剂，如果制作工序或者注射过程欠佳，容易引起细菌感染，轻则发烧发炎，重则器官受损甚至死亡。陈凌峰说，涉事疫苗的宣传广告主要在内地社交平台流传，疑似是以内地旅客为目标客群。卫生署已要求本地相关公司将广告下架，强调无论目标对象是本地市民定是内地旅客，只要涉及在香港非法供应未注册药物或者违反不良广告条例，都必定会严正执法。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5%，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6: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7: 喂哺母乳俾到 B 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的日子越耐，对 BB 和妈咪的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不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累。不过有家人和医护人员的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8: 清姐点醒你？
9: 唔醒目又要贪心。最终啊，只会变成骗徒的猎物。
8: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10: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其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8: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0: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 Music on board。
11: 一行三人，南韩男子天团久违4年4个月推出纪念出道20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Music on board. 股价速报。
1: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第一位2800盈富基金，25.84跌两仙，3033南方恒生科技，4.4跌三仙二，700腾讯系436.6跌个六，100 Minimax 353.8升11.2，9988阿里巴巴108.3跌个六，669长飞光纤光缆系162.6跌咗6.9，1888建滔积层板46.06先升8.2，2318平保57.05先升个六，1810小米集团27.4跌6.6，2513智普1100跌17蚊，992联想30.96升咗3.8。另外睇埋只2269药明系50.45，而家最细系升咗1.21。
0: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啦，时间嚟到11:11嘅时候，咁啊睇翻今日咧港股方面嘅表现咧，继续都系窄幅上落嘅，指数咧徘徊喺25,200至25,500附近。咁啊今日咧高低波幅大概系80点，而家咧都未走出呢个区间嘅。指数而家最新咧跌咗39点，报25,271点。咁啊略咧去到下昼开市嘅时候咧就偏软翻啲啊吓，咁啊跌幅咧达到0.15%嘅。另外国企指数最新系报8412点，跌38点嘅。科指方面啦，咁啊今日咧就仍然跌紧33点附近啊，咁啊4486点啊最新，咁啊跌咗嚟0.7%。大市成交今日真系弱咗些少啊，咁啊1115亿几嘅啫。而家上升同埋下跌股份嘅加数差不多，咁啊亦都咧就喺电话旁边咧接通光大证券国际嘅证券策略师伍丽贤喺度嘅 ，Kenny 你好。
2: 你好啊 ，Christine。
1: 喂 ，Kenny 啊，喂，九月份开局呢几日咧都麻麻地喎吓。嗱，今日咧即系虽然就比较窄幅上落啲啦，咁但系咧就个成交少啊嘛。系啦，呢一排九月初嘅因素，我哋要睇住啲咩咧？
2: 系啊，冇错啊。其实见到踏入九月份嘅市场嗰个焦点咧，亦都有机会咧同过去八月份系唔同嘅，因为八月份本身就港股业绩期啦，咁而九月份当业绩期过去咗之后咧，可能市场嘅焦点会逐步摆翻去一啲外围嘅因素嘅，特别系联储局嚟紧呢个月中咧又会议息啦，咁市场依家对于嗰个加息嘅忧虑其实都颇深下嘅，特别喺近段时间美伊之间嗰、那个谈判又再度紧张嘅情况之下，咁就令到大家对往后油价、CPI 啊嗰、那个继续向上的睇法咧，其实亦都系加深咗个忧虑。咁所以依家市场普遍就预计紧，呢一次议息咧，其实美国都真系有机会加息嘅。咁按照利率期货市场反映，依家市场认为即系呢个月加息嘅机会咧，已经系去到60%噶啦。咁如果年底之前嘅话咧，有机会系加息一次或者两次嘅。咁虽然喺外围，包括寻晚即系小飞龙嘅数据就唔系话好好啦，令到大家就对嗰个 CPI 或者对于加息嘅忧虑就略略降

0: 降低翻啲，但就算降低完之后咧，依家都仍然系维持住喺六成之上。咁所以嚟到呢个月咧，可能即系大家都真系需要对外围一个息口嘅环境系多加关注咯。咁呢个我觉得对于特别系美股啊、外围一啲科技企业嚟讲嘅话咧，可能个影响亦都相对系比较高。始终呢个板块对利率嘅敏感度相对比较即系高少少。咁同时除咗话美国嘅一个意识之外咧，我觉得內地經濟數據的表現和對國內那個政策的憧憬亦都需要去留意，因為9月份就已經是第三個季度最尾一個月份了嘛，除了說對上季內地的經濟表現得即比較低迷些少之外，同時踏入到3月份以來踏入到第三季以來，我覺得個經濟數據都不算是特別強的，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我覺得接下來一些經濟數據包括下個禮拜啦，下個禮拜內地就會公布一些經濟數據，包括是出口貿易等等啦，這些其實都比較重要的，所以我覺得反而現在市場就未必是關注著即是本港的因素，而是看著外圍一些消息面和一些數據面的進展。咁港股就近段時間即係踏入九月份個表現都唔算話好好噶啦。咁尋日最低就至25,000，咁雖然尋日就由低位反彈翻抽升翻上嚟啦，但我覺得頭先所講九月份一啲外圍因素都唔算話特別利好情況之下咧，可能港股都仍然有機會會至翻25,000呢個水平嘅。咁只係順便行指過去25,000到26,000之間，其實已經係運行咗差唔多成一個月噶啦。咁我覺得九月份港股都真係需要去突破嘅，即係究竟係向上定係向下突破嘅。咁如果從目前趨勢去睇嘅話咧，我覺得都有機會會再考驗翻25,000，同埋都有機會會試翻究竟25,000係咪守得住。咁所以喺個大市相對比較疲弱過程當中，我覺得投資者又唔需要話太過進取住先嘅，不妨等個市去翻25,000先至加大嗰個部署策略，其實都唔遲。
1: 嗯，系啦，咁你即系讲紧咧，除咗外围方面啦，咁即系梗系要睇埋呢个中东局势啦。咁有啲消息就讲话，即系特朗普自己讲啦，就话一个霍尔木兹海峡就叫做呢个特朗普海峡。咁又话咧，就即系而家嗰个嘅问题咧，都系比较多啲啊。即系又话而家自己已经系控制咗。他自己讲的，控制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喂，究竟这件事其实这样发酵下去呢，反而即制造了一些市场混乱的时候呢，其实对个股市来讲其实都不是挺利好的。
0: 咁係啊，因為雖然依家即係美國其實佢話佢控制住霍爾木茲海峽，其實我覺得唔係假嘅，但係問題係佢控制同埋即係伊朗亦都話自己控制，但係兩者嗰個控制其實唔同嘅，因為伊朗本身就喺海峽附近，唔俾啲商船去渡過嘅，但係喺更加外圍嗰個位置咧，其實就美軍就真係部署更加外圍咧，係唔俾伊朗嘅商船咧由佢嘅國家咧將啲油運出去，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大家都冇講錯，都係控制住嗰個霍爾木茲海峽，
1: 即係控制嘅層面唔同啦。
0: 係啦，控制嘅層面唔同，但係個結果其實都係一樣嘅，就係令到咧嗰個油價嗰個供應量真係出現一個減少嘅情況，咁所以近段時間油價又再到上升啦。咁呢個油價嘅上升其實都真係對嗰個即係通脹水平係帶嚟一比較大嘅隱憂嘅。咁再疊加埋近段時間美國同加拿大大家又互相去增加關税啦，當然仲要睇往後嘅後續嘅影響啦。其實依家喺加拿大入口去美國嗰個即係原油咧，其實對於美國喺邊境嘅城市咧，部分嘅佔比其實都唔低嘅。咁所以如果即係呢啲因素即係持續發酵同埋疊加嘅情況之下啦，即係市場對於嚟緊通脹升溫嘅憂慮咧，其實唔係話冇道理嘅。咁所以咁嘅情況之下，我自己覺得可能嚟緊美股又好啦，或者港股都好啦，暫時都未有機會有太大向上表現住先。
1: 嗯，好，咁我哋睇睇啲股市方面嘅一啲消息先啦吓。咁暂时睇到咧就今日咧以呢个科技类股份咧就即係当然係比较差些少啦。喂，尤其是咧其实其实呢排咧见到啲资金流向方面咧，咁如果以智普同 Minimax 去计咧，啲资金系都几明显摆翻入去 Minimax 嗰度吓。即係同我哋睇下个资金流向，其实呢一排即係係啦，除咗呢啲 AI 股份之外，仲有啲咩股份係值得大家留意啊？
0: 我觉得即係 AI 嘅股份之前因为股价回落咗比较多，咁所以呢轮业绩公布咗之后，大家都反映住其实嗰个基本面都比较强，同埋增长速度仍然比较快，咁所以喺经历咗调整之后呢，亦都有部分资金就再度回流返去

0: 呢一啲 AI 企业当中系再进行一个炒作。我自己预计其实嚟紧呢个过程咧，就系一个比较中线嘅过程嚟嘅。始终嗰个即系基本面咧营商就比较强，咁所以我觉得都仲有机会嘅。咁除咗话一啲 AI 概念股之外咧，我觉得近段时间其实一啲传统嘅互联网企业咧，反而资金有流出嘅情况嘅。我觉得集中就反映住其实个业绩唔系话太好啦，所以九月份大家都仲消化緊業績數據咧，令到佢哋股價就未有太大嘅一個幫助。反而另外見到有流入嘅部分咧，我覺得係啲金融股嘅，即係無論講緊係內銀股啦，定係講緊內險股啦，或者係本地銀行股咧，其實我覺得近段時間變得比較強嘅。咁我覺得就最主要係反映住依家，即係除咗話前段時間所公布業績之外咧，我覺得亦都反映住咧，其實依家金融股咧喺依家內地經濟嗰個即係層面上面咧，其實一部分就憧憬住嚟緊一啲政策嘅發力啦。其次，對於本地一啲金融業或者銀行業嚟講嘅話咧，似乎即係今年以嚟包括樓市嗰個價格轉向趨穩啦，同埋本地嗰個即係零售市道或者講緊係商業房地產受到一啲即係 IPO 嘅因素刺激，令到嗰個交投有所回升。我覺得呢啲都係令到本地嘅一啲銀行業咧就個股價一個幫。有一个受到支持的原因的。暂时我觉得即是从这个板块去看的话呢，我觉得其实往后都仲是一个不错基本面的。包括是一些中资金融股和本地金融股。所以我觉得如果从资金流角度去看的话呢，以上都是一些相对可能令到投资者相对比较关注的一些板块来的。
1: 好，我们先休息一阵啊。
2: 一见理财。
3: 下午一点二十分。
4: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做价只系288蚊，即上 Perface 官网登记啦。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6: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618京东集团。京东2026年中期盈利122亿3000万人民币，按年下跌 28.35%， 每股盈利4.5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245亿7990万人民币，按年上升 25.21%， 预期每股盈利8.72人民币。折算港币9.59。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4.67美元，按年减少 6.6%， 折算港币3.64。股价走势上，今年3月跌至除净低位近92蚊 ,6 月低位95.8，以两个低位平均值水平94蚊买入，有效期至到10月2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9.8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 3.87。京东2020年6月以236蚊上市 ,2020 年市盈率 11.65 倍至到 18.98 倍 ,2021 年亏损 ,2022 年市盈率 37.3 倍至到 82.77 倍，首次派息，股息率 0.78 厘至到 1.74 厘，年特别股息就2.38厘至到 5.28 厘 ,2023 年市盈率 11.02 倍至到 30.53 倍，股息率 1.15 厘至到 3.18 厘。2024年市盈率 5.54 倍至到 13.07 倍，股息率2.02至到 4.76。2025年市盈率 14.32 倍至到 23.56 倍，股息率2.17至到 3.57。目标130.9元，这个是8月的高位。预期2026年市盈率 13.65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2.78。以买入价跌 10%， 84.6 止蚀。
7: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啦，翻到嚟呢一节咧，咁啊继续咧同大家一齐睇下啲股市方面嘅消息啦吓。咁啊Kenny 啊，睇睇就系即系市场方面咧，譬如好似今日啦吓，咁啊都见到有啲消息咧，就讲起呢一个，譬如话 IPO 方面嘅预知入面，传话第四季或者系出年咧就会喺香港嗰度咧就。

0: 上市噶啦，咁啊，另外咧就最近即系啱啱上市冇几耐嘅 Shake In 啦吓，咁啊股价方面，就算即系你认为佢表现唔好咧，咁啊都系即系令到市场方面即系都觉得系一个。對港交所嚟講，至少都有好消息。再加埋咧，即係有好多嘅 AI 相關嘅股份咧，咁今年咧都繼續喺呢度上市。喂，對於港交所嚟講咧，其實我都睇咗佢一段時間，我諗即係聽開節目嘅朋友都有知。雖然我自己本身冇持有啦，咁但係睇翻即係388港交所咧，始終都係即係係咧，都係未係氣候喎。
1: 我覺得都係嘅，近段時間股價其實我覺得就唔算係話好強勁啦。咁由高位大概接近去到430嗰啲位就重新又跌翻落嚟。咁就之前公布業績啦，咁上半年業績我覺得就唔算話好驚喜啦，比市場預計當中係略為之好，但始終市場本身睇成交都已經知道咗，反而市場焦點就擺喺未來啦。咁由於依家港股始終喺近月咧，即系成个八月份都系嘅，成交都系相对比较低嘅，咁令到嗰、那个即系喺个交投唔系太活跃情况之下咧，即系令到市场对于港交所嗰个即系动力亦唔系话睇得特别地充足。咁当然即系市况就一时三刻嘅，如果你话从长远趋势去睇嘅话咧，咁我都认为其实港股嚟紧嗰个成交即系持续性迈向活跃咧，我觉得系值得憧憬嘅，因为就算我哋从即係北水嗰個情況去睇嘅話，北水每年流入嚟港股規模越嚟越大，咁我淨係計呢方面嘅增長，其實理論上面從長遠趨勢去睇，其實港股嗰個活躍度都仲有機會有一個提升嘅。咁至於新股市場咧，我覺得新股市場嘅近年都比較活躍嘅，只不過即係以今年下半年嚟計嘅話咧，我又覺得即係自從六月底一大扎嘅新股集中上市之後咧，嘅下半年嗰個熱度，我覺得就有所降低翻些少嘅，我自己覺得。咁就集中除咗表現嗰個即係上市嗰個速度或者數量冇翻上年即係咁快之外咧，我覺得新股嗰個炒作嘅熱情亦都冇之前咁高漲嘅，即係包括呢個禮拜上市嘅希音啦，暫時嗰個股價都係失守嗰、那個即係招股價。咁我覺得就反映住其實依家新股市場即係最熱炒嗰段時間就可能已經過去咗，睇下嚟緊有冇一啲即係令到市場會覺得比較關注嘅焦點一啲科技股上市啦，即係譬如好似月之暗面呢啲上市嘅話咧，我覺得可能對於成個新股市場其實都仲有翻一個氣氛嘅幫助嘅。咁同時始終我覺得港股短期其實都仲有機會考驗翻25,000或者係向住低位調整啦。咁其實港交所同恆指其實都有一定嘅相關性。咁所以我又覺得短期可能港交所未必有太過大嘅動力嘅，但我覺得如果嚟緊港交所股價可以翻去380蚊到400蚊區間嘅話咧，我覺得港交所都已經係進入去到一個中長線投資價值嘅區間嘅啦。因為其實港股市場嚟緊即係中長線嗰個估值又好啦，或者成交活躍度都好啦，我覺得都仲有機會有一個向上嘅空間嘅。
0: 嗯，系啊，不过咧，即系你睇翻啦吓，咁啊，港股个大市方面啦，咁啊，暂时咧就叫做即系守住条100天线啦吓。咁但系其实咧，即系你睇呢一个嘅港股嘅比较反复啲之后咧，咁其实有啲乜嘢我哋即系可以喺呢一排值得留意咧吓，即系嗱市我哋就唔讲住啦，即系比较窄幅啲。但系你见到咧，即系个别嘅板块其实或者系个别嘅股份添啦，都唔系冇。唔系冇好嘢嘅喎，
1: 系啊，即系虽然个市其实个市过去一段时间上上落落，我觉得无论系升市定系跌市，都有唔同嘅板块有变嘅机会嘅。即系譬如我自己喺呢段时间，自己亦都相对比较睇好能源股啦，因为能源股嘅业绩其实真系即系全面超过预期嘅，即系无论讲紧收入嗰个增长规模，定系利润增长嘅规模。定係講緊嗰個即係派息嘅金額，定係講緊派息嗰個比例咧，其實都全面係比市場預計當中係要好。咁所以喺業績出咗嚟之後咧，即係唔少內銀股股價咧都紛紛向上破頂。咁而呢個向上破頂咧，我覺得唔係短期嘅。如果嚟緊內銀股股價出現翻一個即係經歷咗呢輪升勢有機會回落嘅話咧，我覺得都不妨再度值得吸納，同埋繼續作為一個中長線去持有收息嘅資產。因為呢一次咧，我覺得話除咗個業績變得好之外咧，其中一個令到一啲長線收息投資者咧，我覺得頗為振奮嘅地方咧，就係佢增加嗰個派息比率啊。咁四大行咧過去普遍都係喺派息比率維持住30%啦。咁呢次其實多又唔係話 加好。

0: 多，但系一致地咧由三成加到去三成一咧，我觉得系一个几清晰嘅信号嚟嘅。我觉得嚟到三成一呢个水平咧，唔系话向上去到嘅终点嚟嘅。咁依家甚至乎有啲机构睇住嚟緊內銀可能派息最尾去到個水平咧，有機會去到40%。咁所以嗰個盈利有基礎，同埋即係宏觀經濟變得唔差，再加上如果銀行股自己個派發比例越嚟越高咧，我諗對於收息投資者嚟講咧，嗰、那個收息吸引力咧，亦都只會越嚟越高。咁所以喺目前嘅情況之下咧，其實我覺得內銀股咧不失為投資者繼續作為一個中長線關注嘅一個資產類別嚟嘅。
1: 嗯，好啦，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呢度啊，唔该晒Kenny 嘅吓，咪亦都咧就睇睇呢个指数方面，哇，我哋讲讲下咧就跌多咗啦，咁啊亦都咧破咗今朝早嗰个低位啊，而家最新系25,191点，跌咗119点，跌幅咧系0.5%嘅，咁啊另外个国企指数，咁啊最新咧系做紧呢一个8,385点，跌咗65点，科指咧而家最新系4466点，跌52点啊！咁啊，大市方面咧，今日低位咧见过就系啱啱做过25,181点啊！好，咁啊，今日咧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听日再倾，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昼1: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0: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一路戒备信号现正生效，热带风暴沙德尔目前集结在香港之东北，预料向西移动时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逐渐减弱。天文台处理高级科学主任沈志泰预料，沙德尔会在明日靠近珠江口一带，将会评估到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
1: 受到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就间中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就在今日维持。沙德尔现在就是横过广东的东部内陆，并且会逐渐减弱，预料沙德尔就在明日靠近珠江口一带，但它的减弱程度仍然就存在一些变数。天文台就会视乎沙德尔接近珠江口那阵时的强度、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港的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在它接近珠江口的时候改发三号强风信号。
0: 而天文台就预计，受到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明日广东风势比较大，预料周末期间沿岸地区的风势缓和，短暂时间有阳光，但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沙德尔今日清晨在福建省漳州市沿海第三次登陆，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到沙德尔和它的外围环流影响，福建、江西和广东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福州市教育局发布紧急通知，说受到暴雨等极端天气影响，全市停课。沙德尔上星期五曾经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沿海登陆，正是之前台风巴威和白海豚登陆的地点。根据新华社报道，一年内有三个台风接连登陆同一个地点，历史气象观测记录中从未有过。之后沙德尔在浙江省温州市沿海再次登陆，并逐渐减弱，但它的残余环流移入南海之后，这个星期二再度增强成为台风。中国海警发言人表示，中国海警普陀山舰编队今日在台湾以东的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的执法巡查。发言人说，自从8月以来，普陀山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的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发言人强调，中国海警将会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到俄罗斯出席东方经济论坛的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海参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丁薛祥表示，中国愿意与俄罗斯一起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加强投资和能源等重点领域合作，不断筑牢

0: 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他又说，中俄要继续用好东北远东合作机制，加强中国东北振兴和俄罗斯远东开发战略对接，持续拓展共赢发展空间，进一步提升合作规模和水平。新华社报道，普京在会上表示，今年是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罗斯愿意与中国加强战略协调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美伊局势持续紧张，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军在星期二发动新一轮攻击非常猛烈，已经摧毁伊朗的新装备。他警告美国随时都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伊朗态度强硬，扬言已经在三个领域制定新战略，将摧毁美国的根基。由金以文报道。
1: 美国和伊朗相隔一个多月后再度交火，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向传媒表示，美军近期针对伊朗重新展开的军事行动不会持续太耐。他又说，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星期二对伊朗发动的袭击摧毁了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他指这些装备部分用于防御，部分用于攻击。特朗普形容美军的攻击非常猛烈，相较之下伊朗的反击只不过是少少回敬。他警告只要有需要，美国随时可以再次发动攻击。特朗普还说，美国已经并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每日都有大量船舶运载几百万桶石油进出，整体上一切顺利，虽然间唔中会有无人机被击落，但是美国正牢牢掌控局面。美军中央司令部说，星期二对伊朗南部沿岸发动的攻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系统、雷达设施、海上军事资产、布雷能力和通讯设施。针对美军的打击行动，伊朗对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和伊拉克的基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警告，美国很快就会在战场上见到伊朗的新战略。他说，德克兰当局已经在军事、外交和应对经济封锁三个领域制定新的战略，将摧毁美国的根基。又说，美国无论怎样垂死挣扎，都无法摆脱当前困境。伊朗又指控美军在星期二的军事行动中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卫生部说，美军这波行动累计造成18人死亡、108人受伤。伊朗传媒报道，其中在南部霍尔木兹金省，最少一支美军导弹击中一栋民宅，当时有几十人聚集出席一场婚礼。事件造成最少4人死亡，包括两个女人以及两个分别4岁和16岁的孩童，另外有60多人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他们正在调查有关婚礼遇袭的报道，又说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不同，美军从来不将平民当作目标。美国和以色列在今年2月底向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打击，美军被指在一次攻击行动中轰炸霍尔木兹金省米纳卜市一间小学，造成超过170人死亡，绝大多数是学童。美国传媒其后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事件可能涉及五角大楼关于袭击目标的数据库严重过时所致。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提出更改地名，他在社交平台发文建议将霍尔木兹海峡改名为特朗普海峡。特朗普说，虽然美国已经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应该将既然美国已经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就应该将霍尔木兹海峡改名为特朗普海峡，就好像美国本身一样，海峡将会变得前所未有的唾手可热。霍尔木兹海峡是一条国际水道，部分水域位于阿曼和伊朗境内。特朗普曾经暗示将霍尔木兹海峡纳入美国版图。特朗普较早前已经签署行政命令，将位于美加交界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去年就单方面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在 G20 科技会议上呼吁各国政府应该将人工智能 AI 视为基础设施，不要因为焦虑而过度监管。不过 OpenAI 行政总裁奥尔特曼就更加审慎，认为对 AI 的担忧是合理的，警告 AI 可能会导致财富集中。由方明辉报道。
2: G20 科技会议继续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举行，辉达 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在会议上呼吁各国

0: 政府应将人工智能 AI 视为基础设施，切勿因焦虑而过度监管。黄仁勋在同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的对谈中表示， AI 就好像水、道路、电力和互联网一样，已成为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各国都需要兴建自身的 AI 设施以支持本地经济发展。如果各国领袖带着恐惧和不确定性讨论这项技术，最坏的结果将会是因未能善用技术而被时代淘汰。他强调，政府不应监管假设性的理论风险，而是着重应对实际和现实的损害。这个观点和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昨日在同一会议发表的言论相呼应。对于 AI 会否导致大量失业，黄仁勋认为所有职位将被消除的讲法完全是荒谬。 AI 只会将具体工作任务自动化，而非消灭职位，工作实质上是以新形式被重新定义。不过 OpenAI 行政总裁奥尔特曼的观点就更加审慎，他认为对 AI 的担忧是合理，担忧是人类预示问题的方式，警告 AI 可能会导致财富集中，而 OpenAI 不想成为这个领域的唯一公司，亦都不想吸走所有价值。奥尔特曼说， AI 对一个国家而言价值太高，不容忽视，应用 AI 并非选择而是必须，如果拒绝 AI 就好像一个世纪前拒绝使用电力。会议举行之际，正值美国本土对兴建 AI 数据中心出现反弹声浪，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公开批评反对人士最终将变得落后和贫穷。对此奥尔特曼说，有些地方自己兴建数据中心，有些地方不希望起数据中心，所以选择向其他地方租用，这些做法都没有问题。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2019年成立的612人道支援基金，因为未有申请注册或者豁免注册，被裁定违反社团条例，五名信托人不服定罪提出上诉，被高等法院上诉庭驳回，上诉人表示已经决定上诉到终审法院。五名信托人包括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大律师吴海义、领大前副教授许宝强、立法会前议员何秀兰和歌手何韵诗。三名上诉庭法官裁定612基金在香港组织和成立，因此是社团条例所指的本地社团，而自基金成立开始，各上诉人都是基金作为社团的干事。本案是香港第一宗涉及社团条例下没有按例注册被裁定罪成的案件。原审裁判官严信仪指出，鉴于近年的社会事件，如果社团运作和政治团体有联系，可以对公共秩序甚至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影响，有需要透过注册制度监管。近日市面上有人出售声称能够预防癌症未经注册的疫苗 WT1， 卫生署寻日拘捕三个人，但暂时未检获相关疫苗。卫生署助理署长陈凌峰表示，目前未有记录证明有医疗中心为客人注射相关疫苗，亦都冇接获市民注射之后有不良反应的报告。陈凌峰在电台节目指出， WT1 是属于科研用途，主要用作培养人类的免疫细胞，不能够注射到人体内。疫苗在香港并非注册针剂，它的安全性、成效和品质都没有保障，容易引起细菌感染。
2: 呢一类咁嘅产品咧，如果市民要用嘅话咧，其实佢最简单嚟讲咧，就系睇呢啲产品有冇喺香港我哋药剂及到管理局注册。咁我哋有个注册 number 噶嘛，即系 HK 五个数字嘅注册 number， 亦都喺网站上面可以搜寻到有关嗰个产品名称啊，同埋嗰啲相关啲成分资料等等嘅。咁其实我哋最担心系咩咧？其实因为呢一类咁嘅产品咧，如果假设啊注射入人体咧，因为呢啲系属于一啲无菌制剂嚟嘅。最驚係一啲細菌感染，咁可能會發燒發炎啊、器官受傷啊，甚至死亡嘅。所以我哋都忠告啲市民咧，即係唔好立亂去信一啲網上一啲宣傳咧，就自己去購買啊，或者去揾人咧幫佢打一啲咁嘅未喺香港註冊嘅藥物咯。
1: 漁護處首席獸醫師楊利表示，近日涉及懷疑格鬥犬嘅投訴個案有所上升，而處方亦都明白狗主嘅憂慮，因此如果確認狗隻不構成即時危險，而狗主願意配合作出防禦措施，

0: 地方会容许狗主，其后只能将狗只带到动物管理中心。杨利在电台节目指出，目测评估是国际沿用的方式，犬只的鉴定评估由兽医负责，期间会仔细观察狗只的身体特征和体态，如果有狗只拥有某些身体特征，伤害力就可能会更大。
1: 我哋最主要咧个风险评估咧就喺佢个身体嘅特征嗰度，系啦。咁佢身体特征如果有嗰种特征嘅话咧，佢嘅伤害力咧可能会大啲，可能比较突出嘅可能系个格斗犬个口啦吓，可以睇下佢嗰个 jaw 嗰度咧，佢系嗰个个角度啦，睇下佢因为嗰度咧就系会牵涉到佢嗰个咬实嗰个力嘅，系啦。有好多市面上咧都有一啲系基因嘅测试嘅。咁但係因為其實每一間公司呢佢哋用嘅參數嘅庫啦，可能佢哋計算方法呢都會有少少唔同，咁所以呢都係有陣時結果都唔一定係一致嘅。
0: 杨利表示，如果狗主怀疑或者担心狗只是格斗犬，可以随时带到中心检查，强调只要按法例做足管制措施，仍然可以继续饲养，呼吁狗主千万因为一时的忧虑而弃养。这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
3: 财，
2: 一路生活。FM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66%。
6: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7: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6: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8: 下昼1:46。
9: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10: 投资理财最紧要是保障自己权益，有金融纠纷不一定要花好多钱同时间打官司。金融纠纷调解中心 FDRC 是独立非牟利机构，专为合资格金融争议提供调解和仲裁服务，助理和金融机构找出合适解决方案。无论投资、保险产品定是其他金融服务纠纷， FDRC 都可以提供一站式专业支援。即上 FDRC 网站或者打3199-5199查询。
11: 楼市最前线，
12: 李石宏
13: 同大太中海怡半岛四房单位成交，成日单位海怡半岛8座，高层 F 室，实用积742尺，四房套房嘅单位，呢、这个单位向东南，有开洋景观同埋望到海景，列为租约买入，成交价1278万，实用积平均尺嘅17224蚊。现时呢个单位月租27500蚊，租金回报超过2.5厘，业主喺2007年用478万买入，19年之后转手，账面赚800万离场，升值1.7倍噶。八月份海怡半岛大约11宗成交。
11: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14: 国家情理，
15: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条建构文化融和之美，紫禁城上下都想慈禧远离。
16: 除了即系紫禁城里边嘅人之外咧，其实里面仲包括埋慈禧自己嘅。佢自己都想远离紫禁城，点解咧？因为原来咧，清朝好多皇帝都中意一啲叫做元。

0: 居生活啦，因为咧有好多靓嘅花园楼阁。之前有一个讲法叫做三山五园嘅，即系包括咗圆明园啊、颐和园啊咁样。而呢啲地方咧都系一啲比较即系理想啲嘅生活环境。咁但系如果真系要即系收翻呢啲地方，第一佢要离开紫禁城啦，第二咧呢几个县咧而家咧其实就已经荒废咗噶啦。咁啊中间亦都经过好多场战争，咁所以咧你话要住翻好区喺呢啲地方度咧就唔容易啊。因为当其时嘅清政府咧就已经开始穷，你话而家要揾钱嚟收翻靓嗰啲清议院啊，咁先算啦。其实咧就唔容易攞呢笔钱出嚟嘅，同埋咧亦都惊啲人民咧就会反对。阿醇亲王咧就真系谂咗个好嘅方法啦，佢咧就话之前咧中法战争咧打咗好多场仗。在陆地上的仗都不是输得很惨的，因为互有胜负。在海上面打仗，海战是铺铺都输，所以一定要建海军。醇亲王就主理这个海军这件事，建议八旗子弟都要入海军，所以就要有一些很有规模的训练，但是没理由真的去海上训练的嘛。所以就去昆明湖，在昆明湖那里他就要搞了一场粤军的仪式，就找了60个八旗子弟，就成为了第一代的海军人才。我第一天就要去那里拜孔子。拜孔子之前你不是要收回另一地方的，因为将来大家会在那里住下去的嘛。所以呢他就拿了啲军费的一部分呢就拿来修建这个清议院了。
1: 这样动用军费没有人提出异议吗？
0: 其实呢当时清政府的确是比较穷的，咁所以呢大臣呢就喺度反对，百姓亦都有啲唔满意嘅声音啦。咁所以呢慈禧呢就要解释下啦。咁佢点解呢？佢首先呢佢就话，其实呢呢、这个清议院呢係喺乾隆时候就已经建成咗㗎啦。而家呢其实我哋唔係重新再起过一个出嚟，其实呢嗰、那个係旧有嘅建筑嚟嘅，我哋只係装修一下啫。仲有我哋装修嘅钱呢唔係一个新嘅钱嚟嘅，其实我哋喺军费嗰度悭咗部分嘅钱，我哋将悭出嚟嘅钱攞嚟做装修，咁所以呢第一嗰件事唔係话一个好大嘅军费。第二呢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清议院呢，其实它就不是圆明园那么大的一个建筑啊。所以呢其实我们揀这个地方来做呢都是很节俭的。而第三呢，整件事呢只是出于皇帝的孝心，他将这个问题呢都交回给光绪皇帝。他就说皇帝呢就有孝心了，他就想我在这个地方呢就住得好好地。所以呢他就将这个清议院拿来做一个礼物。我就不好意思呢去推却皇帝的孝心了。所以呢我就应承他就用这部分的军费呢来重建这个清议院。连光绪皇帝都拿来来做挡箭牌。群臣和百姓当然后来就没再有其他的反对声音了。但是呢对他来说呢，偶尔他会离开紫禁城对光绪皇帝呢都是一件好消息来的。
2: 大行报告。
1: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比亚迪公布中期业绩之后，李昂认为比亚迪的盈利能力被低估，而美银美林就上调比亚迪的目标价。李昂认为比亚迪上半年的业绩不单只是符合他们的预期，更加认为市场对于出口退税可能下调，还有欧盟关税对于比亚迪的影响是过分忧虑。李昂说市场低估了比亚迪的赚钱能力，尤其是国内的销售反弹以及海外的业务亦都加快，有望推动集团出年的盈利增长 25.7%。 因此李昂估计比亚迪在年底前每月50万的销量不会改变，重新目标价在120元，而评级亦都定在高度确信跑赢大市不变。而美银美林就认为比亚迪第二季的毛利率在 18.9%， 按年提升了 2.6%，受惠于出口及高端品牌销售贡献，估计第二季每架车的净利润达到7200元人民币，即是按年提高了47%。由于美银美林预计出口和高端品牌的贡献将会持续增加，因而调高毛利率的预测，同时维持买入的评级，目标价由123元上调到124元。大行报告完毕。
2: 事务所速报，
3: 又嚟到砖头事务所速报嘅时间，我系 Master Joe 啊。今次咧又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 Andrew 同我哋分享一下砖头资讯。
4: 阿 Joe 你好，大家好
3: ，Andrew 啊。

0: 有听众问啊，到底系点样去计租约嘅离印费嘅咧？
1: 好啊，咁我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啊，租约嘅话咧，首先要睇有关嗰个租期啦。如果系以唔固定嘅租期，大概系 0.25% 啦。而呢个嘅少过一年嘅话咧，都系 0.25%。但如果系一啲嘅零数唔够100蚊嘅话，都系当100蚊去计算嘅。如果租期系1至3年嘅话咧，都系 0.5%， 唔够100蚊咧，都系当100蚊嚟计算嘅。如果租期系超过咗3年嘅话咧，系大概系1%，而零数咧系唔够100蚊咧，都系当100蚊嚟计算嘅。之后由于我哋打嚟印嘅话呢是要一式两份嘅，所以会有一份影印本就加多5蚊去作出呢个嘅影印嘅。而有关呢啲嘅离印费嘅话呢，假设啦你是用一个 license 形式特许权去出租呢个物业嘅话呢，由于佢冇呢个土地嘅权益嘅转移呀，咁所以呢是需要俾印花税嘅。不过你要小心啲，就係话根据住呢个嘅法庭嘅案例，唔系你话佢有一个嘅 license 就 license， 法庭呢就会按照住实际嘅情况去睇究竟你系咪属于这个的租约了。是租约的话，由于有这个的土地权益转移的话，所以这个的印花税需要给的了。如果大家是不是很清楚究竟需不需要去给的话，那可以向这个有关当局去查询一下，其实呢你是不是需要去给这个的印花税的。那举个例啦，如果假设以月租是10000元的话，为期3年的话，而没有免租期的话，就需要给个印花税，就是10000元乘36个月除返3，平均每一年几钱啦，乘返 0.5%， 再加返5元，就是605元啦。咁呢605元嘅话呢，都係业主同租客呢一人俾一半啦，咁即係每人俾302.5元啦。
0: 啱啱你讲咗啦，就係冇免租期啦。咁如果又有免租期嘅话，又点计呢？
1: 如果有免租期嘅话，就会扣除咗免租期，然之后以实质嘅收取嘅租金嚟作为呢个嘅交印花税嗰个基础啦。咁啊，举个又以翻头先个例啦，以每个月10000元租金嘅，租期3年，免租期2个月嘅话咧，嗰个嘅交呢个印花税咧就将会系10000元乘34个月除翻3，乘 0.5%， 再加翻5元啦，咁系等于咧就系话572元。咁啊，每人一人一半，业主同租客一人一半嘅话咧，就会变成系286元每一位啦。
0: 明白晒，咁但系点解要交印花税呢？
1: 一般嚟讲咧，就系因为业主同埋租客嘅话咧，都需要系面对住呢个嘅税务局印花税处咧，系提出诉讼，要求你哋去交翻嘅。咁啊，而租约嘅话咧，必须要先加呢个嘅印花。即系做所谓嘅 stamp 咗嘅话咧，土地注册处咧先至系会处理有关嗰个嘅租约嘅登记嘅。尤其是喺呢啲嘅民事诉讼赔偿个案里边，尤其是当一啲嘅租约嘅一啲嘅纠纷啊、违约嘅情况嘅话咧，如果系未有交呢个离印嘅话，冇有呢个印花税嘅盖章嘅话咧，系唔可以作为呢个嘅法庭嗰个嘅呈堂嘅证供嘅。
0: 明白晒啦。今次我哋嘅时间又差唔多啦，好多谢 Andrew 余少阳博士咧，同我哋分享咗咁多资讯。如果想听多啲关于砖头嘅相关消息嘅话咧，可以留意逢星期三晚嘅8至9点砖头事务所。而如果听众咧有任何关于我哋砖头嘅问题，欢迎 WhatsApp 去到98292344，我哋会逐一解答嘅。
2: 想了解更多砖头资讯，留意逢星期三晚上8至9砖头事务所节目。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1至5上昼7点至9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3: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4: 砖头事务所
3: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4: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3: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4: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3: 砖头事务所

0: 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也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 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0: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下昼两点，
5: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七合一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美国和伊朗相隔一个几月后再度交火，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近期针对伊朗重新展开的军事行动不会持续好耐，但都警告美国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特朗普说伊朗正是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以及布雷装置。美军星期二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了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强调只要有需要，美国随时可以再次发动攻击。针对美军的打击行动，伊朗对美军在巴林、约旦、伊拉克和科威特的基地发动飞弹和无人机攻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警告，已经在军事、外交和应对经济封锁三个领域制定新战略，将会摧毁美国的根基，美国无论怎样挣扎都无法摆脱当前的困境。日本跨党派团体日中友好议员联盟正是协调让年轻的成员在今个月内访问中国。力争双边关系正常化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表示，是他们向中方提出访问，预计会有朝野政党的议员参加，又说希望会长深山裕等人的访华亦都可以尽早实现。由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组成的代表团上个月访问北京，并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陆行会谈，与会的中度改革联合宣传委员长伊佐俊一在会后说，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围绕台湾有事所作的国会答辩，陆行表明只要相关发言或者认知没有发生改变，中方就没有改变政策的打算。2019年成立的612人道支援基金因为未有申请注册或者豁免注册被裁定违反社团条例，五名信托人不服定罪提出上诉，被高等法院上诉庭驳回，上诉人表示已经决定上诉至终审法院。五名信托人包括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大律师吴凯仪、领大前副教授许宝强、立法会前议员何秀兰和歌手何韵诗。三名上诉庭法官裁定612基金在香港组织及成立，因此是社团条例所指的本地社团，而自基金成立开始，各上诉人都是基金作为社团的干事。本案是香港首宗涉及社团条例下无案例注册被裁定罪成的案件。原审裁判官严顺仪指出，鉴于近年的社会事件，如果社团运作和政治团体有联系，可对公共秩序甚至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影响，有需要透过注册制度监管。房屋

0: 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简朴房登记期由三月开始，至今共收到超过70,000个分间单位登记申请，涉及约20,000个住宅单位。何永贤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在早鸟优惠的推动下，八月的升幅更加显著。本港现存110,000个分间单位，头半年已经有超过60%单位递交登记申请。当局会尽快上载资料齐备并完成审批的申请个案，给公众查阅。何永贤又说，目前有120个单位已经递交认证申请，在8月31号前提交申请的业主或者营运者获批后，无需缴交每个分间单位3,000元的认证费。当局会致力在一年登记、三年宽限的4年过渡期，有序推动落实简朴房制度。今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4%，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7: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环的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10: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11: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12: 贸发局实 long detail。9月1至5日，湾仔会展华丽登场，呈现150多个钟表品牌，尽情欣赏奢华、智能、原创、崭新，以至品牌联成同限量版腕表，仲有展会限定优惠，欢迎公众免费入场。
13: 营商环境瞬息万变，企业时刻需要捉紧机遇，应对挑战。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18，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主持有我林淑敏、杨全胜，请嚟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讲解银行点样帮助企业喺不同阶段发展业务。资讯台星期六上昼11:18都有得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14: 清姐点醒你，
15: 冇人会同情执意火中取栗嘅清兵噶。
14: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16: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其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14: 9月8号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6: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7: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
18: 面对危机，应该即时回应定系保持沉默？
17: 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点样面对风波，维护形象，重建信任？
18: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17: 关泽辉。新城财经台9月4号起，
18: 逢星期五晚8:00至9:00播出，星期日

0: 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1: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2: 关公讲公关。
3: 股价速报。
4: 2:09啊，恒生指数目前嚟讲咧，咁啊都系要跌啦。咁啊，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5266点啊，跌42点，跌翻去0.17%。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4489点，跌27点，跌幅系0.6%。生物科技股指数升，咁啊，生物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15817点，升295点，升幅系1.9%。目前大市成交不算太畅旺，只是得1416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做价，第一位盈富基金最少是做紧25.84，升跌两仙跌两仙。第二位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3033，最少人做紧4.404，咁啊跌0.6%。第三位腾讯最少系做紧435元，跌3.2，跌幅系0.7%。第四位 Minimax 最新系做紧363.4，升20.8，升幅系6.1%。第五位7709啊，两倍杠杆南方可力士最新系做紧33.8，跌0.02，跌幅系1.8%。第六位9988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07.8，跌2.1，跌幅系1.9%。第七位长飞钢签最新系做紧164.1，跌5.3，跌幅系3.1%。第八位1888建滔积尘版最新系做紧46.64，升0.4，消费系3.1%。第九位2828恒生中国企业 ETF 最新系做紧86.66，跌0.8，跌幅系0.3%。第十位智普啊2513最新系做紧1107元，跌10元，跌幅系0.9%嘅。
3: 闪光镜，
5: 尹德正同丽萍。
4: 好，咁啊，翻到嚟咁啊，即时搏击咁啊，2:11啊，咁啊，今日即时搏击咧，咁啊，除咗有我 Vicky 喺度之外，今日礼拜四梗系有 Conita 洪丽萍喺度。
6: 喂 ，Vicky 你好。
4: 哇，咁啊，今日个市咧就先升就后跌嘅，咁啊，曾经都升过200几点，跟住晏昼翻到嚟掉头向下。
6: 系啊。
4: 咁啊，个市况其实都几闷，点睇啊？
6: 其实就闷噶吓，不过即系如果你话由高位落翻嚟，恒指喂曾经寻日掂到差唔多去到即系25000边噶，咁就叫做即系顶到。咁今日咧就都系威系细啦吓，早上咁，但系中段嘅时间咧，其实我谂同区内其他股市再加埋美股期货咧，都系跌嘅突然间。咁所以就港股咧由升啊转跌吓，咁啊而家又系啦，即系喺25200啊吓，25400啊呢位系上上落落，即系。等咩呢？其实就好多嘢等，但你话系咪咁大影响呢？譬如好似你话啲数据琴晚就公布咗啦，咁你听日又话即系有呢个失业率啦，新增职位啊等等呢啲咁嘅数字，咁呢啲当然都系紧要。但系如果你睇联储局咧，我觉得佢最关注反而系啲通胀数字，即系就业数字咧，其实可能都已经立立地噶啦。咁佢成日都话而家开始起码表完态之后就话喂 PC 要紧要，咁所以我谂听日啲数据咧，其实市场可以点样解读嘅啫。如果你话联储局咧，我觉得佢就未必系睇得好重呢个数字。咁最关键，我觉得其实都系因为即系突然间主席联储局主席一路都唔表态，不过原来一表态就俾只鹰俾你睇。咁所以同埋即系另外一个，我谂反为我自己都睇得比较重嘅咧，就系个美国个债息嘅问题。
4: 系啊，
6: 因为你美债息而家影响到喂日本嘅债息啊，全部而家都即系扯高咗嘛。咁究竟个债市资金动向系点咧？咁我觉得反为呢个影响大啲。所以暂时嚟讲咧，叫做25000啊，喺度顶一顶咯，守唔守到咧？咁我真系有啲保留咯。
4: 咁啊，即系个港股嚟讲，其实就即系唔好话香港股市，其实全世界啲股市都喺度打横行，唔知睇啲咩啊！即系以为大家最初以为系出业绩啊嘛，即系上半年业绩，咁啊香港都系啦，哇！咁啊香港咁啊八月份大部分啲业绩都出晒啦，
6: 出晒啦，
4: 系啊！点知大家最初以为等业绩，点知？等完业绩啊，唔知再等咩？总之系咁等，唔知等咩啊？
6: 但即系话啲人，啲人咧就系冇意欲入市。
4: 系咯。
6: 咁就算你话呢排咧叫做好啲啦吓，即系就算个市跌落嚟，调整落嚟，但系你起码都有啲股份系升嘅，但系又升得唔持久咯。
4: 系啊。
6: 吓咁啊，叫做内银啊好少少。
4: 系啊。
6: 即系其他嗰啲，譬如 AI 股份啊，咁啊，即系 PCB 嗰啲又间中升下，芯片又间中升下，但系升完咧又冇乜力。咁即系话喂，如果你咁窄嘅波幅，

0: 咁你真係冇乜意欲入㗎嘛。
1: 係啊，
0: 你呢個時間去高追又擔心，咁所以你睇個成交都知啊，即係成交縮到琴日得2100億左右。
1: 係啊，好悶㗎其實。
0: 咁即係一般嘅投資者，港股呢邊嘅即係資金唔多啦，就算你北水參與都少咗好多啦。
1: 系啊，所以个情况咧就系大家都喺度等啊嘛，就等等数据啊嘛，等完数据就唔知等等依样。
0: 唔系咁都起码有个藉口话等数据，
1: 起码个市唔喐先。但系一有方向嘅时候咧，就可能好多人做嘢啦。
0: 系啦，即系所以你变咗就难测咯。即系但系就个势啊，整体个势，如果港股原先谂住喂九月都可能会。先前會彈一彈先啦、啊、咁、但係就真係似乎又唔係咁，就講咁咪即係個債息同埋聯儲局講話係一個比較關鍵嘅轉折位咯。
1: 係啊，咁啊特別係即係日本債息啊，大家好驚㗎嘛，即係成日都驚佢爆㗎嘛，即係你見到即係。即系十年期日本债息系嘛，早两日就话去到廿几年新高三厘啊嘛，跟住大家吓晒，
0: 我惊
1: 晒啊，系嘛，跟住个市啊叫好似散散地，跟住啊寻晚又唔系，寻晚就美股又咬翻上嚟，咁啊令到亚洲区股市都叫做喘稳翻啲啦。
0: 咁啊系啦，而家但系一有最新嘅消息就系即系晏昼中段嘅时间，点解即系我哋食晏前咧吓个市已经系开始有啲倒跌啦，跟住区内股市咧又系话，特朗普话而家要对。南韩啊，嗰啲芯片啊，加征关税啊，咁所以即系南韩啦、啊、日股啦、啊，喺中段嗰段时间就跌得比较多。不过而家都叫做喘定翻，系咪大家对于佢啲言论都吓唔好睇得唔会睇得太重咧？
1: 嗯，咁啊真系唔知啊，即系而家因为佢日日都唔同噶嘛，
0: 系啊，
1: 分分钟佢见到佢个形势唔系好对路啊，
0: 跟住又揾第二样出嚟讲，
1: 又揾第二样嘢出嚟，
0: 系咪掩眼法啊？
1: 系啊，都佢呢啲咁啊，真系呢啲好麻烦嘅好啦，我哋依次讲住咁多先，咁啊转头翻嚟继续倾。
2: 黄金市况瞬息万变，决战关键在于速度与成本。WCG 民传金业连续多年荣获最佳黄金交易商，全新升级交易体验，无荆棘零佣金，绝对是你值得信赖的黄金电子交易平台。开户即上$100体验金，即刻上 WCGHK.com 登记，把握黄金机遇。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4: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至8点，新城财经台
3: 银色旅途。
5: 尹德正同黎平
1: 2:18啊，翻到嚟即时搏击，咁啊个港股嚟讲继续要跌啦，咁啊就跌紧66点嘅，咁啊又唔算跌得多，但系咧我哋头先喺咪后咧就倾过啊，喂，即啲内银股咧，即系呢排系好劲嘅，咁啊就但系今日都要回一回，点睇啊？
0: 系啊，正常啦，话即系全部都破，即系大部分都破咗新高啦，咁啊建行啊、中国银行仲加行先添啦，跟住工行啊呢啲全部都即系上。

0: 都翻翻嚟啲歷史高位，咁啊，即係建行，我正話咗喺度講啲，喂，幾時破10蚊？你話哇，雙位數字嘅建行真係未見過噶嘛，係咪？呢啲歷史位嚟嘅，咁所以其實我諗係啲資金咧拍落去呢啲股份度收息。
1: 啊、
0: 因为其实个之前都已经升咗债浸噶啦，咁啊叫做调整过之后，咁跟住系业绩嘛，业绩一出嚟，其实个业绩真系比预期好嘅，吓、啊、咁所以啊借住个业绩，咁就再上一浸。但系问题就系、是，即系我觉得喺内银股咧、嗯，当然你如果话佢五厘息，咁就算平保揸咁多，喂佢净系靠呢度赚息，每年都唔少啦，好过你掟债券。
1: 系啊，哇，真系债券就惨啊！
0: 债系啦，所以你一定而家你揾啲高息嘢咧，咁就呢啲咧。就始終我諗都走唔甩噶啦。不過問題就係你而家升到呢個水平，大家會睇嘅咧，睇住喂究竟有冇得升咧、嗯？我就會睇住個就息率啦。即係如果你息率喂你一路升，升到個息率，如果講緊話得四厘或者四厘多啲咁，咁係咪仲要買咧？我就覺得未必啦。
1: 嗯、
0: 即係所以短期嚟講咧，其實十蚊，如果你話真係去到十蚊嘅建行咧，其實個息率可能真係得講緊四厘邊啦，四厘一二度嘅啫，咁就未必會追。係、
1: 嗯、咯、嗯，即係個息率其實大家最初諗住個息率解搭救嘅啫嘛，
0: 係
1: 嘛？即系佢 PB 低，跟住又息率高，哇！跟住出面即系冇乜边间
0: 冇乜可以，
1: 冇乜边间银行揾到咁鬼高息嘅银行股，系咪先？即系嗱，即系佢虽然盘数就肯定冇乜增长噶啦，但系佢咧即系冇增长嘅另外一边咧，即系平稳啊嘛。
0: 系啊，你最紧要平稳嗱，你平稳，你派息比率维持翻30%、35%，咁有数得计
1: 啊。
0: 咁你而家就算当佢譬如话建行零增长，咁、你而家冇息率咪就四厘八咯。
1: 系啊，好易计添啊。
0: 系啊，好易计啊嘛。咁所以你升到咁上下嘅时间，咁就真系啲人会真系炒头先嘅。
1: 嗯。
0: 咁啊，同埋就今次嘅业绩比预期好嘅原因咧，我觉得就系、是、即系过去嗰几季咧，其实即系大家都觉得喂好奇怪嘅，点解系咁稳嘅，增长1-2%，或者跌又系1-2%嘅啫。但今次唔系，全面都升3-5% 啊嘛。咁所以系有少少即系惊喜，同埋就系嗰啲坏账率咧，咁数字上面亦都系即系改善。咁、尤其是中国银行啊，得翻落去1.22%啦。咁所以你见中国银行近期上得比较快啲嘅。咁啊呢啲系即系如果讲基本面咪睇呢啲咯。但系真正嚟计，我谂啲人都系睇住个息做嘢。
1: 系啊，咁啊，同埋哇，即系同埋上个礼拜咧，即系内地啦，都话将嗰个楼市嗰个情况咧，咁、啊就收即系又咪
0: 延长
1: 多啲啊？哇，对于其实内人股系一个利好因素嚟噶嘛，系嘛？
0: 睇两睇啦，如果真正嚟计咧，我自己觉得就未必系利好嘅、因为你如果延长咗嘅话，咁即系话其实银行个风险系高咗，即系本来你话做30年，咁而家做40年，咁你每个月你哋供款就少咗啫，咁但系你呢个资产摆落去即系喺银行里面30年用计数嘛，你40年咁你将即系有啲就觉得唔系你摊长咗，你风险可能低啲添，调翻转即系你如果拉得长，如果以内地目前嘅楼市睇啊吓，咁就其实风险高咗嘅。不过你话而家啲人系睇法就是、喂系咪最差嘅过咗？
1: 系啊，
0: 咁所以而家就算你俾你40年，其实都冇乜。即系风险咁样，咁所以就今次出咗呢政策就似乎反应唔系咁大，可能甚至乎好似你咁咯，即系话可能偏好少少咯。
1: 系、啊，咁啊，即系大家都对于其实内房咁啊，都要睇翻。啲内房啲毛利率啊嘛，即系始终大家都个见到喂1109强于1109啊，即系个毛利率即系唔系计收租嗰边啊，即系计卖楼嗰边，系啊都要跌啊嘛，咁啊譬如好似960嘅呢个龙源咁啊，龙源个毛利率哇都跌到嚟10%冇记错，咁但系之前个毛利率唔系噶嘛，15%、18%啲比比皆是噶嘛，
0: 哦嗰阵时犀利咯，
1: 系咯，
0: 哇即系如果疯狂嗰阵时啊，哇即系讲紧毛利率几成啊，
1: 咪咯。几成噶嘛？
0: 咁而家就翻嚟就系咪叫合理咧？
1: 系啊，即系唔知系咪
0: 咁如果以目前嗰个经济环境，咁真系合理嘅。喂，你谂下而家做生意10%话，
1: 系啊，
0: 几难喎、
1: 啊，
0: 系咪先？即系除非你搞人工智能嘅啫。
1: 咁啊，但系嗱，讲喺啲内房啊，其实啲内房啦，譬如好似1109啊，今日都弹嘅，咁啊，甚至即系有啲内房，即系都跌咗几日啦，跟住都叫识弹下。点样睇啲内房？
0: 内房我就唔系咁睇好咯，因为始终。咁你而家好多嘅政策系出咗嚟，即系点样去扶持吓？扶持嘅意思最主要就系卖到楼，跟住咧即系买家个意欲又提升。啊，咁你放宽就放宽咗好多，甚至乎连而家连譬如融资吓，银行借钱个又放宽埋咁。咁但系即系问题就系、是，即系你而家个经济环境咧，喂唔系话你放宽息低，咁我就

0: 定买嘛，同埋就话你喂过去咁多年要买都买咗啦，咁、
1: 嗯
0: 啊、而且嗰阵时咧限购嘛，限购咧就每个人咧即系每只可以买一个单位，咁啊于是乎咧就阿爷又买一个啦，阿嫲又买一个啦，即系咁你变咗而家喂即系一个人可能手上揸住几个楼盘，我调翻转，啊嗰阵时就唔系嘅，大家都爱即系识即系只要你买到就好啦，但系而家就手上太多货啦。咁、啊、所以就变咗，我谂都即系真系需要时间，同埋今次我谂个楼市咧系打得比较深咯，咁、
1: 啊、
0: 所以变咗需要更加长嘅时间咯。
1: 系、嗯、啊，咁啊，所以啲内房股系嘛，真系都要避之则吉好啲系嘛。
0: 我就唔会拣啦、啊嗯。你话即系当然，好似你中华数到啊、华润啦、啊，
1: 系咯、
0: 啊，即系或者系东方中中海啦、啊，
1: 688
0: 啦，即系呢啲叫好少少。但系你即系纯粹你系搏佢一阵反弹，咁、
1: 嗯、
0: 你搏反弹，其实风险同回报我又觉得唔系咁对称咯。
1: 系啊，嗯、哇！咁啊，另外啦，就依排个重点啊，梗系讲要讲下只希音啦。哇，希音就真系一上市之后就好似就表现麻麻地啦。
0: 系咪预咗啊？
1: 系啊，咁啊，我都预咗嘅。
0: 系啊，系啊，
1: 都预咗，但系唔知点解，大家都觉得好兴奋。喂，希音上市喎、啊！咁样，唔知点解喎，真系。
0: 应该话兴奋就因为上到市咯，
1: 上到市系嘛，终于上到市，
0: 终于上到市啊！喂，讲咗，喂，其实我咁咧就
1: 走匀全世界上噶啦，本来
0: 唔系咯，咪系咯，嗰阵时喂惊佢嚟得慢添啦，即系喂仲唔理咁啊？咁但系就即系事不与我啦，我真系，即系而家你先去想，其实想到已经好好啊，即系你用咁嘅，即系当然你个估值同第一同个估值同之前啦，话上嗰时咧年前喂争好远啦，咁事实上你而家亦都要面对现实，你如果你话仲系坚持用个高估值嘅，你真系好难上到噶啦，咁但系起码今次咧上市都有啲超额认购啊，都有几倍啊，系嘛，咁所以其实就最主要我觉得嗱，定价就系真系平咗好多。但系问题就系、是，即系而家呢个时间，你根本已经唔系呢个焦点啦嘛。即系你话之前大家斗平斗卷，咁而家即系连你美团啊，即系呢啲其实即系已经系压制咗啦，唔准你喺度咁再好似咁疯狂地卷啦、啊、咁再加上而家你嗰啲即系消费力真系弱，虽然佢嘅嘢系好平。但系又平咧，而家又似乎又唔系真系卖点啦，系、嘛？咁即系开始又讲到话，即系环保嘅原因啊。咁你而家系咪啲人情愿就系、是、喂买咗咁多平嘢，你都唔会再不断买嘛？咁所以我谂咧，即系上到市就已经好啦、啊。但系我谂即系一般投资者，我又觉得真系冇乜兴趣。唯一咧。啊！呢啲股份咧就係睇估值嘅啫、
1: 嗯，
0: 我覺得喂，如果你再跌、啊、有啲基金真係長線嘅，我而家幫你就係、是、你而家個業務嘅策略要去改變，咁係幫你依樣嘢，到時會唔會真係開始好翻啲咧？咁你如果估值真係覺得吸引嘅時間，會有啲資金買下嘅，但係就似乎未係，仲係有低啲嘅機會咯。
1: 係啦，咁、嗯、啊就個股價走嘅，而家目前都跌緊9.5%，41.62啊，咁、最低今日就曾經都見過41.24。喂，其實啲零售股即係整體都弱嘅，即係雖然啊，即係譬如好似2331李寧都話啊，佢啊即係非凡中國都話叫增持啊，喂，但係都唔係聽，唔係唔止第一次㗎啦，我記得、非凡中國增持。但越增持就越跌，真系好惨。李宁都系，
0: 李宁就真系弱啲嘅。即系如果你譬如话讲零售啦，或者甚至收窄啲啦，即系净系睇嗰啲体育用品股、其实咁多只咧，李宁表现我都系最差。咁你譬如安踏啊，特步都即系曾经有得弹下啦，但系李宁又真系嗰个势就我觉得更加弱。咁所以加上如果你话讲消费咁，即系而家。都唔係個焦點，唔係呢啲啦。即係當然，如果你話要買咁，即係氣音好搞掂，係嘛、
1: 啊？
0: 咁即係你呢啲係會有一定嘅市場嘅，但係就唔會話真係好大。而家啲人會對體育用品係咪好似幾年前咁瘋狂咧？咁、即係已經又唔同咗嗰、那個即係語調。嗰陣時喂，唔係講緊除咗體育之外，最緊要就係當佢另一樣嘢買啊嘛，就是、休閒服啊嘛，係咪先？咁而家休閒嘅衫大把啦，平過你好多啦。
1: 係啊，即係而家大家節衣縮食啊。
0: 啊，都真係，其實我覺得係有嘅，即係你見全球嗰個經濟都係有少少，即係大家消費都係有啲降級。
1: 係啊，同埋你始終個適合。 口咧，即係你即係近期個美國嘅息口夾到咁高嘅時候咧，即係大家
0: 擔心嘅，有
1: 多擔心㗎，即係唔排除，即係如果個息即係一個唔好彩，突然之間阿特朗普唔生性，又喺夜晚就講個喂，我中東嗰邊啊，昨晚就話特朗普灣啊嘛，係
0: 啊係啊，
1: 咁啊跟住我唔知又整。

0: 有美國灣啊，乜都齊，
1: 美國乜都齊嘅時候，咁啊又大家又覺得喂好緊張喎、啊、個形勢，咁樣夾高啲油價，咁夾高油價個負之後咪咩咪夾高個息咯，
0: 係 啊， 啊，所以其實而家就係連串嗰個影響就大咯，係
1: 啊，好啊，咁我哋接近最近多先，咁下一節繼續傾啊。即時光鏡，
2: 新城財經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3: 下昼2: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相隔一个几月之后再度交火，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近期针对伊朗重新展开的军事行动不会持续很久，但亦同时警告美国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特朗普说，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星期二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了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他强调，只要有需要，美国随时可以再次发动攻击。针对美军的打击行动，伊朗对美军在巴林、约旦、伊拉克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发动飞弹和无人机攻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警告，伊朗已经在军事、外交和应对经济封锁三个领域制定新的战略，将会摧毁美国的根基。美国无论如何垂死挣扎都没办法摆脱当前的困境。伊朗又指，美军在星期二的军事行动中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卫生部说，美军这一波行动累计造成18人死亡、108人受伤，包括一场婚宴上有4个人死亡、60多人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正在调查相关的报道。日本跨党派团体日中友好议员联盟正协调让年轻成员在这个月内访问中国。力争双边关系正常化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表示，是他们向中方提出访问，预计会有朝野政党的议员参加，又说希望会长深山裕等人的访华亦都能够尽早实现。由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组成的代表团上个月访问北京，并且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陆行会谈，与会的中道改革联合宣传委员长伊佐俊一在会后说，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围绕台湾有事所作的国会答辩，陆行表明只要相关发言或者认知不发生改变，中方就没有改变政策的打算。对于11月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是否有可能推进包括日中领导人会谈在内的高层交流，伊佐说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北韩执政劳动党删除章程内关于和平统一的表述。北韩早前已经宣布将与南韩的关系定性为敌对的两国国家，并在2024年6月修改党章，将两国路线加入其中。韩联社报道，南韩国家安全战略研究院公开经修订的劳动党章程全文在党章序言中，根据敌对的两国国家路线，删除了祖国的和平统一、民族大团结等统一及民族的相关表述。有关已故最高领袖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的表述，还有称重先辈领导人公职的内容亦都被删除，而是强化总书记的许可权，进一步巩固现任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一人领导机制。劳动党党章序言中亦都添加了党建设的五大路线，即是政治、组织、思想、纪律和作风建设。劳动党的入党年龄就由18岁上调到20岁。网约车公司 Uber 计划裁员大约3300个职位，占全球员工大约一成。Uber 表示，透过精简管理层级和合并团队，可以打造更简单、更快捷的业务。受影响员工已经接获通知，但一些国家会有当地的处理流程。今次裁员规模是2020

0: 零年以来的最大一次，当时 Uber 因为新冠疫情出行需求大幅下滑而裁员6700人。另外 ，Uber 亦要求更多员工到办公室工作，将只剩下唔到1%嘅员工会遥距工作。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简朴房登记由3月开始，至今一共收到超过70000个分间单位登记申请，涉及大约20000个住宅单位。何永贤在社交平台发帖文指出，在早鸟优惠推动下，8月申请的升幅显著，本港现存110000个分间单位，头半年已经有超过60%单位递交登记申请，当局会尽快上载资料，齐备并完成审批的申请个案，让公众查阅。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嘅西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系65%。
7: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看一下。
8: 今日的每一个选择都是为未来想过更好的生活做好准备。香港人寿一直由你的需要出发，提供人寿保障、储蓄、医疗、退休养老以至财富传承等多元保险方案，陪你规划人生每个重要阶段，明白你所想，守护你所爱，成就人生更多可能。香港人寿25载与你精彩同行。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9: 尹德正联同湛家扬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8: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9: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8: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9: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至11点，
8: 新城财经台。 MaxCare 股价速报报道，每日即时十大最活跃股票走势。
10: 股价速报
11: 2:37，恒生指数目前嚟讲做紧25,235.38点啊，跌紧72点，跌幅系0.3%。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4,474点，跌42点，跌幅系1%左右。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就系1,522.8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造价，第一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5.82，跌4仙。第二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最新做紧4.39仙而跌4仙，第三位腾讯最新做紧434而跌4蚊，跌幅系0.9%。第四位 Minimax 最新做紧355.6，升13蚊，升幅系3.8%。第五位7709，两倍杠杆南方海力士最新做紧73.42而跌1蚊，跌幅系2.9%。第六位9988阿里巴巴最新做紧107.6，跌2.3，跌幅系2.1%。第七位长飞钢签最新系做紧162.9，跌6.5，跌幅系3.8%。第八位1888建滔积尘版最新系做紧46.38，升1.14，升幅系2.5%。第九位2828恒生中国企业 ETF 最新系做紧86.56，跌0.38。第十位智普最新系做紧1092蚊，跌25蚊，跌幅系2.2%嘅。

0: MaxCare 红光光疗系列，由本地大学医学院初创团队研发，临床实证有效降低痛楚达 44%。众多用家好评推荐 MaxCare 红光光疗，随时随地为你健康打气。
1: 即使光激，
2: 尹德正、洪丽萍。
3: 2:39繼續即時搏擊啊！咁啊，個港股咧就都偏軟下啦，咁啊，目前都跌咗係4點。喂，但係咧，我喺我放假嗰時咧，咁啊有單我覺得好振奮嘅消息。
4: 係點啊？
3: 就係阿張國榮就增持見到直層板。
4: 你冇預佢咩？
3: 啊，唔係我都等咗好耐。
4: 我記得你講過預佢嘅。
3: 我等咗佢好耐啦。
4: 你預佢嘅，你都預佢但會增持嘅。
3: 係啊，等咗佢好耐，因為可能之前咧有 bell view 係啊 ，bell view 做唔到。
4: 係啊。
3: 佢而家終於做到，
4: 佢真係好準時啊！即係一過咗即刻就增持啦。咁唔係佢先生應該係148增持呢、這個見到即層板先，跟住咧就即係大股東就增持即係148咁。咁啊過咗嗰啲即係啊咁咩默即默期，我哋中文叫嚇。咁啊即刻佢就可以做增持咯。咁所以有啲公司係嘅，你如果回購嗰啲係啦，譬如你騰訊嗰啲亦都係因為咁，佢公布完業績之後佢就可以做嘢。咁所以有啲公司咧就係回購啦嚇，有啲咧就係即係股東增持啊等等咁，業績後就可以做呢啲嘅。但係佢增持之後個股價。
3: 都冇乜点喐嘅，其实
4: 啊，真系
3: 唔系未喐、未执、未买够嘅，我觉得，啊、我觉得佢未买够啫，要保住个位啫。
4: 嗱、啊，咁佢都保住啦，起码都保住，唔好再跌翻落之前啲位。
3: 系、
4: 咁事实上，喂，佢业绩真系唔系差噶嘛。
3: 系啊，
4: 只不过你个股价之前啊升紧太多啦，咁但系都真系跌落嚟嗰下，真系又跌得真系十分之劲。咁而家你要上翻去嘅话咧，个力就唔系咁容易啊嘛。即系你唔同话喂嗰时系由低位慢慢冇蟹货地升，而家你系重重蟹货咁样升，咁、你就变咗个力就唔同以前啦。加上我谂而家呢段时间咧，唔系净系佢嘅，你睇其他啲 AI 股都系啦、叫做 PCB 股份咧喺 A 股啊，吓久不久都叫做有啲消息又炒翻两日咁解啊，咁你都叫做喺翻50蚊附近啲位。即系如果讲148啦，建滔集团都系148，睇下啲位反反复复先啦。
3: 系啊，咁啊，始终即系啲 PCB 股啊，咁啊，即系我觉得就真系一都几指标性。即系最初都以为系 SK Hynix 跌够之后咧，跟住就横行。咁啊，最重要咧，而家开始有啲管理层出嚟啦。即系除咗 SK Hynix 嘅管理层出嚟增持 SK Hynix 之外咧，跟住连啊，即系呢个头先讲啊，张国荣都开始喺低位买嘅时候，即系应该都系差唔多噶咯。见到
4: 应该差唔多，不过就升幅唔会太快啦，吓、即系因为好多嘢都预咗，甚至乎佢话喂今年做100亿生意，咁呢啲都讲大啦，你好消息
3: 系啊，
4: 咁而家就唔系讲紧呢样嘢啦嘛，就系睇个股价点样去消化，咁啊，同埋我谂佢都好似你话斋，佢都会继续增持嘅，
3: 系啊，应该不过可能个价就升唔起住啦，即系买够先后。
4: 不过如果讲升幅，咁就系只见到即层板嗰个反弹。比爆得好嘅，由26.几弹翻上去，而家40几，吓、啊，但系你只建滔集团都系讲紧，而家都系50蚊多啲啫，吓、佢最低嗰阵时，即系嗰个就好低嘅，37.0嗰啲位上翻嚟咁样。
3: 喂，但系嗱，如果假先间啦，即系我唔计个一手几多，即系
4: 入场费，
3: 入场费几多啊？喂，你觉得你中意148多啲定188多啲咧？
4: 理论上咧，我本来中意，即系我都148嘅，因为佢喂嗰个系大股东直接差嘛，系嘛，咁佢都要睇住啊，咁但系如果你讲即系故事啊，即系话讲业务啊，再加埋即系你148都会增持，即系现通即层板嘅，咁就1438咧低位，如果我觉得搏就搏佢，因为波幅够啲。148咧就我记得之前我哋都讲过，即系佢除咗话揸住60几%，即系见到即层板之外，佢好多其他嘢。其他嘢里面咧，今次业绩我唔知你有冇睇到啊？
3: 我真系未睇啊！
4: 你去咗旅行啊？佢咧原来啊蚀系蚀乜嘢啦？
3: 蚀咩？
4: 蚀投资。
3: 系啊，蚀咩投资啊？
4: 哇！佢原来投资嗰部分啊，蚀咗几亿啊！
3: 蚀乜嘢先吓？我
4: 投资股票咯。
3: 哦，股神都输。
4: 佢个身上嗰啲投资啊，到6月底就喺嗰度系蚀咗钱嘅。咁所以咧，佢个整体盈利咧，我都奇怪，咦？点解增咗咁少？都几咁先啫。咁原来就系嗰度有亏损啦。咁当然有啲房地产嗰度咁就嗰度即系赚少咗嘅，
3: 赚少咗啦。
4: 啊，咁但系呢啲都预咗嘅。但系原来即系嗰度都影响大。不过佢亦都补充翻就话，喂，其实6月底结嗰日咧蚀钱啫，吓咁跟住结完之后7月其实赚翻钱啊，咁即系呢啲系 market 嘅影响，咁

0: 但系亦都睇到就系佢个 portfolio 都唔细嘅。
1: 系啊，即系股神啊嘛，即系你梗系点都会参与下个投资市场噶啦。
0: 但系我哋又问过喎，其实咧，即系佢拣啲股票，佢话喂，其实佢真系好睇基本面噶喎，讲真，即系佢开完记者会之后咧。佢仲点咗三只股票出嚟，好笑啊！即系一只咧就系银娱，一只咧就系美国梅，另一只就系
1: 全部都系高息嘢，
0: 唔系咯？所以其实系咩？嗱，你仲一只做咩咧？中移动
1: 啊，
0: 系嘛？咁全部呢啲都系佢都系佢话去做投资，其实都系要计呢啲数嘅啫。咁不过即系咪 mark to market 啦，还是系即系个 portfolio 太大啦？咁就唔知啦。但系就佢话诶赚翻钱啦，咁即系话其实个。同个市系好大关系嘅，但系本业咧就真系都仲系个势都仲系向上紧嘅。
1: 咁啊，始终即系我觉得即系见到咁入翻货嘅时候咧，咁大家都
0: 有啲指标性，
1: 有啲指标性之余有啲智慧噶嘛，系咪先？不过就但系都要留意啊，即系始终个市就滑行咁啊，就真系未必系一嘢咁啊爆翻上去嘅呢个真
0: 难啲啊，因为始终你唔系话。即系唔系净系佢啦，系咪？你成个 AI 个板块，甚至乎你睇到美股吓、就算韩股而家都好反复吓，咁、所以就即系成个形势上面而家系咁。尤其是如果加息咧，我有少少担心样嘢，因为你啲人工智能股，哇！你腾讯唔系阿里巴巴就喺市场集资啫，发股啫。喂，其他啲你而家投资咁多，喂，你一加息。喂，佢哋嗰个财务开支大好多嘅、即系所以对 AI 股咧，我谂佢而家反为诶对息口个敏感度真
1: 系
0: 好高。
1: 系啊，同埋即系今日啲息口敏感股咧，即系你唔好话咧咩啊，就十六嗰啲哇，即系息口一
0: 话加之后
1: 一话即刻早两日咁啊跌落嚟，跌得几鬼急啊！咁啊叫做今日就喘稳翻啲啦，咁啊115.3啊，升翻0.4% 啦。哇，啲呢个本地地产股有冇啲咩解？解读吓、最近
0: 本地地产股，我谂就真系都系睇卖楼多啲，我觉得即系息口当然有影响啦。但系我自己就觉得嗱，将嗰次即系上嗰个上一次美股一路唔系美国个利率向下调整嘅时间，香港都冇跟足佢跟噶，即系香港系跟一半啫嘛。咁所以如果你话就算而家加嘅话，真系加息，咁香港呢边都系唔跟足佢加嘅咁、所以其实而家讲个息率计，尤其是供楼啲咧，都仲系。即系都仲系低嘅，咁所以我觉得你话咪加息咁大影响咧，我觉得就未必，反为就系、是、即系同之前咧，大家担心就话喂，即系内地咪话征税20%嘅，
1: 嗰啲
0: 系嘛，咁嗰啲会唔会而家呢段时间真系喂系咪都？唞阵先啦、即系睇定啲先啦。咁所以你发展商都醒目噶，喂，睇见个 market 而家咁就唔会再推住，推有推嘅，不过少咗。咁所以我谂系呢个因素影响会大啲，息口因素我相对系会细啲咯。吓、你息口而家呢个位，咁、总之你卖到楼就系啦，系咪先？最紧要套现啫嘛，吓、咁你即系叫咩话？叫货源轮转。卖到楼，跟住更加土地储备，咁你就成个势就好多啦。咁、你顺治之前就系啦。起码佢都买翻地啦，因为佢卖咗好多楼啦，咁所以其实如果咁就个形态就好啲嘅。不过呢排就系啦，我觉得系因为内地嗰个因素影响都有一定嘅。
1: 系啊，咁啊，始终就个加息啦，个加息因素啊，都好影响到个市场嘅情况啦。咁啊，特别系啦，即系而家即系最新嚟讲咁啊 ，Fed Fund Future 即系呢个联储局嗰、那个利率期货咁啊，寻日咧就话加四分一厘咧就去到67.2%，咁啊今日咧就叫做少翻啲啦，咁啊去到62.3，咁但系咧就都唔好忽视啊，即系呢啲即系分分钟听日整嗰个数据唔生性嘅时候，咁就
0: 又嚟个又飙升翻上去。
1: 系啊，
0: 不过其实我而家觉得就话，究竟讲紧即系。今年咧加息，我觉得就有机会系嘅，但系你话系咪真系九月去加呢？
1: 系咯，
0: 即系我就真系仲系有啲疑问，即系我觉得呢个机会率都系细过一半。如果你话九月要去加，因为都要同日本又要倾掂咗啦。喂，你日本你而家你加唔加先？
1: 系啊，
0: 大家都想唔加，咁美国更加想唔加，系咪先？个个国家你而家个财政负担都重啊嘛，其实日本负债都好重噶嘛，咁所以其实你即系点解日本一路都？即系揿得就揿，唔好加，吓咁就系、是、都系大家都系资金嘅因素同埋呢个财务嗰个因素
1: 啊。不过今日就日本嗰边就有人出口述啦，咁啊有啲鹰派嘅委员噶嘛啊，
0: 放定风，
1: 放定风咁就话唔排除大幅加息嘅可能，咁咧就引致到咧就个多啦 yen 咧就升咗两个大。

0: AM 去到157.7啊，好似有冇記錯？
1: 即係都多噶升翻，因為上到160噶嘛。係
0: 啊，
1: 咁啊即係弄到160，跟住而家咁彈翻157.158喎。
0: 係啊，同埋就有啲即係數據都講到啦，即係八月咧有最大嗰兩個 trade 咧，即係市場裏面最大嗰兩個 trade 咧有兩個嘅。第一個咧就係當然啦，就係繼續買啲半導體股啦，就好大嘅。第二個係做咩咧？就係 short yen 啊，咁啊，即係沽空日元。咁你而家即係你沽空沽到咁嘅上下之後，咁突然之間即係放
1: 高，
0: 係啊，咁啊大家要縮手啦，即刻冚倉啦，係嘛？所以嚟講，就即係當然啦，咁啊，而家個 dollar yen 咁啊，啲回落翻少少嘅時候，咁啊，對於個市場個氣氛上咧，叫好翻啲啦，即係起碼哇，大家唔使擔咁擔心，哇，真係個日元咁樣弱化，係咪真係無止境咁跌落去㗎？係嘛？
1: 而家美國就係唔想佢咁咯，
0: 系啊，
1: 因为你如果美日元再咁跌咧，喂，你如果日本要买翻日元，
0: 系啊，
1: 要撑翻个日元嘅话，你要点咧？你咪沽美债，
0: 系啊，沽美债撑
1: 嘅。你沽美债咁，即系喂，美国梗系唔想见到你呢样嘢啦，所以不断同佢倾偈。
0: 系啊，咁啊，即系如果你系咁沽美债，个息美债息系咁上，哇，真系唔得佢跌啊！
1: 因为你之前已经喂，即系佢。即系日本人系最撑噶啦嘛，
0: 系咯，
1: 系嘛，中央政府已经即系一路减持紧噶嘛，吓咁啊，所以变咗其实佢都要即系喂同日本就系要即系密密倾下偈嘅真系。
0: 系啊，咁啊密针密针，好啦，我哋即系讲咗咁多先，咁转头翻嚟继续倾。
2: 我系养和医院社康护理服务统筹主任邱碧瑞。如果你哋喺屋企系需要照顾长者嘅话，你哋系唔使担心，唔使觉得孤立无助，因为我哋嘅社康姑娘其实可以喺防跌啦、家居安全、药物管理、营养啦、心理支援方面咧，我哋都可以支援长者同埋照顾者嘅。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6: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啲利息点计啊？
7: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歸贷款计划啊！
8: 吓，9出13歸，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9: 30厘啫，好抵噶啦！
10: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11: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
12: 快借啦，借啦嘛，借啊！
13: 快啲借啦！
14: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5: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陈春春？
14: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5: 借钱咁轻松，真系咁着数？
16: 冇错。
15: 哇！
16: 而家嚟姚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5: 咁我哋一齐摇财开户啦！
16: 下载摇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7: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8: 投资涉及风险。
19: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3: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9: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

0: 政府讲港股，晚上七点至八点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播出。
1: 即时光镜，
2: 尹德正、洪丽萍。
3: 2:53啊，翻嚟即时搏击。哇，今日咧，Conita 啲有啲你头先你讲嗰啲 Minimax 咧，哇，都几劲喎。Minimax 而家升紧3.2%，做紧353.4。咁啊，當然啦，咁啊，就Kimi 即係 Kimi 啦，個
4: 上市
3: 啊計劃上市啦，咁啊曾經都講過，哇暗暗地裏上市，咁啊另外啦，咁啊當然就仲有隻智普啦，係嘛智普咁嗰啲，咁啊智普嘅今日就表現就差少少嘅，咁啊要跌啦，咁啊但係 Minimax 你覺得呢啲位你博唔博啊？

0: 我不嬲都唔搏噶啦，因为你呢啲股份咧就系即系你个人嘅口味同埋个人嘅胆量，即系你如果有咁胆量，你又跟得贴嘅，咁我觉得你就无妨。因为嗱呢只即系 Minimus 啊，或者系甚至乎智普啦，佢呢排都间中有啲波幅噶，即系升十几个 percent 试过啦，早几日即系智普啦，吓今日就轮到只 Minimus 咁样，咁所以其实唔系冇机会嘅，即系争在你个人够唔够胆去搏呢样嘢。咁同埋只 Minimus 始终你跌咗好多，又之前佢又都行先啦跌，咁所以今阵咧似乎如果弹翻上嚟咧，就佢又弹得好似好啲喎，吓即系都始终真系之前啊跌得太过残啦，咁慢慢慢慢有啲故事讲下就可能好少少啦。
1: 哇，同埋我觉得即系个智谱咧，同譬如好似即尘版啦，即系188嗰幅图咧差唔多，咁样跌咗落嚟之后咧，跟住喺个低位度喺度
0: 慢慢
1: 咁啊，叫跌唔落啊咁样啊，真系我唔知啦。但系见到啊，仲有 Kimi 嘅，即系个月之暗面都计划上市啊嘛，即系而家啊，其实即系喺呢个叫做模型股里面咧，可能多咗几个新力军咯。
0: 系啊，其实真系两睇啊，即系话究竟多咗啲新力军系好事定唔好事？即系你咪拣多咗只俾你拣，系嘛？咁系拣边只咧？咁吓咁，但系你话即系而家呢个时间上市，咁又唔系即系黄金期，即系之前嗰个就黄金档期啦。而家又即系系弱咗啊嘛吓，但系大模型股都叫做好啲啊，呢排都叫做起码即系喂跌到咁上下都系有得弹下嘅吓，但系咧就唔系真系好全面咯。哦，咁所以大家都系仲系搏紧个短线，咁月之暗面上市会系点咧？咁即
1: 系系啊，即系
0: 亦都系今时又唔同往日，我自己觉得，即系你就算早轮去话嗰只 Kimi 话轰动全球啊嘛，系嘛？咁但系到而家咁又即系可能都有少少冷却啦。但系佢嗰只模型应该就市场都仲系觉得。即系都个性能都好高
1: 嘅，好高嘅。咁啊，同埋就睇完啲即系呢啲叫做AI 股啦。咁啊，睇下啲机械人股啊。即系嗱，寻日机械人股咧就全条街就好关注只宇树嘅。咁啊，宇树咧就创新低啊嘛。咁啊就因为本来第一上市第一日咧就过1000蚊噶嘛。咁啊，寻日咧就跌到落新低，就最低见过545蚊。咁啊，今日嚟讲咧就叫做反弹翻啲啦。咁啊就反弹翻4.44啦，不过。都唔係好多，就0.8% 嘅。咁啊，當然啦，宇樹咁啊，都要拉埋只首程嚟睇啦。哇，首程咧，尋日都跌好多嘅。如果係啊，咁啊，尋日都跌好多。咁但係而家咧都首程啦，都跌都回升翻4.2% 啦。咁啊，仲有9880啦，即係呢啲優必選。咁啊，優必選都叫做跑贏大市啦，又未輕微升0.1% 啦。因為始終呢個恆生指數都係跌緊嘅嘛。喂，又點樣睇啲機械人？
0: 机械人股未到时候咯，因为原先谂住咧，即系今年都应该有啲机会嘅，但系就而家你睇到咧，其实即系大家响嗰个业务进展方面系慢，咁就机械人本身咧，你见佢哋嗰啲即系技术就真系做咗好高噶啦，即系其实你就咁睇系真系可以卖嘅，但系问题即系话你。抢一个咁嘅示范啦，吓甚至乎你讲紧话，即系喺早轮嗰个展览度嘅示范，咁呢啲效果肯定系好嘅。但系问题你如果到商业化去运营，咁你嗰、那个即系机械人，对嗰个场景嗰方面，可能有好多另外一啲嘅要求噶嘛。即系你譬如话，喂，你嗰只嗰个 size 吓，咁同佢而家实际环境嗰度个 size 问题啦，同埋有啲即系。动作啊，各方面真系未必话你而家我哋睇到嘅就可以即刻应用到喺嗰度。咁所以即系我都系落地方面都仲系需要时间。
1: 系啊。
0: 咁所以就唔系好似预期咁好咯。所以你见其实优必选咧喺今次就算之前嗰阵人工智能股升嘅时候，佢哋都唔得噶。
1: 系啊。
0: 咁所以于树又系咯，即系又系个 timing 上唔系咁好。咁所以都预咗佢跌噶咯。
1: 系啊，同埋我觉得于树上市之后咧，可能更加会分薄咗9880嗰啲钱啦，即系你始终宇树都
0: 系
1: 佢大好多，同埋我冇记错，好似宇树系赚钱噶嘛，
0: 系
1: 啊，咁啊，但系优必选即系
0: 重视嘅，
1: 重视之余，仲要系9880系。即系喺人形机械人嗰边，但系宇树咧，其实喺四只脚嗰啲叫咩机械狗嘅物体咧，咁啊就全世界个市占到第一嘅，咁啊所以嚟讲，我觉得即系有机会咧，其实即系嗰啲钱咧就分薄咗啊，咁啊分薄咗落去，即系可能会扯走咗啲机械人股嗰啲钱落去到只宇树度咯。
0: 系啊，即系嗰阵时好似都升。

0: 新播劇。
1: 下午三点，
2: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港铁表示，由于站外路面水浸，北角站 B1 出入口暂时关闭，呼吁乘客用其他出入口。转睇下，美国同伊朗相隔一个几月后再次交火。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近期针对伊朗重新展开的军事行动不会持续太耐，但亦都警告美国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攻击。特朗普说，伊朗正是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星期二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了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他强调，只要有需要，美国随时可以再次发动攻击。针对美军的打击行动，伊朗对美军在巴林、约旦、伊拉克和科威特的基地发动飞弹和无人机攻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警告，已经在军事、外交和应对经济封锁三个领域制定新战略，将会摧毁美国的根基。美国无论怎样挣扎，都无法摆脱当前的困境。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发生枪击案，最少三人死亡，包括枪手，另有五人受伤。现场是明尼阿波利斯市中心的一栋住宅楼宇，警方在当地时间星期三下午大约四点半接报，说楼宇传出枪声，警员三分钟后到场，发现有多名受害者，并听到更多枪声。期间在现场的警员亦都遭到枪击，一人腹部中枪，另一人腿部中枪，枪手之后自杀身亡。警方正是调查事件，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说会提供一切必要资源协助相关单位。当地传媒就报道，枪击事件是由于枪手和其中一名受害者的家庭发生纷争而引起。北韩执政劳动党删除章程内关于和平统一的表述。北韩早已宣布将同南韩的关系定性为敌对的两个国家，并在2024年6月修改党章，将两国的路线加入其中。韩联社报道，南韩国家安全战略研究院公开经修订的劳动党章程全文，在党章序言中，根据敌对的两个国家路线，删除了祖国的和平统一、民族大团结等统一和民族的相关表述。有关已故最高领袖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的表述，还有称赞先辈领导人功绩的内容亦都被删除，而是强化总书记许可权，进一步巩固现任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一人领导机制。回来本港，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简朴房登记期由三月份开始，至今共收到超过七万个分间单位的登记申请，涉及大约二万个住宅单位。何永贤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在早鸟优惠的推动下，八月申请的升幅显著。本港现存11万个分间单位，头半年已经有超过六成单位递交登记申请。当局会尽快上载资料齐备并完成审批的申请个案，等公众可以查阅。2019年成立的612人道支援基金，因为未有申请注册

0: 豁免注册，被裁定违反社团条例。五名信托人不服定罪提出上诉，被高等法院上诉庭驳回。上诉人表示已经决定上诉至终审法院。三名上诉庭的法官裁定612基金在香港组织及成立，因此是社团条例入面所指的本地社团。而自基金成立开始，各个上诉人都是基金作为社团的干事。本案是香港首宗涉及社团条例下无案例注册而被裁定罪成的案件。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的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5%，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6: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7: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8: 清姐点醒你，冇人会同情执意火中取栗嘅清兵噶。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9: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8: 9月8号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9: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0: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1: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0: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11: 陈以缇、
10: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1: 艺术、
10: 旅游、
11: 城市
10: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2: 月桂生潮发速报，
13: 股价速报。
14: 下午3:08，个市跌大咗，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5,180点啊，跌紧130点，跌幅0.5%。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4,455点，跌61点，跌幅系1.4%。生物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15,832点啊，升310点，升幅系2%。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就1,644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做价，第一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5.76，跌1毫子。第二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做紧4.38，跌紧1.2%。第三位腾讯最新系做紧434.2，跌4蚊，跌幅系接近1%。第四位9988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06.8，跌3.1，跌幅系2.8%。第五位 Minimax 最新系做紧346.8，升4.2啊，升幅1.2%。第六位两倍杠杆南方海力士最新系做紧33.1，跌1.32，跌幅系3.8%。

0: 位，长飞光纤最新系涨162.7，跌6.7，跌幅系接近4%。第八位2828恒生中国企业 ETF 最新系涨86.36，跌5.8，跌幅系0.7%。第九位建滔积尘板最新系涨46.28，升1.04，升幅系2.3%。第十位智普啊2513最新系涨1086，跌31，跌幅系2.8%嘅。
1: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2: 即时光镜，
3: 尹德正、洪丽萍。
0: 3:10啊，咁啊翻到嚟即时搏击，咁啊继续有我 Vicky 啊同阿 Conita 洪丽萍喺度嘅，咁啊但系咧就我哋节目开始之前啦，咁啊介绍个活动俾大家，呢个活动咧就系胡万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5宴啊，咁啊日期咧就喺9月12日下个礼拜六，咁啊上昼嘅10:30到下昼嘅3:30，咁啊地点咧就喺铜锣湾香港富豪酒店嘅。咁啊，千姐胡万清啦，会招同大家做节目啦。咁啊，港股其实咧，佢仲有好多投资智慧啦。节目时间咧就讲唔晒嘅。咁啊，有啲大气电波之中咧，唔可以讲得咁白嘅投资密码，从来都冇喺各大媒体曝光。咁啊，今次咧活动咧，大家有机会啦，就听到千姐啦，首度咧就喺节目以外嘅私人投资笔记嘅。咁啊，另外啦，咁啊，当日咧仲会有丰富午宴啦，同大家提供一同阿千姐嘅交流机会，机会难得啊，可以近距离咧。同阿清姐围路讲股喎，咁啊而家咧报名咧仲有享有早鸟优惠，不过提醒大家呢个早鸟优惠咧好快咧就结束噶啦，咁啊快啲咧就参加，咁啊想报名同埋了解收费详情咧，咁啊请即上新城网站啊或者 WhatsApp 查询9829234498292344啦，咁啊去到报名嘅，咁啊翻到嚟啦，咁即时搏击，咁咧我哋技术故障咧。搞咗一个钟头咧，终于搞掂啦！终于搞掂，
4: 科技嘢就系咁噶啦。
0: 系啊，科技嘅嘢，即系虽然呢个世界咧就好多咩 DRAM 啊，咁啊，慢慢，但系都系要
4: 都系要人去解决
0: 嘅，都要解决嘅，所以大家唔使惊呢个 AI 取代系嘛，
4: 即系争少少。就好似又就住揾唔到原因就係出咗
0: 啊，
4: 咁但係一搞掂就可以，完全好似冇乜事发生，
0: 系咪？咁但係
4: 终于一个钟就搞咗，
0: 系终于一个钟，终于玩足一个钟，唉，真系好麻烦。咁但係即係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啲 AI 嘢啦，咁啊，即系横掂个市咁鬼闷啊，因为个市其实都唉，即系都唔上唔落。咁啊，就系好得意嘅。咁啊，最近睇一份嘢咧，咁啊就讲到咧，啊啲人咧就会使$100咧，其实嗰啲钱咧喺 AI 基建里面咧。大部分用咗去边度嘅？咁啊，最重要嗱，当然啦，大家都
4: 你讲个人
0: 啊，唔系个人，即系指呢个
4: 整体
0: 嘅AI 基建啊，即系会抌$100出嚟啊，咁、
4: 啊、
0: 大概有几个 percentage 咁啊，去咗可能系去咗 GPU 啊，可能去咗电力啊，可能去咗啲咩其他嘢度啦，咁啊就同大家分享下啦，咁啊。呢份嘢咧就当然啦，梗系唔系我写噶啦，梗系投行写噶啦。咁啊，投行咧就话咧就呢、這个冇记错系发巴系发巴咁啊写一份嘢啦。咁啊讲到咧就话 AI 基建咧会$100咧有一半咧。去咗 Nvidia 收咗嘅
4: 一半啊，
0: 系啊，
4: 哇，咁好多啊，
0: 系啊，所以佢
4: 应该买翻去啦，
0: 系啊，唔系，同埋所以佢亦都周围去买嘢啊，
4: 哦，
0: 系咪？因为佢个现金流咁劲啊嘛，
4: 系
0: 嘛，咁啊，即系甚至系咩 Facebook 啊、Meta 啊，仲有啲咩
4: 四大
0: 运动商都要嗰个齐齐科钱俾佢啊嘛，咁啊，即系超级巨兽啊，咁啊，有$100咁啊，最多有一半咧，咁啊，去咗啲半导体 Nvidia GPU 度啦。好啦，第二大啦，你估去咗边度咧？用咗用咗喺电力度啊，应
4: 该。哦，咁呢个都可以想象到。
0: 系啊。
4: 吓，不过就估唔到系咁大。
0: 系啊，咁大量啊。
4: 不
0: 过我同埋咧睇咗份嘢好得意噶，咁啊继续讲到咧就话，2000年咧，即系以 data center 计喺美国计啦，咁啊用嘅电力咧 ，data center 用嘅电力即系占成个美国嘅电力咧1% 嘅啫。
4: 而家咧？
0: 而家去到10% 啦。
4: 啊，差唔多。
0: 系。
4: 10%。
0: 算少喎，
4: 少咯，系咯，即系比我想象中少喎。
0: 咁啊，可能之后咧就可能会更加多。
4: 咁系咪佢个供应受限制咧？
0: 系啊，
4: 要睇埋。
0: 所以就供应受限啦。所以咧就近排咗 Elon Musk 咁啊，就喺一个 G20 论坛度，咁啊就鬼杀咁嘈嘅，就话嗱，我而家我有晶片都冇用啊，冇电啊嘛，冇电，咁我点样用晶片啫？系咪？咁啊就即系佢系同埋佢最讲一样嘢就唔够火牛啊嘛。其实呢样嘢。

0: 就讲咗几年噶。
1: 佢第一次系啦，佢唔系第一次讲噶。
0: 佢唔系第一次讲噶啦，咁啊，其实就拍晒台嘅。
1: 嗰阵时就系即系未至于系 AI 嘅，系由呢、這个。新能源车已经开始讲啦，系嘛、
0: 啊？
1: 咁而家更加 AI，
0: 更
1: 加嘈多几句啊，
0: 嘈多几句啦。咁啊，所以咧，第二大咧，即系有80蚊，唔系100蚊里面咧，有20蚊咧，原来咧就大概咧就用咗喺啲电力啊嗰啲度啦。咁啊，另外仲有啲用咗喺边度咧？咁啊，有15蚊用咗喺啲记忆体啊，咁啊啲 Micron 啊、Samsung 啊、Hynix 啊嗰啲啦。咁啊，另外就15蚊咧，就将会用喺边度咧？就将会用喺啲光母组度啦。咁、即系光母组咧，就咁啊，就越嚟越咧。就嗰、个消费上面呢就会嗰、个 capex 就会都会增加。咁点解会增加呢？咁因为即係其实 Nvidia 呢都有样嘢都讲过呢，就喂啲储存晶片好鬼贵呀，我搞唔掂呀。咁呢就开始諗到条计呢，就係话将嗰啲储存晶片呢就用得低级啲。咁但係呢你唔够快㗎嘛，咁就搵条光纤呢就驳鬼住佢。咁所以呢就形成到呢嗰啲譬如好似唔知光纤，即係光纤类嘅股份，即係香港就係中仔郁创啊、6869啊，即係长飞光纤嗰啲，咁可能会受惠啦。
1: 咦，咁即係话其实嗰、那个晶片咁又需唔需要而家譬如你 Nvidia 不断去即係都会提升緊。咁如果系咪嗰度可以唔使咁提速咁快咧？
0: 个 GPU 就可能要快啲，但系嗰个 Hynix 嗰啲咧就可以就慢翻啲嘅。咁、但系咧就当然啦，就系越快越好啦。咁样依个即系等于依个财富嘅啫嘛，跟住越搵越多嘅越好嘅，
1: 即系只不过就系话，即系如果你真系唔够快嘅时间，仲可以有一个咁嘅方案。
0: 系啊，
1: 即系话喺又喺光纤呢度嚟到去补救。
0: 系啦、用光纤嚟补救。咁所以咧就即系而家咧即系都有啲。都讲咗好耐下嘅，其实即系嗰啲光纤咧就唔够嘅，即系嗰个虽然你话有长飞也好啊，有康宁也好啊，甚至日本有啲公司啦，甚至内地有啲烽火，即系呢啲个都系啲光纤公司啦，但系佢未必追到嗰个市场嘅需求啊，因为实在光纤嗰个需求量可能会未来可能会爆发性增长，咁所以咧，
1: 咁又点解决咧？到
0: 系啦，咁就大家唯有就大家快啲扩产咯，咁啊，咁所以令到即系啲光纤公司咧，就可能咧系一个机会嚟嘅，咁啊，呢个大家就可以留意下啦。咁另外咧，就今日有一单几得意嘅消息咧，咁啊，关乎到长音嘅。咁啊，长音即系即系啲储存晶体晶片嘅公司啦。咁啊，其实几呢个消息几振奋下嘅，我觉得。咁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即系 DRAM 嗰个情况咧，就系三家打晒天下噶嘛。咁啊，即系海力士啦、三星同埋美光啦。咁啊，我哋中国嘅长音咧，即系早排就话 Apple 都话想买长音嘅 RAM 噶嘛。咁啊，然后咧，而家就长音咧最新一季啊 Counterpoint 呢间调查机构咧就做个调查。原来依家个长音嗰个喺
1: 排名
0: 咧，嗰个市占率高咗，高咗2%，咁去到由8%，由2026年嘅第一季8%升咗数去10%，咁啊，即系意味住咧，其实哇，长音嗰啲嘢咧，其实都有啲即系唔可以睇少。
1: 其实你不嬲都唔睇小佢噶、你话佢好劲噶，
0: 好劲啊，
1: 系咪即系佢个市占咧系好劲噶嘛，吓咁同埋就话即系佢嗰个技术啊，个一路都系提升紧嘅。不过即系你仲话讲话由8%加到去10%嘅市占率，虽然睇落就2%，但系其实2%系好劲，
0: 好犀利噶，就系，系好犀利噶。咁同埋即系即系我谂大家都我谂即系啲钱，即系因为长音都喺6688，即系呢个叫做上海嗰边上市啦，咁啊上咗科创板上市啦，佢都好似未入个科创板指数啊！哇，如果佢入咗科创板指数，我真系唔得掂。
1: 好似系将会入噶啦，好似系将会入啊！如果冇记错，
0: 系啊，如果佢将会入嘅话咧，其实就我谂大家嗰个对于即系嗰个市场，即系对于科创板指数，即系上海嘅科创板指数更加，因为你都知啦，但系大家都明白，因为恒生指数即系大家都嗰啲科网平台股为主噶嘛，而冇少咗好多啲硬件股。咁但系如果即系万一系呢啲咁嘅公司，即系喺即系就好似长音，即系呢啲摆到明系国际级嘅巨企啦，可以即系即将打出世界嗰啲巨企啦。咁啊，入埋科创板，其实即系可能即系会扯走啲钱走噶。
1: 都系噶，即系如果你咁，你因为即系个，但系即系除咗科创板指数，咁对你其他指数都已经系有一定嘅影响，都已经扯咗啲噶啦。
0: 系啊，
1: 吓，不过你如果入埋科创板嗰个咧，咁就真系嗰个资金就，因为你成个科创板指数而家其实好多 ETF 出噶，
0: 系啊，
1: 吓，咁所以你一定会扯咗啲钱噶啦。
0: 系啊，咁啊，所以即系大家。

0: 我谂就成个结构上啦，即系即当然啦，我哋都要留意下香港嘅股市啦。咁但系其实就我谂成个股市个结构上面咧，即系我谂即系当然啦，个港股嘅成交可能有少少缩啊。咁但系亦都可能潜在嘅因素，可能系即系唔系要喺外国啊、日本、韩国嗰边，可能咧其实喺 A 股市场咧，其实都扯走咗，喂啲资金唔出奇噶。
1: 所以你见其实近期咧，啲大行咧成日都话睇好中资股，但系。其实讲得更加精准啲咧，其实佢哋唔系讲紧即系睇好中资股，系睇好 A 股。
0: 嗯，系啊，
1: 吓好多都讲过，咁但系即系好似喂讲唔讲啫，咁但系又好似 A 股又唔觉得话真系有啲咩新钱入。但系呢排咧，我见佢又开始出嚟啦，即系有两间行咧又讲话，诶、其实 A 股系值得睇好嘅。咁啊，睇下今次又讲完之后有冇效应啊？
0: 系啊，最重要希望有钱，
1: 有冇钱到啊嘛？
0: 有冇钱科夫啊？如果冇钱科夫，真
1: 系
0: 好出事啊！
1: 净系讲就唔得噶嘛？
0: 即系拉拉队冇用噶嘛？都要真系有实际行动先掂啊嘛？
1: 其实你话睇好 A 股，我觉得系啱嘅，即系你因为始终你剩好多股份咧系唔同，咁好多大嘅嘢咧 A 股有，你香港呢边冇。
0: 系啊，咁啊真系好难搞，所以香港应该都系吸多啲 A 股嘅硬件股
1: 翻过嚟
0: 上市。好，转头翻去继续讲。
2: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呢、这个唔系演习，而系一个六星级嘅任务。行动目的系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嘅系。
3: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限定 DJ 6号名啊！
2: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4: 下昼3点22分。
2: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

0: 官网登记啦。
1: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2: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九出十三归贷款计划啊！
3: 吓，九出十三归，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4: 30厘啫，好抵噶啦！
5: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6: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
7: 快借啦，借啦嘛，借啦，
6: 快啲借啦！
8: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9: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你亲戚？
8: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财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9: 借钱咁似送，真系咁着数？
10: 冇错，而家嚟耀财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利率，即时开户送你4000元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9: 咁我哋一齐耀财开户啦！
10: 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1: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2: 投资涉及风险。
13: 即时光镜。尹德正、洪丽萍，
14: 3:23翻到嚟即时搏击啊！咁啊，个港股嚟讲咧，就都系依然偏弱啊！咁啊，就蓝筹股嚟讲咧，就升幅头两大咧，咁啊，就系啲生物科技股啦，咁啊，
15: 又嚟
14: 系又嚟啦，咁啊，就唔好揾我哋分析啦，因为我哋都唔识嘅。咁啊，但系咧，哇，今日啲抛尾嗰只蓝筹咧。就比较特别喎，9961喎，即係呢个葵程喎，点样睇只葵程
15: 嘅。哇，跌咗5%多，
14: 好夸张喎。
15: 佢早轮都叫做挨住喺即係反弹返上嚟呢350啊370嗰啲位嘅。咁、就即係业绩员其实都系即係冇乜表现，但係又唔好跌得。但今日一下子咁样跌落嚟呢，我就记得就有间行呢、就话即係其实佢而家面对住嗰、那个即係不明朗因素啊。尤其是即係你自从佢当然啦，而家罚款好似未知咁，未知罚几多好似系嘛？公布咗未咧？
14: 好似系咪公布咗系嘛？有几廿亿啊？
15: 系啊系啊，公布咗，
14: 公布咗。
15: 咁就变咗咧，就话嚟紧咧，究竟佢个业务会唔会影响到就系唔系好似以前咁积极啦？因为唔可以好似以前咁进取啦，应该话吓。咁所以呢个系其中一样啦。第一就系你见即系。

0: 即系780啊，呢、
1: 嗯
0: 這个叫做葵
1: 同情
0: 同情吓、啊，都系
1: 即系同情仲衰，
0: 系啊，同情仲夸张啊。咁当然佢系剔除咗呢个诶科字啦。咁、
1: 嗯、
0: 但系即系变咗你葵情咧，可能喺呢方面就好似其他嗰啲平台股咁啦。即系其他平台股咧，之前就已经打咗浸啦，即系话大家唔好喺度即系。即系攞晒自己嘅市场，全部都喺度霸占晒。咁你葵情相对喺呢方面都仲系好强嘅优势噶嘛？咁所以我觉得系有啲影响嘅。咁第二咧就系话喺过去嗰段期间，之前我哋就讲过啦、嗯，就系跟住过去嗰个期间咧，因为暑假嘅太多呢啲即系水灾啊，即系嗰样嘢。咁所以其实暑假嗰段期间其实都影响到佢哋个收入。咁、
1: 嗯、
0: 啊，所以我谂系呢几样因素咯，即系对葵情讲，即系可能真系。以前啊，太过霸道啩，
1: 喂，同埋要留意，
0: 个个买都净系谂到佢啊，咁然之后佢就用好多方法咯，吓、啊，即系你买亲都买唔到嘅，不过要你跟住咧就加 premium， 咁跟住你又买到啦，咁就俾人哋即系觉得，喂，你咁即系假平咯，唔系真系平咯，
1: 就俾人将军啦咁样，
0: 系啊，
1: 喂，咁但系咧，好都要留意一样嘢，即系都要提大家咧，即系9961咧个主要股东咧系9888百度，
0: 百度，
1: 系啊，咁啊百度其实都今日个股价即系。其实个股价不嬲都弱弱地噶啦，都黐住个低位啊！哇，会唔会牵连埋咧？都要留意喎。9961，
0: 佢会减持，除非
1: 唔会咁又，但系佢但系都揸住9961嘅。咁如果个股价一齐碌落去嘅时候，咁啊都受到牵连噶嘛。
0: 咁啊，不过就即系我谂就应该关系，即系可能会有啲即系大家会觉得啊，会唔会有咁影响咧？咁但系真正我觉得就关系度就唔系太高嘅吓。咁啊，真系。如果金浸咁样跌落去又惊，喂，又系咪即系要试300元？
1: 啊，真系好难搞啊！真
0: 系系咯，不过呢只好即系一犀利噶，即系佢由高位咧有冇腰斩咗？腰斩过噶啦，吓、啊，即系到而家个位嚟计
1: 吓。即系曾经大家都谂住，喂，即系中央
0: 唔忧噶嘛？呢只股份
1: 忧，即系仲要话个鼓励旅游、鼓励消费，都支持上去噶嘛？咁呢啲人就受惠噶。
0: 系啊，同埋你唔系净系内地人用嘛？即系佢呢个国际性咁去用噶嘛？咁所以其实即系个品牌啊，方面其实谂住佢十分之即系巩固嘅，咁但系都敌不过政策。
1: 即系我好中意用佢个 sky scanner 做 search key 表。
0: 不过因为自从咧喺网上一即系撩佢呢啲嘢出嚟咧，即系话诶，其实系一个平价咧，其实系假平嘅，就诸如此类呢样，咁就已经开始啊，见佢个股价系冇乜运行。
1: 系啊，咁啊，所以即系要留意一下，即系9961啦，即系今日都真系跌得多啊，即系
0: 最低嗰阵时候几多？52周低，真系穿过300，不过就系、是、稍为穿之后就弹嘅，就系299.2，仲嗰下
1: 吓。咁啊，就另外啦，咁啊讲下啲商品股啊，哇，商品股今日其实都有啲唔错嘅表现嘅，咁啊啲商品股啦，即系寻晚个金价就弹翻上嚟啦，咁啊金价就回升翻上翻，今朝早更加上翻4400元楼上啊，咁啊就啲金矿股啦，譬如2899啊，咁啊就升1.5%左右啦，1818，咁啊就招金矿业啊，咁啊升都系升1.5%，1787，咁啊仲1.3% 啦，等等啦，哇啲金价上翻嚟，有咩睇法？
0: 唔识睇啊，到呢个位，因为又系惊即系加息嗰度又唔知究竟点啦。咁跟住咧就系嗰个债息嗰个问题，即系我哋正话所讲，其实我最关注呢两样嘢。咁所以变咗对个金价个影响咧，就可能呢段时间就真系比较飘忽啲，即系未会有明显方向。因为之前由低位上翻嚟咧，谂住话4500、4600，咁起码都逐级。唔係急升都會逐翻好啲啊！咁但係一個美債同埋突然間聯儲局主席咁樣講咧，咁變咗又影響住佢嗰個即係升幅啦。咁就可能喺呢位我諗都牛下先，睇下有冇新嘅即係話個美債啊息率嗰度有冇新嘅指示出嚟咯。
1: 係
0: 不過反為你將我提嗰啲咧，其他啲即係金屬股啊，嚇，即係原材料金屬股又真係唔差喎。
1: 係啊，咁譬如好似2600啦，咁啊2600，咁啊今日啲鋁股其實都還可以嘅，
0: 都升3-4%嘅，
1: 升3-4%，即係譬如
0: 雲橋啦，
1: 係啦，雲橋都升
0: 3%。另外仲有一隻就係洛陽木業。
1: 哦，洛木
0: 3993，
1: 係啊，
0: 又係升3%呢啲，
1: 係啊，3%，
0: 係咯，銅咧。
1: 咁啊，
0: 铜就升2%，
1: 系啊，咁啊，落木就几得意嘅，而家有个新概念啊，落木，咁啊，落木咧就而家俾人咧就当咗呢个炒晶片股概念啊，
0: 晶片
1: 系啊，
0: 佢系好多唔同嘅即系商品，即系嗰啲原材料嘅，
1: 系啦，
0: 但系同。 同呢個 AI 有關，
1: 係啊。

0: 有
1: 落
0: 一定有
1: 个木啊，因为咧个而家啲人咧就开始玩以木代乌啊，咁啊转头翻嚟讲，
0: 以木代乌
1: 系啊，转头翻嚟讲。
2: 下昼三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唐伟志报道新闻。美国和伊朗相隔个几月之后再度交火，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近期针对伊朗重新展开的军事行动不会持续太久，但亦都同时警告美国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特朗普说，伊朗正是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星期二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了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他强调，只要有需要，美国随时可以再次发动攻击。针对美军的打击行动，伊朗对美军在巴林、约旦、伊拉克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发动飞弹和无人机攻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警告，伊朗已经在军事、外交和应对经济封锁三个领域制定新战略，将会摧毁美国的根基。美国无论怎样垂死挣扎，都无法摆脱当前困境。伊朗又指控美军在星期二的军事行动入面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卫生部说，美军这一波行动累计造成18人死亡、108人受伤，包括一场婚宴上面有4人死亡、60几人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正是调查相关报道。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亚波利斯发生枪击案，最少3人死亡，包括枪手，另外有5人受伤。现场是明尼亚波利斯市中心一栋住宅楼宇，警方当地时间星期三下午大约4点半接报，说楼宇传出枪声。警员3分钟之后赶到现场，发现多名受害者，并且听到更多的枪声。期间在现场的警员亦都遭到枪击，其中一人腹部中枪，另外一名警员腿部中枪，枪手其后吞枪自尽。警方正是调查事件，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伯会提供一切必要资源协助相关单位。当地传媒报道，枪击事件是由于枪手和其中一名受害者的家庭发生纠纷而引起。日本跨党派团体日中友好议员联盟正是协调给年轻成员在今个月内访问中国。力争双边关系正常化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表示，是他们向中方提出访问，预计会有朝野政党的议员参加，又说希望会长深山裕等人的访华亦都能够尽早实现。由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组成的代表团上个月访问北京，并且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陆罕会谈，与会的中道改革联合宣传委员长伊佐俊一在会后说，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围绕台湾有事所作的国会答辩，陆罕表明，只要相关发言或者认知不发生改变，中方就没有改变政策的打算。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按照现时预测，热带低气压沙德尔会今晚同听日初时横过广东东部内陆，靠近珠江口一带，但预料其减弱速度较快，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的机会颇低。天文台说，当沙德尔减弱为低压区，就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沙德尔同东北季后风共同影响，今晚同听日初时，本港离岸及高地间中会吹强风。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建议的期限日前届满，房屋局表示，截至昨日共有 75.8%， 即是188户宏志阁业主已经签署买卖协议。按早前公布的宏志阁后续安排，政府正式确认会继续推进宏志阁业权收购工作，陆续签署转让契据，完成相关业权买卖手续。房屋局说，宏福苑8座大厦共有 99.3%， 即是1975

0: 十一户业主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截至寻日，政府已经同80.4%，即系1595户业主签署买卖协议。当局会继续全速跟进余下业权买卖程序，以推进收购工作。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4%，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8: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贸发局 Salon Design 呈现150多个钟表品牌，仲有展会限定优惠，欢迎公众免费入场，拣选心头号参加大抽奖，钟表工作坊欣赏名表汇演，现场有多种运动等你体验，约定你9月1至5日湾仔会展探索你的专属风格。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编号061721。
9: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10: 每个钱币
9: 择地有声，讲钱讲故事，
10: 主持陈以提，
9: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10: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9: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10: 逢星期六下午5点，
9: 一起讲钱讲故事。
11: 月桂生潮发速报。
12: 股价速报。
13: 恒生指数咧，目前做紧25,195点，跌近115点，跌幅系0.5%。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4,465点，跌近51点，跌幅系1.13%。深圳科技股指数最新做紧15,803点，升281点，升幅系1.8%。目前大市成交今日咧系1,769亿元，1,769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价，第一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5.78，跌紧8仙。第二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做紧4.38仙，咁啊跌紧1.1%。第三位腾讯，最新系做紧433.4，跌4.8，跌幅系1.1%。第四位9988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07.2，跌紧2.7，跌幅系2.5%。第五位 Minmax 最新做紧355.2，升12.6，升幅系3.6%。第六位两倍杠杆南方好力士啊，最新系做紧33.3啊，跌紧1.14，跌幅系3.3%。第七位2828恒生中国企 ETF 最新系做紧86.4，跌紧5.4，跌幅系0.5%。第八位6869长飞光纤最新系做紧163.6，跌5.8，跌幅3.4%。第九位1888建都积尘板最新系做紧46.58，升1.3%。

0: 四年消費接近3%，第十位智普最新係漲1095蚊，跌緊21蚊，跌幅係1.9%嘅。
1: 披髮變豐盈髮量，開展發財之路，潮髮、彩髮、新創意，出人意表，瞬間減齡。月桂生登錄 K11 壓摩同有一成啦。
2: 即時光鏡。
3: 尹德正、洪丽萍，
0: 3:40翻到即市搏击啊！咁啊，个市咧美市又跌得多咗啲啊！咁啊，头先我哋上半节啦，咁啊就讲到咧，即系啲铜啊，咁啊同埋啲木啊，话而家以钨代木咁啊，
4: 你解释下啦。
0: 啊，系啊，咁啊就个点解会无啦啦系木咧，就做咗呢个叫做
4: 代替钨，
0: 系啊，代替钨咧，咁啊做咗高科技材料咧，咁啊主要原因咧就系话咧，即系嗰啲钨咧，即系嗰啲木啊，咁啊钨已经去到极限啦，咁啊物理极限，咁啊就用喺嗰啲叫做堆积喺即系嗰啲叫做3D 靓咧，即系嗰啲储存晶片咧，就一层层啊咁样咧，就中间嗰啲咧就用钨咧已经系顶唔顺啦，咁啊所以要用木咧，咁啊木嗰个性能咧就会好过钨嘅，咁啊由于咧即系嗰啲储存晶片咧就会越嚟越多层啦，咁啊所以嚟讲咧就应用咧。就用木多咗咧，咁啊就会即系预计都会增加，咁所以咧有啲人咧觉得喂用木增加喎，咁啊木咁啊大陆咁啊最多木噶啦，咁啊但因为全球大陆嚟讲好似占咗30%+，我记得好似好多噶，咁啊木嚟讲咁啊即系香港嚟讲就
4: 第一时间就谂到只
0: 洛阳木咯，系咯，
4: 洛阳木药咯，3993
0: 啊，系啊，同埋有另一个概念噶嘛，洛阳木药同埋有铜噶嘛，
4: 系啊，佢就比较多嘢嘅，即系有锌啦，有铜啦，亦都有即系木啦，系最紧要啦，吓木系指嗰个金字边一个木。即系眼睛个木，咁啊，所以如果你话喂，好似正话所讲，以木代钨，咁真系加上内地如果咁嘅，即系个咁嘅市占率咧喺全球，咁即系到时又真系抢餐捧噶。
0: 系啊，又抢餐捧，即系如果 AI 年代之下，即系而家连啲水越嚟越上游噶嘛，抢咁啊，加埋啲铜价其实都几恐怖啊！而家大家喺呢个 YouTube 上面咧，我啱啱就搜过一张伦敦奇铜啊，其实就今日嚟讲，而家目前嚟讲就14,241美金嘅每磅，咁就其实都黐住个顶嘅，其实所以啲铜价其实分分钟即系升穿个顶嘅。
4: 其实铜价反为升势咧，比起金仲稳定啲添。
0: 系
4: 吓，因为铜可能始终你铜嗰个实际个需求啊，用个方面咧，譬如你 AI 又好，或者甚至乎你过去嚟讲，即系传统好多行业咧。用铜，尤其是经济好嘅时间咧，铜嗰个对经济嗰个敏感度高好多。咁而家尤其是 AI 啦，吓咁又我哋见即系张荣，即系建滔啦，建滔即层板间，佢哋都好强调到，喂铜嘅需求真系好大，即系佢自己都要即系抢住货，
0: 系啊，
4: 吓咁所以铜价你见嗰走势上边咧，比金价我觉得更加稳定。当然金价就好多其他原因嘅，因为有啲美金影响啊，就呢个商品市场嗰啲资金嘅因素影响啊等啦咁。咁但系如果睇两者去比较，就铜就真系即系升得仲稳定啲添。
0: 系啊，咁
4: 啊，如果你话即系今次系咪真系 AI 吓用木代钨咁呢个趋势嘅话，咁可能即系落木咧，喂，真系可以受惠。嗱，佢个股价跌咗好多噶啦，即系如果由高位咁啊，冇即系700蚊啦，由24-25蚊啲位，咁啊落翻嚟而家讲紧16几咁，个估值就市盈率大概预计嘅市盈率单位数字，因
0: 为个
4: 盈利增长大啊嘛，咁啊所以都有得可以留意一下喎。
0: 系啊，啲木啊，啲铜啊，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啊，另外啦，就不如答下啲朋友嘅问题啦。咁啊，就有位朋友就问下只23.18啊，平保已除息嘅，咁啊上望几多？哇，23.18喎。
4: 系啊，即系除息啊，琴日除净嘅。咁即系佢派9.几折啊嘛。咁即系话，如果而家呢个价咧，如果当佢未除净计，即系大概57蚊，57.8啦。你如果加翻上去，咁因为你而家买咧，已经系 冇得收息噶啦嘛，吓咁、啊、所以你系买平咗嘅，咁但系因为你又冇息收咁解嘅啫，咁所以我自己睇咧，只平保咧，其实早前其实落翻去最低系52蚊左右，即系话其实佢系10% 左右呢啲嘅升跌幅，咁但系业绩后咧，其实都有浸升下嘅，因为虽然如果业绩咧，我觉得就系比预期系略为逊色，尤其是佢喺投资方面，咁投资方面佢比起譬如你中人寿佢个投资回报五个。

0: percent 以上喎，咁平保咧就讲紧两点几个 percent 啫喎，咁但系就佢个好处就系我哋正话都提过噶啦，因为佢好多啲高息股，
1: 系
0: 咁啊，而家其实啲内险咧投资喺股票同埋一啲非上市嘅股权嘅即系股份咧，其实个占比系大咗嘅。咁中平安都係，不過平安咧，佢就集中係一啲傳統嘢多啲嚇，因為會可能啊經過之前嗰陣咧嚇，即係過分進取，咁於是乎咧，而家就開始就比較即係投資係一啲比較收息，咁啊好處嘅喎，因為你而家未內地嘅債息好低啊嘛，咁所以佢好得意，我覺得佢嘅股價咧，我之前都好似講過一次，就話佢個股價好多時咧就受住啲傳統股升跌影響嘅。即係譬如內銀股升，咁佢呢幾日咪係咪好啲？
1: 哦，咁啊係喎。
0: 但係咧，你睇到如果啲 AI 股升嘅時間，就中人壽升得好啲嘅喎。
1: 嗯。
0: 因為中人壽咧，佢最新個業績都進一步顯示到出嚟啫。佢係投資喺嗰啲創新科技啦，嚇，即係同埋政策上面嗰科技整體發展個佔比係多啲嘅。
1: 嗯。
0: 咁所以佢就可能對嗰啲AI 股份上嘅升嘅時間咧，佢個股價嘅敏感度就高啲。咁大家可以繼續留意係咪呢兩種嘅趨勢係咪真係咧咁？咁啊，平保如果即係未有貨咧，我諗我都會等一等，因為你內銀股升咗陣都要調整一下啦，唞唞啦。咁啊 A 即係而家呢啲深內險股又係升咗陣噶啦，咁會唔會都要唞唞先咧咁？所以我諗如果我未有即係如果你未有貨咧，我會睇翻50,000或者留下。咁啊，先至再谂啦，吓咁就用翻个中线少少啦，就唔好谂住短线有啲咩大升幅住咯。
1: 系啊，咁啊就啲可以留意一下啦。头先 Conita 所讲啊，即系平保，即系啊，系咪真系继续跟住啲旧经济啊？
0: 系啊，呢个即系可以继续留意，因为佢真系咁多只内银股佢都揸晒啦。咁你话待紧佢嗰阵时唔系用呢啲价买噶嘛？佢嗰阵时系一路喂大家跌嘅时间佢就买啦。咁佢个息啊，起码都5厘几6厘嘅，全部都吓咁，所以呢个就好稳阵锁住嗰个回报。唯一就是上次出来的呢就是可能他其他投资那些我就看不到了，就说其他都拉低了他的整体的投资回报
1: 了。
0: 嗯，他问就说目标价上望多少，
1: 你多
0: 少我上望，如果你即不是讲短线，不是短线我相信都有机会上回60多元落5元的位置。
1: 嗯，是留意一下。另外呢就看了17有朋友问，17现在买得过哇，17
0: 就不如
1: 新世界，
0: 是新世界。虽然你说他即最差的情况可能都即过了，
1: 嗯，
0: 但是问题你过之后呢他有些什么的大的即改善呢，咁呢個就真係我覺得都仲係有啲即係不明朗嘅，再加上如果嚇，如果真係講緊話嚟緊係加息咧，咁佢就敏感度更加高，
1: 係啊，更加差，
0: 即係比起譬如你其他內嘅房地產嗰啲都已經講緊話即係擔心加息，咁佢負債一路係個最大問題，咁所以暫時如果未有貨咧，我就會睇定少少啦，即係因為你加息對個影響係好大，咁，呢個真係要留意。
1: 係啊，咁啊，你見唔好話單止係新世界，就係睇埋只新鴻基啊，
0: 咪係咯，即係佢嗰啲唔係話好似而家新世界。面对同样的问题的，那那些都会受着这些反应，那你新世界就更加明显。那这两天其实你看新世界由7元的位置掉下来，其实都我相信就是因为那个息口因素，你见它的股价其实跟这个郁十讲嘢是配合的，他讲完嘢之后跟着股价就有反应
1: 了。是啊，那留意埋一只新鸿基，其实新鸿基即是昨日就弹了一下，但之前呢那几十日都十日到啦，我估都碌咗落嚟都碌得好快啊，其实。
0: 但新鸿基起码人哋升过喎。
1: 是啊，
0: 即是他升咗咁嗰时升得好劲，升到130元咁呢位咁样落返嚟。而家就睇下希望唔使再试100元啩。
1: 对咯，即是希望啦。
0: 唔係嗰只。讲这个新鸿基那价应该就是110元近期，那应该不需要再试玩低挂。
1: 另外就有人问9988阿里巴巴。
0: 9988
1: 阿里巴巴的样子好像差差地。
0: 本来就好地地的，即是你配股，配完股都当然配股的人呢，你是不是香港配股的人？
1: 我不是香港，我记得我在外国。跟住就突然之间睇到呢单嘢，星期日出嘅，佢仲要
0: 系啊，星期日晚
1: 系啊，星期日晚出嘅，
0: 咁跟住星期一开始咧，咁就跌咗落去。
1: 系啊，跟住最重要仲衰在咧，星期五 ADR 已经无啦啦跌咗7只落嚟，
0: 系啊系啊，
1: 跟住大家都唔知发生咩事，跟住又跟住有人就有先知啦。
0: 咁啊，但系就嗰日佢都曾经穿过嘅，略为穿过个招配股价112.7。咁就跟住

0: 即係啲管理層增持啊嘛，咁啊叫頂翻啲股價，咁但係即係似乎又真係頂到唔耐咯。咁、
1: 嗯、
0: 啊，即係我諗而家計咧，就可能即係阿里巴巴，始終我覺得你唔好諗住佢好快會點樣升。不過我又估唔到咁樣穿，今次又再穿110蚊。咁啊，如果有貨我就守嘅啫，我有。即係因為如果講話喂幾隻平台股。要讲故事，即系讲题材，咁佢真系最多，讲真系咪先？咁你而家800亿又话掟落去 AI， 咁当然而家掟落去 AI 嗰个概念，同以前你掟落 AI 个概念有少唔同，
1: 系啊，
0: 系咪？佢好在今次佢唔系发债，如果发债你而家加息你又好麻烦。而家佢咧系发股，咁啊已经叫摊薄啦吓。咁、啊、如果你话佢发债发喺呢个 AI， 咁我哋一路讲紧话，喂，其实都系睇佢 AI 嗰部分噶嘛。咁理论上应该好噶，咁但系似乎因为而家你 AI。又即系个风向又转咗少少，咁所以我谂要挨咯。我就偏向呢只都系继续攞嚟做中线少少，希望佢做嗰几样嘢，特别系运啦，同埋计算呢样嘢其实系好嘅。佢大模型当然有啦，
1: 运
0: 同埋算力嗰方面系个强势嚟嘅。
1: 系啊，但系始终碌埋晒一嚿咧，可能
0: 系啦，系啦。所以我咪话咯，嗱，如果你800亿掟落去，咁啲人如果开始慢慢将佢 AI 嗰部分称得重啲嘅咧，咁、就唔同讲法啦。即系如果你话而家仲系一半一半咧，咁就好尴尬
1: 啊。系啊，咁啊，即系大家都分清，即系小心咯。系啊，同埋要小心啲，即系个样
0: 系啊，
1: 都好似成个圆顶派。咁派落去派穿啊，真
0: 系，所以都系啊，即系要挨咯，我
1: 谂。好啦，另外就问下即系汇控，哇，会唔会见两嚿水？200蚊，哇，好进取，
0: 好多人都希望系嘅，
1: 我都想。
0: 接放啊，你
1: 即系我冇啊，
0: 系啊，咁啊，咁但系即系200蚊就好似真系进取咗啲。嗱，加息咧。就理論上又係對呢啲股份係正面嘅，嚇，因為個息差可以收窄，尤其是佢啲大銀行咧，佢拆錢出去多啲噶嘛，咁即係變咗佢哋嗰個息差係可以幫助到嘅。但係點解早幾日即係又開始個股價位連160蚊都穿埋咧？就因為有傳聞嚟嘅嚇，即係未證實啦。咁究竟英國係咪話會即係對嗰啲銀行啊徵收一個暴利税？咁所以匯控啦、渣打啦嗰日其實都因為呢消息就影響，咁因為又唔知道真定假啦嚇，咁、所以可能又再定翻啲先啦。咁但係呢個因素，我覺得都唔可以即係忽略。雖然你話個實際影響幾大未知，但係就個股價唔會咁升得好快咯。去到呢位，你見佢係有一升啊，
1: 今年先升咗好多㗎。係
0: 啊，佢係一升，但係咧而家開始係慢翻啲咯嚇。咁、所以即係200蚊，我諗暫時就。除非个大市配合，即系如果你大市真系一个大升市嘅，咁佢应该有机会。如果唔系，暂时咁样睇，我就觉得未必。因为你如果去到200蚊，你个息率讲紧，喂两厘领嘅，
1: 争好远。
0: 你两厘领住啲收息股咧，咁就即系其实最紧要我咁睇呢样嘢。即系你话个息率唔合理嘅时候，咁你个股价咧就好难再上住。咁即系你所以200蚊个息率。就唔吸引啦、
1: 啊，
0: 除非你个增长业务增长强，跟住派息更加，咁就即系又另当别论。
1: 好啦，咁啊个港股嚟讲啦，去到美市咧，咁啊目前嚟讲跌多又大咗少少，最新做紧25,173点，咁啊跌紧141点，跌幅系0.6%，咁啊生物科技股继续有得升啦，咁啊升紧1.7%，最新做紧15,788点啊，咁啊今日好多谢阿 Conita， 咁我哋下个礼拜四继续见啦、
0: 好，再见，拜拜。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午3:53，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5: 投资理财最紧要是保障自己权益，有金融纠纷不一定要花很多钱和时间打官司。金融纠纷调解中心 FDRC 是独立非牟利机构，专为合资格金融争议提供调解和仲裁服务，助理和金融机构找出合适解决方案。无论投资、保险产品还是其他金融服务纠纷， FDRC 都可以提供一站式专业支援。即上 FDRC 网站或者打3199-5199查询。
2: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6: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

0: 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1: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2: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1: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嘅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2: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1: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2: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
1: 新城财经台。
3: 楼市最前线，
4: 李石宏。
5: 同大台中马鞍山盈海三房单位成交，成日单位盈海一座中层医室，售价798-98尺三房套房的单位，开价1390万。最后以1328万成交，售价即平均尺价16641蚊。业主喺2013年用927万买入，13年之后转手，账面赚401万离场，升值40几%。八月份盈海大约11宗的成交。
3: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6: 每日一股朱家明，
7: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618京东集团。京东2026年中期盈利122亿3000万人民币，按年下跌28.35%，每股盈利4.5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245亿7990万人民币，按年上升25.21%，预期每股盈利8.72人民币，折算港币9.52仙。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4.67美元，按年减少6.6%，折算港币3.64。股价走势上，今年3月跌至除净低位近92蚊，6月低位95.8，以两个低位平均值水平94蚊买入，有效期至到10月2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9.8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3.87%。京东2020年6月以236蚊上市，2020年市盈率 11.65 倍至到 18.98 倍，2021年亏损，2022年市盈率 37.3 倍至到 82.77 倍，首次派息，股息率 0.78 厘至到 1.74 厘，连特别股息就2.38厘至到5.28厘。2023年市盈率 11.02 倍至到 30.53 倍，股息率1.15厘至到 3.18 厘。2024年市盈率 5.54 倍至到 13.07 倍，股息率2.02厘至到 4.76 厘。2025年市盈率 14.32 倍至到 23.56 倍，股息率2.17厘至到 3.57 厘。目标130.9元，这个是8月的高位，预期2026年市盈率 13.65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2.78厘。以买入价跌 10%， 84.6 止蚀。
5: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3: 大行报告。
8: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比亚迪公布中期业绩之后，李昂认为比亚迪的盈利能力被低估，而美银美林就上调比亚迪的目标价。李昂认为比亚迪上半年的业绩不单只是符合他们的预期，更加认为市场对于出口退税可能下调，还有欧盟关税对于比亚迪的影响是过分忧虑。李昂说，市场低估了比亚迪的赚钱能力，尤其是国内的销售反弹以及海外的业务亦都加快，有望推动集团出年的盈利增长 25.7%。因此李昂估计比亚迪在年底前每月50万的销量不会改变，重新目标价在120元，而评级亦都定在高度确信跑赢大市不变。而美银美林就认为比亚迪第二季的毛利率在 18.9%， 按年提升了 2.6%，受惠于出口及高端品牌销售贡献，估计第二季每架车的净利润达到7200元人民币，即是按年提高了47%。由于美银美林预计出口和高端品牌的贡献将会持续增加，因而调高毛利率的预测，同时维持买入的评级，目标价由123元上调到124元。大行报告完毕。

0: 年嘅暂停令禁止市内学区八年级及以下嘅公立学校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 AI， 估计有60万学生受影响，约占纽约市总入学人数2/3。纽约市长马姆达尼话，学区将停用或关闭超过38款原先核准程式中嘅 AI 功能，因为呢啲功能已经唔符合最新嘅安全与监管标准。佢强调，此举系为了保护学生的批判性思考能力以及改善师生之间的互动关系。纽约市长办公室说，这项面向学生的 AI 禁令是全美范围最广，包含两岁学前教育至13岁左右的八年级学生。此外，所有年级的学生都将被禁止使用包括 ChatGPT 和 Claude 等主流服务在内的聊天机械人，而市内的高中生可以使用有效的 AI 工具，但是要接受每年两次的人工智能批判性思维课程。此外，新政策将根据年级限制学生的个人荧幕使用时间，使公立学校系统使用的所有技术工具都要接受全面审查，如果被认定功能并非对学习至关重要，将会被禁用。美国同伊朗相隔一个几月之后再度交火，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军近期针对伊朗重新展开的军事行动不会持续太耐，但亦同时警告美国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特朗普说，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星期二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了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他强调，只要有需要，美国随时可以再次发动攻击。针对美军的打击行动，伊朗对美军在巴林、约旦、伊拉克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发动飞弹和无人机攻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警告，伊朗已经在军事、外交和应对经济封锁三个领域制定新战略，将摧毁美国的根基。美国无论如何垂死挣扎都无法摆脱当前的困境。据报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获得296亿美元贷款，是今年以来亚洲规模第二大的美元贷款，仅次于软银集团3月签署协议的400亿美元国桥贷款。彭博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字节跳动最初寻求的贷款规模200亿美元，但在银行的强力支持下扩大了规模，所得款项将用于一般企业用途。由于国家银行仍在确认贷款额度，贷款协议尚未签署。据报，这笔贷款的利率是内地科技公司同类贷款的最低之一，初始利率是有担保额的融资利率加68个基点，如果贷款期限延长，将会调整利率。一名女子非法进口另类吸烟产品被判监禁3个月。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昨日接获海关通知，在一名从日本抵港女子的行李中检获26000支另类吸烟产品，她随即被捕及检控，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监禁3个月。另外，控烟酒办昨晚派员到尖沙咀采取行动，在两间酒吧向非法吸食水烟的人士发出3张告票，并向一名在酒吧内吸食同管有加热烟的人士发出2张告票。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建议的期限日前届满，房屋局说，截至昨日一共有 75.8%， 即是188户宏志阁业主已经签署买卖协议。按早前公布的宏志阁后续安排，政府正式确认会继续推进宏志阁业权收购工作，陆续签署转让契约，完成相关业权的买卖手续。房屋局说，宏福苑8座大厦一共有99.3%，即是1971户业主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的信件。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0: 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4%，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2: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一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3: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4: 可以拥有健康都系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呢份幸福俾有需要嘅人，生命就更有意义。系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嘅意愿。将意愿话俾屋企人知，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5: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6: 大家好，我是卢思杰医生，老人科专科医生。大家要知道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不只是伤风咳咁简单，对长者来讲往往比流感更容易转差，落肺部甚至引致严重的并发症。如果一旦需要住院，康复的时间可能更长，医疗和照顾的负担亦都会随之增加。我们大家希望将疫苗视为一个健康的投资，及早预防其实是减低将来对重症和住院风险的很重要的一步。
5: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7: 清姐点醒你，
8: 你玩股，股玩你啊。
7: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9: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7: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9: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5: 香港乳癌基金会年度步行筹款拼搏与健同行2026，迈向新里程。10月25日星期日上午在港岛山顶起步，无论个人或团队参加，都可以设立专属筹款专页，各族最高筹款奖。请即报名支持香港乳癌基金会的工作。想参加及了解详情，即上 pingwalk.hk。 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10: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11: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0: 砖头事务所
11: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0: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1: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0: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1: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0: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12: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13: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2: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14: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00。我是梁继章。
7: 紧贴社会，直击18區大小事。
15: 咁长嘅暑假，其实翻到嚟唔好急，系老师啊或者家长咧都可以引导同学仔啦，建立到一个5分钟嘅启动习惯啦。每一份嘅功课啊，家长又好，老师又好，叫佢哋只需要做5分钟咧，就可以停落嚟啦，唞一唞，我再做咯。其实好容易咧，同学仔佢哋都会自己慢慢 pick up 翻，

0: 唔需要再靠嗰五分钟去做呢啲嘅功课。
1: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1: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日间睇港股，
5: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6: 以前7、8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7: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6: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7: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6: 几好见到太阳啊，
7: 系啊，
6: 有暑假时
7: 候，佢哋啊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6: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5: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4: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8: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9: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8: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 月桂生，潮发速报。
11: 股价速报。
12: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今日咧先睇睇第一位嘅股份咧系只2800盈富基金，咁啊25.76系跌1毫，跌幅0.4%。3033南方恒生科技4.38二跌5仙，跌幅1%嘅。另外700腾讯咧而家系收市啦，咁啊收市系报433元，跌5.2。咁啊另外咧，就睇睇第四位咧，系只9988阿里巴巴。阿里巴巴咧系报107.5，系跌咗2.4，跌幅咧系2%。100 Minimax 355元，升12.4，升幅系3.6%。7709南方海力士嘅 ETF， 咁啊而家咧就系收市系报33.4，系跌咗1.02元，咁啊跌幅方面咧系睇睇先啊，跌2仙，跌幅咧系跌咗咧1.02元，1.02元跌幅近3%。2828恒生中国企业86.36跌5.8，跌幅咧系0.6%嘅。另外6869长飞光纤光缆164元跌5.4，跌幅系超过3%。2318平保56.95升个半，升幅2.7%。1888建滔积层板咁啊报46.68升咗1.44，升幅系3.2。2513智谱咧系报1108元，跌9元，跌幅0.8%。1810小米集团咁啊收报咧系27.44，跌咗6.2，跌幅系2.2%。
1: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

0: 同游一城啦。
1: 简古文玩。好啦，时间嚟到4:15嘅时候啊，港股方面今日嘅表现啦，咁啊继续咧就去到下周嘅时候咧，其实嗰个跌幅咧系扩大咗嘅，咁啊低位咧就攞落过去25,160点啊，咁啊而高低波幅咧亦都因此而擘阔咗，不过仍然咧都系维持喺200多点嘅高低波幅嘅，咁啊最后咧就全日咧跌咗98点，跌幅方面咧系0.4%，报25,213点嘅，咁啊另外咧就国企指数方面报8,385点，跌65点，跌幅0.7%，科指啦咁啊4,468点咧跌咗48点，跌幅系1%，不过成交咧少啊，2,000亿都唔够啊，今日只系有1,993亿8,200几万，上升同埋下跌股份嘅加数差不多啊，亦都咧喺电话旁边接通咗有我今日嘅拍档汤丽红 Kimmy， 你好。
2: 喂 ，Hello Christine， 打救你啊，今日。
1: 咁今日咧，我真系要麻烦晒啊 ，Kimmy 咧，同我咧一齐睇下呢个港股方面，因为咧其实除咗睇港股之外咧，仲要睇埋外围啊。喂，外围咧而家嗰个嘅即系不明朗因素，又再次好似升温翻咁啊。嗰个中东局势咧，其实而家对嗰、那个港股嘅影响有几大咧吓？
2: 其实都大嘅，今日下午1点开始翻嚟嘅时候啦，除咗见到咧港股 A 股市场咧突然间有一下插水嘅，咁如果有留意翻咧 A 股市场嗰方面咧，最高位咧今日咧就大概喺11:25咧，就喺放 lunch break 之前咧，高位3,959咧，去到1点之后咧，我哋大概1:30突然间见到插水啊，咁啊就去到3,932，连埋港股咧都有个插水情况，美股市场同样都系期货市场，突然间咧三大指数嗰方面标普500指数啦，纳指100指数，咁同埋道琼斯指数啦，即系同样都系有一个插水嘅情况啦。咁可能外围都比较担心翻嗰个美伊战事嗰方面嘅局势，同埋加上个油价上涨啦。因为琴日见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咧都有尝试咧，就系讲一啲说话咧，令到美伊战事降温嘅。咁佢亦都讲咗咧，就系话咧美国对于伊朗嘅攻击咧系唔会有一个即系十分之延长嘅阶段，因为始终依家纽约期油已经去到差唔多接近每桶90蚊，去到92蚊。啲位置噶啦，咁佢讲完一个降温嘅说话咧，但系油价冇落翻嚟，咁所以我谂依家外围消息嘅局势啦，市场担心油价向上啦，9月16日美联储加息嘅机会可能都几大，咁所以点解就见到成个亚太区股市里面啦，日经啦，韩国股市啦，上证啦，同埋港股嘅走势上咧都系麻麻地嘅。
1: 系啦，咁亦都咧就睇翻呢个港股方面啦，开局咗几日咧，咁似乎即系利淡嘅消息比较多啲啦。咁点样睇呢一个联储局主席咧，即系呢一个沃什啦，咁喺议息前嗰个嘅港股走势为点咧？
2: 系啊，即系我觉得沃森咧都几搞笑嘅，因为点解咧？佢上任嘅时候咧，好记得咧，佢就话咧唔应该咧就系美联储嘅一啲官员咧讲太多嘅利率指引，而且咧亦都咧见到佢几次嘅议息会议咧，佢都缩减咗呢一个会议嘅时数嘅，咁所以市场觉得佢系一个真密嘅美联储主席啦，觉得佢唔会俾其他利率指引。咁但系最新咧喺呢一个 Jackson Hole 年会咧，就见到佢突然间放
1: 鹰，
2: 鹰咗，哇吓到咧成个金融市场惊啦，因为美金美汇指数即刻98。水平躍升去到99.8啦，咁跟住咧黃金升到去咁上下，突然間又跌翻落嚟，咁啊即刻咧覺得加息機率咧由佢講嘅之前嘅35%躍升去到差唔多60%嘅，咁加埋咧市場依家都擔心就係依家即係美伊戰事導致呢一個油價向上啊嘛，咁所以依家油價去翻差唔多咧90蚊呢啲位置嘅時候咧，其實加息嘅機會都幾大，再加埋咧紐西蘭啦，今個禮拜亦都加咗息啦，咁其實咧前後已經加咗息兩次噶啦。2026年紐西蘭，咁所以其實而家得翻咧就係英國啦，同埋美國係未加息嘅，今年以嚟主要央行。咁所以我諗沃森就多謝佢啦，突然間放鷹，咁所以咧就令到美金咧躍升咧，其實港股你都見到走勢上都躍咗差唔多2-3個交易日噶啦，今日都即係險守25,000啊，大概呢啲位置。美股市場個走勢都係麻麻地啊，尤其見到納指個方面咧都係高位整固嘅。
1: 是好咁啊，不过咧即係有位听众咧，佢喺个即係我哋个留言区嗰度咧就写，佢话唔同意靓汤，佢觉得咧美国 100% 咧9月份一定冇可能加息。嗱，不妨咧，即係呢位听众 Kevin 咧，你又可以讲下你嘅睇法系点。咁啊 ,Kimmy, 嗱，如果即係加息同埋唔加息对嗰个经济或者对个资金流向系点咧，咁我哋转头返嚟倾下。

0: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1: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九出十三归贷款计划啊！
2: 吓，九出十三归，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3: 30厘啫，好抵噶啦！
4: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5: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啦，借啦嘛，快啲借啦！
6: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7: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陈春春？
6: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7: 借钱咁似送，真系咁着数？
8: 冇错。哇！而家嚟姚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元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7: 咁我哋一齐姚祥开户啦！
8: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9: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投资涉及风险。
10: 最近由于我哋推出嚟发息啊，或者发片，好多人试戴过之后咧，我睇佢面个感觉咧，佢会回想翻自己喺若干时间嗰阵时个样，原来咁样一个回忆嚟讲咧，佢觉得好甜蜜嘅。好多人问我，好地地生头发做咩要做发色呢？系咪你生头发唔得呢？唔系，我哋呢系尽快俾人哋多啲欢乐，多啲自信，喺工作觉得自己有一个好好嘅状态，所以嚟讲呢，佢戴咗之后觉得好好。你想上返去睇下，佢睇嚟睇去之后，佢会返转头问我，诶，黄生呢、這个我觉得好满意，咁我不如再揀另外一个啦。
11: 回忆中闪过你，回忆中闪过我。
10: 我话俾你听，你一件满意已经系好好，你一个开始，你连开始都开始唔到嘅话咧，就系你错失呢个良机。所以嚟讲咧，我哋就有呢个法式存在。时光洗
12: 不去你，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3: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14: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是、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自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00，自愈人生。
15: 好啦，时间嚟到下午嘅4:23啊，咁今日咧继续都有靓汤喺度啦。咁啊，喂，阿汤啊，佢睇翻啊，唔系，其实系啦，佢系汤丽红。咁我真系挂住叫你做靓汤。咁啊，嗱，无论加息与否，咁我谂而家市场股系加息嘅话咧，咁就即系冇乜大碍啦，系咪？都符市场预期啦。但系咪如果市场真系唔加息嘅话，反而有啲担忧啦？个资金流向方面会点跑噶？
16: 系啦，咁当然我都唔想去加息啦，因为尤其即系供楼人士嘅话，咁加息咁大家就供楼嘅成本每个月都会高咗啦，同埋加息亦都不利翻啲资金咧流入翻我哋之前热炒嗰啲科技板块嘅。咁所以如果之前见到啲 DRAM 板块啊、储存相关芯片板块，7月份咧洗咗仓之后啦，咁啊望住佢8、9月希望有一个苗头向上咧，都要睇翻会唔会有一个加息嘅因素。因为如果真系咧有一个加息因素咧，资金就会抽就去到科技嘅板块啦。咁所以咧其他科技股都不会特别有运行，特别是亚太区股市的方面，资金有机会会流出一些新兴资产的，所以就会对于港股或者 A 股各方面都会有一个受压的情况的。至于是真的按部就班是加息的话，我相信市场都会再看它加息的步伐是怎样的。因为暂时市场预测如果去到明年2027年就是农历春节之前，其实有机会可能加息两次的。我觉得加息两次的话其实咧都几高噶，咁因为相对上你见到其实美国咧5至6月啦嘅经济数据都麻麻地啦，尤其即系6至7月嘅时候个 CPI 通胀率系放缓，同埋咧个就业数据都系比较差嘅，咁所以大家就要睇翻今个礼拜五嘅时候咧个非农数据啦。嗱，琴日公布嘅小非农 ADP 数据咧，见到美国嘅就业职位咧就冇市场预期咧增长咁多嘅，咁所以咧就过咗一关，咁所以金价短线咧就见到有一个反弹嘅情况啊。咁但系最大嘅关咧就系明天礼拜五咧夜晚八

0: 點緩啊，咁我睇下呢一個嘅數據可唔可以顯示美國就業增長放緩。如果真係放緩嘅話咧，咁有機會喺9月16號咧，就係美聯儲議息之前咧，個加息機率咧就會降低翻少少。
1: 嗯，係啦，嗱，點睇即係呢一排咧就呢一個全球嗰個債息高企啦，咁啊而家係咪都已經係回落翻些少咧嚇？仲係咪全球嘅債息都咁高企咧？
0: 嗱，如果你真系话讲依家全球债息嗰方面稍微高啲咧，澳洲啦，澳洲高嘅，因为今年2020-2026年咧，澳洲加咗息三次噶啦，咁跟住咧，澳洲之外咧，另外比较高息咧都系美国。咁所以唯独是咧，依家咧就系未加息咧，就系英国。咁所以咧喺个利差个方面比较扩阔少少咧，就系英国啦，同埋美国啦。咁英国其实暂时都未具备一个加息嘅条件啦，因为个经济唔系真系特别好啦，加完息可能啲资金直情咧唔够胆投入去到英国市场，因为咁多国家都加息，我家系去翻一啲比较强势少少嘅国家啦。咁所以其实你会见到点解欧洲央行会加息，但系今年英国到而家都唔敢加息咧，都要睇翻佢哋个政治因素咧系咪稳定啦。同埋睇翻咧，就系英镑走势系咪真系会走强嘅？咁所以现阶段其实你见到啲资金嗰方面咧，都有少少咧系避险流咗去比特币市场。咁最近如果你有留意翻，其实比特币都已经系企稳翻，去到77,000楼上呢啲位置，曾经触碰去到80,000嘅。即使早轮我哋见到黄金同比特币一齐向上啦，但系黄金嘅回调幅度由高位咧到依家，其实咧都见到跌过差唔多2-3%，但系比特币其实都企得几稳嘅。咁所以我觉得啲资金有机会可能咧拍咗比特币市场咧，都会观望翻究竟9月16号个美联储嘅议息会议。咁如果真系加咗息嘅时候咧，啲资金可能有机会可能流入翻一啲比特币嘅市场嘅。
1: 嗯，系咁啊。另外咧就我哋头先咪讲嘅，即系有听众唔同意啦，即系觉得系唔会加息啦。咁佢都有讲到原因。我觉得咁样好好吓，即系大家各方面嘅意见，咁啊言之有理就得噶啦。佢话 Walsh 咧只系话有嘢做，冇话到一定要加息。美债息咧，佢一定要讲啲嘢系个安抚市场嘅。咁啊，而且咧即系阿 Trump 咧揾得佢做即系美联储嘅主席嘅话咧，咁佢一定会尽可能系唔加息。以免咧就全睇先啊，這个唔系好知佢讲乜。咁啊，美国嘅债务危机咧，亦都可以见到咧，美国绝对冇条件去加息嘅，否则咧就会令呢、這、一个即系还债嘅成本咧系上升，亦都咧增加咗债务爆煲个风险。咁另外咧就数据方面啦，都好似就即系睇到咧冇加息嘅迹象嘅。咁啊，仲有咧就系佢话第三把手阿威廉斯咧，寻日就放假，咁佢都觉得佢讲嘢有权威性咁讲。系啦，咁呢个就系佢嘅睇法啦。好，咁另外咧有听众问你只美股 HEI 同埋只 SANM 几钱买？
0: 好啊，咁我哋睇下只 HEI 先。嗱 ，HEI 咧就见到咧。琴日美股嗰方面个表现嘅话，呢一只海科航空咧就系个走势偏软嘅，咁暂时都冇一啲嘅盘前嗰方面嘅数据啦。咁但系睇翻咧，其实公司嗰方面嘅走势咧，高位376.86咧，再跌翻落嚟咧，依家喺个支持位322蚊呢啲位置嘅。咁我觉得咧，佢暂时上攻嘅机会唔系咁大，有机会可能会持续向下跌翻落去到接近300蚊呢啲位置咧，先寻求支持。咁即系仲有大概20蚊呢啲水平咧，可能有一个反复回落嘅迹象，咁我就觉得唔好太急住啦。咁另外一只系咪 ASML？
1: 另外嗰只系 HEI。
0: 哦 ，HEI 答咗啦，啱啱。
1: 哦 ，SANM。
0: 好 ，SAMN。咁我睇下先。好，见到啦，新美亚电子。咁呢一只咧，暂时盘前见到走势就轻微上扬啦。咁啊，就187.7嘅。走势上其实个技术走势咧都见到佢行翻一个下行嗰方面嘅情况嘅，咁其实依家都行紧一个收窄三角嘅形态嘅。如果要望住佢突破呢一个下行状态咧，股价咧就要反弹去到214蚊嘅。如果暂时睇个形势嘅话咧，我觉得就短线有机会测试翻50天线，弹翻去到206蚊。咁所以如果真系有货嘅，咁可以搏佢短线上翻206蚊呢啲位置先。咁但系一定要上到214蚊呢一个位置突破咧，先可以突破个下行走势嘅。
1: 嗯，好，咁啊，继续再睇啦。另外咧，就睇睇呢一个嘅美股方面啦，咁都仲有好多其他嘅话题啊。不过咧，稍后时间咧再同大家一齐解答嘅，先休息一阵。
2: 下周4:30。

0: 经台新闻报道。
1: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港股先升后回，大市高开171点，早段最多升226点之后走势向下，美段最多跌150点，接近全日低位收市。恒生指数收报25213点，跌97点，成交1994亿元。蓝筹股个别发展，有色金属股向好，洛阳木业升 3%， 中国宏桥和中国铝业升近 3%， 五矿资源升半成。内房股普遍上升，华润置地升 3%， 中海外升 2%， 龙湖集团靠稳。新经济股下跌，腾讯、美团和京东跌 1%， 阿里巴巴和网易跌 2%， 百度跌近 1%。摩根士丹利话，携程短期经营不确定性上升，携程股价跌半成，系表现最差蓝筹。希音上市第三日跌近 9%， 今日收市价较招股价48.56低14%。国企指数收报8385点，跌64点。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建议的期限日前届满，房屋局表示，截至昨日共有 75.8%， 即是188户宏志阁业主已经签署买卖协议。按早前公布的宏志阁后续安排，政府正式确认会继续推进宏志阁业权收购工作，陆续签署转让契据，完成相关业权买卖手续。房屋局表示，宏福苑八座大厦共有 99.3%， 即是1971户业主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截至昨日，政府已经同 80.4%， 即是1595户业主签署买卖协议。当局会继续全速跟进余下业权买卖程序，以推进收购工作。前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黄锦辉六月在中大涉嫌酒后驾驶发生意外，下星期三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黄锦辉被控酒后驾驶、危险驾驶、发生交通意外之后没有停车，以及发生交通意外之后没有报案罪。事发在6月29日，黄锦辉当时驾驶私家车沿中文大学校园内道路行驶，撞向两架停泊在室外停车场的车辆，并在事发之后不顾而去。他其后返回现场协助调查，未能通过酒精呼气测试被警方拘捕。一号戒备信号验证生效，天文台表示热带低气压沙德尔会在今晚和明日初时横过广东东部内陆，靠近珠江口一带，但预料其减弱速度较快，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颇低。天文台说，当沙德尔减弱为低压区，就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预料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今晚和明日初时本港沿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美国和伊朗相隔个几月之后再度交火，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近期针对伊朗重新展开的军事行动不会持续太耐，但亦都同时警告美国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特朗普说，伊朗正是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星期二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了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他强调，只要有需要，美国随时可以再次发动攻击。乌克兰两大情报机构在首都基辅爆发枪战，造成三人受伤。有乌克兰官员表示，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一支特种部队和国防部情报总局指挥的特种部队发生正面冲突，在当地时间星期二深夜至星期三凌晨期间交火。事件中情报总局三名人员受伤。据报，事件的导火线是国家安全局近日拘留一名为乌克兰作战的俄罗斯人，他是俄罗斯志愿军的指挥官，而俄罗斯志愿军隶属国防部情报总局。事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怒斥事件是耻辱，强调乌克兰境内只有在为了保卫国家和对抗俄罗斯的时候才允许开枪，他已经下令彻查事件。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5%，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7: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8: 要养生就要先找到病人，留意逢星期四晚上8:30至9:00播出的养生养心，主持刘婉芬，请来土瓜湾回春堂的唐文仪中医师博士，以中医角度讲解各种病症。
9: 生活营营役役，怎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10: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11: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10: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2: 股价速报，
13: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第一位2800盈富基金25.76跌一毫，3033南方恒生科技4.38跌咗五仙，700腾讯433跌5.2，9988阿里巴巴107.5跌2.4，另外100咧系 Minimax 355升12.4，7709南方海力士嘅 ETF 33.4跌1.02，2828恒生中国企业86.36跌咗5.8。另外呢就6869长飞光纤光缆164跌5.4，2318平保56.95升个半，1888建滔积层板46.68系升咗1.44，2513智普1108跌9，另外1810小米集团27.44系跌咗6.2。
14: 简古曼桓，
13: 好啦，时间嚟到下昼嘅4:39啊，今日嘅简股问盘继续都有 Christine， 亦都有我嘅拍档啦，咁就系汤丽红喺度啦。Kimmy， 我哋睇睇只3750啊，宁德时代啊，咁有位听众咧就想问下佢618有货嘅，问你现货可唔可以再扣扣？
15: 最近就见到啲锂电价钱个跌幅都几大嘅，咁如果有睇翻嘅话咧，其实咧锂电嗰个价钱个跌幅嘅话咧，都有大概3% 度，咁所以其实系见到成个锂电相关嘅板块咧，嗰个回调咧都比较明显嘅，咁所以你见到集体走低咧，其实琴日嘅时候都见到即系共丰锂业啊、宁德时代啊呢啲个跌幅咧都超过4%嘅，咁所以其实咧今日咧都有少少跌停咗嘅状态，咁但系似乎咧个走势上咧都系未有一个咧即系相对上好强劲反弹嘅情况，咁所以我觉得你可以留意翻睇翻呢一个价位，大概547系一个下一个支持位先。咁其实呢个位置可能有机会仲要有20嘅消化，今日收盘567呢啲位置咧，佢先至企稳嘅。咁如果547呢一个嘅支持位佢系 OK 嘅话咧，咁我建议你去到547呢啲位置咧，你先望佢有一个短线嘅反弹，但系

0: 嗰個反彈嘅機率咧，可能去到大概咧587蚊呢啲位置止步咯。
1: 嗯，好，咁啊，頭先我哋講嗰只 SANM 都冇補充啦嘛，係嘛？
0: 是的，都冇補充的。咁其實暫時都見到佢個走勢上個方面嘅話，就一定好過頭先第一隻講嗰隻嘅。咁但係其實就未必真係話當炒嘅板塊咯。
1: 嗯，好。咁另外咧就答下都係美股嚟嘅。咁啊，答下 CRH， 問你幾錢買？
0: 好啊 ，CRH。咁啊，睇一睇呢只美股先。咁就呢一只 CRH 水泥啦，我谂佢系问紧呢一只嘅。咁其实咧，水泥板块个方面嘅话咧，就见到个走势上咧都系持续向下方面嘅情况啦。咁当然呢个都系一个周期性板块啦。咁就系如果美金依家真系强劲嘅话咧，呢一类嘅周期性嘅商品期货板块都会受压嘅。咁最近都其实见到美金嗰方面炒紧个加息嘅预期咧，都开始逼近100呢啲咁嘅状态嘅美元指数。咁所以其实只 CRH 咧都已经是行緊一個下行的走勢，咁有機會咧，短時間之內咧都係睇翻去到90蚊呢啲位置咧，就係見底嘅。咁其實今日咧都見到佢暫時開盤之前嘅變動唔係咁大啦。琴日收盤92.67咧，我覺得短線嗰個底部可能開始已經形成咗噶啦。咁所以如果真係想去關注嘅，依家呢個關注點，我覺得可以嘅。咁但係係咪真係博佢有一個大升嘅狀態咧？咁我覺得咧，短時間之內有機會可能上翻96蚊呢啲位置咯。咁但一定要突破翻，去到差唔多50天线楼上107蚊呢啲位置企稳，先至可以突破下行走势嘅。
1: 嗯，好，咁另外咧就搭下只2318平保啊，咁佢问你咧就上网睇几多少？
0: 系咁啊！最近啲內銀板塊走勢非常之強勁啦，因為人民幣個走勢其實都好強勁，到依家都即係暫時都未見到有一個持續走軟嘅狀態嘅。咁但係調翻轉咧，見到內銀板塊強勁，內險板塊咧個走勢上稍微落後少少。平保今日咧終於爭氣啦，咁啊升幅超過2%。調翻轉今日咧見到一啲四大內銀，包括只建行咧就有啲嘅高位回調嘅方面嘅情況，不過暫時都靠穩嘅。咁我覺得平保嘅方面嘅話咧，現階段睇住個阻力位58蚊。呢一个位置可唔可以突破先？今日收盘咧就系升超过2%，56.95，其实争少少嘅啫。咁我觉得短时间之内突破58蚊嘅机会都大，咁所以有货嘅都可以继续先揸住先。
1: 嗯，好，咁另外咧就搭下另一只啦，咁啊981中心国际啦，上网睇几多咧吓？咁啊先睇翻先，今日只981咧就68.05先，都跌咗0.3%。
0: 是啊，走勢上暫時麻麻地啊，尤其特別見到佢個 MACD 嗰方面嘅話，開始行緊一個紅嘅走勢啦，咁即係轉負啊，即係個上升動能嗰方面咧唔太大，同埋咧都見到喺個技術走勢嗰方面嘅話，個周線圖咧似乎都大機會可能要測試翻去到61蚊呢啲位置做雙底嘅，咁所以我就唔建議呢一個價位嘅時候咧去關注住。
1: 嗯，好，繼續再睇啦。啊，咁即係話如果981或者係中心都未必會睇住嘅咯，係嘛？
0: 是啊，其实最近你见到啲商品板块个方面咧，个表现都系麻麻地啦。咁但系你见到，譬如尤其美股板块个方面 ，NVIDIA 都系由高位个方面咧就炒咗上嚟啦，业绩之后管理层嘅说话啦。咁但系佢上翻嚟嘅时候咧，都见到反弹超过3%，个阻力位都系229蚊嘅。咁如果你问我真系喺个美股市场嚟，港股市场嘅芯片板块，我觉得真系要去做个比较好少少就美股板块啦。咁但系咧，如果你话喺港股一啲芯片板块，你揾翻啲個別嗰啲板塊咯。之前就見到就碧印科技有炒過上下去嘅，即係6082。咁但係反而調翻轉啲一線嘅981、1347個方面嘅話咧，就再觀察住先。
1: 嗯，啊，今日咧其實都有幾多唔同嘅股份咧，即係都唔係一面倒，淨係 AI 啊或者傳統類股份。咁不過咧，傳統嘅即係股份都多嘅，中資金融股啊。頭先有人問咗隻平保啦，而家有人問隻3888中行。佢話喂好即係好想問下你咧，就係中行啦，由之前5.1升到係6蚊啦，咁今朝早6蚊樓上就即係收市嘅時候倒跌翻少少啦。咁佢就話咧，會唔會落翻去5.5先考慮再買咧？
0: 佢
1: 未有貨嘅。
0: 系啦，我觉得俾佢唞下气都正常，因为睇翻今日收翻啲阴烛 之前咧，四个交易日都阳烛，仲要有一日个交易日咧个升幅累积都超过4%，8月31日。咁所以我谂佢升个四个阳烛嘅时候，你俾佢唞一唞咧，其实都 OK。同埋今日你见到佢个回调嘅状况嘅话咧，其实又唔系有一个大跌嘅状态，起码都喺个十天线嗰方面日线图有个支持。咁所以我觉得暂时就唔需要话即系持货嘅朋友仔惊佢个回调状态比较大，我觉得就唔使太担心住。反而如果真系未有想去关注嘅，梗系等佢回调翻落嚟先啦。咁我特别我都系会讲翻留意翻就系明天嗰个非农数据嘅，即系如果明天咧美国个非农数据咧显示个就业市场咧系差过市场预期咧，咁啊正啦。咁咧就有机会咧，可能市场觉得9月16日美国加息嘅因素少咗咧，咁啲高息板块就会跌翻落嚟，咁就有机会俾佢去吸纳嘅。咁但系如果唔系嘅，即系个就业数据显示美国嗰方面嘅就业增长系非常之强劲咧，咁就有机会有个加息嘅条件嘅情况之下咧，啲高息板块可能就会有资金继续去追涌啦，同埋债息啦都会继续去飙升。咁所以我觉得可以等埋礼拜五嘅情况先。
1: 另外咧就港股方面咧，有位听众啊问就系呢排咧都几强势嘅股份啊，100号 mini max 啊，咁佢自己咧就应该都有货嘅，咁不过冇讲到几多钱啊，佢问你有冇机会上到去390元？
0: 380啦，有机会嘅，390啦，
1: 390啊，佢要。
0: 380啦，减10元啦，我都有机会减到380。依家
1: 380减10元就，虽然都未
0: 30零蚊上，系咪？即系港股一30零蚊上已经好紧贵噶嘛，比美股咁当然就另外一样嘢啦。咁但系我就觉得佢而家暂时都系有啲短线企稳嘅迹象嘅，咁所以我谂380机会大啲。
1: 好，继续睇睇就系只2689九子系嘛？
0: 系
1: 2689九子，系啦。咁佢问你上网睇几多？
0: 好，通常呢个板块就要睇翻个人民币嘅走势先。如果咧个人民币走势强劲嘅话咧，咁其实通常呢个板块都会明显向上嘅。咁其实同啲内银内险都差唔多。不过咧就最近见到内银股就真系一枝独秀，走势非常之强劲啦。调翻。算啲紙業相關板塊咧，就冇跟住一個升勢向上。咁航運板塊都係會受惠住個人民幣強勢，都係會向上嘅。不過就因為依家油價高企啦，咁所以咧燃油對沖嗰方面，航運公司嘅成本都係提高咗嘅。咁所以我諗個紙業相關板塊咧，依家暫時見到佢嗰個走勢上咧，都係會比較沉悶少少，未必有一個太大驚喜。呢、這個價位又唔使話特別去追，再加上咧就係佢亦都冇派息，咁所以留意翻啦。佢9月23日公布業績，咁你可以睇埋佢去到9月23日嘅业绩嘅情况，睇下点先。暂时未有一个反弹嘅迹象。
1: 好，咁啊，阿 Kimmy 点睇呢个油金价方面嗰个表现呢？我哋之前咪话即係呢个嘅债息嘅上升呢亦都影响咗个金价嘅。其实呢有听众问你就是2599咁紫金黄金嘅。咁问你上网睇几多咁，但我哋即係都顺道睇埋个金价嘅睇法啦。
0: 好啊，咁其实最近就见到早轮啦，一啲嘅美国嘅30年期有啲债息嗰方面飙升啦，咁见到去到最高去到 5.33% 咧，就係差唔多30几年嘅高位嘅时候，去到金融海啸嗰段时期咧，市场就比较担心咧美国个财赤嘅问题啊，咁所以咧都有抛售呢一个美金咧，而导致黄金同埋比特币咧短线系有一个反弹嘅。咁黄金其实我哋见到咧早轮嗰方面嘅升幅咧，亦都系比较明显噶，最高位咧近期见过喺8月25日。高位每盎司4697美金呢一个位置，不过之后咧就随住美国有一个嘅加息嘅可能性嘅预期啦，沃森嘅讲话稍为鹰派啦，咁所以咧就令到咧黄金咧短时间之内最低位跌翻去到每盎司4282元嘅。咁最近虽然有个反弹，因为琴日个小非农数据 ADP 咧就系个就业增长咧就系冇市场预期咁好，咁所以觉得9月份嘅加息几率少咗。咁但系我觉得暂时咧个走势嗰方面要睇埋明天个非农数据先。咁所以我觉得现价位。嘅时候，黄金咧都系观察为主，唔好太急咧，就系去入住嘅。咁但系如果喺个技术走势上嘅话咧，就睇住佢最主要嘅心理关口技术位喺每盎司4200元啦。咁如果呢一个位置咧系冇跌穿啦，再去到4165元第二个支持位都冇跌穿咧，咁就要睇下个市况后市嘅走势。后市嘅走势如果环境配合系冇一个加息嘅因素，咁即系有机会反弹啦。咁所以我暂时有啲嘅金色相关嘅一啲板块股份嘅话咧，先观察为主先，睇埋明天个数据。
1: 系啦，咁啊，睇翻只呢一个嘅啲金矿股，呢啲金矿股点睇咧？
0: 早輪其實都見到個升幅都唔錯啦，咁但係咧，我見到暫時咧，其實佢嗰個走勢上嗰方面嘅話，譬如最大嘅，大家都會睇嘅紫金啦，或者係一百一百啊呢一類嘅相關板塊咧，咁其實譬如我哋拎只招金礦業嚟睇啦，早輪見到27.56呢啲高位咧，其實短暫咧就喺50天線21蚊咧，都係有個支持係等緊消息嘅，咁所以我諗都係睇埋。

0: 明天，咁如果听日咧真系嗰个数据个就业增长系放缓嘅话咧，咁啲金股咧就有机会短线反弹啦。
1: 嗯，好，咁我哋而家咧先休息一阵啊，咁啊，亦都咧就同大家睇翻咧呢一只嘅2259啊，咁啊就系紫金黄金国际，咁啊今日收咧就系160.2，升咗咧10.6，升幅系超过7%嘅。不过咧只紫金国紫金啦吓，矿业紫金矿业2899，咁啊就系36.34，都升嘅，但系升得少啲，咁啊升咗呢1.5%啊。好，我哋先休息一阵。
2: 我是注册中医师陈瑞伦，听众如果在平时办公室坐得久，每30分钟记得要起身拉下筋，以防这个静脉曲张。如果平时多些做这个抗空运动，伸下懒腰也都可以防止这个圆肩的。
3: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时段内，龙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和梁秋容会请来陈瑞伦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办公室综合症肩颈腰痛怎样解救。
4: 贸发局香港钟表展及 Salon de Time 9月1至5日湾仔会展，汇聚630多家展商，一站式采购品牌腕表、成表及时钟、配件及零件、机械设备、包装用品等。业内人士下载 HKTDC Marketplace App 登记免费电子入场证。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5: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怕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6: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7: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4: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 简古文盘，好啦，简古文盘嘅时间，咁啊继续咧都有 Christine 林信敏喺度嘅，亦都咧就喺电话旁边有靓汤啦、汤丽红啊，咁我哋继续咧解答听众嘅股票问题啦。咁啊睇睇呢边咧就有听众问只992，话佢啱啱收市嘅时候咧就用咗30.42去入咗嘅，咁啊想睇下你点睇呢只992联想啊，咁啊30.42，啱啱收市嘅时候咧都仲即系扯高翻少少，不过佢今日全日嚟讲咧系跌噶。
0: 系咁啊，睇翻就大二啦，咁啊，琴日咧就公布咗业绩啦，咁一路都会见到，即系如果系大二嗰方面嘅表现嘅话咧，都会咧即系间接影响到呢一个联想嗰方面嘅表现嘅。咁啊，大二见到公布咗个业绩做得非常之好，琴日美股嗰方面都有一个爆升嘅状态嘅，咁啊，就升幅嗰方面都超过15%嘅。咁但系调翻转咧，你睇翻咧今日就联想咧，其实个带动程度我觉得就唔系咁大，甚至系有少少弱添。咁当然都可能关港股啦，嗰方面个成交金额都逐渐削减啦，今日连1%联想集团都冇，咁我觉得短线你要留意翻，如果佢短线上唔到32蚊咧，有机会跌翻落嚟啊，联想。
1: 嗯，好，继续再睇，另外就睇睇呢边咧，睇下先啊，有听众咧就睇下先，问只2382。咁啊，75蚊有货嘅，2382信宇啊，
0: 好啊。咁就當然就跟翻蘋果嗰方面嘅消息啦，即係蘋果咧就依家已經轉咗最新嘅 CEO 啦。咁啊就亦都見到蘋果將會喺9月10號嘅時候咧就最新嘅產品發佈會。咁所以市場嗰方面嘅話咧，其

0: 都已經炒起埋港股一啲相關蘋果嘅概念股。咁所以2382個方面咧，早輪咧都見到佢嘅股價咧有一個明顯反彈嗰方面嘅趨勢，連埋咧就高位電子1415啦，同埋我哋炒埋另外一隻瑞星科技都有嘅。咁但係咧，順宇光學科技咧嗰個突破程度咧2382咧快好多。咁我覺得短線雖然今日咧跌幅超過1%咧都有期待嘅。嗱，只要佢個股價方面短線唔跌穿69蚊咧，我覺得仲可以搏佢上多少少去到76蚊呢啲位置咯。
1: 好，繼續再睇下。咁啊，另外就有聽眾問啫，6613啊，南思科技，咁而家追入得唔得咧？
0: 系咁啊，6613个方面嘅话咧，睇翻个股价走势咧，就走势个方面都其实几弱噶，因为你见到佢低位19.8，系今年大概8月份呢啲位置见完之后咧，个反弹都系乏力嘅，咁都系喺大概今日跌幅超过2%啦，25蚊个阻力位都几大，咁我觉得呢个价位即系追佢嘅话又唔太多，因为我见唔到即系有一个好大嘅上升嘅空间咯，咁所以可以再睇下其他啲股份嘅。
1: 好，咁啊，另外就搭多隻先，咁啊，另外就搭下隻6166啊，
0: 6166，咁啊，我哋睇下呢隻股份先，呢一隻6166咧就，得啦，出到啦，劍橋科技。咁啊，劍橋科技嘅話咧，就見到 A 股今日個走勢比個港股比較好嘅。A 股反而我覺得，即係你對劍橋科技真係有興趣，我寧願你買 A 股多過港股。A 股咧，即係只603083劍橋科技咧，其實依家都有開始企穩嘅跡象噶啦，短線應該有機會翻205蚊，今日收盤186蚊 A 股，但係港股咧走勢冇 A 股咁好。咁啊，特別咧，港股嗰方面咧，個受壓程度我覺得比較大，短線可能上108蚊都有壓力。咁所以如果真係對劍橋科技係有興趣嘅話，寧願我覺得個走勢上留意翻 A 股會比較好啲。
1: 好，咁啊，我哋今日咧就節目時間都差唔多啊，唔該曬 Kimi 嘅，我哋聽日同一時候再傾過，拜拜。
2: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3: Music on board.
4: 一行三人，南韩男子天团久违4年4个月，推出纪念出道20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Music on board.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新城财经台。
3: 下昼五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晓婷报道新闻，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

0: 沼同沼泽地，可以有效分散压力，防止滑机、吊车等重型装备下陷，是今次特大泥石流灾害道路补通加固和深挖搜救的急需关键装备。而中国向尼泊尔捐赠的第三批紧急救援物资，今日下午已经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十名法医鉴定专家亦随机抵达。今批援助物资包括防疫物资、生活保障物品等，中方法医鉴定专家将迅速展开工作，协助尼泊尔识别遇难者身份。日本防卫省近日提交2027年度预算的概算要求，总额接近9万亿日元，折合超过4400亿港元，再创历史新高。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说，今日是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亦即是93纪念日。设立这个纪念日的目的是牢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对中国和世界造成的深重灾难，警惕世人铭记历史。但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妄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挣脱战后国际安排和国际义务。中国正告日本右翼势力，日本恪守国际义务，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坚持和平发展才是正道。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压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住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成势，祸乱地区，危害世界。彭博报道，美国财经频道 CNBC 将会关闭位于湾仔中环广场的香港办公室，并取消几个每日在香港制作的直播节目。今年较早时间， CNBC 曾经重组新闻工作室，裁减大约10名员工，包括网站责任编辑。报道说， CNBC 的国际新闻报道将继续由伦敦、阿布扎比、新加坡和北京的编辑团队主导。一间离岸公司日本高等法院向艺人古天乐和他的电影制作公司天下一追讨欠薪和利息，合共近1亿5千万。原告公司在英属处女群岛注册，日本状话公司在2019年和被告签订贷款协议，以年利率12厘借出7000万，其后被告两度延长还款期至2022年底，但截至2024年初只是偿还1320万。原告多次去信要求还款，被告在今年8月27号再偿还70万。原告一方说，根据当年签订的贷款协议，如果逾期还款，年利率可以提高至18厘，要求被告连本带利偿还近1亿5千万。一名搭棚工人去年在将军澳中心被高处堕下的石屎击中受伤，留院两个月后不治，两间涉事承办商各被判罚款152000元。死者姓潘，时年48岁。2025年9月13号，他在将军澳中心第七座维修咸水管，当时他监督搭建竹棚时被高处堕下的石屎击中，倒卧天井内，头部受伤，失去意识，送院治疗，至同年11月27号离世。劳工处根据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及建筑地盘安全规例，控告柏力楼宇服务有限公司和宏丰国际工程有限公司违反规定。观塘裁判法院今日判处两间公司各罚款152000元。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4%，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6: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0: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1: 清姐点醒你，
2: 冇人会同情执意火中取栗嘅清兵噶。
1: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3: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1: 9月8号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3: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4: 你的 portfolio 入面最重要的资产是什么呢？你层楼、股票、基金、债券，每个人最重要的资产是你的精神健康啊。
5: 逢星期日下午5:30，财智双打节目时段内，主持胡孟清和魏美珍会访问精神科专科胡子田医生，和大家一起探讨精神健康话题，分享专业知识和实用资讯，鼓励及早关注心理健康。以上环节由丹麦宁北大药厂赞助播出。
6: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还有得重温。
7: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8: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9: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8: 砖头事务所
9: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尤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8: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9: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8: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9: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8: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10: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1: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0: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1: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0: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至8:00
11: ，FM 104新城财经台播出。
12: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3: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4: 每天愛你多一點。
12: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00，
1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15: 以持續不斷嘅聲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16: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 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点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15: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远芬，健康地球人。

0: 胡奇兵拍配奇阿卡。
1: Hello， 大家好啊！五点十四分嚟到我哋散户奇兵啦，今日有 Trader K 喺度。Hello，Trader K。
2: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1: 系你好啊！咁啊，即时咧都同大家去继续啊 update 呢一个市况啦。今日个市况真系好唔精神啊，唔似得我哋两位主持人咁样咁精神。系啊，因为咧睇翻佢个大市成交啊，1993亿啫喎，今日跌到落去。咁啊，高开低走啦，25213点呢一个位置收市，跌咗97.9啊。个大市成交真系咁疲弱嘅情况底下咧，真系唔知讲咩好。咁我等 Trader K 又去判下。看看市场有什么嘅事情我们要嚟紧特别留意，啲资金是不是真的逐步流走咁样啦。
2: 咁呢成个市场呢咁有好消息嘅。咁但是呢都是坏消息偏多嘅。咁第一件事呢就因为其实上星期即早排呢 Jackson Hole 咁 Kevin Walsh 啦，即而家嗰个美联储主席呢咁即讲啲嘢就唔係好啱市场听啦。咁其实佢回顾翻佢讲啲嘢咧，其实佢讲完都系冇讲嘅。咁但系当然嗰、那个即系讲就冇心，听者有意啦。咁其实个市场都系觉得，嗰、那个好硬啊。咁、即系而家嗰个环境已经唔系太好啦。咁所以佢嗰番言论咧，亦都同较早前咧贝森特做嘅嘢咧，就有少少背驰嘅。即系例如贝森特再早之前咧，咁都系为呢个美国国债兜底嘛，即系为呢个长期嘅国债提供一个资金嘅支持

0: 咁亦都係好實質性嘅行動啦，即係有行動有時間，亦都有一個具體嘅數字啦。咁但係咁 Kevin Walsh 講啲嘢呢就偏硬啦。咁簡單嚟講，個總結呢就係唔好同美聯儲太多溝通啦，即係你哋都係睇返市場指標啦。咁因為美聯儲都係睇緊市場嘅指標去判斷嘅，咁你哋就唔好睇美聯儲，都係睇返市場啲嘢。咁同埋都係話為咗呢個通脹嘅目標呢，其實都係有機會，必要時有機會加息嘅。咁當然呢句嘢呢其實都係廢嘅，因為其實都係等於冇講過咋嘛。咁但係個市場即係你知啦，咁個人嗰個 mood 係一個唔係咁好嘅 mood 嘅時候，你聽啲咩都係唔係太好㗎啦，係咪？咁所以就一定係過分解讀㗎啦，即係覺得嘩，即係加息啦，係咪呀？咁而家美債你十年、廿年、三十年嗰個債息都衝緊，即係個債價已經跌緊啦。咁同埋即係美股都跌緊啦。咁出現咗一個現象呢，就係股債雙殺嘅。咁呢個現象呢其實過往好少出現嘅，因為以前你美債避險㗎嘛，即係其實美國嘅當地名勝就係美元啦、美債啦、行美股啦。咁而家即係嗰個美債嘅吸引力呢唔係咁大，即係狂跌。咁仲要唔係淨係美債嘅，咁你德國啊、日本啊，咁嗰啲地方大鑊啲啦，咁都係個息口上緊。咁你咁樣上緊呢，就一定係對啲科技股呢係唔好㗎啦。即係你見業績好好嘅美股都要跌啦，咁更何況係嗰啲未賺到錢或者個現金流會有一個好大嘅折讓嘅股份更加會跌。咁所以呢，你嗰個源頭跌呢，咁你新興市場啊，你港股啊、 A 股啊，咁你好難受影響嘅。咁但係嗱，呢個係個壞消息啦，但係個好消息呢就係而家呢其實係非常之似2022年嘅。咁2022年就係當然係好惡劣啦，成年都係加息周期啦。咁但係而家就未加息，但係呢成個環境係滯漲嘅，滯漲嘅個周期。咁可能美國嗰個滯漲情況個體感唔係咁明顯，香港都唔係咁明顯，但係日本某啲國家係好誇張嘅，即係通脹好高，咁但係其實好多人唔係好賺錢嘅，咁又要加息啦。咁所以呢個環境底下呢，咁最受惠呢就可能係大宗商品，或者係啲航運股、石油股。咁所以就有壞消息，咁都有好消息，就係咁啦。
1: 好啊，咁啊两边一齐夹住睇啦。咁当然系即系外围嘅因素咧，继续影响住无论美股定系港股资金嘅一个表现啊吓。咁啊一阵间再同大家讲美股嘅时候咧，就再探讨多啲啦。咁啊资金开始流走，大家都即系今日开始见到啦。咁希望越减越缩嘅情况底下，可能咧我哋嘅资产配置亦都要有所转移啦。系咪应该要去翻啲防守性比较高嘅股份会合时宜多啲咧，崔德基？
0: 咁我覺得就一定係噶啦。咁啊，即係現階段啲科望股都會要捱咯，即係要捱咯。咁啊，即係唔好期望會有錢賺啦，或者唔好期望會好快會有翻趨勢咯，即係會好反覆咯。咁你業績基礎好嘅股份咧，咁啊會跌得少啲啦，或者即係唔跌已經即係要感恩啦，係嘛？即係唔好期望會突然之間破頂啊、爆升啊，即係好容易個現象就係一破頂就會即刻回啊，或者係一高開就低走啊，咁係咯，即係捱唔過上晝啊。咁你美股都係捱唔過上晝啊。咁啊，即係上半場一完咗咧，咁啊下半場就會好大機會疲軟。咁就要留意翻呢啲嘢咯。咁啊，我覺得係會好兩極嘅。咁所以而家就可能喺個部署方面咧，咁第一啦就揸多啲 cash 啦，咁去到睇埋就係九月中嗰個 FOMC 啦，即係月中之前又唔好太過進取啦，咁同埋部署上咧，真係要睇翻啲大宗商品，因為陣間都會講到咧，就係波羅的海指數嘅。
1: 好啊，咁啊，既然你都想留翻陣間先講，咁不如而家去一去廣告先啦。廣告翻嚟，我哋就帶大家由呢一個波羅的海指數開始講起。
2: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3: 下午5:21，
4: 相机敷

0: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造价只系288蚊，即上 Perface 官网登记啦。
1: 营商环境瞬息万变，企业时刻需要捉紧机遇应对挑战。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18，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主持有我林淑敏、杨全胜，请嚟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讲解银行点样帮助企业喺不同阶段发展业务。资讯台星期六上昼11:18都有得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2: Hello， 早晨，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3: 大家好，我是吴宇彤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那些牙膠有两种的，一种是量身订做，另外一种就可以在市面那里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的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2: 想听多些吴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4: 散户奇兵拍配奇阿卡，
5: 好，咁啊，翻嚟我哋散户奇兵啦。咁啊，头先咧都讲咗啦，即系外围方面咧，即系仍然都有唔少嘅一个杂音啊，影响住呢一个港股同埋美股嘅市场。咁啊，影响港股这个方向，当然我们要跟大家去讨论先。刚才呢TradeK 也有讲了，就是关于一些指数方面的一个追踪，波罗的海干货指数。见到呢，就在资讯上面显示，在9月2号就是昨日都有上升的，就是成 5.5%。亦都已经是去过2023年12月以来的一个新高。所以这个指数可以告诉大家听什么呢？当然啦，就是其中会有影响的是一些航运股啦，咁啊航运啊，即系海运嗰边啊，同埋一啲集装箱啊、港口等等啦。咁啊，我哋可以点样去判断佢究竟对个市场嘅直接影响大唔大啦？又或者佢要留意嘅一啲个别股份，你又会点样选择呢？
6: 咁我由一个比较 macro 嘅环境去讲啦。
7: 那個節奏呢，或者那個旋律呢，是由7月有一個很明顯的轉向的。咁其實7月就因為是主要是科技股就開始不是太升啦，或者是很疲軟啦。咁第一樣嘢就因為升幅過多啦，咁然之後就市場好擔心呢個資本開支嘛。咁而家同一時間呢，亦都係爆咗，就係又炒返呢個加息嘅預期嘛。咁你見到即係美國政府都係普遍即係向市場傳出嘅消息都係比較硬啦，即係九月會加息，或者今年會加一至兩次息啦，有機會係咁雖然唔一定真係加嘅，咁但係呢樣都影響咗好多科技股嗰、那個股值。咁主要就係因為嗰個升幅過多，咁同埋就都擔心咧，就係嗰個咁高速嘅增長咧，係咪真係可以維持到多幾個季度啦？咁但係唔係全部有影響嘅，咁有啲硬件股就會比較勁啲啦，因為業績交付到嘛。咁有啲中下游就差就爭少少啦。咁係開始咧有啲錢咧就即係逃離咗 AI 個範疇嘅，就係轉向翻咧就係一啲傳統板塊嘅。咁因為喺佢哋眼中咧，就係始終都唔係咁多 AI 公司咧，即系 AI 公司除咗係上游啦，即係做芯片啊、做硬件啊、做算力嗰啲，係好清晰能夠辨演到之外咧，咁其實你中下游咧，真係唔知點辨演嘅，即係例如 OpenAI 啦、Anthropic 嗰啲公司係未知點辨演嘅，因為仲係輸緊錢嘅嘛，所以好快上市去集資嘛，咁就覺得都係傳統公司好係嘛，都係傳統嗰啲股，因為本身嗰、那個商業模式好成熟啦，咁亦都係低配啦，咁個估值唔係好高啦，咁再加上嗰個地緣政治咧，都持續都維持咗好耐嘛，都已經成年啦，已經都仲未搞到，咁你嗰個油價都係高企嘅，咁再加上咧就係今年啦，即係有好多研究都話今年嘅厄爾尼諾現象係一個。有機會係一個最嚴重嘅厄爾尼諾噶嘛，咁啊，即係陣間會再講下啦。咁簡單嚟講就係、是，於大宗商品嘅價格咧，有機會個供應係會有一個斷層嘅。咁我哋之前都有略略提過嘅，即係關於銅啊、鋁啊嗰啲嘢。咁而嗰啲銅鋁咧，亦都係AI 產業好上游一啲好重要嘅原材料嚟嘅。咁所以咧，咁好多錢嗰個部署咧，就會由 AI 嘅 sector 咧，咁就擴散。

0: 出去一啲傳統板塊啦，咁就會喺啲航運股啦，咁啊油股啦，咁其實反而睇翻啲油股咧，係今年升得最靚嘅公司嚟嘅，即係基本上去到年中都好啦，都冇出現嗰個好似樣嘅調整，咁反而你話AI 股就係一個好大嘅波動性啦，咁然之後咁大家睇翻即係追蹤航運股即係運價嘅一個指數啦，咁就 BDI 啦，即係波羅的海指數啦，亦都係即係破頂啊，持續攀升啊，咁所以咧你望到而家個資產價格個走勢咧係非常之似2022年嘅，咁當然啦，唔係全年都係咁，係由七月開始好似嘅，咁就係、是、咁，但係同當時有啲唔同啦。當時就係超高通脹，係咪？咁而家滯漲嘅，即係你見到就係有啲地方個嗰個國家 GDP 唔係好高，例如日本其實好低啊嘛個增長，咁但係個通脹好高。咁咁但係個高通脹咧就因為係油價啦，咁同埋即係 AI 帶嚟嘅一啲嘢啦。咁所以咧，嗰個滯漲交易咧，其實最非法就都係會去翻大宗商品嘅。咁所以個大宗商品你又好難同航運股去脱鈎噶嘛。咁所以你見到港股咧，即係又唔係完全冇強嘅板塊嘅。咁一定唔係巴巴啊、小米嗰啲啦。咁反而你可以睇翻啲1919啦、2343啦。咁然之後啲煤炭股啦，例如係1177定1171啦，咁跟住仲有神話啦，嚇啲金礦股啊、礦股啊、1258啦，咁嗰堆都係相對比較強勢嘅，而且就喺幅圖嚟講咧，就冇乜點炒過嘅，咁啊就咁我覺得港股會比較多呢啲傳統板塊，咁所以我覺得都會有一個好明顯嘅板塊輪動，咁嗰啲就可以值得睇下。
1: 嗯，好啊，好咁啊，嗱，都有唔少嘅一个心水啊，同大家去分享咗啦。咁啊，但系咧，另外亦都听到有一个主题，即系一啲大型嘅科网股啊，9988啊，腾讯啊呢啲，暂时系咪都唔系你嘅一个心水啊？
0: 咁啊，我觉得就零，即系嚟700咧，上次都讲到啦。咁啊，佢份业绩其实唔差嘅，点解唔差呢？第一，以佢一个咁嘅市值咧，都做增长，同埋佢开始洗钱啊嘛，即系开始将资本开支抌落去做 AI 嘛。咁因为以前佢有个弊病嘅，即系大家都觉得腾讯咧已经唔系一间高增长公司，因为唔肯洗钱，佢净系洗钱去投资啲项目、投资啲企业，但系冇做一个内部创新。咁而家就急起直追啦，咁啊想洗钱啦。咁但系洗钱咧，啲人又唔中意，咁其实就会 kick 嘅。咁所以我觉得。腾讯咧而家处于一个内部创新嘅阶段，咁即系唔会有啲好特别嘅表现咯。咁但系我觉得个底咧系见咗嘅，即系400蚊边附近。咁但系你话短炒啊，攞嚟坐咧，我觉得就有少少嘥时间咯吓，所以就唔好期望有。好明显嘅表现，腾讯会
1: 系好啊，咁啊，即系嗱，冇明显嘅表现咧，同时间同个大市都搭得上关系嘅，因为始终啊，我哋嘅市场咧，即系嗱，蓝筹股里面，腾讯都占咗一个比较大嘅一个席位啦。咁但系咧，睇翻即系我哋嗰个恒生指数啊，佢嘅活跃程度啦，同埋啱啱都已经提及过噶啦，嗰啲资金方面嘅一个走势啊、走向啊，咁啊，其实都慢慢缩窄啦。咁啊，所以即系指数腾讯方面。冇咁大嘅变动咧，咁啊都可以反映到市场成个港股其实都唔算话太大嘅一个即系变化吓，因为而家即时 check 翻咧，腾讯喺呢一个恒生指数里面咧，其实贡献系22点嘅，咁啊占咗呢一个今日贡献咗22点嘅一个跌幅，咁啊占咗权重方面占咗7.49%，系非常之重要嘅一只股份吓。咁啊而家去到呢度先，一阵间新闻翻嚟再继续。
2: 下昼5: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相隔个几月再度交火，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近期针对伊朗重新展开的军事行动不会持续太耐，但亦都同时警告美国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特朗普说，伊朗正是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星期二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了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 他强调只要有需要，美国随时可以再次发动攻击。针对美军的打击行动，伊朗对美军在巴林、约旦、伊拉克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发动飞弹和无人机攻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泽伊警告，伊朗已经在军事、外交和应对经济封锁三个领域制定新战略，将会摧毁美国的根基。美国无论怎样垂死挣扎，都无法摆脱当前困境。伊朗又指控美军星期二在军事行动中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卫生部说，美军这一波行动累计造成18人死亡、108人受伤，包括在一场婚宴上有4人死亡、60几人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正在调查相关报道。乌克兰两大情报机构在首都基辅爆发枪战，造成3人受伤。有乌克兰官员表示，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一支特种部队和国防部情报总局指挥的特种部队发生正面冲突，在当地时间星期二深夜至星期三凌晨期间交火。事件中情报总局3名人员受伤。据报事件的导火线是国家安全局近日扣留了一名为乌克兰作战的俄罗斯人，他是俄罗斯志愿军的指挥官，而俄罗斯志愿军隶属国防部情报总局。事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怒斥事件是耻辱，强调乌克兰境内只有在为了保卫国家和对抗俄罗斯的时候才允许开枪，他已经下令彻查事件。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持续上升。尼泊尔的死亡人数增加至最少1252人，另外有近4900人失踪。西藏一侧就有最少21人死亡，541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应急管理部和交通运输部紧急调拨40套路基箱和吊车等加固装备，迟缓西藏吉隆运装备已经运抵抢险救援现场。路基箱是临时路基垫板，铺在泥地、软土和沼泽地，可以有效分散压力，防止滑机、吊车等重型装备下陷，是今次特大泥石流灾害道路补通加固和深挖搜救的急需关键装备。警方破获一个专门分享偷拍女性和儿童私密部位的群组，检获超过120段偷拍影像和7200张儿童色情相片，拘捕21个男人，当中包括私人补习男导师在上门授课的时候偷拍女学生。警方说，近期发现有人在网上社交平台发布儿童色情物品和针对女性的偷拍影像，供会员浏览下载。有补习老师更加在网上和其他会员讨论，警方深入调查，锁定涉案群组会员身份，星期一至星期二分头行动，到全港多处拘捕目标人物。被捕男人介乎19至47岁，当中8人涉嫌管有儿童色情物品，13人涉嫌非法拍摄私密部位和发布私密影像。行动中共检获24部智能手机、3部平板电脑、11部电脑和53个外置储存装置。宏福院业主接受政府收购建议的期限日前届满，房屋局表示，截至昨日共有75.8%，即是188户宏志国业主已经签署买卖协议。按早前公布的宏志国后续安排，政府正式确认会继续推进宏志国业权收购工作，陆续签署转让契据，完成相关业权买卖手续。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

0: 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5%，请注意1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1: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2: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3: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歸贷款计划啊！
4: 吓，9出13歸，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5: 30厘啫，好抵噶啦！
6: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7: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啦，借啦嘛，
8: 快啲借！
9: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0: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李春春？
9: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翔借孖展，佢仲有16,800俾翻我添。
10: 借钱咁似送，真系咁着数？
11: 冇错。而家嚟姚翔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初比率高达95%添。
10: 咁我哋一齐姚翔开户啦！
11: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2: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3: 投资涉及风险。
14: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15: 大家好，我是卢思杰医生，老人科专科医生。大家要知道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不只是伤风咳咁简单，对长者来讲，往往比流感更容易转差，落肺部甚至引致严重的并发症。如果一旦需要住院，康复的时间可能更长，医疗和照顾的负担也会随之增加。为大家希望将疫苗视为一个健康的投资，及早预防，其实是减低将来对重症和住院风险的很重要的一步。
14: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16: 要另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午3:30-4:0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
17: 有主持 Alfred Mac 同埋小豆汇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以及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18: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9: 散户奇兵帕佩奇阿卡，
8: 好，翻翻嚟我哋散户奇兵啦。咁啊，喺开节目之前咧，同大家讲一讲关于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咧，就会有我哋胡孟清投资分享会嘅实战午宴啊。咁啊，清姐咧每朝头早都会喺我哋财经台度做节目讲股票啦，有好多投资智慧咧。节目时间有限嘅情况底下讲唔晒，亦都有一啲投资密码从来都冇喺各大嘅媒体上面曝光过嘅。咁啊，就想透过今次的活动和大家围炉讲股，亦都会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一些私人投资笔记。当天会有丰富的午宴给大家交流交流。现在报名就会有早鸟优惠，想报名和了解收费详情就可以上回去新城网站，又或者 WhatsApp 9829-2344查询更加多。好，咁啊，继续同阿 Trader K 去倾下啦。我见到咧，即系喺呢一个观众嘅留言咧，有观众都有问翻一啲半导体方面嘅一个表现啊。2513先啦，都睇一睇。呢一只睇下先，智普啊，智普又有冇啲咩嘅有表现咧？1108啊，今日微跌啦，咁啊偏软嘅一个表现，0.81%嘅下调啊。咁啊，同时间亦都有一啲大行咧，将佢嘅目标价再次提升。而家适唔适合，系唔系一啲好嘅时间去入手呢？
1: 我就觉得硬件。

0: 展股而家入手咧，唔系一个太好嘅时机嚟嘅，因为大家都想走嘛，即系大家即市场啦，机构都系尽量减紧仓啊嘛。即系而家点解我会话啲钱系即系股债相杀，啲钱去边咧？最屘啲钱就系集中晒喺股喺啲硬件股，然之后大家逃出嚟扩散去其他地方啊嘛。咁、那个源头就嚟自于唔同嘅硬件股咯。咁即系咁，我自己觉得就呢类型嘅股份咧，即系唔系话佢唔好，即系好多公司仔都好好，即系业绩都交付到。咁但系而家个市场气氛就系唔想要呢啲嘢咯。咁所以而家你去即系如果有货啦，咁又即系又挨到嘅，咁就要挨咯，吓即系要挨价咯。咁但系如果你话唔系啊，未有货咧，系咪一个好嘅时机就入市咧？我就觉得唔系太好嘅，因为我觉得最重点都系要去到 FOMC。咁我自己有个睇法咧，就系、是、由而家到嚟紧嘅美联储议息咧，系一个即系一个空窗期啦。咁我觉得个市系偏弱会多少少嘅，就系等个市场自己反应会加息，因为而家睇呢个加息嗰个概率咧，已经去到六成几，即系66.几，系由30几飙上嚟嘅，由 Justin Ho 之后。咁即系大家都预期会加息啦，咁但系我只觉得咧，美联储最终都未必会，即系唔会加息嘅，即系好大机会系按兵不动。咁但系点样能够用把口就搞到好似加息咁样咧？就系、是、你啲资产价格自己跌咗先咯，吓咁就系咁就达成咗其中一个加息会做到嘅一个结果。咁我觉得而家普遍好多硬件股咧，嗰个股价都唔上唔落，唔知点咁咧，即系疲弱嘅机会都高嘅，即系我啲穿底机会都大，咁所以我就觉得timing 唔係太好啊！而家做呢啲，
1: 好啊，咁啊，所以呢個亦都要保守啲去再諗，再去做部署啊嚇，因為可能係咪因為琴日你頭先講開硬件股咧，咁我都睇一睇，即係係咪琴日美股方面咧 ，Dell 出完業績之後有一個大幅度嘅拉升啊嚇，話升咗成最後收盤升咗成15%啊嘅一個表現啦，咁啊之後係咪令到大家可能都有啲想追入呢啲硬件股嘅一个谂法咧？咁如果系嘅话，大家就留言话俾我知啊，咁啊再同大家去讲啦。因为咧，琴日 Dell 咧喺开市嘅时候系高开嘅，裂口高开，咁但系咧喺开盘初期其实有跌过落去嘅，咁之后就慢慢枕住向上升啦。咁啊收市嘅时候都接近全日嘅差唔多高位嘅位置噶啦，咁样。咁啊对于 Dell 同埋呢一个港股，就当然要睇下联想啦。呢两只嘅股份，你又有啲咩嘅一个睇法咧？
0: 可唔可以 share screen 嘅清楚啲可以？
1: 你可以啊，你揿啊。系啦，咁啊，而家喺 YouTube 上面咧睇紧我哋直播嘅朋友，咁啊同时间都可以睇到 Trader K 嘅一个电脑画面，我哋睇到噶啦，而家。
0: 咁嚟联想啦，即系喺我哋嗰个系统就仲系即系仲升紧啦。咁但系你见到咧就都冇乜反应嘅，即系个动能都开始转弱咗嘅。咁其实 Dell 咧就生不逢时嘅，因为 Dell 咧其实佢即系我嗰次咧都系话。我好似咧，我就話我好 firm 嘅，係嘛？話 Dell 即係聯想份業績咧咁勁咧，咁啊，即係可以買 Dell 啦，係嘛？我都話都幾 firm 啦。咁但係嗰時咁啱 Dell 就係高位啦，咁但係之後就回調咗，係嘛？咁但係業績之後咧都好勁。其實講真，如果嗱份業績嚟比較咧 ，Dell 係仲勁嘅。咁但係我就覺得生不逢時，即係如果呢份業績係早一兩個禮拜公布咧，就應該都幾大機會破頂嘅。咁而家就唔係，咁都係咧。去翻之前個高位啦，咁好似你咁講咧，尋日一開盤其實應該係開升九點幾嘅，最多得一成度，跟住最低一回落到升幅收窄到2%，之後去到下半場先反升去到16%嘅，咁我覺得而家就啱啱好去翻前高位，咁但係咧，我覺得呢啲市場嗰個特徵咧，因為大家個信心唔係好穩定啊嘛，即係都係好鬼死驚，隨時又會打啊，咁所以唔係咁容易破頂啊！一破頂就會回啊！咁啊，好幾隻美股都係咁，港股都係咁，一破頂就回。咁所以如果你有貨，咁而家又破頂又喺高位咧，即係你一定要諗辦法食啲咯，即係食半留半咩都好啦。但係而家你話冇倉加住咧，咁我就唔係太建議啦，因為你見聯想都係啦，上次業績之後咁高開完。即升咗啦，咁到而家都系反覆盤整緊嘅。咁你見呢啲好勁業績嘅公司咧，已經好噶啦，即係最多橫行當調整，唔係真係會穿底。咁要守啦，即係如果你守到 OK 嘅嚇，但係我就覺得最好嘅時機咁，梗係九月 九月即係過多個禮拜先就比較好啦。同埋今個禮拜五飛龍啊嘛，即係禮拜五就大飛龍啊嘛，咁

0: 讨论即系寻日定前日就小飞龙啦公布咗，咁都同市场预期有啲出入嘅，咁对个市会少少利好啦。咁但我觉得关键都系睇飞龙吓。
1: 佢好啊，咁啊，即系都有啲数据方面啦，大家要去留意住嘅，系啦，咁样一次过答咗观众们啦，系啦，都有问 Dell 同埋联想嘅一啲比较啦，咁样，咁啊，同时间亦都有朋友问咧莎莎国际，问翻啲消费股啊，港股方面啊吓，1788，
0: 莎莎国际啊。
1: 系啦，又睇下你嘅一个谂法，又会唔会有一啲特别嘅一个追入啊？又或者可能食股嘅一啲部署啦。
0: 咁我都想知佢本身系咩位置买
1: 嘅。佢就好犀利嘅6.5啊。
0: 6.5啊？
1: 嗯。
0: 哦，咁非常劲啊！咁呢啲可能真系有啲特别消息啩，应该 event driven 啦，系嘛？系咪我炒消费啊？旅客增长啊？
1: 同埋同時間佢嗱，亦都有派股息嘅嚇。
0: 哦，咁暫時喺我哋系統就都係順勢喎，咁所以咁我覺得都 OK 啊。咁如果有錢賺，咪揸住先咯，沙沙就。雖然佢唔係啲咩熱點，比較冷門嘅嘢。
1: 係啊。好啊，咁之後下一隻嗱，睇下德翔海運2510啊，頭先講開航運啊、海運股咧，咁有觀眾咁啱都有揀呢一隻，問一問啊 ，Trader K 覺得佢嘅一個評分又會係點樣啦？呢一隻又好唔可以做下啲部署咧？
0: 我覺得航運股好勁啊，因為除咗呢只之外咧，就即係唔係淨係唔係德翔啦，係成版。航運股即包括1308啊，咁2343嗰啲都係破緊頂嘅，或者係回落少少啦。咁即如果而家呢啲股份咧，即有錢賺咧，你最多可能減下倉咯。即可能升得太高就減下倉，但唔好走曬咯，可能走一半咯。咁啊，如果嚟陣間咁走一半，可以買啲咩咧？可能第四節講下啦。即我覺得要買金嘅，一定要買金嘅，即買金同埋貴買啲金礦，即嗰啲。大宗商品嘅股，咁我覺得航運就 OK， 一定要揸住，咁啊，所以就呢只 OK 啊，你見圖都好靚啊，喺我哋信號都仲係爆緊上去，都冇轉過息路，咁啊係，我覺得短線你可以走少少就留翻啲倉喺度咯，唔好走曬咯，真係，但係你要適時食下糊咯，如果唔係咧，即係一。升太多咧，佢一回可能回1成1.5，咁到时你又会后悔，即系早啲减啲啦，即系会咁样。
1: 好啊，好咁啊，不如而家都去一去广告先啊，因为时间都差唔多，咁啊去完广告翻嚟咧，就同大家好啊讲下大宗商品啦，咁啊睇下啲金价、银价，又或者系 Bitcoin 方面嘅一个表现，一阵再倾。
2: 湿疹痕痒又难受，暗疮红肿又难睇。唔想俾暗疮、湿疹等皮肤问题困扰，听住星期日早上9点，从身体健康节目时段内，正中医理，我程海欣程主播，请嚟罗俊峰注册中医师讲解中医学病理，为你度身订做一套解决方案。
3: 下昼5:49。
4: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5: 贸发局香港钟表展及 Salon de Time 9月1-5日湾仔会展，汇聚630多家展商，一站式采购品牌腕表、成表及时钟、配件及零件、机械设备、包装用品等。业内人士下载 HKTDC Marketplace App 登记免费电子入场证，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6: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7: 散户奇兵，拍配奇阿卡。
1: 好，我见到咧，观众们都有讲，原来今日都有啲朋友系喺呢一个航运股里面食糊，亦都有观众咧，即系今日喺其他嘅一啲股份上面，今日系收息日啊，吓咁啊，大家都即系有唔同嘅策略。

0: 在较早之前部署完啦，今日都睇嚟，诶开心啊吓，见到个大市成交咁细嘅时候，诶可能都知道要走下货啊，又或者即系有钱袋咗落自己嘅袋，先至系真系属于自己嘅一啲资产啊吓。咁啊嗱，嚟紧咧，我哋都喺十一月咧有一个活动咧，想同大家一齐去玩嘅咁样。咁啊而家九月啊嘛，咁啊十一月有足两个月啊时间俾大家准备一下，咁系啲咩嚟咧？咁就系一个慈善跑嘅活动，叫做 We Care。run 慈善跑，咁就会喺十一月二十九号星期日上昼八点半至下昼四点钟，喺红磡海滨长廊同埋黄埔船景街呢一度咧举行嘅。咁啊，新城广播就全力支持呢一个年度慈善跑活动啦。咁啊，呢个唔止系一般嘅慈善跑，仲系结合埋运动、共融、环保同埋嘉年华嘅活动嚟嘅。当日咧亦都会有唔同嘅摊位同埋打卡位啦，歌手表演等等啊吓。咁啊，赛事包括个人赛啦、亲子赛同埋企业团体赛等等嘅，咁啊，亦都会系为慈善团体筹款呢一个目的为宗旨啊吓。咁啊，而家上网上翻我哋新城广播嘅网站报名啦，系会有早鸟优惠，咁啊，大家记得留意一下啦。咁好啦，讲到呢度先。好，咁啊之后啦，又讲下啦。嗱，啱啱最新啦，即係应该埋完数之后啊，睇到北水资金呢加仓港股近34亿港元啦，长飞光纤光缆669啦 ,Minimax 100呢都有净买入大约4亿元嘅港币。阿里巴巴呢就卖出咗7亿港币啊，咁呢个 update 返俾大家知先。因为一阵间啊有冇时间先再同大家继续讲啦。因为头先啊 Trader K 都话啦，要讲下金方面。銀方面呢啲大宗商品嘅資產都可以做下一啲部署喎，咁係咪金開始講起呢？
1: 哦，你有冇參加慈善跑啊？
0: 有啊。
1: 你參加咗咩？你有跑啊？
0: 我有報名啊。
1: 係咩？
0: 係啊。
1: 係咩？我諗下先，我哋公司成個一齊去。
0: 好啊，一齊要鼎力支持啊嘛！啱啱我先 promo 完係咪先？咁梗係。即系自己即系都一起去玩一下啦，练下健康体魄好紧要啊嘛。
1: 好，咁讲金啦，咁啊嗱，咁点解讲金咧？我就话而家好似22年啊嘛，咁滞胀交易啊嘛，即系无论系即系滞胀、通胀都好啦，即系我觉得最后受惠咧，你都系大宗商品嘅，因为你民心，如果你要即系买落去啲科技股，其实你买唔落手，系嘛？好多都买唔落手，好多都系睇落去幅图。是不是很差不是很差。咁但係又好似要坐面坐几耐。咁但係反而你啲航运股係咁升啦，係咪你啲铜股係咁升啦，咁你啲金都几好啊。咁其实金例如金你话金价我喺两个即係两个礼拜前我喺自己直播都系咁 call, 系咁 call 金。嗰时未爆上嚟。咁而家去到4300，咁我尋晚即係自己个 live 都有讲，其实4300或者4200尾呢都系会有支持嘅。咁其实赌啲咩呢？第一样嘢就系赌呢个你啲錢啊，股債雙殺啦，咁會去邊咧？咁我就係賭會去金嘅。咁雖然嗰個息口咧升緊咧，對金係會有影響嘅。咁但我就覺得咧，影響會有個程度嘅，即係我覺得影響到而家就到頂啦。因為我只覺得，即係個債息咧唔會繼續飆上去嘅。因為我覺得再飆上去咧，第一樣嘢就係你美債嗰個債息同日本嘅息差爭太遠咧，會好大件事嘅。即係咩？日本係個炸彈嚟噶嘛？咁我覺得最尾都係會有干預啦。即係我覺得會差唔多止步嘅。咁如果你話個息咧，即係你預期嗰個加息嗰個機率咧有降低翻少少咧，咁你個金咪會有 favor 咯。咁同埋我覺得金最主要個驅動力啊，唔係個息口啊，係世界好多央行咧都係去緊美債，去美債化，因為底層資產咧，如果你揸美債咧。咁你最终都系要兑现㗎嘛。咁嗰个兑现就系美国政府嘅信用啦。第一就系唔想㗎嘛，就系唔信㗎嘛。咁你黄金就系黄金，黄金就系实金。咁实金就系个底层价值就系黄金囉。咁所以而家你地缘政治一路都系咁样呢，其实即系同埋都有报告睇返啦。其实呢两个季度呢，央行买金嗰个力度都冇减过。咁所以我就觉得短期会有啲浮动嘅。咁你前排Jackson Hole 咁一个鹰派嘅言论，咁金又怼咗落嚟啦。咁我怼返落嚟之后呢，反而係一个几好嘅入市时机啦。即係你而家买好个两个礼拜前先至高追。咁所以而家係几好嘅入场位啦。咁我自己尋晚直播都有加注。咁所以我觉得金係要有㗎。即係你喺个资产配置上啊，即係有即係一雞几尾囉。对冲避险。

0: 点美元化系嘛，即系替代品。咁所以我就觉得喺个配置上咧，你点都有少少禁。
1: 系好啊，咁啊之后另外啦，咁配置上 Bitcoin 方面啦，即系又会唔会有啲谂头咧？会唔会都系嚟紧期盼住，又或者量度后系有一个突破出现咧？
0: 咁我觉得金，即系我觉得crypto 同金系唔系好同属性嘅，即系虽然两个都同步升啦，咁但我觉得 crypto 系比较多受惠，就系嗰个利率会下降啦，吓或者系佢好似唔知隔几多年又有一次再唔知咩换算嘅嘢嘛，即系我唔系太熟 crypto 啦，咁就系我就觉得crypto OK 嘅。即我唔係，即係但唔算太 firm 啦。但我就覺得而家買嗰個 momentum 咧會好過之前嘅，因為我見其實crypto 同埋相關嘅公司咧都起咗，例如 Robinhood 啦，咁啊 XYZ 啦，好多數字支付嘅公司咧同步都有板塊性嘅。但我就唔係太熟個 catalyst 係啲乜嘢，咁但我覺得個源頭都係 crypto 係啦。咁但如果你 crypto 同黃金咧，我會揀黃金。
1: 好、OK， 好啊，咁啊有選擇嘅情況底下，梗係要揀啲即係可能係直播率比較高嘅一啲商品啦，又或者係一啲機會啦咁樣。咁但係黃金方面，黃金概念股又得唔得咧？咁樣，因為頭先我哋都主要講期貨啊、現貨等等啊嘛。咁啊呢一個例如啦，即係如果一講到金咧，即係2899啊、紫金啦、招金啊等等咧，都會係大家想追一下啲momentum 嘅股份。咁啊概念股方面你又点睇咧？
0: 嗱，关于概念股咧，例如最直接就系2840啦，咁啊2840就系一只 ETF 啦，咁啊佢就好跟金去行嘅吓。咁如果你话其他金矿股啊，咁金矿股佢个升幅咧有机会系升得多过黄金个期货嘅，因为本身呢啲金矿股或者佢系中下游做加工嘅，佢有机会有啲杠杆作用嘅，即系营运上嘅杠杆。咁例如系6693啦，吓6693啦，吓呢啲都系之前炒完之后咧回落咗啦，或者啱先你讲啲招商黄金啊，都几多嘅，例如2099啊，吓2099，咁好多都 OK 嘅。咁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港股本身嗰啲黄金股咧。选择唔系太多，都系好集中，所以基本上咧个走势都几同步。
1: 好啊，好咁啊，今日嘅节目时间去到呢度啦，唔该晒 Trader K， 下个礼拜我哋就再倾啦，咁啊，唔该晒，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4: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3: 砖头事务所
4: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3: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4: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3: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4: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3: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5: 黄昏6点，
6: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7合1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7: 6点新闻财经，
8: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警方破获一个专门分享偷拍女性同儿童私密部位嘅群组。检获超过120段偷拍影像同7200张儿童色情相片，拘捕21名男子，当中包括私人补习男导师，在上门授课的时候偷拍女学生。 警方话，近期发现有人喺网上社交平台发布儿童色情物品同针对女性嘅偷拍影像，供会员浏览下载。有补习老师更加喺网上同其他会员讨论。警方深入调查，锁定涉案群组会员身份，喺星期一同星期二分头行动，到全港多处搜捕目标人物。被捕嘅男子介乎19至47岁。

0: 即係補習私人授課人士咧，表達家長對小朋友嘅關心關注，產生咗預防咧同埋一個阻嚇作用。咁啊，如果係家長咧，其實應該盡可能咧安排老師咧喺家中共用嘅空間，例如飯廳啊啲進行授課。咁家長喺度咧會更加好啦。咁另外，喺家中安裝呢個閉路電視咧，亦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嚟。我哋都鼓勵咧家長咧多啲關心仔女啦，同你多啲溝通傾訴。如果發現咗佢哋有任何被侵犯嘅跡象咧，應該立即舉報。
1: 前選委界立法會議員黃錦輝六月喺中大涉嫌酒後駕駛發生意外，下星期三喺沙田裁判法院提堂。佢被控酒後駕駛、危險駕駛、發生交通意外之後冇停車，以及發生交通意外之後冇報案等罪。事发喺6月29号，黄锦辉当时驾驶私家车沿中文大学校园内的道路行驶，撞向两架停泊在室外的停车场车辆，并在事发之后不顾而去。他其后返回现场协助调查，未能够通过酒精呼气测试，被警方拘捕。一名搭棚工人去年在将军澳中心被高处堕下的石屎击中受伤，留院两个月后接不治，期间两间涉事的承建商各被判罚款152,000元。死者姓潘，当时是48岁，2025年9月13号他在将军澳中心第七座维修咸水管他监督搭建竹棚的时候被高处堕下的石屎击中，倒卧天井之内，头部受伤，失去意识，送院治疗，至到同年11月27号离世。劳工处根据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以及建筑地盘安全规例，控告柏力楼宇服务有限公司和宏丰国际工程有限公司违反规定。观塘裁判法院今日判处两间公司各罚款152,000元。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热带低气压沙特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且继续减弱。天文台处理高级科学主任沈志泰预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颇低。
2: 按照现时的预测，沙特尔会在今晚和明日的初时横过广东的东部内陆，靠近珠江口一带，但预料它的减弱速度就会比较快的。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就不大，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就颇低。当沙特尔减弱为低压区，天文台就会取消所有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今晚和明日初时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就会吹强风。
1: 劳工及福利局正积极筹备政商民三方协作的社福项目配对平台，将商界资源直接对接到民间社会福利项目，精准扶贫。当中和创立15年的惜食堂合作，在社区饭堂和8个社区客厅为有需要人士提供膳食，透过去标签化，以食饭连结社会。
3: 如果你可以将它由一个人吃饭变成很多人一起吃饭，继而可以有一个好不经意，而且最紧要最紧要我哋学到系咩咧？去标签化，其实佢明明系有精神嘅困扰嘅。如果你同佢讲呢个叫精神困扰食堂咧，就你都唔使指佢嚟噶啦。但系如果你话你食餐饭啦，冇任何原因嘅，一个去标签化，用食物做一个载体，令到大家聚埋一齐嘅话咧，我哋见到个效益好大。
1: 劳福局局长孙玉涵形容惜食堂的发展是另类的政商民合作，和传统资助模式不同，由民间发起，商界协助，政府再大力支持。孙玉涵欢迎社会各界提出新的想法，如果商民合作取得成果，政府必定会拆墙松绑。中国同尼泊尔边境地区早前发生的严重泥石流灾害，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代表特区政府到尼泊尔驻港总领事馆签署调研册，对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并且透过尼泊尔驻港总领事向遇难者家属和救灾民众致以深切慰问。陈国基在社交平台指出，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无数家庭痛失亲人，家园尽毁，仍然有几千人失联，灾情严峻，令人心感悲痛， 他说，在艰难时刻，香港和尼泊尔政府和人民同在，衷心祝福伤者早日康复，并且

0: 期盼灾民能够早日重建家园，恢复正常生活。而今次泥石流的灾害死亡人数持续上升，尼泊尔的死亡人数增加到最少1252人，另外有近4900人失踪。西藏一侧就有最少21人死亡，541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应急管理部和交通运输部紧急调拨40套路机箱，还有吊车等加固装备，迟缓西藏吉隆，装备已经运抵抢险救援现场。路机箱是临时路机箭板铺在泥地、软土和沼泽地，可以有效分散压力，防止滑机、吊车等重型装备下陷，是今次特大泥石流灾害道路补通加固和深挖搜救的急需关键装备。而中国向尼泊尔捐赠的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今日下午已经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10名法医鉴定专家亦都随机抵达。今批援助物资包括防疫、生活保障物品等，中方法医鉴定专家将会迅速展开工作，协助尼泊尔识别遇难者的身份。日本跨党派团体日中友好议员联盟正协调让年轻成员在本月内访问中国，力争双边关系正常化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表示，是他们向中方提出访问，预计会有朝野政党的议员参加，又说希望会长深山裕等人的访华亦都能够早日实现。由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组成的代表团上个月访问北京，并且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陆行会谈，与会的中道改革联合宣传委员长伊佐俊一在会后说，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围绕台湾有事所作的国会答辩，陆行表明只要相关发言或者认知不发生改变，中方就没有改变政策的打算。对于11月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是否有可能推进包括日本和中国领导人会谈在内的高层交流，伊佐说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乌克兰两大情报机构在首都基辅爆发枪战，造成三个人受伤。有乌克兰官员表示，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一支特种部队和国防部情报总局指挥的特种部队发生正面冲突，在当地时间星期二深夜至到星期三凌晨期间交火，事件中情报总局三个人员受伤。据报事件的导火线是国家安全局近日拘留了一名为乌克兰作战的俄罗斯人，他是俄罗斯志愿军的指挥官，而俄罗斯志愿军隶属国防部情报总局。事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怒斥事件是耻辱，强调乌克兰境内只有在为了保卫国家和对抗俄罗斯的时候才允许开枪，已经下令彻查事件。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和国防部的情报总局是乌克兰的精锐情报机构，都曾经暗杀过俄罗斯军官，但据报在两个机构领导层出现变动之后，近几个月为了争夺影响力和资源而加剧了内斗。美伊局势持续紧张，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军在星期二发动的新一波攻击非常猛烈，已经摧毁伊朗的新装备。他警告美国随时都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伊朗的态度就强硬，扬言已经在三个领域制定新战略，将会摧毁美国的根基。由金以文报道。
1: 美国同伊朗相隔一个多月后再度交火，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向传媒表示，美军近期针对伊朗重新展开的军事行动不会持续太耐。他又说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星期二对伊朗发动的袭击摧毁了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他指这些装备部分用于防御，部分用于攻击。特朗普形容美军的攻击非常猛烈，相较之下伊朗的反击只不过是少少回敬。他警告只要有需要，美国随时可以再次发动攻击。特朗普还说美国已经并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每日都有大量船舶运载几百万桶石油进出，整体上一切顺利，虽然间唔中会有无人机被击落，但是美国正牢牢掌控局面。美军中央司令部说，星期二对伊朗南部沿岸发动的攻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系统、雷达设施、海上军事资产、布雷能力和通讯设施。针对美军的

0: 击行动，伊朗对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和伊拉克的基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警告，美国很快就会在战场上见到伊朗的新战略。他说德克兰当局已经在军事、外交和应对经济封锁三个领域制定新的战略，将摧毁美国的根基，又说美国无论怎样垂死挣扎都无法摆脱当前困境。伊朗又指控美军在星期二的军事行动中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卫生部说美军这波行动累计造成18人死亡、108人受伤。伊朗传媒报道，其中在南部霍尔木兹金省最少一支美军导弹击中一栋民宅，当时有几十人聚集出席一场婚礼。事件造成最少4人死亡，包括两个女人以及两个分别4岁和16岁的孩童，另外有60多人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他们正在调查有关婚礼遇袭的报道，又说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不同，美军从来不将平民当作目标。美国和以色列在今年2月底向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打击，美军被指在一次攻击行动中轰炸霍尔木兹金省米纳卜市一间小学，造成超过170人死亡，绝大多数是学童。美国传媒其后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事件可能涉及五角大楼关于袭击目标的数据库严重过时所致。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1: 美国和委内瑞拉正式签署石油项目协议，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和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会面之后，一同见证签署仪式。今次石油扩建项目涉及几百亿美元，有份参与投资的包括美国石油巨头雪佛龙、意大利的埃尼集团等多间企业。雪佛龙同日宣布在未来五年内向委内瑞拉投资超过70亿美元，目标是将原油日产量提高一倍以上，达到每日大约60万桶。美国纽约市政府发布一项为期一年的暂停令，禁止市内学区八年级及以下的公立学校学生使用生成式的人工智能 AI， 估计有60万学生受到影响，约占纽约市总人入学人数是2/3。纽约市长马毛达尼说，学区将会停用或者关闭超过38款原先核准程式中的 AI 功能，因为这些功能已经不符合最新的安全与监管标准。他强调，这样做是为了保护学生的批判性思考能力，以及改善师生之间的互动关系。纽约市长办公室说，这个项目向学生的AI 禁令是全美范围最广，包含两岁学前教育至到13岁左右的八年级学生。另外，所有年级的学生都将被禁止使用包括 ChatGPT 和 Claude 等主流服务在内的聊天机械人。而市内的高中生可以使用有限的 AI 工具，但要接受每年两次的人工智能批判性思维课程。另外，新政策将会根据年级限制学生的个人荧幕使用时间，而公立学校系统使用的所有技术工具都要接受全面审查，如果被认定功能并非对学习至关重要，将会被禁用。这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预测今晚及明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最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67%。
5: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6: 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7: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

0: 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1: 清姐点醒你，
2: 你玩股，股玩你啊！
1: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3: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1: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3: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4: 湿疹痕痒又难受，暗疮红肿又难睇，唔想俾暗疮、湿疹等皮肤问题困扰？听住星期日早上9点，从身体健康节目时段内，正中医理，我程海欣程主播，请嚟罗俊峰注册中医师讲解中医学病理，为你度身订做一套解决方案。
5: 生活营营役役，怎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愿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3: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6: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7: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30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E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8: 6点新闻财经。
9: 以下是一节财经新闻。港股先升后回，大市高开171点，早段最多升226点，之后走势向下，尾段最多跌150点，接近全日低位收市。恒生指数收市报25213点，跌97点，成交1994亿。蓝筹股个别发展，有色金属股向好，洛阳木业升3%，中国宏桥同中国铝业升近3%，五矿资源升半成。内房股普遍上升，华润置地升3%，中国海外升2%。新经济股下跌，腾讯、美团同京东跌1%，阿里巴巴同网易跌2%。摩根士丹利话，携程短期经营不确定性上升，携程股价跌半成，系表现最差蓝筹。希音上市第三日跌近9%，今日收市价较招股价48.5录低14%。国企指数收市报8385点，跌64点。内地股市靠稳，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942点，升0.91点。深证成分指数收市报13625点，升13点，升幅0.1%。沪深300指数收市报4552点，升4点，升幅0.1%。欧洲股市早段个别发展，英国富时指数最新报10771点，升14点，升幅0.1%。德国 DAX 指数报25827点，跌11点，跌幅系0.04%。法国 CAC 指数报8254点，跌26点，跌幅0.3%。美国30年国债孳息率仍然处于5厘以上，摩根大通话5厘系心理关口，股市可能对此作出本能反应。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前，股市仍然可能回调5%至8%。安富资本共同创办人廖家豪喺本台节目提到，晶片公司喺息率高企嘅情况下大举融资，令市场信心进一步减弱。方永辉报道。
10: 近日环球债息高企，作为市场定价标准之一的美国国债30年期孳息率仍处5厘以上，10年期孳息率大约4.7厘。摩根大通私人银行全球投资策略主管彼得斯表示，美国国债孳息率上升对全球主要股市构成风险，孳息率达到5厘水平是心理关口，股市可能会对此作出本能反应。尤其 期在相对疲弱的九月以及第二季度业绩的催化剂作用已经过去。在十一月美国中期选举等风险事件之前，股市仍可能回调 5%-8%， 会是健康的回调而非结构性崩溃。彼得斯接受彭博访问时说，受惠于资本支出推动获利的超级周期，美国和新兴市场仍然是首选股票市场，首选行业包括公用事业、金融和科技。真正的中期考验是证明大规模 AI 投资能够产生投资回报。安富资本共同创办人廖家豪在本台节目同样提到，债息高企会影响美股投资情绪，证券公司在息率高企的情况下仍大举融资，令市场信心进一步减弱。
11: 美股九月份的月度嗰个回报表现咧，都喺十二个月里边爆尾。咁所以如果个债息继续高企嘅话咧，呢个对个投资情绪一定有影响。尤其而家咧吓，大家都唔中意啲咩咧，唔中意啲晶片股，做一啲所谓融资计划啊嘛。即系而家咧市场上面嗰啲息系比较越嚟越高啦咁啊。咁你自然当个债息好高嘅时候咧，咁你有联想到呢啲所谓晶片融资嘅一啲方案嘅时候咧，咁啊自然个情绪就负面啦吓。咁所以喺个债息高企嘅情况底下，咁呢个一定系会有一个即系信心嘅一个问题喺里边。
10: 廖家豪指出，美国债息自三月起连升近六个月，情况是过去四十年罕见，主要反映投资者对美国财政纪律的忧虑。不过很多负面因素都已经反映，假如即将公布的就业数据以及政府财政整顿计划能够令市场重拾信心，将有助债息下调。从技术层面睇，投机资金睇淡美国国债的仓位累积至三年高位，最新大约有80多万张睇淡合约。如果呢啲合约开始平仓，亦都会令债息向下。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2: 美国联储局地区经济报告话，经济活动温和增长，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通胀压力仍然是主要风险。小非农就业报告显示，美国私营企业八月新增38000个职位，低过预期。方永辉报道。
10: 美国联储局发表俗称褐皮书的地区经济报告，指出七月初以来美国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核区中有10个录得轻微至温和增长，其余2个地区就大致持平。整体消费开支略有增加，但消费者价格敏感度提高。就业方面，3个地区略有增长，4个地区温和增长，5个地区就没变化。报告认为未来几个月整体前景乐观，但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有更大的不确定性，通胀压力仍然是主要风险。联储局三把手纽约联储银行行长威廉姆斯接受 CNBC 访问时，被问到应否加息控制通胀，他说要再研判一两个月的经济数据才有更清楚的结论，而目前仍无法确定现行货币政策是否足以确保未来一两年内让通胀回到目标水平。有小非农之称的 ADP 就业报告显示，私营企业八月新增38000个职位，创一月以来最低，并显著低于七月份经修订的46000个，以及低于市场预期的47000个。月内薪酬增长保持平稳。 ADP 分析说，过往可预测的薪酬增长模式如今已被人口结构变化、持续通胀以及人工智能 AI 对就业市场带来的复杂影响所取代。联储局今个月15至16号议息，主席沃什上星期在 Jackson Hole 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通胀走势未有明显改变，将通胀降至 2% 仍是坚定目标，有需要时联储局愿意采取行动。利率期货显示，今次会议加息1/4的机会率大约60%。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2: 内地服务业经营活动加速增长。标普全球公布内地8月非官方服务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报 51.4， 按月升1点，继续处于50以上的扩张水平。服务业企业对未来一年经营前景保持乐观，信心较7月改善，主要受惠于业务拓展、市场预期增长、促销力度加大以及策略优化。至于8月非官方综合 PMI 报 52.1

0: 按月升 1.3%。本港营商景气倒转差，标普全球公布本港8月的采购经理指数 PMI 报 49.5， 按月跌 1.5， 是自5月以来首次回落至50以下的收缩范围，新增订单减少，新增出口业务亦都略为下降，但来自内地的订单轻微增长，由于新增订单紧缩，积压工作量进一步减少，企业连续5个月精简人手。标普分析说，指数反映本港营商景气转情倒退，国际和本地市场的销情同时下滑，产出和新增订单亦重回紧缩区间，物价飙升加剧市场疲态，导致经营环境转差。积压工作指数是反映产能局限的先行指标，目前已经连跌两个月，加上就业进一步缩减，反映前瞻性指标同样偏弱。强积金顾问 GUM 公布，强积金8月的投资回报率 1.5%， 相当于人均赚4933元，年初至今强积金录得投资回报 7.8%， 相当于人均赚25335元。 GUM 首席投资总监刘家雄说，资金过去几个月持续在不同地区及市场轮动，预期9月将会延续趋势，虽然加息趋势明显，但环球市场经济基调仍然稳健，因此偏好股票资产。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在 G20 科技会议上呼吁，各国政府应该将人工智能 AI 视为基础设施，切勿因为焦虑而过度监管。不过 OpenAI 行政总裁奥尔特曼就更加审慎，认为对 AI 的担忧是合理，警告 AI 可能会导致财富集中。方永辉报道。
1: G20 科技会议继续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举行，辉达 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在会议上呼吁，各国政府应将人工智能 AI 视为基础设施，切勿因焦虑而过度监管。黄仁勋在和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的对谈中表示， AI 就好像水、道路、电力和互联网一样，已成为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各国都需要兴建自身的 AI 设施以支持本地经济发展。如果各国领袖带着恐惧和不确定性讨论这项技术，最坏的结果将会是因未能善用技术而被时代淘汰。他强调，政府不应监管假设性的理论风险，而是着重应对实际和现实的损害。这个观点和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昨日在同一会议发表的言论相呼应。对于 AI 会否导致大量失业，黄仁勋认为所有职位将被消除的讲法完全是荒谬。 AI 只会将具体工作任务自动化，而非消灭职位，工作实质上是以新形式被重新定义。不过 OpenAI 行政总裁奥尔特曼的观点就更加审慎，他认为对 AI 的担忧是合理，担忧是人类预示问题的方式，警告 AI 可能会导致财富集中，而 OpenAI 不想成为这个领域的唯一公司，亦都不想吸走所有价值。奥尔特曼说， AI 对一个国家而言价值太高，不容忽视，应用 AI 并非选择而是必须，如果拒绝 AI 就好像一个世纪前拒绝使用电力。会议举行之际，正值美国本土对兴建 AI 数据中心出现反弹声浪，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公开批评反对人士最终将变得落后和贫穷。对此奥尔特曼说，有些地方自己兴建数据中心，有些地方不希望起数据中心，所以选择向其他地方租用，这些做法都没有问题。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0: 港铁公布屯门第16区站第二期物业发展项目的合约，由新地旗下亮国企业有限公司投得，公司亦将取得发展项目商业部分的未来拥有权。项目是港铁40年来规模最大的单一招标项目，邻近兴建中的屯门南延线第16区站，总楼面面积大约302.6万平方尺，当中住宅楼面上限大约269 5万平方尺，预计可以提供大约5000

0: 2510伙，新地早前都投得第16区站第一期发展项目。市建局就土瓜湾道荣光街发展计划邀请发展商及财团提交合作发展意向书，本月17号中午接收意向书。项目地盘总面积大约58900平方尺，可以兴建大约900个住宅单位。项目是全港首个小区重建新社区的最后一个重建项目，是市建局以小区发展模式推行的8个重建项目之一。项目邻近港铁土瓜湾站，计划兴建两条行人天桥，分别连接港铁站出入口以及比利街、荣光街发展项目首岸。小区重建新社区已经名为 Victoria Cove Central， 区内各项目发展商将会按照市建局制定的总体设计要求，设计区内的主要共用空间、街道和园林，一体化提升市区更新的整体效益。土瓜湾道荣光街项目位于中心位置，毗邻两条贯穿东西南北的步行街道。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6%，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6: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7: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8: 黄昏6:34。
9: 砖头事务所速报，
10: 又嚟到砖头事务所速报嘅时间，我系 Master Joe 啊。今次咧又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 Andrew 同我哋分享一下砖头资讯。
11: 阿 Joe 你好，大家好。
10: Andrew 啊，有听众问啊，到底点样去计租约嘅离任费嘅咧？
11: 好啊，咁我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啊，租约嘅话咧，首先要睇有关嗰个租期啦。如果系以唔固定嘅租期，大概系0.25%啦。而呢个嘅少过一年嘅话咧，都系0.25%。但如果系一啲嘅零数唔够100蚊嘅话，都系当100蚊去计算嘅。如果租期系1至3年嘅话咧，都系0.5%，唔够100蚊咧，都系当100蚊嚟计算嘅。如果租期系超过咗3年嘅话咧，系大概系1%，而零数咧系唔够100蚊咧，都系当100蚊嚟计算嘅。之后由于我哋打离印嘅话呢是要一式两份嘅，所以会有一份影印本加多5蚊去作出呢个嘅影印嘅。而有关呢啲嘅离印费嘅话呢，假设啦你用一个 license 形式特许权去出租呢个物业嘅话呢，由于佢冇呢个土地嘅权益嘅转移呀，咁所以呢是唔需要俾印花税嘅。不过你要小心啲，就係话根据住呢个嘅法庭嘅案例，唔系你话佢有一个嘅 license 就 license， 法庭呢就会按照住实质嘅情况去睇究竟你系咪属于这个的租约了。是租约的话，由于有这个的土地权益转移的话，所以这个的印花税需要给的了。那如果大家是不是很清楚究竟需不需要去给的话，那可以向这个有关当局去查询一下，其实呢你是不是需要去给这个的印花税的。那举个例啦，如果假设以月租是10,000元的话，为期3年的话，而没有免租期的话，就需要给个印花税，就是10,000元乘36个月，除返3，平均每年多少钱呢？乘翻0.5%，再加翻5蚊，就系605蚊啦。咁啊，呢605蚊嘅话咧，都系业主同租客咧，一人俾一半啦。咁即系每人俾302.5啦。
10: 咁啱啱你讲咗咧，就系冇免租期啦。咁如果又有免租期嘅话，又点计咧？
11: 如果有免租期嘅话，就会扣除咗免租期，然之后以实质嘅收取嘅租金嚟作为呢个嘅交印花税嗰个基础啦。咁啊，举个又以翻头先个例啦吓。

0: 元租金嘅，租期三年，免租期两个月嘅话咧，嗰、那个嘅交呢个印花税咧就将会系10,000元乘34个月，除翻3。乘 0.5% 再加返5元啦，咁係等于呢就係话572元，咁每人一人一半，业主同租客一人一半嘅话呢就会变成係286元每一位啦。
1: 明白晒，咁但係点解要交印花税呢？
0: 一般嚟讲呢就係因为业主同埋租客嘅话呢都需要係面对住呢个嘅税务局印花税处呢係提出诉讼要求你哋去交返嘅。咁而租约嘅话呢必须要先加呢个嘅印花啊，即係做所谓嘅 stamp 咗嘅话呢，土地注册处呢先至会处理有关嗰个嘅租约嘅登记嘅。尤其是喺呢啲嘅民事诉讼索偿个案里面，尤其是当一啲嘅租约嘅一啲嘅纠纷啊违约嘅情况嘅话呢，如果係未有交呢个离印嘅话，冇有呢个印花税嘅盖章嘅话呢，係唔可以作为呢个嘅法庭嗰个嘅呈堂嘅证供嘅。
1: 明白晒啦。今次我哋嘅时间又差唔多啦，好多谢 Andrew 余少阳博士咧，同我哋分享咗咁多资讯。如果想听多啲关于砖头嘅相关消息嘅话咧，可以留意逢星期三晚嘅8点至9点砖头事务所。而如果听众咧有任何关于我哋砖头嘅问题，欢迎 WhatsApp 去到98292344，我哋会逐一解答嘅。
2: 想了解更多砖头资讯，留意逢星期三晚上8至9砖头事务所节目。
3: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4: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出13归贷款计划啊！
5: 吓，9出13归，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6: 啊。30厘啫，好抵噶啦！
7: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8: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
9: 借啦，借啦嘛，借啦。
10: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1: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你亲戚？
10: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11: 借钱咁轻松，真系咁着数？
12: 冇错。而家嚟姚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元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1: 咁我哋都一齐姚祥开户啦！
12: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3: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4: 投资涉及风险。
15: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 科技罪案呢就真係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呢就话呢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呢都係好似呢就係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呢就係確認一啲转账㗎。不过有阵时呢我哋其实睇真啲呢，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呢嗰个网址呢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呢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係真定假㗎喎。
1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1: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9: 香港乳癌基金会年度步行筹款拼搏与健同行2026迈向新里程，10月25号星期日上午喺港岛山顶起步，无论个人或团队参加，都可以设立专属筹款专页。各族最高筹款奖，请即报名支持香港乳癌基金会的工作。想参加及了解详情，即上 pingwalk.hk。 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20: 一场风波

0: 点解会越演越烈？
1: 面对危机应该即时回应，定系保持沉默？
0: 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点样面对风波，维护形象，重建信任？
1: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0: 关泽辉。新城财经台9月4日起，
1: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0: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2: 关公讲公关。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大行报告，
5: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比亚迪公布中期业绩之后，李昂认为比亚迪的盈利能力被低估，而美银美林就上调比亚迪的目标价。李昂认为比亚迪上半年的业绩不单只是符合他们的预期，更加认为市场对于出口退税可能下调，还有欧盟关税对于比亚迪的影响是过分忧虑。李昂说，市场低估了比亚迪的赚钱能力，尤其是国内的销售反弹以及海外的业务亦都加快，有望推动集团出年的盈利增长 25.7%。因此李昂估计比亚迪在年底前每月50万的销量不会改变，重新目标价是120元，而评级亦都定在高度确信跑赢大市不变。而美银美林就认为比亚迪第二季的毛利率在 18.9%， 按年提升了 2.6%，受惠于出口及高端品牌销售贡献，估计第二季每架车的净利润达到7200元人民币，即是按年提高了47%。由于美银美林预计出口和高端品牌的贡献将会持续增加，因而调高毛利率的预测，同时维持买入的评级，目标价由123元上调到124元。大行报告完毕。
4: 每日一股，朱家明。
6: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618京东集团。京东2026年中期盈利122亿3000万人民币，按年下跌 28.35%， 每股盈利4.5元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245亿7990万人民币，按年上升 25.21%， 预期每股盈利8.72元人民币。折算港币9.59。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4.67美元，按年减少 6.6%， 折算港币3.64。股价走势上，今年3月跌至除净低位近92元 ,6 月低位95.8，以两个低位平均值水平94元买入，有效期至到10月2日。预期2026年市盈率 9.8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 3.87%。京东2020年6月以236元上市，2020年市盈率 11.65 倍至到 18.98 倍，2021年亏损，2022年市盈率 37.3 倍至到 82.77 倍，首次派息，股息率 0.78 厘至到 1.74 厘，年特别股息就2.38 厘至到 5.28 厘，2023年市盈率 11.02 倍至到 30.53 倍，股息率 1.15 厘至到 3.18 厘，2024年市盈率 5.54 倍至到 13.07 倍，股息率2.02 厘至到 4.76 厘，2025年市盈率 14.32 倍至到 23.56 倍，股息率2.17 厘至到 3.57 厘，目标130.9元，这个是8月的高位，预期2026年市盈率 13.65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2.78 厘，以卖价跌 10%， 84.6 指蚀。
7: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8: 今日的每一个选择都是为未来想过更好的生活做好准备，香港人寿一直由你的需要出发，提供人寿保障、储蓄、医疗、退休养老以至财富传承等多元保险方案，陪你规划人生每个重要阶段，明白你所想，守护你所爱，成就人生更多可能。香港人寿25载，与你精彩同行。
9: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

0: 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4: 日间睇港股，
5: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6: 以前七八月份暑假就好静嘅，
7: 因为佢哋会放假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6: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嘛。
7: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6: 你可见到太阳啊？
7: 系啊，
6: 有暑假的时候，
7: 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6: 啲啦。如果唔系，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5: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8: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9: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0: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11: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9: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2: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6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嘅系
13: 新城任务35，我系新城限定 DJ 6号名啊！
12: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14: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5: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14: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5: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14: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5: 仲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14: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5: 逢星期六晚上8点至9点喺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昼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15: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6: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8: 新城八大家，
19: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3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22: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23: 每个钱币
22: 择地有声，讲钱讲故事，
23: 主持陈以提，
22: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23: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22: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23: 逢星期六下午5点，
22: 一起讲钱。

0: 国家情理。
1: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紫禁城上下都想慈禧远离。
2: 除了即系紫禁城里边嘅人之外咧，其实里面仲包括埋慈禧自己嘅。佢自己都想远离紫禁城，点解呢？因为原来咧，清朝好多皇帝都中意一啲叫做园居生活啦。因为咧有好多靓嘅花园楼阁。之前有一个讲法叫做三山五园嘅，即系包括咗圆明园啊、颐和园啊咁样。而呢啲地方咧都系一啲比较即系理想啲嘅生活环境。咁但系如果真系要即系收翻呢啲地方，第一佢要离开紫禁城啦。第二咧，呢几个县咧，而家咧其实就已经荒废咗噶啦。咁啊，中间亦都经过好多场战争。咁所以咧，你话要住翻好区喺呢啲地方度咧，就唔容易啊。因为当其时嘅清政府咧，就已经开始穷。你话而家要搵钱嚟收翻靓嗰啲清议院啊，咁先算啦。其实咧就唔容易攞呢笔钱出嚟嘅，同埋咧亦都惊啲人民咧就会反对。阿醇亲王咧就真系谂咗个好嘅方法啦，佢咧就话之前咧中法战争咧打咗好多场仗，喺陆地上啲仗咧都唔系输得好惨嘅啫，因为互有胜负。喺海上面打仗，海战咧铺铺都输，所以一定要建海军。醇亲王咧就主理呢个海军呢件事啦，建议八旗子弟咧都要入海军啦，咁所以咧就要有一啲好有规模嘅训练。咁但系冇理由真系去海度训练噶嘛，咁所以咧就去昆明湖。咁喺昆明湖嗰度咧，佢就要搞咗一场即系粤军嘅仪式啊，就揾咗60个八旗子弟，就成为咗第一代嘅海军人才啊。咁啊，第一日咧就要去嗰度拜孔子。嗱，拜孔子之前，你咪要收翻另一地方嘅，因为将来大家会喺嗰度住落去噶嘛。咁所以咧，佢就攞咗啲军费嘅一部分咧，就攞嚟修建呢个清议院啦。
1: 用军费冇人提出异议咩？
2: 其实咧，当时清政府的确系比较穷嘅，咁所以咧，大臣咧就喺度反对，百姓亦都有啲唔满意嘅声音啦。咁所以咧，阿慈禧咧就要解释下啦。咁佢点解咧？佢首先咧，佢就话，其实咧呢个清议院咧系喺乾隆时候就已经建成咗噶啦。而家咧，其实我哋唔系重新再起过一个出嚟，其实咧嗰个系旧有嘅建筑嚟嘅，我哋只系装修一下啫。仲有，我哋装修嘅钱咧，唔系一个新嘅钱嚟嘅，其实我哋喺军费嗰度悭咗部分嘅钱，我哋将悭出嚟嘅钱咧攞嚟做装修，咁所以咧，第一嗰件事唔系话一个好大嘅军费，第二咧。就是我哋而家起呢个清议院咧，其实佢就唔系圆明园咁大嘅一个建筑啊，咁所以咧，其实我哋拣呢个地方嚟做咧，都系好节俭嘅。而第三咧，嗱，成件事咧，只系出于皇帝嘅孝心，嗱，佢将呢个问题咧都交翻俾光绪皇帝，佢就话阿皇帝咧就有孝心啦，佢就想我喺呢个地方咧就住得好好地，咁所以咧，佢就将呢个清议院就攞嚟做一个礼物。咁我就唔好意思咧，去推卻阿皇帝嘅孝心啊！咁所以咧，我就應承佢，就用呢部分嘅軍費咧嚟重建呢個清議院咁。嗱，連光緒皇帝都攞埋嚟做擋箭牌，群臣同埋百姓當然後來就冇再有其他嘅反對聲音啦。咁但係咧，對佢嚟講咧，偶爾佢會離開紫禁城，對阿光緒皇帝咧都係一件好消息嚟嘅。

0: 晚上七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余婷报道新闻。法国星期二开始对超快时尚产品征收罚款，针对以极低价格销售服饰嘅网上平台，例如希音、拼多多海外版 Temu 以及阿里巴巴旗下速卖通等亚洲跨境电商。在北京，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王玲说，对法国执意推进这项带有明显歧视性的贸易限制措施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敦促法国通过平等对话的方式妥善解决双方在可持续纺织贸易领域的分歧，为中资企业营造公平非歧视的市场环境。他说法国不顾中方交涉，执意推进相关政策，对相关中资企业造成重大经营损失，不但侵害中资企业的正当权益，亦将损害法国广大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如果法国一意孤行，中国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资企业的正当权益，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法国承担。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增强至明年，可能成为有史。

0: 改变全球的降雨和气温模式，引发台风等极端天气，而今年以来已经对热带地区的软性商品产生影响，导致中美洲干旱走廊地区爆发严重粮食危机。港铁公布屯门第十六站第二期物业发展项目合约由新地旗下亮国企业投得，公司亦将取得发展项目商业部分的未来拥有权。项目是港铁四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单一招标项目，邻近兴建中的屯门南延线第十六区站，总楼面面积大约3026000平方尺，当中住宅楼面上限大约269万平方尺，预计可以提供大约5510伙。新地早前都投得第十六区站第一期发展项目。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建议的期限日前届满，房屋局话截至昨日一共有 75.8%， 即是188户宏志阁业主已经签署买卖协议。按早前公布的宏志阁后续安排，政府正式确认会继续推进宏志阁业权收购工作，陆续签署转让契约，完成相关业权买卖手续。房屋局话宏福苑八座大厦一共有99.3%，即是1971户业主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截至昨日，政府已经同80.4%，即是1595户业主签署买卖协议。当局会继续全速跟进余下业权买卖程序，以推进收购工作。一间离岸公司日本高等法院向艺人古天乐和他的电影制作公司天下一追讨欠款和利息，合共近1.5亿。原告公司在英属处女群岛注册，日本状话公司在2019年同被告签订贷款协议，以年利率12%来借出7000万，其后被告两度延长还款期至2022年底，但是截至2024年初只是偿还1320万。原告多次去信要求还款，被告在今年8月27号再偿还70万。原告一方说，根据当年签订的贷款协议，如果逾期还款，年利率可以提高至18厘，要求被告连本带利偿还近1.5亿。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6: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7: 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谂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号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8: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9: 大家好，我系卢思杰医生，老人科专科医生。大家要知道。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不只是伤风咳咁简单，对长者来讲，往往比流感更容易转差，落肺部甚至引致严重的并发症。如果一旦需要住院呢，康复的时间可能更长，医疗和照顾的负担亦都会随之增加。因为大家希望将疫苗视为一个健康的投资，及早预防，其实减低将来对重症和住院风险的好重要的一步。
8: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财智商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0: 清姐点醒你，
1: 冇人会同情执意火中取栗嘅清兵噶。
0: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2: 胡万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0: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2: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3: 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午3:30-4:0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
2: 有主持 Alfred Mac 同埋小豆，汇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以及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4: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2: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5: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6: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5: 砖头事务所
6: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5: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6: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5: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6: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5: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7: 要养生就要先找到病因，留意逢星期四晚上8:30-9:00播出的养生。养心主持刘婉芬，请嚟土瓜湾汇春堂的唐文仪中医师博士，以中医角度讲解各种病症，

0: 星期四继续开始师傅讲讲股，今日有师傅同埋有我 Car 喺度啊，师傅 Hello。
1: 啊，你好，大家好。
0: 系，头先已经答咗好多股票问题嘅啦，咁啊，但系咧继续答大家之前咧，同大家讲一讲先。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30至3:30啦，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就会有清姐嘅呢一个活动——胡万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咁啊，清姐平时喺我哋财经台同大家做节目啦，有好多投资智慧同埋投资密码咧。冇喺任何嘅媒體上面公開過嘅，咁啊，因為始終啊喺大氣電波裡面有好多資訊都唔可以講到咁白啦，咁樣，咁所以就想透過今次嘅呢一個活動，同大家一齊圍爐講股啊。清姐亦都會首度披露節目以外嘅一啲私人投資筆記，當日仲會有豐富嘅午宴為大家提供交流嘅機會嘅。而家報名咧就可以有早鳥優惠，想報名同埋了解收費詳情就可以上翻去新城網站，又或者 WhatsApp 98292344查詢更加多。頭先同大家講到咧就係關於呢一個和黃啊嘛，咁啊之後下一隻咧就睇下呢只海豐啊，1308海豐國際，佢有46.5有貨啊。系啦，咁啊，所以就想问下师傅，而家系止蚀啊，定系继续可以持有咧？
1: 都买得比较高啊，我46.5，咁佢而家就系进入一个消化期咯，因为由29.18六月嘅低位一口气一路目标升到去48.5，咁我会觉得佢46.几买。你用翻呢個咩啦？廿天線啦，同埋琴日低位就係43.1，而家廿天線正正咧43.1，俾多因為你43.1去做指示都係10% 以內，咁我覺得就呢排第一就係航運股都係強勢，咁你趁住強

0: 即系唔系弱势，你可以再俾自己多啲多时间，可以 buy 到 time。如果你都觉得你问惊买贵咗啊，佢而家唔知回落调整要几耐啊，咁你就睇住条十天线喺45.9嗰啲位，45.9到46。如果见翻呢个价咧，其实唔难嘅，因为呢排航运股咧都系。强势啊！嗰、那个头先我哋讲 BDI 啊，咁咧就佢今日收45.22，同你讲46蚊都系争7毫零子，见翻个机会其实都高嘅。你谂下，礼拜一同礼拜二咧，佢个股价都见过46蚊楼上嘅，咁所以短期内抽高少少。咁咧，如果你都觉得买贵咗唔舒服嘅话咧，咁就我会觉得就系、是。如果佢真係有抽高去到45.9、46咧，走一走先咯。
1: 嗯，
0: 寧願君子不係眼前虧。你走咗，你最大風險係咩咧？第一，你就唔使輸先啊，差唔多同價平手沽。你最大風險就係、是、啊，走完之後佢升上去上翻之前個高位48.5，咁你就抌心，即係冇得賺。咁但係冇得賺係唔使輸啊嘛。如果你佢個走勢係弱過嚟嘅。你唔趁住佢逃生門守沽嘅，佢彈完之後又落翻去，好似琴日咁43.幾，44蚊，咁你又變咗由賺就變蝕，分分鐘如果落翻嗰啲位咧，你仲可以揾一個更好嘅價買入翻。我就自己個人，即係如果以前我嘅策略就係咁，我會用一個咁樣嘅策略咯，即係起碼我封咗蝕本門，我唔使輸俾你先。個位入得唔靚。之后挨过价位嘅，佢俾个机会你，差唔多同价或者有微利嘅，我都走咗先啊。走完之后，如果佢真系又回软翻落翻去低啲位，我再考虑系咪用一个更靓嘅、更好嘅价买翻咯。
1: 嗯，好啊。咁啊，呢一只海丰国际，好啊。咁啊嗱，今日咧搭住咁多隔夜送先，因为咧见到今日都好多观众留言现场啊，6996啊，即刻睇下呢一只。德奇医药，诶，咁啊，重复翻先，因为咧13号仔咧，其实系我哋今日第一季观众留言嘅，但系因为头先我哋都好详细咁讲咗噶啦，咁啊，希望你都参考到啊吓，咁我惊佢话我 skip 咗，所以就而家去第二个留言6996啊，德奇医药，咁啊3.57有货，咁啊想知道目标价指蚀位
0: 唔多咯，走势其实系弱嘅，见到佢十天线喺上个礼拜五跌穿到今日为止咧。五日都上唔到条十天线咯，十天线喺3.8嗰啲位，今日最高3.77，琴日最高3.81，因为琴日条十天线系高啲嘅，条十天线一路系削紧落嚟，琴日十天线喺3.85，所以佢每日个高位都系俾条十天线咧系挡到实，咁咧就 RSI 得33，所以咧就其实动力系弱嘅呢只，咁所以如果你有听日嗰条十天线又会再低啲噶啦，听日可能得3.75咁上下啫。
1: 好啊，好3.75 ，OK。咁之后咧就睇下3808，中国重汽上望位置啊，师傅想要。师傅佢
0: 上望 OK， 佢近期都系横行啦，同埋三线汇聚，所以咧见到佢咧就。喺三線邊三條線咧，就分別係十天線39.9，廿天線40蚊，100天線又係40蚊，喺40蚊嗰度咧就彈上彈落啊！上邊最多嘅就係睇翻上個禮拜四同禮拜五42.5咯，下邊尋日個低位就38.12，即係38.42咁上下啊！咁40蚊而家就啱啱係個中間中軸咯。亦都系三线汇聚嘅所在，咁嚟紧就系38.42上上落落咯，睇佢。
1: 嗯嗯，好啊。
0: 咁佢几钱买噶？
1: 冇讲，净系话想知上望可以去到几多。
0: 上望系42.5咯。
1: 好，跟住之后咧就系728中国电信，未有货。选择题嚟嘅728定系941？中国电信定系中联通？
0: 728嗰个中移动个抗跌力好似好过只728咯，咁我会觉得就拣941咯。咁落到去如果之前差唔多100天线同之前嗰个8月13号嘅低位

0: 8.3-7.5 啦，啱啱一百天线就喺7.5嗰啲位，睇有冇机会可以再平几毫子，7.5都系平7毫子买咯。
1: 嗯，跟住之后如果买到嘅，
0: 但目标嚟讲咧，就暂时睇翻之前七月啲高位82蚊咯。
1: 好啊，
0: 即系5% 嘅就系呢啲，你唔好即系大价股同埋公电信股啊，内银都系嘅，你好难。可以話好短時間裏邊賺佢10% 咧，真係唔容易嘅。有5% 都已經係算唔錯嘅啦。除非你個心跌埋心水，就係係揸耐嘅。
1: 嗯，跟住之後嘅話咧，誒咁呢個止蝕位我哋都可以同大家講埋先喎。呢個
0: 78蚊買，我7.8頭先講幾多啊？
1: 7.85。
0: 7.5買到的話呢，那就 5% 就是大概74.5咯。
1: 好，74.5 OK。跟住之後呢就是6869啊，長飛光纖光纜。今天北水好像是有比較多的買入的。那他在159蚊那陣時有貨，那想知道食虎位擺哪邊好呢？
0: 長飛光纖光纜。
1: 嗯，现价今日就收报164蚊啦。
0: 系佢几钱买噶？
1: 159。
0: 159，咁都账面上赚紧，但系咧都睇到佢呢排升翻上嚟咧，仲系受制于条一百天线嘅阻力。一百天线而家就系191，咁上个礼拜四同礼拜五咧就去到181、182蚊咧就。回头啦，咁所以我会暂时睇就系180先咯。
1: 嗯，好。
0: 咁你个止赚位咧就159埋啊？
1: 佢喺159冇错。
0: 159，如就难啲定止赚，因为而家账面上5蚊都得嘅，我觉得你16161咯。跌穿161就算啦，即系真系止赚完佢升咧。都当唔好彩咯，但系都起码叫赚啊嘛，系叫可能赚少咁解，但系你就起码封咗蚀本门，唔会话本来赚嘅由赚变蚀咯。
1: 嗯，好，跟住之后咧，睇下先，有呢一只178莎莎国际6.5系有货嘅，想知道上望空间。嗯，
0: 昨天我哋都有答过嘅，莎莎就系话佢如果升穿我记下先。
1: 我记
0: 得，我升穿几多？今日破咗啦，破1蚊啦。
1: 178，琴日就系升穿8毫子，之后下一站就9.8。
0: 冇咩升穿8毫子啊，升穿9毫子又吓，唔系。你琴日佢收9.45，冇可能话讲话升穿
1: 9毫，跟住9.8系嘛？应该我就咁样写。
0: 寻日系叫9毫买，唔系咩位买9毫嘅就到唔到嘅目标就睇9.8，再升穿9.8就系睇几多，就系而家答佢啦。可以，寻日有冇俾啊？我哋
1: 寻日
0: 升穿9.8，
1: 我写咗9毫同埋9.8咗。
0: 9毫就系佢未有货嘅，我哋就话试下睇下可唔可以喺9毫买到。
1: 系啊，
0: 9毫买到就睇9.8。咁但系今日佢就破咗位，破咗位咧，下一个位就106咯。
1: 哦，106，好啊。好，咁啊，呢一个目标价同大家分享一下呢一只莎莎。咁佢呢一个佢6.5，咁佢嗰个止赚位都
0: 止赚，我谂你就用9毫子止赚咯，10% 咯，即系赚由现价回10%，咁都即系你睇翻今个礼拜最低礼拜一都系9毫，咁跌穿9毫就止赚咯。
1: 好啊。跟住之後呢，又係要師傅揀一揀，建滔積層板1888定係3277長光神心。
0: 嗯，建滔積層板呢就由低位都彈咗唔少㗎啦，咁就睇下先啊。3277，咦，早排我哋咪介紹過㗎。係
1: 啊，
0: 我會覺得3277等等先，睇翻日线图。

0: 3277咧就我会觉得佢蟹货会少啲咯，相对只剑刀即尘版系啊。RSI 佢而家71嘅剑刀即尘版个 RSI 几多？RSI 得64系咯，同埋剑刀即尘版咧又系进入嗰啲嘅阻力区啦，就朝100天线咧，你见到开始嚟到呢个位咧，上今个礼拜初几日都冲唔破。条100天线大概49.3嗰啲嘅位置，就佢最高都系去到47.几，咁所以如果两只俾我拣，我都系会拣长江佛前灯啊。
1: 系啊，
0: 我哋嗰日买唔买到啊？睇下拣佛前灯。
1: 3277，我哋嗰日咧就五月呢、這个等先。不是五月的，我們
0: 最近上個星期才介紹，好像不知道是不是上個星期五天，
1: 是的，沒錯，8月28號，80.5買，目標價88.5，70.5止蝕，看看8月28號，即是星期一，看看星期一，
0: 到不到，最低82.2，但是呢，買入位到不到，但目標就已經過了，咁咧佢走势都仲系一浪高一浪走势咧，咁我觉得都系可以 hold 嘅，咁就 hold 喺呢一个90蚊咯。
1: 好啊，90蚊，回到90蚊系嘛？
0: 系咯，咁啊目标就睇100蚊咯。
1: 好，
0: 指示位就系呢一个85蚊咯。
1: 好，90/100/85。跟住之后就1606，
0: 1606咁熟嘅，
1: 我而家都捞紧啊！今日个电脑真系有啲麻烦。
0: 哦，嗰只应该系
1: 国银金租啊，系咯，冇睇错。O K，
0: 系做租赁都系高息嘅。咁啊，佢有货未啊？
1: 冇货，咁啊想买。
0: 落翻条250天线啦，就但系其实相差唔远啊。都是頂籠是148咁上下咯。
1: 嗯，一個上八。
0: 嗯。
1: 然後
0: 目標咧，目標就睇呢個1.64啦。
1: 1.64。
0: 咁148買到嘅話咧，個指示位就係而家佢條100天線。就用一个过四咯，跌穿过四，输8.8毫子，差唔多5.6%止蚀咯。
1: 好，呢只1606，跟住之后嗱，亦都有朋友再问呢个建滔噶啦，咁我哋就 skip 咗佢啦，系啦，咁啊，既然都未系时候，跟住之后上海实业控股363，回到咩位置可以去做部署呢？13.64今日，
0: 所以睇翻八月初嗰啲嘅低位大概13.2咯，我觉得
1: 13.2就可以考虑。
0: 因为自从佢由六月个低位12.15升上嚟。佢最回得深嗰一下個價咧，都係13.23，就係8月6號嘅低位之後都一路冇低過呢個位，所以如果要買咧，都係13.2附近買咯。
1: 嗯，好啊。跟住之後咧，等先13.2嘅話咧，咁啊之後個目標價我哋又可以
0: 嗱，咁佢近期上個禮拜五就見過14.26嘅，咁如果你見翻14.2到14.3咧。有1蚊到過一都挨近10%咧，呢個可以一個初步嘅食股位咯。如果到時候仲有力嘅，仲有力上嘅，咁你就將個目標上移到14.6咯。
1: 嗯，好。
0: 咁13.23買嘅話，就用呢一個12.6做指示咯。
1: 好，363呢一隻上海實業控股。咁啊，電台嘅朋友，咁啊，大家等一等啦，因為有呢一個廣告同埋新聞啊。咁啊，一陣間翻到嚟咧，再同大家繼續傾。
2: 一路理財，一路生活，新城財經台。
3: 晚上7:27。

0: 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造价只系288蚊，即上 Perface 官网登记啦。
1: 投资理财最紧要是保障自己权益，有金融纠纷不一定要花很多钱和时间打官司。金融纠纷调解中心 FDRC 是独立非牟利机构，专为合资格金融争议提供调解和仲裁服务，助理和金融机构找出合适解决方案。无论投资、保险产品定是其他金融服务纠纷， FDRC 都可以提供一站式专业支援。即上 FDRC 网站或者打3199-5199查询。
2: 香港乳癌基金会年度步行筹款拼搏与健同行2026迈向新里程，10月25号星期日上午在港岛山顶起步，无论个人或团队参加都可以设立专属筹款专页，角逐最高筹款奖，请即报名支持香港乳癌基金会的工作。想参加及了解详情，即上 pingwalk.hk。 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3: 生活营营役役，怎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4: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晚上7:30，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出席上合经济组织峰会以及对吉尔吉斯及埃及的国事访问，早上返抵北京。随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总结今次访问，他说面对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习近平开启今次中亚中东之旅，以团结协作为主线，聚焦命运与共，倡导公平正义，对凝聚各方合作共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现实和深远意义。王毅说，当前国际形势动荡加剧，美以伊战事再起，在地缘政治裂痕加深，国际秩序遭受冲击背景下，中国有力回应国际社会求和平、促稳定、谋发展的期待。他又说，无论矛盾几复杂，冲突几激烈，中国始终坚定站在和平、对话和历史正确的一边。海关昨日在机场侦破一宗贩毒案件，检获大约3公斤怀疑大麻花，市值大约70万。海关说，一名40岁内地男子昨日从泰国曼谷飞抵本港，海关人员清关时，在他的随身行李内发现一批怀疑大麻花，拘捕这名男子，案件仍在调查中。海关会继续根据情报分析，加强打击贩运毒品活动，同时呼吁市民提高警觉，市民贪图金钱利益而参与贩毒活动。食物安全中心说，因应世界动物卫生组织通报，法国曼恩卢瓦尔省爆发高致病性 H5N1 禽流感，中心即时指示业界暂停从有关地区进口禽肉及禽类产品，包括禽蛋，以保障本港公众健康。发言人说，根据政府统计处的资料，本港今年头6个月从法国进口大约540公吨冰鲜和冷藏禽肉，以及大约57万只禽蛋，

0: 心已经就事件联络法国当局，并会继续密切留意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及有关当局发出的消息，因应当地疫情发展采取适当行动。一名杂货店店主因为处理未完税香烟违反应货税品条例，昨日在粉岭裁判法院被判处监禁八星期。海关人员今年1月30号在上水新城路进行反私烟行动期间，在一间杂货店发现有香烟以低于法定税款的价格出售。海关人员随即采取执法行动，拘捕一名62岁的女店主，检获一共8560支未完税香烟，估计市值大约39000元，应货税值大约28000元。海关欢迎裁决，话监禁刑罚具相当阻吓作用，并充分反映罪行的严重性。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简朴房登记期由三月开始，至今一共收到超过70000个分间单位登记申请，涉及约20000个住宅单位。何永贤喺社交平台发帖文话，喺早鸟优惠推动下，八月申请嘅升幅显著。本港现存110000个分间单位，首半年已经有超过60%单位递交登记申请，当局会尽快上载资料齐备，并完成审批的申请个案被公众查阅。何永贤又说，目前有120个单位已经递交认证申请，在8月31号前提交申请的业主或营运者获批后，无需缴交每个分间单位3000元的认证费。当局会致力在一年登记、三年宽限的四年过渡期，有序推动落实简朴房制度。中国与尼泊尔边境地区早前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代表特区政府到尼泊尔驻港总领事馆签署调研册，对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并透过尼泊尔驻港代总领事向遇难者家属和受灾民众致以深切慰问。陈国基说，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无数家庭痛失亲人，家园尽毁，仍有几千人失联，灾情严峻，令人深感悲痛。在艰难时刻，香港同尼泊尔政府及人民同在，他衷心祝愿伤者早日康复，期盼灾民早日重建家园。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6: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7: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6: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8: 买美股梗系去耀财买啦，系超着数啊！
9: 冇错，而家你耀财买卖美股，着数多咯咯，佣金十一美仙，息后之收4厘7，唔收平台费，唔收失字报价费，仲送你粮股万年添！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0: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详情请向耀财证券查询。投资涉及风险。
11: 春天同埋夏天忽略咗头发，其实好多问题滋生咗，你睇唔到嘅。但系秋天嗰阵时咧，由于天气改变之后咧，就浮现出嚟，发质就比较干燥啦。
12: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
11: 天气嚟讲咧，亦都影响你头皮。天气干燥嗰阵时，啲风咧会吹过你嘅

0: 头皮，除了令到你发质粗糙之外呢，你的头皮会加厚，你头发生长的能力呢是比较弱。为什么你不在一个刚刚开始的时间呢做好你的准备？如果你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打电话566-8299。
1: 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
2: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3: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4: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世界上有乜嘢投资是包赚的呢？就是投资自己的健康。我程海欣请来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治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00，治愈人生。
5: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
6: 面对危机应该即时回应定系保持沉默？
5: 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点样面对风波，维护形象，重建信任？
6: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5: 关泽辉。新城财经台9月4日起，
6: 逢星期五晚8:00-9:00播出，星期日上午11:00-12:00，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5: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7: 关公讲公关。
5: 紧贴社会，直击18區大小事。
8: 咁长嘅暑假，其实翻到嚟唔好急，系老师啊或者家长咧都可以引导同学仔啦，建立到一个5分钟嘅启动习惯啦。每一份嘅功课，家长又好，老师又好，叫佢哋只需要做5分钟咧就可以停落嚟啦，唞一唞，我再做咯。其实好容易咧，同学仔佢哋都会自己慢慢 pick up 翻，唔需要再靠嗰5分钟去做呢啲嘅功课。
5: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6: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5: 逢星期日中午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7: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9: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0: 新城财经台
11: 继续开始。
12: 师傅讲讲股，
11: 主持黄伟杰阿卡。
13: 好，翻嚟最后一节嘅，继续开始师傅讲讲股。Tips。
14: 今日 tips 咧就系两个英文字波，咁就系 Geneva Expo。
13: Geneva Expo 啊？
14: 是啊 ,Geneva Expo。OK, 咁讲返恒指啦。恒指呢就其实如果有睇我朝头早嗰个YouTube 嘅影片呢，都会俾返当日嗰、那个走势预测呢。因为你当日俾呢就嗰个命中率会高啲，因为你睇埋隔晚美股嗰个嘅收市啦，中国呢、這个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啦，同埋呢一个ADR 啦，咁你大概都可以预测到当日呢、這个你就话咁你睇一日，喂有阵时如果你当日炒期指炒即市嘅话呢，你估到即系估啱嗰日嗰个嘅走势同嗰个区间呢，你都已经日日赚㗎啦，系咪先呢？你唔需要话半年后年头啊，啲人已经话30,000点，咁你等到而家颈都长啦，都仲系25,000啊，26,000都系闪一闪啊，见过30,000点，即系都唔知等到何年何月啊，即系反而如果你系但系当然唔系个个炒期指咯，咁但系测试我发觉咧就系你只有就系摸住石头过河，因为每日都会有啲预见唔到嘅新嘅因素会影响到个市嘅。咁就而家嚟讲呢就25,000，寻日试过跌近见到支持，咁所以就今日就反弹，技术性反弹，但亦都好技术性啦。今日个高位去到25,538，就啱啱好係10天同20天线都喺25,550点左右，25,530直情 exactly 係今日两条线呢都係喺25,530咁上下，所以今日高位25,538。咁而家咧就變咗咧，

0: 就暂时是条100天线，我觉得呢就没什么参考性了，因为它昨天穿过的100天线在25220，今天又是穿过的，最低见到160，所以你就不要看条100天线了，就看25000，然后上面呢就阻力就看10天和20天线，就是25550咯。但如果它继续这样横行下去呢，即是消耗那个的博反弹的购买力的时候呢，如果最终失守25000的机会都还是会比较高咯。
1: 对，好啊，那就看看反不反弹成功啦，唯有是。跟住嗱，我哋今日估估仔咧，观众们咧，嗱我
0: 你估唔估到先？
1: 我估唔到，因为我头先咪喺度细细声咁样Geneva Expo 咁喺度谂紧，日内瓦系啲咩咧？跟住之后谂唔到，跟住之后唔知系咪大家已经系听到我嘅呢个讲法？应该唔系佢哋自己估到嘅，佢就话Geneva 系 Swiss 啦，咁即系瑞士 Expo 就系博览，咁即系博。是瑞博生物这个，因为有观众估计这个6938，他在我们的留言区是打了出来的了。跟着我就
0: 问，那你觉得呢？
1: 我就问大家咯，大家给了个这么好的答案我，那我当然是跟着大家的方向啦，就是这只6938。
0: 但个 credit 咧都俾翻琴日有位观众问，即系两只去拣嘅6938，同埋我唔记得另外嗰只系咩，咁我都话我就会拣6938瑞博生物。咁啊，今日睇个图都 OK， 咁所以就拣咗佢嚟介绍咯。瑞博生物 Geneva Expo 冇错啦 ，Geneva 就日内瓦啊嘛，瑞士一个城市啊嘛，博 Expo 就系博览会啊嘛，咁就佢系一间处于临床阶段嘅生物制药公司，专门从事小核酸疗法研发，主要聚焦于 siRNA 药物，凭借自主研发嘅递送技术同埋综合研发能力，其实都有似 mRNA 嗰啲同一派嘅，就系啲点样递送嗰啲药物嘅技术去就更精准咁靶点咁治疗一啲嘅疾病咯，咁佢嘅主要就专注解决心血管代谢类、肾脏同埋肝脏疾病存在嘅重大未满足嘅医疗需求。小核酸疗法嘅发现同进步咧，提供咗一种精确而有效嘅治疗方法，就包括通过靶向抗体药物无法触及嘅位于细胞内致病蛋白，同埋以前被认为不可成药的致病通路，而家咧就利用通过利用 RNA 干扰的机制，siRNA 药物以其特异性靶向强效同埋长效良好安全性特征，基于不断迭代的平台化技术，可以实现开发速度加快同成功率提高。集团构建了专为小核酸疗法量身定制的一体化自主研发的技术平台。这些平台涵盖由药物设计、递送、收息至到化学生产和控制 CMC 的及生产的整个药物开发周期，为开发潜在同类首创First in Class 和同类最佳 Best in Class小核酸药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集团是全球为数不多拥有自主研发而且经过临床验证的 N 月仙半乳糖胺递送技术的企业之一。该技术基于对 siRNA 药物特异性递送增强了疗效和改善了安全性，正在颠覆创新药物的治疗理念。集团的肝靶向叫 Ribo， 因为公司呢就叫 Ribo， RIBO， Ribo Galstar 递送技术呢是众多管线资产的基石，解决了 siRNA 疗法的一个关键挑战，就是高效而且可以特异性的递送。Ribo Galstar 是首个中国开发并向全球跨国公司对外许可的 RNAi 技术平台。除了肝脏递送技术之外，集团都积极开发肝外递送平台，包括 Ribo OncoStar、Ribo PepStar、Ribo Color Star、Ripple、Sinus 同埋其他平台，咁旨在就將 siRNA 療法嘅應用範圍拓展至實體瘤、腎臟疾病、中枢神經系統、CNS 疾病以及心臟、脂肪同肌肉疾病領域。全球跨國公司目前正通過同領先嘅生物技術公司建立夥伴關係同合作，咁喺 siRNA 藥物領域構建戰略佈局。集團除咗喺2023年12月同勃林格恩格漢同埋齊魯製藥達成咗兩項合作之外呢，今年2月呢就同 Madrigal 達成咗另一項戰略合作，潛在總金額即可以收到嘅呢就係$44 亿。咁呢啲合作同集團戰略高度契合，最都係聚焦核心產品後期開發，推進肝外遞送技術平台建設，並實現經充分驗證的 Ripple Gel Star 平台價值最大化。建議買入價62.5元，目標睇$70，指示位59元。這個 Geneva Expo 啊，瑞博生物咧，股票檔就6938。
1: 系好啊，咁啊嗱，呢一只亦都系师傅今日推介啊吓，咁大家都可以喺听日开市嘅时候，大家就留意一下啦，咁样咁啊嗱，我哋仲有好多时间，咁啊当然啦，同大家去同大家继续会去解答噶啦，咁啊3277头先答咗啦，之后咧睇下先，我哋去答一下呢啲地产股啊，地产股啊，好耐冇人问过123啊。
0: 越秀去喎，越秀即系内房，
1: 系内房，内房，内房。
0: 嗯，
1: 系啦，咁啊，睇下先，佢话反弹闹唔闹得？小火龙，
0: 你知啊，反弹系高难度动作咯，即系你谂下佢可以跌咗两日，除得你咯，即系我话咸鱼白菜各有所爱，我就唔搏反弹嘅。咁但系如果你觉得直播嘅吸引嘅，因为佢可以系由礼拜一。3.92元，哇！跌到琴日最低2.93元，三日头尾跌咗$1，因为嗰、那个都讲翻咧嗰个828啊，新政啊，即系就啱啱喺8月28号推出嘅呢一个新嘅楼市嘅新政咧、
1: 嗯，
0: 其实就对内房股嚟讲咧，短期系会带嚟阵痛嘅。点解咧？因为佢主要就系、是。其中一虽然话帮到人买楼咧，就有啲政策系帮人买楼，就系、是、将个人住房贷款期限由最长30年咧，就延长到40年，咁即系可以供耐啲，咁每个月嘅供款负担就轻啲，咁目的系针对嗰啲年轻嘅群体，可以减轻佢月供负担，等多啲后生嘅人去买楼。但系另外两个政策咧，就对啲内房系。相当之不利嘅、
1: 嗯。
0: 第一咧就系话，未来拍卖嘅新土地咧系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即系话咧，如果你系买翻嚟咧，就一定要起好先可以去卖，
1: 哦、
0: 就唔可以卖楼花咯。咁、
1: 嗯、
0: 咁另外一啲咧，就算你可以卖楼花，第三行政策就系最大嗰个嘅致命伤啦，就系、是、封闭式主办银行制房企嘅开发贷款咧。实行主办银行制，对项目资金实施完全的封闭管理，防止资金被母公司抽走去还购债或者卖地。新政咧就系旨在免除烂尾的恐慌，由源头上咧彻底消除期房烂尾的系统性风险，使购房者咧就由想买唔敢买转化为真正系敢出手。其实我又觉得咧呢、這个政策咧未必话真系可以防止烂尾喎、
1: 嗯，
0: 因为佢嗰啲钱摆喺银行度唔攞走，系如果那个发展商冇办法起落去，你都要揾人去接手啊嘛，即系佢啲钱，但系最大问题就系嗰个资金要起到封顶啦，先可以攞走。咁以往嚟讲，嗰种高周转、高杠杆。滾動開發嘅發展模式咧，即係啲人買樓花俾咗按開始供，或者係俾咗個首期，你就攞住嗰啲錢嚟去買地，再起新嘅樓盤，咁啊不斷個供幹啊，而家就唔可以用呢個遊戲規則咧，就被全盤否定。咁對於一啲內房嚟講咧，即係佢係會 影響到佢嗰、那個。

0: 盈利表現咯。
1: 嗯，
0: 所以佢係幾豪跌嘅，你睇下。
1: 幾豪跌？前嗰兩日睇先，呢個八月三十一號開始大陰燭。
0: 因為八月廿八就係禮拜禮拜六係咪啊？啱唔啱？定禮拜？礼拜五，咁就当时如果冇记错就收市后佢公布咁啊，礼拜一反应八月三十一号礼拜一就冲高回落，开始啲人咧啲内房股咧系升嘅，嗰日高开嘅，因为觉得睇三招啊嘛，第一招就话三十年可以延长到四十年啊，等多啲工长啲可以帮多啲人去买楼，开始嘅时候咧系好开心嘅，嗰啲内房股啊冲开高。跟住發覺唔對路啊！呢、這個封閉制嗰個嘅要封頂先可以攞得走嗰啲嘅資金啊，就砸死住個資金，所以就掟，唔單止佢啊，睇下最強如688都係噶，哇！688全部走勢一樣。咁你話而家要博反彈都得，即係市場個反應有啲過敏，對嗰個828新政慢慢希望佢。恢复翻，咁而且咧又咁讲，如果你要真系要博反弹咧，我都觉得好似688、1109啊、越秀啊呢啲有国企央企背景嘅，起码同埋个债务问题冇话咩，即系担心违约啊、高债务嗰啲咧，要博反弹咧，都叫做比较安全咯，个安全边际比较高咯。
1: 系，所以即系就算博反弹都要拣啱股，系啦，咁啊，
0: 咁加上佢今日咧就出现咗个早晨之星，咁如果你真系要博反弹嘅，就用翻308咯，
1: 308咯，
0: 系啦，咁就初步目标系睇翻礼拜二同嘅高位同礼拜一个低，礼拜二嘅高位就328啦，
1: 嗯。
0: 然后如果佢升得穿先再，因为328你308都系赚得两毫子都未够一成嘅，要去到即系弹到335咧，咁你先至都接近多啲，即系可以赚接近到一成嘅利润咯。
1: 嗯，好啊。
0: 咁308买到嘅话咧，就用呢、这、一个好简单啦。佢最近几低？
1: 2935。
0: 咁如果你308买，我用293止蚀嘅，即系输几多啊？
1: 哇！计数机时间。
0: 哇！你心算麻麻地。
1: 好差啊，系3.8减2.93，输一毫子啫嘛。
0: 毫半子。
1: 毫半。
0: 啱啱好咪5%咯，3蚊一，3蚊嘅5%咪就毫半咯。
1: 嗯，好啊，好咁啊，临尾我哋喺节目就讲埋呢一只啦，咁顺便有埋资讯俾大家去留意一下吓。咁啊，唔该晒师傅，师傅以上讲嘅股份有冇持有？
0: 都冇噶。
1: 好，唔该晒，听日星期五交俾阿 Jo 同师傅咧，即系帮呢一个市场埋尾啦，咁样，咁我哋下个礼拜就再倾啦。唔该晒师傅，拜拜。
0: 拜拜。
1: 唔该师傅，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7:57。
2: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3: 我是注册中医师陈瑞伦，听众如果在平时办公室坐得耐，每30分钟记得要起身拉下筋，以防这个静脉曲张。如果平时多啲做这个抗胸运动，伸下懒腰，亦都可以防止这个圆肩噶。
4: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时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陈瑞伦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办公室综合症、肩颈腰痛点样解救。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6: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8: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1: 晚上8点，
9: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7合1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1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1: 而家由晓晴报道新闻。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持续上升。尼泊尔的死亡人数增至最少1252人，另外有近4900人失踪。西藏一则有最少21人死亡，541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应急管理部同交通运输部紧急调拨40套路机箱，仲有吊车等加固装备，迟缓西藏吉隆，装备经运抵抢险救援现场。路基箱是临时路基战板，铺在泥地、软土和沼泽地，可以有效分散压力，防止滑机、吊车等重型装备下陷，是今次特大泥石流灾害道路补通加固和深挖搜救的急需关键装备。乌克兰两大情报机构在首都基辅爆发枪战，造成3人受伤。有乌克兰官员说，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一支特种部队和国防部情报总局指挥的特种部队发生正面冲突，在当地时间星期二深夜至星期三凌晨期间交火，事件中情报总局3名人员受伤。据报事件的导火线是国家安全局近日拘留了一名为乌克兰作战的俄罗斯人，他是俄罗斯志愿军的指挥官，而俄罗斯志愿军隶属国防部情报总局。事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怒斥事件是耻辱，强调乌克兰境内只有在为了保卫国家和对抗俄罗斯时才容许开枪，他已经下令彻查事件。法国星期二开始对超快时尚产品征收罚款，针对以极低价格销售服饰的网上平台，例如希音

0: 大经营损失，不但侵害中资企业的正当权益，亦将损害法国广大消费者的切身利益。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增强至明年，可能成为有史以来最强的一次，令极端天气的风险延续。组织说，目前的预测显示，受太平洋海水温度异常偏高所推动，厄尔尼诺现象持续至明年二月的可能性非常高。如果趋势持续，可能成为开始监测以来最强的一次，超出过去40年的测量水平。组织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于今年底达到高峰，相关影响持续至明年，可能导致明年全球气温升高。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两宗有流行病学关联的食物中毒个案，一共涉及7人。两宗个案涉及一男六女，年龄介乎21岁至67岁。他们分别在上月29号和30号在油麻地弥敦道380号香港日东酒店地库一楼的餐厅The Esther 进食自助餐之后，大约13至44小时，先后出现腹泻、腹痛、呕吐和发烧等病征，其中4人已经求医，全部人无需入院，现时情况稳定。海关昨天在机场侦破一宗贩毒案件，检获大约3公斤怀疑大麻花，市值大约70万。海关说，一名40岁内地男子昨天从泰国曼谷飞抵本港，海关人员清关时，在他的随身行李内发现一批怀疑大麻花，拘捕这名男子，案件仍在调查中。海关会继续根据情报分析，加强打击贩运毒品活动，同时呼吁市民提高警觉，切勿贪图金钱利益而参与贩毒活动。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狂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6: 爱华压热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站爱华压热优质服务中心，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出口。
7: 放债人牌照号码1812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我系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嘅时刻，如果你而家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嘅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9: 你的 portfolio 入面最重要的资产是什么呢？你层楼、股票、基金、债券，每个人最重要的资产是你的精神健康啊。
10: 逢星期日下午5:30，财智双打节目时段内，主持胡孟清和魏美珍会访问精神科专科胡子田医生，同大家一起探讨精神健康话题，分享专业知识和实用资讯，鼓励及早关注心理健康。以上环节由丹麦宁北大药厂赞助播出。
11: 清姐点醒你，
12: 输钱唔紧要，最紧要输得明明白白。
11: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13: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其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11: 9月8号或之前报名还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3: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4: 贪求真。

0: 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说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还有得重温。
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2: 香港居士林与你漫谈佛学，共尝人生百味。
3: 人生百味，刘婉芬。
4: 是不简单的，是无好老实讲真的不简单的。每个礼拜呢跟我这位拍档倾偈的时候，我的朋友成日都跟我讲，你对很多的嘉宾你都是制衡得住的。但来到这个嘉宾的时候呢，你就有时不知道他在哪里。我当然了，我怎知道，听听下人真的会飞走的。同埋不是容易的。我的拍档都不知道读了几多年了，在佛学方面。那么在这个时间呢，请这位就是居士林行社的创办人，就是李思成。Hello, 李思成。
5: Hello, 你好。
4: 真的不是容易的。其实上个礼拜呢，我虽然完了节目，但我都捉住他珍惜最后那几分钟的时间。我说其实十大地法呢，就在这个阿毗达摩里面呢是必定会学到的。
5: 嗯、
4: 但问题就是十大地法都是讲一些念头的起，是不是？
5: 是念头，不同种类的念头。
4: 就是十大地法的意思就是不同种类的念头，
5: 一定会出现，有些不会出现。譬如我现在拍紧拖，我一定不会有愤怒这样东出现的，所以它不是十大地法里面。譬如什么在十大地法里面呢、上次都讲过了，你一定有个
4: 信心。我记得你讲信
5: 心，信心其实是都是一个，其实它这个没有信心这样东西的，但是信心由几样嘢组成的。
4: 咁、嗯、可唔可以 back to basic？ 我还原基本部。
5: 喂、啊、喂，嗰十样系咩？嗰十样系咩？佢明白。譬如色受想行识里面个受同想，你一定有一个感觉噶嘛、嗯？你任何都有个感觉，如果冇感觉，咩唔使做咯？系咪？个、
4: 嗯、
5: 感觉就系话你接触到外境啊。即是外边我以外的东西叫境、
4: 嗯、
5: 你接触外境之后会产生一个感觉、
4: 嗯
5: 啊、那个想就是说色受想行识。如果再分我怕你乱，那为什么五蕴里面色受想行，其实受想是两个心所法来的、嗯、两个话即是软件来的，那两个念头来的，其他所有的念头都是行，包含在行里面的。啊、是不是我都说不要再给我解释了。
4: 不是
5: 即是行就包括其他的 N 样东西的。愤怒啊什么都。
4: 即是他行为嘛，简单一点。
5: 他不是行，其实不是行为，行一个 incarnation, 倾向。行为就有个大佛学家错了、行就行为不对、行是佢中文亦做行啫、
4: 嗯，
5: 英文个行系 volition，、
4: 嗯、
5: 即系你个念头咪即系倾向，你倾向于愤怒，
4: 嗯、
5: 你倾向于，
4: 但佢未即系 action 去做嘅，
5: 未 action
4: 都已经系叫做行啦，
5: 系啦，系啦，系啦，系嗰、那个
4: 即系未做嘢嘅，
5: 那个趋向、嗯、或者我哋佛学叫做，咁、嗯、所以嗱，你嗰阵佛学真系好难，所以我有时都做到我，我有啲我都想讲下雪糕禅啫，我肯定。讲雪糕禅都好动听嘅，但系真系冇用啊！讲雪糕禅、嗯，你唔明白个佛学嘅厉害。
4: 即系你头先讲嘅呢个十大地法，
5: 十个念头一定有嘅，任何时间都会有喺呢个脑里边嘅。
4: 喺我哋个脑里边，系会令到我哋喺刹那之间就会出现咗呢
5: 啲能量，个能量系影响你嘅。
4: 系
5: 嗱，譬如吓、啊，譬如定啦 ，samadhi 系。又系十大理法里边、
4: 嗯，
5: 你几时都有个定噶，你唔可能完全100%唔定噶嘛，系咪？冇可能一个人系完全唔定嘅，唔完全唔定你癫咗噶啦，或者癫都未系、嗯，你完全冇可能唔定，所以你一定几时都有个定力喺度、
4: 嗯，
5: 有个定力喺度。
4: 但系少同多呢个
5: 系少同多
4: 系
5: 另外
4: 一件事啦。嗰十
5: 样系啦，个 energy 一定有，
4: 嗯、
5: 但佢可能强同埋弱，明唔明
4: 啊？你会偏向俾佢放走啊？
5: 系系咁系啦，咁。你如果譬如你跳来跳去嗰人，佢个定唔系冇啊，佢、嗯、如果冇

0: 佢就会跳
1: 冲咗出去马路，跌埋落架火车，
0: 或者嗰个人想伤害人嘅时候，其实佢又谂，
1: 佢都有个定定一定，佢有，但佢定低得好低啦。
0: 同埋佢就谂咗第二样嘢。
1: 系啦系啦，所以嗱呢啲就系每个能量嘅制衡，都系唔系呢十样，但系呢十样永远有啊。咁十样听住先，受我哋平时成日讲五蕴皆空嘅受就系呢个，即系话我对外界嘅感觉，包括开心啦。见到靓衫，见到钻石啦，开心啦！见到污糟嘢、垃圾，或者啲呕吐物，我唔开心。你一定有呢个精神力量噶嘛，系咪啊？咁嗰个就
0: 有反应，
1: 系嗰个叫受啊，嗰个感受。英文系 feeling， 所以英文系易明啲。Vedana， 如果系梵文 Vedana。好啦，受第二个系想，大家知道想 samja。好多人就讲咩着相，咁多人系着相，个相系咩呢？系一个概念啊，
0: 唔可以叫谂法咯，嗬？个相系
1: 唔系谂法，所有嘢都系谂法，头先嗰啲嘢都系谂法，概念啊，即系话我见到我系 B B， 我见到喂奶嗰个嘢，个人俾我哥系我妈，咁佢第一次有个阿妈嘅概念，佢下次见到下次呢个人。咪同我媽咯，這個概念，咁阿媽就對佢好，於是阿媽定好，咁唔係阿媽定好喎。
0: 咁呢個 feeling 之後呢個
1: 就概念
0: 啊，想咧，
1: 想咪就概念。
0: 可唔可以係因為個經驗而認到佢有呢個概念？
1: 係啊，佢嘅經驗咯，佢嘅經驗。
0: 因為大啲，佢就唔會諗起阿媽啦。
1: 或者佢嘅經驗，或者佢個，總之佢見到嘢，佢有個概念啦。咁通常都有嚇，咁個概念咧就係。唔好嘅嘢嚟嘅，如果佛学呢个系唔好嘅，但系人一定有个概念噶嘛，明唔明啊？你闻到啲嘢臭嘅，咁你概念咪呢啲嘢唔好嘢？
0: 例如我中意食臭豆腐，我个概念
1: 或者你中意食某种臭啊嘛，咁我更加深入噶啦。所以个概念咧，我法师用嗰个就系 ideation， 咁而家佢最新嗰本书咧就 conception 啊，如果系。中文系叫想，所以中文咪惨咯。想，其实佢即系个概念。你接触到啲嘢，接受到啲嘢。头先个受咧，受即系话我个我个精神
0: feeling,
1: 精神上有个感觉关于你，但个感觉之后我会产生个概念吓。逢系呢样嘢都系乜？呢样系乜？呢样如果冇概念，我哋唔可能成长噶，系咪？我见到个咪有概念，原来个咪可以搵食个概念，系咪啊？咁变咗个概念系影响我哋噶嘛？第三咧，呢个就好紧要啦。嗱，好多人都解错咗吓，好多所谓咩话佛学讲佛学嘅人都解错咗。嗰系 chetana 思啊。
0: 思想嘅
1: 思想嘅思，咁如果中文就死啦，做作咁样。嗱，呢个思咧就系嗰个英文就系头先嗰个 volition。我有个倾向系，其实呢个系个思考上嘅作业嚟嘅。即系譬如我而家见到嗰个跌咗一嚿钱，刘远芬跌咗一嚿钱，跌一粒钻石，吓。我想去攞，呢个就系个思啦。咁但系除咗呢样嘢之外咧，有一样好少人冇留意嘅，其实呢个就系成功嘅要素嚟嘅。个思系包括一个意志力，英文系 willpower， 好少人提到。其实如果睇得多法学嘅书咧，就除咗个 volition 即系个倾向之外咧，就系、是、个意志力啦。好简单，譬如我见到。哇！刘婉芬做 DJ 做到咁劲，我就有个倾向要做叻过佢嘅 DJ， 咁我咪有个意志力咯。我会去到实验，去到拿住咪，我又讲错咪，又俾个监制闹我，因为又老板话炒我鱿鱼，我就靠呢个意志力去抗衡呢啲逆境嘅嘢。所以个思喺嗰个宗教或者个成功学上都非常重要，就系、是、我哋成日讲个意志力。而家有啲人投诉啲后生仔喺香港嗰啲后生仔啲意志力低啊，大陆嘅意志力劲啊，咁就系呢个意志力。除咗倾向之外咧，亦都有少少嗰个，唔止少少，系大大嗰、那个系个 view power。所以
0: 我可唔可以咁样去喺呢上半节里边嗰个总结，就系十大地法有三样嘢我听到嘅，就
1: 系、
0: 是、受想思啊。
1: 系啊，
0: 可唔可以咁样理解？
1: 系啊系啊。
0: 咁系咪即系仲有七个地法？
1: 仲有七个啊。
0: 好，应该翻嚟再讲。
2: 生命的本质究竟是什么？面对生老病死、苦乐盛衰，怎样以清

0: 清静嘅心情自处，喺烦嚣嘅闹市之中，日忙夜忙，你需要一股清泉，为生活寻找喘息嘅空间。香港居士林推广佛法，沿用于现代生活，定期举办禅修同佛学课程，一齐感悟生命，洗涤心灵。香港居士林电话3107-3202，网址 www.laybuddhist.com。
1: 黄金市况瞬息万变，决战关键在于速度与成本。WCG 民传金业连续多年荣获最佳黄金交易商，全新升级交易体验，无荆棘零佣金，绝对是你值得信赖的黄金电子交易平台。开户即上$100体验金，即刻上 WCGHK.com 登记，把握黄金机遇，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2: Hello， 早晨，找你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3: 大家好，我是吴月彤牙医。点解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啊、咖啡啊之外呢，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2: 想听多些五月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4: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5: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6: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4: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7: 人生百味，刘婉芬。
8: 好啦，就讲头先咧，我拍档咧，通常讲嘅时候咧，我就谂起近期喺一个嘅打死人嘅案件啊、就系一班黑社会啦，喺酒吧消遣，同另一个咧，即系一个男士啦，吓、即系有冲突，咁到最后咧、就喺个冲突里边就打死咗对方。头先你讲咧，喺十大地法里边咧，真系有一啲就系思想啦嘅行为嘅配合底下咧、就造就咗佢嘅行为。
9: 系啦，佢嘅嗱，譬如简单。你在平时望下人冇嘢噶，如果你平时喺，譬如你喺佛堂咁望下人，但系夜场唔同、你望我，即系话你唔顺眼我，可能嗰个环境令到你有呢个嘅概念，
8: 或者接收到你望佢嘅人，或者起冲突嘅时候，佢就习惯咗个思维，
9: 佢有个概念系咁，
8: 习惯咗一个概念一个思维，
9: 佢望一定唔系好嘢啦，咁样
8: 我就对佢教训佢啦，即系呢个就
9: 系
8: 我就听到拍档李思成讲嘅时候，令我谂翻起，哇，原来我哋嗰个
9: 概念
8: 系啦，对我哋一个人生嚟讲，你话佢影响几紧
9: 要
8: 咧？
9: 系啊，咁所以变咗个概念咧，系一个好重要嘅精神力量啦吓。咁第四个就比较简单啦，嗰个叫 sparsa 梵文 contact 触，即系话我嘅。李思成呢个人系触过触，李思成接触外界，接触外界嗰个精神力量，即系譬如我，嗱我哋玩嗰个游戏，不过我唔想喺呢度太复杂，即系如果我望到件嘢，我就会有个精神上嘅化学作用噶啦，吓，譬如我望到嗰、那个望到粒钻石，我开心、我想拥有佢。咁但系你唔好睇少、你由你去望到嚿钻石、或者你听到个声音咧，嗰、那个好复杂嘅心理作用。咁、个心理作用，我哋都接触到外境嘅事物咧、我哋嗰个心灵力量系叫足、如果你冇咧，有时接触唔到，点解？哎呀，我失觉你。你都俾第二样吸咗去啦，你嗰个足已经好弱，你个足对我嗰个能力系非常弱，咁咪睇唔到我。其实我冻咗喺度啊，系咪啊？咁即系变咗个就系个足就系好奇怪，就系话嗰个我个主体接触出边环境或者外边嘅嘢，嗰、个精神力量我叫足，快咪系 sparsa。第五种系呢个二啦，我哋欲界众生

0: Chanda 就系嗰个渴求、欲望、
1: 欲望，未去到贪，
0: 未必一定系贪，未必系
1: 欲望想。
0: 贪啊，系欲望系可以好嘢噶，唔系一定系即系中性。呢次系中性嘅，因为贪就有嘅，下边有嘅，即系唔好啲欲望就叫做贪吓。
1: 但当我哋一讲欲望，我通常都系 negative 多啲，负面多啲噶。
0: 我譬如我喺居士，我都有个欲望噶。我本身其实个欲望俾佢打到我残晒噶啦，即系但系突然间有个。靓仔几靓仔，即系年纪都人大啦，50岁到啦吓，咁啊走埋嚟，佢见到我残残地，因为嗰日打风啦、一讲深夜，哇起，我好少平时讲嗰啲文化嘢，冇人起身乜滞噶嘛，咁我突然间佢话可能收到打风消息，咁佢见到我残残地，佢嚟鼓励我，佢话李生，我20年前已经去居士林噶啦，嗰时我完全唔知道系乜嘢。佢跟住讲翻晒每个讲师个名字、，Karuna Dasa、Anne Klein 啊、Matthew Ricard 啊，所有嗰啲大师讲啊，或者我老师啊，佢记去晒听、啊。佢话我而家已经系一个好虔诚嘅佛教徒，如果冇你嗰个居士林，我冇今日。哇！我即刻我个 desire to keep 嗰啲间居士林系强咗100倍，
1: 即系头先你讲，譬如好似你咁，你做居士林行社都有个欲望，就希望多啲人。
0: 系啊，多啲人。
1: 但系对我嚟讲咧，我就唔会叫做欲望咯。即系对我嚟讲，我就
0: 都系欲望嚟噶嘛，我想嗰样嘢啊嘛，我希望嗰样啊嘛，希求啊，我哋中文叫希求、意愿、
1: 希冀、
0: 希冀意愿、哦，英文系 desire， 佢译做、
1: 都系叫
0: 梵文就系 chandala， 古文就系欲咯，
1: 系、欲，明白明白 ，OK，
0: 好啦，咁第六样咧就系、我哇成日用啦，波嘢啊 ，prajna
1: 智慧，
0: 智慧其实系唔啱嘅，
1: 系啊，
0: 系啦，其实呢个字好简单，一个明白。嘅能力啫、即系嗰个精神世界里，你明白一样嘅能力，唔系智慧，有时啲错解都有噶。嗱、那个智慧叫咩咧？要加多个字落去嘅。无漏位嗰、那个就系智慧啦。
1: OK， 不过因为咧时间嚟到呢度差唔多，我一定要写低嘅，你可唔可以都帮我写手写低？
0: 我俾埋碌纸你，
1: 帮我手写低下。
0: OK，
1: 因为我哋今日讲呢一个十大地法，讲咗系四五，未去到六。
0: 六啱讲 ，understanding 都明白，
1: 未得住。
0: 其实唔使解嘅，明白嘅能力咯，明白嘢嘅能力。
1: 好，今下个礼拜系咪讲七噶咯？要系嗬，好 mark 低先 ，mark 低先。
0: 七呢、這个。紧要啦 ，mindfulness。
1: 哦，即系呢个系坊间经常讲 mindfulness 嘅。
0: 讲错，但系
1: 我哋通常就系讲专注咯，简单啲。下个礼拜就睇下咩叫 mindfulness 喺十大地法里边啊。

0: 人生百味由香港居士林赞助播出。
1: 生命嘅本质究竟系咩？面对生老病死、苦乐盛衰，点样以清净嘅心情自处？喺烦嚣嘅闹市之中，日望夜望，你需要一股清泉，为生活寻找喘息嘅空间。香港居士林推广佛法，沿用于现代生活，定期举办禅修同佛学课程，一齐感悟生命，洗涤心灵。香港居士林电话3107-3202，网址 www.laybuddhist.com。

0: 晚上八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有访华报道呢一节新闻。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两宗有流行病学关联的食物中毒个案，一共涉及七个人。两宗个案涉及一男六女，年龄介乎21至67岁，他们分别在上个月29号和30号在油麻地弥敦道香港日东酒店地库一楼的餐厅进食自助餐之后，大约13至44个钟，先后出现腹泻、腹痛、呕吐和发烧等病征，其中四人已经求医，全部人无需入院，现时情况稳定。食环署人员已经到涉事餐厅调查，检视食物处理流程和卫生，并且抽取食物样本化验。食物安全中心指示有关餐厅暂停供应涉事的食物，清洁消毒处所，并且向餐厅员工提供食物安全和环境卫生教育。调查仍然继续。海关昨日在机场侦破一宗贩毒案件，检获大约3公斤怀疑大麻花，市值大约70万元。海关说，一名40岁内地男子昨日由泰国曼谷飞抵本港，海关人员清关的时候，在他的随身行李入面发现一批怀疑大麻花，拘捕这名男子，案件仍在调查。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建议的期限日前届满，房屋局说截至昨日一共有 75.8%， 即是188户宏志阁的业主已经签署买卖协议。按早前公布的宏志阁后续安排，政府正式确认会继续推进宏志阁业权收购工作，陆续签署转让契据，完成相关业权买卖手续。房屋局话，宏福苑八座大厦一共有99.3%，即是1971户嘅业主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截至寻日，政府已经同80.4%，即是1595户嘅业主签署买卖协议。当局会继续全速跟进余下业权买卖程序，推进收购工作。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简朴房登记期由3月开始。

0: 至今一共收到超过7万个分间单位登记申请，涉及大约20000个住宅单位。何永贤在社交平台发帖文说，在早料优惠推动下，8月申请的升幅显著。本港现存11万个分间单位，头半年已经有超过60%单位递交登记申请，当局会尽快上载资料齐备，并且完成审批的申请个案，被公众查阅。何永贤又说，目前有120个单位已经递交认证申请，在8月31号前提交申请的业主或者营运者获批之后，无需缴交每个分间单位3000元的认证费。当局会致力在1年登记、3年宽限的4年过渡期内，有序推动落实简朴房制度。俄罗斯总统普京说，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卷入冲突的当事双方。俄乌要实现和平，应该先自行达成协议。普京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时说，解决冲突的关键在于俄乌双方是否能够达成共识。他形容攻击和劫持民用船只、威胁对民用飞机发动攻击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乌克兰的西方盟友对此默不作声，充当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共犯，这样无助于进行和平谈判。普京又谈及俄美两国关系，指两国相关部门包括情报部门一直保持着联系，他希望这种联系能够带来积极的成效。他强调俄罗斯不会拒绝与西方合作，但是必须建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他又说，俄罗斯正是积极发展和亚洲、中东、非洲等地区的经济联系，有助减轻制裁压力。法国星期二开始对超快时尚产品征收罚款，针对以极低价格销售服饰的网上平台，例如是希音、阿里巴巴旗下速卖通等亚洲跨境电商。在北京，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对法国执意推进这项带有明显歧视性的贸易限制措施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促请法国通过平等对话的方式妥善解决双方在可持续纺织贸易领域的分歧，为中资企业营造公平、非歧视的市场环境。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2%，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7: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了啦。
8: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7: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8: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10: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1: 贸发局香港钟表展及 Salon de Time 9月1至5日，湾仔会展汇聚630多家展商，一站式采购品牌腕表、成表及时钟、配件及零件、机械设备、包装用品等。业内人士下载 HKTDC Marketplace App 登记免费电子入场证。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香港乳癌基金会年度步行筹款拼搏与健同行2026迈向新里程，10月25号星期日上午在港岛山顶起步，无论个人或团队参加都可以设立专属筹款专页，各族最高筹款奖，请即报名支持香港乳癌基金会的工作。想参加及了解详情即上 pingwalk.hk。 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12: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3: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2: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5: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6: 养生养心，由土瓜湾回春堂带给你。
17: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8: 人生百味，刘婉芬。
19: 由今个礼拜开始咧，我哋人生百味嘅下半场呢个时间咧，就8:30到9点咧，我哋请嚟一啲嘅旧拍档、好朋友，同埋一啲我最中意讲嘅其中一啲话题，就系同医疗有关，特别讲到同中医有关添。咁啊，点解我话旧拍档、好朋友咧？大家唔知记唔记得唐文仪医师咧？我哋有个养生养心嘅环节，耶，冇错啦。不过咧，因为咧今日啦，唐医师咧有啲嘅工作嘅关系，所以咧就邀请咗边同我一齐倾下偈。你好啊，侯医师。
20: 你好啊，刘婉芬小姐。
19: 你叫我做刘婉芬可以噶啦，侯医师。其实咧，有时我去唐医师嘅诊所嘅时候咧，我都有见过侯医师，唔系手喺度做啊，好多病人要等住你帮手做啊。咁啊，不过我真系好开心啊，侯医师。即系点解咧？因为我哋有一段时间啦，同你哋嘅机构啦，同阿唐医师咧，真系好少一齐有合作服务我哋嘅大众啊，或者提供好多嘅健康信息。由今日礼拜开始咧，我哋又开始，即系太开心，仲可以认识埋侯医师你添。咁所以日后咧，如果我哋嘅听众啦，去到即系去要你哋照顾嘅时候咧，见到侯医师咧就应该唔陌生啦。咁啊，稍后啦，咁啊迟少少，唐医师啦，即系如果我冇记错，佢呢两个礼拜都有啲事，咁我就放佢一马 ，OK， 放佢假，等佢两个礼拜翻嚟咧，我哋就继续同佢一齐倾，同埋日后咧有机会咧，侯医师咧都不时喺我哋嘅节目里边会出现噶。
20: 好，
19: 多谢晒你，侯医师。啊，侯医师啊，今日喺呢度咧，我就好想话咧，你今日拣呢个题目咧，我系从来未讲过嘅，我觉得真嘅真嘅，可能如果有讲过，我唔记得咯，但我印象当中。我真系冇点样接触过，不过我觉得这个话题系好有意思嘅。其实我都觉得我系比其他人多吓，尤其是当我做运动嘅时候咧，我会好快就会出现噶啦，就系讲汗啊。唔知啲听众咧有冇觉得自己流个汗系特别多噶吓？今晚咧，侯耀强医师咧，你就讲有关汗同埋特别系多汗呢个话题。可唔可以讲下，其实乜嘢系叫做多汗啊？我又冇啲一公升水，我又冇嘢可以测量嘅，唔好意思，点样知道自己系真系太多汗咧，流得过分咗咧？
20: 哦，喺中医角度嚟讲咧，其实佢嘅汗症嗰啲多少咧，佢嗰、那个佢
19: 有个标准嘅系咪？应该系
20: 嗱，佢个标准咧，其实你听落咧就比较。即係好少，佢會我哋會形容中醫，我哋讀書嗰陣時，佢會偏身雜雜，未似有汗。
19: 係
20: 咁，究竟係點樣咧？佢佢嘅範圍就會好似全身好均勻啊，即
19: 係
20: 手腳心背
19: 都會流嘅。
20: 你感覺到係少少濕氣嘅啫，你唔會流到好似啲水珠。
19: 即係正常嚟講，你講
20: 最好係咁樣嚇。咁、okay.。同埋有阵时嘅个质地咧，你系会觉得，但系你有阵出汗，你唔会感觉到佢系究竟系清啊定系浑浊噶嘛吓？
19: 你咁样讲好过好困难，唔好意思。
20: 系啊系啊，即系中医有阵时咧都几难
19: 理解。好难知道佢系浊定系清噶嘛？
20: 所以我就觉得，你最少一样嘢，你唔会觉得佢好黏手啦。

0: 好黏稠咯，同埋佢冇一种嘅异味啦。
1: OK，
0: 系啦系啦系啦。
1: 但系好多时候咧，唐医生啊，我叫咗佢做唐医师，你谂我几挂住佢。侯医师啊，我想话咧，有好多朋友咧，其实咧，咁嘅，佢哋多看到咧，可能系同人哋握手嘅时候，喂，好尴尬，所以佢唔够胆伸只手出嚟同人哋握啦。咁我相信呢个系好多汗啦，但我一开始我咪讲嘅，可能有时即使我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咁，好简单，可能我打个太极，我流到好多汗啦。但对方呢就好似冇乜嘢，好似好气定神闲，我就成日把攞条手巾就出嚟印下印啊咁。咁呢个算唔算系叫多汗呢？而多到系会有啲可能系，喂，你最好见下中医师呢？
0: 其实会系嘅，因为我哋中医嘅角度呢，佢耍太极你都系比较缓慢。
1: 系啊。
0: 佢就系想做到你出汗嘅程度呢，唔会太过紧要，
1: 系，
0: 因为我哋中医嚟讲嘅，佢嗰个出汗嘅同时咧，佢亦都会带埋我哋嗰啲气出嚟，吓、咁样咧，同时间你身体里面我哋讲个津液啊，同埋个气啊，相对嚟讲你都会少咗，
1: 系，
0: 咁亦都要，
1: 即系如果我流得太多嘅话，系咪或者流出嚟都会系有少咗嘅状态咧？
0: 系啦系啦，但系有阵时你后生嘅，你可能问题唔大，因为你个复原得快，你补充得多嘛，咁、我哋亦都要相对睇下你出嗰个量亦都有几多。
1: 系，咁所以我就针对住啦，咩叫做量多？因为有时候可能系同自己以前比较啊，同我隔篱嘅人比较啊，定系要点样先知道自己？嗱，先你都有解释过啦，你就唔应该有太多异味啊，唔应该嗰啲质地应该系清啲啊，咁系咪？如果我比较系嗰啲质地系比较多点讲黏啲，或者会系有汗臭嘅，咁呢个都已经叫多咧。我可唔可以咁样讲？
0: 呢、我会觉得系形容系佢系有问题啦、可能有啲湿热啊，嗰边嗰啲嘅情况啦。佢、而多嘅，我哋会首先你出得特别多汗嘅，咁、你又已经要去警惕下一下啦，吓、
1: 嗯。
0: 咁尤其是当你好，譬如你话我做完运动啦，咁我停咗啦，咁你个汗应该会慢慢会收噶嘛，吓、但系有啲人可能短时间内咁个
1: 都仲
0: 四分钟，佢都仲系出汗得都好紧要嘅，咁一啲咧就会比较严重一啲啦。
1: 系，我想问一下咧，对于多汗或者出汗呢样嘢咧，我哋就以为我散一身热几好啊咁，但系点解喺中医嘅角度，你会觉得系一个或者中医嘅角度睇就系会伤身呢？伤啲乜嘢嘅？系所谓即系出汗出得多嘅话，
0: 嗱，头先都讲中医主要都系讲气啊，同埋津液嗰两样，都系身组成身体里面嗰啲重要嘅元素嘛，吓。咁、其实我哋头先都讲啦，你出汗出得多有阵时未必一定一个好大嘅问题嘅、当你如果你身体可以复原得到嘅吓，咁但系如果你当你譬如你做完运动之后嘅，好似你讲，有啲人或者我哋睇电视，做完运动好舒服啊，出咗一身汗啊，咁但系如果你做完咗运动之后咧，你个人会开始哇，我觉得好攰啊，或者你做完之后你晏啲啊，或者到第二日啦，你依然觉得好攰啊，或者周身骨痛啊，咁嗰个就未必真系好适合啦。
1: 明白，即系一种好虚耗系咪？好似好伤嘅状态咁样啊？
0: 都系噶，咁啊相对嚟讲，你可能嗰次做个运动咧，就已经过咗啦。
1: Okay,
0: 对你个身体嚟讲，
1: 系，因为我知道咧，好多朋友咧，其实佢多汗咧，佢最担心嘅就系可能话，嗰、那个外表唔系几好啊，成身湿晒啊，或者系咁大臭汗味唔系几好啊，可能佢从来都冇谂过伤身呢样嘢，或者系对个身体嘅虚耗咁大，个人咁攰，你嗰啲津液啊各样嘢虚耗咗出嚟咧，要补翻嘅，可能冇呢个概念嘅。
0: 系啊，同埋我哋亦都接触好多西方各方面嘅知识。你会觉得出汗系一个排毒嘅现象，系一个好嘅现象，但系冇諗过你有时都要諗返下我哋中医嗰边都有个道理喺里面。咁你始终出汗咗嘅你啲体液啊，你啲元气啊，
1: 喺边度嚟嘅呢？
0: 係呀，你未有咁快可以补充得到嘅，咁样你只会继续咁样消耗，你咪继续咁样，身体会慢慢咁样，慢慢咁样
1: 坏落去，
0: 系弱咗啲咁样。
1: 不过我觉得头先啊，

0: 侯医师讲得好好咧，其实系一个好好嘅提醒。今晚讲呢个话题咧，多汗，当然你话夏天梗系多汗，但系其实系你可以同人哋比较一下，咦？点解大家做一个运动，佢唔系咁我咁紧要嘅咧？或者点解有时候我要带两件衫去换咧？甚至乎我翻一个工，好似成个人就去完嗰、那个翻到去公司，好似系成个人散晒。你头先都有讲到同个耗虚耗系有关系，会唔会太伤咧？会唔会伤咗个阳气咧？当然一阵间翻嚟咧，原来侯医师今日好劲啊，预备个汤水俾大家。一阵间翻嚟，我哋会详细倾好嘛。当然，如果大家咧就住有关汗呢个问题啦，即系话咦，我真系特别流得多汗，觉得自己都其实听到侯医师讲，我都有啲同感嘅。你想去处理一下啲身体，我哋要养好个身体，应付我哋好多好繁忙嘅工作或者系人生嘅需要，系咪？有需要嘅话咧，欢迎大家记唔记得我哋电话号码几多号？冇错啦，就系1834104，1834104，打通登记。我会交翻俾侯医师同埋唐医师咧，佢哋慢慢去跟进大家吓。
1: 人生难免要背负好多嘢，咬紧牙关继续向前，你会越嚟越强。

0: featuring Ronnie at Mr. 填词 T-Rex， 编曲监制 Adrian Chan，Aiden Chuck 翟俊威创作新歌《负重人生》。
1: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3: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4: 人生百味，刘婉芬。
5: 冇错啦，你听开我哋嘅节目呢，可能就係听开一啲同犯罪呀、各方面係有关。由今个礼拜开始呢，我就请咗一啲我嘅好朋友呢上嚟讲下啲中医嘅话题。我都记得头先一开始嘅时候我都讲啦，大家唔知记唔记得唐文仪医师呢。冇错啦，喺养生养心嘅环节嘅里面呢，以前同我一起合作啦。咁啊继续，咁未来嘅日子里面呢，我会见到

0: 唐文怡医师啦。另外一方面在今日帮我一开场的时候，即是帮我哋叫做开播开呢个新嘅一个球季嘅时候呢，就请嚟咗唐医师嘅好拍档，呢位就係侯耀强医师。侯医师你好啊。
1: 你好啊刘婉芬。
0: 应该唔紧张喇。侯医师话呢，哎呀刘婉芬我好少做呢啲电台节目，有啲紧张。我千祈唔需要紧张啊，你就当我係病人一样。
1: 係啊，第一次都系。
0: 有啲嘅係啊。你唔紧张我先紧张啊，你知道吗侯医师。咁即係话我个位可以随时俾人取代啊。OK。讲下笑讲下笑。不过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觉得今天侯医师讲这个话题是很有意思，很多人都可能没有留心，但好像觉得是问题，但又不知道是不是要去想。今天我们讲多汗，即如果你说流汗在这么热的天气当然是正常的，是不是？
1: 是啊。
0: 但经常都会讲一件事，就不是我真的流得比人特别多的，那些人经常都说我的汗很臭啊，或者哇你没搞错打场球或者耍场太极流到整地都湿了。我跟大家讲我不是讲笑的，以前我更加记得我曾经访问过一些朋友，一些知名人士想跟他握手，他们不伸手的。他们跟着就会讲，其中一个我最深刻的，他们即是那个人就讲，不好意思，因为我手汗真的太多，我你不要介意，我怕你会 不舒服。我是啊，这件事我就记在心里面。我相信好似听下头先啊侯医师你咁讲呢，即係如果佢嘅手汗多到自己都唔够胆伸手出嚟同人握嘅话呢，呢度真係叫做多汗喎。
1: 哦，咁佢呢一方面呢就应该可能係偏去西医嗰边多啲。佢应该係佢啲汗腺分泌嗰啲特别有问题。
0: 哦。咁中医有冇话即係呢个多汗同汗腺分泌有冇关系㗎？
1: 中医的睇法咧，佢就唔系同你出汗啊汗腺嘅问题为主，中医都系讲一个整体啦，都系关系五脏六腑啊、阴阳啊嗰啲，系咯，
0: 都系有关系咁样。
1: 都系腠理开合，即系皮肤开合嗰方面啊。
0: 同埋我知道咧，讲真，亦都会有啲咩不同嘅症型啊，唔同嘅出汗啊，出得紧要，可能佢同我哋嘅心肝脾肺肾都会有啲关系。但因为咧时间唔系好多，我好想再问多一样嘢。呢个我哋讲话出得汗多，咁就系我哋自身可能日间嘅时候做啲运动，比人哋出得多啊。咁呢个我哋就觉得要小心啦。但你有冇留心到咧？有唔少人成日都讲夜晚出汗，或者有一个名称叫盗汗啊。盗系即系强度嗰个盗，盗汗啊，系咩嚟嘅咧？盗汗系。
1: 盗汗其实都好似都系我哋而家讲紧呢个汗症，佢日头出汗嘅我哋叫自汗啦，夜晚出汗嘅就叫盗汗。盗汗有一个特点嘅就系佢你瞓着咗佢先出汗，你一醒咗咧，佢就应该会停止出汗。咁当然亦都有啲分啲级数嘅，你最轻微嘅可能出咗汗啊，咁跟住啲衫都湿咗啊，系啦，咁你可能换一次又得，严重嗰啲可能真系要换几次都。
0: 哦，真系，即系一晚可能真系湿到起一身，之后要换
1: 几次咁样都有机会，床铺都湿都。
0: 系，
1: 咁呢啲系好紧要。
0: 系啊，因为有啲人同我讲咧，更年期嘅女人咧，其实最多呢啲所谓盗汗啊。
1: 系啦，咁你更年期都系讲紧，因为你身体个内分泌嘅改变啦，咁你影响到你嗰、那个阴阳嗰方面嘅平衡，所以令到中医就形容为你都有听到啦，嗰一段时间女人嗰啲阴火都比较旺盛一啲，咁所以就容易令到嗰啲津液咁样出咗嚟，咁啊出汗。
0: 当然啦，如果大家咧，即系无论对于你讲我哋今晚讲嘅自己嘅汗啦、自汗啦，或者盗汗呢个话题咧，其实我哋一讲，可能你就会即刻有个反应，好似我，或者我都其实有担心过，或者我都觉得呢啲咧令我唔舒服，只不过以前冇人同我讲，佢其实你可以睇中医嘅咁。今晚我哋就正正讲开呢个话题，如果大家有需要嘅话咧，千祈唔好忘记吓，我哋系开放我哋嘅热线咧，大家可以打我哋电话号码就1834104，1834104，打通登记咗嘅朋友咧。我会请阿唐医师同埋阿侯医师咧，系跟进大家。不过最后咧，我好想问，可唔可以俾一个汤水，无论系自汗或者盗汗咧，提供个汤水？既然讲开盗汗，先讲开盗汗嘅汤水得唔得？
1: 哦，好啊，好啊，好。咁呢度有一个百合莲子银耳羹吓。
0: 百合莲子银耳羹。
1: 系啦，系啦。咁佢嘅功效咧有养阴润肺啦、清心安神啦。咁佢专帮助夜间心烦口干嗰啲症状嘅，系啦。
0: 咁有冇人唔啱饮噶呢个汤水系？
1: 一啲身体比较虚寒一啲啊，咁样， 都要小心一点。
0: Okay, 最好就了解一下，问一下中医嘅意见。
1: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0: 咁自汗呢？自己流嘅汗有冇一个汤水可以帮补一下嘅咧？
1: 自汗嗰边我哋可能可以尝试下啊，譬如我哋煲粥啊或者煲汤嗰时咧，落15克北芪落去一齐煲，咁有一个增强补气固表嘅功效吓。咁另外咧，亦都有研究咧，单味嘅桑叶咧，每日你空腹食6克。咁都有对止汗有帮助
0: 的。但呢一个系喺药材店里面能够执得到嘅干性嘅，系咪唔系湿个呢个？
1: 哦，系啊，冇错，
0: 因为
1: 闻得好好啊。
0: 桑叶好难有新鲜喺街。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干嘅系咯。咁、
0: okay.
1: 啊，不过又系咯，佢肯唔肯同你打分啊？不过应该有啲地方都有呢啲卖嘅，系
0: 唔肯打分，我自己翻去钟楼。好啦，咁时间嚟都差唔多啦，就
1: 不过都要再提一提啦。你头先都提醒咗，你哋适唔适合服用嘅，你都系问一问你哋嘅注册中医师好啲。系
0: 冇错，冇错，
1: 每个人嘅体质啊，都未必。
0: 冇错，呢个系唐医师成日教训我，跟住提醒啲听众啊，咁样吓。好啦，多谢刘医师。咁下个礼拜我哋再倾好嘛。另一方面咧，如果大家咧对于后身体方面有咩问题想问啦，即系特别我哋讲到有关汗，无论系自汗好、盗汗好，有啲需要嘅话，了解多啲，自己可以点样调整得好啲咧？咁欢迎大家继续去打1834104，我会请阿侯医师同埋阿唐医师咧跟进翻大家嘅问题。OK， 时间差唔多，下个礼拜我哋再倾啊，侯医师，
1: 好，拜拜，多谢刘远芬。
0: 养生养心系由土瓜湾汇春堂带俾你。香港人容易患上感冒、湿疹、皮肤暗疮、肩颈腰背痛等等都市病，回春堂帮你找回健康，以多年中医药经验治理各种痛症。回春堂地址：土瓜湾炮仗街22号赴日轩地下，预约电话：2334-2472 2334-2472。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九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姚琼报道新闻。四川绵阳市北川县发生 4.8 级地震，暂时未收到伤亡及损毁报告。地震发生在晚上7:39，震源深度10公里，属于浅层地震。据报成都、重庆、陕西、西安等地都有震感。俄罗斯总统普京话，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卷入冲突的当事双方。俄乌要实现和平，应该先自行达成协议。普京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时话，解决冲突的关键在于俄乌双方是否能够达成共识。他形容攻击和劫持民用船只，威胁对民用飞机发动攻击，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乌克兰的西方盟友对此默不作声，充当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共犯，无助于进行和平谈判。普京又谈及俄美两国关系，说两国相关部门包括情报部门一直保持着联系，他希望这种联系能够带来积极的成效。他强调俄罗斯不会拒绝与西方合作，但必须建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又说俄罗斯正积极发展与亚洲、中东、非洲等地区的经济联系，有助减轻制裁压力。丽星邮轮旗下以香港海运码头为母港的领航星号，取消原定在本月30号至11月15号期间由香港出发的航次。丽星邮轮向旅客发通告话，因为区域部署计划改动，取消一共17个航次。受影响旅客可以改成明年8月29号前出发的丽星邮轮航次，或者取消行程并获全额退款。丽星邮轮话，并冇计划撤出 香港，强调香港一直是丽星区域航网的重要据点，对香港市场的长期发展具有信心。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发言人说，政府留意到有个别邮轮公司因应商业考量更改涉及香港行程的邮轮调配，相关调整属于邮轮业界常见的商业运作，并不

0: 第二期项目总发展楼面超过300万平方尺，投资金额亦将相当庞大，可以供应约5510伙。由于发展商喺新界西发展及商场营运相当具经验，因此亦保留商场营运权。佢话屯门南延线第16区站目标喺2030年竣工，第二期项目落成时可享铁路优势，并结合大型商场及公共交通交汇处一并发展，交通及生活配套齐备，发展潜力优厚。区内已经有唔少发展成熟嘅屋苑，预料对大型商场有一定需求同支持，商场部分价值亦不容忽视。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建议的期限日前届满，房屋局话截至昨日，一共有 75.8%， 即是188户宏志阁业主已经签署买卖协议。按早前公布的宏志阁后续安排，政府正式确认会继续推进宏志阁业权收购工作，陆续签署转让契据，完成相关业权买卖手续。房屋局话宏福苑八座大厦一共有 99.3%， 即是1971户业主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截至昨日，政府已经同 80.4%， 即是1595户业主签署买卖协议。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4: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5: 我系李慧思，喺马路上冠军唔系第一，安全至系。踩单车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同其他保护装备，喺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6: 清姐点醒你，
7: 冇人会同情执意火中取栗的清兵的。
6: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8: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其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6: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8: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9: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0: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1: 9:07啊，嚟到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咁啊，直播室有我朱家明啦，都有陈俊文、罗敏噶，罗敏你好，
12: 你好，朱家明大家好。
11: 好啦，咁啊，寻晚咧美国股市咧都几飘忽啦，最终咧四个指数啦，道指、纳指、标普500、罗素2000都系上升嘅。不过咧，比最高峰，因为我哋见过佢升400多点噶嘛，道指，
12: 所以收窄少少啦，
11: 都收窄咗噶。咁 納指其實都不算差的，因為納指最多都是升140多點而已，最終它收市升118點，其實都屬於即較高的那邊，叫做
12: 其實不要緊的，不是不一定要下下都高位收市。

0: 咁啊系。不过咁讲，今日咧亚洲区咧又好似即系有少少，即系谂住寻晚美国股市都做得几好啦，叫做。咁啊，亚洲区又唔靓仔喎，属于即系譬如好似日本啦。咁南韩就虽然升好少啊，但系佢波动性好大。今日咧就升过百二点，跌过百二点，即系唔好计啲尾数嗰啲啦吓，即系叫即系大家喺度争持嘅啫。咁点预期美国股市个走势咧？
1: 你暫時嚟講嘛，睇翻個期貨嘅話，暫時都仲係比較睇好啦。嗱，今日睇到即係見到美國股票期貨暫時都仲係有一個唔錯升幅嘅，雖然唔算好大幅度，咁但係三大指數好似都仍然有個理想即係合理嘅升幅嘅。道指期貨再升啦，336點，升咗0.6%，去到53,45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期貨亦都升咗24點，升幅係0.3%，去7,701點。納指100期貨29,247咧，係升61點，升幅都有0.2%。雖然幅度唔算好大，但係三大指數都係上升嘅。大家唔好忘記，今日仲要係油價係繼續有輕微嘅升幅，布油已經去到96蚊。以上啦，升咗4.5毫，升咗0.47%，去到96.08。纽约亦都去到91.79啦，已经完全企稳90蚊以上啦。咁所以油价方面嚟讲嘅话，继续见到美伊方面咧，都仲系比较继续攻击紧嘅时候咧，都系油价都系继续上升咧，都成为一个股市嘅一个负面因素嘅。咁啊，比较好啲咧，就系见到债息咧，终于跌翻穿呢个4.75厘以下啦。咁啊，今日跌咗5个基点啊，由之前4.79咧，一下跌到落去4.742%，咁啊，实际上就系应该可差唔多过去呢，咁今日礼拜第一次穿翻4.75%咁滞。
0: 系啊，系啊，
1: 系啊，连续已经两三日喺4.75%以上啊，甚至曾经去到4.8%以上啊。咁啊，今日咧就好在咧，就见到呢、這个即系联储局里面咧，其中有一个即系有份投票嘅沃纳咧，沃纳咧就出嚟讲话，暂时佢会支持，暂时嚟讲嘅话咧系唔加息住。咁啊，因此令到息口方面嗰个压力咧，突然间咪系好咗好多。咁喺油价又唔算升得太多，暂时个市场见到最紧要，其实油价升得嚟咧，债息唔喐就得噶啦。甚至债息下降咧，系完全足以完全系过分抵消咗油价轻微上升嘅压力。所以今日我觉得喺个债息明显下滑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咧，美股系有机会做继续做好少少嘅，不过升幅未至于太大，因为一个官员出嚟讲话唔加息啫，而家离开9月15号嘅议息，仲有成12日噶嘛，系咪？当然啦，已经接近嗰个 silent period 噶啦，理论上嚟讲，开会之前嗰12日咧就开始要收声噶啦，开始唔准讲嘢啦，
0: 即系就快要收声噶。佢哋都
1: 系啦，一个静止期嘅，一个冷静期嘅，咁啊个冷静期，一个叫做系静音期啦 ，silent period。咁啊，所以我觉得就市场方面嚟讲嘅话咧，其实之前我都曾经讲过下，我认为4.8厘左右嘅债息咧，可能系一个短期嘅顶位，不过咧跌幅未必会太大，可能去翻4.75厘上下啲位置啊，4.7至4.75咁样。咁要见到联储局开完会出嚟，真系唔加息啦。最好就唔好咁多票啦，你话4-5票都赞成加息嘅时候，个市场会仲惊啲啦，系嘛？今次唔加就下次加啦。
0: 嗱，但系咧，联储局咧，啱啱啊喺即系当地时间啦，当然喺美国时间啦，就礼拜三啦，即系2号啦，今日就3号啫。咁啊，佢哋嗰边依家啱啱3号朝早咁长下时间嘅啫嘛。咁咧呢个褐皮书咧就指出啊，经济咧整体系温和增长嘅。因为佢哋有12个联储地区啦，有10个录得轻微至到温和增长，其余2个区域咧就大致持平嘅，咁即系都唔错啦，系咪？但系咧喺一啲通胀嘅压力上面咧，譬如能源啦。这个即系大家都应该知道噶啦，
1: 能源唔使讲啦，油价上升，大家好明噶啦。
0: 系啦，嗱，但系如果你仲要睇埋嘅咧，就一个我哋叫消费上面啊，或者叫价格上面啦。嗱，高收入群体嘅消费咧就依然强硬嘅
1: K 型经济啊嘛，
0: 冇错啦，我就先系想咁讲啊，就系嗱，如果你一个 K 型嘅经济 ，K 型嘅经济就系咩咧？你越有钱嘅或者叫越财富越有嘅，佢唔觉得有咩问题嘅，照消费。因为个 K 字上面嗰个斜咧就向上噶嘛，
1: 系
0: 咁好啦，下边嗰个咧就向下嘅，即系代表咩咧？代表啲基层啲嘅，咁咧佢哋对价格啊敏感啲嘅，因为点解咧？你加少少咧，佢都哇又加价，贵咗佢买唔起啊，或者叫做买唔到添啊，可能真系
1: 负担能力比较冇咁宽裕啦。
0: 冇错啦，咁佢哋咪变咗个消费咪弱咯，所以咧就向下走啦，即系啱啱个 K 字嗰个上同下嗰个斜咁样方向啦，叫做啊。嗱，咁啊，聯儲局咧 反而仲难做嘢嘅、哦。即系你系见到有啲通胀，可能甚至真系有机会再高啲嘅，咁啊可能真系叫做有机会叫做加息啦。咁但系你加息咧，咁啊会唔会对一班基层啲或者冇咁富庶嘅人个压力更加大、哦？
1: 系啊，咁当然其实咧，我谂喺正常经济学上嚟讲，我咧如果真系一个嗱，未其实畸形经济都系有部分情况啫，未至于全部系嘅、
0: 嗯。
1: 但实际上唔多唔少都反映咗，就系而家个经济情况嚟讲，我咧就算喺美国嘅话咧，即系上阶层嗰啲人士咧系冇乜受咗影响啦，仍然有好嘅消费能力啦。咁啊，因此喺上阶层嘅消费方面嚟讲嘅话咧，可能就会通胀比较高啲啦。咁、
0: 嗯、
1: 但系喺低阶层方面嚟讲嘅话，低收入嗰方面嗰啲人家庭咧，就反为就因为个收入冇乜点样认真上升到，所以佢哋依然咧都仲系对通胀比较敏感啲，价钱一上升，佢哋就买唔即系可能减低消费啊，各样嘢啊咁样，
0: 要悭啲啦。
1: 咁呢啲喺好多唔同嘅企业嘅盈利报告都见到噶啦。咁但系呢样嘢其实咧喺个经济学上嘅话咧，其实佢哋个你觉得经济学上嚟讲嘅话，啲中央银行咧，佢哋会系比较重视咧，就并唔系啲富庶阶层。
0: 梗系啦，
1: 啊，咁点解咧？因为整体你担心整体通胀上升咧，就要好多人咧喺个通胀啊，喺个人工方面嚟讲嘅话咧，要求高嘅。咁暂时嚟讲嘅话，个作业市场都系畸形噶嘛。即系低阶层嗰啲工种嚟讲嘅话咧，系唔系几理想噶嘛？系啦，唔系好似疫后重开嘅时候咧，哇喺清洁工都抢到啊爆晒嘅时候，咁而家你个情况就是、喂，可能少部分，即系讲紧1-2% 嘅人，继续系享受一个比较好嘅经济环境啊，继续享受比较好嘅收入啊，继续享受比较高嘅股票嘅回报啊，咁因此佢就冇问题咯。咁但系问题上嘢，嗰1-2% 人咧系唔会令到咧整体个通胀咧上升得太多嘅。你系担心嗰90%嘅人突然间都开始，咦经济好好、啊，我可以即系而家问题上通胀高、啊，因此我要求加人工、啊。你见到暂时嗰啲低收入嘅工种方面嚟讲，我咧嗰个职位需求方面嚟讲，并唔系竞争咁大嘅话咧，咁所以如果联储局咁嘅情况之下，如果真系咁嘅情况之下嚟讲，我咧。高收入的通胀他其实不是很担心不是很理会的。他们只能看回就是大众、啊、他们希望就看整体经济情况来讲大众会推高经济通胀。因为个人你买多两架林宝坚尼定保时捷呢其实就不会影响到个整体通胀太多的。那这个都是始终一个经济的现实情况。至于数据方面来讲国别书显示到就是没有经济就仍然温和增长。那这个数字是很理想的。
0: 很理想的。
1: 因为它温和
0: 是、啊、
1: 又增长。
0: 是啊。
1: 是不是又不是说急速增长，
0: 其实佢通胀上面都系能源上面多啲啫嘛。
1: 能源方面大家都觉得系唔需要理会啦。主要嗰其实之前嚟讲嘅话，另外之前除咗话沃纳今日出嚟讲话之前今个月唔加息之外嚟讲嘅话咧，仲有就系纽约嘅联储银行行长啊 Williams 咧都出嚟讲话，即系认为而家系可以慢慢睇定啲先至加息噶嘛。佢就冇讲话今次9月份加唔加息，但佢就话俾你听，我会慢慢睇下先。我仲喺度吸收緊 data， 我唔會急於話加息住，都係屬於比較夾派啲嘅。咁當然呢個都係兩個咧比較明顯係高層兼夾派嘅。呢兩個嘅好處咧就係尤其是Williams 啦，除咗話知名度高之外嚟講話，作為紐約嘅費城嘅Federal Reserve 嘅President 咧，佢係有長期嘅投票權嘅。啊，即係佢呢個位係長期唔使輪選嘅，係不停咁樣每一次會議都有份投票嘅。咁所以因此佢嘅意見就比較重要啲啦。再加上數據方面。嚟讲嘅话，你见到喂，虽然话即系呢个国皮书见到经济增长好啫，但系同一时间嚟讲，你讲就市场咧，其实同市场预期一样嘅。首次新人失业救济金数字咧，二十万六千，同市场预期205,000基本上一样嘅。上个礼拜204,000亦都系好接近嘅。咁至于呢个连续新人失业救济金数字嚟讲嘅179,000，基本上同上个月171,000亦都系接近一样嘅。咁但系比较好处嘅地方就见到咧，呢个非农嘅生产力方面嚟讲嘅话 ，productivity 咧系有1.4%。上升同市场预期一样，亦都比上个季度咧0.8%咧系高嘅。咁仲有就系话呢个劳工成本方面啦，都系显示翻个劳工成本有冇上升咧？暂时嚟讲冇乜上升啊，因为喺第二季度只系升1.2%啊，呢个同上季咧系一样，同埋同市场预期嘅上季1.3%系低少少嘅，同埋同市场预期1.3%咧都系低0.1%嘅。所以暂时啲数据方面嚟讲嘅话咧，见唔到通胀压力好大，九月份必须要加息。我仍然认为九月份有机会系唔加息，甚至应该超过一半嘅。
0: 嗯。我哋休息一阵，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新城财经台晚上9:18，
3: 相机敷唔使 P 图字体。

0: 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造价只系288蚊，即上 Perface 官网登记啦。
1: 买美股梗系去耀财买啦，系超着数啊！
2: 冇错，而家你耀财买卖美股，着数多咯咯，佣金唔使一味线，息后先收。四厘七，唔收平台费，唔收失字报价费，仲送你两股万年添！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3: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详情请向耀财证券查询。投资涉及风险。
4: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哋要学习用清静智慧嘅心灵去面对烦恼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嘅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6: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7: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00至9:30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0: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9:20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首先睇一睇美股 pre-market 先，三个指数咧都上升，尤其是道指。道指期货53406点，升285点，升幅0.54%。纳指期货29214点，升28点，升幅0.1%。S&P 期货7696点，升20点，升幅0.26%。咁啊睇埋欧洲啦，咁啊欧洲咧就得法国系跌嘅啫。伦敦富时10839点，升83点，升幅0.77%。法兰克福 DAX 25954点，升115点，升幅0.45%。巴黎 CAC 8275点，跌6点，跌幅0.07%。咁啊，今日咧就油价咧就轻微上升。报油96.16美元一桶啦，升咗0.55%。纽油91.76美元一桶啦，升咗0.82%。Bond yield咧就下跌翻落嚟嘅4.744。咁啊，金价咧亦都回复翻上升啦，4535.4美元一盎司，升咗2.74%。
2: 升102蚊喎，
1: 系啊，好犀利啊！都话啦，风险资产啊嘛，依家
2: Bond yield 一跌，
1: 即刻夹
2: 佢系你啦。
1: 系啊，好，银价67.155。美元一盎司升咗2.58%，
2: 虛擬貨幣做好咗啊 ！Bitcoin 升翻1291蚊，升1.7%，去翻78500蚊。以太幣升咗1.3%，升咗30蚊，去翻2418蚊。Solana 升2.2%，Dogecoin 升2.8%。所以虛擬貨幣方面嚟講，一樣都見到 Bond yield 一跌，哇！喺債息一跌
1: 夾上嚟啊！
2: 啊，全部呢個風險資產啊，無論係股票啊、虛擬貨幣啊、最新進嘅虛擬風險資產黃金啊，
1: 都升埋
2: 白銀啊，都升上嚟啊！
1: 好，咁我哋又睇一睇啲業績啦，咁啊。Botcom 都出咗业绩咯，
2: 系啊，今日博通咧出咗个业绩咧就好特别嘅。嗱，博通咧大家留意翻呢间公司咧，其实我都有些少嘅部位嘅，有买少少佢嘅股票嘅。咁不过我买嗰时就好彩系4月买就比较平啲啦。咁博通咧系一间咧，即系而家暂时嚟讲嘅话咧，系处于一个有少少转捩点嘅公司嚟嘅。就是他们一个销售方面来讲的话呢，将会是在下年呢快速增长的。AMD 呢就会在今年下半年呢，即是现在开始来讲快速增长的了。最得限到市场预期快速增长了，因为出了这个 Helios, 这个 AI server, 不是只是单单是 MI450 这粒 GPU 了，是整个 server, rack scale 这样来做个 server solutions。而 Broadcom 方面来讲的话呢，他们做的是 ASIC, 即是做的 in-house GPU, 即是你见到 Google 的 TPU 是他一路去做嘅，已经做到第八代噶啦。跟住呢个微软都开始做呢个 MTIA， 跟住都系佢做嘅。跟住你见到譬如话系最近期嚟讲 ，Anthropic 话佢哋要做未来几年做几个 gigawatt 嘅 data center， 嗰啲 GPU 咧有部分都系佢做嘅部分啊。OpenAI 亦都有佢哋一个GPU 有名噶啦，我都唔记得咗佢咩名，太多新嘅 GPU 啦。咁但呢间公司问题上就系话咧，就唔系问题嘅。咁间公司嘅实际情况咧就系呢啲所有嘅客户咧，嗰啲订单咧系2027年先爆嘅。2026年咧个增长暂时嚟讲并唔算话好夸张嘅，都唔错。但问题上就你睇翻个整体方面嚟讲嘅话咧，个营收咧对比上年同期咧就升咗86%，去到159.5亿，都唔错啦，系嘛，升86%。当然比呢个 Nvidia 三位数字嚟讲，明显有些少差距嘅。咁第二件事就系话呢个净收入方面嚟讲 ，net income 咧就升咗超过2倍，即系triple 咗，去到130亿左右嘅水平啦。咁130.900万嘅，咁大约就如果以净 net income 嚟讲，呢个唔系 earning per share 啊 ，net income 升到去2.68。比之前去年嘅8.5方面嚟讲嘅话，好明显升幅超过咗2倍，最到200%嘅。咁至于每股盈利方面嚟讲嘅3.32啦，咁呢个同市场预期3.24咧相差唔系太远啦，争2%到嘅啫。营收方面嚟讲嘅话，296亿左右啦，亦都比市场预期294亿咧相差唔系太多，争2亿到。咁所以咧喺呢啲方面嚟讲 ，bid 就唔系太大。而佢最大嘅问题咧就喺第三季嘅指引方面嚟讲嘅话咧，比较系低于市场预期嘅。咁第三季佢哋个指引方面咧，系轻轻低个市场预期，其实相差都唔系太远嘅。咁但问题上就系话，喂，而家你即系冇低市场预期啦，就系到市场预期都唔系好够噶嘛。但呢个系短期嘅情况，我都好似我所讲啦吓，呢间公司系2027年咧先至应该会有个比较更加大嘅爆炸嘅。咁所以咧，佢2027、2028年嗰个展望其实就 OK 嘅。2027年咧，佢哋就预期咧 AI 方面嘅收入咧会系倍升到1150亿。定系 AI 方面嘅业务，咁而咧预期咧2028年系 redouble 再升多一倍，去到2300亿。
1: 呢个一倍真系喺2027年个基数啊！
2: 冇错，咁所以因此咧就系连续两年会倍升嘅。咁但系问题上就系、是，哦 ，OK， 你其实呢间股票咧，实际上嗰个升幅就唔大噶。今年咧其实就有少少落后嘅，唔单止落后嗰啲晶片股升得好劲嗰啲啦，落后标普500指数嘅。咁啊，最主要原因就系话今年佢嗰个业绩并唔算好强劲，但系旧年佢升咗唔少。咁所以因此咧，呢间公司咧而家呢个今年个 year to date 增长咧只系得 6% 啫。嗱，今日开始跌埋嘅话咧，可能接近持平噶啦。呢个无论系道指标普定系纳指，佢都应该跑输噶啦。咁啊，但系问题上就系话咧，佢间公司咧，由于咧佢嗰个增长咧，虽然今年都非常之唔错，头先听到啦，系咪销售增长咗 86% revenue 啊？咁啊，但系嗰、那个如果你睇翻历史盈利嘅话咧，市盈率就61倍。嗱，动态市盈率咧，即系以一个向未来12个月嘅盈利计算嘅话，就21倍左右啦。由61变成21倍嘅，咁你见到盈利系上升得颇急嘅，但系由于暂时嚟讲嘅话咧，个短期嗰个金季嘅展望方面比较弱啲咧，个股价咧盘前系挨沽嘅，跌紧唔多嘅，跌紧3.5%啦，跌咗13.09去到354.15咯。呢个公司嘅股价最高系495蚊嘅，近嚟都已经回调咗唔少噶啦。出业绩之后嚟讲嘅话咧，冇乜上升，不特止，仲要跌翻3.5%去到354.15。但呢只股份咧，我觉得2027年咧系有机会有个比较爆炸性嘅上升嘅，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而家呢个位置嚟讲嘅话咧，离开高位大约争30%左右，咁啊睇下有冇个直博落呢度咯。
1: 但系佢几次咧落到去350。边啊，或者350零咯，都几次噶啦。嗱，我可以即系略略咁样讲下啦。譬如好简单，我哋睇翻个日期啦，吓、啊，七月啦，啊，七月初啦，咁啊350零，咁七月中又系350零。嗱、啊，近期少少咧，即系八月嘅时候啦，或者叫接近啲八月尾嘅时候咧，350蚊多啲咁多，啊，即系呢啲系低位嚟噶吓，即系嗰日嘅最低位嚟嘅。咁依家其实会唔会即係抠下呢啲位都有啲机会呢？
2: 有机会㗎，即係睇图表睇返个入市嘅价格嚟讲，我呢当然希望有个更加靓嘅价位啦。喂，咁同埋呢间公司唔细㗎喎，虽然今年升得咁少啦，都仲讲緊17500亿市值㗎，即係大个 AMD 一倍，大个 Micron， 大个丽来，大个 JP Morgan。系啦，即系我谂美国嚟讲，话而家其实全美国超过1万亿市值嘅，都应该得个10间公司左右嘅啫。啊，佢系其中一个，我谂就算冇 top five 咧，都投嗰7-8位嘅水平嚟噶啦。
1: 嗯，仲有、哦，如果佢个预期市盈率嚟计20零倍，
2: 21倍，
1: 系咯，都唔即系比对啦，叫做吓，咁、啊、咩水平咧？
2: 偏低噶，即系你可能会嘅叫做，当然高过 Nvidia 啦，但 AMD 就会高好多啦。
1: 哦，AMD 高好多。
2: 系啊，咁但系问题上呢间公司咧，博通咧，实际上嚟讲我咧系比较特别啲嘅。佢一个产品方面嚟讲，我好阔落，又软件又有，硬件又有啊，晶片啊，跟住最当然最出名就系做苹果嗰个 mobile 嘅 modem chips 啦，系咪？咁跟住博通喺即系好多嘅即系高端嘅Google 手机里面讲嘅话，都系佢做嘅主要嘅 CPU 噶嘛。嗰啲咩Snapdragon 啊嗰啲嚟讲嘅话，都系好多噶嘛。佢亦都有出 CPU 啊咁样，咁实际上系晶片里边一个比较低调少少嘅巨人嚟噶。咁但系问题上就系、是、即系冇咁 Nvidia、AMD 咯，咁 Intel 都咁清晰个知名度咁高咯。咁但系譬如讲 Snapdragon 嘅话，就好多人都知道佢可能啲 Google 嘅手机嚟讲都系用佢嘅晶片啊，都颇为出名嘅。咁而家最重要就系 AI 年代嚟讲嘅话咧，佢系做呢个 in-house GPU 去帮你 design。最大嘅 player 當然都有競爭嘅，無論係呢個 Marvel 啊、MediaTek 啊、Alchip 啊，甚至係Qualcomm 呢公司嚟講，都係一個競爭對手嚟嘅。但係始終喺暫時嚟講嘅話，你見到就係佢如果喺個TaylorMade 嘅晶片嚟講嘅話咧，個 market share 最大。近期弱勢其中一樣嘢就因為見到擔心 Google 咧用多咗其他公司嚟去做一個 provider， 所以因此擔心佢分薄咗佢嘅生意嘅。
1: 好，我哋聽一節新聞，翻嚟就睇下美股開市情況啦。
3: 晚上九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有访问报道呢一节新闻。 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持续上升。尼泊尔的死亡人数增加至最少1252人，近4900人失踪。西藏一则就有最少21人死亡，541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其中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夜晚8点恢复供电。救援人员、物资和搜救装备亦都已经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域，开展深度搜索。至于中国向尼泊尔捐赠的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下周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随机抵达的中方法医鉴定专家会协助尼泊尔识别遇难者身份。尼泊尔外长希西尔和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会面的时候，感谢中方在危难时刻慷慨迟缓，强调尼泊尔无意单独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具体国家寻求气候正义赔偿，将会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之下寻求国际社会补偿。张茂明就表示，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中国会继续和尼泊尔在内的国际社会加强合作，预防和减少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四川绵阳市北川县发生 4.8 级地震，暂时未有接获受伤和损毁报告。地震发生在夜晚7点39分，震源深度10公里，属于浅层地震。据报成都、重庆、陕西西安等地都有震感。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联同13名立法会议员访问北京，考察当地企业和交通管理设施。代表团先到访内地网约车企，了解网约车平台运作和最新发展，包括内地城市交通治理和科技创新的路向。他们之后到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和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交流。陈美宝说，特区政府正引入和落实规管网约车服务，今次考察可以借鉴内地在平台营运、监管等方面的宝贵经验，有助香港落实规管网约车服务牌照制度。他又说，特区政府亦都正是研究建立交通管理平台，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识别交通樽颈和制定应急预案，迅速应对特别交通和运输状况。北京市在构建综合交通监察平台上具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有助特区政府在智慧交通等建设项目上作出更具前瞻性的规划。丽星邮轮旗下以香港海运码头为母港的领航星号，取消原定今个月30号到11月15号期间由香港出发的航次。丽星邮轮向旅客发通

0: 局话，因为区域部署计划改动，取消一共17个航次，受影响的旅客可以改成明年8月29日前出发的丽星邮轮航次，或者是取消行程并且获全额退款。丽星邮轮话并冇计划撤出香港，强调香港一直是丽星区域航网的重要据点，对香港市场的长期发展具有信心。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发言人就话，政府留意到有个别的邮轮公司因应商业考量更改涉及香港航程的邮轮调配，相信调整属于邮轮业界常见的商业运作，并不影响香港邮轮旅游的整体发展和长期吸引力。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建议的期限日前届满，房屋局表示，截至寻日，一共有75.8%，即是188户宏志阁的业主已经签署买卖协议。按早前公布的宏志阁后续安排，政府正式确认会继续推进宏志阁业权收购工作，陆续签署转让契约，完成相关业权买卖手续。房屋局话，宏福苑8座大厦一共有99.3%，即是1971户业主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截至寻日，政府已经同80.4%，即是1595户的业主签署买卖协议。当局会继续全速跟进余下业权买卖程序，以推进收购工作。卫生防护中心正系调查两宗有流行病学关联嘅食物中毒个案，一共涉及7个人。两宗个案涉及一男六女，年龄介乎21至67岁。佢哋分别喺上个月29日同埋30日喺油麻地弥敦道香港日东酒店地库一楼嘅餐厅进食自助餐之后，大约13至44个钟头，先后出现腹泻、腹痛、呕吐同发烧等病征。其中4个人已经求医，全部人无需入院，现时情况稳定。呢一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会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69%，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7: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在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9: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0: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11: 大家好，我是卢思杰医生，老人科专科医生。大家要知道，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不只是伤风咳那么简单，对长者来说往往比流感更容易转差，落肺部甚至引致严重的并发症。如果一旦需要住院，康复的时间可能更长，医疗和照顾的负担也会随之增加。我们大家希望将疫苗视为一个健康的投资，及早预防其实是减低将来最重症和住院风险的很重要的一步。
10: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4: 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午3:30-4:0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
12: 有主持 Alfred Mac 同埋小豆汇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以及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13: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14: 湿疹痕痒又难受，暗疮红肿又难睇。不想被暗疮、湿疹等皮肤问题困扰，听住星期日早上9:00从身体健康节目时段内正中医理，我程海欣程主播请嚟罗俊峰注册中医师讲解中医学病理，为你度身订做一套解决方案。
15: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
16: 面对危机应该即时回应定系保持沉默？
15: 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怎样面对风波，维护形象，重建信任。
16: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15: 关泽辉。新城财经台9月4日起，
16: 逢星期五晚8:00-9:00播出，星期日上午11:00-12:00，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15: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17: 关公讲公关。
18: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9: 9:40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美股开咗市嘅，咁三个指数咧，暂时啊都唔错嘅，因为纳指咧就喺期货嘅时候升好少啫嘛，两位数字开出嚟有三位数字啊。虽然啊嗰个就系纳指一百，但系纳指一百都系升百几点嘅依家啊，睇一睇啦。道指53,430，升369，升幅0.69%。纳指26,451，升233，升幅0.89%。咁啊，纳指一百咧29,298，升155，升幅0.53%。咁呢啲咧都系好过期货嘅时候噶吓。S&P 5007,711，升45，升幅0.59%嘅。咁啊，美股开咗市之后咧。咁歐洲呢其實就好咗啲啦，至少法國轉返升先啦。倫敦富士10,864，升108，升幅啱啱1%度啦。法蘭克福 DAX 25,996，升157，升幅0.61%。巴黎 CAC 8,282，升一點多啲，升幅0.02%嘅。
20: 欧洲算唔错噶啦，咁 regional stocks 先 ，stocks 600 index 升咗0.6%，都算系比较好嘅表现噶啦。最主要今日嚟讲嘅话就债息赢晒啦，
19: 一个债息顶住晒。
20: 十年期美国国库债券孳息率啊，虽然而家升翻少少，4.7%，都跌咗4.4基点噶。之前喺盘前嚟讲嘅话，曾经系升幅系从邦腰跌到4.7%以下噶嘛，嗰时4.74几嘅啫。咁而家去翻4.7%，都算做好啲啦。咁啊，即系都因为之前嚟讲嘅话，一个债息一路上升啦。我都话噶啦，只要债息不断创新高，你净系升喺高位徘徊，可能都冇咁大伤害。你创新高嘅话股市系难免都系要跌啲噶啦。唔单止股市啦，即系几大嘅风险资产，无论系呢啲商业债券啊、黄金啊，定系呢个虚拟货币方面嚟讲嘅话，当你个债息不断创新高啊，撞近期新高啊，个呢啲风险资产嚟讲嘅话，都系会好大压力，难免下滑噶啦。跌得少已经算好噶啦，咁但今日就帮要跌翻啲啦，而家4.74%。最紧要就系有个联储局嘅总量级嘅人马阿沃拿出嚟讲话，佢支持九月份唔加息。咁尤其是就係而家已經去到尾聲啦嘛，9月3日啦，9月15日開會，我懷疑今日都最好日可以做一個 public， 即係聯儲局嘅官員，尤其是有揾投票嘅 FOMC member 啦嚇，有冇揾投票到？17個官員嚟講嘅話咧，其實喺年息之前嘅12日咧，就應該要進入一個冷靜期、靜音期，就唔准講有任何有關利息政策嘅方向嘢。咁啊，跟住所以今次我懷疑咧，就已經係去到最後嘅時間嚟噶啦。之前見到呢個紐約聯儲嘅銀行啊。威廉斯咧就出嚟讲话，佢认为而家嘅通胀情况可以继续 留意下通脹數據先至再決定加唔加息。佢就拒絕講話九月份加定唔加，但佢就話唔需要太過心急住，佢仲喺睇緊啲數據，而睇到數據先至再決定。咁所以因此都係算有兩隻近期嚟講比較罕見呢個白鴿飛出嚟啊，咁壓壓啲英氣，咁啊幫腰跌翻落 4.75% 以下，而家 4.748%， 咁啊因此就股市咧就做翻好啲啦，我把聲都聽落精神啲啦。
1: 唔係你日日都好精神，唔使擔心啊。因為點解咧？因為我哋都慣咗股市升與跌㗎啦，亦都唔係話真係覺得有啲咩太大問題。仲有，如果計全球金融市場，其實歐美即係唔係話淨係美國啊？歐美其實強過亞洲區好多。
20: 哦，系啊，
1: 因为佢哋夹即夹住啲高嘅水平噶嘛，夹住啲高位添啊！直头你好简单，你净系睇英国咁啦，因为我哋都即系欧洲三个股市，咁英国就之前即系创咗新高噶嘛，10980啊嘛，佢依家都10800几噶，争8点到啫嘛。
20: 哦，系欧洲股市，英国方面嚟讲，但系问题上嘅英国好似个升幅就唔算太大，
1: 升幅唔算太多，唔系其实欧洲整体个升幅都唔算太多，因为点解咧？因为我哋成日都讲啊，就系佢系 AI 较为少啲嘅。
20: 系啊，嗱，英国其实升嚟升去咧，虽然话叫做近啲高位多啲，咁但系都升9.1%，因为年初至今，
1: 年初至今
20: 系啊，咁啊 year to date 得9.1%，呢个就比美国为少嘅。咁当然，比啲韩国市场方面嚟讲，嗱，咁好得意嘅。离开高位咧，就可能比较远啲啦。有阵时，譬如好似南韩指数嚟讲，
1: 南韩街啦，
20: 系啊，南韩指数高位嘅时候，讲紧系9000点啊，
1: 九千多啲添啊，
20: 9300几点，
1: 系啊，9000多，
20: 而家得个6500点，
1: 少咗三分一咁滞
20: 啊，少咗2800点，接唔见咗成接近三成啦，系咪？未到三分一，三成都有突噶啦，应该。咁但系问题上就系话，南韩虽然话离开高位争三成啫，但系佢人哋年初至今升56%。咁点计先？你升9%，我升56%。
1: 唔系咁，欧洲咧就其实个升幅系唔多嘅，因为譬如你德国嗰啲都近期或者即系唔系话好耐时间啦，都曾经创过新高嘅。咁德国佢依家都系年初至今大概6%到升幅啫。
20: 系啊，咁台湾都有，台湾其实离开个高位都唔系争好远噶，高位48218点啊，52周高位。虽然个时间都比较长啲啦，去到系嗰六月份嘅时间都差上两几月时间噶啦。而家45857点嘅台湾加权平均指数，相差只系讲紧剩翻2000零点，大约5% 左右，其实相距都唔远嘅。但系台湾同一时间嚟讲嘅话，亦都年初至今有58% 升幅，比韩国仲升多少少啊。咁啊，一年升幅有90%，咁所以因此都系一个比较坚挺嘅市场。不过讲起台湾咧，有个题外话讲讲咧，之前咪前同你讲过下嘅咧，台湾新晋嘅首富系啊，
1: 你谂都谂唔到。嗱，通常嚟讲咧，你觉得诶，依家先至嚟做首富嘅，梗系 AI 相关噶嘛？
20: 系啊，佢又
1: 佢都系，唔系佢都系送于 AI。不过咧，佢就唔系真系做好高科技嗰啲 AI 嘅。
20: 是啊，即是你而家估唔到，就係话一个85岁做一个家私工厂嘅老板。
1: 係啦，
20: 成为咗跃升成为台湾首富。
1: 点解佢同 AI 有关呢？
20: 佢间公司呢就叫 King's Lightwork， 做咩嘅呢？佢做家私呢，佢做你啲烫柜桶个烫柜。
1: 即係嗰条路轨。
20: 係啦。嗰条路轨咧，佢系做到最全世界应该系最
1: 首位一次啦。
20: 最优质㗎啦，最硬正㗎啦，最好品质。咁當然就價錢都唔平啦，咁佢不嬲嚟講做嘢咧就我要做到靚嘢，所以就永遠都唔肯減價嘅，佢價錢就好硬正嘅。咁啊食正咧，而家 AI 方面嚟講，大家開呢個 AI center 嘅時候好多櫃噶嘛，好多 server 噶嘛，啲 server 啲嗰啲 AI 嗰啲零部件全部都燙出嚟噶嘛，大家見過啲伺服器都係啦，咁你一件一件燙出嚟維修啊換嘢諸如此類嘅話，咁好多一個 server 用可能用10几20支呢啲即係燙櫃嘅。咁所以因此咧，佢就喺呢方面嚟讲赚咗好多钱啦。咁啊，当然亦都可能因为咧，佢个间公司方面嚟讲嘅话，其他嘅股东个即系就冇乜沟淡到佢持有股份比较多啲。咁所以因此咧，佢而家就有超过200亿美金嘅身家，一跃成为台湾嘅首富。仲有啊，呢个人咧不嬲台湾知名度就唔算好高嘅，好多台湾人都话：咦，边个嚟噶做咗首富？呢、這个译名系 Liu Chun-chi， 85岁啊 ，King's Lightwork 嘅一个founder 兼且系个。chairman， 一跃成为一个家私公司，台湾电子业 咁强劲嘅地方，突然间手部跑出嚟做家私嘅，
19: 唔系咁，但系佢都系关 AI 事嘅，因为点解咧？因为 AI 嗰啲贵要用到佢嘅产品，虽然吓、就觉得咦呢啲都唔系好值钱啊，或者唔系话真系用好多嗰种啦，
20: 用得多
19: 啊，佢用得多，不过唔值钱嘛，就系嘅，
20: 占嘅成本好低，系啊，占你一个 AI server 几百万美金，
19: 啊、你攞嗰粒 GPU 都唔知贵过佢几多，
20: 系咪？所以呢边佢就唔悭啦，所有嗰啲喂谂下你个烫嗰个柜，如果烫嗰个柜唔 reliable 嘅，你烫得几百次之后嚟讲会坏嘅，跌咗个 server 落嚟，跌咗粒 GPU 落嚟就大件事啦。所以你啲工厂嘅话都全部都用最靓嘅，系啦，钱唔系问题，贵几蚊美金俾佢。
19: 系啊，因为占佢个即系整个 data center 里边嘅成本系好少。
20: 啊，所以有时即系真系估唔到，呢个就系 AI 呢个super cycle 超级周期。可以去到几远嘅地方啦，你都估估唔到。喺台湾一个电子公司，起码有几十间电子公司系世界知名嘅优质嘅电子公司，竟然爆炮出一个做家私嘅，变咗台湾首富。
19: 系啊，好，我哋休息一阵啦。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21: 晚上9:49。
22: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23: 黄金市况瞬息万变，决战关键在于速度与成本。WCG 民传金业连续多年荣获最佳黄金交易商，全新升级交易体验，无经纪零佣金，绝对是你值得信赖的黄金电子交易平台。开户即上$100美元体验金，即刻上 WCGHK.com 登记，把握黄金机遇，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24: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2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6: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27: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28: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29: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28: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29: 搜罗最新嘅实用健康资讯，
28: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嘅窗口。
29: 仲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嘅健康护航。
28: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29: 逢星期六晚上8:00-9:00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00-6:00新城资讯台播出。
30: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9: 9:51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好，咁我哋又睇一睇咧呢个美股嘅情况啦。咁啊，三个指数咧仍然系上升，而且越升越有添啊！道指53,510点，升448点啊，升咗0.85%嘅。
20: 469啦，再多啲啦。
19: 再多啲啊，好啊。咁啊，纳指26,465点，升248点，升咗0.95%。S&P 5007,715点，升49点，升咗0.64%。欧洲方面咧，三个指数都上升啦。伦敦富时10,850点，升94点，升幅0.88%。法兰克福 DAX 25,983点，升144点，升幅0.56%。巴黎 CAC 8,281点，升接近一点，升幅0.01%。咁啊，仲有一间公司出咗业绩，哇，个股价都靓仔 ，Snowflake。
20: 股价直情系劲抽啦，升19.8%，升咗60.68，升到366.52，啊，创出呢个52周高位啦。今日高位384.56，亦都系52周高位啦。咁啊 ，Snowflake 方面嚟讲嘅话，就即系仍然系一个非常之唔错、强劲嘅业绩啦。再加上就系呢、這个见到佢啲 AI coding 方面嚟讲嘅生意咧，非常之犀利啊。咁所以因此咧，见到股价方面嚟讲大幅上升。呢间公司嘅股票方面嚟讲咧，就认真唔平。平噶啦，实际上不嬲都系优质公司，不过只不过就系估值比较高啲。而家个 AI 旺潮方面讲，就显示到佢发到力啦。而每股盈利方面嚟讲，6.2只比市场预期4.5咧高咗大约系30%左右啦。营收方面嚟讲，佢距离就冇咁远嘅，营收15.5亿美金。

0: 同市场预期14.8亿美金咧，相差咗大约系7,000万美金左右嘅啫，大约系应该系不足5% 嘅。咁而个营收方面嚟讲嘅话，整体营收咧升咗35%，同上年同期亦都增长唔系真系咁大嘅 ，Broadcom 都86%啦，系咪？咁啊，但系即系对于市场嚟讲嘅话，就即系好意外佢有咁快速嘅增长，因为呢间公司咧仲系预期咧可能需要迟啲嘅时间咧，先至会可以即系有咁好嘅情况啫。咁但系原来已经加速增长紧啦，咁如果你喺翻个净收入方面嚟讲咧，暂时咧仲系有个亏损喺度嘅，即系每股盈利虽然有个上升6.2毫子啦，但系佢 net income 方面嚟讲咧，仲系讲紧亏损紧1.9亿美金，但呢个比上年同期嘅2.9亿美金嚟讲咧，就少咗1/3，都算一个好唔错嘅表现噶啦。最主要就呢个 Coc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ding Agent， 咁而家已经系即系喺今季里面嚟讲加咗2000个 account， 佢哋一个主要嘅新嘅 AI coding 嘅 agent 方面嚟讲嘅话咧，已经系增加咗2000个 account， 咁啊去到9100个 account， 即系今季短短呢个季度里边咧，增加咗30%嘅生意啊呢方面，咁主要就呢方面咧，令到佢觉得咧前景方面嚟讲嘅话咧，可以系再睇好啲，所以股价咧而家系急升咗接近20%嘅。
1: 咁个估值上面又合唔合理咧？
0: 嗱，估值嘅事真係好难讲啦，即係呢啲公司而家处于一个转折期，急速增长。暂时嚟讲嘅话咧，个盈利就一啲都唔高嘅。实际上个历史盈利仲系讲紧-3.17美元，即系蚀紧钱嘅。咁所以咧，如果睇个动态盈利咧，就要预期赚翻少少钱啦，可能赚紧2个零银钱左右啦。咁动态预期盈利嚟讲嘅就159倍。咁所以不嬲呢间公司咧，其实就非常之好之余嚟讲嘅话咧，我都一路都唔系好够胆投资嘅，就因为个估值方面嚟讲比较高啲，即系你要预期佢几年后嘭一声爆上去啦。咁当然今年都有个唔错嘅升幅嘅，但系你话即系实际上嚟讲嘅话，睇翻暂时呢个营收升紧咩30%-40% 嚟讲嘅话咧，我就觉得又未至于话好足够，即系好有信心呢间公司可以支持呢个股价咯。但系暂时嘅话，好多投行睇好啊，仍然预期咧佢会升到去500蚊甚至以上啊。实际上今年整体咧，今年嘅波动咧，嗰张图表都吓死你
1: 啊！哦，系啊，爆咗上嚟噶啦，已经其实
0: 曾经4月份低位嘅时候跌到剩翻150蚊都唔够，130几蚊嘅，而家就一下冲上369蚊，即系前后嚟讲嘅话，呢几个月时间咧，呢、这个5个月嘅唔够时间嚟讲嘅话咧，升咗大约系1.5倍到2倍到啦，
1: 认真夸张噶都话，
0: 系啊，
1: 所以咧有阵时就系咁噶啦，即系市场上面咧。即系睇好嗰啲股份啊，虽然佢可能个估值贵，咁但系佢仍然可以继续升或者叫企喺啲高嘅水平。咁但系啊，有啲咧就盈利都唔错，好似喂 Broadcom 今日跌好多啊，反而头先我哋先讲过啫嘛。
0: 系啊，咁第二季嗰个盈利方面嚟讲嘅话，个销售指引比较低啲，咁啊挨沽啦，跌翻6.3% 啦。但系我觉得嗱呢只股份咧，我都系有货嘅，咁我都睇好嘅。之前买过一轮，跟住后屘喺急升之后沽咗。我沽早咗，我应该记得好似系2025年咧200几蚊嘅时候沽咗嘅，咁啊近年嚟讲跌翻落300几蚊，我都值得追翻咯。
1: 好，我哋休息一阵。

0: 晚上十点。
1: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七合一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余国琼报道新闻。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持续上升。尼泊尔的死亡人数增至最少1252人，近4900人失踪。西藏一则有最少21人死亡，541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其中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晚上8点恢复供电，救援人员、物资同搜救装备已经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域，开展深度搜索。至于中国向尼泊尔捐赠的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下午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随机抵达的中方法医鉴定专家就会协助尼泊尔识别遇难者身份。尼泊尔外长希西野同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会面时，感谢中方在危难时刻慷慨迟缓，强调尼泊尔无意单独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具体国家寻求气候正义赔偿，将会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巴黎协定下寻求国际社会补偿。张茂明说，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中国会继续与尼泊尔在内的国际社会加强合作，预防和减少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四川绵阳市北川县发生 4.8 级地震，暂时未有接获受伤及损毁报告。地震发生在晚上7:39，震源深度10公里，属于浅层地震。据报成都、重庆、陕西、西安等地都有震感。俄罗斯总统普京说，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卷入冲突的当事双方。俄乌要实现和平，应该先自行达成协议。普京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时说，解决冲突的关键在于俄乌双方是否能够达成共识。他形容攻击和劫持民用船只、威胁对民用飞机发动攻击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乌克兰的西方盟友对此默不作声，充当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共犯，无助于进行和平谈判。普京又谈及俄美两国关系，说两国相关部门包括情报部门一直保持联系，他希望这种联系能够带来积极的成效。他强调俄罗斯不会拒绝与西方合作，但是必须建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又说俄罗斯正积极发展和亚洲、中东、非洲等地区的经济联系，有助减轻制裁压力。市建局就土瓜环道荣光街项目邀请发展商提交意向书，在本月17日中午接收。美联

0: 21岁至67岁，佢哋分别喺上月29号同30号喺油麻地弥敦道380号香港日东酒店地库一楼嘅餐厅 The Esther 进食自助餐后，大约13至44个钟，先后出现腹泻、腹痛、呕吐同发烧等病征，其中4人已经求医，全部人无需入院，现时情况稳定。食环署人员已经到涉事餐厅调查，检视食物处理流程和卫生，并抽取食物样本作化验。食物安全中心指示有关餐厅暂停供应涉事食物，清洁消毒处所，并向餐厅员工提供食物安全和环境卫生教育。调查仍然继续。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日亦将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6: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特低，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喺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9: 清姐点醒你，
10: 冇人会同情执意火中取栗的清兵的。
9: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11: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周10点半至下周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9: 9月8号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1: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2: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11: 逢星期五中午12点50分，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3: 界定为讲堂，观城法师主讲，广结善缘，开辟紧张都市生活里面的抒怀空间。
14: 佛有三身：法身、报身同埋应身。身除了指身体形象之外，仲有积聚的意思。法身是理性的积聚，表示佛性，所以又叫做自性身。报身是智慧的积聚，表示智慧受用无量，所以又叫做受用身。应身是功德的积聚，表示功能德行变化无穷，所以又叫做变化身。按中国天台宗智危大师的讲法，法身佛以毗卢遮罗佛为象征，报身佛以卢舍罗佛为象征，而应身佛呢是以释迦牟尼佛为象征的。毗卢遮罗佛梵文 Virochana 是光明遍一切处，所以密宗将毗卢遮罗译为大日如来，好似太阳光遍照一切处。卢舍罗佛梵文 Rochana 是光明 圆满

清净，表示证悟佛法真谛而得到光明清净圆满的佛果。释迦牟尼佛梵文是 Sakya Muni， 能行一切仁慈而自性寂寞，所以佛随缘而显现形象，应机会教化众生的。根据十地经论等著述，法身是真如实相的理体，具足无边际真常功德，是一切法平等实性。这个自性又称为法身。法身的解释这么玄妙，怎样才可以了解什么叫做法身呢？因为法身是超越文字言语，亦都超越意识所能了解的。因为意识是分别心，用妄想分别心又怎能够了解无分别的平等法界法身呢？法身的理体亦好像佛经中所讲的诸法实相一样，为佛方能究竟了解，用言语文字去描述不过是一管之见而已。报身是表示积聚了无量功德而显现庄严之身，所以报身佛具足三十以上八十种随形号的。根据《金刚明经》讲，法身和报身都是真身，而第三身应身呢，是顺应所化众生而显现的身体。例如释迦牟尼佛在2600多年前降生在印度，后来修行成佛广度众生，他的身体就是应身。应身佛是可以用肉眼见到的。亦例如观世音菩萨有32应身，有时现佛身、罗汉身、天帝身、幻观身，甚至人身、鬼畜生等随类而度化众生的。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以自性来解释三身，法身佛即是我们自性清净心，能生出一切诸法；报身佛是我们的自性所生的智慧，能灭除一切情感欲望；而应身佛呢，是我们的坚信自性心力。如果这个心向恶就成恶，向善就成善，这种心力就是自性应身。三身的意义虽然不同，但是同出一心，万法为心所现，所以修学佛法就是修自己的心。

0: 广结善缘，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10:12啊，咁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美股咧就都仍然非常，跳一跳，或者叫 update 咗咧，咁啊都有啲回翻啲，都回翻几多啊？因为400多点升幅，依家得200多点，53,330点，升268点，升幅0.51%。纳指26,401点，升184点，升幅0.7%。S&P 57,696点，升咗30点，升幅0.39%。咁啊，欧洲方面咧，咁啊，巴黎 CAC 咧就转跌啦，8,275点，跌5点，跌幅0.06%。伦敦富时10,836点，升咗80点，升幅0.74%。法兰克福 DAX 25,987点，升148点，升幅0.57%嘅。咁啊，罗马，咁我即系讲真啦，波动性系实有啊，不过好似呢两日咧，虽然我哋都见到佢升，但系个波动性都几大啊。
3: 系啊，咁啊，当然咧，即亦都系美股嗰阵时真系非常之个市宽啊，比较阔啲，同埋咧比较深度高啲啦。今日睇落去嚟讲啊，个别股价咧
2: 个 bond 要夹快上嚟啊，即刻
3: 系啊，
2: 4.758啦，头先咪喺4.75下嘅，
3: 系咁都争一个基点啫。
2: 喂，咁都学你话斋，依家呢个
3: 都有正常波幅嘅，
2: 系啊，咁呢个4.75心理关口咁啊嘛，好似
3: 啊，咁当然即系个bond 要就升翻啲，咁啊，所以个股市又跌翻少少啦，咁但系睇翻股市方面嚟讲，哇，好得意啊，佢都好阔吓。嗱 ，NVIDIA 咧今日咧就几强劲，升咗上228.13，升咗1.66%，升37.2，今日曾经高位去到229蚊，似乎想喐啦。

0: 啊，咁啊固然系好事啦，咁我同阿嘉明都有货嘅，咁但系就除咗啲 Nvidia 之外嚟讲嘅话咧 ，Meta 都升咗3%，诶近嚟嚟讲终于升翻穿600蚊啊，嚟咗610蚊个8.3，升咗17.98。嗱 ，Google 都做好啊，跟住升咗1.4%，升咗4.82，去翻341.95，诶利身下啦，我同阿嘉明都系有货嘅，跟住仲有呢个微软升咗3.2%，重上500蚊，512.55，升咗15.72。嗱，而家离开佢553蚊嘅历史高位方面嚟讲，只系剩翻大约系40蚊左右，不足8%噶。亚马逊亦都升咗1%，去到257.39，升咗2.41。苹果咧出业出呢、這个下个礼拜出新 iPhone 18之前嚟讲，我咧再升多0.9%。新嘅 CEO 上场咧，似乎都脚头几好啊，升咗3.06，升咗328.02啊。跟住今日 Tesla 咧仲强劲，升咗5.5%。Mac 7里边嚟讲，立指上咧最强劲升幅啦，升咗19.84，升咗376.85。今日呢个立指七同咧就全部发力嘅，不过晶片股咧就并唔系太好景。台积电都有跌1.5%啦，跌咗6.2元到409.3啦。SK 海力士跌3.9%，跌咗6.37去158.61。Broadcom 今日跌6.5%啦，业绩稍为个指引低于预期咧，就要挨沽跌咗24.09去到343.02。AMD 都有少少被影响到，跌咗2.1%，跌咗9.49啦，447.57嘅。咁跟住仲有 Micron 啦，都跌2%，937.46。咁ASML 同埋 Applied Materials 都分別跌3%同2.1%，似乎晶片股就比較弱啲，而拉低咗個納指嘅升幅。否則嘅話咧，今日就見到咧納指七紅方面嚟講全面暴升，不特止咧，仲有個頗大升幅。你幾可見到微軟升3%，Tesla 升5%，跟住呢個 Meta 又升3%以上啊！今日都算比較強勁嘅 Mac 7。
1: 唔係，反而啲軟件股咧，自從出咗業績之後真係好犀利。你 Microsoft 升咁多啊，但其實仲有一隻啊
0: ，Palantir。
1: 仲有啊
0: Salesforce
1: 啊，哇，都好犀利喎。
0: 系啊，但今日其实唔单止系 Salesforce 啊 ，Salesforce 升几多就问问你啦。但系呢个
1: Salesforce 升咗3.8%，
0: 但 Palantir 咁升9.5%啊，升16.03啊。
1: 佢喺道指成分股里边排第一依家。
0: 哦，但系 Palantir 升咗9.5%，升16.03，好耐未见过啦，升咗上155.59啊。
1: 哦，犀利啊，呢只都。
0: 系啊，离开嘅高位207蚊嚟讲，而家剩翻大约一成左右距离啊，好耐冇见过啦。
1: 嗰陣時好似爭一半咁滯
0: 嘅，喂，嗰陣時跌到134蚊噶嘛，
1: 係咯，真係爭一半咁滯。
0: 啊，唔知係咪啊？呢、這個 Michael Burry 咧沽完佢咧，而家開始反彈咧，啊，咁啊，跟住仲有呢、這個嗱，呢、這個 Bitcoin 上升翻啦，你 Bond 跌翻啲啦 ，Bitcoin 上升翻啦，跟住 Strategy 升翻9.3%啦 ，Coinbase 升翻7.3%啦，咁啊 Tesla 又升啦，喂 ，SpaceX 都升咗5%，Oracle 升咗3.8%，Salesforce 升3.8%，呢個好多大嘅科技股都唔錯啊，咁啊。跟住落去 ，Nvidia 升咗8%啦，非科技股啊，金融类股都唔错啊，高盛升咗2.1%，摩根士丹利升咗1.7%，跟住呢个戴尔电脑再升1.5%，已经挨住500蚊啦，499.47，今日曾经见过541蚊嘅，咁而家就499蚊左右，500蚊啦，但 HP 咧。就業績唔係太過理想，雖然都叫做高於預期嘅啦。咁 HP 今日就捱沽，跌幅仲多個波，仲多個 Broadcom 跌咗6.9%，跌咗3.63，48.01嘅。咁啊 ，HP 都真係業績其實都唔係差嘅，都高於市場預期嘅，但都要捱沽跌7%啊。
1: 啊，仲有啊 ，SK 海力士喺美國嘅 ADR 都跌啦。
0: 系啊，
1: 即系好似真係啲晶片股又缺乏啲力度啊。
0: 所以聽日亞洲股市就可能又差啲啦。
1: 唔系，可能佢今日会唔会就今日差咗咧？
0: 啊，
1: 就跟住美国呢边都有啲反应咯。
0: 今日好似冇咁差啫，系嘛？
1: 唔系，头先我哋都睇过啦，即系台湾
0: 南韩股市系升嘅，
1: 系南韩升16点啫。如果你计系好少啫，0.2%。
0: S K 海力士今日喺南韩升咗，跌咗1%啫嘛。
1: 咪就系话咯，佢跌，所以会唔会就系话影响咗美国 A D R？
0: 我咧就唔会，因为点解咧？美国 A D R 不嬲强过南韩嘅政府好多
1: 嘅。有阵时南韩跌被几个 percent 嘅。翻翻去 ADR 我可以唔跌都得噶。
0: 系啊，今日似乎就系、是、根本上就晶片股本身系比较弱势。嗱，唔止晶片股噶，其实 AI 类似嘅有份股份方嚟讲嘅话咧，譬如包括 TTMI 啦，呢个 TTMI 睇落嚟比较细啲嘅 AI 电力有限公司啦，即系有关公司啦，又跌咗4.6%噶。跟住 Lumentum 啦，光纤啦跌咗4.3%噶 ，Seagate 跌咗3.5%噶。跟住仲有拉落去睇下 ARM 跌咗1.6%啦。所以因此都唔系纯粹净系晶片股噶。Corning 都跌1.1%，今日个股市咧，三大指数仲系有个即系。

0: 比較顯著嘅升幅喺度噶嘛，都叫做升，道指升276點，納指仲升212點啊，200點以上升幅都唔算好細噶啦。咁但係咧都仍然有唔少嘅 AI 啊，無論係光纖啊定係 AI 電力股方面嚟講啊，最明顯就 AI 晶片股個咧都全面咧係有個比較顯著嘅跌幅喺度噶。咁所以因此個 AI 方面嚟講，呢啲硬件公司似乎都仲係有些少嘅沽壓喺度，雖然。Dell Computer 繼續上升，雖然 Nvidia 繼續上升，但問題就係呢啲公司都仍然有些少壓力嘅。
1: 好，我哋休息一陣。
2: 我係註冊中醫師陳瑞倫，聽眾咧，如果喺平時辦公室啊坐得耐啊，每30分鐘記得咧要起身拉下筋，以防呢個靜脈曲張。如果平時多啲做呢個抗胸運動啊，伸下懶腰啊，亦都可以防止呢個圓肩噶。
3: 星期六晚9點，健康地球人时段内，龙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陈瑞伦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办公室综合症、肩颈腰痛点样解救。
4: Hello， 早晨，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5: 大家好，我是吴宇同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係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4: 想听多啲吴宇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6: 营商环境瞬息万变，企业时刻需要捉紧机遇应对挑战。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18，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主持有我林淑敏、杨全盛，请嚟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讲解银行点样帮助企业在不同阶段发展业务。资讯台星期六上午11:18都有得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點，财智双打。
8: 收到可疑来电，唔知听唔听好？为咗提高用户警觉性，而家喺接听新开储值卡打出嘅本地电话前，会听到电信商嘅语音提示，
9: 来电由新储值卡打出，
8: 以防诈骗。记得陌生来电唔好随便接听，亦唔好透露个人资料或转账金钱。留意提示信息，小心可疑来电。
7: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10:22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咁又再一睇睇咧美股现时嘅情形啦。咁啊，头先咧就收窄咗啲啊，咁啊，依家咧又开始扩阔翻啲啦啊，道指。53,355點升293點，升幅0.55%。納指26,445點升228點，升幅0.87%。S&P 5007,703點升37點，升幅0.48%嘅。咁啊，歐洲方面咧，咁啊，巴黎 CAC 咧都係弱少少啊，8,269點跌11點，跌幅0.13%。倫敦富時10,847點升91點，升幅0.85%。法蘭克福 DAX 25,948點升108點，升幅0.42% 嘅。咁啊，即係真係要睇住咩？睇住啲bond yield嗰啲啦。總之個bond yield一上翻嚟啲咧，咁個市況有啲壓力噶啦，真係難搞啊！真係啊。
0: 而家今日上嚟講，我今晚就睇住個bond yield嚟炒嘅啫。今個禮拜都係啦。
1: 係，今個禮拜都係噶啦。
0: 係咪？即係yield一升，
1: 就係油價bond yield，即係因為個債息咧，其實就影響。即係市場上面嗰個借貸成本啦，仲有嘅就係、是即係市場都係擔心咩？擔心啲通脹啫嘛。
0: 一個油魔，一個妖怪。
1: 係啦，真係慘。
0: 你呢個油魔妖怪喺度作惡嘅時候，股票、黃金、虛擬crypto 全部都冇運行。
1: 嗯，但系黄金今日都算靓仔噶啦，而家升101蚊噶。
0: 冇错，今日嘅油价咧其实升噶96蚊噶，因为点解咧？呢个伊朗方面嚟讲，打到去科威特啦嘛。
1: 哦，
0: 系啊，又射啲missile 过去，咁都相信都系打啲美国嘅军事基地诸如此类啫。咁、但系始终都系见到个战线方面嚟讲啊，扩阔咗。不过暂时唔紧要，因为油价虽然上升，邦腰咧有个比较显著跌幅。嗱，邦腰而家叫跌幅方面嚟讲收窄少少嘅。之前跌到四五个基点左右嘅，而家只系跌3.6个基点，跌咗0.036%。所以个邦腰咧就上翻4.758%，都系比之前4.8、4.9嗰啲咧即系4.94% 嚟讲，我咧系好咗啲嘅，咁但系就而家咧去翻4.75% 以上啦。咁啊最低位嘅时候咧，啱开始嘅时候曾经系4.74% 左右水平嚟噶。咁当时就见到股价咧一路升咧，最高嘅时候咧，道指曾经升过400点啦，纳指都有接近300点嘅升幅啦。而家就缩咗少少水啦，道指咧就302点啫。纳指方面嚟讲就升232点，纳指100.160点升幅。咁今日就好两极化嘅，有啲公司出业绩之嚟讲唔理想咧，就跌得惨啲。Broadcom 同埋 HP 就系两个最主要例子啦，分别系跌紧6.3%同6.6% 嘅。咁但系咧同一时间嚟讲嘅话 ，Snowflake 咧出咗业绩好嘅话就升足20%个外，升咗21%，升咗65蚊去370蚊嘅。咁 Palantir 咧好多所有嘅软件公司方面嚟讲嘅话，今日都系即系发光。光发量啦，微软升3%，Salesforce 升几多 percent 话
1: ？Salesforce 依家升紧3.6% 到啦。
0: 系啊，升3.6%，升咗9.3元，去到266蚊。咁啊，跟住呢个 Palantir 升咗9.2%，升重上181特指，突破埋185.06元，去到即系185蚊左右水平。咁啊，所以因此软件股方面嚟讲，我突然间就冇咁担心，就靠 Salesforce 出嚟个业绩就话你听，我哋可以咧同 AI 合作。最新嘅情况就是大家。都听我听过啦，有 Claude Force 系啦 ，Claude 咧即系 Claude 呢个大语言模型咧，就系 Anthropic 嗰个最强劲嘅大语言模型嘅产品啦。咁而家从另一个 Salesforce 深度合作，增强 Salesforce 呢个企业软件嘅能力。咁似乎暂时嚟讲就话代表咗 AI 咧未必完全即时取替晒啲企业软件，反为就可能用啲软件公司咧嚟到去成为佢哋即系一个渗透喺企业各方面嘅一个工具。咁所以 A 软件公司方面嚟讲，大家担心少咗咯。
1: 系啊，所以咧话啲软件股咧，即系自从出咗啲业绩啊，即系因为好多间都差唔多出晒业绩噶啦，依家哇爆得几紧要啊！你 Microsoft 由400蚊唔够弹到上嚟500蚊楼上、，Salesforce 咧由200蚊到咁嘅水平啦，依家260几，30%嘅升幅啊，哇都真系几强劲啊！冇啊，大家即系突然之间完全好似改变咗个睇法啊嘛，依家
0: 系啊，喂个升幅方面嗰个好强劲啊！之前 Salesforce 嘅时候，喂低位嘅时候讲紧喺六月份，因为唔好耐前啫嘛，160蚊都唔够嘅，而家260蚊以上，升咗100蚊，
1: 好犀利咯！就
0: 三个月嘅时间升咗100蚊，咁讲紧系升幅方面嚟讲，我咧系接近系60%左右嘅。亦都咧，而家咧话时话咧，讲唔觉嚟讲嘅话咧，而家已经去到咧接近个52周高位啦。今日 day high 就去到268.27，52周高位就269.11，所以都真系不远矣啦。不但止冲穿200蚊嘅水平，甚至系已经去到即系接近52周高位。当然同历史高位咧。都仲有一段距離嘅，歷史高位就喺362蚊，不過呢個係兩年幾以前嘅事情啦。咁啊，應該都唔容易去翻呢個位置噶啦。但起碼就係話，而家已經去翻今年不特止，順便去翻一年以嚟嘅高位，都係一個非常之亮麗嘅表現啦。
1: 幾個月之前先至係差唔多依一撈咁滯。
0: 是啊，
1: 真是夸张啊。
0: 係啊，同埋佢一個其實嘅盈利增長就唔係真係咁理想嘅啫。咁当然都比市场预期中好啦，但最重要就係话佢同 AI 开始有个正式嘅产品上嘅合作啊 ,Claude Force, 即係将 Anthropic 同埋呢个 Salesforce 联手啊，就好似强强联手。最紧要就係有人联手嘅时候你就唔驚佢嚼你生意啦，都同你结得婚啦、就应该唔会走嚟占你嘅家庭啦，都成为你嘅家庭一份子啦。咁、所以因此嘅话就个成个形势改变咗，所以软件股有啲机会挨咗咁耐，终于可以即系翻身啦。同埋啲图表方面嚟讲嘅话，就算呢个 Palantir 定系 Microsoft 都应该去到一啲比较理想啲嘅位置咯，会唔会啊？图表会唔会有任何提示啊？
1: 梗系理想啦，你净系即系 Microsoft 都由400蚊唔够。 夾到上嚟，即係$500樓上。
0: 係啊 ，Palanta 好似即係$160、$170嘅位置咧，捱咗好耐都穿唔到嘅。
1: 好耐㗎，好耐㗎啦。而家今次唔係，但係依啲位咧，即係如果用Microsoft 啦，即係較為大間啲啦，咁大家都可能有機會揸。其實嚟到依啲位咧，我覺得佢可能要打下底㗎啦。因为其实个升幅好显著啦，但系佢就靓仔嘅，因为如果用图表去睇咧，佢大概吓三月尾啊，睇下先，系啦，三月尾嘅350几噶嘛，咁六月尾嘅时候咧就啱啱跌穿咗350嘅，咁应该两个底啦，叫做双底咯，吓咁双底咁，但系虽然即系话双底啫。大概係咪真係咁快可以行曬個升幅啊？或者叫狂升上去咧？其實都狂升咗一陣啦，
0: 可能需要時間嘅。係
1: 啦，
0: 但係估值方面嚟講嘅話，又似乎幾吸引喎。以 Salesforce 為例咧，而家動態市盈率係18.2倍，呢間公司以前咧係講30倍以上市盈率㗎。所以雖然話已經反彈咗4-5成、6成咧，其實個市盈率方面嚟講，估值咧可能仲有上升空間㗎。係
1: 啊，咁總言之咧，圖表啊各樣嘢咧，暫時望埋佢有啲都唔錯嘅。咁但係當然啦，個升幅咁顯著可能都要需要停一停唞一唞係唔出奇啦、好，我哋休息一阵。
10: 晚上10:30，
1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2: 现在有访华报道呢一节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联同13名立法会议员访问北京，考察当地企业同交通管理设施。代表团先到访内地网约车企业，了解网约车平台运作同最新发展，包括内地城市交通治理同科技创新的路向。他们之后到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同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交流。陈美宝说，特区政府正引入和落实规管网约车服务，今次考察可以借鉴内地在平台营运、监管等方面的宝贵经验，有助香港落实规管网约车服务牌照制度。他又说，特区政府亦都正研究建立交通管理平台，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识别交通樽颈和制定应急预案，迅速应对特别交通和运输状况。北京市在构建综合交通监察平台上具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有助特区政府在智慧交通等建设项目上作出更具前瞻性的规划。数字政策办公室召开互联网基建联络小组特别会议，就网络安全防护、资讯共享和协调应变安排交换意见，以做好大型活动的网络安全保障工作。处理数字政策专员张怡伟说，本港今年稍后将会举行多项大型重要活动，包括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选委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和国际刑警全体大会。为了保障活动顺利举行，相关资讯系统和网络服务必须安全、可靠和高效运作，数字办和业界等持份者会做好充分的准备，加强协调合作，共同防范和应对可能出现的网络安全风险。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两宗有流行病学关联的食物中毒个案，一共涉及7个人。两宗个案涉及一男六女，年龄介乎21至67岁，他们分别在上个月29和30号在油麻地弥敦道香港日东酒店地库一楼的餐厅进食自助餐之后大约13至44个钟头，先后出现腹泻、腹痛、呕吐和发烧等病征，其中4个人已经求医，全部人无需入院，现时情况稳定。食环署人员已经到涉事的餐厅调查，检视食物处理流程和卫生，并且抽取食物样本作化验。食物安全中心指示有关餐厅暂停供应涉事的食物，清洁消毒处所，并且向餐厅员工提供食物安全和环境卫生教育，调查仍然继续。 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持续上升。尼泊尔的死亡人数增加至最少1252人，近4900人失踪。西藏一则就有最少21人死亡，541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其中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夜晚8点恢复供电。救援人员物资和搜救装备亦都已经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域，开展深度搜索。至于中国向尼泊尔捐赠的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下周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随机抵达的中方法医鉴定专家就会协助尼泊尔识别遇难者身份。尼泊

0: 以外长希西尔和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会面的时候，感谢中方在危难时刻慷慨辞缓，强调尼泊尔无意单独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具体国家寻求气候正义赔偿，将会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之下寻求国际社会补偿。海南海口市一间正在装修的餐厅发生火警，造成毒死三伤。事发在下午两点几，现场冒出大量黑烟。消防接报到场之后，大约半个钟头将明火扑熄，火警原因仍在调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据报会在今个月稍后改组内阁，并且调整执政自民党高层人士。消息说党副总裁麻生太郎很可能会留任。在去年的党总裁选举最终投票阶段，高市早苗获得麻生太郎的支持。共同社报道，麻生太郎领导的派系对高市早苗执政不可或缺，因此麻生留任副总裁会较为理想。预料高市早苗会维持以麻生以及党干事长铃木俊一、官房长官木原廉等为核心的政权班底。另外，政府和自民党亦都正在协调紧，在下个月上旬召开临时国会审议消费税减税的相关法案。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会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现时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68%，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7: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就在你那里。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也会来你们的家搜集资料。这资料这么重要，根据法例我们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手，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的。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了。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9: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0: 最近由于我哋推出嚟发息啊，或者发片，好多人试大个之后咧，我睇佢面个感觉咧。佢会回想翻自己喺若干时间嗰阵时个样，原来咁样一个回忆嚟讲咧，佢觉得好甜蜜嘅。好多人问我，好地地生头发做咩要做发色咧？系咪你生头发唔得咧？唔系，我哋咧系尽快俾人哋多啲欢乐，多啲自信，喺工作觉得自己系一个好好嘅状态，所以嚟讲咧，佢戴咗之后觉得好好。你影相翻去睇下，佢睇嚟睇去之后，佢会翻转头揾我，诶、哎，黄生呢、這个我觉得好满意，咁我不如再拣另外一个啦。
11: 回忆中闪过你，回忆中闪过我。
10: 我话俾你听，你一件满意已经系好好啦，一个开始。你连开始都开始唔到嘅话咧，就系、是、你错失呢个良机。所以嚟讲咧，我哋就有呢个法式存在。
12: 时光洗不去你，
13: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点半，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4: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15: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16: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7: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6: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

0: 再次重温。
1: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2: 《银色旅途》。
4: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5: 10:40啦，咁啊嚟到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就美股呢就都算係咁啦，因为道指有300多点升幅啊，都仍然啊 ,53405点升343点，升幅 0.65%。纳指就缩咗少少水啦 ,26394点升176点，升幅 0.67%,S&P 500,7697点升31点，升幅 0.4%。咁啊，歐洲方面咧都係巴黎 CAC 差少少啦，8257点跌咗23点，跌幅0.28%。倫敦富時10811点升55点，升幅0.51%。法蘭克福 DAX 25929点升89点，升幅0.35%嘅。跟住咧就睇一睇美元嘅情況啦。咁啊，美匯指數咧都落翻啲啦，99.09，咁啊跌咗0.47% 啦。美元匯價歐羅報緊1.1615，日元155.72。咁啊，呢個咧就應該係有少少干預嘅機會嘅，因為你見到啦，突然之間強咗好多噶日元啊。
6: 差唔多時間啦，160都係一個即係。
5: 是界線嚟噶啦，仲有嘅就係日本又就快放假啦，咁啊，即系依家即系叫做做翻啲嘢先啦，唔係一間放假嘅時候俾人喐咗個日元跌曬落去就慘啊！
6: 唔緊要，日本嗰啲財政部嗰啲放假都睇住噶啦，應該
5: 係。好，咁啊，英鎊咧1.35啦，瑞士法郎0.8091，加元1.3801，澳元0.7187，哇，澳元真係仲係好強啊！新西蘭元0.5864。人民币6.7187嘅，咁
6: 美汇弱喎，啲 bond yield 跌落嚟讲嘅话，美汇指数 DXY 咧去翻99.02，不停下滑，个 bond yield 弹翻上去都冇帮助，即系叫做系守住99啫，咁所以好多外汇都系强咗好多啦。
5: 系啊，尤其是见到日元都应该系有干预噶啦，不过当然都要等佢自己会唔会出嚟讲啦，当然
6: 必然啦，无端端升到5个yen上嚟咧，咦、啊、我啲 yen 都有机会翻家乡啦，
5: 系啊，
6: 你啲 yen 有钱赚啦，
5: 系啊，赚唔得多嘅呢啲吓，咁啊谂
6: 两下你使咗啦 yen，
5: 系啊，迟啲去使咗佢啦。好，咁我哋又再睇一睇啦。嗱，近排咧，我记得咧就即系自从 SK 海力士咧跌得多咗之后咧，似乎成扎嘅一啲記憶體啊，譬如 MU 嗰啲咧，咁當然佢都走弱咗啦。但係咧，硬係好似唔能夠好似之前嗰種強勢咁啊！你點樣睇咧？真
6: 係其實我覺得就冇問題嘅。我認為無論係 MU 定係 SanDisk 定係 SK 海力士嘅話，都係因為累積升幅大啊。咁啊，韓國就好明顯有倉要拆啦。但我想反為就講講就話咧，其實今年定係可能舊年年尾開始嚟講嘅話咧，一路以嚟咧 Mac 7係好明顯落後噶嘛。無論係 Nvidia 啊、微軟啊嗰陣時都講過啦。喂，而家嘅勢咧，好似今年年底下半年嚟講嘅話咧 ，Mac 7開始有啲即係追翻上嚟，甚至而家好似帶領大上升。嗱，咁啊科技股都跌，升幅都係細咗少少嘅。見到晶片係唔係太理想，甚至有啲光纖、有啲 AI 能源股方面嚟講都有些少跌幅嘅。咁但係 Mac 7就嚟數落去嘅 ，Nvidia 都仍然維持 0.9% 升幅啦。跟住呢個 Meta 咧，今日好啲啊，升咗 3%， 升咗17.74，升615.59啦。Google 咧長期都比較偏弱啦，今日升翻1.6%。342.55，跟住仲有呢个微软就强劲啦，升2.4%啦，亚马逊亦都升到1.03%，跟住最后尾就苹果升到1.03%，同埋呢个 Tesla 升到5.98%，即系好耐未见过咧 ，Mac 7七只全升。咁啊，之前嚟讲嘅话，讲咗好多次噶啦，都未必一定系成真嘅，就系、是、似乎呢个 Mac 7之前落后咗咁多咧，而家有啲似乎追翻落后。你会有冇机会今年年底剩翻呢4个月嘅时间嚟讲嘅话 ，Mac 7会有机会做好啲，甚至带领到大市上升呢？
5: 唔出奇㗎，我都覺得，因為落後，即係其實依家喺度好似即係你追我逐咋嘛，你見到一紮，即係頭先我都講啦，一紮晶片類嘅股份呢，以前呢就大家幾憧憬啦，當然就咁，但係

0: 自從 SK 海力士跌咗落嚟之後咧，嗱當然佢都有反彈嘅，但係你見到佢氣勢上面咧，已經冇嗰種即係之前未跌之前啊，即係 SK 海力士咧，
1: 即係300万 won 嗰時，
0: 係啦，即係嗰喂300万 won 之前好犀利噶嘛，差唔多日日都升咁滯噶嘛。
1: 嗰陣時南韓股市又係創新高啦，係咪？咁我哋都知道啦。
0: 唔係嗰陣時唔係淨係 SK 海力士升嘅，其實學你話齋啦。美国呢边嘅 MU 啊，嗰啲
1: 系啦系啦，
0: 哇，嗰啲咪又系咁样，即系狂升咁滞。
1: 唔系嗰段时间好明显，一段时间升过龙嘅。
0: 唔系，所以就系话咧，即系通常嚟讲咧，一类型嘅资产啊，即系当然啦，你可以话佢系股票啦。咁但系咧，如果你再细分啲嘅，都有唔同行业噶嘛。咁佢跌咗落嚟嘅时候咧，你始终有一扎散户绑咗嘅。咁散户绑咗咧，有个心理压力嘅。即係啲人咧就會覺得，或者佢真係事實都可以咁講嘅，就係你新嘅投資者入去，當然啦，你就會考慮好多嘢噶啦。喂，有冇蟹貨先？
1: 蟹貨情多啦，
0: 冇錯啦，
1: 多過人情户。
0: 你啊出籠啦就快，有得食添啦。咁啦，咁啊嗱，你有蟹貨嘅時候咧，變咗就係你要拱佢上去咧。嗱，當然唔可以話冇機會，但係要消化好耐咯，
1: 就費力啲啦，事倍功半啊！
0: 即係好簡單啫嘛，你譬如好簡單，你睇下啲 Microsoft 嗰陣時，我即係佢出咗業績之後，嗱，一定要有引爆點，即係一個因素令到佢轉變咗，即係個市場轉變咗去睇。咁你諗下嗰陣時，我哋成日都講啊，哇！呢扎嘢彈一彈又跌，彈一彈又跌嘅，記唔記得啊？即系 Salesforce 又好 ，Palantir 又好 ，Microsoft 又好，打弹又跌，打弹又跌，我哋仲话啦，喂，唔好谂住啦，
1: 弹散嚟嘅，
0: 系啦，
1: 一路弹一路散。
0: 喂，但系依家出咗业绩之后，靓仔到
1: 嗱，唔系净业绩问题啦，取业之外嚟讲，最紧要都系讲紧同 AI 合作嘅。
0: 系啦，即系我嘅意思就系、是、一定要有个转捩点啊。
1: 原来唔系敌人嚟嘅，唔系攞嚟杀佢嘅，原来系朋友嚟嘅。
0: 系，所以咧我就话啦，会唔会就系话啲晶片类嘅股份咧，都系要有少少。即系真系叫佢打下底先，因为佢依家其实啱啱跌咗冇几耐啫嘛。
1: 底系打紧噶啦，其实你讲紧晶片股份嚟讲嘅话，
0: 但系你唔知佢打几耐噶嘛？
1: 打几耐就当然另一件事啦。系啊，我知打几耐。
0: 你睇 Microsoft 嗰啲打咗几耐底啊，阴公啊真。
1: 嗱，软件系惨啲嘅，软件嗰、那个即系软件嗰、那个有机会俾 AI 嘅即系竞争影响到嘅嗰个可能性咧系比较明显啲嘅。暂时嚟讲，而家暂时见到AI， 譬如 Anthropic 最主要啦，同 Salesforce 合作啦，佢选择就我唔系。同你竞争，我而家首先就同你合作先。咁当然啦，永远都系嘅。合作之余，就会唔会等于一个木马屠城记咁样，搵只木马入嚟之后嚟讲，迟啲先至慢慢嚼你咧，咁啊另一件事啦。咁但系起码喺暂时嚟讲嘅话，个风险又减低咗好多。咁啊，估值跌咗咁多，你知道所有软件股都闲闲地跌咗五成噶嘛，腰斩噶嘛。咁所以因此就有啲反弹空间咯。但系晶片股嘅情况嚟讲嘅话咧，固然个升幅可能有段时间升过龙，咁呢件事好正常啦。啊！你股票嘅嘢，你都见到无限次，升就升个龙，跌就跌个龙，点都有啲噶啦。咁但系升个龙之余嚟讲，佢基本因素又唔系唔好啊。你睇翻个基本因素，睇翻个盈利增长啊，睇翻个市盈率啊、估值啊，依然都仲系好吸引噶。
0: 系啊，其实好吸引噶、啊。但系我觉得就话啲资金可能都有啲避忌啫。
1: 系咁，但系资金咧就会影响到短期嘅表现啦。
0: 系啦，
1: 长线嚟讲，基本因素咧就应该支持长期嘅表现嘅。亦都系讲翻啦，股神巴菲特所讲嗰句 ，stock market 短线系一个。voting machine， 长线先真真正正系磅翻佢嘅重量先系个 voting machine 嚟嘅，咁所以因此短线有呢啲咁样嘅 noise 喺度嘅时候啊，有啲咁嘅蟹货嘅盘喺度啊，各种技术因素嘅压力之下嚟讲，我咧短线可能仲需要整固，但问题上就譬如以 SK 海力士啦，嗱，韩国嘅图表咧就好明显受到啲蟹货影响都有多啲嘅。喺 ADR 嘅图表方面嚟讲，我咧你见到因为 ADR 上市都有几个月嘅时间啦，冇乜蟹货啫，系咪？
0: 系
1: 啊，最多而家158蚊，今日跌咗成4%，跌咗6.64噶啦。咁但实际上咧。SK 海力士由即系当时喺呢个7月9号上市149蚊到而家嚟讲嘅话咧，其实大部分时间咧都唔系话高过呢个价钱好多嘅，咁所以应该就冇乜蟹货嘅存在噶啦。咁反为相对嚟讲嘅话，就系即系见到个股价咧，我咧喺呢段时间嘅话咧，起码喺过去嗰接近一个月嘅时间咧，喺150几蚊150、160、170呢个位置嘅话，似乎打横行得嚟咧都算比较稳固。咁再加上基本数好啦，咁当然韩国对佢有少少影响啊。韩国个main shares 咧仍然都系有比较大额压力，但系不嬲 ADR 咧又比较强势啲嘅，所以我认为咧 SK 海力士嘅话咧，可能咧可以喺整固一段时间之后嘅话咧，有机会好快可以重拾升轨嘅。
0: 仲有我哋都成日讲过啦，市盈率就唔高嘅，但系依家主要咧，可能都系啲资金。

0: 上面咧有少少叫做避忌，因为讲真啦，蟹货多，话佢入咗去嘅时候，唔系话佢一定跌啊吓，但系个问题就系唔知佢等几时啊嘛，
1: 系啊，
0: 啲资金就系会揾一个叫机会噶嘛，咁佢觉得呢只机会微啲，或者叫做上升嗰个情况啊，机会上冇咁好嘅时候咧，咁资金就唔系话真系大举咁样入去咯，叫做吓、
1: 嗯。
0: 好，我哋休息一阵。
2: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3: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九点至九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A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4: Music on board，
5: 一行三人南韩男子天团久违四年四个月推出纪念出道二十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Music on board.
1: 道子纳子话你知，
2: 陈俊文、朱家明。
3: 10:52啊，咁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道指53,445，升383，升幅0.72%。咁啊，头先落一落去，打又上翻嚟啊。咁啊，纳指26,395，升177，升幅0.68%。S&P 5007,700，升33，升幅0.44%。咁啊，欧洲方面咧，咁啊，法国都系弱少少，巴黎 CAC 8,262，跌18，跌幅0.22%。伦敦富时10,816，升60，升幅0.56%。法兰克福 DAX 25,954，升115，升幅0.45%嘅。咁咧就头先我哋啱啱喺咪后先讲啊，就系有阵时啲股份咧跌落去，即系考你即系够唔够胆识嗰啲啊，真系。有阵时啲一跌落去咧，佢真系穿位嘅，即系穿位嘅意思咧，就譬如好似好简单啦。我哋头先睇 Microsoft 啊，其实 Microsoft 咧佢都系穿一穿嘅。虽然佢即系我头先都讲啦，佢双底噶嘛，但系双底都唔系话即系两个底啱啱好嗰个水平噶嘛，一定系有高有低噶嘛。
4: 嗯，
3: 咁咧佢第二个底咧系穿第一个底嘅，咁你谂住咦仲唔跌落去？但系佢就啱啱穿一穿啫，咁仲有好多噶，你 Meta 嗰啲都系啱啱近期都穿一穿近期横行区噶。
4: 嗯，
3: 啊又系跟住弹啦，咁仲有 Nvidia 啦，好似系四月系嘛，四月嘅时候咪穿一穿落去咯，又系。
4: 是啊，
3: 只好多只噶，依家
4: 吓四月份就好多都穿嘅，
3: 唔系，但系佢好明显就穿咗上一次啊嘛，就系，
4: 嗯，
3: 吓，即系佢又系形成咗个短期横行区嘛，嗰阵时，跟住穿一穿落去，咁依家咪又夹翻晒上嚟，苹果都好似跌一跌落去300蚊边，跟住
4: 苹果跌幅细啲，
3: 系啦系啦，咁佢又夹翻上嚟咯，
4: 嗯，
3: 都 10% 噶，差唔多有10% 噶，依家都。
4: 嗯，
3: 即系好多只都系咁噶，所以就话啦，有阵时就考你胆量啊，嗰啲咁嘅嘢嘅真系依家。
4: 系啊，嗱，譬如话近期咧，今日跌幅比较大嘅博通方面嚟讲，我咧麦格里咧就睇好 Anthropic 佢嘅主要客人咧，即系博通客人咧 ，Anthropic 咧嗰个算力需要扩张咧，佢系会帮助到博通嘅。所以今日咧麦格里咧，虽然我哋见到博通业绩好似唔系咁理想咧，就将博通嘅评级啊上调至 outperform 跑赢大市嘅。咁啊，认为咧，谷歌将芯片生产商内部谷歌嗰个内部生产商嘅 TPU 方面嚟讲，只不过揾多少少人咧分散下个风险啫。博通仍然都系主力嘅一个供应商嚟嘅，所以因此谷歌有用 Marvel 啊呢啲公司作为一个佢个其他嘅 in-house chip 嘅供应商方面嚟讲嘅话，呢、這个消息咧系过分拉低咗博通嘅股价。但实际上咧，佢见到譬如好似 Anthropic 呢啲咁公司方面嚟讲，我咧就基本上嗰个 compute 算力咧。嗰、那个增长方面嚟讲，我咧系非常之强劲嘅，而预期咧喺2028年嘅财年方面嚟讲，我咧会向博通咧买咧最多咧400亿嘅产品啊，咁啊，因此咧就预期未来两年嚟讲，我咧其实博通个增长嘅空间系好大嘅。头先讲话俾你听 ，AI 个营收115亿美金，下年2027年115亿美金系倍增于今年嘅，而再下一年升到230亿美金嚟讲，我咧如果根据呢、這个麦格里所讲嘅话，净系一间 Anthropic 咧，预期喺2027、2028呢两年嚟讲，已经会系买400亿嘅美金嘅博通嘅产品咧，就应该唔难达到到啦。一间公司都足够埋单咁滞啦。
3: 系啊，好，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4: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晚上十一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晓晴报道新闻。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持续上升，尼泊尔的死亡人数增至最少1259人，大约5000人失踪，西藏一则有最少21人死亡，541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其中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晚上8点恢复临时供电，保障抢险救援的用电需求，目前救援人员正在分区搜索，利用专业仪器和设备设法寻找失联人员，并重点搜索口岸停车场、联检大楼和宿舍楼等建筑物。至于中国向尼泊尔捐赠的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下午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随机抵达的中方法医鉴定专家就会协助尼泊尔识别遇难者身份。尼泊尔外长希西野和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会面时，感谢中方在危难时刻慷慨迟缓，强调尼泊尔无意单独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具体国家寻求气候正义赔偿，将会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巴黎协定下寻求国际社会补偿。一名在加拿大读书的中国留学生因为收取报酬在机场拍摄被在美国被捕。加拿大广播公司引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起诉文件，说涉案中国留学生姓名译音曾伟恒，2004年出生。今年4月他在芝加哥奥克尔国际机场的联邦快递停车场拍摄，期间爬上一部铲车试图打开已经上锁的货车门和货柜。调查人员又发现一名中国联络人去年要求曾伟恒前往加拿大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拍摄。曾伟恒上星期日由加拿大安大略省经陆路入境美国时，在密歇根州被美国边境人员拘捕，被控一项作出虚假陈述罪名。联邦调查局说他的手机存有大量军用飞机照片，他解释自己喜欢拍摄飞机，其后承认受中国联络人指使拍摄特定飞机和机尾编号以收取报酬。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据报会在本月稍后改组内阁，并调整执政自民党高层人士。消息说党副总裁麻生太郎好可能留任。在去年的党总裁选举最终投票阶段，高市早苗获得麻生太郎的支持。共同社报道，麻生太郎领导的派系对高市早苗执政不可或缺，因此麻生留任副总裁较为理想，预料高市早苗会维持以麻生太郎以及党干事长铃木俊一、官房长官木原廉等为核心的政权班底。另外，政府和自民党亦正在协调在下个月上旬召开临时国会，审议消费税减税相关法案。数字政策办公室召开互联网基建联络小组特别会议，就网络安全防护、资讯共享和协调应变安排交换意见，以做好大型活动的网络安全保障工作。处理数字政策专员张怡伟说，本港今年稍后将会举行多项大型重要活动，包括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选委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以及国际刑警全体大会，为保障活动顺利举行，相关资讯系统和网络服务必须安全、可靠及

0: 陈美宝话，特区政府正引入同落实规管网约车服务，今次考察可以借鉴内地喺平台营运、监管等方面嘅宝贵经验，有助香港落实规管网约车服务牌照制度。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9%，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6: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7: 回归以来，香港嘅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同各界嘅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8: 清姐点醒你，股票是买来赚钱的，不是买来谈恋爱的。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9: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8: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9: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0: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1: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自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00，自愈人生。

0: 话呢血液系唔流通嘅。当你放开你只手嘅时候，你先至会感觉到你只手系，例如啲血液系畅通。即系我咁样讲咧，译得冇咁诗意啊，因为我就系将佢意译咗。
1: 你讲得好好似嗰啲 science 嘅嘢咁样。
0: 但系人哋本身嘅嗰句表述，用佢个韩文嘅组织，其实系有诗意嘅。咁但系我觉得其实系几啱嘅，即系当你好紧咁样去找住一啲嘢，去紧握一啲嘢嘅时候，其实你系唔会自由，亦都唔会有嗰个畅快嘅感觉嘅，你系要放手嘅时候，你先至有咯。咁所以有时就要学识放手啦。咁所以咧，喺好多时候咧，我有一啲嘅情况之下，都会提议我啲朋友好好放手嘅。
1: 例如咧，
0: 例如佢哋揸住一啲，紧握住一啲，我自己觉得非常之令到佢哋状态差嘅恋情。
1: 你对你朋友嘅恋情有非常多嘅 comment 喎、
0: 哦，又唔会非常之多嘅 comment 嘅，系因为。我觉得咧，我拣朋友，我唔好讲拣朋友啦，啲朋友最终会互相聚埋一齐，系因为互相欣赏噶嘛。即系你可能同一个你好唔欣赏嘅人做 friend 噶嘛，系咪先？
1: 啊，唔系噶，
0: 吓同好唔欣赏嘅人都做到朋友嘅咩？朋友
1: 啊，系啊，
0: 唔系净系相处、啊，
1: 朋友啫嘛。因为
0: 嗱，我觉得大家对朋友嘅定义唔同。嗱喺我呢度 high by friend 唔算朋友啦。
1: 是，但我就算很 close 的朋友，其实大家都可以是
0: 不欣赏咩？
1: 冇乜欣赏对方的，纯粹是大家仔细识了，即是那些什么盲婚哑嫁的朋友版。
0: OK， 我 OK。Anyway 啦，喺我呢边就通常会同啲比较欣赏嘅人去做朋友咁啦。咁所以我既然觉得佢是一个值得欣赏的朋友，咁系咪即系话我觉得佢？应该是值得好啲嘅人，嗱咁讲啦，唔一定要好啲啦，但起码同佢值得欣赏嘅部分系匹配咁样先啦。所以我就经常会遇到一啲嘅情况系，我觉得明明好好嘅人，例如佢好善良啦，佢好温柔啦，诸如此类啦，但系就硬系会迷上一啲渣男。嗱，我又唔知点解啲朋友好中意揾我嚟倾诉呢啲事噶。咁我就听咗好多呢啲故事之后咧，我就经常性地好想佢哋可以放手，但系咧佢哋咧会因为好多原因不能放弃，其中一种咧不能放弃嘅主因就系个沉没成本问题。咁但系咧呢个沉没成本系只会扩大嘅啫嘛，即系例如话佢中意咗呢个人已经一年啦，
1: 佢已经捐咗个肾俾佢啦。
0: 他捐了心啊，即是他已经喜欢了这个人一年了，那他可能就很难放弃之前这一年的感情没有一个结果这样。那但是如果他最终都是不会有结果的话，你只是将你沉没的成本再累积而已，之后再放弃，那你那个成本就是再大一
1: 点。那要看看你怎样定义渣男，不是不喜欢他就是渣男。
0: 那当然不是啦，我当然不会因为人家不喜欢他就是渣男，当然是因为真的是渣男。嗱，我自己觉得咧，人哋中意你，你系冇需要一定要中意翻人哋嘅，否则嘅话就会变得好忙啦。咁但系反而喺人哋
1: 好多人中意你，
0: 唔系呢个意思。咁反而系如果人哋中意你，你就要中意下人嘅话，呢种先渣吧。即系如果有多过一个人都中意你，然后你就全部都去中意下，只系因为人哋对你有兴趣，咁呢个先系渣嘅行为吧。咁我啲 friend 咧就经常会遇到呢种人嘅。
1: 哦，即系啲好。博爱好回应人哋感情嘅人，
0: 花丛中嘅男子，或者有好明显嘅当出轨呢啲比较唔 OK 嘅行为，但系我啲朋友都系唔知点解就系会继续喺度，甚至我自己觉得咧最离谱嘅系咧，对方唔尊重佢，
1: 点样叫唔尊重啊？
0: 好似以前都有讲过呢啲故事噶咯，
1: 我听过呢个地铁站
0: 系啦，地铁站事件就系一个其中一个好大嘅例子，
1: 婚纱相故事
0: 系啦，婚纱相故事都系一个好大嘅例子，即系我谂呢两个系我经常用嚟举例，我觉得对方就好明显唔尊重你，咁但系我都唔知点解佢哋又会觉得 OK。当你喺一段关系里面，我呢个关系嘅意思唔系特指男女关系或者系。romantic relationship 啊，我嘅意思呢段关系可以哪怕系亲情，即系有血缘嘅关系，又哪怕系例如朋友嘅关系都好，任意所有关系都好，只要嗰段关系对你嚟讲其实好 toxic 嘅，即系佢对你系坏影响，佢令到你个状态变得好负面嘅，其实都可以斩一斩啦。
1: 系，冇讲呢啲啦，有时有啲嘢冇办法嘅。
0: 咁但系系应该要为自己谂多啲噶嘛，系应该要在意自己嘅状态多啲。
1: 咁但系有时候唔系话你想，仲有冇咩新嘅例子啊？我哋除咗呢个地铁站事件，
0: 即系我最近啲
1: 事件，
0: 系
1: 啊，出埋
0: 遇到啲新渣男，
1: 系啊系啊。
0: 我最近有听过比较渣嘅故事，就已经系普通，我竟然用普通嚟形容普通嘅出轨事件。 嗯，我都系渣噶啦，但系佢冇乜新意啊。
1: 系要点样有新意啊？
0: 即系我觉得婚纱相事件同埋呢一个嘅地铁站事件系有新意嘅。嗱，我啲有啲听众可能第一次听我哋呢个故事，唔知道我哋讲紧咩，但我真系咧冇必要咧将一个好长嘅故事再讲多次。但系即系我嘅意思系，大家系好多关系里面，如果觉得呢个关系系令到你好痛苦嘅时候，甚至令到你变得唔似自己嘅时候，谂下系咪可以慢慢抽离咯？即系我知道呢件事系好难嘅，唔系就咁口讲就做得到，但系要去尝试啦。嗱，我而家突然间谂起嘅一件事咧，就系好耐好耐之前，我有一个咧平时号称系自由的灵魂嘅朋友，咁咧佢咧就同咗个男仔一齐，咁但系呢个男仔咧就系行踪好神秘嘅，即系我个 friend 本身已经系自由的灵魂，所以佢系唔会要求对方点样报备有成嘅，佢冇，但系咧呢个男仔嘅行踪系极其神秘，然后就会好神秘地咧出现喺咧其他人嘅 IG story 度出现嘅嗰啲场合啊，或者诸如此类嗰啲经历咧，系我个 friend 去问佢嘅时候，佢会否认，佢会声称自己冇去过诸如此类，但系明明系有相有实证咁样啦，咁咧就令到我呢个原先自由的灵魂嘅朋友咧，就唔知点解咧，一反常态地咧好紧张，开始偷偷地咧睇个男仔啲手机里面啲内容啦，然后咧佢又安装，哇呢、這个我真系觉得震惊，佢安装咗一个 tracking 嘅软件喺个男仔部手机度，去 track 个男仔嘅 GPS 咁样去到边。
1: 呢啲我十几年前写小说就写过呢啲。
0: 你小说啊嘛，佢真
1: 唔系、我小说都系真系有呢啲软件嘅。咁跟住咧装
0: 系唔系？我意思你小说里面有嘛，但我而家喺现实世界啊嘛，即系佢真系。apply 咗呢一个嘅做法啦，而且嗰个最大嘅震惊点系我个 friend 本来系自由的灵魂嚟嘅，你要谂下，佢原先系一个冇脚嘅雀仔，系啦，断线嘅风筝，而家忽然之间做啲咁嘅事，令人好震惊。
1: 咁佢都系装落人度啫，佢又唔系俾人装落自己度，都唔改变佢冇脚嘅雀仔嘅事实嘅，继续啊，装完之后点？
0: 唔系，但系就已经好违反佢原先潇洒嘅人设啊嘛。后来就系对于呢件事反应佢自己都好大，因为佢唔中意自己做呢啲事嘅，其实。跟住所以佢后来咧清醒地回复呢个理智，然后佢同咗个男仔 say goodbye 嘅原因就系因为佢唔中意同嗰个男仔一齐嘅自己个样。
1: 咁个问题系佢装咗个软件之后发现咗啲咩先？
0: 佢咪就系发现呢个男仔系会去好多唔愿意承认嘅地方，不停讲大话啦。你简单嚟讲就
1: 咁、是，但系佢系真系有出面有好多个女朋友啊，定系纯粹
0: 唔知？但系佢猛咁讲大话。咁有啲人就係唔可以接受對方不停講大話
1: 㗎。唔係啊，咁如果佢係有好多個女朋友，佢喺手機嘅交朋軟件裏面都會睇到佢同嗰啲女仔係咩關係㗎
0: 嘛。我只係知道嘅嘢就係佢裝咗呢個咁嘅 stalking 嘅東西，然後呢就每一日呢都好關注對方嘅行蹤。
1: 哦，我明啦，佢只係 check 咗行蹤啫，佢唔係裝嗰啲全面交朋軟件，即係連對方嘅 message 啊 ,delete 咗嘅 message 啊。係
0: 嘅，佢淨係
1: 隨時睇到個對方用手機用啲咩。
0: 佢淨係睇咗對方会去咗边度，然后睇个 GPS，然后仲每一日喺度 check 住个男仔有一个嗰啲健康手表啊，系会同步到每一日行咗几多步路，佢就会去计佢今日行嘅嗰个步数系咪正常，即系例如会唔会喺翻工之外仲同佢唔知咩人去行街，即系佢就会计啲步数，然后个脑里面咧有好多嘅小剧场去猜想。
1: 喂，咁唔系喎，有啲
0: 好唔中意自己呢个状态，
1: 拍拖系唔中意行街咁。
0: 唔系，即系佢会觉得，如果佢平时净系行一日8000步嘅，点解今日会有12000步嘅？去咗边度啊？即系佢就会不断喺呢个脑里面脑补各种嘅可能性。后来佢就好唔中意咁样嘅版本嘅自己，咁所以佢就同呢个男仔分开咗啦。咁我就觉得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因为佢变得不像自己，而且佢唔中意嗰个版本嘅自己，咁就可以停一停。
1: 但系其实我觉得佢又冇真系发现到对方啲乜嘢喎？
0: 佢发现对方不停讲大话啊嘛。我头先咪讲咗咯，真系有讲大话啊嘛！咁讲大话本身都可以有人系死穴嚟噶， 你要尊重有人嘅原则，就系、是、不能够接受。
1: 咁有冇话俾个男仔听？
0: 习惯性说谎、啊。
1: 有冇话俾个男仔听？我装咗 GPS 喺你。
0: 佢好似最后系有摊牌嘅。
1: 哦，咁、
0: 因为佢要去点明佢哋分手嘅原因，系因为个男仔不停讲大话啦。
1: 咁个男仔 O 唔 OK 啊？
0: 咁总之佢哋最后就分咗手啦。佢提出分手唔需要个男仔同意先可以分手噶。
1: 咁啊，同意同唔同意都有分别嘅。即系认罪同唔认罪都可以判监嘅。咁但系我都问下佢认唔认罪。
0: 唔系，佢系真系已经系证据确凿的，不停地讲大话噶啦。唔系净系呢一单事件嘅，佢嗰阵时仲有好多嘢都系佢会讲大话，连啲好无聊嘅嘢佢都讲大话，唔知点解。即系冇需要讲大话嘅嘢，佢都系好习惯就会讲大话，谎话成性的一个人啊变咗。
1: 哦，佢呢个其实唔算系一个手机交控软件嚟嘅，佢只系个 GPS。
0: 系啊，佢就系 check 行程。
1: 哦，都系一个比较温和嘅人嚟嘅。
0: 问号，哪怕呢个喺你眼中一个温和手段，佢自己都唔中意自己系咁。

0: 即佢唔鍾意自己係一個每一日就係會係咁樣去上演咁多腦內嘅小劇場，然後每一日就係將自己嘅時間同埋精力都係留喺去關心嗰個男仔究竟去咗邊度，有冇講大話，係咁猜疑嘅呢件事上，確實係好耗費能量嘅，可以擺呢啲能量喺更值得嘅事上面咯。
1: 精神食糧補給站。
2: 晚上11:20，
3: 相机敷唔使 P 图自带。

0: 去 Face 官网登记啦。
1: 投资理财最紧要是保障自己权益，有金融纠纷不一定要花很多钱和时间打官司。金融纠纷调解中心 FDRC 是独立非牟利机构，专为合资格金融争议提供调解和仲裁服务，助理和金融机构找出合适解决方案。无论投资、保险产品还是其他金融服务纠纷， FDRC 都可以提供一站式专业支援。即上 FDRC 网站或者打3199-5199查询。
2: 你的 portfolio 入面最重要的资产是什么呢？你层楼、股票、基金、债券，每个人最重要的资产是你的精神健康啊。
3: 逢星期日下午5:30，财智双打节目时段内，主持胡孟清和魏美珍会访问精神科专科胡子田医生，同大家一起探讨精神健康话题，分享专业知识和实用资讯，鼓励及早关注心理健康。以上环节由丹麦宁北大药厂赞助播出。
4: 贸发局香港钟表展及 Salon de Time 9月1至5日湾仔会展，汇聚630多家展商，一站式采购品牌腕表、成表及时钟、配件及零件、机械设备、包装用品等。业内人士下载 HKTDC Marketplace App 登记免费电子入场证。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5: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6: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7: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8: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9: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0: Bonjour, bienvenue.
11: Be our guest as we proudly present 心灵全席。
12: 感悟盛宴，
13: 欢迎光临精神食粮补给站。
14: 精神食粮补给站 Master 陈怡缇，
15: 大家好，我系陈美图。
14: 系啦，咁美图，你又有冇谂到啲乜嘢其他你觉得应该要适时放弃嘅事啊？
15: 有啊，我好细个嗰阵嘅事啊。
14: 系咩事？
15: 就是我小個嗰陣咧，好中意睇武俠小說噶嘛。咁咧，我睇武俠小說嘅時候咧，就經常咧有一個好重要嘅情節就是暗器。咁暗器係點咧？就是譬如你攞住啲針，
14: 即
15: 係
14: 忍者用嗰啲啊？
15: 唔係，中國式少少嘅暗器咧，就是你攞住啲針咧，你就可以飛針發出去，跟住就射中人哋。
14: 四大名捕嗰種。
15: 係啦，係啦。咁咧，然之後咧，我就唔知點解，其實好多小説都有嘅，唔一定唔淨係四大名捕，總之係暗器啦。咁咧，我就好希望有一日自己可以做到呢件事。
14: 即係你想掌握暗器？
15: 係啦，我想學識。
14: 有冇話 specific 想要掌握邊一種㗎？
15: 冇。但係咧，我決定由一啲比較容易入手嘅先，就係針啦，因為針屋企有啊。
14: 即系想要发到个支针出嚟，
15: 系啦，我想要嗰啲咩即系譬如对面有个箭靶，譬如我一发支针发出去咧，就可以吉落嗰个箭靶度啦。
14: 真系 係可以訓練得到喎，因為我喺網上面有睇過一啲片咧，係用各種嘅器物，即係例如佢係甚至可以用啤牌都做到呢個效果，即係佢發啤牌出去，然後都可以釘入嗰個靶心。咁我有見過用冰錐啦，各式各樣嘅東西啦，係真係可以做到。
15: 但係原來真係。为什么针是这么难呢？原因是呢针呢本身
14: 没重量，
15: 是没重量的。咁於是呢我就试了做这件事啦，就是我整了一个箭靶在屋企。大家明这件事为什么应该放弃啦 ,ok。
14: 请问是用什么材质做的？什么材质做的这个箭靶？
15: 纸做的咋？
14: 纸做的。
15: 是不重要的，那些针都是我妈穿衫的那些针来的。
14: 你是不是想象的是那些用树叶都可以伤人那些？
15: 是啊。
14: ok。
15: 即真正的暗器高手就不应该是有一把很犀利的暗器，而应该是飞花择叶皆可伤人。OK， 武侠的理论是这样的，于是我就随便拎了一支织衫的针，我就喂了。
14: 好像已经很高阶了，我已经做到这一点。
15: 然之后呢我掟出去之后是这样掟之后呢我就发现了一件事，就是因为它太轻了，所以你掟出去之后呢那个针头呢你是很难是向着个靶心，你就算向着个靶心你都吉不下去。
14: 等等先，他真的 travel 到一段距离咩？我想象那个是你一放手他就在你面前掟低。
15: 是啊，就好像你掟垃圾咁咯，佢就会转咁咯。
14: 其实是不是可以真的由正常飞镖开始呢？你试下掟飞镖先，看你掟飞镖掟不掟到个靶心。
15: 飞镖啊嘛，后来呢我就再想了一样嘢，因为我嗰阵咧应该大概是中学啦，咁就去到
14: 我而家觉得好安慰啊！即系而家咁样谂翻咧，我小学同中学嘅时候拎住支筷子喺学校大叫啲魔咒都唔系啲咩问题。
15: 我就再谂到一个问题，就系暗器嘅另一个重点咧系咩咧？就系好多暗器嘅高手，佢暗器上都系有毒噶。
14: 咁你想点、啊？
15: 嗱系咪先？
14: 唔系，你首先要确定自己投掷得中嘅目标咧，先至可以荼毒噶。
15: 唔系，我决定学咗毒嗰部分。O K， 好，
14: 咁可唔可以将个毒单独抽出嚟用先？你可唔可以放弃暗器咧，直接就投入毒门得唔得？
15: 系啦系啦，我嗰阵就系咁谂，因为嗰啲毒系好犀利嘅，我孭喺只手摆喺只手指甲度，然之后喺人哋嘅水度撩一撩就可以落到毒嗰啲啊嘛。
14: 我想问下咧，你有呢个 fantasy 咧，系因为你例如睇武侠小说睇得多，咁你觉得呢类型嘅角色好型啊？你想自己都咁型啊？定系你系想学一个防身之术啊？定系乜嘢咧？
15: 我觉得好型，
14: 你觉得好型？
15: 我其实冇一个真系好憎嘅对象系我要向佢落毒嘅，我纯粹只系觉得我有呢个
14: 想成为一个可以施毒嘅人。
15: 我想成为一个可以施毒嘅人。
14: 好、okay. ，
15: 咁于是咧，我就决定咧由基础做起。就点样由基础做起呢？就系
14: 点解会咁有系统？
15: 嗰阵拣科啊嘛，咁其实咧我就好明显地咧就系一个文科生嚟嘅，
14: 好惊我而家。你为此学了 chemistry？
15: 我就想住揀 chemistry，
14: 都几大牺牲喎。
15: 因为我觉得 chemistry 即系呢个字个 term 嘅理解就系
14: 化学啦，
15: 化学啊嘛，咁呢个落毒就系化学啊嘛。
14: 嗯，
15: 系啊。咁但系咧嗰阵咧系已经有人同我讲过唔系噶啦，嗰阵系应该系王长同我讲话唔系噶，嗰 chemistry 唔同落毒系冇关系噶，你学咗之后系唔识落毒。
14: 因为佢惊你真系为此走咗去读 chem 啊嘛。其实我觉得呢件事系一件好大嘅事嚟噶噃。点解呢？因为我嘅理解当中咧，咪就系美图你喺拣科诸如此类嘅时候，你都会考量佢对你嘅成绩系咪最好噶嘛。即系你记唔记得我哋嗰阵时讲大学拣科嘅时候，我就拣咗一堆纯兴趣嘅杂牌军。咁、但系美图你拣嘅时候，你就会去谂呢一科会唔会比较容易帮到你攞到好成绩啊嘛。咁但系你嗰刻你都已经唔谂你自己究竟
15: 系
14: 偏文定偏理。
15: 如果我系个武学武侠高手嘅话，
14: 你可以放弃学业。
15: 唔系，我应该就会读 chemistry 都好高分啊嘛，系咪先？
14: 其实系咪应该要明确自己系呢个高手，然后先至去拣 chemistry， 而唔系拣 chemistry 去试下自己系咪高手？
15: 我真系相信咁，但系

0: 同体育嗰个系一个老数。
1: 咁但系咧，好幸运地咧，嗰阵喺学校咧，就喺我哋拣科啊，即系真系读之前咧，就俾一段时间我哋试读下呢个 free camp by 嘅。
0: 哦。
1: free 同 by 我哋就唔好讲啦。咁啊，主要讲呢个 chemistry。咁就系咩咧？
0: 等等先，究竟 chemistry 发生咗啲咩事咧？下节再讲。
2: 精神食粮补给站。
3: 晚上十一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有访华报道呢一节新闻：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嘅特大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持续上升。尼泊尔嘅死亡人数增加至最少1259人，大约5000人失踪。西藏一则就有最少21人死亡，541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其中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夜晚八点恢复临时供电，保障抢险救援嘅用电需求。目前救援人员正在分区搜索，利用专业仪器和设备设法寻找失联人员，并且重点搜索口岸停车场、联检大楼和宿舍楼等建筑物。至于中国向尼泊尔捐赠的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下午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随机抵达的中方法医鉴定专家会协助尼泊尔识别遇难者的身份。尼泊尔外长希西尔和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会面的时候，感谢中方在危难时刻慷慨迟缓，强调尼泊尔无意单独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具体国家寻求气候正义赔偿，将会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下寻求国际社会补偿。南韩光州双年展恢复台湾馆名称引发外交风波，中国馆展览企划团队宣布退出展览，并且批评主办方使用涉台错误名称，导致政治因素介入艺术领域。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批评光州双年展主办方顽固坚持错误做法，纵容中国台湾地区使用完全不符合身份的名称参展，公然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已经向韩方提出严正交涉，要求有关方面立即纠正错误做法。中方希望南韩政府恪守政治承诺，切实负起责任，以切实行动践行一个中国原则。他又指责民进党当局借文化交流、会议展览等场合搞政治操弄，进行谋独挑衅，用心险恶，手段卑劣，他的政治图谋不会得逞。一名在加拿大读书的中国留学生因为收取报酬在机场拍摄，在美国被捕。加拿大广播公司引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起诉文件，指涉案的中国留学生亦音姓曾，2004年出世，今年4月他在芝加哥奥克尔国际机场的联邦快递停车场拍摄，期间爬上一部铲车，试图打开已经上锁的货车门和货柜。调查人员又发现一名中国联络人去年曾经要求他前往加拿大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拍摄。他在上个星期日由加拿大安大略省经陆路入境美国的时候，在密歇根州被美国边境人员拘捕，被控一项作出虚假陈述罪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据报会在今个月稍后改组内阁，并且调整执政自民党高层人士。消息说党副总裁麻生太郎很可能会留任。在去年的党总裁选举最终投票阶段，高市早苗获得麻生太郎的支持。共同社报道，麻生太郎领导的派系对高市早苗执政不可或缺，因此他留任副总裁较为理想。预料高市早苗会维持以麻生太郎以及党干事长铃木俊一、官房长官木原黏等为核心的政权班底。另外，政府和自民党亦都正在协调在下个月上旬召开临时国会审议消费税减税相关法案。 翻嚟本港，丽星邮轮旗下以香港海运码头为母港嘅领航星号，取消原定喺今个月30号至11月15号期间由香港出发嘅航次。丽星邮轮向旅客发通告话，因为区域部署计划改动，取消一共17个航次，受影响旅客可以改成明年8月29号前出发的丽星邮轮航次，或者是取消行程并获全额退款。丽星邮轮话并没有计划撤出香港，强调香港一直是丽星区域航网的重要据点，对香港市场的长期发展具有信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联同13名立法会议员访问北京，考察当地企业和交通管理设施。代表团先到访内地网约车企业，了解网约车平台运作和最新发展，包括内地城市交通治理和科技创新的路向。他们之后到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和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交流。陈美宝说，特区政府正引入和落实规管网约车服务，今次考察可以借鉴内地在平台营运、监管等方面的宝贵经验。这节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星期五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68%，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8: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导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0: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1: Bonjour, bienvenue.
2: Be our guest as we proudly present 心灵全席。
3: 感悟盛宴，
4: 欢迎光临精神食粮补给站。
5: 好，翻嚟我哋精神食粮补给站，系 Esther 陈怡缇，
6: 大家好，我系陈美图。
5: 系啦，我哋听紧咧，美图当时想投入读门，然后觉得 chemistry 应该就系呢个读门嘅经历，
6: 嘅入门咁
5: 嘅入门。OK，
6: 咁但系咧，当我开始试读呢个 chemistry 嘅时候咧，我就发现
5: 吓死我，以为你开始试读。
6: 我就认为 chemistry 应该有得试读嘅，咁但系咧、okay. 我想象中嘅 chemistry 系乜嘢呢？就系咧。就佢会俾一啲配方你，就话俾你听咧 ，A 配方加 B 配方
5: 就系 C 啦，
6: 就会成为一种毒药啦。但 A 配方同 B 配方本身都系冇毒，即系睇啲宫斗小说咁样啦吓、
5: 嗯，
6: 就会教你点样落毒啦，点样解毒啦咁、嗯、样嘅。咁、嗯、但系咧唔系喎，
5: 其实有冇机会学中医快啲啊？即系学啲中医嘅内容，佢就会话俾你听嘅边啲嘢本身已经 carry 毒素。
6: 啊、可能是啦，咁但系呢个要我嗰阵仲系中学啊嘛，所以未入得咁遥远。咁但系咧， okay. 所以一入门就发生咗咩事呢？就要背呢个元素周期表。
5: 咦？但系呢个唔系我哋喺初中嘅时候，无论你读咩科，佢都要你硬性背嘅咩？
6: 嗰阵系 chemistry 嘅，即系佢系试读呢个 chemistry 嘅，即系我嗰 syllabus 系试读，唔系大家都要试读 chemistry 嘅，咁所以大家都要背嘅。
5: Uh-huh.
6: 但系咯，背呢个元素周期表嘅时候，
5: 对你应该冇问题噶，背嘢啫嘛，
6: 唔系好困惑。
5: 点解呢？
6: 就系我知道咗嗰啲元素之后，首先我亦都攞唔到个好多元素，
5: 即系入唔到手
6: 啊！系啊，入唔到手，咁我背嚟做咩呢？其次嘅问题就系、是，我亦都唔知道呢啲元素系点样沟，点样可以成为毒，点样沟，点样可以成为解毒嘅。
5: 咁你净系去到背元素嗰下啫嘛？呢个系入门嘅入门嚟噶嘛？
6: 跟住呢我就发现呢，
5: 但你最主要系攞唔到毒物，
6: 攞唔到毒物啦，完全冇同毒物有关嘅内容啦。咁我就好冇心机，冇心机到一个地步呢，就我好记得嗰阵呢就要默书。

0: 默嗰啲 chemistry 嗰啲字眼，
1: 好好笑！而家想象个老师问：点解美图你读 chem 咁冇心机啊？美图话都冇读嘅，
0: 系啊，都冇读嘅。咁我默书，跟住咧嗰个老师咧，仲要默书咧好刁转嘅，即系佢唔系读个字俾你听，默书系俾个问题你，譬如啊，我特性应该系咩元素咧？咁你然之后写，
1: 即系空气中最多嘅元素系咩？
0: 系啦，
1: 咁你就要填。咁其实呢个系短答嚟噶啦，
0: 系类似啦。咁但系攞五十题。我记得我只啱咗一题啫，就是 DCPIP solution
1: 咩嚟噶？
0: 就系因为呢个
1: DCPIP solution，
0: 因为呢个 solution 佢个英文就净系即系唔使串一个好长嘅名嘅，净系 DCPIP 五个字啫。
1: Okay.
0: 所以咧我就识串噶，其他49个字我都唔识串嘅。咁然之后再散啲系乜嘢咧？就系嗰阵嘅老师咧有一个比较。恶劣嘅派卷制度，就
1: 是、
0: 其他科冇嘅。我考得好嗰啲科冇呢个派卷制度，
1: okay.
0: 就系佢由最高分高开始排起。吓，系啊，
1: 佢次次都系嘅，
0: 系啊。
1: 然后系人尽皆知嘅，
0: 系啊。
1: 咁呢个系一个羞辱体制嚟噶，都可以系一个加上体制，但系都系一个羞辱体制。
0: 系啊，人尽皆知边个最高分最低分咯。
1: 点解要咁做呢？为咗激励你哋，
0: 可能系啩？
1: 咁但系都好大打击噶嘛，
0: 好大打击。而我成日都系最低分嗰几个咯，我亦都未有放弃晒呢个成为武侠高手嘅幻想。
1: 系，但你放弃读门未先而家？
0: 我认为我可能要从其他嘢开始。
1: O、okay. K，
0: 就系从摆安开始，就系、是、从人体嘅结构开始。
1: 点穴系咪啊？
0: 系啦，我就会成为一个武侠嘅高手。点
1: 穴嘅高手啦。
0: 咁但系呢个问题就系呢个拜安嘅梦想系边度毁坏嘅咧？就系、是、咁拜安咧，而佢的确如我所料咧，有好多人体嘅结构系要读
1: 嘅。嗯哼，
0: 其实咧就比较接近一个武侠嘅故事啦。虽然佢冇话俾我听点样点穴，但系佢又话俾我听人体嘅结构系边个位叫咩名咁样。
1: 嗯哼，
0: 咁但系咧做做下咧就无啦啦要劏牛眼、哦。
1: 接受唔到汤牛眼啊！
0: 我唔系好接受到，但我听讲读上去仲要汤咩青蛙
1: 啊、
0: 老鼠啊嗰啲噶嘛。咁、但系我喺呢个牛眼嘅位咧，我
1: 已经卡住了。
0: 我系冇落手去汤嘅，我应该叫隔篱嘅同学帮
1: 我汤。我都冇落手。
0: 系啊，咁我就觉得唔系好 OK 咯。即系原来我对于呢个武侠世界，即系点解武侠世界要汤牛眼咧？我冇好明白。
1: 因为你嗰个唔系喺武侠世界，你系读紧大我啊！我自己觉得系咁嘅，其实你系不断咁样喺一个西方框架，即系拜我同埋 Cam 其实都算系西方嘅框架嚟噶嘛，西方嘅学术框架啦。你喺西方嘅学术框架里面想去成就一个东方叙事里面嘅人物系好难嘅，你真系应该系去学中医，然后你就会学到穴位，你就可以施针啦。
0: 但系都点唔到穴噶，
1: 但系佢哋可以按摩噶嘛。
0: 有冇可能你打交嗰阵喺度咁咁咁咁咁啊？唔系好实际啊嘛。
1: 咁所以你就最后都放弃咗，透过拜我去接近呢个武学嘅世界。
0: 最后我就发现，原来我只可以系一个文科生。
1: 会唔会真系直接去学武功会比较来得直接呢？
0: 呢、這个体育嘅幻想，我哋唔系之前已经放弃咗。
1: 呢、這个原来系体育嘅幻想嘅部分嚟。学过武术嘅一个故事啊嘛，话唔定得咧。
0: 纯粹体育嘅幻想就已经放弃咗啦。咁我就想靠一啲智慧，即系嗱，我已经喺武侠方面，我唔系想成为一个拳击高手，一个剑道高手，我系想成为一个用毒用禁器嘅高手，即系我想用少少智慧去弥补我呢个体力上嘅差距。
1: 哦，即系已经睇得出自己喺边方面应该系做唔到噶啦。
0: 系啊，
1: 就另辟下溪径，结果连个溪径都好难。
0: 系啊，嗰阵我仲好有心地。好似有去补习 chemistry 嘅，
1: 又真系都几有心喎、
0: 啊！啊，嗰阵当然都系我妈见到我啲chemistry 嘅成绩太差啦，咁咪督咗我去补习。但系补习咧系改变唔到一个人嘅本质嘅。
1: 嗯，
0: 而我本质系咩咧？我觉得嗰啲唔实用嘅嘢好闷啊！即系我唔系好中意嗰啲冇办法即时出现一个结果嘅嘢。At least 文科，譬如我读文学，咁我写一篇嘢出嚟，佢都系要产生个。结果出嚟嘅，
1: 哦，即系你话你篇作品系
0: 有一个结果出嚟，但系喺 chemistry 摆嗰阵，你唔系产出一个结果出嚟，就算你将啲 solution 沟出嚟，你都只系照原本嗰条 formula 沟啫。其实佢唔会俾无限咁多嘅材料你去试。
1: 但系其实好多比较目标为本嘅人，佢哋会倾向于拣理科，系因为觉得嗰啲嘢系可以 calculate， 即系例如话你个分数等等，其实系比较容易去计算。而文科好多时你个分数系要多啲嘅意会，即系例如你写篇作文，人哋系咪？真系会评价你，例如 blah blah

0: 分呢、这个你有个 range， 你可能系喺呢个 range， 咁但系佢会浮动得多啲。但系理科嘅话咧，就系、是、可以好实际咁算分，算得出自己 exactly 会有咩分数。
1: 喺分数上嚟讲系咁嘅，但系我系讲紧嗰件事嘅产出啊。
0: 嗯，
1: 即系我冇我 chemistry， 我以为系会啊，我入到个实验室之后，即系我不嬲知学校个 lab 噶嘛，上面有个 lab， 咁、我一直以为嗰个 lab 系有晒。可能有未必有50种材料咁啦，咁你喺个 lab 度就试下唔同嘅材料沟埋一齐，会有乜？会变
0: 成咩？
1: 会变成啲乜嘢？咁但系原来唔系噶，
0: 嗯，
1: 原来每一堂所谓嘅做实验，都只系准备好 A 同 B 俾你，俾你睇下 A 同 B 沟埋会变色。
0: 因为你学习紧啊嘛，你学习紧啊，
1: 咁我唔可以试下 A 沟 C、A 沟 D 系唔得噶。
0: 你以后长大可能可以，但你学习紧啊嘛。其实我而家谂翻起以前中学嘅时候做嗰啲实验，我净系记得开咗个 Bunsen burner， 其他都唔记得。
1: 系啊系啊，
0: 即系你嘅意思系佢少咗你探索嗰个空间，
1: 啊、
0: 所以都系一啲已知嘅结果，你就比较想要嗰个未知。
1: 是啊、
0: 去做到一些新的成果出来。咁你而家讲到呢度已经是一个发明的阶段，已经是在后好耐的事。即是我觉得如果万一啊，你嗰时喜欢 cam， 然后你继续钻研钻研，去到某一日你就可以咁自由。
1: 但可能嗰一日是要去到我读博士的时候先开始咁自由。
2: 精神食粮补给站。
3: 人生难免要背负好多嘢，咬紧牙关继续向前，你会越来越强。

0: featuring Ronnie at Mr. 填词 T-Rex， 编曲监制 Adrian Chan， Aiden Chuck 翟俊威创作新歌《负重人生》。
1: Bonjour, bienvenue. Be our guest as we proudly present 心灵全席，
2: 感悟盛宴，
3: 欢迎光临精神食粮补给站。
4: 好，翻嚟我哋精神食粮补给站，系 Esther 陈怡缇。
5: 大家好，我系陈美图。
4: 嗱，你头先咧就讲话你几个阶段放弃嘅唔同嘅武林入门版啦，即系你放弃咗暗器，然后放弃咗毒 ，which is 系通过 chemistry， 然后你亦都要放弃摆窝，系咪？
5: 系啊。
4: 咁其实我觉得 fundamentally 系你几时放弃透过一啲咁迂回嘅方式去接近武林。
5: 唔係，後來我就通過一啲更直接嘅方式去接近武林，就係我直接寫小
4: 説。寫武俠小説係
5: 咯，咁我就創造一個武林啦，咁樣。咁、但係其實我唔係話自細就開始做一個武林高手，我最細個
4: 唔係你自細做一個想做武林高手嘅夢，係咪做咗武林高手？
5: 係我咪唔係自細就最開始有個夢，唔係咁嘅。我最開始放棄嘅學科咧，我第一個放棄嘅學科咧係數學。
4: 我都係。其实佢都唔算系我放弃嘅学科，我只系佢唔系我擅长嘅学科啫。
5: 我细个要曾经有以为我都擅长数学，
4: 我都曾经有以为。
5: 因为点解读呢样嘢咧？就系、是、因为咧啲文科生咧，即系好似我哋。

0: 咁咧，就係、是、當我哋背書叻啦，我哋勤力啦，
1: 嗯，
0: 我哋就會喺小學嘅數學裏面咧，
1: 冇錯，係
0: 好高分嘅，
1: 冇錯，
0: 喺啲唔係好使思考，總之你做就得嗰啲人咧。是会高分。
1: 通常啦，我不知道我这个观察可不可以概括大多数的学生，但在小学阶段呢，我的感受就是呢，成绩好的批人通常都是什么科都好的。
0: 嗯、
1: 因为呢，你只要是例如可能乖听书，然后在那个阶段呢比其他同学呢稍微悟性高一点，即是你比较容易理解啲题目究竟是问什么或者老师讲的什么，然后你就会全方面地高分的了。
0: 是啦。
1: 是啦，就是这样啦。
0: 咁但是呢，这个件事呢就令到我妈以为咗呢我是一个数学。
1: 我都系啊，佢真系唔能够理解，到到后期佢都唔能够理解。不过你讲埋你个故事先。
0: 咁然之后咧，佢就送咗我去呢啲奥数培训班啦、
1: 啊。我都好似啊，救命啊！你讲完先，我而家稍微冷静啲，等你讲晒你个故仔先。
0: 咁我开始面对嗰啲我唔系好谂得明嘅嘢，咩鸡兔同笼啊？
1: 嗯，
0: 要计算唔知几多几多，
1: 有几多只脚嗰啲系咪？
0: 几多年后嘅几多日系星期几啊？嗰啲咧，我都开始已经唔知道个世界发生嘅咩事啦。
1: 嗯，
0: 咁咧呢件事咧就一直直到咧，就系我去到小学五六年班嘅时候咧，我就参加咗一个全港嘅数学比赛。
1: 嗯，
0: 咁咧
1: 五年班啦，小学嘅时候
0: 五六年班
1: ，OK，
0: 大概系嗰啲时候咧。咁咧呢个比赛咧就团体赛嚟嘅，
1: 嗯，
0: 咁就三个人一组，
1: 嗯，
0: 咁然之后咧，同我因为我数学成绩好，所以我亦都俾人派咗去呢个比赛度啦，俾学校。咁、
1: 嗯、
0: 但系其实咧，去到我就发现咧，嗰啲题目咧，我系一题都唔识做，即系佢类似佢系一个探索形式嘅，就系、是、你喺嗰间比赛学校度呢个团队就去唔同地方揾到啲题目，
1: 系咪解谜比赛啊？
0: 类似啦，你找到之后你就写低个答案咁样，你然之后你再找下一条题咁样。
1: 咁我以前中学有个 friend 咧，佢系去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度参加解谜比赛，有啲觉得好型嘅当
0: 时。系啊，咁啊个过程中系好型嘅，但系我发生咗咩事就系、是、我一题都唔识解。
1: 咁点算啊？你就喺原地。
0: 唔系啊，咁我一队噶嘛。
1: 嗯。
0: 跟住然之后就负责
1: 队友都唔得啦，
0: 帮嗰两个队友攞水啦，帮佢哋鞍前马后啦。
1: 哦、即系队友系做到嘢嘅。
0: 系啊，我队友系做到嘢嘅。结果咧，我哋好似攞咗嗰个比赛嘅全港季军定点啊？
1: 哦，咁队友真系好做到嘢，
0: 队友好做到嘢，我一题都冇解到，我好记得我就系、是、你哋饮唔饮水啊？我帮你哋斟水啊！
1: 但系之前唔使嚟 train 下类似嘅嗰啲题目点做嗰啲咁样，冇 prep 咩？
0: 冇。嗰阵就系因为我哋亦都冇遇过呢类嘅比赛，咁而嗰阵老师亦都好单纯咁，以为我就系拣
1: 成绩好嗰几个咪得咯，
0: 成绩好嗰几个啦咁样，咁于是就去咗，咁然之后去咗之后就真系一题都唔识做，而但系咧，亦都因为呢个优异嘅成绩咧，又令我妈以为哇，我真系我个女真系一个数学界嘅奇才，咁佢应该再去做多啲奥数嘅培训啦。
1: 嗯，咁就真系送咗你去培训。
0: 我真的培训了一排。
1: 咁所以呢某程度上呢我觉得在这里该放弃的不是你，是妈妈放弃幻想。不是这个不是妈妈的幻想咩？
0: 咁我后来就解释俾佢听咯，我其实我净系帮佢哋斟水嘅啫，我比赛里边。
1: 哦，我呢边嘅经历系有少少似嘅，因为咧我又系嗰啲咧小学嘅时候，你成绩好咧就会全方面成绩好咁啦、
0: 嗯。
1: 其实咧我细个嘅时候咧已经好明显地咧中英更突出噶啦，即系你喺成绩好嘅状态之下都有更好。
0: 啊啊、即系可能中英系第一，数学系第二、第三咁样。
1: 系啦、啊，已经好明显咁样感受到噶啦。咁咧，但系咧。我有一次咧就俾咗一个咧好大嘅希望我妈嘅，就系、是、我有一次咧莫名其妙咧成为咗我全级真系全级唯一一个数学考一百分嘅人啦。咁、因为系一百分，咁你中英你好难有一百分噶嘛，所以就好零舍地咧嗰一次咧我个数学成绩甚至系比中英好嘅。
0: 系啊，
1: 哪怕个排名应该差唔多吧，因为我。系咯，数学你都只能够考第一啦。嗰次你都已经一百分啦，系咪？咁所以咧，我妈咧就觉得咧生咗一个文武全才，即系我妈咪咧就觉得啊，佢唔系跛脚嘅。我妈会咁样形容，即系佢觉得偏科系你作为一个学生嘅一种跛脚嚟嘅。OK， 咁佢唔系跛脚嘅，佢全科都叻咁样样。咁我都曾经有一刻咧以为嘅，即系其实我细细嘅嗰时候，我隐约都知道我中英系好啲嘅，数学冇咁好啦。但系我都以为自己全科都叻嘅，直到咩状态？我先知唔系咧，就系、是、一个我妈以为可以用嚟 proof 我数学好，但我喺里面咧变得好清醒嘅事件，就系、是、我入咗呢个数学精英队。咁呢个数学精英队咧都系学校老师挑选嘅，好明显咯，净系拣啲你数学考得好嘅人啦。咁、
0: 啊、
1: 因为

0: 为我也是有一个考100分的历史在这里，所以我入这个数学精英队也是非常理所当然的事。但是入到去之后呢，我就感受到那个很明显的不同，什么叫做真的在这件事上有天赋的人，什么叫做不是。那呢我入到去之后，咁佢会 train 我哋做好多奥数嘅题目，带我哋成个队所有人都要去参加嗰啲奥数嘅比赛嘅。咁然后我系能够学识点样做呢啲题目嘅，因为佢哋教我。即系例如你头先讲嗰啲鸡兔同笼嘅问题啊，计唔知几多日之后系星期几啊呢啲咁嘅问题，因为老师拆解咗，话俾我听呢种问题你就要点点点点点做，我就识得照搬照 copy 呢件事，我就做到呢个答案。
1: 系啦，但系当佢扭一扭咧。就卡咗喺度啦。
0: 但系我系明显地发现，我哋嗰个数学精英队里面有啲同学啦，根本系唔需要老师去拆解呢条题目噶，即系佢哋系有呢个敏锐度，系见到嗰条题目根本唔需要人哋教，自己就识做。我完全系一个被教育之下去套翻嗰一个做法嘅结果，但系嗰啲人咧系自己就会知道
1: 嘅。系啊，
0: 咁我就咧感受到一件事咧，就系、是。哦，原来是这样，即是说那些真的叻数学的人呢，就好像我叻中文英文那样。即
1: 我自然就识的。
0: 是啦，我就感受到原来就是这样啦。即是我中文呢那个或者英文那个状况，就是这些东西我其实是不需要人家告诉我这些题目是怎样做的嘛。例如这些阅读理解，有些人他们会好有一种方式去做这些阅读理解啦，他们会教，老师会教你要怎样怎样怎样看他的提议啦，这些即例如怎样调配这些词语，这些东西你可以跟什么什么方式，但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跟个语感就懂做的嘛。即是你根本不用温书，你不需要去学那些规则，你根本自然就懂的。那我就发现哦，原来我中文英文拉他们那段距离，就是我现在差他们的那段距离。然后我发现这个是一个你没办法靠努力去补偿的东西，因为你永远都只可以补偿到努力的那一 part， 而他们都会努力的，留意回，不是他们就是在那里等你。跟着我那时就很清楚地认知到，原来我不是真的在数学上面有天赋的那批人。
1: 而我哋细个数学高分只系因为，同埋有一样嘢就系咧，有啲数学有天赋嘅人咧，佢未必好细心。而其实小学嗰啲数学咧，同细心系好有关系，因为其实题系，但可能大家都识做，只系你小唔小心去写齐嗰啲步骤或者计错呢个简单嘅数啫。
0: 冇错，咁所以其实嗰几年咧，喺呢一个嘅奥数嘅培训之下咧，我系都有攞过一啲奥数比赛嘅奖嘅。咁我妈咪咧就觉得喺奥数即系数学精英队里面嘅培养。是应该会令到我对数学更加感兴趣啦，数学的能力提高啦。但是其实我只是很清楚地认清了这个事实，那班同我一起去比赛最厉害的那班人，即是我说敏锐度很高的那班人，是不需要好像我这样去学习听老师讲解这些题目怎样做，然后透过操这几个题目令到可以去比赛。那些人是可以不用听，他自然就懂，然后最后会拿金奖的。
1: 是 啊，
0: 是啊，
1: 我都有遇过这些人。
0: 没错，
1: 人同人的差距比人同狗的差距仲要大。
0: 喂，
2: 精神食粮补给站。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午夜十二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余宝琼报道新闻。伊朗军方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伊朗军方声称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通讯系统和战斗机几乎在袭击中受损。伊朗陆军又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伊朗卫生部门早前声称过去三日有至少18人在美军的军事打击中丧生，另外有超过140人受伤。伊朗军方表明会继续对美军的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南韩光州双年展恢复台湾馆名称引发外交风波，中国馆展览企划团队宣布退出展览，并批评主办方使用涉台错误名称，导致政治因素介入艺术领域。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批评光州双年展主办方顽固坚持错误做法，纵容中国台湾地区使用完全不符合身份的名称参展，公然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已向韩方提出严正交涉，要求有关方面立即纠正错误做法。中方希望南韩政府恪守政治承诺，切实负起责任，以实际行动践行一个中国原则。郭家坤指责民进党当局借文化交流、会议展览等场合搞政治操弄，进行谋独挑衅，用心险恶，手段卑劣，政治图谋不会得逞。一名在加拿大读书的中国留学生因为收取报酬在机场拍摄，在美国被捕。加拿大广播公司引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起诉文件，说涉案中国留学生姓名译音曾伟恒，2004年出生。今年4月他在芝加哥奥克尔国际机场的联邦快递停车场拍摄，期间爬上一部铲车，试图打开已经上锁的货车门和货柜。调查人员又发现一名中国联络人去年要求曾伟恒前往加拿大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拍摄。曾伟恒上星期日由加拿大安大略省经陆路入境美国时，在密歇根州被美国边境人员拘捕，被控一项作出虚假陈述罪名。联邦调查局说他的手机存有大量军用飞机照片，他解释自己喜欢拍摄飞机，其后承认受中国联络人指使拍摄特定飞机和机尾偏好以收取报酬。港铁屯门第16区站第二期物业发展项目由新鸿基地产投得。美联测量师行董事林子斌说，新地早前已经投得第一期项目，相信具有协同效应，提升整体项目的发展潜力，预料将成为区内市中心地标。林子斌说，第二期项目总发展楼面超过300万平方尺，投资金额亦相当庞大，可以供应大约5510伙。由于发展商在新界西发展及商场营运相当具经验，因此亦保留商场营运权。他说屯门南延线第16区站目标在2030年竣工，第二期项目落成时可享铁路优势，并结合大型商场及公共交通交汇处一并发展，交通及生活配套齐备，发展潜力优厚。数字政策办公室召开互联网基建联络小组特别会议，就网络安全防护、资讯共享和协调应变安排交换意见，以做好大型活动的网络安全保障工作。处理数字政策专员张怡伟说，本港今年稍后将会举行多项大型重要活动，包括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选委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以及国际刑警全体大会。为保障活动顺利举行，相关资讯系统和网络服务必须安全、可靠和高效运作。数字办和业界等持份者会做好充分准备，加强协调合作，共同防范和应对可能出现的网络安全风险。

0: All the way， 新城财经台，
1: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7%，请注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3: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围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5: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佢嘅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嘅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6: 清姐点醒你，
7: 唔醒目又要贪心，最终啊只会变成骗徒的猎物。
6: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8: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6: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料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8: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0: 讯台，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源。
1: 唔知大家咧喺平时做运动嘅时候咧，会唔会一路做运动一路？喺度听音乐啊，或者我成日咧喺我做运动嘅时候，我谂咧到底有啲乜嘢运动咧系可以将运动、音乐同埋艺术一齐结合嘅咧？因为我哋平时打羽毛球嘅时候，或者我喺度跑紧步嘅时候，好似难少少。咁最近咧我就识咗一班我近年啊都好 friend 好 close 嘅一班朋友，佢哋就系嚟自咧舞蹈界嘅，就唔系普通嘅舞蹈界，佢系嚟自轮椅舞蹈界。咁我就发现，咦，佢哋付出嘅努力有好多，而且成绩都好好，所以今日咧就特登带嚟咗两位朋友啦，就系中国香港轮椅体育舞蹈运动协会嘅总教练 Kelvin 啦，同埋运动员阿菲烈。Kelvin 同菲烈你好，
2: 你好啊，好
3: 你好，
1: 喂其实咧，我真系好想首先问下总教练先啦。我觉得轮椅舞蹈系一件我觉得系好犀利嘅事嚟嘅，因为咧，我其实系跳过嘅。十年前，因为我喺浸大读书嘅时候咧，佢系有 dance sport 你要做嘅，所以咧我系要跳嘅。咁我系用轮椅嘅，咁结果咧我就系求其喐下，我就觉得咁我上网搵多啲片啦。我见到系咁转啦，我自己试啦，咁梗系唔得啦。同埋咧，我着耳机啊，一转咧，我只耳机就会飞咗出嚟，因为你冇绑住。咁后屘我做唔到啦，但系后屘我求其做咗啲嘢，我合格啦，系啦，我求其做咗啲合格。但我觉得你哋好犀利，因为我唔系一个记 step 好叻嘅人。咁你点样？我想问点解你会咁醉心呢件事咧？
2: 咁首先就讲返，就係其实我好細个已经学跳舞㗎啦，我九岁就已经开始学呢个体育舞蹈嘅。咁体育舞蹈就係拉丁舞啦，同埋有标准舞呢两个项目嘅咁。咁然后呢就係去到中学嘅时候呢，我就入咗港队啦，就入咗Able 嗰边嘅青少年港队。咁就一路就最深去学习呢个体育舞蹈啦。咁然后去到2010年嘅时候呢，我就真正去接触咗轮椅舞嘅。咁因为我哋前教练啦，阿李 Sir 啦，咁佢就去真係去发展呢个轮椅舞，然后我就接触咗，咁我开始接触呢个轮椅舞蹈嘅运动咁。
1: 可唔可以问下 Kelvin？你细个啦，接触舞蹈啦，做咗港队啦，然之后后屘接触咗轮椅舞或者残疾人士嘅舞蹈啦。但系舞蹈系点样令到你锁你二三十段时间留喺呢度？有咩咁吸引到你？
2: 我谂同你头先一开始讲嗰件事咧，系都几有关联嘅，就系你可以做运动，但系同时你又可以听歌，因为其实

0: 我諗音樂呢件事喺呢、這個社會啦，都已經係一個好好大感染力嘅一樣嘢嚟嘅，
1: 甚至係精神食糧啦。
0: 係啊，精神食糧嚟嘅。咁、你又可以，你又可以跟住音樂去做運動嘅同時，即係當然我而家就唔係好瘦，我以前就好瘦嘅。我以前係我諗我最初真係接觸運動嘅原因，接觸跳舞嘅原因係真係我細個太肥啦，我屋企人覺得我係、啊、我小三嘅時候我骨折啊。我整亲只手啊，打波诶踢波系啦，跟住就养到好肥，跟住我屋企人就想我去做运动，咁我就觉得咦做运动真系好闷啊，即系好多运动都重复复咁样，咁去咁自己又对音乐有啲兴趣，咁跳舞咪就系一个可能最好嘅选择咁样咯，系咁所以就真系都我谂有少少关个基因事，真系你对于音乐好敏感，你系对、啊、你真系会听到音乐，你就会摁咧，系啦，咁你就已经其实有少少跳舞嘅细胞噶啦，系啊，你可能都有噶，其实
1: 我唔知道，其实咧佢哋系一班 sales 嚟噶，佢见到咧啲残疾人士坐轮椅咧，佢哋就开始会 sell 你跳唔跳轮椅舞蹈啊，飞碟你系咪咁样俾人 sell 入去跳舞啊？你点解会接触咗轮椅舞蹈啊？
2: 应该咧就系话最初咧，輪椅舞蹈成立嘅時候咧，咁都好少人嘅啫嘛。咁咧有啲朋友仔咧就帶我去薄扶林嗰度啦，嗰、那個薄扶林營啦，
1: 雙健營
2: 係雙健營，咁啊去睇下啦，接觸下啦。我一睇，哇嚇！因為咧原來咧輪椅人士咧就係咧俾雙手咧俾個健全人咧就拖住行，
1: 哦，
2: 拖嚟拖去啫。我哋平時習慣係推輪椅嘛，啊，而家變咗俾人拖，感覺唔好啦，所以。就好唔中意
1: 哦，最初系唔中意嘅，
2: 系好抗拒添啊。
1: 系
2: 吓，后屘咧隔咗几年之后咧，咁香港咧就成日都搞一啲舞蹈比赛啊、表演啊。有一年咧，佢就请咗一啲外国嘅欧洲嘅轮椅舞蹈选手嚟啦，做表演嘉宾啦。哇！嗰阵时先睇到有一对波兰嘅组合咧，哇！睇到我如痴如醉，好正啊！来轮椅舞可以咁样样啊，跳得好激情浪漫嘅，系啦，嗰、那个轮椅错位啦，佢戴住顶帽出嚟嘅时候好型咁，突然间戴咗顶帽 ，flip 咁样就揽住个女嘅舞伴，跟住就哇一轮咁样激情嘅舞蹈，跟住又好慢又好快咁样嗰只，哇吸引咗，于是就中意咗。又要隔咗几年，然后先至有朋友再喂兴趣翻唔够人啦，开翻啊，你嚟蹬脚啊，好好啊，就系、是、咁样入咗
1: 会啦。嗱，头先飞廉咧就提到咧，轮椅舞蹈咧系喺所有残疾人士运动里面其中一个最特别嘅地方咧，就系、是、佢有一个二人舞蹈咧，就系健全人士加轮椅人士一齐嘅。其实好少残疾人士运动咧系本身喺个残疾人士运动里面就做咗共用嘅。Kelvin， 你点睇呢件事啊？
0: 是啊，是我其实我喺好后期我先知道原来是咁独特嘅一件事，是因为是独特到连可以是唯一一个应该是 able 嘅运动员都能够成为运动员同埋可以攞奖牌攞资助嘅一个运动嚟㗎嘛。
1: 少有㗎
0: 。咁变相当时我点睇嘅最大嘅睇法就係、是、我觉得佢独特性就係真正體驗到嗰個共融嘅嗰個感覺，因為無論出外國比賽啦，即係日常生活啦，我哋嗰、那個叫做拍檔或者嗰個默契咧，都一定要培養得好好先得嘅。因為
1: 點樣培養㗎？
0: 培養就係可能真係講緊日常，其實真係要了解到究竟呢個運動員。即系讲紧轮椅嘅运动员，佢嘅身体嘅素质啦，又或者系佢日常嘅一啲习惯啦，都要了解到，因为你其实真系同佢相处，唔系净系同佢跳舞咁简单，系、甚至乎喺运动嘅过程，你要好多接触噶。咁如果你唔了解到嗰个运动员嘅身体嘅问题啦，或者佢哋每个，因为每个残疾运动员佢哋身体都有唔同嘅 case 噶嘛，系啊。咁如果你唔知道佢哋个身体个结构啦，咁变咗就会整伤对方啦，又或者系你发挥唔到嗰个实力噶嘛？
1: 嗱，头先听到 Kelvin 讲咧，其实一对嘅拍档咧，佢哋要好多了解啦，甚至好多接触啦。咁喺脑里边咧，我就有好多听众都想知道嘅问题喺脑里边嘅。我下一节翻嚟先问你。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2: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0: 新城资讯台，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源。
1: 嗱，到底我一条乜嘢嘅问题想问咧？我相信好多听众咧都想问个舞者同埋个舞伴，即系个领舞者啦，两个咁了解对方，又咁多身体接触，系咪通常都系情侣嚟嘅咧？或者会发展成为情侣咧？如果佢哋两个都系单身嘅话，多唔多呢啲 case 啊？不如问咗菲力先，我见你都打扮好时尚，多唔多咁样迷到啲女仔噶？
2: 我又冇觉、啊。
1: 即系通常佢哋唔会发展到啊，或者其实大家纯粹喺一个运动上面嘅拍档嚟嘅啫，咁样
2: 又唔可以咁讲嘅嗱，因为要经常相处啦、接触啦、了解多咗咧，自然就会关心对方多啲啦。

0: 所以大家关系感情是会越来越好的。
1: 哦，
0: 是一定的。
1: Kelvin 呢，你见不见啊，譬如其实我哋成日咧睇到嗰啲舞蹈比赛啊，即系外国咪好多啲舞蹈比赛，嗰啲真人 show 咁样嘅。咦，后屘都会变成情侣嘅喎？呢个喺你嘅执教或者喺你运动员生涯度多唔多呢啲例子？
2: 我谂呢一个系一个迷思嚟嘅，其实
1: 系咯。
2: 我其实你问我咧，喺我跳咗咁多年啦，我差唔多接近20年啦，其实50-50啦。
1: 系、哦、
2: 因为实在咧，其实喺嗰个接触上面会好 close，
1: 好紧密，
2: 好紧密嘅。咁变相即系譬如可能出国外国比赛，真系。需要一队选手去嘅话，冇教练陪同嘅时候咧，可能真系要同房啊，或者之如此类，咁、可能会引嚟好多嘅猜测啦。咁但系其实相对上呢个运动都好健康嘅。其实如果真系有啲运动员佢哋唔系情侣咧，其实大家都分得好清楚嘅。咁因为真系一个运动需要可能系一个好好嘅朋友都得嘅、甚至乎其实去到世界级数嘅选手啦，真系佢哋跳咗好多年，攞紧世界冠军啊或者亚军嗰啲咧，佢、都唔一定系情侣嚟噶，系、啊系啊，咁所以当然成为情侣嘅变相都会有好处有坏处嘅，就系你会可以好有默契啦，咁但系同时间都可能会多有拗叫嘅。
1: 比赛之前嗰晚嗌交咁点算？
2: 系啊，
1: 嗱你转咗呢个圈，我唔接。我唔接翻你咁樣，
2: 其實都好影響嗰個狀態嘅。其實會有機會，因為譬如我第一個拍檔咧，就唔係情侶嚟嘅，第一個拍檔係我個契妹嚟嘅，咁啊而家嘅另外一個教練啦，希文
1: 係
2: 啦。咁嗰陣時我哋因為好 close 都係，咁我哋好多時可能日常會可能反而唔係日常嗌交而影響跳舞，而係跳舞影響到我哋日常嘅關係啦，變咗
1: 係
2: 啦。咁所以其實逢親一個可能團體或者雙人嘅運動啦，都會有呢啲問題出現。
1: 嗱、問完啲咁私密嘅，問完啲咁私人嘅嘢之後咧，我哋問翻啲大路啲嘅嘢啦。嗱、我哋一開始就講咧，輪椅舞蹈或者舞蹈呢一件事啦，係我接觸咁多運動項目嚟講咧。其中一個比較少有，佢既係一個競技嘅運動項目，同時間咧佢係一個表演嘅項目，即係佢將體育同埋藝術放埋一齊。我想問一下喺呢方面嘅發展咧，有冇話個比重係點樣分咧，定還是佢係雙軌道發展嘅 ？Kelvin，
2: 其實喺以前啦，輪椅舞咧就會相對上比較集中咗喺運動嗰方面嘅，係啦，咁。表演啊，或者系艺术嗰方面咧，就比较收埋咗啊。其实即系可能系叫做我哋行内有多啲表演运动啊，之类。
1: 系
2: 咁，但系可能呢两年我开呢两三年我执教开始咧，咁我就变相想发展轮椅舞蹈咧，系都系同头先一样50-50。
1: 你而家成日有 show 嘅、我成日都见到你出 show 嘅。
2: 系啊，因为其实呢个就关乎到个其实而家协会咧系一个慈善机构啦，88牌啦，咁佢哋个目的咧。都是想将这个运动可以推广到俾大众认识，而可以帮助到班运动员的发展咁样嘅，咁所以就点解会多咗？你可能而家社会会多咗见到我哋轮椅舞嘅出现咧，就是、因为我哋都想多啲人可以认识我哋。咁同时间就是咁，其实表演啊嘛，咁一个艺术表演就唔会系咁咁 serious 咁样。純粹一個好運動咁樣去睇呢件事，就會多咗好多藝術嘅成分啊。例如可能好似之前我哋有一個運動員啊 Matthew 啦，咁佢又會同下啲明星啊一齊去 crossover 啊咁啊，咁樣去做，咁咪變相大眾會可能會開始了解多啲，係啊，其實都係個 purpose 都係想大家真係唔好咁多誤解對於呢個舞蹈，等佢哋可以多方面。睇到多啲嘢咁樣，其實好似 Philip 咁樣，佢都喺以前咧，其實佢自己都多咗多啲去出去做一啲表演嘅項目嘅。
1: 係啊，我都想問下 Philip， 其實咧，我第一次睇輪椅舞蹈嘅表演咧，係你嘅，不過係我喺電視度睇嘅，我喺電視度睇到啊，你有一個舞台表演，咁當時就係一啲古風啲嘅舞啦，咁樣，我諗都係一啲我谂10年前咁样，其实你有做表演啦，你同时都系个运动员啦，你享受比赛多啲啊，定系享受表演多啲咧？
0: 享受表演多啲嘅
1: 个原因咧？
0: 嗱，好老实啦，嗱，如果我着起港队衫咧，
1: 嗯，
0: 我感觉自己真系一个运动员嘅，
1: 系
0: 真嘅。但系除咗件衫之后咧，我觉得我永远都系觉得自己一个轮椅舞者嘅人，
1: 嗯，系
0: 永远都系以跳舞为主嘅人嚟嘅，即系表演艺术多啲嘅。
1: 咁你係咪覺得啊？如果我著咗港隊衫，我出去比賽，反而跳隻冇咁放啊，或者冇咁自由，因為可能你排好曬啊，我有呢個旋律呢、這個規定，我一定要跟足個框框咁完成佢。但係調翻轉個表演咧，可能仲有一啲創意啊，或者有啲彈性啊，你可以即係自己做到。會唔會因為咁樣，所以你覺得表演啱你多啲咧？
0: 两样嘢嚟嘅，比赛有佢嘅规则啦，咁同埋同你表演一样嘅，你平时咧练习开夹开嘅都系唔可以犯错出错啦，吓、有阵时如果出错都冇办法啦，你就要随时执衫
1: 啦，系啦，
0: 系啦，咁表演嗰方面咧，你又要跟翻人写咗个跟个主题啦，同埋服装嘅设计嗰方面咧，咁你嗰度系可以好多无限嘅发挥嘅，即系譬如有阵时你。扮只兔仔咁样，跟住爱丽丝周围去玩，周围去探索，其实即系嗰种嘅表演，都系带俾观众嘅开心嘅啫嘛。
1: 嗯，所以平时菲力，你会唔会喺舞蹈嘅创作，即系我哋叫做幕后啦，舞蹈嘅创作，你都有好多你系前面嘅表演者，但你喺幕后其实都有摆好多心机落去做设计啊、创作咁样噶。
0: 其实都系帮自己设计嘅啫，
1: 系
0: 咯，有嘅，咁同埋都有学埋一啲化妆啊嗰啲咁样啦，咁都可以帮到人，帮到自己咯。
1: 系嗱，头先我哋有听到阿 Kelvin 讲起啦，其实而家咧，你都其实系我自己讲起嘅，我发现你哋好多 show， 我就好羡慕嘅。哇，点解你哋接到咁多工作嘅咧？其中一个原因可能系个发展方向咧，你哋又转咗做一个慈善团体啦，然之后你哋都想比赛，即系体育方面同埋表演，即系艺术方面。雙軌道咁樣發展，不如我哋下一次翻嚟傾下，點解會有呢一個轉變咧？咁樣。

0: FM 102.4至106.3，
1: 新城财经台。
2: 午夜12: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持续上升。尼泊尔的死亡人数增加至最少1259人，约5000人失踪。西藏一则就有最少21人死亡，541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然在进行，其中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晚上8:00恢复临时供电，保障抢险救援的用电需求。目前救援人员正在分区搜查，利用专业仪器和设备设法寻找失联人员，并重点搜查口岸停车场、联检大楼和宿舍楼等建筑物。至于中国向尼泊尔捐赠的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星期四下午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随机抵达的中方法医鉴定专家就会协助尼泊尔识别遇难者身份。尼泊尔外长希西尔和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会面时，感谢中方在危难时刻慷慨赐援，强调尼泊尔无意单独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具体国家寻求气候正义赔偿，将会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巴黎协定之下寻求国际社会赔偿。一名中国公民星期二在菲律宾移民局拘留所被羁押，等待遣返期间离世。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对此深感震惊，并向菲方提出严正交涉。中国使馆强调，早前已经提醒菲方拘留所，这名中国公民患有严重的基础疾病，健康状况存在较大风险，明确要求对方予以高度重视，密切关注其身体状况，并及时采取必要的医疗救治措施。中国使馆已经要求菲方立即对事件展开全面和公正调查，尽快查明事实真相，并向使馆作出全面和客观的通报。对于调查发现的失职和渎职行为，必须严肃追究有关人员责任。伊朗军方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伊朗军方声称，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马迪贾比尔空军基地通讯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在袭击中受损。伊朗陆军又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伊朗卫生部门早前声称，过去三日有至少18人在美军的军事打击中丧生，另外有超过140人受伤。伊朗军方表明会继续对美军的袭击作出回应，甚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南韩光州双连展恢复台湾馆的名称，引发外交风波。中国馆展览企划团队宣布退出展览，并批评主办方使用涉台错误名称，导致政治因素介入艺术领域。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批评光州双连展主办方顽固坚持错误做法，纵容中国台湾地区使用完全不符合身份的名称参展，公然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已经向韩方提出严正交涉，要求有关方面立即纠正错误做法。中方希望南韩政府恪守政治承诺，切实负起责任，以实践行动践行一个中国原则。郭家坤又说，民进党当局借文化交流、会议展览等场合搞政治操弄，进行谋独挑衅，用心险恶，手段卑劣，政治图谋不会得逞。财经方面，港铁屯门第16区站第二期物业发展项目由新鸿基地产投得。美联测量师行董事林子斌表示，新地早前已经投得第一期项目，相信具有协同效应，提升整体项目的发展潜力，预计将会成为区内的市中心地标。 林子斌话，第二期嘅项目总发展楼面超过300万平方尺，投资金额亦都相当庞大，可以供应约5510伙。由于发展商喺新界西发展同埋商场营运有经验，因此亦会保留商场营运权。他说屯门南延线在第16区站目标在2030年竣工，第二期项目落成时可以享有铁路优势，并结合大型商场和公共交通交汇处一并发展。区内已经有不少发展成熟的屋苑，预计对大型商场有一定需求和支持，市场部分价值不容忽视。他估计项目住宅部分以提供中小型户为主，迎合大众化市场需要。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5: 一路理财，
1: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1: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星期五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至西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69%。
8: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0: 演出新城资讯台，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源。
1: 上一节咧，我哋听到 Kelvin 讲咧，我哋而家开始行双轨道啦，咁样。但系咧，我一路以嚟都觉得舞蹈体育呢件事，或者系轮椅舞蹈呢方面，应该系一个竞技嘅啊！你哋有世界排名嘅，你哋会出国际赛嘅，所以佢应该系一个总会形式，然之后又系好似好似其他总会咁样。我哋系训练完之后就出去比赛啦，咁样。但系轮椅舞蹈协会咧，又有少少系唔一样嘅，因为你哋而家系个慈善团体啦，咁你哋攞住我哋成日叫 Section 88嘅牌照，咁然之后你哋除咗出去比赛之外咧，你哋其实一大部分咧都系有做好多本地嘅一啲表演啊舞蹈表演，点解会有呢个转变啊 ，Kelvin？
2: 其实首先最大嘅转变系本身系我有少少私心嘅，私心嘅位置就系、
1: 是、私心讲唔讲得噶？
2: 讲得系讲得，因为我呢个系我一路想。即係因為其實我哋呢個團隊咧，由以前開始都係一個好似一個家庭咁樣。咁好似好多嘢我都會好老實去直接同啊主席去反映啊，就係話啊，其實喺藝術嗰方面咧，其實跳舞喺藝術嗰方面係好大嘅空間，可以去發展嘅。咁點解一路都淨係喺運動嗰方面咧？同埋如果淨係喺運動嗰方面咧，真係你諗下，其實香港搞幾多次比賽啫？輪椅舞好似係啱啱呢一年先叫做啱啱啊對。上一年先叫做搞咗两个比赛，世界赛啊，全运会咁样。咁但系你哋香港人有几多人可以睇得到咧？咁样如果次次都要净系靠喺比赛嘅时候先见到啲运动员嘅付出，咁所以嗰阵时我就觉得，我自己本身就读艺术嘅，我大学嘅时候，系啦，咁所以我就都好想喺艺术方面发展多啲，咁所以就变咗喺呢个会一成立嘅时候咧。都朝住呢两个方面去发展嘅咁样嘅，
1: 即系一开始做呢个会嘅时候，你已经谂住希望佢可以成为咗一个慈善团体，然之后但系点解系特别要做慈善团体去呢？因为嗱、慈善团体要有受众噶嘛，系啦，点解会咁样谂？
2: 因为其实最重点就系跳咗咁多年咧，就系其实一路以嚟都冇乜叫做大家都要自己自知啊，好多运动员需要出去外国比赛啊、做衫啊、化妆啊，因为其他运动其实唔使呢样嘢嘅，你哋着件。港队衫就可以出去打噶啦，咁样。咁但系我哋系需要有啲件战衣啦，件战衣讲紧可能有啲女部夸张起上嚟成萬几三万蚊，因为点解要咁贵呢？第一，就一个材质要靓，因为你跳起上嚟会爆噶嘛，会烂噶嘛，有机会。第二样嘢就系、是、喺场上可能讲紧有六队或者七队选手嘅时候，如果有人遮住你，你睇唔到，咁你嗰件衫如果叫做抢眼啲啦，颜色抢眼啲啦。闪啲啦，点解成日会有闪呢样嘢咧？或者点解要开胸啊？之类似咧，其实而家都唔会开胸噶啦，好少都会有好多款式，就系我嚟 show 你嘅肌肉嘅线条啦，你身体嘅流动啦，之类似咧，其实有好多嘢可以分析得到，可以睇到嘅。咁变咗，其实呢啲所谓叫做我哋叫做器材啊，即系我哋。

0: 衫啊、轮椅啊，
1: 系装备啦，
0: 装备啦，都好紧要，都其实需要好都要几多钱去 support 嘅，系啦。咁所以呢个系其一，同埋其实有好多运动员佢哋都好想俾多啲人去见到自己嘅付出，
1: 系
0: 咁，所以就系成立呢件事，就系希望可以真系申请到一啲资助啊，或者搵到有唔同嘅热心嘅人士，真系可以帮到佢哋。其实呢个先系最嗰阵时最重要嘅一个原因咯。
1: 飞碟咧，嗱，飞碟你喺轮椅舞蹈界都一啲时光啦，咁啊，突然之间呢两年。轮椅舞蹈佢变咗一个慈善团体，你觉得呢一个转变或者而家多咗表演呢件事，多咗表演机会呢件事，你觉得对呢个行业或者呢个项目你有啲咩感受呢？
2: 作为慈善团体之后呢，可以方便一啲真係好有心做慈善嘅人呢，可以捐助我哋多啲啦。
1: 真係整金物银俾你哋。
2: 咁我哋资助多咗啦，咪自然呢就可以发展嘅机会就会有多啲啦，大啲啦，咁样啦。同埋租用场地啊嗰方面啦，或者交通嗰方面啦，其实都要好多银两嘅。
1: 系、
2: 啊、所以呢啲都系掣肘嚟嘅。
1: 我真系想问下飞碟咧，因为明白到唔系所有嘅项目咧都会攞到支援啦，特别政府支援或者体育学院嘅支援啦。咁啊，轮椅舞蹈近年系嘅，咁但系佢都唔系一个全额，即系一个squad A 嘅支援啦。你觉得有一啲支援、一啲支持，令到你包括头先 Kevin 讲嘅，无论你战衣啊、装备啊、战车啊，或者你个人嘅化妆啊，甚至你日常生活嘅开支，都有一啲支援。对于你运动员嘅身份，你嘅心理啊，系咪真系踏实好多咧？如果你有呢一啲嘅支援嘅话，
2: 当然啦。
1: 嗯，
2: 踏实好多，
1: 系啦。
2: 咁同埋有阵时都会要靠一啲表演嘅居马费啦，
1: 系
2: 都好大帮助嘅。
1: 嗱，讲起表演，我就真系要问一问阿 Kelvin， 因为咧，我知道大部分表演咧都系你负责排嘅，
0: 嗯，
1: 然之后咁你就好简单，我哋希望尽显我哋嘅舞者嘅美啦，尽显佢哋嘅能力啦。但你点样探索香港人嘅口味咧？轮椅舞蹈。香港人好似两样嘢，唔系好咩？你唔系好夹得埋，你点样去吞我个口味，令到大家接受咧？
0: 其实我谂呢个同好多艺术嘅项目嘅发展咧，即系譬如电影啊，或者音乐啊之类咧，其实大家都系走向同一件事，就系睇下有冇可能，即系香港啊讲紧有冇可能将香港嘅某啲元素可以放到落去。呢樣嘢度，然後等香港嘅受眾咧，或者世界啦，都可以睇到香港嘅文化喺入邊。
1: 例如咧，
0: 例如就係啱啱我哋
1: 咁樣
0: 都得㗎，冇問題。咁我諗最近就係啱啱全運會，我哋攞咗個金牌嘅團體舞啦。咁嗰隻舞都跳咗好多次，因為跳完一次之後就好多人。咁其實最嗰、那個主題就係咩？嗰套主題就係用咗李小龍。同埋功夫，然后混合咗呢个轮椅舞去做一个表演，咁样。咁当时就当然攞到个金牌啦。咁另外就系好多嘅嗰啲叫 feedback 翻嚟咧，都系觉得呢只舞好有意义，
1: 真系正啊！
0: 系啊，真系正，又有轮椅，又有跳舞，
1: 仲送埋李小龙俾你添。
0: 系啦，仲有李小龙，仲有功夫，好香港，仲要喺香港发生添呢件事。系啦，咁所以我都会好多时喺创作上边都会放一啲叫做我由细到大接触嘅一啲香港嘅元素放落去咁样。
1: 嗯，嗱，讲起表演咧，知道你近期咧都做咗好多表演啦，有特别为一啲团体而设嘅，有一啲就系公开嘅表演。不如下一次翻嚟，你讲一讲你做咗啲咩表演，同埋透过呢啲表演，你到底点样推广到轮椅舞蹈呢件事？
3: 春天同埋夏天忽略咗头发，其实好多问题滋生咗，你睇唔到嘅。但系秋天嗰阵时咧，由于天气改变之后咧，就浮现出嚟，发质就比较干燥啦。
4: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
3: 天气嚟讲咧，亦都影响你头皮。天气干燥嗰阵时，啲风咧会吹过你啲头皮，除咗令到你发质粗糙之外咧，你的头皮会加厚，你头发生长嘅能力咧系比较弱。点解你唔喺一个啱啱开始时间咧做好你嘅准备？如果你有咩困难，可以随时打电话566-8299。
4: 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
5: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6: 头发的事就是发在生。

0: 89.7 新城资讯台，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源。
1: 各位听众，你唔知啊，头先我哋咧一熄咗麦之后咧，即刻咧阿飞碟同我讲：喂，唔系、啊、Daniel， 你讲打雀，我真系将打雀同埋呢个轮椅舞蹈合埋一齐，就好似少林功夫加足球咁样，我真系合埋咗一齐。飞碟嗰个系咩嘅体验啊？咩经验啊？
2: 嗰、那个系劳福局搞嘅多元艺术表演嚟嘅。
1: 吓、啊、咁、啊、你做咗啲咩创举？
2: 就同我哋啲有我哋个组合咧个团队咧就组成咗一只叫做茶余饭后。
1: 系
2: 茶余饭后通常讲啲咩？梗系喂。几时开台啊？打麻将啦，你咯、啊，咁啊，跟住又三大公六审，跟住噔噔噔噔咁样就形成咗其中一 part 嘅舞蹈啦。
1: 个反应点样啊？
2: 开心嘅，啲人睇到好过瘾嘅。
1: 其实咧，香港人咧，任何嘢扔落打牌度咧，我谂都系开心嘅。因为茶余饭后打牌啦，其实打八号风球啊、黑鱼啊，我哋都系要打牌嘅。所以我
2: 谂工作啦。
1: 所以我好赞成头先阿 Kelvin 所讲咧，即系将喂喺表演里边加啲我哋香港嘅元素，譬如打牌啊、李小龙啊。功夫啊等等啦，咁我知道咧，Kelvin 你咧有之前咧有两个都几好嘅表演，咁我有幸啊睇过其中一个啦，咁啊叫黑玫瑰啦，咁就系帮一个团体就筹款啦，同埋一个表演啦。另外你哋就喺大馆就做咗个叫悠然嘅剧目，咁啊系一个轮椅舞蹈嘅表演啦。
3: 系嗰个系赛马会无限量嘅一个节目，
1: 支持
3: 咁就同香港舞蹈团系啦一齐去合作嘅一个表演啦。
1: 系咪第一次同香港舞蹈团咁样嘅？
3: 系啊，第一次之前都有一次系好小型嘅。就系栽佢哋有一个讲世一冲冲冲讲全国运动会嗰、那个咁啊当中就有一 part 就我哋嘅运动员扮演呢个剑击嘅运动员去跳舞嘅，
1: 知道有激光剑咁样噶嘛？
3: 系啊系啊，
1: 嗰个我有睇过。可唔可以讲下悠然同埋黑玫瑰呢两个 project 有几紧要？
3: 悠然系一个我谂系轮椅舞喺近年嚟咧，或者呢段轮椅舞嘅历史入边咧，香港系一个最大嘅转捩点嚟嘅，因为佢可以同香港舞蹈团呢个咁大嘅专业团队去合作啦，然后俾到好多好多人，因为好似系讲紧喺大馆咧每日啊，我哋做咗三场，每场都有近2000人去睇嘅，系啊，系有个数据翻嚟之后，咁其实系一个好大件事嚟嘅，对于我嚟讲，因为我都未试过咁我就同阿黄志星即系香港舞蹈团嘅编舞啦，一起去排嘅，咁我都未试过。排一个咁大型嘅 show，而且仲要同咁多格轮椅、咁多个 dancer， 六个轮椅同六个able 去跳一个咁唔系拉丁舞嘅 show， 而系当中系真系讲紧一啲哲学啦，讲紧庄子嘅一啲哲学啦，讲紧人与人之间嘅一啲关系啦嘅嘢，然后系感动到好多唔同嘅人，咁嗰个艺术价值系好高嘅。系啊，同我平时去不断去话佢哋做运动啊，做得唔好啊嗰啲嘢就冇咯。当其时就真系好享受同佢哋一齐做创作嘅嗰段阶段咯。
1: 系
3: ，Philip 都好享受，佢一开始就系入晒个角色噶啦。佢
1: 系啦，Philip 你好似喺大馆度表演啦，都系一个公开嘅舞台啦。你做嗰个反应啊，同埋系咪你预期里边咧咁好嘅反应？你有冇预咗系咁好反应？
2: 冇啊，净系集中做好自己，
1: 做好俾个表演，
2: 系啊，同埋夹同其他嘅表演者一定要夹啦。
1: 出到嚟满唔满意啊？个效果
2: 一次好过一次，
1: 一次好过一次，即系话嗱，你哋做咗三次啦，即系话如果佢重演嘅话，你觉得应该第四次会好过头嗰三次嘅系嘛？
2: 应该会，
3: 我都想重演啊，不过呢个就要等下其他单位啦。
1: 系啦，嗱，讲起其他单位，你有另外一个 project 就系黑玫瑰啦，咁。可唔可以讲下我一个又系一个唔一样嘅 project 嚟？
3: 嗰个好有趣，嗰、那个系夹埋一个剧场嘅演员啊，同埋一啲唔同 SEN 嘅演员咧，佢一齐合作，嗰、那个都好感动，嗰、那个都好有意义。咁亦都系我第一次将舞蹈再加埋一个演戏咁样去做嘅。
1: 系，
3: 我哋系其实我哋当日嗰个角色咧，系导演去安排咧，我哋系一个负责搞气氛嘅。系啊，即系你会睇到我哋多数都喺个过场度啦，同埋有少少叫做 交代咗嗰一场戏嘅一啲气氛，一啲气氛咁样嘅。
1: 嗯，好，咁我想问一下，嗱，你又做唔同嘅 project 啦，油盐又好，黑玫瑰又好，其实最后你都系希望将轮椅舞蹈呢件事话俾大家听系咩嚟嘅？你哋心里边有冇啲咩说话？如果支持轮椅舞蹈呢一件事，市民中意你哋嘅人应该点做？菲烈讲先，佢哋应该嚟锡你一啖啊，定还是应该买飞入场支持你哋啊？你哋有表演，定还是系佢哋可以点做呢？
4: 其实佢哋拍烂手掌，我已经好开心噶啦！
1: 即系俾认可你哋，
4: 系啊，
1: 作为运动员都系好需要呢啲。有冇有？

0: 有冇听过一啲好感动嘅说话，即系赞美你嘅，令到你觉得我应该继续做呢件事嘅？
1: 我谂啊，有同我啲街坊有关啦。我对面屋个阿太咧，佢无意中咧知道我咧就系、是、哦，原来运动员嚟嘅。咩运动啊？跳舞哦，跳舞啊，好啊，跳舞好啊，咁样咯。
0: 系啦。
1: 咁啱啱今年咧，佢农历年咧，佢食食一饭，突然间电视见到我花车巡游，见到哇！即刻冲过去对面咧，拍我太太门话：我见到你先生啊！跟住个老公：喂，你唔好咁激动啦！
0: 系
1: 掹翻佢过去。
2: 哦，系
1: 呢样嘢好感动啦，已经好开心啦。
0: 市民认得我哋运动员啦，甚至系即系俾个 like 俾个赞。
1: 佢冇谂过，哇！原来咁样样噶，咁样啊，系
2: 巡游都系创举。
1: 我听到都激动啫。
0: 系 Kevin 咧，你觉得市民可以点样支持或者？唔同嘅方，唔同嘅持份者可以点样支持到你哋咧？
2: 我谂我笼统咧就系会讲，一定系到场支持噶啦。即系如果我哋搞比赛，或者我哋有表演，一定系嚟睇系最好嘅。无论嗰个表演系需要钱定唔钱好啦，
0: 系
2: 啊。咁但系你问我最大可以支持嘅，因为捐钱啦。
0: 如果捐到慈善团体，
2: 如果捐到钱俾啲运动员，譬如可以support 到佢哋出外国比赛，或者佢哋训练，或者佢哋做多啲唔同嘅创作啦。咁样，因为其实喺我嘅角度就系、是。嚟緊我都係唔係淨係想下下都係我去做一啲偏創作嘅，我都好想可以訓練到佢哋，好似 Philip 咁，佢自己都創作咗一啲舞蹈，咁其他運動員都可以去創作多啲唔同嘅作品俾大家睇咁樣。
0: 所以各位聽眾咧，今日聽完呢一集之後，你發現咧，原來我哋香港有一班人好辛苦咁將運動、音樂同藝術結合，然之後放咗喺輪椅舞蹈呢一個項目上面。所以如果大家真係珍惜或者想要支持呢班朋友啦，嗱頭先菲力講咗啦，你過去佢間屋度敲佢道門，然之後話俾佢聽，其實你好叻嘅，又或者好似 Kelvin 咁講，大家咧即係嚟緊，除咗可以網上捐錢咧，因為係慈善體之外咧，我相信嚟緊咧輪椅舞蹈都有好多嘅表演嘅，大家敬請期待，一有咧就即刻入場支持，令到咧輪椅舞蹈呢一個項目可以繼續喺我哋香港度咧不停咁樣傳承落去啦，繼續咁樣做落去。好似Kelvin 所講，希望遲啲啊，我哋嘅運動員可以變埋編劇啊，變埋做創作啊，令到呢件事繼續做落去。咁今日好多謝 Kelvin 同埋 Philip 上嚟我節目啊，希望你繼續成功。
2: Thank you，
0: 好，下個禮拜見，拜拜，
1: 拜拜，拜拜。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凌晨一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据报会在今个月稍后改组内阁，并调整执政自民党的高层人士。消息说党的副总裁麻生太郎很可能留任。在去年的党总裁选举最终投票阶段，高市早苗获得麻生太郎的支持。共同社报道，麻生太郎领导的派系对高市早苗的执政不可或缺，因此麻生留任副总裁较为理想。预计高市早苗会维持以麻生太郎以及党干事长铃木俊一、官房长官木原典等为核心的政权班底。另外，政府和自民党亦都正在协调，在下个月上旬召开临时国会，审议消费税减税的相关法案。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卷入冲突的当时双方。俄乌要实现和平，应该先行达成协议。普京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时指出，解决冲突的关键在于俄乌双方是否能够达成共识。他形容攻击和胁劫持民用船只、威胁对民用飞机发动攻击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乌克兰和西方盟友对此默不作声，充当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共犯，无助于进行和平谈判。普京也谈及俄美两国关系，说两国的相关部门包括情报部门一直保持着联系，他希望这种联系能够带来积极的成效。他强调俄罗斯不会拒绝和西方合作，但必须建立在平等和相互换尊重的基础之上。又指俄罗斯正积极发展和亚洲、中东、非洲等地区的经济联系，有助减轻制裁压力。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持续上升。尼泊尔的死亡人数增加至最少1259人，约5000人失踪。西藏一侧就有最少21人死亡，541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然在进行中，其中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星期四晚上8点恢复临时供电，保障抢险救援的用电需求。目前救援人员正在分区搜查，利用专业仪器和设备设法寻找失联人员，并重点搜查口岸的停车场、联检大楼和宿舍楼等建筑物。至于中国向尼泊尔捐赠的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星期四下午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随机抵达的中方法医鉴定专家就会协助尼泊尔识别遇难者身份。尼泊尔外长希西尔和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会面时，感谢中方在危难时刻的慷慨迟缓，强调尼泊尔无意单独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具体国家寻求气候正义赔偿，将会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之下寻求国际社会补偿。伊朗军方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伊朗军方声称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通讯系统和战斗机几乎在袭击中受损。伊朗陆军又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伊朗卫生部门早前声称，过去3日有至少18人在美军的军事打击中丧生，另外有超过140人受伤。伊朗军方表明会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本港方面，数字政策办公室召开互联网基建联络小组特别会议，就网络安全防护、资讯共享和协调应变安排交换意见，以做好大型活动的网络安全保障工作。处理数字政策专员张怡伟说，本港今年稍后将会举行多项的大型重要活动，包括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选委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以及国际刑警全体大会。为保障活动顺利举行，相关资讯系统和网络服务必须安全可靠和高效运作，数字办和业界等办好持份者会做好的充分准备，加强协调合作，共同防范和应对可能出现的网络安全风险。 另外，数字办将会喺今个月同埋下个月分别举办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香港分论坛及香港网络安全攻防演练，进一步推广网络安全，提升本港整体网络安全防护同埋应变能力。呢次新闻报道完。
0: 跟住落。

0: 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
1: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的老板，为了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知。如果老板没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知的。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2: 清姐点醒你，
3: 冇人会同情执意火中取栗嘅清兵噶。
2: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4: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2: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8: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9: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0: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我上一几集请了两位朋友上来倾偈， XLH 这个病患者，你们再打个招呼啦。
11: Hi， 我是 Ashley。
12: Hello， 我是 David。
10: 系啦，咁啊，两位都系 XLH 病患者啦。咁其实 XLH 咧学名就系性联遗传低磷酸盐扣留症啦。咁其实真系缺乏呢个磷酸啦。咁基本上咧都系一个罕见病啦，移民分子一个机会啦。咁其实佢哋两个都有之前分享咗几集啦，讲佢哋点样发现啦，同埋佢个生活有咩影响啦。咁都好多唔同嘅影响啦，包括佢身体上骨啊，特别呢个系比较重要啲啦。同埋甚至 Ashley 就话听力都受影响。咁同埋原来咧，包括埋内分泌会有失调啦，可能会影响埋个心血管啊，有高血压啊等等啦。咁啊 ，David 就话啊，自己暂时都未有呢个听力受损嘅。不过咧，上一集有讲到咧，其实佢哋好多唔同嘅日常生活咧，都会有啲限制啦，因为佢哋身体上有啲障碍啦。咁啊，譬如 David 咁可以坐住轮椅啦，咁好多想做嘅嘢都未必可以做到啦。咁啊，包括佢细细个好想踢足球啦，咁亦都包括佢细个时候好想见到人哋踩单车啦，亦都冇乜机会去踩到啦。咁佢又话自己其实好多嘢想做嘅，譬如包括旅行啊咁。咁但系上一集咧，佢就话自己因为好少机会去旅行啦，但系去到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咁啊，可唔可以再同我哋分享一下？即系我已经唔记得咗你上次讲话去边度，快啲讲俾我哋听去边度啊！
12: 其实系旧年咧，因为我哋学院有个交流团，咁我装咗交流团。就是去哈薩斯坦嘅，咁呢个当时呢个国家我讲出嚟咧，发觉身边好多朋友，好多人甚至都未听过，都唔知喺边嘅。咁又都系喺中亚嘅一个国家啦，因为自己由细都即系比较中意睇啲历史嘅嘢啦，所以都听过呢啲地方啊，所以中亚都系其中一个自己想去嘅一个地区嚟嘅，咁所以 都好难得，有呢个机会就即刻报个名，亦都好幸运。

0: 地都揀中我都可以跟埋一齊去，咁所以個其實係舊年嘅事啦，個經歷都十分之精彩嘅。
1: 嗯，點樣精彩法？快啲分享俾大家試下先。
0: 因為其實就首先比較麻煩一樣嘢係喺去嗰個國家咧，香港係冇直航嘅，咁就需要飛咗去北京，喺北京再轉機過去，咁成個航程都成七八個鐘啦，都非常之攰，即加埋去到之後，其實喺嗰個國家咧，喺佢嘅最大城市啦，阿拉木圖啦，咁但係去到嗰度，其實因為都一個比較發展中嘅國家嚟嘅，啲好多設施其實就唔係好完善，所以其實輪椅去到都幾唔方便嘅。我印象好深係搭佢嘅地鐵啦。個地鐵因為佢係原本啲防空洞去改建而成嚟，咁係非常之深嘅。但係佢又冇 lift 嘅喎，咁啊係用人手，咁啊有架車咁樣就裝個輪椅喺上面，然之後就搭扶手梯落去。哇！係因為好深啊，係見唔到底嗰下，其實係好驚啊，好擔心嘅。
1: 嗯。
0: 同埋就我第一次有機會啦，喺阿拉木圖就上咗雪山啦。去到真系海拔都非常之高，真系好大雪，上到去乜都睇唔到。咁但系我觉得我系呢世人即系轮椅第一次行雪地咧，觉得呢个都系绝无仅有嘅一个体验啦。所以我觉得呢两样嘢令我嘅印象系非常之深刻咯。
1: 系、因为其实嗱，你就算讲旅行啦，即系我哋平时都会接触好多轮椅嘅朋友啦，咁都讲紧啊，有时带佢哋去边，喺香港都好似好多嘢限制嘅，即系要谂好多唔同嘅地方俾佢哋啦。咁就算去啲发达国家 ，even 日本好，边度好，其实都唔一定系轮椅好方便啦。咁去到中亚呢个地方，我都几深信，其实佢哋未去到一个设备可以好令到啲轮椅可以好方便。咁除咗头先你提及过系用防空洞改成嘅地铁，你有好深嘅印象之外，咁有冇影响你其他地方？你根本系完全系去唔到，其他团友先可以去，跟住你就喺度望住佢哋上去咁样样噶。
0: 其实啲团友都好照顾我嘅，都尽力去帮我。咁所以其实基本上大部分佢哋去到嘅地方，我都可以跟住去。只不过就喺个过程就比较曲折啲咯，因为佢好多地方系嗰啲无障碍设施咧，其实佢係有嘅，只不過就我覺得好唔標準咯。啲斜度係設計得非常之斜，我感覺都唔係俾輪椅用嘅。咁所以好多時係面對呢啲情況，同埋好多又係啲樓梯啊、冇電梯啊咁樣。所以都係靠其他團友去幫手咯。咁試過有一次就係我哋搭嗰啲纜車咁上到一個山嘅山頂。跟住喺山頂咧，但系纜車係冇得落翻嚟喎，係要坐佢哋嗰啲即係一啲小巴咁啊，先可以落翻山。但係個小巴佢只能夠去到個山腳，去到山腳之後翻酒店嗰段路又要自己諗辦法喎。咁所以呢啲有好多好有趣嘅經驗啦，又係試過有一個人喺嗰邊 call 車翻酒店啦，都其實都幾驚嘅。
1: 即係你一個人啊，自己
0: 係一個人，因為其他團友就去咗玩其他啦，咁但系我又要有啲事情要翻酒店處理，就變咗要一個人坐佢哋嗰啲車翻去咯。
1: 都幾緊張嘅，因為就算除咗又未試過啦，嗰啲地方又比較特別啲啦，咁即係言語溝通上有可能會有障礙嘅。咁嗰台係咪嗰次自己 call 車都叫順利，冇特別嘢發生啊？
0: 冇特別事發生，因為其實當時嗰個地方距離酒店唔算好遠，同埋。有前后都有朋友去帮手做联络啊，做啲协助啊，咁所以都顺利嘅。不过就同个司机就大家沟通上争啲咯。我英文唔好，佢英文都唔好咁变咗。Google Translate 嚟讲。

0: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 咁长嘅暑假，其实翻到嚟唔好急，系老师啊或者家长咧都可以引导同学仔啦，建立到一个五分钟嘅启动习惯啦。每一份嘅功课家长又好，老师又好，叫佢哋只需要做五分钟咧，就可以停落嚟啦，唞一唞，我再做咯。其实好容易咧，同学仔佢哋都会自己慢慢 pick up 翻，唔需要再靠嗰五分钟去做呢啲嘅功课。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

0: 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3: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Ladies and gentlemen。

0: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朱厨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其实真的一个旅程，即可不可以讲到如果这个旅程假设是没有其他团友一起帮手去处理，其实你是成不到事的。
3: 是我都很肯定、自己一个人是很难在这个、地方可以有怎样的旅途，应该都难。
2: 咁其实这个旅程好特别啦，即係你头先咁讲都觉得都好深刻，令人哋会。咁其实之前你有冇去过啲其他咩地方旅行咁样？
3: 我由细到大都冇乜旅行呢个概念，因为屋企细个嗰阵时屋企家境又唔係话十分之好。咁无论係睇医生啊，或者係屋企其他开支啊，都用咗好多钱啦，同埋屋企人都好忙，其实根本冇时间带我去旅行啊，定系点？唯一有啲印象就可能细个嘅时候，因为带我去广州嗰度睇医生，睇完医生就顺便喺广州嗰度游览下咁样，所以我都印象深刻，就系呢世人第一次见到熊猫就喺广州嘅动物园，系啊，同埋就喺，所以就呢啲就系好少有地一齐去屋企人一齐玩嘅经历咯。咁到咗大个啲之后咧，又都系受限于身体嘅原因啊，同埋都真系经济能力上嘅问题，所以都冇乜机会去旅行啊。所以但是自己始终个心都是想，都一直都睇得谂得好远啦，咁所以未来有机会都一定自己尽力去争取。
2: 旅行我谂对你嚟讲系好，即系点讲，好记得嗰样嘢啦。头先你讲翻到，咁你有冇嚟紧系想计划啊？将来如果我仔去一个地方，会去边度啊？有冇谂定呢样嘢啊？
3: 嚟紧再去都想去中亚，因为今次去咗哈萨克，嚟紧想去埋佢周邊嘅，好似烏茲別克啊、吉爾吉斯、土庫曼呢啲國家都想去多，即係都想去埋。所以反而就自己對一啲比較熱門嘅地方嘅興趣又唔係好大啊。即係想去睇多啲其他人未必睇過嘅嘢，都未必探索過嘅嘢咯。我覺得呢個經歷會珍貴好多。
2: 咁但係會唔會需要花費好多人力物力啊，同埋要储啲弹药啊，或者要搵好多资源？
3: 呢个当然系。
2: 你觉得成唔成到事，或者短期内几耐之后几时可以成到事？
3: 几耐我又唔敢讲，但系只能讲尽力啦。
2: 咁我哋又讲开啦，头先你话其实碍于经济问题咁啦，其实系咪你暂时系咪都冇工作，冇全职嘅工作噶？
3: 其实我到而家仲系一个全日制嘅学生嚟嘅，咁都仲未有一啲受薪嘅工作咁。其实本身身体的情况都挺难去找到合适的工作的，即在我读回书之前呢，有几年的时间都有回过 part time、但是因为那时候、都是透过好像劳工处啊，透过一些 NGO 的辅助就业计划啊，去找一些工作，但是都很难找到自己觉得合适的。还有始终身体这个情况呢，又不是每一个公司每一个单位它都有一些合适的设施可以给到我去很合适地去做事，所以是真的困难的。即是哪怕就算是我现在叫做是学历上或者专业资格上是有些提升之后，我到现在我去抌 CV 都很难去找到工作，其实都同样都是面对着这个问题，所以就因为这件事我觉得令到经济能力方面是真的有些受限的。其实当然都其实都关自己事，始终自己又不是说个学历非常之高或者有些很特别的技能，所以都几无奈的。
2: 你现在读什么呀？
3: 我四年前就是想，当时受限就于话，好似当时翻紧 part time 又冇乜嘢，好好嘅发展前景啦，咁就不如再读翻书啦，咁就最后就拣咗读社工嘅，因为想做一啲自己认为有意义啲嘅事，同埋

0: 自己都是喜欢 对人，喜欢跟人沟通，喜欢跟人去相处，所以都选了这个专业去读。
1: 现
0: 在都叫有了一个注册社工的资格，还有 都体验了很多社福界的一些实习的经历，所以比起当年就我觉得个心态和以前又很不同。
1: 咁会想将来，你而家仲读紧啦，会唔会系想将来读完之后系会喺呢个行业度，可能喺个行业发展帮多啲有需要嘅人咁样样啊？
0: 呢个系啊，因为本身自己当初就系有去唔同嘅一啲机构啦，唔同嘅 NGO 嗰度有参与活动嘅，我觉得个心态就系当时见好似佢哋推行嘅好多活动啊。他在做了很多事情，感觉上都不是适合自己，适合自己去玩，适合自己去做的一些事情。变成那时候我想不如试一下真的自己落手去做，去 plan 一些适合自己或者适合其他同样处境的朋友，所以就揀了这个方向去进修了。所以如果以后再去未来的发展呢，我想都是在返这方面都想尽力去协助一些都面对人相同或者类似背景的朋友咯，同埋都想将自己学到的一些知识啊，一些经验啊，都能够摆返落去去令到有一个更加好的发展咯。

0: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七点至九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由而家到凌晨两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嗱，你头先有讲到咧，就话其实你之前就再去进修咧有几年嘅时间咁啦。咁系嗰时其实你本身已经系毕咗业，系谂住做嘢，但系不过好难搵嘢做。咁所以你先再翻去再进修啊？定还是因为啲咩原因？好似头先你咁讲。哦，因为我想再进修，可以再帮到多啲有需要嘅人啦。日后有机会嘅话，定还是你因为揾唔到工，咁所以你先至再翻转头去进修咁样啦。
1: 其实当时系翻紧 part time 嘅，翻紧都一份写字楼嘅 part time。其实个环境都几好，因为同事啊、老细对我都非常之好，但系我觉得太舒适啦，同埋
0: 哦，你太舒适得滞，
1: 太冇乜。挑战咯，同埋其实做嘅嘢唔系自己想做嘅，即系唔系一啲我系想对人多过想对住一啲文件啊，对住啲支票啊咁样，所以就想能够做一啲可以发挥到自己长处嘅嘢咯。其实我而家都讲唔出自己咩长处，不过就真系想多啲去面对翻人咯。同埋我都几肯定当时其实份工再翻落去，其实个。发展个上升空间都唔会好大啦，所以就如果想转行嘅话，咁最好办法都系提升翻自己啦，所以就拣咗去读书咯。
0: 咁你头先你讲到就话你之前就去分紧 part time 啦，咁系咪都曾经老板好好啦，同事都好啦，但系咪之前都会 send 过好多唔同嘅信去好多唔同地方，都碰过好多钉，或者系直头冇任何嘅音讯咁样样噶？
1: 之前就见过好多份工，有啲就真系唔请啦，咁但系有啲又。有啲佢虽然肯去接纳我，但系我又觉得个条件又唔系好啱自己心水，或者工作嘅类型都唔系自己想要嘅嘢，其实都系吸收翻呢方面嘅经验啦。

0: 我觉得如果有一个好的选择的话，都是要提升自己先啦。所以为什么要重新读书，为什么要再进修，都是这个原因。
1: 但会不会是譬如说我们有时遇到病友或者其他的朋友仔，有时都跟我们讲，就是找工作很困难，就是因为未必是一个主流社会会容纳到他们啊。包括我们譬如有些视障朋友好啦，或者一些坐住轮椅朋友都好啦，他就说他见工的时候见工之前呢好像讲得好地地，但一当时见工的老板一见到他们坐住轮椅，或者见到他们有其他不同的身体上的缺陷呢，就开始就有些反应啦，或者觉得不考虑到啦。那有没有曾经都有这样的经历？
0: 我听过有其他朋友有啲经历，但我自己就冇，因为我唔系就咁见到一份工就直接去投 CV 或者就咁去见，因为我都始终都系透过翻，譬如劳工处嘅展能就业科啊，譬如透过一啲机构嘅辅助就业服务啊，因为透过呢一啲服务咧，你系会精准好多嘅，咁请人嘅雇主。他都知道他要请的是残疾人士，帮你转介的这些机构他都很明确地，他都要知道那个机构那个公司是不是适合你去翻工，所以就少了这些去到才知道你是坐轮椅就觉得你不适合，这些情况这些就没有，但就变了其实个选择其实是少了，都相对觉得挺窄，其实可以翻嘅工系窄嘅，但系我最近嘅经验就因为我而家放紧假，我都比较得闲，都想揾啲 part time 啊，揾啲唔同嘅嘢可以做啊，咁所以都有揾工啦，有 send CV， 但系都最近 send 咗好多 CV 都冇回音，可能因为我喺 CV 里边我都有提嘅自己个身体情况嘅，我唔知关唔关事啊，所以但系暂时嚟讲都面对紧。类似的问题
1: 啦。如果有些雇主现在听到就觉得或者是 David 都可以啱到你们的工作，我都可以试下，即可能原来有兴趣的都可以 ,David 可以试下试这样。你不如讲下你自己专长是什么东西。
0: 我都很难讲我专长是什么东西。只不过就我会想找一些可能都是社福界方面的，因为始终自己是读社工出身，是想找一些是跟社福界相关的，譬如一些大组啊，一些做一些导师啊，或者去做一些活动方面的助理啊，等等这方面的工作咯。暂时来讲都是这一类的。
1: 好啊，咁大家又听到啦，或者有时都可以去我哋活动，帮下我哋不同的其他各案都可以的，都好欢迎一起做义工。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星期一至五下午4:00至5:00 OK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讲开揾工呢方面咧，都想问下 Ashley， 其实喺你嗱，你由好细个开始都已经有呢个病啦，到你出嚟做嘢，你读大学都好，咁喺你个揾工个过程里边，都冇有冇遇到咩困难嘅？
3: 嗯，当初可能我一开始自己比较清晰，因为我一开始就读书嘅时候又拣咗商科啦，咁我就最后读 corporate admin 啦，即系行企业管治啦，所以其实当时其实我可以选择出来做 Comsec 嘅，但系咧嗰时咧就我2008、2009嗰阵出嚟咧金融海啸，咁我冇嚟嗰时即系屋企又唔系话环境好好，家境又一般啦，我哋所以冇可能一下子即刻要攞5000蚊嚟做一个 Comsec 嘅注册，跟住所以就又有基础揾起咯，做一个文职先咯，做文员先咯，嗰时系开始揾，跟住其实真系都好难揾到，最后咧系辗转下揾到一啲contract out 嘅工作，咁就系一个政府部门度做一个日薪嘅合约工开始先嘅，即系正式毕业之后，系啦，嗰时就开始就发现政府部门好似几啱我。
4: 系
3: 啦，但系内海又唔系话我想考就有噶嘛，咁所以。

0: 司就辗转都做过唔同嘅政府嘅合约啦，跟住然后又再出翻去私人公司，我都有做过。出去私人公司做咗一阵会计啦，又做过又做翻打字啦，咁我乜都有再做翻啦，都系主要都向办公室内嘅工作运。咁所以咧就都 OK， 我自己觉得算系我还虽然有少少棘嗰时金融海啸，但系我都叫做最后都顺利咁，最后系投考到政府工嘅，系咯，都试咗好几年，我先成功到，系啦。
1: 咁而家起码个工作上都叫好顺利，可以
0: 系啊，因为政府部门其实真系好人性化嘅，真系好帮到。因为其实我见工我都好坦白嘅，我同我嗰个面试官有讲话，我有攞住我嗰个 medical report 嘅，我话我系一个长期病患，即系我有呢个 XLH 呢个病嘅。咁即系我希望，即系如果你即系考虑请我，你都要考虑我有呢个病咯。所以我俾晒我所有嘅资料俾佢哋。咁最后我真系好好彩，佢又真系有请我，又俾 offer 我，所以我就好开心咁做咗而家10几年，系啊。
1: 咁我想问下咧，你比较好彩啲啦，即系个成个情况都叫大致都好顺利啦。咁有冇啲其他你所认识嘅 XLH 嘅病友，佢哋喺搵工作啊，或者佢日常生活度都会遇到好多嘅阻滞或者困难咁样？
0: 反而系我听到嘅系佢哋读书嘅时候反而容易啲会遇到一啲歧视。好似我，不过我自己是我妈妈咯，因为我自己感受不到，因为当时我妈妈帮我挡了很多，因为我小个着住脚架啦嘅时候咧，好多人觉得这个小朋友做乜咁奇怪要着脚架嘅，跟住我妈妈就后屘先话翻俾我听啦，佢成日俾人问嘅，我妈妈又好乐天嘅，所以我觉得小朋友系咁就系咁噶啦，跟住就冇所谓嘅，所以我就完全喺我妈妈嘅爱里面咧包围下咧，所以我系冇感受到歧视嘅，系。但系我知道好多病友咧系喺日常生活啊，喺学校嗰个环境咧系遇到一啲歧视啊，或者一啲唔好嘅状况会 bully 佢哋嘅，所以系。其实是可能因为大众对这个病认知不够啦，所以就会令到他们有一些误解啊，即是歧视他们的身体那个残疾那个方向。但其实如果我们即是现在很好啦，有新针，就如果我们可能有新针仔的情况下，我们健康成长正常翻嘅时候，又可以正常咁投入翻喺呢个社会服务翻嘅时候，其实可能会是一个更加好嘅状况出现啦，会系
1: 即系几方面啦。同时间即系如果譬如早咗几集你都提过针剂嘅问题啊，如果可以用到喺唔同嘅朋友，譬如无论系大人好小朋友好用到嘅话，其实对成个医疗体系咧都可以减轻咗负担，因为其实可以免却咗其他一个疼痛瓜轮疼嘅一啲唔同嘅影响啊，身体上嘅状况咁。咁我哋不如下一集再倾多少少关于譬如话譬如 XLH 嘅病友，以你哋所接触大概香港而家有几多人啦、咁又或者系佢哋嘅状况系点嘅？系咪大部分都好似你咁，我哋外表上系睇唔到嘅，或者系唔系都有好大部分可能要坐住轮椅啊，或者系好多嘅限制啊。咁同埋有冇话佢哋平均医生有冇讲呢一啲嘅病友虽然是没得医，但有没有影响他们寿命，即可能那个譬如我们有遇到其他的病友呢，某些罕见病呢寿命可能平均二十几岁三十几岁或者几多岁，这个病又有没有这些事发生的呢？那我们下一集可以再讲多一点，譬如说你们的会成立了之后做了些什么啊，那接下来将来有些什么展望，那下一集回来我们再继续。

0: 新闻报道。
1: 而家凌晨两点，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尼泊尔同埋中国西藏边境发生嘅特大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持续上升。尼泊尔嘅死亡人数增加至最少1259人，大约5000人失踪。而西藏一则就有最少21人死亡，541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其中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星期四嘅晚上8点恢复临时供电，保障抢险高缓嘅用电需求。目前救援人员正在分区搜查，利用专业仪器同埋设备设法搜寻失联人员，并重点搜查口岸停车场、联检大楼同埋宿舍楼等建筑物。至于中国向尼泊尔捐赠嘅第三批

0: 紧急援助物资。星期四下午，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随机抵达的中方法医鉴定专家会协助尼泊尔识别遇难者身份。尼泊尔外长希西尔和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会面时，感谢中方在危难时刻慷慨支援，强调尼泊尔无意单独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具体国家寻求气候争议赔偿，将会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之下寻求国际社会赔偿。一名中国公民星期二在菲律宾移民局拘留所被羁押，等待遣返期间离世。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对此深感震惊，并向菲方提出严正交涉。中国使馆强调，早前已经提醒菲方拘留所，这一名中国公民患有严重的基础疾病，健康状况存在较大风险，明确要求对方予以高度重视，密切关注他的身体状况，并及时采取必要的医疗救治措施。中国使馆已经要求菲方立即对事件展开全面和公正的调查，并尽快查明事实的真相，并向使馆作出全面和客观的通报。对于调查发现失职和渎职行为，必须严肃追究有关人员责任。南韩光州双年展恢复台湾馆名称引发外交风波，中国馆展览企划团队宣布退出展览，并批评主办方使用涉台错误名称，导致政治因素介入艺术领域。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批评光州双年展主办方顽固坚持错误做法，纵容中国台湾地区使用完全不符合身份的名称参展，公然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已经向韩方提出严正交涉，并要求有关方面立即纠正错误做法。中方希望南韩政府恪守政治承诺，切实负起责任，以实践行动践行一个中国的原则。郭家坤又指责民进党当局借文化交流、会议展览等场合搞政治操弄，进行谋独挑衅，用心险恶，手段卑劣，政治图谋不会得逞。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据报会在今个月稍后改组内阁，并调整执政自民党高层人士。消息说，党副总裁麻生太郎很可能留任。在去年的党总裁选举最终投票阶段，高市早苗获得麻生太郎支持。共同社报道，麻生太郎领导的派系对高市早苗的执政不可或缺，因此麻生留任副总裁较为理想。预计高市早苗会维持以麻生太郎以及党干事铃木俊一、官房长官木原廉等为核心的政权班底。另外，政府和自民党正在协调在下个月上旬召开临时法会，审议消费税减免的相关法案。伊朗军方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伊朗军方声称，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约比尔空军基地，通讯系统和战斗机几乎在袭击中受损。伊朗陆军又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的驻地和雷达系统。伊朗卫生部门早前声称，过去三日至少18人在美军的军事打击中丧生，另外有超过140人受伤。伊朗军方表示会继续对美军的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财经方面，环球债息回落利好股市气氛，欧洲股市回升，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831点，升75点，升幅 0.7%。 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6003点，升163点，升幅 0.63%。 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286点，升5点，升幅 0.07%。 转睇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至西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4度，相对湿度69%。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

0: 九月十二号星期六上昼十点半至下昼三点半，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1: 九月八号或之前报名，仲有早料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2: Music on board，
3: 一行三人，南韩男子天团久违四年四个月推出纪念出道二十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

0: 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2: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5: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4: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冰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啊。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5: No return, you want return. We are the signal. Lock in and learn.

而家凌晨三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联储局理事沃勒释放支持维持息率不变的信号之后，有联储局线人之称的华尔街日报记者 Nick Timmerl 指出，沃勒的政策倾向正由审慎偏鹰转向谨慎乐观和按兵不动。沃勒的言论就令到美债息自近日的高位回落，市场对联储局今个月的加息预期都略为降温。美国十年期债息由今个星期较早期触及的33个月高位回落。欧洲方面，在星期三曾经高见15年高位的德国十年期债息下跌约 2.5 个基点。而英国十年期债息都由较早前触及的19年高位回落超过8个基点。随着加息预期略为降温，美元汇价都回软，反映美元对一篮子货币的美汇指数失守99关口，跌至大约两个星期低位。沃勒较早前说，若果美国经济数据证实通胀的压力正在舒缓，他倾向主张在9月的政策会议上维持息率不变。环球债息回落就利好了股市气氛，欧洲股市回升，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831点，升75点，升幅 0.7%。 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6003点，升163点，升幅

0: 0.63%。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286点，升5点，升幅0.07%。联储局理事沃勒支持局方按兵不动的言论，就令到市场对今个月美国加息的预期降温，美元汇价下跌之下亦都利好了金价。现货金曾经升至一个星期高位，升幅大约2%，现时每盎司4470美元水平徘徊。纽约期金就升2.8%，收报每盎司4539.9美元。本港方面，港铁公布屯门第十六区站第二期物业发展项目合约，由新地旗下的两国企业有限公司投得，公司亦将取得此发展项目商业部分的未来拥有权。项目是港铁40年来规模最大的单一招标项目，邻近兴建中的屯门南延线第十六区站，总楼面面积大约3026000平方尺，当中住宅楼面上限约269万平方尺。预计可以提供约5510伙。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卷入冲突的当事双方。俄乌要实现和平，应该先行达成协议。普京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时指出，解决冲突的关键在于俄乌双方是否能够达成共识。他形容攻击和劫持民用船只，威胁对民用飞机发动攻击，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乌克兰的西方盟友对此默不作声，充当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共犯，是无助于进行和平谈判。普京又谈及俄美两国关系，说两国的相关部门包括情报部门一直保持着联系，他希望这种联系能够带来积极成效。他强调俄罗斯不会拒绝与西方合作，但必须建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又说俄罗斯正积极发展和亚洲、中东、非洲等地区的经济联系，有助减轻制裁压力。南韩光州双年展恢复台湾馆名称，引发外交风波。中国馆展览企划团队宣布退出展览，并批评主办方使用涉台错误名称，导致政治因素介入艺术领域。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批评光州双年展的主办方顽固坚持错误做法，纵容中国台湾地区使用完全不符合身份的名称参展，公然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已经向韩方提出严正的交涉，要求有关方面立即纠正错误做法。中方希望南韩政府恪守政治承诺，切实负起责任，以实际行动践行一个中国的原则。郭家坤又指责民进党当局借文化交流、会议展览等场合搞政治操弄，进行谋独挑衅，用心险恶，手段卑劣，他的政治图谋不会得逞。转睇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至西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1度，相对湿度70%。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嗰刻真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3: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2: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4: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5: 清姐点醒你？
6: 冇人会同情执意火中取栗嘅清兵噶。
5: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7: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点半至下昼3点半，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5: 9月8号或之前报名，仲有早料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8: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5。

0: 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晨
1: ，Hello， 早晨
2: ，Hello， 早晨。
3: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4: Hello， 早晨。Hello，
5: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2: 早上8:30至11:00，
5: 我系梁继章，
2: 我系黎莉。
5: Hello， 早晨。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医生，话俾佢知行。

0: 情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2: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6: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蚊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7: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差好远嘅。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

0: 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嘅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昼五点至六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昼二至三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3: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而家凌晨四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观望美伊局势变化，油价变动唔大，但仍然徘徊喺大约六周高位。纽约十月期油收报每桶$91.3，微升$0.28，升幅0.32%。伦敦布兰特十一月期油收报每桶$95.52，微跌$0.11，跌幅0.12%。联储局理事沃勒释放支持维持息率不变的信号之后，有联储局线人之称的华尔街日报记者 Nick Timmerow 指出，沃勒的政策倾向正由审慎偏鹰转向谨慎乐观和按兵不动。沃勒的言论就令到美债息自近日的高位回落，市场对联储局今个月的加息预期都略为降温。美国十年期债息由今个星期较早期触及的33个月高位回落。欧洲方面，星期三曾经高见15年高位的德国十年期债息跌大约2.5个基点。英国十年期债息都由较早前触及的19年高位回落超过8个基点。随着加息预期略为降温，美元汇价都回软，反映美元对一篮子货币的美汇指数失守99关口，跌至大约2个星期低位。沃勒较早前说，若果美国经济数据证实通胀压力正在舒缓，他倾向主张在9月的政策会议上维持息率不变。环球债息回落就利好股市气氛，欧洲股市回升，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831点，升75点，升幅0.7%。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6003点，升163点，升幅0.63%。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286点，升5点，升幅0.07%。联储局理事沃勒之前局方按兵不动的言论。

0: 令到市场对今个月的加息预期略为降温。利好金价，现货金曾经升至一个星期高位，升幅大约 2%， 现时在每盎司4470美元水平徘徊。纽约期金就升 2.8%， 收报每盎司4539.9美元。国际方面，俄罗斯和德国互相关闭对方的文化机构。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由于德国决定关闭柏林的俄罗斯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以及驻波恩的俄总领事馆，俄罗斯亦都将关闭多间在德国的设立的在德国的文化机构哥德学院。德国外交部长亚德库尔对此表示非常遗憾，说有关的决定将进一步损害德俄的关系。德国日前指控俄罗斯涉嫌在上个月初在东部的莱比锡机场发动无人机袭击，俄方否认指控，并指事件背后由乌克兰主使。德国早前就宣布关闭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总领事馆以作回应。尼日利亚发生非法装卸石油制品事件，导致有40人死亡。尼日利亚河流州警方表示，当地在星期四发生一宗非法装卸石油制品事件，大约40人因为吸入有毒气体死亡。根据当地传媒报道，当日的清晨，大约200人乘船行至当地一个原油加工厂附近码头，从一艘停泊在码头的船只上非法装卸石油制品。过程中，多人因为吸入石油制品散发的有毒气体而窒息。目前事发现场已经发现至少37具遗体，都是当地居民，仍然有多人失踪。当地警方已经和相关部门联合展开调查。伊朗军方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伊朗军方声称，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通讯系统和战斗机几乎在袭击中受损。伊朗陆军亦都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驻地和雷达系统。伊朗卫生部门早前就说，过去三日有至少18人在美军的军事打击中丧生，另外有超过140人受伤。全体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至西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6.8度，相对湿度69%。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米逗留。
3: 清姐点醒你，
4: 股票是买来赚钱的，不是买来谈恋爱的。
3: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5: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3: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

0: 情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家不明白，因为他们看不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的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6: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些。
2: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3: 咁长嘅暑假，其实翻到嚟唔好急，系老师啊或者家长咧都可以引导同学仔啦，建立到一个五分钟嘅启动习惯啦。每一份嘅功课，家长又好，老师又好，叫佢哋只需要做五分钟咧就可以停落嚟啦，唞一唞，我再做咯。其实好容易咧，同学仔佢哋都会自己慢慢 pick up 翻，唔需要再靠嗰五分钟去做呢啲嘅功课。
2: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4: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2: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5: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6: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7: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8: 每天愛你多一點。
6: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7: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7: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9: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0: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

0: 啊，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返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呢，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呢，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面呢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呢同你讲嘢嘅。
1: 其实呢每收到呢啲讯息最紧要就係停一停諗一諗呢，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㗎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

0: 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1: 我哋请 KOL， 你咩 KOL 啊？
2: 过气 KOL， 诶，即系咁，可以过气都系一种福分嚟嘅。试过有人气，先有得过气噶嘛。
1: 咁你有人气嗰年系？
2: 唉，旧时嘅嘢我哋唔好提啦，我哋睇依家，试下星期一至五晏昼四点到五点 ，OK KOL， 我过气啫，我请翻嚟嗰啲唔过气啊嘛。
3: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而家是清晨五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市场对联储局加息预期降温，环球的债息至高位回落，股市受到追捧，美股三大指数升幅都超过1%。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升624点，收报53686点，升幅1.18%。标普500指数收报7741点，升81点，升幅1.06%。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584点，升366点，升幅1.39%。焦点股方面， Tesla 发表全自动驾驶的士 Cybercab， 带动股价升半成， SpaceX 就升超过6%。辉达 Nvidia 斥资近130亿美元收购人工智能初创企业 Hugging Face， 股价升1.8%。比特币升至3个月高位，升至81000美元楼上。加密货币相关股做好，加密货币交易所 Coinbase 以及从事比特币业务的 Strategy 股价都升超过10%。联储局理事沃勒释放支持维持息率不变的信号之后，有联储局先人之称的华尔街日报记者 Nick Timmerow 指出，沃勒的政策倾向正由审慎偏硬转向谨慎乐观和按兵不动。沃勒的言论就令到美债息至近日的高位回落，市场对联储局今个月加息预期都略为降温。美国十年期债息由今个星期较早期触及的33个月高位回落。欧洲方面，在星期三曾经高见15年高位的德国十年期债息下跌约2.5个基点。英国十年期债息都由较早前触及的19年高位回落超过8基点。随着加息预期略为降温，美元汇价都回软，反映美元对一篮子货币的美汇指数跌至大约2个星期低位。沃勒较早前话，若果美国经济数据证实通胀压力正在舒缓，他倾向主张在九月的政策会议上维持息率不变。观望美伊局势变化，油价变动就不大，但仍然徘徊在大约6个星期高位。纽约十月期油收报每桶91.3美元，微升0.28美元，升幅0.32%。伦敦布兰特十一月期油就收报每桶95.52美元，微跌0.11美元，跌幅0.12%。

0: 现货金就曾经升至一个星期高位，升幅约2%，现时大约在每安士4470美元楼上徘徊。纽约期金就升2.8%，收报每安士4539.9美元。国际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美方已经确认将会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克兰预计基辅长期的会谈将会近日举行。央视报道，泽连斯基说，乌方的谈判团队始终和美方代表团保持全天候密切沟通，并且刚展开专项工作会议，全面推进会谈的筹备工作，会谈已经有初步的日程安排。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将会在基辅和美方开展层级匹配、内容务实的实质性会谈。俄罗斯和德国就互相关闭对方的文化机构。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由于德国决定关闭柏林的俄罗斯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以及驻波恩的俄总领事馆，俄罗斯亦都会将关闭多间德国在俄设立的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国外交部长亚德库尔对此表示非常遗憾，说有关决定将会进一步损害德俄关系。德国日前指控俄罗斯涉嫌在上个月初在德国东部的莱比锡机场发动无人机袭击，俄方否认指控，并说事件背后是由乌克兰主使。伊朗军方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伊朗军方声称，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马德贾比尔空军基地通讯系统和战斗机几乎在袭击中受损。伊朗陆军亦都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伊朗卫生部门早前声称，在过去三日有至少18人在美军的军事打击中丧生，另外142人受伤。伊朗军方表明会继续对美军的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的胜利并惩罚侵略者。转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的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6.6度，相对湿度71%。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打击毒驾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3: 清姐点醒你，冇人会同情执意火中取栗嘅清兵噶。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4: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3: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

0: 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

0: 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2: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1: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2: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6: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
5: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6: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6: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7: FM 99.7新城資訊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嘅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昼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昼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Hello， 早晨。
8: Hello， 早晨。
4: Hello， 早晨。
7: Hello， 早晨。
9: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0: 月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1: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0: 我是梁继章，
1: 我是黎莉。
0: Hello 早晨。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Trucks are kept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系由林晴报道新闻。市场对联储局的加息预期降温，环球债息至高位回落，股市受到追捧，美股三大指数升幅都超过 1%。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升624点，收报53686点，升幅 1.18%。标普500指数收报7747点，升81点，升幅 1.06%。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584点，升366点，升幅 1.39%。焦点股方面， Tesla 发表全自动驾驶的士 Cybercab， 带动股价升半成， SpaceX 受升超过 6%， 辉达 Nvidia 斥资近130亿美元收购人工智能初创企业 Hugging Face， 股价升 1.8%。 比特币升至三个月高位，升至81000美元以上，加密货币相关股做好。加密货币交易所 Coinbase 以及从事比特币业务的 Strategy 股价都抽升超过一成。联储局理事沃勒释放支持维持息率不变的信号之后，市场分析认为沃勒的政策倾向正由审慎偏鹰转向谨慎乐观以及按兵不动，而沃勒的言论就令到美债息至近日的高位回落，市场对联储局今个预期的加息预期都略为降温。美国十年期债息由今个星期较早期触及的33个月高位回落。欧洲方面，在星期三曾经高见15年高位的德国十年期债息跌大约2.5个基点。英国十年期债息都由较早前触及的19年高位回落超过8个基点。随着加息预期降温，美元汇价都回软，反映美元对一篮子货币的美汇指数失守99关口，跌至大约2个星期低位。观望美伊局势变化，油价就变动不大，但仍然徘徊在大约6个星期高位。纽约十月期油收报每桶91.3美元，微升0.28美元，升幅有0.32%。伦敦布兰特十一月期油收报每桶95.52美元，微跌0.11美元，跌幅0.12%。现货金就做好，曾经升至1个星期高位，升幅约2%，现时大约在每盎司4470美元水平徘徊。纽约期金就升2.8%，收报每盎司4539.9美元。国际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美方已经确认将会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克兰预计基辅长次的会谈将会在近日举行。有时报道，泽连斯基指乌方的谈判团队始终同美方的代表团保持全天候密切沟通，并刚召开专项工作会议，全面推进会谈筹备工作，会谈已经有初步的日程安排。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已经

0: 做好充分准备，将会在基辅和美方开展层级匹配、内容务实的实质性会谈。俄罗斯和德国就互相关闭对方的文化机构。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说，由于德国决定关闭柏林的俄罗斯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以及驻波恩的俄总领事馆，俄罗斯亦将会关闭多间在德国在俄罗斯设立的文化机构哥德学院。德国外交部长亚德库尔对此表示非常遗憾，说有关的决定将会进一步损害德俄关系。德国日前指控俄罗斯涉嫌上个月初在德国东部莱比锡机场发动无人机袭击，俄方否认指控，并说事件背后是由乌克兰主使。伊朗军方就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伊朗军方声称，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空军基地通讯系统和战斗机几乎在袭击中受损。伊朗的陆军亦都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伊朗卫生部门早前就说，在过去三日有至少18人在美军的军事打击中丧生，142人受伤。伊朗军方表明会继续对美军的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青海海西州直轄区在星期五凌晨1:04发生地震，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强度是5.1级，震源深度10公里。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0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
5: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的需要，了解残疾人士的特质和潜能，鼓励他们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6: 说故事的人，我昆仑身边今天有力俊在这
7: 里。 Hello 大家好。
6: 刚刚你的新歌《完美后备》好完美地只系喺度等啫，
7: 咁又唔系长期都要等嘅。头先你 stalk 人嗰啲都系动作嚟噶，嗰啲都系一啲准备功夫嚟噶，都系啲准备功夫嚟噶，都要喺网络世界上面去了解佢多啲先。
6: 喂，但我想知即系如果有人系觉得啊对你有兴趣，佢去睇你嘅 social media， 佢都应该揾唔到你内向嗰面噶喎。
7: 是喎，系喎，
6: 跟住佢就会喺度问啊，佢系咪对我有兴趣咧？做乜佢唔行前一步嘅咧？咁点解系咁嘅
7: 咧？咁就错咗啦。
6: 所以你要出呢首歌啦，
7: 冇错啦，咁就错咗。而家俾翻大家知道翻，即系我的真实个性系点。
6: 好 ，OK。9月7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系
7: Hello， 大家好，我系力俊，
6: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4: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
8: 面对危机应该即时回应定系保持沉默？
4: 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点样面对风波，维护形象，重建信任？
8: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4: 关泽辉。新城财经台9月4日起，
8: 逢星期五晚8至9播出，星期日上午11至12，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4: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9: 关公讲公关。
4: 中国财经60分。
10: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1: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0: 国家体育总局提出力争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万亿元，人均体育场地面积拟达到4平方米。世界最长跨海高铁桥建设迎来了关键节点，通苏嘉甬高铁杭州湾跨海大桥三塔同日封顶，7座主塔全部完成。新学期伊始，深圳校服冲上热搜，不用统一采购，商超外卖随意买，深圳模式引发了全网热议。国际方面，美联储发布最新褐皮书，显示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受到战争冲击，全球供应受到影响，美国柴油价格创下了最近4年来的新高。今天的沪深股市小幅上涨，亚太市场收盘多数收跌，欧股开盘目前普遍下跌，国际油价小幅的回落，黄金价格出现了反弹，美元指数目前向下翻绿。好，一起来听详细内容。
1: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0: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60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点评。在近日举行的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就全球经济失衡、主权债务及中国经济形势等议题发声。他强调，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央行将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
2: 潘功胜指出，贸易摩擦和保护主义正通过影响供应链、推升通胀等方式拖累全球经济，各方应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强化宏观经济政策协同。谈及全球失衡问题，他表示解决失衡需要各国推动自身结构性改革，逆差国应削减财政赤字，顺差国则应适度推动消费和投资增长。他特别强调，解决全球失衡应着眼于中期承诺，各国都应制定中长期政策方案并坚定执行，避免来回翻烧饼。在主权债务问题上，潘功胜表示应坚持共同行动、公平负担原则，经济增长是化解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的根本出路。潘功胜还介绍了中国经济形势，他表示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中国政府坚持并持续推进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并将此作为15五规划的战略重点。潘功胜表示，中方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坚持扩大内需，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以中国大市场为各方提供新机遇，为新一轮全球经济动态平衡贡献力量。针对市场关心的汇率问题，潘功胜明确表示，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中国实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近年来，随着出口结构转型升级以及外贸企业更多使用汇率避险工具，中国贸易对汇率波动的敏感性已大幅下降。此外，潘功胜表示，中国人民银行将持续推进货币政策框架转型，完善利率体系，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中国经济稳定增长和金融市场的平稳运行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中国财经60分热搜继续。上海是全球最大的口岸城市，口岸的贸易规模已经连续5年突破了10万亿。今天上海正式发布了上海城市加快国际贸易中心建设15五规划，明确提出了到2030年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累计超过3万亿美元。从量的扩张到质的跃升，上海正稳步迈向贸易强势。继续来听报道。
3: 此次规划以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为主攻方向，从贸易、消费、功能三个维度提出10项预期性指标，具体包括到2030年，上海在全球贸易口岸城市排名保持全球首位，15五期间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累计超3万亿美元，服务贸易进出口额超过3000亿美元，离岸贸易额累计5000亿美元以上等。为此，规划从增强贸易枢纽功能，推动贸易创新发展，深化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四方面推出22项重点任务。在贸易维度上，重点是提升国际贸易竞争合作能力。上海是全球最大的口岸城市，已经连续5年口岸贸易规模超过10万亿元人民币，

0: 15期间，上海将进一步增强国际贸易枢纽功能，巩固提升口岸贸易服务辐射能力。同时，规划也提出了本市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离岸贸易发展的具体目标。在消费维度上，重点是促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需要说明的是，上海居民服务消费在消费支出中的占比持续提升，已经成为消费增长的主引擎。15-5期间，文旅休闲、娱乐体验、金融服务、健康养老等领域的服务消费潜力将进一步释放。在功能维度上，重点是突出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开放能级。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朱民介绍，申城将聚焦全球网络辐射力、全球资源配置力和全球企业的服务力。
1: 在功能维度上，重点是突出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开放能级。首先是明确了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的主要指标。15-5时期，上海将强化交易定价、中转集散、风险管理等功能，围绕铁矿石、铜等优势的品类，液化天然气、电力、算力等新兴品类，氢气新能源等潜力的品类，分层构造上海价格，提升上海价格的影响力。
0: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已有8万多家外资企业、7万多家外贸企业、300多个空运通航的航点、350多条海运的国际航线，这些都有力地支撑上海成为全球供应链网络的关键节点。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周澜表示，将继续多措并举，加快塑造吸引外资的新优势。
2: 我们将深入实施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推动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独资医院等开放项目的落地，落实新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发挥标志性外资项目的示范效应，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等领域，支持参与产业链上下游配套协作，让外资企业的投资空间更广。
0: 14-5期间，保税维修、进口再制造、保税物流等贸易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蓬勃发展，其中不少都是上海首创率先试点。上海海关副关长黄新天表示，新的五年将推动创新从点的突破走向面的拓展，进一步加强政策供给。
3: 主要在两端，一个在进口端，我们将着重的提速我们研发用的物品的进口的效率，精准的落实支持科技创新的各项税收优惠政策的落地，从而呢赋能我们的产业源头创新。另外在出口端，我们将聚焦集成电路以及 AI 相关的产品，这些高端制造，推动新制产业放量增长，促进我们上海制造加速扬帆出海。
0: 针对近年来出海企业对高质量专业化的海外综合服务需求显著增加，上海已构建起一家3+X 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以一个线上的走出去综合服务平台、浦东、临港、虹桥3个线下服务中心以及 X 个海外服务网点，帮助企业敏捷应对境外风险和市场变化。上海市贸促会副会长杨东升透露，下一步服务网点将在提供普惠公共服务的基础上，逐步开发像跨界风控等一系列高附加值的专业产品，提升专业化的服务能力。
4: 各海外站点呢，将统一落实5项基础的服务定位，当好市场信息的千里眼、双向对接的连心桥、企业发展的助推器、权益保障的护航者和对外开放的智囊团。5大职能呢，这个涵盖企业出海事前咨询、事中对接和事后维权的前链条，打响企业出海在上海的品牌影响力。
5: 中国财经60分。
6: Hello 早晨。
7: Hello 早晨。
6: Hello 早晨。
8: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9: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6: 早上8:30至11:00，
7: 我是梁继章，
6: 我是黎莉。
10: Hello， 早晨。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0: 国财经六十分。
1: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2: 数据显示，上海国际贸易中心持续提质升级。今年上半年，上海口岸贸易总额达到6.6万亿元，增长22.4%。展望15/5，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已擘画清晰蓝图。从量的扩张到质地跃升，从贸易大势到贸易强势，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正稳步迈进，也为我国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提供更加有力的战略支撑。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3: 中国财经六十分，来继续刷新新闻。天气方面，今天凌晨6:30前后呢，再度复活的台风沙德尔在福建漳州沿海第三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上午10点以后呢，台风中心进入到广东潮州的饶平县境内，预计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早间继续发布台风和暴雨的黄色预警。受其影响，今明两天江南、华南东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或者是特大暴雨。福建多地已经启动了停工、停产、停课、休市。厦门市轮渡全线、厦津航线、全津航线、厦漳轮渡今天停航。在广东南澳大桥实施的临时封桥禁止通行，轮渡呢全线停航，滨津海区也是临时关闭，汕头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今天也停课。再来关注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的应急处置情况。根据西藏自治区政府昨天晚间8点在新闻发布会上的通报，截至当天中午12点，此次灾害已经导致了21人遇难，仍有541人失联，发现遗物847件。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继续同步开展人员的搜救、道路抢通、善后处置和风险防范工作。在今天上午举行的商务部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黄玲就近期国际经贸热点密集发生，针对美欧及法国的相关贸易举措做出了强硬的回应。针对美国利用 G20 炒作所谓经济失衡和产能过剩的论调，黄玲指出，其实这是推行保护主义，为对华施压找出借口。中方坚决反对，并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撤销以涉伊朗为由对中国企业和公民实施的单边制裁，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在中欧经贸方面，黄玲强调，中欧各层级经贸磋商坚持平等解决彼此的关切，不能单方面提要价、谈条件，甚至动辄以关闭市场作为要挟。保护主义没有出路，希望欧方切勿滑向保护主义的深渊。此外，针对法国反超快时尚法，黄玲表示，该措施假借环保之名行排他之实，涉嫌违反了世贸组织的非歧视性原则，中方敦促法方立即停止实施该做法，通过平等对话妥善解决分歧。如法方一意孤行，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资企业的

0: 正当合法权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在会上介绍了15时期我国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为了激活消费潜力，国家将大力发展赛事经济，丰富赛事消费场景，支持打造高质量的自主赛事品牌，解决群众观赛一票难求问题，同时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户外运动，巩固扩大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成果。在全民建设方面，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将达到4万4平方米左右，国家将新建或者是改扩建5000个以上的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等多功能运动场，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等存量空间，让群众出门就能找到运动的好去处。此外，还将大力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增加支持力度，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眼下全国大部分的秋粮正值灌浆期，主产区分类施策，加强田间管理，全力夺取丰收。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的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除了局部地区受灾之外，大部分的秋粮长势良好。鸡蛋是百姓菜篮子里当中的一个重要产品，近期鸡蛋价格上涨较快，部分地区同比涨幅甚至达到了 50%， 全国鸡蛋价格已经悄然站上了最近3年同期的高点。那么未来蛋价还有多久将会上涨？目前全国整体的供需和价格情况又是如何呢？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1: 上午9点，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禽蛋交易区一派繁忙景象，商户们正在忙着将产自河北、辽宁等地的鸡蛋卸车销售给北京食堂、商超和食品厂。
2: 好多这个厂子备货，还有学校集中开学，销售量增加，一天6吨鸡蛋嘛，增加了20%吧。
3: 在装礼盒，在单位配货，需求量挺大，价格上涨了，现在5.5块左右，比上个月一斤基本上涨1块钱吧，跟去年比一斤涨了2块钱。
1: 据商户们反映，鸡蛋价格自8月份第二周开始连续上涨，其中从8月9号到8月18号9天的时间，鸡蛋价格上涨了 22.72%。这有需求拉动的作用，也有存栏下降。高温高湿环境下蛋鸡产蛋量下降的原因。北京新发地市场分析师刘通在分析近期价格异动时指出，
4: 蛋鸡的存栏呢有一个结构性的缺陷，缺少青壮年鸡，这个阶段性短缺呢就助长了蛋价的连续上涨。8月初的时候，鸡蛋的平均价钱是9.05元，到了25号的时候上涨到11.2元，在这几年同期当中属于一个高点。
1: 数据显示，8月份北京新发地市场鸡蛋全月的平均价为每公斤10.14元。比7月份上涨9%，比去年同期上涨50%，为近3年同期的最高。将视野扩展到全国范围，鸡蛋价格的上涨趋势同样显著。据农业农村部监测，8月份全国鸡蛋批发价、零售价分别为每公斤10.36元和11.17元，环比分别上涨5.17%和3.43%，同比分别上涨37.04%和26.79%。针对这轮全国性的价格上涨，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宁分析认为，
5: 中秋节备货周期开启，食品加工企业鸡蛋采购量增加，鸡蛋消费量增长了约2%，推升了鸡蛋价格。
1: 供应端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判断。卓创资讯分析师刘晓莹表示，
6: 供应端方面，8月全国在产蛋鸡存栏量为12.82亿只，环比下降0.23%，养殖户加快淘汰老母鸡，市场鸡蛋整体供应下降，对蛋价形成支撑。
1: 面对持续走高的蛋价，产业链上游的养殖场户也在积极调整策略。随着鸡蛋养殖效益向好，养殖场户陆续恢复产能。河北邯郸管陶县一家大型养殖企业负责人介绍，他们补充了20万只青年鸡，预计在接下来的2个月陆续进入产蛋高峰期。
7: 产能已经恢复了一半，目前产蛋高峰期已经占到64%，产蛋能力增强，未来2个月产蛋量能增加11%。
1: 对于广大消费者关心的蛋价还能涨多久这一问题，专家给出了相对明确的预期。朱宁分析指出，
5: 就后市来看，全国在产蛋鸡存栏稳中略增，加之气温回落，对蛋鸡产蛋性能影响减弱，鸡蛋市场供应。

0: 稳中有增。总的来看，后期鸡蛋市场供需格局由偏紧转向宽松，预计鸡蛋价格先涨后跌。
1: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持续之密。今年前八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航向结构方面，亚洲今年新开辟了航线57条，欧洲航线41条，北美航线13条，非洲航线3条，南美航线1条。货物结构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电子产品、汽车配件为主。9月2号，全国首批19.6吨进口的秘鲁香蕉经前海上海航运线路顺利通关入境，标志着秘鲁鲜食香蕉在获得准入后首次进入到了中国市场。
2: 中国财经60分。
3: 早上6:30。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这次新闻由林晴报道。市场对联储局的加息预期降温，环球债息至高位回落，股市受到追捧，美股三大指数升幅都超过1%。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升了624点，收报53686点，升幅1.18%。标普500指数收报7747点，升81点，升幅1.06%。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584点，升366点，升幅1.39%。焦点股方面， Tesla 将会发表全自动嘅驾驶的士 Cybertruck， 带动股价升半成 ，SpaceX 就升超过6%。辉达 Nvidia 斥资近130亿美元收购人工智能初创企业 Hugging Face， 股价升到1.8%。比特币就升至三个月高位，升至81000美元以上。加密货币相关股做好。加密货币交易所 Coinbase 以及从事比特币业务的 Strategy 股价都抽升超过10%。联储局理事沃勒释放支持维持息率不变的信号之后，市场分析认为沃勒的政策倾向正由审慎偏鹰转向谨慎乐观和按兵不动，而沃勒的言论就令到近日美债息至高位回落，市场对联储局今个月的加息预期都降温。美国十年期债息由今个星期较早期触及的33个月高位回落。欧洲方面，在星期三曾经高见15年高位的德国十年期债息下跌约2.5个基点，英国十年期债息都由较早前触及的19年高位回落超过8个基点。而随着加息预期的降温，美元汇价都回软，反映美元对一篮子货币的美汇指数跌至大约2个星期低位。现货金就升至1个星期高位，升幅有大约2%，现使每安士4470美元水平徘徊。纽约期金升2.8%，收报每安士4539.9美元。大中汽车监事会批准了一项重组计划，规定5年之内在全球范围之内再裁减约50000个职位，当中包括管理层职位，亦都令到大众汽车整体的裁员计划总数达到100000人。公司在声明中表示，将会精简旗下业务和资产组合，去到2035年会将车型的阵容削减至大约50%。计划希望提升大众旗下品牌的营运效率、竞争力和未来的发展能力。同整个德国的汽车行业一样，大众汽车都面临需求低迷、向电动化转型慢过预期，以及来自中国品牌的竞争加剧等问题，大众汽车的销量和盈利能力备受打击。而观望着美伊局势变化，油价变动不大，仍然徘徊在大约6周高位。纽约十月期油收报每桶91.3美元，微升0.28美元，升幅有0.32%。伦敦布兰特十一月期油收报每桶95.52美元，微跌0.11美元，跌幅0.12%。国际方面，美国副总统曼斯试图淡化和伊朗冲突的规模，他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并不是战争。至于中东地区的军事打击，在过去几日就有升级。

0: 另外，佢话美方正就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遇袭事件进行调查。曼斯星期四喺白宫记者会上话，有时难免会发生咁嘅事，但美方目前对呢种事件尚冇任何确切嘅信息。美方正在进行调查，但佢亦都话对伊朗传媒嘅报道持怀疑嘅态度。伊朗媒体日前报道，美军当日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金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造成四人死亡、50人受伤。另外，曼斯又话，只要霍尔木兹海峡嘅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唔会同伊朗进行谈判。而伊朗军方就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伊朗军方声称，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空军基地通讯系统和战斗机几乎在袭击中受损，而伊朗的陆军亦都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的驻地和雷达系统。伊朗卫生部门早前就声称，在过去三日有至少18人在美军的军事打击中丧生，142人受伤。伊朗军方表明会继续对美军的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2%。
5: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survivalscreening.gov.hk 看看吧。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中国财经六十分，实际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4: 作为中币共建一带一路的标杆项目，柬凯上海航线将两国海运时间从35到40天缩短到了23天，为企业节约成本超 20%。 该航线自2024年底开通以来，累计监管进出口货物 35.5 吨，货值达到 98.7 亿元，货物种类从34种目前增加到了75种。截至目前，秘鲁的蓝莓、牛油果、葡萄、香蕉等优质的鲜果已经获得了我国的检疫准入。今年前七个月，上海口岸累计进口的秘鲁水果达到了 4.1 万吨，占全国进口总量的 87.2%。 在该航线的带动之下，前七个月上海对秘鲁的进出口货值同比大幅增长 31.1%。 今天在建世界最长的高铁跨海大桥通苏嘉永高铁杭州湾跨海铁大桥，今天的三座主塔同日封顶。至此，该座大桥的北中南三座航道桥的七座主塔全部完成了施工，大桥建设转入了钢梁、斜拉索等上部结构的施工阶段。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全长 29.2 公里，按时速350公里，双线无轨道标准的设计建设是通苏嘉永高铁全线关键性的控制性工程。通苏嘉永高铁建成之后呢，将进一步缩短杭州湾两岸的时空距离，完善长三角铁路网络布局。9月3号，平陆运河举行船舶通航要素的综合演练，为了正式通航做出准备。本次演练集结了14家单位，20余艘的船舶，采用了全流程实景的模拟。参演船舶涵盖5000吨级的内河船、集装箱船等多种船型。演练覆盖的运河主航道至钦州港域的全域线路，设置3大场景、9大科目，全面检验了智慧运河感知系统及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的运行状态。综合演练明天还将持续。新产业和新职业紧密相关，一条赛道会催生出一串的新职业，那这些新职业又反映出了产业的发展变革。自从2019年以来，人社部已经发布了7批新职业、新工种，第8批12个新职业、22个工种也已经完成了公示，即将正式发布。其中就包括了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的应用技术员。那么这个岗位具体做些什么？未来的市场前景又如何呢？
5: 在不久前落幕的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各式各样能够执行复杂任务的人形机器人成为焦点。他们有的可以自主进行电力巡检，有的能精准叠放衣物，还有的能够熟练完成拆箱、码垛、零件分拣等工业操作，动作衔接流畅稳定。据现场观察，这些机器人已经实现了小批量落地应用，正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的作业场景。记者来到其中一个机器人的训练场，看到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们借助 VR 设备、机械臂等遥操作装置控制机器人去完成不同的任务。周莹莹便是其中一员。
6: 我做的任务基本上都是家庭为主的，然后比如说洗盘子，然后端盘子，
7: 它会完全跟着我的这个胳膊、我的动作轨迹去动。
5: 另一端的电脑上实时回传着采集画面与数据反馈等信息，记录着每一组动作对应的姿态参数、力度反馈与路径偏差。遇到不合格的数据，周莹莹需要反复调整动作，一天中要完成上百条数据采集。
6: 反正需要有点耐心吧，它的关节它就是不像人手那么灵活一样，要有一点耐心去调整一下这个角度。
5: 令人关注的是，这个年轻的团队有30人左右，平均年龄25、6岁。他们不仅承担训练场的数据采集处理工作， 还负责现场的软硬件部署调试以及运行效能监控维护等任务。更让人意外的是，团队成员的专业背景呈现出高度的多元化特征。
8: 我是人工智能专业的，我已经在这儿实习半年了，今年是刚毕业。
9: 我是学风景园林的，我对于前沿行业很感兴趣，所以想来具身智能行业来学习一下。
5: 这一新职业并非只面向计算机、人工智能等专业背景的人才，而是更看重复合学习能力与落地适配能力。不同专业背景的从业者都能通过体系化培训掌握岗位技能，循序渐进的成长。这无疑为更多怀揣科技梦想的年轻人打开了一扇进入前沿产业的大门。从产业发展的宏观视角来看，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前景十分广阔。数据显示，未来五年，我国具身智能产业规模预计达到4000亿元，带动相关就业岗位超100万个。面对如此庞大的市场需求，各地正在加快构建公共培育载体，精准对接产业一线用人需求。不久前，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在全国已经建设了7个训练基地，联合业内企业形成80多个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团体标准，面向行业开展场景化实操培训，与多所院校建立合作人才联合培养基地。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市场体系总监杨正业指出，
10: 具身智能的发展到了一定阶段，那么可能更偏向于本体还有硬件的那一块的一些应用测试。对于整体的行业的人才需求来讲，不仅仅是科研型的人才，更多的还有很多实用性的人才。
5: 为了应对这一新兴产业的迫切需求，教育体系已经开始了前瞻性布局。今年秋季开学后，浙江大学、北京航空航天

0: 边大学等九所高校迎来具身智能专业的首批学生。与此同时，全国70多所高职院校开设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专业也同步迎来首届入学新生。多层次人才供给体系正加速匹配产业规模化落地节奏。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近年来，随着减重话题热度持续的攀升，一台能够显示体脂率、肌肉量等数据的体脂秤几乎成为了减重人的标配。但是不少网友发现呢，站在不同的体脂秤上测出的体脂率却是大相径庭的，甚至能相差十几个百分点。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体脂秤到底准不准？体脂率是越低越好吗？
2: 专家介绍，目前常见的测量体脂的方法包括双能 X 射线吸收测定法、人体成分分析仪以及家用体脂秤等。但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营养师柳鹏看来，家用体脂秤虽然测量方便，但更精准的数据需借助双能 X 射线吸收测定法。
3: 双能 X 线吸收法，简称的是 DEXA， 它可以区分脂肪量、去脂的软组织以及骨矿物质，还可以进行不同身体区域的一个分析，重复性也比较好。在我们国家相关的肥胖防治的共识中， DEXA 被视为评价身体成分的一个重要的参考方法。
2: 以双能 X 射线吸收测定法的测量结果为参考，体验者又测试了人体成分分析仪和两款家用体脂秤，结果最高值与最低值相差达13个百分点。为何在不同设备上测出的体脂率相差这么大？柳鹏解释，这首先与测量原理有关，家用体脂秤、人体成分分析仪甚至带体脂测量功能的智能手表大多采用生物电阻抗法，这类设备并不能直接称出脂肪，而是通过向人体发射微弱电流测量不同组织的电阻抗，再靠数据模型去估算身体成分。
3: 人体不同组织的导电特性不同，肌肉、血液这些去脂组织含水量和电解质相对较高，导电性呢就好一些，脂肪组织含水量相对低一些，它们对电流的阻抗更高。这些电学的参数再结合人体的一些基础信息，身高、体重、年龄、性别，通过相应的预测模型去推算人体总的水分、去脂体重、脂肪量，最后计算出体脂率。
2: 可见，体脂率算得准不准，取决于设备的电极数量、电流路径、测量频率和所使用的算法模型等多种条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减重与代谢外科主任医师连东波进一步指出，即使电阻抗值相同，带入不同品牌、不同人群建立的预测公式，结果也可能不同。
4: 我们专业的这个数据，它基本上都是用这个符合我们中国人群的一个大数据来做这个算法的一个推算的。但是呢，很多家用的呢，它没有这么大的一个数据量，甚至有可能就是照搬一些，比方说国外的、欧美的一些这数据啊，所以就是导致这个原理相同，实际上在硬件算法这些方面呢，其实还是有区别的。
5: 中国财经六十分。
6: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7: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6: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7: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6: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7: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11，
6: 新城财经台。
8: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9: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0: 每天愛你多一點。
8: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
9: 啦。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9: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雄主持。
11: 新城國語力。

距离梁咏琪。乐此不疲。

0: 资讯台国语历时段来新城国语历排行榜。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3: 既然不同设备测出的体脂率可能存在差异，那么我们平时用体脂秤测出的数字还有没有参考价值呢？柳鹏表示，
4: 我其实更加建议啊，把家用体脂秤当成家庭健康管理以及趋势监测的工具来用，别用它当做医学诊断的设备。它替代不了医疗机构里的身体成分评估，咱们也不能凭一次体脂率就给自己下健康的结论。
3: 那么该如何正确使用体脂秤？专家给出三点建议。第一，尽量固定使用同一台设备，观察长期变化趋势。第二，保持每次测量条件一致，最好固定在清晨早起空腹排尿后测量。第三，不必频繁测量，每周一至两次即可。除了测量方法本身，体脂率的解读同样值得关注。按照国家卫健委发布的肥胖症诊疗指南，成年男性体脂比超过 25%，成年女性体脂比超过 30%， 则定义为体脂过多。那么体脂率是不是越低越好？连东波提醒，体脂管理应当遵循科学原则，而非一味求低。
5: 其实体脂过低也不一定是件好事啊，甚至有时候会造成一些问题，比方说你抵抗力会下降，内分泌会紊乱，很多女孩子体脂率特别低了以后会造成月经的一个紊乱。
3: 此外，体脂率仅仅反映脂肪在总体重中的占比，无法说明脂肪堆积的具体位置。腹型肥胖、内脏脂肪超标等问题还需结合腰围等其他指标进行综合评估。柳鹏强调，
4: 一个人体脂率不是特别高，并不代表他没有代谢风险。所以我们说，科学的体重管理建议同时看几个维度，一是体重看总体变化，二腰围看脂肪分布，三体脂率看身体组成，四同时还要看肌肉量、身体功能以及血压、血糖、血脂这些代谢指标。
3: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6: 中国财经六十分，重新发现中国专栏。新学期伊始，深圳校服真香的话题冲上了热搜，引发全网的关注。不同于多数地区学校统一来征订家长被动缴费的惯例，深圳中小学校服实行全市场统一款式、商超自行购买的模式。这一看似反常规的做法，却让深圳校服成为了现象级的公共话题。接下来听第一财经广播崔琦的介绍。
7: 在许多地方，校服采购往往伴随着家长的诸多烦恼，指定款式价格虚高，购买渠道单一，尺码调换困难。而在深圳，走进任何一家商超、文具店，甚至打开外卖平台，几十元到百元就能买到一套全市统一的校服。学生们穿着同款校服，只按学段和尺码区分，不设学校年级标志。一位深圳学生是这么描述自己校服的。
8: 深圳的校服其实可以算是一种深圳特产，就是我衣柜里有六七套校服，平时上学的时候会穿校服，周末在家就比如说要和同学出去打篮球，我也会穿校服和同学一起出去打。
7: 对于学校而言，这种模式同样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深圳福田区东海实验小学校长徐永红表示，
9: 各个方面现在变得非常简单，非常阳光，让家长觉得放心，让我们觉得省心。在一个家庭里面，哥哥没用完的弟弟可以接着用，还有孩子转学，在室内转学，他不要重新购置校服。
7: 每年八月中旬至九月初是校服销售高峰，记者在校服专卖店内看到蓝白相间的校服整齐陈列，一套春秋运动服价格普遍在五六十到七八十元区间，尺码覆盖小学、中学全学段，而买多买少全凭学生和家长自己决定。
10: 深圳的天气比较热嘛，肯定要买多几套长袖短袖，我九套这样子，1000多吧。
7: 深圳校服模式不仅是放得开，更是管得住。政府退出具体销购环节，转而专注两件事，定标准与强监管。2002年深圳全市统一校服款式，2018年深圳彻底放开校服市场，学校不再代收费用，不再对接厂家，不再参与订货，买校服成了家长自己的事。 由此形成了市场搞生产销售，监管做兜底的市场化模式，把生产流通交给市场上百家企业参与竞争，实现平价透明的供给模式。目前深圳市中小学校服供应企业大约有150家，校服销售网点3000多家，覆盖学校周边文具店、社区商铺、商超和线上平台，家长可以就近按需购买，买得方便还要买得放心。深圳市教育局学校安全管理处处长熊中峰介绍，同一款式下150家校服生产工厂比拼面料、做工与定价，校服价格由市场供需调节，监管部门开展常态化抽检。
11: 我们的家长就根据各个企业他们的价格、质量、服务来进行选择，自然的进行淘汰，让价格呢就回归到比较理性的水平。从最早20多年前到现在，我们的校服的价格呢基本趋于稳定。
7: 今年八月，深圳还发布了全国首个校服颜色团体标准，给彩蓝、藏青、白色规定了精确的色度参数，解决了同款不同色的问题。标准还专门针对白色校服增设了防透视硬性指标，要求防透视指数达到 93.0 以上。日常自然光下，校服不会透出内搭衣服，守护学生隐私。同时，每件校服附有校服监管码，扫码即可溯源质检报告与企业资质，这构建了放而不乱的底线性保障。从同一款式放开购买，再到细化颜色、防透视标准，深圳校服的出圈不只是一件蓝白上衣，更是一场长达20余年的民生探索。把选择权还给家长，把竞争交给市场，把安全底线交给监管。一件校服背后是城市治理思路的不断迭代。过去，校服采购环节容易滋生寻租空间，价格虚高，本质是附加了非市场化的权利租金。深圳用透明的规则与充分竞争，将隐性成本归零，校服回归衣服本身价格，同时全市一款，抹平了校际与家境差异，减少了攀比，形成了独特的城市身份认同，也让多孩家庭能就医循环，学生升学无需重构，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从更宏观的视角看，深圳校服模式是公共服务供给改革的一个生动注脚，它证明解决民生痛点并非只有政府大包大揽或完全放任市场两条路，通过搭建统一标准，聚合市场规模，引入市场竞争，辅以透明监管，深圳探索出了一条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新路径。
6: 转换视线，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整体消息。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收报在了3942.09点，今天微幅收涨0.02%。深成指报13625.12点，收涨0.1%。创业板指收报在3312.54点，涨幅是0.01%。科创五零指数今天收跌0.4%，报1611.17点。今天从盘面上来看，液冷概念持续的活跃，培育钻石整体拉升，机器人概念反弹。跌幅方面，农业股继续调整，个股多数属于下跌状态，整个市场有3500只个股飘绿。那更多详细的情况，一起来听听兴业证券投资顾问蒋丽丽的点评。
12: A 股三大指数的话，今天是震荡整理。那么从盘面上看的话呢，今天的行业的板块呢是涨少跌多。那么在这其中呢，其实我们今天看到像贵金属啊、保险啊、航运港口、电子元器件这类的板块呢是涨幅居前。那么与之相反的，其实我们看到像军工啊、房地产、农林牧渔呢则是跌幅居前。从整个成交量方面上来看呢，今日沪深两市总的成交额呢仅有1.78万亿。那么这个成交量的话，也是较上个交易日缩。量了400多个亿。那么近期的一个 A 股市场呢，其实我们看到成交额呢是在一个肉眼可见的一个缩水。那么7月1号呢还是在3.6万亿，那么7月31号呢则变成2.5万亿，8月上旬呢还是有2.5万亿左右的这样的水平，8月底呢开始维持在2万亿上下。而就最近的几天来看的话呢，2万亿的成交额呢也是变得非常的一个困难。那么今日沪深两市成交额呢只有1.78万亿。那么成交量的一个持续的 基尼的话呢，反映出当前的一个市场的观望气氛是比较浓厚的。那么在缺乏一个明显的增量资金入场的一个背景下呢，场内资金呢更倾向于一种防御跟轮动。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13: 早上七点。
14: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5: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美国副总统曼斯试图淡化美伊冲突规模，他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并不是战争，即使中东地区近日爆发军事打击行动。对于伊朗媒体指美方近日对伊朗南部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金散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造成四人死亡50人受伤，曼斯就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美方正在对这场婚礼遇袭事件进行调查。他说有时难免会发生这样的事，但美方目前对这种事件尚无任何确切的信息，但他亦都讲到对伊朗传媒的报道持怀疑态度。曼斯又说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同伊朗进行谈判。伊朗军方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伊朗军方说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空军基地通讯系统和战斗机几乎在袭击中受损，而伊朗的陆军亦都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伊朗卫生部门早前声称过去三日有至少18人在美军的军事打击中丧生，142人受伤。伊朗军方表明会继续对美军的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卷入冲突的当时双方，俄乌要实现和平应该先行达成协议。普京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时指出，解决冲突的关键在于俄乌双方是否能够达成共识。他形容攻击和劫持民用船只、威胁对民用飞机发动攻击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乌克兰的西方盟友对此默不作声，充当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共犯，是无助于进行和平谈判。普京又谈及俄美两国关系，说两国的相关部门包括情报部门一直保持住联系，他希望这种联系能够带来积极的成效。他强调俄罗斯不会拒绝与西方合作，但必须建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说美方已经确认将会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克兰预计基辅长期会谈会在近日举行。央视报道，泽连斯基指乌方的谈判团队始终与美方的代表团保持全天候密切沟通，并刚刚召开了专项工作会议，全面推进会谈的筹备工作，会谈已经有初步的日程安排。财经方面，市场对联储局的加息预期降温，环球债市至高位回落，股市受到追捧，美股三大指数升幅都超过1%。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升了624点，收报53686点，升幅1.18%。标普500指数收报7747点，升81点，升幅1.06%。纳斯达克指数就收报26584点，升366点。

0: 升幅1.39%。焦点股方面， Tesla 将会发表全自动嘅驾驶的士 Cybertruck， 带动股价升半成， SpaceX 就升超过6%。比特币升至3个月高位，升至$81,000楼上，加密货币相关股做好， Coinbase 同埋 Strategy 股价都抽升超过10%。联储局理事沃勒释放了支持维持息率不变的信号之后，市场分析认为沃勒的政策倾向正由审慎偏鹰转向谨慎乐观和按兵不动，而沃勒的言论就令到近日美国债息至近日的高位回落，市场对联储局今个月的加息预期都略为降温。美国十年期债息由今个星期较早期触及的33个月高位回落。欧洲方面，曾经高见15年高位的德国十年期债息下跌约2.5个基点，英国十年期债息都由较早前触及的19年高位回落。而随着加息预期的降温，美元汇价都回软，美元对一篮子货币的美汇指数跌至大约2个星期低位。而现货金就做好，曾经升至一个星期高位，升幅大约2%，现时每盎司4470美元水平徘徊。纽约期金就升2.8%，收报每盎司4539.9美元。呢节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的气温约30度，稍后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2%。
3: 清姐点醒你，
4: 你玩股，股玩你啊！
3: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5: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和你围炉讲股。
3: 9月8日或之前报名还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5: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6: 新城劲爆，劲爆！
7: 今个礼拜最新一期本地榜的三甲冠亚季军
6: 第三位，
8: 无时无刻无常无预计。
7: 季军作品啊，邓小巧呢，属于无时无。

0: 四个礼拜时间，由上个星期第七位爆升咗六级。佢哋嘅团歌啊，佢哋系 Mirror， 十二位嘅成员咧有 Nancy 叫做痛往，由张继聪负责作曲，加埋郑敏填词，苏道哲编曲同埋监制。今个星期都系八月份压轴呢一期劲爆本地榜嘅冠军歌同埋冠军得主 Mirror 嘅痛往。
1: 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城电爆流行榜。
2: 财资大道，林建盈、何文健。
3: 早晨，早晨 ，Happy Friday 啊！礼拜五嘅朝早七点零七分嘅时候啦，今日咧最高气温去到成30度左右啦。不过呢轮咧都系咧天阴阴咁啦，阳光方面咧就唔系话真系咁猛烈嘅。咁其实我哋成日讲咧，人咧如果咧喺咧个繁忙嘅时间里面，尤其是天气热咧，有阵时你要工作咧，都真系咧会汗流浃背，同埋咧而家有工作暑热指数啦，都会停啦。咁但系咧，如果你唔停咧，就可能对健康有影响啦。但系如果由机械人去做咧，咁又唔同啦。机械人咧好多时候咧，我哋讲紧咧可以做好多唔同嘅嘢嘅。而家尤其是科技进步之下已经开发很多由机械人取代一些工种的情

0: 好啦吓，咁成日都话即系机械人大赛，咁已经唔再话净系跑步、跳高、跳远啊，吓系要有啲实际嘅生活场景嘅比试啊嘛，吓接衫咁你吓边个机械人接得叻咧？咁接衫就扣钮啊，绑鞋带，而家大家起身做紧嘅嘢。
1: 嗱，最初嘅层面咧，你觉得机械人咧，譬如我哋而家出去食饭，譬如我琴晚去食饭咁啦，嗰间食肆已经其实好多食肆都已经应用咧，就系机械人送餐啦，个机械人咧嘟嘟嘟嘟去到你个台嗰侧边咧停咗喺度，咁你由个咧服务员咧。就喺佢嗰度咧攞啲餐咧上台咁啦，咁呢个已经好普遍噶啦，咁特别系咧而家见到机械人咧就要入屋啦，咁啊当咧做乜嘢咧做一啲咩家务助理啦，头先你讲接衫啦，又或者咧向家庭方面可能照顾啲长者啊，甚至可能咧再远啲咧就系帮你煮埋饭啊，最好咧就帮你执埋屋啊咁啦。
0: 嗯，确实系谂啊，咁谂啦，科幻电影啊，好多呢咁嘅情节嘅。
1: 唔系而家开始有训练啦。
0: 不过啲情节就永远都有即系变成恐怖片都有啦吓、嗯啊，即系机人叛变啊嘛吓，咁喺你屋企叛变咧，几头痛喎吓，个机人都可以坏噶。咁、嗯、如果你咁放心，俾佢照顾个初生婴儿咁吓、啊，如果佢做错事，摆咗落啲热水度，咁真系冇命噶。
1: 依一刻而家就系真系未得住嘅，不过预期咧有啲业界。解咧估咧，未来咧五到十年左右咧，就可能真系咧机械人可以咧做啲家务，特别系啲细致嘅家务啦。有机会可能取代佣工姐姐都唔定啊，甚至可能安老院方面而家成日话人手唔够嘛。咁其实安老院系咪可以揾机械人帮手去做咧？嗱，除咗机械人之外咧，其实机械人都有啲辅助噶，譬如有啲机器方面而家已经系可以帮手啊，譬如机械臂啊，甚至可能咧照顾长者上面咧，咁啊日本方面亦都有咧全自动啊冲凉机啊。咁基本上面咧，如果你系人口老化之下，其实话咧，当地嘅安老院而家施行紧啦，有几十部咧就推出市场咧，其实话非常之受欢迎嘅，因为咧，好多安老院咧，其实佢哋人手都唔够啦，人口又老化啦，咁其实咧，转眼间咧用咗呢啲嘅话咧，你一来可以删减人手，二来咧亦都可以咧令到个运作上面咧能够有效率啲啊。
0: 咁我去新加坡交流嘅时候咧、嗯，就去过当地都系救世军营运呢个老人院啦、嗯，都好几年前噶啦，已经有佢又唔系叫机械人，而一个机器啦吓，冲凉机嚟噶吓，咁啊系点样体验咧？类似你一个大啲嘅有盖嘅按摩椅咁样吓，咁、佢就不过唔喺前面坐落去嘅，佢系如你咧推嘅轮椅咧就喺后边咁推入呢、這个按摩机咁啊吓，咁但系佢唔系按摩机嚟，佢系冲凉机，咁你推住轮椅推入去都好啦，咁当然个轮椅可能就特别啲安排系防湿咁啦，咁成个长者当然嗰啲长者应该就系自理能力就好差嗰啲嚟噶啦，咁就个机器就会帮佢冲凉，咁即系我问下啲长者去有啲倾偈都倾到嘅，都话啊好好啊，好中意啊，咁即系呢个趋势啊真系不可逆挡，
1: 可以做埋咧帮你抹埋身啦，干埋身啦，你基本上咧打开个太空盖，我讲咧。而家你头先讲新加坡啦，日本咧最近推出咧，即系世博会嗰度咧就展出咗，全球咧大家话咧都即系爆红啊，亦都已经宣布咗又会量产添啊嚟紧吓，咁就系咧外形就头先都讲啦，科技感十足嘅太空舱咁啦，入到去躺平之后咧又唔使咧查呢个番碱嘅，机械咧就会自动咧灌住啲热水啊、冻水啊咁啊沟埋啲泡咁，咁帮你咧系冲凉，冲完之后咧其实仲会帮你干埋身添噶吓。
0: 吓、咁所以你而家成日话人形机械人嗰、那个。即系发展吓、人形呢个想法都系好卡通片啊、科幻小说嘅情节嚟嘅啫吓，唔系如果你现实生活嘅场景，佢其实好多应对咧又唔需要人形嘅吓，即系人类系
1: 做到就得噶啦，
0: 演化出嚟嘅两脚行啊，开头系四肢啊嘛，咁你跟住有啲器官嘅都你都唔知佢功能系咩啊吓，即系举个例啊，有啲人就话脚趾都冇用噶啦，咁啊，不过有人就话脚趾唔系啊，你平衡啊好紧要啊咁样，咁其实你做乜要人形咧咁？即系所以嗰个实际咧吓，将会发展咧，相信咧就将会好似科幻小说咁样有唔同形态嘅机械人啦。即系我俾我拣，我嘅拣个三头六臂啦，系咪？一次过同我冲咖啡煎多士、炒蛋，成个早餐就
1: 我唔会拣三头六臂，因为咧太过丑样啦。我中意咧个美观感好啲嘅，
0: 所以就所以就视觉咯。点解人会觉得人形会视觉？就系、是、你觉得佢威胁性低啲嘛？
1: 舒服啲咯，睇落
0: 威胁性低啲嘛？即系好似我哋都啲动物性嘅吓，见到同类又冇咁担心嘅。咁但系你如果讲工业上嘅应用咧，其实工业嘅机械臂啊呢啲咧，其实已经系 广泛应用噶啦。
1: 尤其是而家喺手术上面啦，其中一样嘢咧就系咧用呢个机械臂咧可以帮手咧辅助手术啦。

0: 令到咧病人方面咧开个伤口咧，其实唔需要咁大。有一啲咧系转弯位置啊，甚至可能入啲嘅位置咧，可能咧如果人手嘅话咧，你要开个伤口阔啲，先至能够入到去咧，可以做到呢个手术。但系如果你用呢啲机械臂嘅话咧，辅助落去咧，你嗰个手术就可以用微创啦。咁复原咧，其实都快好多嘅。
1: 咁而家好多就算你做检查咁好多都係用呢個機械人輔助啦，嗰啲叫協作機械人嘛，所以我哋唔好迷戀要個人形機械人先啦，咁你其實已經係廣泛應用㗎啦，工業嘅機械臂呢啲全球已經幾百萬個即係應用嘅場景㗎啦，即係幾百萬台用緊啦，咁而中國內地呢就是、最大嘅應用嘅场景嚟㗎，亦都係制造最多呢啲工业用机械臂嘅地方。咁点解我哋仲可以最近出口仲可以增长又强劲呢？其实啲机械臂都功不可没啊。咁唔好话我哋人口多啊，中国人口多，咁制造强国好多地方人口多啦，点解即係出口都系唔得呢？咁其实我哋就懂得去应用新嘅技术啦嘛，国家比较开放㗎嘛，唔会话好似香港好落后啊，我哋工业地方㗎嘛，仲话设计我都同我有一个老板倾开偈，佢话装修嗰、那个工厂大厦系都要个契呢，就话要有几多个洗手间几大面积，有几多格，咁就激到佢死，因为佢已经系全部谂用机械人噶啦，
0: 机械人唔需要呢啲。
1: 系啦，我话做乜？咁我最屘就为咗满足嗰个法例咧，佢就一排洗手间咁样，就其实都设装出嚟都冇人用嘅。佢话就嘥钱，就系特登要整。
0: 呢个正正就系反映咧，其实我哋喺条例啊或者法例上面未能够咧，喺某啲嘅场景上面咧与时并进啊。因为而家可能其实你人手上面可能已经有机械人咧去取代到某啲工种啦，但可能我哋当初定嗰个法例嘅时候，仍然都系保障住工人啊，保障住一啲嘅安全等等嘅情况咧之下咧订立咗啲法例。咁其实而家要谂，即系机械人其实加入之后个法例上面系咪要改变呢？
1: 好多应用同埋习惯都改变啦，譬如你劳工你要俾佢休息㗎嘛，你唔可以开24小时日日都要做到通顶㗎嘛，但机械人又可以喎，系咪
0: 都会轻机嘅，要小心啲。
1: 配套又已经唔同咗啦，系咪即係你譬如话你工商业大厦嘅供电咁样，系咪夜晚唔好话唔俾你电嘅，咁就唔系喎，咁但係你可能要真係24小时，如果要24小时喎，你电力供应咁机械冇电又差唔到㗎嘛，咁呢啲场景呢其实就要即係有特改变啦，法例又更加系啦，咁你好多头先讲嗰啲工厂嘅洗手间呢个就一个好典型例子，咁你其他嘅例即係场景都好多㗎嘛，即係所谓消防咁消防又对人嘅安全啫，咁机械人就唔使谂咁多㗎，咁系咪有啲地方嘅要求啊，或者有啲即係个标准啊要修订呢，咁呢啲其实即係远远都未上到议程讨论喎。
0: 咁重要呢就係机械人如果你要训练佢呢，你都要俾啲场景去训练㗎。咁其实呢内地方面呢就真係呢走快好多步。你睇返呢啱啱呢我哋而家讲緊开学日啦，咁好多时候开学日你都会諗到小朋友啊或者年轻人啦。但係呢同学同一起开学呢，仲有呢就係呢位于北京方面呢其中一间嘅幼稚园啦，佢就搞咗机械人嘅幼稚园呢，同一批呢唔同嘅形态嘅机械人同埋小朋友一起开学嘅，咁呢个幼稚园咧就仿效住人类咧小朋友成长嘅模式咧，就俾机械人喺真实嘅物理环境当中咧，透过佢哋可能感知啊、行动啊，或者咧试下做咗呢啲嘢错咗又点样，系自主咧系进化，希望咧喺个真实场景方面咧增加机械人方面嗰个运作。
1: 咁当然即係教育係一个好大嘅一个领域啦，咁但係你话由机械人直接接触未成年嘅学童，咁嗰个法规或者嗰个界线就係难以拿捏啦。咁你已经即係唔好讲话人工智能啊，社交媒体咁都争议不休啦，对于未成年人究竟应该点样用系嘛。咁啱啱 Meta 先打输嘅都系认输㗎啦，和解咁赔钱就去修改嗰啲算法啊，修改佢啲营运啊，唔好引啲细路去like啲嘢啊。咁呢啲其实即係系新领域噶、新事情噶，咁又唔应该一嚟严管嘅，咁但系好似人工智能呢一类，咁纽约嗰啲啊已经即刻话，学生你唔好用啦，人工智能咁立法去规佢啦，咁机械人一样啦即系咪即系去接触未成年嘅小朋友？
0: 咁你接触就冇我头先讲嗰个咧，净系机械

0: 人嘅幼稚园，即系净系得小机械人嚟嘅啫，咁就诶训练佢哋咧，就喺一个实际嘅工环境当中咧，就系即系好似小朋友啊，你喺个校园里面，你当系一个社会嘅缩影，而机械人咧今次就系机械人幼稚园，净系得机械人。
1: 识机械人，佢要成日好幼稚园咁学习。
0: 冇错啦，系啦。
1: 咁但系诶，头先我提话同幼童接触、未成年人接触已经有噶啦，机械人吓。
0: 不过都要小心咯。
1: 嗰啲直情系有啲系诶同你陪伴式嘅机械人啊，吓咁系诶即系啊爸爸妈妈嗰啲电子奶嘴都讲。讲咗好多年噶啦，咁而家嗰啲奶电子奶嘴升级咧，到系可以成为一个可以机械人咁样嘅形式同你对话、
0: 嗯、
1: 啊，咁啊啲父母啊监护人唔得闲啊嘛，咁、啊、忙。
0: 但系同机械人对话有阵时就要真系小心啦，有可能有个安全隐患喺度啦。一方面就系你一路同佢倾，如果你有负面情绪嘅，佢点样去开导你咧？开导得你啱唔啱咧？佢机械人都未必系一个，佢当然未必系一个专家嚟嘅，佢都系可能参考好多唔同嘅 data 数据等啦，同人咧方面嘅处理咧未必一样嘅，呢、這个要小心啦。
1: 吓、啊，咁仲会系佢系咪教紧一啲你以为好安全嘅嘢吓？譬如话语文咁，咁、嗯、香港都有中小学咧引入咗机械人做教英文、
0: 嗯、
1: 啊，英语嘅伴读陪你读英语啊，咁老师觉得梗系觉得啊，机械人朗读出嚟嘅口音咧可能会比人啊更加准确咁、哦嗯、样啊，咁但系其实即系除咗增加个好奇心同埋兴趣之外，啊如果佢嘅互动当中啊，咁你叫佢讲啲英文粗口，咁佢讲唔讲咧？即系啊，你教唔教小学生讲英文粗口咧？咁呢个都系啊，即系要防范嘅嘢嚟嘅吓，咁啊新事物啊，既唔可以完全封殺佢，當佢好似獵巫主義咁樣啊！攞當佢女巫咁樣攞去燒，亦都唔應該咧就無遠佛界啊，任去接觸未成年人啊！
2: 財資大道，
3: 早上7:21。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5: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6: 咁长嘅暑假，其实翻到嚟唔好急，系老师啊或者家长咧都可以引导同学仔啦，建立到一个5分钟嘅启动习惯啦。每一份嘅功课啊，家长又好，老师又好，叫佢哋只需要做5分钟咧就可以停落嚟啦，唞一唞，我再做咯。其实好容易咧，同学仔佢哋都会自己慢慢 pick up 翻，唔需要再靠嗰5分钟去做呢啲嘅功课。
5: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7: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5: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8: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9: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0: 城八大家，
11: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9: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3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2: 财资大道，林洁莹、何文健。
0: 好啦，翻嚟呢一 part 咧，同大家睇睇社评。咁社评有好多唔同话题啦。今日话题咧，《星岛日报》嘅社评讲咧，就系高登记率打破退市悲观论噶，简朴取替㓥房跨前一大步噶。简朴防风制度咧，今年3月1号展开为期1年嘅登记啦，喺8月底啱啱好走咗一半嘅。据房屋局咧最新嘅数字，喺短短半年之内已经接获咗超过70000个嘅分间单位啦，大约20000个嘅住宅单位咧登记申请噶啦。回顾制度推出之初咧，社会 会系上面不无疑虑噶。有人担心业主咧反应冷淡，亦都有人认为咧规管门槛过高啊，或者会造成咧大量嘅㓥房业主咧索性系退市嘅。然而随住首阶段咧早料优惠咧嘅期限逼近啦，八月份嘅登记数字明显系回升嘅，足以证明。

0: 政府以经济诱因引导业主积极配合的策略呢，正是发挥着预期的效果的。香港现在大约有11万个的分间单位，首半年已经登记了7万几个，相当于全港数字的超过六成的。如果以政府估计未来大约有8万个的分间单位会以简朴房形式的营运计算呢，目前登记比例呢更加已经接近九成的了，反映有意呢留在市场的一批业主呢，绝大部分就已经是登记的了。外界曾经担心大批业主离场、逼迁租客、租盘急减或者租金大幅波动等等连锁的反应全属是过滤的。如今是高登记率反映大部分有意继续经营的业主还是会保留单位的，也都会按照制度要求逐步转型为简朴房的，可见市场整体反应是正面和理性的。今届政府处理基层住屋的问题已经成为一套比较完整的政策组合了，一方面通过了兴建简约公屋和增加传统的公共房屋的供应，为居住环境不适切的家庭增加了替代选择。另一方面通过早已经立法的分间单位的租务管制，保障租户的基本的权益，再以简朴房的制度定出了最低的居住标准，以逐步就是淘汰最恶劣的劏房。过去香港劏房问题之所以是积重难返，其中一个大的症结就是在于政策往往是陷入两难的，如果不加以规管，基层的居民就需要长期忍受恶劣的居住环境，但若果规管就过急过速的话，又可能会导致大量的单位突然间消失的，最终受害的仍然是租户本身的。如今政府通过多管齐下的策略，即是增加替代的供应，亦都着手淘汰劣质的单位，一供一管一疏一倒，在市场压力之下迎难而上的，正是逐步改善了长期存在的 K 型的居住现象，被告别劏房由政策目标变成了有路线图的、有时间表和有执行捉住了这个实际的行动的。首半年超过7万个的单位登记，无疑就是一个是良好的开局来的，证明市场未有如一些悲观的论述所说，因为出台新规管而导致普遍的抗拒，甚至有大规模的退市的，大多数有意继续经营的业主正是选择进入和支持制度的，只是政策保持着只是政府保持着政策的节奏，既是坚守着最低居住的标准，又为业主和租户提供了合理过渡的空间，这样香港多年来最棘手的劣质劏房的问题就有望成为历史了。
1: 今天的社评的主题都很多样化的，本地首先提到这个简朴房的登记数字，亦都有东方日报呢就标题是讲宏福苑的业主大会的吐苦水洒向居民都市苑，提返呢个合安管理咗宏福苑余下落嚟嘅法团事务之后呢，即居民都仍然有好多疑惑同埋不满嘅。咁亦都有讲呢个深圳奇迹嘅商报嘅标题係探寻深圳奇迹共创亚太美好明天嘅。咁提到尤其係嚟緊有好多重磅活动都係深圳举行啦，11月嘅 APEC 更加係全球嘅焦点直接机会去探讨返呢即係成个深圳嘅发展嘅历史嘅奇迹，让中国嘅兴起呢可以有一个更加深入嘅了解。咁亦都有咧其他嘅话题嘅，好似经济报咧就用中西模式嘅撞火花结构改革解困局嘅，咁啊从 G20 嘅财长罕有咁冇发表联合公布咧，由美国又用主席嘅身份出声明反映咗咧即系呢个中西方嘅模式咧出现咗两种唔同嘅倾向啊，咁喺财政同埋经济发展上边咧走紧唔同嘅路亦都咧要各自探寻自己嘅利弊啊。咁亦都咧有其他值得再同大家深入讲讲嘅吓，信报嘅标题咧就系纽约藏金啊，信誉下降，香港把握契机啊，吸金。咁啊，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咧原本系各国央行嘅藏金库嚟嘅，但系随住咧地缘政治衍生咗越嚟越多嘅变数啦，纽约嘅信誉咧就保证唔再好似以前咁啦。荷兰中央银行就啱啱宣布将价值咧100多亿 美金的86公吨黄金咧就转移，分别咧从纽约啊同加拿大咧，渥太华咧就运往英国伦敦啊。原因咧系全球政治局势咧就动荡啊加剧嘅时候咧啊，要作出及早嘅危机准备应对啊。纽约咧吓情况咧吓对香港有好大嘅启发啦。啊，此消彼长，特区政府咧近年啊决定加快步伐啊，打造国际黄金嘅交易中心啦，目标咧系。三年里面黄金仓储的超越了2000公吨的黄金中央结算系统呢已经在7月开始试办营运的了。香港呢只要做好万无一失的风险管理，被各国央行呢深入去加以信任，将会可以吸纳这些机遇。
2: 财资大道，早上7:30，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正尽力降低油价，并认为通胀数据足以支持联储局减息。曼斯在白宫代替前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主持记者会时，被问到美国的汽油价格几时才能够回落至美伊战前水平，曼斯拒绝作出预测，并将高油价完全归咎于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但他说华府已经竭力降低油价，美方在星期三就透过保护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航运协助大约1500万桶原油出口。曼斯又说，特朗普政府正在采取很多措施来到压低利率，但相信通胀数据足以支持联储局减息。观望美伊局势的变化，油价变动不大，仍然徘徊大约6个星期高位。纽约十月期油收报每桶$91.3，微升$0.28，升幅0.32%。伦敦布兰特十一月期油收报每桶$95.52，微跌$0.11，跌幅0.12%。联储局理事沃勒就释放支持维持联储局息率不变的信号。市场分析员说，沃勒的政策倾向正由审慎偏鹰转向谨慎乐观和按兵不动。而沃勒的言论就令到美债息至近日的高位回落。市场亦都对联储局今个月的加息预期略为降温。美国十年期债息由今个星期较早期触及的33个月高位回落。欧洲方面，在星期三曾经高见15年高位的德国十年期债息都跌大约2.5个基点。英国十年期债息就较早前的触及19年的高位回落超过8个基点。而随着加息预期的略为降温，美元汇价都回软，反映美元对一篮子货币的美汇指数跌至大约2个星期低位。而市场对联储局的加息预期降温，环球债息至高位回落，就令到股市有追捧，美股的三大指数升幅都超过1%。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就升了624点，收报53686点，升幅有1.18%。标普500指数收报7747点，升81点，升幅1.06%。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584点，升366点，升幅1.39%。焦点股方面 ，Tesla 将会发表全自动驾驶的士 Cybertruck， 带动股价升50% ；SpaceX 就升超过6%。辉达 Nvidia 斥资近130亿美元收购人工智能初创企业 Hugging Face， 股价升1.8%。大众汽车监事会批准了一项重组计划，规定在5年之内在全球范围再裁减约50000个职位，当中包括管理层职位，亦令到公司的整体裁员计划总数达到10万人。公司在声明中表示，将会精简旗下的业务和资产组合，至到2035年将车型阵容削减大约50%。计划希望提升大众旗下的品牌营运效率、竞争力和未来的发展能力。同整个德国的汽车行业一样，大众汽车都要面临需求低迷、向电动化转型慢过预期，以及来自中国的品牌竞争加剧等问题，大众汽车的销量和盈利能力都备受打击。 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卷入冲突的当时双方。俄乌要实现和平，应该先自行达成。

0: 协议。普京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时话，解决冲突的关键在于俄乌双方是否能够达成共识。他形容攻击和劫持民用船只，威胁对民用飞机发动攻击，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乌克兰的西方盟友对此默不作声，充当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共犯，无助于进行和平谈判。普京又谈到俄美的两国关系，说两国的相关部门包括情报部门一直保持着联系，他希望这种联系能够带来积极的成效。但他强调俄罗斯不会拒绝与西方合作，但必须建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0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早晨，今朝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吐露港公路喺九龙方向近拆城轩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现时喺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嘅车龙龙尾已经去到吐露港公路近半春园。睇睇新界区交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博康村。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卫理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民安队总部，窝打路道翻沙田就排到圣佐治。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排到伊利沙伯桥面，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5: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6: 理财家、
5: 教育家、
6: 生活家、
5: 体育家、
6: 艺术家、
5: 娱乐家、
6: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
1: 面对危机，应该即时回应，定系保持沉默？
0: 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点样面对风波，维护形象，重建信任？
1: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0: 关泽辉。新城财经台9月4日起，
1: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0: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2: 关公讲公关，
3: 财资大道，林洁莹、何文健。
4: 好啦，继续翻嚟财资大道呢一 part 翻嚟咧，睇一睇个投资环境啦。今朝咧，美元对日元咧系1.5582啊，咁日本央行咧疑似咧就干预咗个市啊，琴日吓，咁啊日元方面咧就急升咗上嚟嘅。咁啊，另外咧，日本咧七月份咧所有家庭支出咧较咧前一个月咧上升0.5%，呢个咧比市场估计咧系略为差啲嘅。咁啊前一个月咧就下跌咗6.4%嘅。我哋请埋呢位嘉宾啊，就系永丰金融资产管理董事总经理陶国斌一齐同我哋倾下咧成个投资方向啦。早晨，陶国斌。
5: 早晨。
6: 早晨
4: 啊！咁今朝嘅市况方面咧，见到咧美股收咧又好翻啲啦。咁其实咧，而家局势方面就仍然都存在啲唔明朗因素噶啦。咁但系咧，见到个美汇方面咧就跌翻落嚟啦。点睇而家个投资前情况咧？
6: 其实我相信你头先讲嗰个系好重要嘅，就系、是所谓不明朗嘅事咧就持续紧。咁但系问题有冇机会系即系冇咁不明朗咧？咁我谂好大程度上咧就系、是。好視乎究竟我哋一開始嗰個期望係有幾高，即係通常就係你高嘅期望咁就容易失望啦。咁而家我相信最大嘅不明朗嘅來源咧，始終係特朗普個班。

0: 止點樣去處理佢一連串嘅你講，即係無論外交、軍事、經濟，而家講緊金融嘅危機啊、美債等等，其實好大程度上咧，由舊年佢重新上場到而家咧，基本上外邊人望佢嗰個作風咧，唔會覺得話絕對意外嘅。咁但係即係佢每一次出嘅招數都好似啊，即係你即係傳統上面大家未必話真係咁容易去做呢啲咁樣嘅動作，咁但係佢都做，咁但係隨住佢越做越多咧，慢慢個你可以話對，即係大家對呢類咁嘅套路咧開始習慣咗，所以佢嗰個震撼力咧喺邊際上面咧，我哋話佢額外再做多少少咧，其實個震撼就減少。咁呢樣嘢就係某程度上係回應翻頭先你講嗰、那個不明朗因素存在，不過就其實係慢慢淡化咗。你見佢由舊年打呢個關稅戰，到今年打實體戰，而家佢要由美國財政部嗰度做一啲市場嘅干預，無論係匯市或者債市咧，基本上咧都係圍繞住一個主題，就係佢美國嗰個債台高築咧，其實真係好難搞。咁舊年佢嘗試係話會唔會即係向全世界各地即係要同美國做生意嘅都要即係唔好話歲歲來朝進貢啦，咁但係都起碼即係立一筆先啦。咁但係呢個實際上我哋如果從經濟嘅角度去睇咧，就唔係真係咁有效，因為好大程度上唔係單方面對方比，你自己本身入口嗰邊都比，咁所以其實條數又就算有冇法理依據都好咧，其實又未必係真係佢諗到咁完美。咁到今年，咁佢原本諗住要打仗，咁又即係委內瑞拉就好好啦，即刻又攞油，又搶到人，咩都搞掂啦。咁但係去到伊朗咧，就拖死咗佢嘅，即係佢嗰個油價影響所及嘅通脹個數字上咗去啊，通脹預期上咗去咧，其實唔係咁容易掹得翻落嚟。咁就算你而家話喐十係想即係做翻回復翻啊，即係呢個金融海嘯之前嗰啲情況係一個正常時期嘅，唔好搞咁多嗰個資產負債表咁龐大啊，唔好講咁多呢啲期望管理，做咁多呢啲預測，即係搞亂曬成個即係大家市場同埋央行之間嗰個互動。咁呢個係佢嘅想法，但佢表達得好清楚。但係係咪可以貫徹得到咧？起碼我相信從即係而家最新嘅各方面嘅言論去睇翻咧，即係美聯儲其他有份投票嗰啲人咧，就未必係咁睇嘅。即係佢哋都係慣咗過去嗰三任嗰種模式。佢作為一個技術官僚，亦都有嘢可以依循啊。即係佢有啲嘢發表，大家一齊傾咁，然之後有咩鑊，其實就唔使點咩嘅，因為都係要等多啲人個數據出咗嚟，跟住佢就最多大不了咧，即係我哋後知後覺嘅就補加翻落去。所以我相信真正喺九月份係咪真係外間講到咁即係一定要加息咧，就未必，即係佢個口風就好緊啦。咁但係會唔會其實就借住個口風講咗咧，就當做咗呢個亦都係有可能嘅。即係大家知道，如果佢真係勉強要加息咧，咁另一邊雙你咪即係同美國財政部嗰方面對著幹咯，啱啱調翻轉人哋嗰度要撳個息落嚟，你個要加個息，雖然你加嘅係短息，但係你成個知識曲線都會有影響，所以我相信暫時咧市場都會係由而家一路去到意識嗰一段短嘅時間咧，起碼咧會反反覆覆，就係、是、究竟佢加定唔加，究竟即係干預唔干預？咁我相信其實你每次見到個即係債息一路推進緊上去，然之後個 yen 咧啱啱即係先嗰一個禮拜。將之前七月份嗰個嘅預期咧，完全即係或者唔係預期，嗰、那個干預之後嘅嗰個升值咧，全部抵消咗之後咧，佢又而家要做一次，咁大家慢慢會知道個套路，即係佢每次又消耗一批咧，又再會可能會再做多一次干預，咁咪大致上慢慢會形成咗個區間出嚟咯。我相信呢個係短時間之內大家會期望會見得到嘅情況嚟。
1: 你講緊 yen 咧，咁其實咧睇翻咧今次咧就大家都估計咧，哎會唔會日本央行咧再出手咧干預啦？咁但係咧睇翻咧就日本央行公布啲數據啊，經常帳嘅數據就顯示咧佢哋未有喺禮拜三咧日元抽升當中咧提供咗大規模嘅資金支持嘅，意味住即係其實佢哋只係出口術啫，就已經令到個 yen 其实就由160嗰个低位咧弹翻上去155左右呢啲位啦，今朝15.84啦。咁你点睇咧？即系日本央行其实咧都将会喺18号咧公布嗰个议息结果。一般而家预期佢都有机会可能会加息。你自己睇嗰个方向点样走咧？
0: 啊，系噶，你话即系美国财政部之前即系呢个布森特嗰度，即系一路讲话叫日本你即系谂好啦，即系唔好再用以往嗰度方式去做啦，咁要加息啊，要各样嘢，即系其实简单一句，美国就惊住会烧到佢哋。

0: 自己嗰邊啊嘛，個美債個債息一路推上去，所以就希望日本嗰度咧就先頂住先。咁如果佢頂唔到咧，盡量諗辦法咧，就美國其他嘅機制去幫得到咧，就唔使真係燒到去美國本身嗰個美債危機嗰度。咁但係係咪咁容易咧？咁我相信有幾個即係好大嘅問題嘅，即係咩？好去翻最根本。如果根本即係彈藥係充足嘅，一開始就唔使借咁多錢啊，一開始就唔使舉債舉到咁嘅地步，亦都唔使後尾就係全部自己有買翻曬嗰種咁樣嘅量寬嘅情況。咁所以我就會有多少覺得其實普遍嘅市場人士咧，你嗰下嘅震撼，咁我咪嗰下驚下先咯，咁我即刻縮一縮咯。咁但係見得幾次就知道，其實你有數得計。嗰、那個規模咧，唔會話真係好大嘅，即係動作可以做得到太多嘅干預。你即係燒咗幾多次咧？咁所以好大程度上咧，而家慢慢就會轉向翻咧，就希望就喺日本央行嘅層面咧，喂，你加啦，咁你收窄翻嗰、那個息差都好啊，咁即係唔好收窄好多，都收窄少少。咁我相信係喺日本央行嗰度咧，係應該會有一個咁壓力喺度，同埋亦都反證日本央行本身佢哋之前一路講利率正常化咧。都已經係想講緊，無論係個通脹要翻去正數啦，跟住然之後係嗰個利率，即係無論係實質利率定係名義利率，都盡量翻去正數啦。咁我相信呢個都係符合佢哋原本個諗法。咁一為神功，二為弟子啦。咁既然美國嗰方面亦都係有個壓力喺度，可能都會順勢會做一做，即係儘管嗰個幅度未必係好大，但係都會嘗試咁樣做。咁呢方面亦都係令到點解你話即係可能單純係咪即係淨係單純出口術呢？咁都會因為後著有可能有動作啊嘛。咁所以都會某程度上令到即係想萬里長空嗰啲嘅投機者或者短線參與嗰啲呢會有所顧忌啦。
1: 但系而家投资市场啊，喺特朗普呢个第二任期开始都唔能够唔用政治去考虑喺一啲布局嘅，咁啊，即系好似荷兰咁，原本喺个国际政治上都唔算好大嘅吓，即系矛盾点嘅，咁但系佢哋啊央行决定咧，将啲黄金实金咧就嘅储备咧就由纽约即系坐船啦，咁去翻呢个伦敦。咁其實早前喺中東戰爭開始咧，都有一啲個別啦嚇，即係投資者咧啲金條咧就要喺中東想移走啊，咁但係就當然霍爾木茲海峽啊窒住啦。咁但係央行行為又唔止話係個人嘅風險為立喎，係成個國際板塊上邊啊，英國啊美國話要去俾人去美元化。咁啊，唔知去美元化，而家系去美国化，所有同美国有关嘢咧，都喂系唔好靠晒佢，或者甚至乎最好唔好要同佢有关系。咁呢个趋势喺投资市场会有咩演变咧？
0: 其实系大嘅事件嚟嘅，咁由即系。又坦白講，又唔係淨係特朗普上場先係咁，即係過去嗰幾年，就算拜登任內或者再之前嘅第一任嘅呢個特朗普嘅任期咧，其實都陸續見得到美國係同全球其他地方，即係佢嘅貿易夥伴咧，都會係有個越走越遠，唔係淨係同中國，同其他都係。咁我諗呢個亦都冇辦法避免一個好實在嘅問題，就係隨住佢哋本身有佢哋自己。嘅有啲裏面解決唔到嘅問題咧，咁佢就你話以慢化又好，或者係外分散即係選民嘅注意力都好，就會喺外邊即係有事端㗎啦，呢啲即係屢見不鮮㗎啦。咁但係點樣去執行咧，或者係個執行嘅力度啊，有幾震撼咧？咁就當然由即係最合適嘅呢個劇目最合適嘅演員就係特朗普去做咧，因為佢唔怕嘅，所有即係非常規嘅嘢佢都可以試嘅。咁呢個亦都你見得到佢嗰個做法呢，但係問題就係、是你試還試囉。咁呢啲問題呢啲嘅動作呢正正我相信就危及咗美國佢嗰、那個一個好根本嘅問題。其實你過去嗰四十幾年呢你講嗰個雙赤呢，其實從來差唔多近乎係冇收窄過嘅，即係可能有一兩年特朗呢、這個克林頓任內嗰時咧嘅貿赤可能會好翻些少，咁但係整體上面個債一路都碌緊上去，咁但係冇所謂，因為其他地方係你或者買佢派又好，或者要繼續同佢合作啊做生意都好，好正常係要即係喺個央行個外匯儲備嘅層面度有翻咁上下一個比例係即係同美元有關，咁我相信呢個係共生嘅關係嚟嘅，咁但係打從特朗普佢真係擺。

0: 到明话我唔做生意啦，关税你讲紧即系20-30% 都仲以勉强啦，你去到 100% 以上嗰啲即系唔使做生意噶啦。咁呢样嘢咧就令到大家即系我真系计唔到数，好自然地我就要将即系头先讲储备嗰度一相当部分咧就要即系减持美债噶啦。咁另一方面就入翻黄金。我谂呢个由央行层面到普通老百姓到所有机构投资者，大家都知嘅。咁所以就係只不過做嘅動作有幾快有幾慢，中間過程當然唔係話一支箭就搞掂曬啦。咁但係慢慢逐步都係會見得到，所以我相信最終受惠到嘅應該都仲係會好似黃金。頭先你提到有啲其他地方要搬走啲金，其實呢個係會陸續做，因為大家都擔心原本有啲你喺話喺美國嘅美聯儲嗰啲嘅，咁其實係咪仲有喺度咧？都驚嘅，即係以往都曾經出現過類似嘅情況，所以陸續係會有呢啲情況做緊出嚟。儘管你話頭先打仗嗰度可能會斷一斷，或者係阻滯咗下，但係最終個效果上面就係大家要減持美元、減持美債，然之後增持黃金。咁只不過即係可以話係比較幸運地啦，對於美元資產嚟講，佢有個美股去幫佢撐一撐。咁呢方面就係、是、等佢冇即係嗰個壓力啊，冇即係即刻顯示得咁快咯。相反，如果好似舊年四月份嗰下關稅戰啱啱開打嘅時候咧，就即係股匯就一齊跌㗎啦。咁當然到佢股匯就一齊跌咧。外邊都唔容易，即係可以幸免嘅，多數都會正相關嘅。呢、這個就係大家要小心。由而家去到即係呢個中期選舉咁上下時間咧，我相信會繼續有好多非常規嘅動作，亦都個市況會波動嘅。
1: 到十一月前，可能特朗普有啲怪招出都唔頂噶嚇，即係佢陸陸續續都係啊，即係出口術啊，固然之係佢嘅絕技嚟噶啦嚇，講咗先算，到時做唔做到啊？過幾個月又話唔記得咗啊，縮沙啊咁，所以啊十一月前佢要用啲咩啊扭轉乾坤咧嚇，即係都難搞啊！咁你話佢唔理民意又唔係嘅，你睇個即係林肯浩咁俾啲傳媒走上去訪問啲美國大兵啊，講到好辛苦啊，半年啊冇見過太陽啊咁啊，即刻而家就去咗巴提亞到陽光與海灘啊！咁點知隻船啊去到巴提亞咧，就俾更多嘅傳媒就影到近照啊！成隻船好似生咗鏽咁樣，
2: 更擔心
1: 啊！咁你玩個船就知嘅啦，船一定要行嘅，唔行咧即係佢鏽就係會咁嚟嘅。你即係喺個海度喐下咧，佢就唔會你長期停到同一個海面咧死梗嘅。咁有疫情嘅時候最多記憶㗎啦嘛，大家見到啲我哋啲渡輪啊，都抬起曬嘅要即係唔可以係擺喺個海上面。咁你諗下林肯浩咁喺個波斯灣海邊咁成大半年，咁梗係爛霉霉爛爛咁啦，真係好似嗰啲二手航空母艦都仲好過佢咁咁呢啲咁搞到佢冇面啊！而家又流傳翻話特朗普曾經半夜打過俾啲海軍嘅主帥咧，就喂叫搞好啲鏽鐵問題喎，話我微觀管理都咁緊要嘅。
2: 連呢個艦長咧都已經話咧，好似睇嚟咧，好似停車場咧架車咧邋遢咗咁嘅呢個，但係佢都話正常現象嚟嘅，咁啊睇下點樣處理啊？
1: 嚇！呢啲咁嘅怪招有啲會有啲咩怪招出嚟咧？喺金融市場，特朗普。
0: 我諗頭先你講得一個好重要嘅地方，就係佢嗰個micro managing 啊，即係睇得好細、好仔細。咁呢個其實唔一定係壞事嚟㗎，即係尤其是如果佢慣咗係做一個私人企業嘅老闆，好多都睇得好細㗎啦。啱啱即係呢排講緊有年輕嘅科技嘅巨頭啊，即係都係睇得好細㗎。即係每$100嘅單都要自己簽咁啊，據講嚇。咁所以其實你話係咪睇到細就唔好咧？就未必，但係。以佢作為即係呢個美國總統，凡嘢都關佢事嘅，咁反而調翻轉頭，會唔會係佢要喺啲好核心嘅嘢嘅上面咧，係做得啱？好啦，咁而家個問題就係佢要做得啱，佢對佢嚟講乜嘢為之做得啱咧？你頭先講咗一樣好重要，就係佢係咪唔理民意？啱調翻轉頭，佢係一個即係如果大家話佢係民粹嘅總統咧，就唔可能唔理民意，因為佢個即係來源啦，個權力個來源各方面嗰個支持度咧，就係嚟自。即係呢啲選民啦嘛，咁但係又話分兩頭，大家又唔好覺得話一定因為中期選舉佢一定要幫共和黨做啲乜嘢，我反而覺得其實共和黨得唔得咧就一件事，佢自己得唔得咧就另一件事嚟噶嘛，即係佢上場之後嗱推嗰啲政策，哦做得到，哇好誇張嗰啲，咁佢又有面啦，但係做唔到嘅，咁個市況波動嘅，咁如果佢提早部署咗嗰啲指責又好啊，家族啊朋友啊各樣都好啦，咁其實亦都無妨嘅，對佢嚟講即係。 公就佢贏，字就你輸啊嘛。咁我諗呢個係對於大家即係去理解。

0: 睇呢個人或者佢個行事為人咧，要多一重咯，就唔好淨係咁片面就覺得話佢一定係為咗美國某種嘅即係好集體嘅利益去諗嘅，其實未必㗎，佢可以話我既幫集體諗，但亦都幫自己諗，都好大程度上係咁。
1: 咁啊，特朗普都講得好清楚啦，佢話中期選舉咧就唔會影響咧對伊朗個戰略，因為自己咧就冇參選嘅，咁啊只係咧需要咧協助共和黨嘅啫。咁啊，當然佢都有講，黨友就應該一致咧認同咧佢咧就係對伊朗方面咧嗰個情況嘅。咁另外，特朗普咧最近咧亦都出咗個$1嘅美金嘅一個頭像嘅幣啦。咁呢個硬幣咧同樣咧具備法定嘅貨幣效力啦，預計今年秋季咧正式就投入市場啦。咁話咧幾個鐘頭之內咧就其實被搶購一空啊，硬幣就有紀念價值啦，同埋流通性咧亦都有喺度嘅。咁啊，特朗普都好多古怪嘅唔同嘅動作啦，俾市場咧個驚喜啊、驚嚇啊咁啦。咁另外咧就係比特幣方面啊，睇到咧就升到去三個月以嚟嘅高位啦，升到去咧$81,000美金樓上嘅。咁其實而家喺呢個局勢唔係咁明朗啦，咁啊樣樣嘢即係金啊、匯啊都可能有啲波動性嘅情況之下，比特幣嗰個走勢會點走咧？
0: 其實我相信以即係美國同其他地方越走越遠咧，其中一樣嘢佢好想把握得到就係喺嗰個比特幣嗰方面，或者係叫做加密貨幣成個系統咧嘅話語權嘅。咁某程度上呢樣嘢亦都可以抗衡得到有另一批人就我哋唔要美元資產，唔要美債，美元咧就要黃金。咁其實某程度上係令到即係你話比特幣同黃金咧，某程度上係有少少個替代嘅關係喺度，即係競爭。咁我相信呢個亦都係可以放落去睇佢哋嗰個價格嘅變化。但係就唔係話好細微，每一日啊，或者係好短時間，反而係即係一段中長期嘅距離咧。似乎係兩邊去拉扯緊一個咁嘅動作。你要信黃金啊，我呢邊信比特喎。咁你即係大家。即係鬥過先算啦，咁我諗呢個係大嘅方向上面咧最關鍵嘅地方。咁當然其實佢都部署曬好多人喺度啦，即係佢自己即係本身個仔，跟住然之後成扎嗰啲即係嗰啲政策啊，其實佢第一任佢係唔支持嘅，最初嗰時，咁到第二任競選嘅時候就又支持呢樣嘢，咁然之後擺好曬安插咗大量人馬喺度嘅時候，咁我相信。佢哋都會繼續推進呢樣嘢咯，喺嗰個政策層面上面，應該都有好多嘢係會方便佢嘅。
1: 好啊，咁啊，今日朝早啦，我哋先同阿陶國斌咧傾到呢度先啦，唔該曬你。
2: 財資大道，早上7:57。
3: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00，财智双打。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美国副总统曼斯试图淡化美伊冲突的规模，他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并不是战争，即使中东地区近日爆发军事打击行动。对于伊朗媒体说美方近日对伊朗南部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金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造成四人死亡50人受伤，曼斯就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美方正在对这场婚礼遇袭事件进行调查。他说有时难免会发生这样的事，但美方目前对这种事件尚无任何确切的信息，但他都说对伊朗传媒的报道持有怀疑的态度。曼斯又说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而伊朗军方就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伊朗军方声称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空军基地、通讯系统和战斗机几乎在袭击中受损。伊朗陆军亦都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伊朗卫生部门早前就说过去三日有至少18人在美军的军事打击中丧生，142人受伤。伊朗军方表明会继续对美军的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的胜利。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在也门的西南部发生激烈的冲突，造成双方大约28人死亡，几十人受伤。也门政府官员表示，在当地时间星期四，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地发生激烈的交火。胡塞武装当日凌晨向政府军发动进攻，一度控制部分地区，政府军随后展开反击，交战持续至傍晚，冲突造成政府军13人死亡，其中至少包括两名军官，另外有20多人受伤。胡塞武装方面都有15名人员死亡，几十人受伤。塔伊兹省政府军方面同日发表声明说，政府军打死打伤胡塞武装大约50人，并俘虏了部分人员，击落了三架胡塞武装的无人机。截至目前，胡塞武装尚未就塔伊兹省的战况发布消息，不过该组织当晚发布的影片画面显示他的无人机袭击了政府军多个战线的阵地和军事车辆，但未讲明地点和时间。财经方面，联储局理事沃勒释放支持维持联储局息率不变的信号，市场分析认为沃勒的政策倾向正由审慎偏鹰转向谨慎乐观和按兵不动。沃勒的言论就令到美债息至近日高位回落，市场对联储局今个月加息预期都略为降温。美国十年期债息由今个星期较早期触及的33个月高位回落。欧洲方面，曾经高见15年高位的德国十年期债息下跌大约 2.5 个基点，英国十年期债息都由较早前触及的19年高位回落超过8个基点。随着加息预期的降温，美元汇价都回软，反映美元对一篮子货币的美汇指数跌至大约2个星期低位。而环球债息至高位回落，股市就受到追捧，美股三大指数升幅都超过 1%。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升624点，收报53686点，升幅 1.18%。标普500指数收报7747点，升了81点，升幅 1.06%。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584点，升366点，升幅 1.39%。焦点股方面， Tesla 将会发表全自动的驾驶的士 Cybercab， 带动股价升半成， SpaceX 就升超过 6%。 比特币升至三个月高位，升至81000美元楼上，加密货币相关股做好， Coinbase 和 Strategy 股价都抽升超过一成。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正尽力降低油价，并认为通胀数据足以支持联储局减息。曼斯